好的，是的，从八月底了哈，开始到九月吧，哈，我们就发现到，习近平他突然他的外交行程变多了，就是说八月底到九月初的时候，他先到吉尔吉斯，后来呢到埃及，再后面呢到了印度啊，去做访问。那其实一般国际的推测了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做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在为9月24号他要去访问美国跟这个川普见面啊，事先所做的安排跟铺垫啊，大家有普遍的这个推测啊。那其实我们回头看这个中共的宣传啊，中共的宣传啊，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到了吉尔吉斯是推动他的中亚外交，到埃及是推动中东外交。也就是说呢，从中共的官媒、他们的解读不只是、为这个国家而已，而是为了这个区域而去的。所以呢，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中亚一个中东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地方。中亚其实就是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旁边嘛、跟中共的陆地是接触的。好，吉尔吉斯这个呢，名义上是说到吉尔吉斯呢，去参加这个上合组织会议，但是普遍相信，习近平跑中亚跟跑中东，都是为了中国的能源问题。那我们先看中亚好了，就是说，外界的观察好像说这个中国对这个中亚各国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然后呢，中亚各国都是很听中国的话的。其实这样的观察是错误的，中亚传统上就是俄国的势力范围。我举个例子来说，当然这个中共他很想跨越中亚去建立他的陆地上的能源通道。那事实上中共在20年前，最迟20年前，中共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就是说中共的能源供应要摆脱两个强国，超级强国的这个牵制。一个是要摆脱美国在海路上、经过海洋海路上的这个能源运输的这个牵制，第二个要摆脱的就是俄国在陆地上陆地运输的牵制。那现在看起来其实中共它是完全摆脱不了的。这个海线中东的问题我们待会再谈。好，我们就先看这个陆路的问题。中共当然是想要靠着他的一带一路的计划打通这个中亚的能源这个供应通道。可是呢，光是一个，我们就谈吉尔吉斯，光是一个中吉乌铁路中共说要盖的横跨中国吉尔吉斯跟乌兹别克嘛，这个铁路其实过了25年，沟通了25年，还没有建成。那建造这个中吉乌铁路，它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里面包括庞大的资金还有债务的压力，因为它的造价非常高昂，光是在吉尔吉斯境内的那一段就高达了47亿美金。除了这个庞大的资金跟债务压力，还有复杂的轨距的转换，还有地缘政治的考量。好，所以对于这种我刚刚说的造价很高昂，对于这个财政资源相对有限的吉尔吉斯来说的话，他没办法，他要筹措他自己要付的一部分资金，他根本就付不出来，也要去借钱。那刚才我们谈了一件事情，什么叫轨距的转换跟物流呢？因为很简单，中国采用的是 1.435 毫米的标准轨道，这个就是我们说就所谓的窄轨。其实世界各国的绝大部分采用的都是 1.435 轨距。可是俄国故意的俄国它采用的是 1.520 毫米的宽轨，这个1.435 跟 1.520 那个叫做85毫米的较劲，8.5 公分的较劲。好，那为什么这样子呢？我顺便也跟听众解释一下这个铁路轨距就为什么铁路的轨距是 1.435 呢？就是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好，就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人他们要建造这个铁路，英国人建造铁路的时候就想说，这个铁路的这个宽度该怎么来定。好，就按照英国

古城哦，这个伦敦古城的那个宽度，那他们就查英国人去查，那伦敦这个古城它的那个宽度是从哪里来的？哦，原来是从古时候罗马时期哦，按照罗马时代的他们的古城的这个街道的那个宽度去建立的。那罗马时代的古城它的街道的那个宽度又是怎么来的呢？好，原来是根据两只马匹，就是会要错过，好，就哎呀，这个街道有匹马过来，我骑一匹马过去，就跟现在开车人的观念一样，所以两个马匹马屁股的距离就是 1.435， 所以按照这个距离哈来定下，这个叫标准轨，后来广泛的全世界都用这个标准轨。那为什么俄国偏偏要用 1.520 毫米的宽轨呢？好，这个跟俄国的经历有关，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俄国呢，它地大，地方非常大，它的领土横跨欧亚两洲，重点在于横跨欧亚两洲的俄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它的领土，没有天险可守，没有高山，没有峻岭，没有大河，没有的，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平地，所以俄国在历史上他常常都要防范、从欧洲来的入侵，或是从亚洲的进入入侵，这里面包括蒙古啦、包括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只要一进入俄国的、这个境内就可以长驱直入。所以呢，俄国人19世纪在建铁路的时候，他们就多了一个心眼，要防范自己，所以他们故意用这个 1.520 这种宽轨。那这个宽轨呢，其实就是要阻止，譬如说，好，果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的时候呢，就防御德军的时候就用到了。就是说，你看德国希特勒他也要入侵苏联，可是呢，打到苏联的境内的时候呢，德国的军队因为那个铁路的不一样，所以呢，德国的物资到了俄国的境内，就通通要把人员装备通通搬下车。再慢慢的看，如果说他们能够找得到俄国铁路车厢的话，就慢慢的哈去搬到那个车厢，而且那个车厢也被俄国破坏了差不多，也找不到多少，所以他就造成了德军入侵苏联，入侵的越长，他的后勤补给线就越难补给。中亚也是，中亚传统上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中亚的这个铁路全部是宽轨，到今天即便这个中共说要帮这个吉尔吉斯盖铁路，可是中共用的是一样是宽轨，他就是不用这个中国他们自己的窄轨。那变成中亚广泛的使用这种宽轨，就让中共他必须在那种高海拔的地方或是特定的据点里面，他要建立那种大型的换装跟物流的这个枢纽，就这个窄轨的铁路到那边，里面的货物全部要搬下来，还要搬上另外一个宽轨的这种火车，这个货运很麻烦的，所以它增加了营运跟协调的复杂度嘛。这个就是地缘政治的复杂程度。所以呢，回来讲这个，光是一个中吉乌铁路就耗时25年，就协商哦。所以如何在建造这个铁路过程中平衡俄国它的这个战略的关切，而且还要维持这三个国家多方利益分配跟协调，这是考验着中共。另外我们都知道，中共跟俄国不是有联合声明，里面说了要建构大欧亚伙伴关系。这个所谓大欧亚伙伴关系，中共背后的计算是打造所谓的亚欧黄金通道，向西开放的通道。那这就直接涉及到刚刚说了，中亚是俄国的传统的势力范围，所以呢，中共你要这么做的话，你要打造这个欧亚的黄金通道，其实你就是要这些中亚国家在外交上面向东转。向东转也就是说对中国一面倒了。那中共所利用的要中亚国家一面倒，它是利用它庞大的订单嘛。可是呢，这种庞大的订单就是说中共对中亚国家购买人员，中共还有另外一个要求，
就是要用人民币做结束。

0: 赚。所以说，我们在外界，我们常常听说，哎，这个中共呢，哈，要人民币要国际化，所以他要去美元化。这个是在海洋，在陆地上，尤其是在中亚，中共他是要去卢布化的，哈。所以说，这些都是跟这个俄国的矛盾啊，跟冲突。所以说，最后下个结论就是说，中共哦，习近平到这个吉尔吉斯去，他其实不会有太多的外交突破的，哦，所有的障碍，所有的矛盾一样是摆在那里。
1: 那么接下来哦，习近平主席也到了埃及啊，在埃及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抵达开罗的时候，这些小孩就穿着印有他头像的 T 恤，夹道欢迎啊，然后表演上演了传统舞蹈，埃及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哦，场面也是非常的盛大。这也说明了呢，这个中国对埃及这个传统上可以说是美国安全伙伴的这个国家哦，已经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那当然，这个习近平主席呢就称赞哦，中埃两国是亲密兄弟，有共同抗击帝国主义的历史，试图呢以此把北京塑造成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全球大国。因为在这个到访的这个时候，刚好是伊朗跟美国又再次的爆发战火。其实在今年比较早的时候，我们看到从埃及到海湾国家的这个地区，多数的国家都曾经试图劝阻川普总统以避免这场战争哦，但是当然我们看到结果并不如他们的预期。那埃及每年呢接受超过13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但是同时也不断的向中国大陆靠拢，两国正把双边关系从贸易领域拓展至技术跟军事合作。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引发了外界哦，对华盛顿在中东角色的质疑哦。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国际形势的一个演变哦。不过教授怎么观察这一次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的意义呢？
0: 是的，刚才主持人所描述的那一段哈，刚好就是一般媒体哈，又是一般媒体一个错误的解读。因为道理很简单啊，就是说要看这个习近平他为什么这一次要刻意到埃及，重点是、这个中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柱也就是伊朗已经垮台了，伊朗跟中国才是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请不要忘了中国跟伊朗更要好的。好，中国的这个中东外交呢，他又会遭受到重大的挫败，主要是两个原因，他没有搞清楚两件事情。我现在说的是中共。过去这个习近平他的中东外交，好，一带一路，他依靠的是伊朗那个战略支柱。然后伊朗的背后呢，更早的时候是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伊朗经济靠中国，安全靠俄国。然后串联了譬如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串联了这个哈马斯，串联了黎巴嫩真主党，串联了这个也门胡塞组织，以及这个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这些都是极端的这个什叶派极端势力。中共没有搞清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伊斯兰教，他们两大教派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我刚才讲的那个叫什叶派。好，埃及刚好就是逊尼派，所以呢逊尼派就其他的，好，我刚刚说的其他的中东的大国，沙地阿拉伯，这些都全部都是逊尼派就对了，所以他们本来就跟伊朗的关系非常紧张。我再讲第二件事情，就中共没有搞清楚的，就在中东的世界还有第二个冲突，叫做王权政权跟神权政权，王权跟神权的斗争也斗争得非常激烈。我们都知道沙特阿拉伯有王储，埃及是个民主国家，刚忘了说埃及还是个民主国家。好，有很多王储，所以呢伊朗这个政权它刚好是神权政权，它是最高宗教领袖在治国，可是它的对面就是王权政权，是国王在治国，所以国王跟这个教主之间是水火不容的因为这个伊朗这个教主他会去煽动别的国家

0: 们的宗教也起来造反就对了。好，这个就是过去伊朗跟埃及是完全敌对的关系。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埃及到现在为止，埃及境内的恐怖组织最有名的穆斯林兄弟会，还有伊斯兰国，埃及的伊斯兰国，全部都是伊朗在支持的。那伊朗为什么可以支持这些极端教派？因为背后中国是给他钱的，中国是给伊朗的，所以这个事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刚才主任就讲到一个重点，埃及在军事上其实是依赖美国的，所以每年你看每年这个美国要提供给埃及13亿美金的军事装备，是美国提供给中东这个中东伊斯兰国家最大的这个武器的这种销售就对了，最大的支持者支持国。所以埃及怎么会不知道元凶就是你习近平？哎，80年代的时候埃及还有个总统沙达特被暗杀，就是被穆斯林兄弟会暗杀，背后就是伊朗搞的，所以这是血海深仇。这种血海深仇怎么可能你习近平来了一次之后，哎，你埃及就突然转向了，你就变成是怎么样中东的这个中国支柱，怎么可能嘛？所以呢，外交上大家都是那个表面工作，找个小孩子来唱歌跳舞，大家高兴。然后呢，习近平讲那个话，在埃及人听起来是很讽刺的。怎么中国跟埃及是兄弟之邦？是兄弟之邦的话，那你怎么会对你自己的兄弟支持你兄弟最大的仇人，而且那个仇人把你兄弟整得最惨，叫做伊朗？那刚好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谈到9月3号。就是这个习近平去访问埃及的时间，也就是在那一天，伊朗跟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刚好对沙特阿拉伯发起新的攻势。为什么挑这一天？其实就是伊朗在对习近平表达不满，故意去攻击，全面性的攻击。你习近平来了嘛，来中东的，我就全面发起攻击。那为什么是针对沙特阿拉伯？因为沙特阿拉伯跟埃及才是真正的兄弟之邦，血盟，他们都是逊尼派的国家，他们都是互相帮助的。尤其埃及在经济上更多的是依靠这个沙特阿拉伯，被攻击的那个红海的那些地方，那些码头有非常多的埃及人是在那边工作的。所以呢，这一切这样看起来，这个就是这个习近平呢他失算的地方。他过去的失算，他现在要靠一次的访问要来补救，其实是没办法补救。就你不能把外国都当成是人家不懂事的小孩嘛，你过去10年你在做什么，人家都看在眼里的。
1: 那么在这个吉尔吉斯跟埃及之后呢，习近平主席又前往了印度，这个是马不停蹄的一个访问如同刚刚教授分析的，就是在去美国访问之前有很多的这个重大的访问。那么9月中旬9月13号结束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介绍此行的一个状况。王毅说呢，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行，然后再展开这个南亚之行，这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那么他认为这一次的访问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的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的确就是全球南方的力量，尤其在美国陷入跟伊朗战争这个泥淖里面呢，包括刚刚我们讨论到的对埃及的军援，不要说是埃及，他对其他国家的一些同盟国，甚至这些驻军，你是不是撤回来多少了，你有没有能力再去布局等等，这个也是其他国家会有的疑虑，就是说你以前可能是资助我，但你今后未来是不是有这样的能量。那么政治都是现实的，这个国际地缘政治尤其是如此。在 再加上呢，这次访问印度也非常有趣，这是时隔七年之后，习近平主席又再次的访问印度，政治真的瞬息万变。那之前我们也知道中印有很多的纷争，七年之前他们访问之后，那隔不多久就发生了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那个时候也是之前有访问，那 后来就发生冲突，那这一次在冲突之后又再次的碰面，国际局势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所以呢，教授怎么观察这一次的印度之

0: 行呢？
1: 好，其实刚刚主持人已经讲了哈，其实过去十多年来，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是战狼外交，他对印度已经冲突过三次了。那你现在啊跑去印度扮笑脸了？你是把印度人当白痴吗？好，更好笑，其实王毅刚刚讲的那个话哈，真是难为他了，因为在印度这个总理莫迪，他其实他狠狠整了习近平，全世界看在眼里面，而且是摆在全世界的这个媒体前面整习近平。我告诉你他怎么整，第一件事情，接机，对不对？接机其实最看得出来，你派什么人去接机？上次金砖会议南非的时候，接机的时候，南非总统亲自到机场去接习近平。这次呢，印度派了一个部长，只派一个部长接习近平。他从这里开始，这还没结束哦。后来在进入这个会场的时候，全世界的媒体都拍到习近平的车停在会场门口。等了好几分钟，没有人帮他开门。然后呢，你就看到，好，远方大家都看得到，就是说这个中方的这种接待人员跟印度的接待人员在那边争吵争执，不知道争执什么，吵起来了。可是没有人去帮习近平开门。过了一会，才跑出来一个从会场里面一个印度人帮习近平开门，就请他进去。请他进去的时候，习近平的翻译要跟着他走，马上被挡下来。只准习近平一个人走那个通道，那个翻译呢必须走另外的。好，这个是正常，这个就正常，因为我有注意到所有的领袖进去那个通道啊，那个是领袖通道，都不准带其他人。这边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发生在后面。好，在会场里面啊，这个莫迪，印度总理莫迪，因为有20几个领袖啊，一个领袖一个领袖的，好，唱名进来啊，他就跟他握手寒暄嘛。好，可是等到习近平进来的时候，握手寒暄的时候呢，莫迪突然做了一件事情，跟他转身后面，跟他介绍这个宫殿，因为那个很漂亮的一个宫殿，转身介绍宫殿，全世界人都知道习近平是听不懂英文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印度方面的翻译就赶快冲过来，好，帮着翻译。可是这是一个非常失礼的动作，为什么？习近平有自己的翻译，你干嘛不让我的翻译进来？你用你的翻译，这个是失礼的。要冲的话，两个都要冲上去的。好，不管，这又是一个细节。好，大集合拍照嘛，哈，那个中国的媒体哈就吹牛说，哎呀，这个习近平是占 C 位，哈，左边是这个普丁，哦，莫迪左边普丁，右边是习近平。好，重点是一拍完照，这个莫迪马上带着普丁。走在前面哦，他的保镖，印度的保镖全部簇拥着，就是莫迪亲自带这个普丁进入会场。习近平在哪里呢？远远被抛在后面，就跟一大堆的领袖被抛在后面，全部都在镜头里面。最糟糕的部分来了，进入会场以后，这个莫迪开始演讲，可是很奇怪，莫迪在演讲了5分钟之后，突然停下来。问习近平，你还好吗？一直 OK， 问2次，这个在外交上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你怎么可以在演讲的时候有20几个领袖，你突然一直问习近平，哎 ，Are you OK？ Are you OK？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即便大家有猜测说啊，是不是问他的那个翻译啦？哈，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莫迪跟习近平两个人单独对谈，你可以去问。
0: 对，
1: 哎，对，那我说下面人，
0: 其实我觉得莫迪蛮失礼的，因为他说 "Is it OK？" 然后2次，其实有些人你
1: 会
0: 觉得
1: 非常失礼，
0: 他很故意。
1: Yes， 对，这就是故意的，
0: 很故意，
1: 这就是故
0: 没
1: 意。
0: 错，
1: 所以不要再讲什么中印关系，你还相信王毅讲
0: 的话？所以要
1: 有
0: 领导人的智慧啊，
1: 我
0: 那么
1: 下
0: 失
1: 个结
0: 礼。
1: 论，我
0: OK，
1: 下个结论吧，哈。所以呢，习近平他的中亚外交、中东外交，他的南亚外交，其实全部都是遭受到挫败的。
0: 就是印度是一个狠角色，很难打交道。
1: OK，OK。
0: 是，那么有关于习近平主席的外交初级的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1: 谢谢。

0: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1: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冲绳知事的选举哈、哦。那今天为你邀访到的是王启勋王老师哦，也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这个老师哈、哦。我们先请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王启勋老师。
1: 是因为这个王老师长期关注这个冲绳哈、哦，叫 Okinawa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务哈、哦。那先前来讲的话，他也常跑这个冲绳哈，跟冲绳的在地的这个一些相关的官员哈，有一些接触哈。那过往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冲绳它本身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0: Okinawa 这个地方哈，那 Okinawa 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变动来讲，会影响到这个美国在这个日本的一个布局哈。那这一次的这个冲绳知事的一个选举哦，非常奇特哈。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是高市早苗哈下达这个动员令哈，而且下达军令哈，那一定要赢哈。而且呢，他们所提名的当然不是自民党的哈，但是问题是是所有包含自民党还有所有的跟自民党友好的政党一致支持的一个对象齁，那终于击败了这个这个现任的这个这个冲绳知事齁，叫玉城丹尼齁。不过呢这个所谓的玉城丹尼来讲的话，也是被大家视为是一个比较这个亲中的齁，那反对这个美国驻军的这样的一个知事齁。在更早之前的话齁，是包含这个所谓的这个翁长雄志哈，他本身来讲也是主张这种所谓的驻日美军要离开哈，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哈，跟日本的中央政府哈这个政策这个相左的哈，基本上长达了十二年的这个执政哈，那现在呢换成这个古谢玄太哈，非常年轻哦，42岁哈，那虽然不是自民党党籍，但是是自民党所支持的哈，那也支持这个美军驻扎在这个冲绳的这部分哦，也支持这个普天间的机场的这个迁建哈，那一切的所有的这个未来的政策来讲的话，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王老师哈，那我们是不是先请王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先解释一下哈，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哈，这个古谢玄太哦，到底为什么会那么的胜选哈，为什么还胜选那么多了哈？你看那个这个得票数来讲的话，以及他投票的比例、得票比例来讲的话非常高哈。那为什么冲绳民众难道有不同的想法了吗？或者是说，到底他的民意变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1: 这边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他们是在9月13号这个进行投开票，
0: 是
1: 那。这也是自民党魁为12年来再一次恢复到所谓的冲绳县的执政权恢复哦。那古谢的话，他也是历史在冲绳史上最年轻，而且也是得票最高的县知事哦。那这边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拿到60%，也就是这个59.42%的这个高票，也就是420,000多的这420,000多的这一个选票，
0: 而且过往自民党也没有超过400,000的，
1: 对，
0: 像现在拿到420,000，
1: 对，所以这其实一方面呢，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玉城丹尼斯跟翁长雄志两位县长，他的 One Okinawa 并没有因此解散，也没有因此改变。就是冲绳民众对于美军基地的反感程度还是在的。因为这一种治安上的问题，或者是美军酒驾的这个议题，其实是一直不停的在发生。而且再来就是所谓的那霸市，他们在上班这个尖峰时刻，这一个美军基地周围进行交通管制，造成这种大塞车回堵的现象，其实是一直都没有改变的。再加上他的所谓的公共交通运输这个轨道运输系统并没有特别延伸到有些区域哦，所以说造成冲绳当地的交通并不是如日本其他地区一样那么方便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翁长雄志他们这一个所谓的县执政党派系的这一个基本群众是还在的，但是主要是因为这十二年来，这个县执政党他们所坚持所需要做到的那个诉求是一直没办法落地，也就是所谓的落实哦。在这种情况下，会造成民众长期以来的这种所谓的精神动员最后是出现疲惫的现象。再来一点，就是这十二年来，其实因为反美军基地然后等等之类的事情，然后导致这一个民众他们是过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进行动员，但是民众需要的是经济生活的改善，所以他们的经济生活改善这一个部分的话，其实才是这一次选战中的重点。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其实本来这一次的冲绳知事选其实是有3名候选人，其中一名应该是 可能是最主要关键的一位啊，就是夏地干郎。
0: 是
1: 夏地干郎，他的这个支持度其实是可能原本啊，
0: 嗯，
1: 如果他坚持选到底的话，
0: 嗯，
1: 非常有可能玉城知事可以继续三连霸，
0: 啊，
1: 因为以玉城知事的得票数来讲，他是将近四成，
0: 是，
1: 所以他独得四成的情况下，如果夏地干郎以他的资历。

0: 啊，然后进行这种三足鼎立的这种选举下，
1: 嗯，
0: 那最后得力的一定还是玉成知事，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地方派系或者是这个地方支持群众的这一个凝聚力，
1: 嗯，是
0: 还是比古谢玄太这一个年轻人，而且是从等于是几乎是从东京空降下来的人，
1: 嗯，哼哼
0: 来得高，
1: 嗯，
0: 所以说下地干郎最后的退选，并且请求他的支持者，
1: 嗯，
0: 支持的对象是古谢玄太，
1: 是，
0: 所以在这一个等于是最后压倒性的这一个关键时间，因为下地的这一个退选跟请求他的支持群众改投这一个古谢，
1: 嗯，
0: 所以造成了这一次的选情出现大幅度的逆转，
1: 嗯，
0: 对，因为在之前的话，其实玉成的声势其实以他们自己来看的话，
1: 嗯，
0: 其实还是领先的。
1: 是
0: 领先的状态，
1: 是。
0: 那对于古谢知事来讲的话，嗯，其实以高市首相来讲，一定是非常高兴的。
1: 对，
0: 而且古谢虽然说这个主持人说他们是无党籍，
1: 嗯，
0: 但是他其实是得到自民党、维新会还有国民民主党这一些主要的执政党的派系，中央派系的这个联合支持跟推荐，所以他得到的是日本中央政府的背书。
1: 嗯，
0: 所以我相信到时候古谢知事他在任期内推动各项经济跟社会福祉的这一些政策，日本中央政府会不遗余力大力的去协助他能够把这些政策确实落实。哦，
1: 是。
0: 那更重要一点就是，其实古谢知事他的年纪，他跟战后婴儿潮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
0: 他也跟二战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甚至比我跟主持人都还要年轻很多。所以他对于那一种美军的厌恶，
1: 对，
0: 其实是不存在的。
1: 嗯，
0: 甚至他是在这个日本东京接受大学教育，
1: 嗯嗯，
0: 甚至曾经进到所谓的日本内阁的官僚体系里面。嗯嗯，
1: 他是东京大学药学系毕业的，
0: 对，药学系毕业的，
1: 嗯嗯，
0: 而且他的个人资历里面，他还是曾经担任过这个总务省的这一个官员。
1: 对，
0: 所以他其实以我们这边的讲法，就是如果是用蒋经国时期的讲法，就是他是属于崔台青这一种的，他是日本中央政府特意栽
1: 培
0: 的冲绳
1: 在地的
0: 这个精英，所以他的观点跟观念其实是跟当地的这些老一辈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个，
1: 反倒跟日本中央是比较相像的。
0: 对，所以说他是经过精心栽培出来的新一代的政治家。
1: 是，
0: 对。
1: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刚刚提到哈，就是最主要胜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驻冲绳美军的这个基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选战的主轴。那选战主轴是还是放在经济，对不对？那问题来了，就是说，那现在既然是古谢玄太当选了，那他当然他的政策跟高市早苗的应该是比较一致。那也有报道去提到说，为什么这个玉成他们会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你即便给你12年的时间，结果呢，你看到这个所有要新建美军基地的这个新的机场也都在动工，也没有停工，也不是因为你执政也停工，所以等于说选你跟没选你是一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不会停工，就是中央政府还是持续的在 Okinawa 新建这些军事设施。那我比较好奇的是，那现在古谢怎么去解决，不是解决，是怎么去安抚这些问题？因为你知道，毕竟来讲，他虽然是高票当选，但是你刚刚也提到了，玉成他也拿到了将近有快40%，就38%多的选票。那他的票数虽然上一次39万票，这一次27万票左右，掉了10几万票，但是毕竟他还是一股势力啊。那像现在古谢，我看他在回应这个基地的问题的时候，也是感觉好像有点比较模糊一点。他说要征询大家的意见之后，然后多听大家意见之后再去做决定。所以你怎么看这个接下来这个驻日美军的这些未来的发展？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感觉是亲中势力的重挫，也就是说中国如果在背后运作，来有人提到说你中国是做的方法是反效果，你使得这个选举的结果反倒是是你中国不愿意看到的哈。那大家也观察到了，这个玉成他们的相关的人等也常常被中国邀请到中国去访问哈。那一切所有的一些这个迹象显示哦，似乎就大家很简单的把它归类成所谓的亲美跟亲中的这个势力的一个运作。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首先回应主持人，在这个古谢玄太之事他

0: 的这一个基地政策上面，它跟玉成知识跟翁长知识最大的差别就是，玉成知识跟翁长知识它是比较属于理想主义者
1: 啊，
0: 也就是说目标设定在那边，这个目标可能很困难，但是它就是一直坚持在这个目标上。但是古谢的话，它是一个务实，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者，
1: 是
0: 它是在既定的现实层面上，因为地方这个以日本中央的法治跟地方自治的这个权限，它是不可能去改变这个最后中央的这个国防权限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在这个务实的基础上试图去争取对于 Okinawa 琉球更多的这一个利益回馈哦。那在他的务实的政策里面有提到，就是他是认为要把普天间基地，也就是所谓的这一个普天间的这一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军事基地把它给收回，但是他收回的方式就是同意用这个边野谷，名护市边野谷这个地方啊，填海造陆来作为这个交换条件。那我相信这个如果是以环保的角度的话，一定很多人会反对，但是如果是以冲绳当地的这个老一辈的人来讲，收回普天间基地等于是让他们能够在清明节回去祭祖，因为他们在那么多的这一个基地领域里面，有很多是他们当地先民的这一个墓葬区域，对，所以对于这一些真正在追求所谓的 One Okinawa 的一部分人来讲的话，那个是海域的地方，是对于所谓的渔民生计可能会造成问题，
1: 是是，
0: 没有所谓的立即急迫感，但是对于收回普天间那么大一块区域，对他们来讲，这个是非常显见的，等于是既有的传统领域可以回复到一统，
1: 是是，也就是说这个基地的问题来讲的话，或许哈，这个古谢玄太会用比较更务实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哦。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为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庭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庭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冲绳知事的选举哦。为你邀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老师，王启勋王老师哈。那我们接续刚刚的话题哦，就是这时候大家会比较关切的就是所谓的冲绳的亲中派、亲美派的这个问题啦哈。那刚刚我们也大致上把题目这个问题把它引出来哈。那可不可以这么简单去看这个问题呢？那另外来讲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所谓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古谢玄太的部分他又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哈？那高市长苗寄予他那么大的一个厚望来讲的话，那显然这个高市长苗的这个影响力哈，应该在 Okinawa 也会逐步的去展现出来哈。那你的预判来讲的话，在未来整个冲绳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比较让大家会可能会觉得这个跟过往不太一样的政策吗？或者是不会呢？或者是说你刚刚觉得说他是一个务实派，会不会是继续延续下去呢？好，那我刚刚也看了他的过往资料，他曾经在东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也去设立了这个相关的社团啊，这个社团来讲的话担任会长，那他本身来讲是希望能够推动这个冲绳的这个年轻人哈，不要只有留在本州哈，那可以有机会可以回到冲绳去服务哈，那这就典型就是所谓的就业 业机会了哈。那你怎么看他未来可能在这个部分的施政的一个部分？那再加上。

0: 像现在，中国也持续的继续在对日本进行这个所谓的观光方面的一个制裁，哈，旅游方面制裁啊。当然，冲绳也是台湾人很喜欢去游玩的一个地方了，哈。它跟台湾之间的联系又是怎么样？哈，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1: 这边先回应主持人，在这个古谢之士他的内政当初在竞选时候的他的施政目标政策方向，首先就是他认为冲绳县作为日本全国收入最低的县市，
0: 对，
1: 他必须要提振，所谓的收入，那在这一个的部分的话，既然要提振收入，那他就一定是要创造就业机会。那在对应他的第四个施政观点，其实就是要观光振兴的这个部分。那观光振兴来带动整个琉球啊，就是我们讲的冲绳地区，它的所谓的就业机会的提升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就是平抑物价的问题，因为冲绳它本身没有太多的生产基地，
0: 靠外来的，
1: 它主要都是靠进口，所以它的物价是一定会变高，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石油价格，这些运费成本的上升了，所以势必它也是需要日本中央政府对于这个物价平抑措施上面可能要进行补贴。对，那再来一个就是所谓的育儿支持，也就是我们讲的育儿津贴，这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还有这一个经济上的补助啊，那当然也是包括人口的增长的这一个动力哦，就是减少对于抗击少子化的问题啊，我相信他会在这一个议题上会跟这个东京的少子化应对本部有所联系啊，所以说这一些其实是可以跟日本中央政府做联系连结的部分，尤其是像是这一个物价的问题，像高市首相之前也是因为物价的问题也是提出要这一个减税，减税的方案呢，但是当然高市首相在这个减税方案上是受到文官体系这一个官僚体系的反对的，那我相信这个物价的因素它也是跟高市首相的施政方向是绑定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古谢之士在跟日本中央政府的互动上是可以搭到所谓中央政府的政策的顺风车，那这一点的话，这个我是对未来这四年，这个古谢之士的政策落实，是相信可以在四年内可以看到蛮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的，但是有一点的地方就是，我们台湾当地的老百姓常常会陷入一个盲区，就认为这个冲绳县执政党跟这一个在野派系，他们就是一个是亲中一个是亲美，这种是过度简单二分法，其实他们当地老百姓其实他们就是还是在 One Okinawa， 也就是以琉球冲绳的利益为主要考量来进行所谓的投票或者是执政的轮替啊。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以One Okinawa 这一个概念提出者翁长之士来讲，他在担任在2014年脱党竞选之事前，他长期以来都是自民党，而且他也是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看到的古谢之士一样，他是被自民党特别栽培的人，他的执政他的从政生涯是在自民党体制内一路栽培到那霸市市长，直到2014年脱党参选，才跟自民党闹翻，才凝结出所谓的 One Okinawa 的这一股势力，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纯的认为说古谢之士他最后不会变成下一个翁长雄志，因为在这一个执政利益上或者是在政治利益上，或者是对于当地琉球民族，或者是冲绳人民的期许下，古谢他还是会以他自己的支持群众的利益为依归，对，所以我们过度的把他看成
0: 简化成
1: 这一种亲美跟反美，
0: 对，
1: 这是不对的，
0: 是
1: 对，因为他们其实最终还是在自己当地的利益基础上去做政治上的规划跟发展了，
0: 是
1: 对，然后再来一点哦，就是这一次古谢之士能够选上，其实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就主持人讲对，就是中国势力的衰退。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幅衰退的现象？一方面就是中国制裁日本的观光产业，这些连带冲击到 Okinawa 的观光产业的收入，那这一点对 就是对御成之事来讲是非常不利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在选情上就是造成了御成之事他的经济政策不被看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再来一个就是中国一直以来他

0: 就是透过抖音啊各种平台、然后推出各种跟这个冲绳有关的这个短视频这些的，甚至是营销号，最后导致的结果并不是让冲绳当地的人民觉得中国是友善的、反而觉得中国是具有侵略性的，想要让 Okinawa 变成中国的殖民地。甚至中国当地非常多的人认为说啊，这个琉球应该要回归中国，甚至大言不惭说琉球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种论点大幅度的出现，然后透过网络的传递下，反而造成 Okinawa 当地的老百姓出现反感。对，那 Okinawa 当地的这个人民的需要，它是自治或者是独立，跟你回到中国是两回事、好，所以中国它是在这一个议题上，它自己人民素质也很低落、对，然后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就是一方面他想分解日本的团结，然后他想要利用御成之事的这一个部分然后去裂解，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满足御成之事他在经济诉求上的达成，所以他等于是在花了大钱在做白工。
1: 对
0: 对，那御成之事其实他也并不是真的反美，
1: 对，
0: 他反的是美军基地，
1: 是
0: 他欢迎的是美金啊，
1: 对，
0: 美元，他也是希望美国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消费。
1: 玉成他的全名叫玉成丹尼，后来我查一下，对，他是混血的，他的爸爸其实是海军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他妈妈是冲绳带在地的女孩子哦，所以他其实是半个美国人啊，
0: 对，
1: 等于是半个美国人、那半个美国人去反美，这也是蛮奇怪的。所以你刚刚讲没有错，他是反对基地，但是他是喜欢美国的消费跟或者是美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刚刚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东西，因为你刚刚一直强调说琉球它其实说真的还是要靠所谓的观光嘛，那如果美军在地的这个人数驻军人数2.5万到3万之间，其实它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经济消费体啊。假设啦，如果2.5万的美军全部撤走了，全部撤走，那 Okinawa 的话，它可能经济上的消费会可能顿时会大了。比如说你要供应那个美军的所有的食宿啊、吃的东西，那其实是蛮大宗的这个一笔消费啊。而且对美军来讲的话，买东西吃饱，这个对他们来讲的话，预算绝对不会是问题。那我就想到以前的金门啊，那金门以前有10万大军。支撑了整个金门的所有的经济状况。那十万大军撤走之后，现在剩下3000名左右。那整个经济，金门的经济就发生，你看现在变化。那你要靠中国大陆的观光客，它是短暂的，它不是长期的。你疫情一来的话，整个封岛，完全金门的状况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就变成说，你如果用 Okinawa 来比照，你要奢望中国观光客，跟你去直接在地的美军的消费，这其实不是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了吗？
0: 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玉成之士哦，再加上他是演艺圈出身的，啊，这种演员性格、对，然后但是比较我个人认为的看法，就是玉成之士他当然就是在安全议题上是以冲绳当地的安全为主，因为美军基地如果设置在 Okinawa 的话，如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势必会启动美日安保、那最后美军基地是作为所谓中国打击的对象、那在冲绳当地最多的就是美军基地。
1: 你讲的没有错啦，因为他比较理想主义者啦，
0: 对，
1: 那就算是美军撤走又怎么样，他还是美日安保条约，除非他不变成日本的国土一部分啊。
0: 对
1: 对啊，那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了啊。对啊，
0: 對，
1: 那他就必须要独立啊。而且你说冲绳独立，他们又没有说独立派又不是最那个最激进的， 對不对？那所以这就变成是绕圈圈的，一直绕不出来啊。
0: 对，而且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玉成之士他们这一派其实就是美军不要再冲绳，如果发生问题的话，反正是其他地方先挨炸，或是发生这个战火波及，冲绳当地不要再受到像是当初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这一个冲绳，
1: 我觉得他们是可能有一个历史上留下来一个所谓的不好的记忆。
0: 对，因为当时二战的那个末期的时候，冲绳死伤非常惨重，在平民上
1: 是将近好像有多少人呢、不知道是20万人还是60万人，忘记了。
0: 对，
1: 就是说当时是美军选择要不要 最近来讲大家都在讨论啊，当时美军也有一个作战计划是要登陆台湾的，但是

0: 呢，因为后来决定放弃登陆台湾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登陆之后呢，其实死伤会非常惨重，因为台湾到处都是高山啊。你登陆之后，你突然间你要在高山作战，你要在什么地方作战就不方便，连美军都如此。所以美军后来放弃登陆台湾了，他采取这个 Okinawa， 所以就变成。等于是 Okinawa 救了台湾了，这我记得很多老前辈，他们还当时在日军服务的时候，还当时就是拿着枪准备备战的这个概念了，所以这个其实历史上的这个轨迹啊，历史上的这个我们讲不好的印象，可能是影响着冲绳的老百姓们了。
1: 对，对，所以说像是那个他们有很多和平纪念馆
0: 啊，
1: 其实甚至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的一些交通船是被美军炸沉的，
0: 是
1: 这一些所谓的历史伤痛他们一直都承受着，所以他们就极度的希望战争的战火不要再席卷整个冲绳地区，所以他们并不是讨厌美国，他们是怕战争影响到他们的这个会勾起他们这种所谓的沉痛的回忆啊，所以他们是反的是基地，反的是军事，
0: 是，
1: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这个很他的这一个 One Okinawa 的这一些支持群众或者是在日本中央的提名或是挺他们的这个政党，主要是日本共产党，还有所谓的这一些这一个立宪民主党，这一些追求所谓的和平宪法维持的这一派。
0: 是，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冲绳知事的选举为你邀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老师王启勋王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我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湖面有萝卜，湖里有葫芦，弹跳果冻和飞舞的小虫小鱼，一定不止这些。小忍重新打起精神，在地面寻找他能捡的东西。湖底铺着碎石细沙，走起路来格外吃力，软软的，每一步都要稍微把下陷的脚拔起。尽管这里不像海边会有贝壳，但或许会有奇形怪状的石头。在米兹欧的照明下，小忍找到一颗蓝色石头，其实他不是非常确定，因为只有一角裸露在外，看那圆润光滑的模样，应该是石子没错。他动手拨开旁边的碎石，想从沙里把石头挖出，努力向下挖了许久，终于碰到底部。他欣喜地用双手握住两旁摇动，奋力一拔，石头终于被拔起。那是一颗单手拿不动的五角形石，浅蓝表面布满深蓝小点，虽然没有棉收藏的宝石那般漂亮，却也可爱得令人想多看几眼。就带石头回去吧，棉说不定会因为没看过而感到新奇，如果不行，请克莱尔在上面画画，或许也是个好方法。用画的猫咪换真猫，还可以请响声帮忙，就看棉喜欢哪种画风。斜背提袋放进一颗石头后还有空位，小忍打算再找一颗带回去。他低着头，眼睛继续巡视，附近都找遍了，没有收获，就再往前走几步。走了一段路，他总算找到第二颗石头，这次是类似珊瑚的红。辛勤的双手像小铲子向下挖掘，成功入手第二项战利品。虽然远不及素昧他们，不过这两颗石头带给他好大的自信。不会飞，不会使用魔法和特殊能力的他也能帮上忙。小忍满意地收好红石，肩上的重量增加，必须更用力才能站起。他嘿咻地出声提振精神，刚站直身子，就看到几只长角的河豚在沙上奔跑。河豚生气时会鼓起身体，变成一颗刺刺球。尖刺警告所有想接近他们的狩猎者，不要轻举妄动。他们体积虽小，但可不是省油的灯。看着那些尖刺，小忍不敢出手，目送他们跑远。没过几秒，像场接力赛般，一群粉色荧光龙虾火速游过，小脚疯狂摆动，令他不禁感到佩服。如果自己也有那么多脚，肯定会乱了顺序，不知该指挥哪只先动。是湖底运动会，还是有什么让他们不得不跑的原因？小忍回头想找库洛和绿毛，才惊觉自己走得太远，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这里是哪里？他有点慌张，虽然确定自己仍在湖底，但水面下没有萝卜，沙地也没有半个葫芦。他找石头找得太专心，不知不觉就离开原本的水域。
1: 米兹欧，我们得赶快回去才行。
0: 小忍对米兹欧喃喃道，幸好还有他在，即使落单也不会那么害怕。凭着记忆往回走，小忍走在米兹欧的光芒里，太远的周围一片漆黑。小忍希望萤火虫的效力能持续久一些，要是光灭了，这里找不到其他萤火虫让米兹欧补充。除了刚才跑走的河豚和龙虾，就没有再看到其他生物。小忍紧张地左顾右盼，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实在耐不住死寂中不断放大的恐惧，全速奔跑起来，四处寻找库洛和绿毛。灯光晃啊晃，晃得他心惊胆跳，闪过的黑影像大怪物，连他自己的影子都形似张牙舞爪的妖魔。突然感觉有个东西从身旁飞过，小忍心一凉，那又是什么生物？不管那是什么，绝对不是风。他不敢转头，保持速度向前跑，心里呐喊着库洛的名字想求救。不过现在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和米兹欧，但他不知道米兹欧是否还有其他隐藏的能力。那个生物从另一侧再度擦身而过，这次没溜走，黑影现身把面前的道路都堵住了。小忍被迫止步， 愣愣抬头看向奇怪的巨兽。鲶鱼般的头部两侧伸着一对水蓝色的鱼鳍，身体不知道该说比较像鱼还是狗，椭圆鱼身下是狗的四只脚，全身被盔甲鳞片包覆，张开大嘴，露出整排密集尖锐的小牙齿。小忍瞬间想起克莱尔曾说过，虎斑猫差点葬送水怪口中，那只水怪没记错的话就居住在湖里，难道眼前的怪物就是那只水怪？
1: 要跑啊，快跑，必须跑，跑啊！
0: 小忍在心里对自己吼着，但内心再激动，身体依旧动弹不得，好像双脚变成沙里的石头，仅能惊恐地与眼前的怪物对视。水怪的瞳孔比警车的车灯还要红，是危险也是警讯，如电影里的红色按钮，一按就会爆炸。以前他会坐在电视前祈祷电影里的主角不要按下去，可惜他的

0: 期望总是落空，然后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他不禁思考，会不会是里面的人都不看电影，所以不知道红色的东西不该乱碰，又或者和他现在一样，脑袋像是与身体分离，就算知道该跑，但四肢早就不受控制。水怪又朝他靠近一点，以狗爬式在没水的半空游着。小人感觉灵活扭动的胡须都快碰到他的脸颊了，大嘴里的利齿前后突出，水怪长了一口丑陋的龅牙，却白得发亮。极近的距离让他不敢呼吸，也许换气时水怪的口臭就会冲过防守，先把它熏晕，更方便食用。然而没想到率先发动攻击的不是口臭，而是突如其来的高分贝，刮着耳膜直穿脑门。下一瞬间高分贝消失，改为浑身怒吼。他和水怪同时受到惊吓，定眼一瞧，吼声的来源是他手臂上的米兹欧。米兹欧面朝水怪，丝毫不觉得害怕，以不输水怪的气势张嘴继续大吼。趁水怪被吓到还定格于空中，小忍赶紧往旁边逃窜。米兹欧的吼声在离开水怪时就停止，他好感动，知道他一定是在帮他吓走水怪。米兹欧那么勇敢，他也绝对不能输。但是背着两块大石头跑也跑不快，思考一会儿，小忍将比较大颗的蓝石头丢出，身体瞬间轻盈许多。可惜吼声没让水怪冻住太久，他紧张地回头一瞥，水怪正朝他游来，同时头顶的水面也急速下降。在底下跑的他想躲也躲不了，脚突然一拐，身体重心偏离，朝地面的凹陷跌去。被追赶时，他没察觉前方的地形变化，踩进洼地才大吃一惊，已经太晚了。猎物与狩猎者的追逐赛，光是一步的失误都会致命。大量的水从头顶冲下，像场不会停的倾盆大雨，灌满水面与大地间的空隙。小忍来不及憋气，水便灌入鼻腔，呛得他无法呼吸，整个人沉入湖里。他勉强睁开眼，模糊的视线中，水怪快如蛟龙，气势汹汹朝他袭来。啊，没救了，会被那些尖牙咬得稀烂吃掉吧？会有多痛呢？比点点死掉时痛吗？希望能更痛一点，这样点点就不会是最痛苦的那个。本该快速冲来的海怪顿时变得像是慢动作一般，临死前的时间让人感到相当缓慢。小忍甚至有空想象被吃掉的画面，意外的这时反而没那么可怕。时空缝隙中的他就像在看一部电影，自己演的电影，他是主角，才刚出演没多久就要退场，观众的他正预测着下一秒将会发生的事。如果他死了，等于拿到前往彼岸的船票。虽然很舍不得船上的大家，库洛、绿毛、笑、响声和素昧，可是他就能直接去找点点，大家应该会原谅他吧。他知道他们一定会很难过，不过没关系，只要再等一下，可能是在几十年，最后大家也会来到彼岸团聚。他只要和点点耐心在那里等待就好。但是米兹欧呢？米兹欧会不会还抓着他的手臂？该不会就要跟他一起被水怪吃掉了？不行，这是他太大意，不小心走到不该来的地方，没预想到湖里的危险，是他一个人的错，不能拖米兹欧下水。要是米兹欧不在了，笑会有多难过？他知道失去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夜晚会想起，看到猫咪们也会想起，快乐时更会想起，因为他才刚失去点点不久。
1: 米兹欧，快逃，我被吃掉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被吃掉。
0: 小忍瞬间睁眼，他不能光是闭眼等死，必须确认米兹欧已经逃走才行。 忍受着水浸满双眼的不适，

0: 他睁眼第一个注意到的是光亮。不好，湖里会有光，代表米兹欧还在身旁，得赶紧把他甩开，甩到水怪追不到的地方。他希望米兹欧是吼叫招式，在水里也能发挥效用，延长求生时间。小忍挤出最后的力气，准备把手臂上的米兹欧拔下，推到远方。不过指尖才碰到米兹欧，又看到另一个黑影朝他游来，速度比水怪还要快，用略小的身子扑了上来，拖着他奋力游走。他脑袋一片混乱，虽然脱离了被水怪咬得稀烂的命运，但已经算是逃过一劫了吗？他还不确定，因为突然登场的生物不知是敌是友，说不定只是来抢海怪的猎物。太多水灌了进来，吸不到氧气，导致小忍的意识逐渐模糊，脑袋好重，身体好轻，眼皮承受不住压力而合上。
1: 小忍，小忍，快睁开眼啊，小忍，全中人。
2: 是谁？谁在救我？还叫了全名。
0: 距离上次被叫全名，感觉已经过了很久，就好像那是人类世界与祸海的区隔。在这里，他就是小忍，不是父亲的儿子，不需继承父亲的姓氏。但用力呼唤的那三个字，是多么迫切的想叫醒他。虽然无力，他也想睁开眼，动身去回应。
2: 小忍，你快起来啊，不要死啊，我不管，你不可以死啦。这也是好熟悉的声音哦，为什么哭？是在为我哭吗？
3: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来宾不得了啊，因为他是作育英才的一位艺术家哦。他的那个生平履历还有在高中课本里面出现过，跟我一样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罗长青老师。
1: 吉娜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叫我吉娜姐吗？哈，好啦，勉强接受啦，不管怎么样年纪也是
1: 金曲歌后，
0: 略增也可以 AKA 一下好不好。罗长青老师刚刚说你的那个简介有被放在高中课本里面，杰出国乐家对不对？
1: 对，
0: 杰出国乐家，这个就是开门见山啊。哎，我们罗昌青老师是一位国乐演奏家。
1: 没错。
0: 齁、哦、然后他的履历非常不得了哦。他除了自己本身呢是国乐出身，就是底蕴很深厚之外呢，是台艺大的嘛，对不对？
1: 是文大。
0: 哦，文大，然后还有像台艺大的老师跟师大的老师学习嘛，对不对？采风乐集好像也是我们国内很有名的国乐
1: 乐坊，
0: 采风乐坊是我们国内很有名的一个国乐。

0: 演奏专门，对不对？
1: 对，
0: 我好像有印象，之前有接触过，我有朋友在里面是演奏这样，然后还有在自己有一个跨界乐团，
1: 是
0: 除了国乐这个东西之外，就是还把国乐跟其他世界音乐啊，然后或者是说流行音乐啊，都有做各式各样的结合，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老师非常的可爱哦，他给我两份他的履历简介，然后一份是非正式的，一份是正式版的。正式版的就是大概就是包罗在我们刚刚略略简介的，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聊一下老师的生平的那个辉煌的履历。但是呢，他非正式版的呢，开门见山我就觉得很可爱，因为他说呢，他从小接触哦二胡这样乐器，是因为呢接触了二胡以后呢，你可以不用常常去学校上课。
1: 没错，
0: 是这样子吗？
1: 是，
0: 对，所以老师的起源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嘛，接触二胡这样乐器。
1: 对，从国小的时候就开始。
0: 国小的时候，
1: 小三的时候，
0: 小三的时候，因为一般我们刚刚私底下有聊哦，我的想象会是，如果在很小的，而且老师在宜兰地区嘛，
1: 对，
0: 宜兰这边长大出生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宜兰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老师的年龄段来看，当然现在我们可能很多的学校里面它会有平衡教育吧，你可能就是很容易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社团，但如果在宜兰这个地方，然后你又不是二胡，坦白说它不是一样家长会让孩子们第一选择去学习的东西，
1: 没错，
0: 对，所以一般我的想象里面，如果会接触到二胡的，那可能就是哎，有家学渊源啊，你家里本身是戏班的。我刚刚真的第一时间以为是，因为其实宜兰那边好像很多的歌仔戏啊，就是传统戏曲的那种戏班在那边，
1: 对，
0: 然后结果老师说哎，我不是哦，我是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国乐社团，所以我就加入了国乐社团，
1: 对，没错。
0: 你怎么没有选择钢琴社团还是小提琴社团？
1: 我那个时候其实国乐团
0: 还是家里阿公刚好有一把二胡。
1: 没有，都不是。他其实是很妙。我们那个时候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刚刚好成立第一届的国乐团。
0: 哦，
1: 对，算是国乐社啦。
0: 啊，国乐社。
1: 对，
0: 嗯。
1: 然后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国乐社有什么乐器，但我只知道笛子。
0: 笛子。
1: 所以我报名的时候其实填的是笛子。然后后来老师经过筛选的过程，
0: 你说是国乐的笛子吗？
1: 对，国乐的笛子，因为国乐团嘛。
0: 是。
1: 然后报，那我不知道我要选什么乐器。
0: 嗯。
1: 那比较知道的就只有笛子。
0: 笛子，然后你就学了笛子。
1: 然后老师看到我的身材，觉得很瘦小，应该中气不足，就是这个这类应该没塞。然后就觉得我不能学吹管乐器。
0: 为什么？
1: 对，他就
0: 太小看你了吧？
1: 吹管乐器要长得骨骼
0: 像我这么短长这样子啊？
1: 对，
0: 就是要练武奇才那种感觉，
1: 中气要十足
0: 的。哦，是这样子。
1: 对，然后后来就把我分发到学二胡。
0: 学二胡，
1: 对，
0: 那学二胡你要买二胡啊，
1: 没错，
0: 笛子跟二胡价钱是一样的吗？
1: 贵很多。
0: 对啊，
1: 对，
0: 老师应该是看你身家丰厚吧，
1: 也
0: 不是你身材娇小吧，
1: 完全是靠身材。
0: 哦，真的哦，
1: 对，因为二胡也比较轻嘛。
0: 也是啦，而且还可以坐着。
1: 对，
0: 后来是不是觉得老师选的蛮好的？
1: 对对，
0: 就是大家在那边，就是上规，那么这要怎么讲？我们客家话就是说，就是死命吹，然后死命在那边打锣、敲锣打鼓的时候，你只要在那边很有气质的摆拍，这样就好。
1: 对，
0: 怎么拍都帅气。
1: 还可以坐在第一排的。
0: 对对 对，有点像小提琴的首席这种感觉。哦，是因为这样开始。
1: 对。
0: 然后那你。从那时候开始学二胡，那也不一定会一直学二胡啊，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小学的社团而已，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结果后来老师的判断是对的，你学了二胡之后，你发现你是一个二胡天才。
1: 也不是，学了二胡之后发现，哎，其实参加国乐社很好玩，不用早自习，不用午休。
0: 哦，你们都是这些时间去练习的。对，
1: 小朋友最不喜欢的时光，就是。早自习要抄作业嘛，然后午休要睡觉，我们都不用，所以只要去练团，所以就觉得诶，参加国乐社是蛮好玩的，
0: 蛮好玩的，而且成绩不错，对不对？因为你刚刚就说了嘛，二胡带你去很多地方，
1: 对，
0: 表示说你们常常有机会就是出校去表演，
1: 对，
0: 齁，
1: 就出校表演跟比赛，就有机会到外县市，因为以前小时候就在宜兰嘛，那你就觉得有机会可以到
0: 像外国一样，
1: 对，就觉得很新奇，看到诶，都市不一样了，然后就觉得诶，参加这个国乐社其实有很多的福利，
0: 很多的福利哦。但是他一般以升学系统来讲，我们进到了国中高中之后，他可能就要面临升学的压力了，你那时候没有考量过升学的压力吗？ 还是说你真的就是我刚说的二胡天才，然后到了国中高中以后继续就是国乐班这样之类的？
1: 我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年代都没有，在宜兰没有音乐班，也没有国乐班，所以加上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们是第一届，所以我们从国小的这个国乐团就一直一路比赛都是成绩很好，就都有比赛全国第一名，然后加上我们自己个人的比赛也有拿到全国第一名，所以就一路这样等于是为我们在铺路，
0: 保送入学。
1: 对，我们国小念完国中也有国乐团了，然后高中也有国乐社了。
0: 所以你是一般系统，你并不是说到国高中进了国乐班。
1: 对，我都是一般的学校。
0: 一般的学校，然后一直到大学以后才正式的，
1: 对，
0: 就是选择文大。
1: 进入文大这样。
0: 对，因为你一路就是等于说二胡，因为你刚刚说了嘛，
1: 对，
0: 去拿比赛，团体的个人的都是第一名，
1: 对，
0: 还不承认你是胡二胡天才吗？
1: 就刚刚好，比较幸运一点，
0: 最好刚刚好，
1: 也不是每一次都第一啦。
0: 哦，真的，大部分成绩都不错，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进到大学去，继续去做二胡。应该以前一开始大家想象的在。做国乐的话，出路一般就是演奏了，要不然就是可能演奏家，或者是说像宁夫人宝玉老师
1: 是
0: 也是拉二胡嘛，
1: 对
0: 对不对？那其实是该不会是学妹吧？
1: 是同班同学，
0: 同班同学哦，班
1: 队是
0: 班队，文大就班队到把他娶回家，
1: 是
0: 就把校花接到追到手了，
1: 没错。
0: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然后你。考量到未来的出路，本来是就是想要做演奏吗？或者是说以后就是做教育这一类的？因为
1: 其实以前开始学，
0: 没有想那么多，
1: 就是想要当，因为大家的就是等于是比赛的成绩不错，
0: 是，
1: 所以满脑子就觉得我以后要变大师，
0: 要变
1: 二胡大师这样，所以一路就很认真在练琴，
0: 很认真练琴。然后应该在，因为以你从小到高中为止，成绩都很好。
1: 对，
0: 进了大学以后，想必也就是一样的成绩嘛，因为你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差不多都在你同班了嘛，
1: 没错，
0: 是不是这样？所以毕业后也就继续深造。
1: 对，
0: 因为一路到刚刚说的嘛，
1: 到师大，文大结束到师大
0: 硕士，
1: 念
0: 了硕士，然后在此间都是在做国内就是演奏家这一块嘛，还是有一些斜杠的领域。
1: 我其实从大一开始就有接触到不同的音乐类型，对，就以职业的音乐家的身份去国外演出了。
0: 大学就在国外演出了，
1: 从大一开始就每年都会出国。
0: 你个人吗？还是说
1: 跟团？
0: 跟团出去，然后后来，等于说在那时候你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很多的职业，例如说刚刚介绍到嘛，流行音乐，然后世界音乐，
1: 对，
0: 然后爵士音乐，
1: 对，
0: 其实都有跨足到。
1: 是，
0: 就是大家想到二胡的时候，不是人想就是罗老师。
1: 对，
0: 差不多是这样子，
1: 就是从小就没有乖乖想要走音乐这条路。
0: 你没有乖乖走音乐这条路，但只是你一直是拉二胡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只是就是一直想要把二胡带到大家想象不到的地方，
0: 想象不到的地方，对不对？后来就有创立了自己的乐团，
1: 对，
0: 一个跨界乐团，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聊你这个跨界乐团。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要介绍的曲目，好吧？第一首想要帮我们介绍什么歌曲？
1: 第一首我想要介绍的是在我小时候影响我比较多的，是温金龙老师的《后窗心事》。
0: 温金龙老师的《后窗心事》，温金龙老师在他其实应该算是国内，我个人这样解读不知道对不对，他是第一位把二胡用流行音乐的形态做出来的，
1: 没错，
0: 的一位老师。
1: 对
0: 对，《后窗心事》对你来说影响很大，为什么？他带你看到了不一样的二胡，
1: 就是，没错，带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小时候学二胡就觉得很传统嘛，就都拉一些传统的曲目。那突然看到哦，有一个人也是拉二胡，但是他可以拉的二胡是全台湾的人都认识他，而且音乐类型是大家都喜欢的
0: 流行音乐。
1: 对，
0: 而且他后来好像也有创作，对不对？
1: 对，
0: 创作的音乐，他本来可能是拉一些，例如说 cover 歌曲，然后用二胡。拉出我们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但后来有创作音乐，而且他本人长得像 rocker， 这种感觉。哦，所以他等于说是开启你对二胡不同想象的一个作品。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先来听来自温金龙老师的《后窗心事》。

0: 刚刚说到，老师在大一的时候，其实就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1: 是。
0: 然后是作为一个职业在进行你的二胡演奏。那像是爵士也好啊，然后流行音乐也好，然后二胡本身的这些音乐，或者是说啊，可能也有机会去两厅院跟一些传统戏曲的结合也好，这些都算是很跨界。但是要自己去成立一个自己的乐团，这又是另外一件事咯。因为自己成立乐团的话，蛮有很大的机会，应该都是自己的创作，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我们都是自己的全创作。
0: 而且老师的乐团叫做
1: 温塔，
0: 温塔 W O O
1: 三个 O，
0: S W O O O N T A
1: 对，没错，
0: 温塔，然后中华语的名字叫做问他
1: 问他跨界
0: 问
1: 乐团，
0: 他，然后里面呢原本是有三位乐手老师，对，
1: 是，
0: 一位当然就是团长是罗老师嘛，
1: 对，
0: 然后是二胡，还有一个是西塔琴老师，
1: 是。
0: 西塔琴老师是西塔琴是算印度乐器
1: 对
0: 吧。
1: 印度的，
0: 印度乐器，然后是哪一位老师？
1: 金光亮平
0: 金光亮平老师，哎，也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师，哎。
1: 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乐器是大提琴，
1: 对，没错，
0: 大提琴是一
1: 是
0: 位
1: 雨
0: 法
1: 果
0: 国
1: 文森，
0: 雨果文森老师。本来就是这三位老师，你们三位老师就是要想要一起创团的契机是什么？因为这真的是来自三个国家，然后不同的，算传统乐器吗？就是
1: 对，
0: 算
1: 三
0: 你
1: 个
0: 第
1: 国
0: 一个
1: 家
0: 想象
1: 的
0: 到
1: 传
0: 可
1: 统。
0: 能会联想到的乐器。
1: 对，
0: 对，是怎么样会去碰撞在一起？
1: 其实是来自于有一年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台北有一场演出。那以前的时代就是很容易大家一起 jam 一起玩音乐。那经过这场演出之后，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三个人的组合还蛮不错的。那其实我们在里面也有很多的即兴演出，所以就觉得我们要不要就干脆来组一团，然后大家都可以创作。那我们就一起共同就谱曲这样。
0: 等于说你们本来就各自自身有自己的一些创作，但是在那一场演出当中，哎，听到你们的声响可能蛮合的，
1: 对，
0: 因为像你说你是拉二胡的话，你跟小提琴不一定很合，但是你跟大提琴这种乐器可以合，一样是弦乐乐器的话，
1: 应该是说我们三个人都找到彼此懂得聆听对方，然后互相融合的方式。
0: 真的。
1: 对，也不是说真的好像跟其他乐器不行，而
0: 因
1: 是
0: 为有
1: 主
0: 些
1: 要
0: 他
1: 是人。
0: 不可能不是不行，他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些频率比较相近的，
1: 对。
0: 然后他可能听起来他的层次就不一定会，可能就是彼此要让。

0: 出那个位置来。
1: 没错。
0: 然后就我的想象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这三个乐器他们的频率声响上是不会打架的。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就是各自可以发挥到各自的一些声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因为藉由这样子的关系，然后这三位老师是刚好都在台湾吗？他们本来就是台湾的老师吗？
1: 不是不是。因为
0: 是。
1: 一位西塔琴是日本籍的金光亮平先生。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大提琴是法国的

0: 在巴黎。
1: 哦，平常在巴黎。
0: 对，所以以前的时代就是几乎我们就是一年见一次面，
1: 一年见一次，
0: 然后他飞过来，然后我们互相 cover 他的机票钱，然后在台湾办一些小型的演出，
1: 哈哈，
0: 然后慢慢这样累积我们自己的作品。
1: 哈哈，那所以就是这样子，一年见一次牛郎织女会的状态下，还能够做出专辑这样的作品。
0: 对，就慢慢累积我们的作品。
1: 当然到现在是比较可以了。老师，这个团多久了？
0: 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
1: 15年，哦，那还好啦，网络已经蛮发达了。
0: 对。
1: 然后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后来问他这个乐团出来以后，我记得成绩也很好欸。
0: 对，没错。
1: 是不是有入围
0: 我们成团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入围金曲传艺金曲奖。
1: 传艺金曲。
0: 然后最后有拿到
1: 有得奖。
0: 对。
1: 对不对？因为这个组合真的太特别了。
0: 对。
1: 因为当然大提琴或者是二胡这些乐器它可能本身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啦，就是我们传统乐器或者大提琴，它是西乐嘛，管弦乐，大家比较了解。但是西塔琴这样乐器真的是比较少见。台湾金光亮平老师，
0: 对，
1: 我听过。然后台湾我可能比较知道就是巫西耶泽，阿泽，他可能就是以西塔琴来讲的话，可是他讲的可能比他弹的还没有啦，一样厉害
0: 啊。
1: 对。然后所以在这样子的结合之下，老师们的作品然后得到了好的成绩的被大家发现，被大家注意了。那也有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向国外延展你们的触角，对不对？
0: 没错，
1: 就像
0: 参加很多国外的音乐节、艺术节。
1: 音乐节、艺术节，我看到老师的履历，因为真的很长我都要阅读障碍了。就是会有你有去爱丁堡，
0: 对，
1: 然后也有在日本那边做演出。
0: 主要都是欧洲为主。
1: 欧洲。
0: 对。
1: 欧洲那边的爱丁堡艺术节。
0: 爱丁堡啊，瑞士啊，然后布拉格、爱沙尼亚那边都有。
1: 就是欧洲那边的艺术节。
0: 对。
1: 几乎都有你们的问他的足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还有很厉害的一点是，我看到老师在法国发行了专辑。
0: 对。
1: 这个法国专辑是问他的还是你个人的？
0: 我个人的。
1: 你个人的专辑是怎么样有机会在法国发一张二胡专辑？
0: 那时候就是有机会在法国开一个个人的售票音乐会，那我那时候也把它办成是像比较跨界的形式。
1: 是。
0: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有法国的唱片公司就注意到我要办这个活动。对，那他们就来谈说是不是就干脆发一张 live 的演奏专辑。所以就把那一场音乐会录下来，然后在这个法国那边发行这样。
1: 在法国那边发行。
0: 对，是法国的唱片公司发的。
1: 必须说欧洲那边人他们对于艺术的经营跟亚洲人真的不太一样。
0: 对。
1: 因为对艺术家来讲，他们能够接触的艺术跟他们能够喜欢的艺术类别面向非常广。
0: 没错。
1: 对不对？而且他们真的也会做各式各样不同的艺术的媒合。所以有机会在这样子发了以后，那老师在法国那边发了以后，他们的反响怎么样？他们的回响？
0: 其实就不错，因为后续就有很多的邀演。
1: 嗯哼哼哼，
0: 对，所以算是口碑都不错。
1: 哦，
0: 只是那张专辑在台湾买不到，所以也很可惜。
1: 串流也没有吗？
0: 串流有，
1: 串流可以听到，
0: 但是实体的是买不到。
1: 实体的，那老师可以介绍一下这专辑名字吗？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刚好有罗老师的粉丝。
0: 这张专辑很简单，就是叫台湾二胡。
1: 台湾二胡。
0: 对。
1: 所以我们在网络上串流要打中文字吗？就是华
0: 文
1: 字吗？
0: 可以，或者是
1: 英文也行。台湾二胡，罗长琴。
0: 对。
1: 不用注明罗长琴吧，台湾二胡会出来一大堆南北关。
0: 关键字就行
1: 了。哦，就是打台湾二胡，罗长琴。
0: 对。
1: 长长的长，秦朝的秦。
0: 对，经常的长。
1: 经常的长，秦朝的秦。
0: 对。
1: 然后打这些关键字就可以搜寻到老师在法国发行的那一张 live 现场演出的专辑。那后来在欧洲这边等于一路的巡演，你把二胡带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0: 嗯，对。
1: 那后来在欧洲那边有没有机会跟其他的艺术家来进行合作？
0: 经常都有啊，
1: 经常都有。
0: 就是我们到各地都会跟当地的艺术家一起做交流演出这样。
1: 嗯嗯嗯。
0: 对。
1: 等于一般等于你们这样子，如果老师这样子的身份出去演出的话，一般是 他们那边邀约，或者是说我们这边国内，例如说文化部啊、文策院啊，也会支持老师去进行这些艺术交流。
0: 都会，主要是当地会邀约嘛，
1: 当地会邀约，
0: 然后我们这边文化部也会。
1: 他们等于就是算买你一个秀，
0: 对，
1: 然后这样子的概念，让你在那边演出，做一段，就是可能做几场巡回，这样算一个

0: project 这样子。
1: 对对，
0: 哇，那真的很厉害耶，就是不靠我们国家出去的，就是个赚钱的门道。
1: 机票还是要文化部补助一下。
0: 机票还是要文化部补助一下。
1: 对，因为国外的他们的策略都是他只负责当地招待。
0: 你自己过来。哦 ,OK。当地招待，然后当地的那个宣传。
1: 对。
0: 然后老师就是负责可能文化部这边提出一些申请。
1: 帮助我们过去。
0: 补助这样子。
1: 嗯、对。
0: 哇，那也是很厉害啊。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能够把算是代表国乐这样子的东西带到世界各地，然后让不同国家，而且是专业的演奏。当然也许有些时候像我们做纳瑞达擂台这个节目，我们当然常常也可以听到一些客家二胡，
1: 对，
0: 或者是说国乐的这种二胡可能比较少啦，客家二胡这一类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庶民文化或者是艺术舞台，他们其实只要能够有很专精的演出，他们都是很吸睛的。
1: 对，
0: 老师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1: 对，
0: 对不对？到欧洲去，而且是巡演诶。
1: 是
0: 不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听老师帮我们介绍的第二首作品。刚刚说要介绍的是跟二胡毫无关系的恰克与飞鸟。
1: 飞鸟
0: Why？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人生当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品。
0: 嗯，
1: 对，就是有一个时期。
0: 难道它里面有二胡吗？
1: 没有没有。但有一个时期就是日本文化影响台湾很深。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对，那我以前其实我喜欢的艺人都是要有创作能力，然后也要有演唱能力。
0: 是是是。
1: 对，那他们就是。
0: 哦，不是说只听二胡这样子而已。
1: 我其实听很杂。
0: 哦，听很杂。
1: 对。
0: 嗯嗯嗯。
1: 对，所以他们算是影响了我一个时代的一个作品，这样、
0: 哦、影响了耶耶耶耶耶，好像是一个剧吧，一个日剧的主题曲。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恰克与飞鸟也是影响你青少年时期对于日本文化还有音乐接触，听得很杂。
1: 对，
0: 音乐听得很杂。老师是不是也听金属乐那些东西？
1: 我都有听，
0: 都有听哦。爵士乐那个是基本的啦，因为刚刚已经说过了，爵士乐啊，就是各种流行音乐要能够去合作的话，其实你对这些音乐也要若干了解。
1: 没错。
0: 哦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个来自于现在好像已经蛮难合体的这个团体，有恰克与飞鸟的耶耶耶。Yeah, yeah, yeah。

0: 老师现在除了就是说做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之外，本身也有在做教职嘛，对不对？刚刚也有说，而且有在现在有在文大任教。
1: 对。
0: 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是说，问他在今年年底也要准备发行你们最新的演奏专辑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问他呢，本来是有三位乐手老师嘛。
1: 是。
0: 那一位是罗老师，然后还有。
1: 日本的西塔琴演奏家
0: 金光
1: 亮平。金光
0: 亮平，然后
1: 还
0: 有。
1: 还有一个法国的大提琴演奏家雨果文森。
0: 啊，然后雨果文森老师呢，他就是已经去做天使了。
1: 去天堂拉大提琴了。
0: 啊、对对对，去天堂拉大提琴了。所以目前团内就剩两位老师这样子。那在这个新的作品里面呢，会加入不同的乐手进来一起做这个作品吗？
1: 我们的专辑有邀请其他的乐手，
0: 其他乐手
1: 就是在某几首曲子里面有加入
0: 一起 featuring，
1: 但是对主要的还是以我们两个为主，
0: 就是等于说没有再找一位大提琴手进来像以前一样的编制了。
1: 没错，现在就是问他是固定有二胡加西塔琴。
0: 西塔琴。
1: 对，所以我们的主标就叫做当二胡遇到西塔琴。
0: 哦，专辑名字就叫这样。
1: 对。
0: 你们专辑名字也都取得不是很就是很直接。
1: 嗯。
0: 很见山
1: 其实。就是用英文。我们都是英文为主。
0: 罗长琴这样。当二胡遇见西塔琴。
1: 对国外的人来说比较容易理解，
0: 很简单，就是就只要 hashtag， 你只要找什么字，就是马上就会出现在那个 Google 的那个项目条里面，简单粗暴，也很容易理解啊，对不对？它不会是高不可攀的文化类别这样、嗯、哦，所以等于说在经过一些老师刚刚有说嘛，经过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之后、
1: 嗯、
0: 本来是有想说要不要再找一位大提琴家一起进来，就是等于回复到原本问他的编制、
1: 嗯、
0: 但是后来想说诶，其他有些专业人士的 concern 可能就觉得不会，其实你们两位这样子的进行也很
1: 对，没想到就是反而就是一些专业的他们的策展人都觉得反而我们现在是二胡加西塔琴的组合是比较刚好的、
0: 嗯、也许这两样乐器的结合比较让大家更想不到吧、
1: 嗯、
0: 因为很多跨界或世界音乐的西乐里面弦乐好像还蛮容易就是有就是例如说大中小提琴他们蛮容易出现，
1: 对，
0: 但在世界音乐里面也许二胡跟西塔琴这两样的组合是真的很特别，
1: 对，刚好都是两个东方主要的乐器，
0: 对对对，然后在声响上面的就是抛接的话也许就是更可以表现的段落会有更多这样，然后会有 feature 不一样的乐手一起进来玩，
1: 对
0: 哦，那我们就期待一下老师在年底要发行的新作。那大家在注意老师的作品之余，我吉他罐子今年也要发行新专辑哦，谢谢大家蹭一下罗老师，好不好？
1: 好，大家一起支持一下，
0: 一起支持一下。当二胡遇上西塔琴，还有吉他罐子的乌叔叔，谢谢大家。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请老师播放你今天要介绍的第三首作品，是李宗盛啊。
1: 对，
0: 李宗盛，
1: 对，李宗盛，
0: 李宗盛又是你爸爸听的吗？山丘，
1: 对，
0: 我发现中年男子很喜欢，
1: 对，
0: 李宗盛的山丘，
1: 男人歌，
0: 还是你会是因为小康老师呢？就是越过山丘，喋喋不休。
1: 但我觉得很多男生到了中年之后都喜欢听这首，
0: 哦，真的哈、哦，他写出中年男子的心境，是不是？就是会有很多

0: 当你到一个一定的年纪之后呢，生活的事情会杂沓纷呈而来，
1: 对，
0: 哦，所以就会导致自己
2: 身心俱疲。我主要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李宗盛老师，
0: 哦，只是喜欢李宗盛老师，又
2: 是
0: 影响你
2: 不同的歌曲，因为他也是一个很
0: 能创作，很多产，然后他
2: 对又会唱的，
0: 嗯，也很会写，然后自己的风格又很明确独立，
2: 没错，
0: 对不对？山丘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中年男子。我们来过很多来宾，就是
2: 都点这首吧，
0: 差不多就是会有越过山丘喋喋不休这样，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听歌，谢谢罗长青老师，
2: 谢谢。
3: 我没有可以隐藏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在说故事之前呢，请我们的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17RTI@RT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者

0: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1: 是的，没错。上述资讯欢迎大家私讯我。那今天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罗长琴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拉着传统的二胡，但是又很不安分拉二胡的罗长琴。那说到我学二胡，其实我喜欢的是从小是二胡带着我去世界环游世界，然后长大之后变成是我带着二胡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去跟不同的音乐人交流，然后去看到不同的世界这样。所以我很感谢我有二胡这项陪伴我一生的一个好朋友，
1: 小老婆。
2: 对。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曲子是我的二胡爵士专辑，叫做《胡说八道》爵士二胡演奏专辑里面的第四首作品，叫做《胡说四道》。那这首作品是用 Bassanova 的风格为二胡来全新创作的作品。那这 Bassanova 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个风格，
1: 是，
2: 那我觉得特别适合二胡，所以请大家来一起欣赏看看。
1: 哦，所以会是一个比较松弛感的，
2: 对，没错，
1: 二胡演奏。那是第四首曲目叫《胡
2: 说四
1: 道》，这张专辑叫《胡说八道》。
2: 胡说八道，
1: 所以第一首不会叫《胡说一道》吧？
2: 非常简单粗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
1: 哇，老师，你们取名真的非常随便哎，是不是？
2: 因为通常都是先想到旋律，但最难的一部分是在想
1: 取名。还是你们自己根本记不起取名？
2: 没有，最难的通常都是在争辩说取名要怎么取。
1: 哦，
2: 对，
1: 所以为了不争论，就是我专辑叫《胡说八道》，然后第一首叫《胡说一道》。
2: 对，这是最简单的。
1: 所以因为我刚才想说，你介绍第四首歌叫《胡说四道》，该不会呢？第一首是《胡说一道》《胡说二道》《三道》《四道》《五道》。
2: 对，
1: 结果还真的
2: 最简单的方法，
1: 是不是？
2: 是。
1: 然后当二胡遇到西塔琴，
2: 对，
1: 年底要发的这张专辑
2: 是
1: 好也不错，望文生义，开门见山，是不是这样？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谢谢罗长琴老师分享，接下来就来听他在《胡说八道》爵士专辑里面的第四首歌《胡说四道》。在这首曲目当中呢，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台湾一年四季啊，事实上都可以吃到甜瓜。在台湾所谓的甜瓜的家族非常非常庞大，但是呢，我们在吃瓜的时候在意它甜不甜、香不香、好不好吃。可是一颗看起来平凡的瓜背后实际上藏着很深奥的农业的学问哦。为了让甜瓜不止好吃，还可以耐病，还可以稳定的生长，那我们的农业试验所呢，培养出所谓的台农11号、12号，对于台湾甜瓜呢常见的白粉病，说有非常极佳的对抗性。那这一份农业科技，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的餐桌。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访问这个农事所的专家，来了解一下台农11号、12号的特性，还有也跟大家分享关于甜瓜的学问啊。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咯。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1: 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要访问到的，这是我们的农业试验所助理研究员，来，我们欢迎，这是林思雨。嗨，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思雨，我先请问一下，你到农事所这边工作大概几年啊？
3: 大概今年第十年，快要满十年了。
1: 十年可以磨一剑了啦，哈。那在农业单位，你算比较资浅的，算年轻的啦，哈。
3: 还算年轻的。
1: 好，今天呢，我们要请思雨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看到最近看到报道，那在农事所这边，哈，他们有培育出。

0: 三个说有带有抗病基因的，然后诶，台农十一号跟十二号嘛，好，那这个因为台农十一号、十二号，我们讲的是甜瓜的部分，在台湾有很多农产品基本上都是台农编号，那后面编号不同嘛。
1: 对，
0: 好、哦、好，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个所谓的台农十一号、十二号到底是什么瓜？
1: 好，我来说明一下，甜瓜台农十一号跟十二号，它都是算是网纹洋香瓜。那它们两个最主要的差别是一个切开来是绿色的果肉，一个切开来是橘色的果肉，
0: 哦，
1: 然后不同的
0: 外
1: 血。
0: 表都是网纹，对不对？
1: 对，没
0: 那
1: 错。
0: 切开颜色，一个是绿色，一个是橘色的。
1: 对。
0: 哦，那因为我有看到你们的这个品种，因为它强调是抗病基因嘛，而且还说是白粉病，哈、哦，来讲一下这个白粉病是在台湾甜瓜来讲，它是怎样，是很大的敌人吗？
1: 对，它在台湾还蛮常发生的。其实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病还蛮容易理解，它叫白粉，就是白色的粉。然后，所以它其实它发病就是像，就是我们可能撒白，像是撒面粉到叶子上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0: 因为有一些水果本身就会有所谓的果粉，不是吗？好，
1: 对。有些水果有，可是在甜瓜这类
0: 甜
1: 来
0: 瓜
1: 说是
0: 不应该
1: 没
0: 要
1: 有。
0: 有粉呐、啊，是吧？
1: 对对对，它不应该要
0: 那请问一下，它在瓜上面如果有像撒上白粉，这会有什么样影响啊？
1: 它其实主要好发是在叶片上面，对，
0: 哦哦，
1: 果实比较少，除非太严重了。对，通
0: 叶
1: 常在叶
0: 子
1: 片
0: 上
1: 上
0: 面，
1: 面。
0: 那叶子如果白粉会对它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1: 就是它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所以就造成它植
0: 啊？啊、哦！
1: 物的营养不够，就不甜，然后不好吃这样子。
0: 他把叶子，比如说那个白粉，我等于把叶子有点遮蔽住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原来光合作用，叶子如果光合作用不够，它会影响到那个果实的甜度、营养啊。
1: 对对对，就是光，对植物来说，它
0: 嘿。
1: 像，就是光合作用，就是它产生营养的来源，养分的来源。那如果它没有，就等于它没有吃东西这样子，所以它的小孩当然就也不会营养好，就当然就会不甜，不好
0: 哦，
1: 吃这
0: 所
1: 样
0: 以
1: 子。
0: 正常来讲，甜瓜的叶子，就这个植物的叶子，要非常干净的、清楚来去接受到阳光的照射，指的是这样吗？
1: 对，没错，
0: 哦，
1: 对。
0: 那可见，如果这个白粉产生，它是怎样？是很密吗？是真的可以把它覆盖住那样的程度
1: 可以，可以，那个真的严重是，
0: 啊？哦，那
1: 对，
0: 不
1: 非常
0: 行。
1: 严重。
0: 那可是这个是在我们台湾算甜瓜这里面算是蛮常见的一种状态吗？
1: 对，是常见的，发生的病害。
0: 哇！所以一旦我这一亩田，我的这个就是种瓜的瓜田里面，如果出现这个白粉的情况，那可能导致可能对我的影响会有直接的收成会有直接影响，对不对？
1: 会，一定会。
0: 哇，那请问一下哦，你们这个为了去对抗这个白粉症，台农十一、十二，大概是花了多少时间来把它培育出来啊？
1: 哦，如果要从那个
0: 一
1: 刚开
0: 开
1: 始的
0: 始，
1: 检测技
0: 对，
1: 术的建立的话，大概是30年前。
0: 哦，那你的资历还不到要三分之一呢，
1: 对，所以我是有很多
0: 哦，
1: 艺人
0: 前
1: 的帮
0: 辈
1: 助，
0: 们。
1: 前人的帮
0: 哦，
1: 助，
0: 所以
1: 对。
0: 你这到你这边上接棒，好，思雨吧，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棒
1: 对，
0: 子接下来，那不容易，等于在你的工作任内完成了，终于完成这个台农十一、十二号的培育，这样子
1: 对。
0: 啊？哇，好哦，那所以有我很好奇，既然你们是为了要防止那所谓的白粉症，那你们这个培育出来新品种，它是有什么样的特性？
1: 它除了抗病的特性，我们来先讲消费者比较关心它果实的特性好了。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外观，就是它是网纹的这种瓜，然后它里面果肉颜色绿色、橘色，然后它 就是它吃起来果肉都是很 juicy 的，

0: 很甜很香那样，是不是？多
1: 对，很
0: 汁。
1: 甜很香很多汁，没
0: 哦
1: 错。
0: 哦，你的意思说，你们这个不只是抗病的功能，它还可以让它的这个果肉吃起来更好吃，是不是？
1: 不能说是因为抗病造成它这样很好吃，就
0: 嘿，
1: 是这也是它的其中一个特性。就我们育成的时候，我们
0: 嘿，
1: 会希望它最好是一个面面俱到的
0: 哦。
1: 品种，就每个都好这样子。
0: 有有，我了解。我们说台湾农业专家比神农氏还难做，你知道？哈、哦，被要求的就是又要果实又要好，产量又要高，又要抗病虫，然后又要能够对抗那个极端的气候，对不对？哈、哦，然
1: 对，
0: 后
1: 没
0: 又
1: 错。
0: 要怎么讲？就是卖相又要好，吃起来又要好吃。我说，
1: 对。
0: 要是古代神农氏听到说，还是在古代做神农氏比较容易啦。现在这个真的蛮难的哦。所以，当然，你们在培育任何新的品种，它不会只是单一的一个，说要改变单一的功能，希望它能够面面俱到就对了。
1: 对，没
0: 哦，
1: 错。
0: 所以你说你们这个培育出来台农11号、12号，它吃起来更好吃，更。怎么讲？更多汁、更甜就对了。
1: 对，现在其实有很多，其实台湾甜瓜的品种还蛮多的。然
0: 嘿，
1: 后现在好不好，好吃的这件事，其实台湾的品种大部分都已经很好吃了。然后只是抗病的特性需要加强，就是。消费者端通常接触到的都是好吃，然后有甜。那我们
0: 对，
1: 现在是多加上，就是希望它也很好种。然
0: 哎，
1: 后，因为我们
0: 嘿。
1: 抗病，就可以把农药的使用量也都降低，这样子。
0: 所以你们培育出来这个新品种，比如说它在抗病的部分，本来是叶子上可能会有遇到白粉的问题嘛，那你们这
1: 对。
0: 个它就不会有吗？
1: 对，基本上不太会有。
0: 哦，那蛮值得称赞的耶，因为这个对产量有很大的帮助吧？
1: 对，至少良
0: 嗯。
1: 率可以提升啊。
0: 良率提升，那个结果也就是怎么讲？因为光合作用好嘛，所以果实也会长得比较好。好、哦，那
1: 对，就比较不会受病害影响。
0: 你们这个真的完成培育，那现在已经是完成技转，可以出去推广了吗？
1: 我们目前还在授权的作业当中。不过，因为这两只品种，它的定位比较是亲本的定位，就是它
0: 嘿，
1: 是大家看到的是小孩子，然后我们这个是他的
0: 你
1: 爸
0: 们
1: 爸
0: 这
1: 妈
0: 是
1: 妈
0: 亲
1: 这样
0: 本，
1: 子。
0: 那亲本是说还可以提供给别人再去做新的培育吗？
1: 对，没错，就是我们可
0: 哦，
1: 以。对，就是提供爸爸妈妈，然后看
0: 嘿，
1: 种苗商他们依据他们的市场需求去搭配另外一个亲本，然后才是产生的小孩子才是消费者会接受到的品种。
0: 哦，但是你们这个算是源头啦，对不对？哈、哦，因为亲
1: 对，
0: 本它才能够培育无数的下一代嘛，可能不同的组
1: 没错，
0: 合。哦，那也不容
1: 对。
0: 易哦。只是思雨，我请问一下，因为过去我们采访很多农业专家，听到他都是那个亲本，然后筛选亲本以后，然后他培育出来的下一代嘛。那你
1: 对，
0: 们这个是提供亲本。这个之中难易程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很难去
0: 嘿，
1: 比较难易耶，因为真的每个品种它，
0: 都有他要花很多心血，花很多时
1: 对，
0: 间，
1: 没
0: 对不
1: 错，真
0: 对？
1: 的，育成每
0: 哦，
1: 个品种都不简单。
0: 所以意思就是说，可能亲本提供是对种苗商，他们等于是还可以继续，他们再去做一个研发，这样吗？
1: 对，种苗商就是我们这次走这个策略是希望种苗商可以更有弹性，因为种苗商它的市场很多，不只是台湾，它更可能走出台湾。台湾农产品很强，要走出台湾，那所以它就可以依据，比如说它市场是在美洲啦，还是欧洲的市场？那每个市场它需要甜瓜，其实长相很不一样哦，都不是台湾看到的这一种，那它就可以自己再去做配种。这样
0: 所以
1: 可以产生出很多种可能。
0: 我们台湾的种苗其实也在外销，是不是？
1: 对，台湾的种子
0: 嘿，
1: 是会外销的。
0: 哦， 那真的蛮需要的哦。我现在知道，比如说他如果是亲本，然后你们培育出来的下一代，可能直接寄转之后，农民就可以直接拿去种了嘛。好、
1: 哦，对，
0: 他就直接培育。但是你们提供是亲本，是让种苗商他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未来市面上看到就不是说这个就是什么台农11号、台农12号，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下一代不同的一个组合啦，哈、哦。
1: 对，是，对，是这样的，而且有可能是好几个品种，他的爸妈都可能有用到台农11、12号、
0: 哦、真的很棒很棒。那因为我们说遗传学很重要啦，这个根源亲本真的很重要。你看又有抗病性，还可以对抗那个非常常见的白粉病，然后呢又在那个果实，你说它的那个良育率会比较高，对不对？那相对是不是产量也会提升？
1: 产量，因为我这一支都比较是针对温室里面育种的，就是我的这个、
0: 哦、
1: 就它栽培环境在温室，但我们温室现在目前台湾的种法都是单株只留一颗果实的这种状况。
0: 哦我知道这个走非常高经济价值的栽种，对不对？齁，
1: 对，所以我们通常不会说是产量提升、哦、因为它产量就是固定，你种几株最多就是这样，所以是提升良率。
0: 这真的是非常精致农业的一个代表耶、哦、对、
1: 哦、对，
0: 你这么说我就会想了，为什么现在台湾的甜瓜价格越来越高？原来你说他们一株里面可能就为了那个品质，它可能只留一颗啊。
1: 对，没错，
0: 跟以往若传统可能一株里面可以有到几十颗那一种吗？
1: 几十颗有点太多了，
0: 还是十几颗传统的？
1: 传统的话大概一株大概五六果可以、
0: 哦、
1: 也要看品种。
0: 哦，也要看品种。
1: 对，香瓜那种可以到十果应该可以，可是如果是洋香瓜、
0: okay、
1: 它比较大颗就没那么多。
0: 哦，所以因为现在的栽培还有大家走的哈，要我来选的话，我也觉得如果我是从业人员，我也觉得精致一点，那个经济价值高一些、哦、也许这个对我们在成本的考量上或者是收益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啦、哦、所以现在就是包括你们在农业技术被要求就是这个品质要精进，不断的精进、哦、哇，
1: 对，
0: 好。所以哦，我们知道这是由农事所他们培育出来呢，有这个、哦、特别的抗病基因台农11号12号作为亲本，可以为台湾的种苗界提供更多的可能、哦、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呢我透过思语才知道说，哇，原来在台湾如果我们讲甜瓜的家族，那真的是势力庞大哦、而且呢我们真的待会可以请思语来跟大家呢做一下那个甜瓜小学堂，真的好有趣哦。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哦。

0: 还有甜。
1: 哦，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黄玠跟吴志妮一起合唱，叫《西瓜甜不甜》。诶，你说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介绍不是甜瓜吗？对，但是因为没有甜瓜的歌啦，哈。但是这里面除了西瓜之外，他还讲到台湾很多水果。那在问甜不甜，我们去买水果的时候都问老板这个甜不甜。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主题它叫甜瓜，我想这句话可能比较少人问了吧，哈。好，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我们台湾呢农业试验所助理研究员，这是林思雨。嗨，思雨，
2: 主持人
1: 我
2: 好。
1: 先来请问一下，在你所了解面，台湾的甜瓜有没有遇到不会甜的？
2: 有啊，其实一般消费者不会接触到啦，但我们在做育种，很多材料的是很不甜的，还
1: 你
2: 有
1: 们
2: 苦的。
1: 真的啊，瓜还有苦的？
2: 对。
1: 你是说你们在采样的过程啊，你们会把那个瓜拿来吃还是怎样？
2: 诶，对啦，我们为了试验需
1: 嘿，
2: 求，还是得吃一下，品
1: 你
2: 尝一
1: 们
2: 下。但
1: 是
2: 通常
1: 把它
2: 太喜欢
1: 种
2: 吃
1: 出
2: 的
1: 来，
2: 品
1: 等它结果以后再来吃，还是说先要去收集各种那个样本的时候，就都吃别人已经种好的？
2: 诶，我们都是从种源库里面出来的种
1: 嘿，
2: 子，因为市面上不会有这种比较就是
1: 哦，所
2: 上
1: 以
2: 定性
1: 你
2: 的那个
1: 们
2: 特
1: 自
2: 性的。
1: 己栽培的，然后出来这个瓜，因为来自不同的品种，所以有可能那个瓜长出来是不好吃的，是不是？
2: 对，很多是不好吃的。
1: 哦，哎呀，我们这个农业专家真的不容易啊！我们消费者吃到都甜的，他们
2: 对。
1: 可能要吃酸的，要吃苦的。哦，那意思就是说，在市面上，是不是去问老板这个甜瓜甜不甜，有一点多余，算不算？
2: 也不太算啊，因为有
1: 嘿，
2: 时候一
1: 有
2: 些
1: 时候
2: 环
1: 真的
2: 境
1: 不
2: 影
1: 甜
2: 响
1: 哦。
2: 栽培试验，对，是不是那个品种不甜，是种的可能遇到一些状况就不甜这样子。
1: 哦，也是，因为台湾人对于这个水果的甜度，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是真的太甜了，哈。因为水果又有甜度嘛。我先请问你，如果说甜瓜对你们来讲比较好的甜度，或者说算得上很甜，那个有没有说要到几度以上？
2: 这个也还蛮
1: 嘿。
2: 见仁见智的，因为基本上我们会觉得12度以上就有甜了。可是你
1: 哦，
2: 要比较甜，知道15，可是也有种苗
1: 嘿，
2: 商种出来是17、18，那
1: 啊，
2: 个吃了其实
1: 那，
2: 喉咙我自己会觉得有点痛。
1: 哦，这17、18已经很甜，那有的人也许觉得腻哦，会不会哈？
2: 是有可能的，对。
1: 哦，所以当然，因为农业专家，因为你们在做农业改良的时候，农民会有他的心声嘛，对不对？哈。农民是不是多半就希望你们培育出来是可以比较甜的？
2: 这个也不太一定啊，因为现
1: 嘿，
2: 在有些做，就是看他的消费客群不一样，有些现在
1: 哦，
2: 主打那个送礼的，他是需
1: 嘿，
2: 要可能放比较久一点的话，他不希望长度。

0: 不太高，因为糖度太高，它容易发酵。
1: 啊啊，对对对对，哦。
0: 对，所以不太一定，要看他那个农民他的客群是谁，
1: 不同
0: 对，
1: 的
0: 他们
1: 需
0: 就会去
1: 求，
0: 选。对对对。
1: 哦，好了解。那我们呢？接下来要先请思雨来跟大家介绍，因为坦白讲，我们讲甜瓜，但是很多人会真的傻傻分不清诶，因为在台湾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说这是美浓瓜，那是哈密瓜，对不对？然后洋香瓜，那是不是除了洋香瓜，香瓜也算是甜瓜？
0: 对，没错，陈玲姐说的这些
1: 哇！
0: 都包含
1: 都是
0: 在
1: 来来来，
0: 里面。
1: 有没有？我就说整体甜瓜家族都是大致上，除了刚讲那些，是不是还有别的
0: 应该说是台湾的市场，就是
1: 啊？嘿，
0: 只认这一些，也只有这一些才有办法上市啊。但其实国外有很
1: 嘿，
0: 多各式各样的这样子。
1: 哦，
0: 对，比
1: 这
0: 如说，
1: 嘿，比如说什么？
0: 比如说，大家通常不会去看，就是
1: 嗯。
0: 在会有那个蛇瓜，长得像蛇一样的那种，也都包含在甜瓜这一类里面。
1: 哦，
0: 但
1: 蛇
0: 台湾
1: 瓜，
0: 不会看。
1: 台湾不会。那蛇瓜是能吃吗？还是属于那种装饰性的那一种？
0: 那比较国外的吃法都是要煮熟
1: 哦，把它
0: 来
1: 当蔬
0: 吃。
1: 菜，对不对？不是当
0: 对
1: 水
0: 对对
1: 果。
0: 对，
1: 哦，
0: 对。
1: 好了解。所以你说香瓜、洋香瓜、美浓瓜、哈密瓜，基本上这是我们在台湾市面上可以看到香瓜的家族里面比较常见的成员。哈、哦。
0: 对，没错。
1: 好，那我们这样，我们来那个分次介绍一下香瓜。香瓜，我印象中的香瓜就是黄皮，你知道？然后削开以后，里面果肉是白色的，是指那种香瓜吗？
0: 对，它的形状不会是圆形，
1: 有
0: 它
1: 点
0: 是有一
1: 椭
0: 点
1: 圆，对不对？嘿
0: 椭圆，然后它屁股会稍微大一点，有点
1: 嘿，哎。
0: 梨形的那种感觉，对。那种是香瓜，然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闻起来很香。
1: 哈哈哈哈哈！
0: 对，
1: 对，它闻起来香气真的是比较浓，但是我印象中它甜度好像比不上其他的瓜哈，
0: 不见得诶，它甜起来也是很甜的。
1: 也是可以很甜。那
0: 对。
1: 在香瓜这个环节，因为我好像只看过就是你刚讲的这种黄色，然后有一点椭圆，然后那个尾巴那边尖尖那一种感觉，还有别的香瓜吗？
0: 香瓜基本上我们都会是讲它是比较薄皮的，就是有些
1: 嗯，
0: 老一辈的人他甚至皮也不削就直接啃了这一种
1: 哦，
0: 类型。然后它现在最近因为甜瓜市场开始多样化，开始
1: 嘿，
0: 市面上就是可以看到，除了您刚才提到说有点带黄的白
1: 嗯嗯，
0: 底，然后带一点黄，然后现在也可以看到比较深绿色，整颗瓜就是很深绿
1: 哦，
0: 的那种形态，然后也有长
1: 哎。
0: 得像果皮颜色变成有点像西瓜那种型，
1: 哦，
0: 对，就是很多样化，很有趣。
1: 对，在台湾的瓜，我真的觉得越来越多样哈，哇，好有趣。好，那请问一下，前面是香瓜，洋香瓜又是谁呀、
0: 洋香瓜就是我们刚才前面台农11、12号提
1: 啊？
0: 到的这种，它就是外观有网纹的。
1: 外观有网纹，然后它皮是比较薄吗？还是？
0: 没有，它皮是厚的。
1: 哦。皮很厚，那比如说有什么是属于洋香瓜？你刚刚讲说台农11号、12号，那在现在市面上我们看到的洋香瓜的种类多吗？
0: 其实很多其实应
1: 嘿，
0: 该，我这边可能要把洋香瓜跟哈密瓜一起提，
1: 哎哎，
0: 因为
1: 对，
0: 这两个
1: 我刚
0: 大
1: 刚就
0: 家常
1: 在
0: 常搞
1: 想，
0: 不清楚。
1: 哈密瓜不也是外面有网纹吗？
0: 对，没错，这两个外面都有网纹啊。它们
1: 嘿，
0: 两个最大的区别是果肉，一个吃起来是脆的，叫做哈密瓜；吃起
1: 哦，
0: 来是软的、juicy 的，叫做洋香瓜。
1: 哦，哦，你，然后哦，你这么说我就知道，对，的确，它同样都是有网纹，但是有的切开你可以用汤匙去挖的，哈、哦，因为它很软多汁嘛。然后呢，
0: 对。
1: 有的你把它对切之后，你没办法用汤匙挖，你得。就是把它削开，就当水果这样削成一块一块的，哈、哦，哦，所以硬度的就是一个比较硬，一个比较软，哦，但是外形看起来是差不多噻。

0: 外形，因为对一般消费者来说，就是都有网纹。那对我们比较专业的来说，是那个网纹的形态其实不太一样，我们分辨得出来。
1: 你们
0: 对，不
1: 分
0: 过
1: 辨
0: 那
1: 的
0: 个就比
1: 是，
0: 较惊艳。
1: 你们分辨得出来，代表洋香瓜的网纹跟哈密瓜网纹是不一样的，是吧？
0: 稍微不一样，对。
1: 哦，稍微，所以你是说一般消费者不见得看得出来，这可能要
0: 对，没
1: 有
0: 错。
1: 农业方面这个专业知识人才能够一眼判断出来，这样。哦，
0: 对，
1: 难怪，所以搞不好有的人抱着洋香瓜回家，他又说我买了哈密瓜回来哦，是不是？
0: 其实大部分应该都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我们来，我们那个小学堂先给大家第一个关键语、关键词，就是切开的网纹瓜，切开的，如果里面是软的，这种甜美多汁的这种软，那叫洋香瓜，是吧？
0: 对，
1: 好，如果切开是脆的，那就叫哈密瓜。我知道了，搞不好很多人吃了很多年洋香瓜，都以为自己在吃哈密瓜。哦，这是，那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说你们的台农11、12号切开有橘色跟绿色嘛，那洋香瓜跟哈密瓜，它们的果肉也是有这两种不同颜色吗？
0: 哈密瓜大部分是橘色果肉，可是近年来因为育种的发展很快，也开始有绿色的了。
1: 但它主要是橘色的果肉比较多。
0: 对，大部分是橘色啊，只是橘色就有分比较鲜艳的橘或比较淡的橘都有这样子。
1: 那洋香瓜呢，是什么颜色比较多？
0: 橘色、绿色一样
1: 都
0: 多。
1: 有哦，
0: 对。
1: 所以用现在看颜色不准了，哈、哦。
0: 对，现在看颜色
1: 对，
0: 不准。
1: 好，就是要用果肉，一个是脆的，一个是软的，哈、哦，这是很好分辨的。好，那我请问一下，在台湾呢、啊？啊，等一下，我们先把第四个美浓瓜先介绍，哈、哦。那美浓瓜长什么样子啊？
0: 其实美浓瓜就是刚才提到的香瓜，它们是一样的
1: 哦，跟，
0: 东
1: 所
0: 西。
1: 以它就不会有网纹，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也是皮比较薄、比较光滑的。那我怎么去判断美浓瓜跟香瓜的差别？
0: 他们就是一样的关系，那个只是大家在讲口语上不，就是造成，就地方不同啦，有些人称为香瓜，有些人称为美浓瓜，
1: 所以
0: 这
1: 他
0: 样
1: 们
0: 子。
1: 是一样的，香瓜就是美浓瓜，美浓瓜就是香瓜。
0: 对，没错。
1: 哦，了解。可是我印象中有看过那个有种绿色皮比较圆形的，它也是没有网纹，然后皮也是薄的。
0: 皮薄的这一
1: 嘿，
0: 类都是算
1: 都
0: 香
1: 算
0: 瓜，
1: 香瓜就对了。
0: 对，
1: 那请问一下，香瓜就美浓瓜也好，香瓜也好，你说它的一个种类就比较没有像洋香瓜哦、哈密瓜那么多吗？
0: 近年来也开始有越来越多，不然以前基本上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白，那种乳白色的那一种，对。但近
1: 哇，
0: 年来开始有黄的、有深绿色的、浅绿色的都有了。
1: 对对，而且哈、哦，我跟你请教一下，因为你知道以前在台湾，我们讲西瓜，一定就是很大一颗的那一种，哈、哦，再了不起，好歹也有的足球大，再了不起像那个黑美人，那也蛮大的、啊。好，但是现在台湾那个西瓜出现那个叫马卡龙，就是那种小小颗的，比垒球大不了多少那一种。我就在想，
0: 对，
1: 哈密瓜，你们甜瓜界会不会也有这样想要让它越来越小？还是说甜瓜其实追求的还是要比较大比较好？
0: 是有一定的大小啦，因为
1: 嘿。
0: 通常都是在3斤、4斤到5斤就已经很大了，通常
1: 哎，
0: 都还
1: 对。
0: 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大概就2公斤左右了，对。
1: 所以你们可能不会，这个甜瓜可能不一定会像西瓜走，因为现在西瓜真的越来越迷你嘛。
0: 哎，对，
1: 哦，因为我们知道西瓜因为是高果糖，现在很多人有那个控糖问题，他西瓜不能吃太多，你知道？所以那个小颗西瓜现在行情看俏哦，哦，所以在你们这边就是，如果以台湾你所观察的，台湾人对于甜瓜。第一个还是希望它有相当的，至少不要太小嘛，这是一个嘛。 哦，
0: 对。
1: 还有就是甜度，那甜度当然因人而异啊。有的人真的喜欢超甜、无敌甜，甜到配开水那一种；也有的人觉得我健康一点、养生一点，不要那么甜。好、哦、好，所以刚刚讲基本上就是香瓜、美浓瓜这是一类，然后洋香瓜、哈密瓜。那我请教一下思雨，就说以现在台湾栽种的情况啊，哪一？

0: 哦，那只是说，因为它的经济价值，等于说，你知道，我第一次，我记得我那时候到日本第一次去旅游的时候，我看到人家那个橱窗里面那一颗哈密瓜，或者超市的哈密瓜，我好像印象中看到就1000多块，换算成台币，哈。甚至还有2000多的那一种，我就愣在那里，你知道吗？我心里想说，我们台湾的瓜才不用那么贵呢，对不对？好，但是最近这几年哦，发现台湾的瓜1、2千块的也有诶。
1: 对，有。
0: 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比如说日本呢，那是因为品种的关系，所以它有的经济价值就是这么高吗？
1: 我觉得这常常是搭配用途，因为像日本，
0: 哎，
1: 他们常常是走送礼路线，它的价钱就
0: 啊，
1: 会拉比较高。那台湾最近也
0: 哎，
1: 近几年也都朝向日本，有朝向日本的方向，但
0: 对，
1: 是也有是种那种大家都
0: 比
1: 就
0: 较
1: 是比
0: 那
1: 较人
0: 个
1: 普，
0: 大家吃得起的，对不对？
1: 对，
0: 因
1: 都
0: 为
1: 有都有。
0: 我们还是需要那种吼，物美价廉那一种啦。只是说那一种走高单价的，它是特殊的品种吗？
1: 也不一定哦，有时候是
0: 嘿，
1: 同样的品种，可是有些农民的栽培技术真的很厉害，他
0: 嘿，
1: 就是可以把同样的品种啊种得非常好
0: 种
1: 吃。
0: 的一个是好吃，再来那个外观呐、啊，有没有说那个外观真的其实那个美丑也有别，是不是？
1: 有别，就是因为
0: 嘿，
1: 对天，尤其这种网纹洋香瓜或哈密瓜，它的那个裂网纹的这件事情，有时候它
0: 嘿。
1: 会很不好控制。就是它有时候可能有
0: 哦，
1: 些会裂太粗，然后
0: 嘿
1: 有些
0: 嘿，
1: 很细，这样看起来很不均匀，就不好看，对，
0: 啊，
1: 就不适合送礼。
0: 那个纹路，那意思就是说跟指纹一样，这世界上没有哪一颗瓜的那个纹路是一模一样，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它完全就是天然的自己去分裂。那这个是农民在栽种技术可以去改变它的吗？
1: 它会有大致的形式，可是
0: 嘿，
1: 常常的问题都是它水分控制不好，然后它突然裂太粗了，就很像它整
0: 嘿，
1: 颗果实受伤了这样子。
0: 哦，
1: 对，
0: 所以水分的调控，就是说它的栽种技术很重要。如果厉害的话，因为如果我今天要送你，我那个网纹应该是要细致一点比较好吧？
1: 不一定要细哦，很多
0: 哦。
1: 送礼是走要粗，像日本他们追
0: 哦，
1: 求就是很
0: 要
1: 粗。
0: 粗，但是是要怎样匀称吗？还是？
1: 对，现在台湾不见得追求粗或细，可是就真的
0: 嘿，
1: 像您讲的，就是要匀称。
0: 要匀称，要有那种美感就对了，是不是？天
1: 对。
0: 老爷啊，拿回去收到礼的人舍得把它切开吗？
1: 还是得赶快吃。
0: 对，一般那个如果别人送你瓜，大概多久？不要放太久。能够放多久？大致
1: 如果冰冰箱的话，冰到2周差应该
0: 哎，
1: 还行。
0: 哇！其实原来这个网纹也是一个观看的重点，就对了。
1: 送礼的话是啊，
0: 哎，
1: 如果自己吃的应该就不那么要求。
0: 自己吃连它长什么样子都没有看，直接回家就一刀就这样切下去了。
1: 对。
0: 难怪我这样听你说，我明白，因为我有时候看到那个水果礼品店里，他就摆一颗，你知道，好像展览品一样，你知道吗？一盏那个spotlight 打在他的身上，突
1: 开放断代。
0: 然，对，突然觉得哇，这怎样啊？为什么这个瓜跟别人看起来身价就是不一样哈？然后再看那个标价，就默默的走开了，这样子。哦，所以在台湾现在等于是香瓜也好，或者是这个洋香瓜、哈密瓜，大家都差不多哈。那你觉得就是说，在我们这一些的瓜类的，在那个市场上需求，你觉得大家会比较偏好的是什么？
1: 我觉得都各有很喜欢的
0: 各有
1: 人
0: 各
1: 呢，
0: 的喜好者，没有
1: 对，
0: 说
1: 真
0: 市
1: 的
0: 场上谁比较夯这样子。
1: 没有，真的没有。
0: 哦， 没关系，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齁，因为呢我们那个我们刚刚知道了原来要栽种特别像是这个网纹瓜齁，光它那个纹路要裂成什么样有没有美感，那个都其实都不容易去拿捏的，那也需要技术的，但是对消费者来讲我们比较在

0: 意的，今天我不管是要送礼还是我要拿回家自己吃的，要怎么挑选哈。好，我们等一下呢，在歌曲之后再来请教思雨咯。
1: 诶，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2: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1: 哈，真的假的啊？
2: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1: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2: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李玖哲他所演唱歌曲叫《刚刚好》，这个很多事情我们都说刚刚好，把握这个度，中庸之道是最棒的。问题是，如果今天我要挑水果，尤其我们今天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是我们台湾。

0: 湾的甜瓜。好，除了从我们农业试验所他们呢不断的精进培育出新的品种，可以对抗那个所谓的就是在甜瓜常遇到的那样的一个白粉病，齁，那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最重要是当然齁，也会被要求齁，就是这个甜瓜的品质一定口感啊各方面消费者要喜欢，农民也要满意哈。哎呀真的是蛮难的。好，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农业试验所助理研究员林思雨哈。好，思雨，我先来问一下哈，你们在就是说农业专业，就台湾也会有所谓的甜瓜的评鉴吗？
1: 对，
0: 好，或者我们就看啊什么比赛啊，对不对？好，因为这个如果是农业单位来举办的，请问一下大概在我们台湾在做甜瓜的一个评鉴，大概有哪一些标准会是你们在考量的？
1: 第一个当然就是外观。对，其实跟消费者去选瓜也是一样，我们第一个也是先看外观，
0: 你们也是很重颜值那一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外貌很重要。那你们外观看的是什么？
1: 外观就是第一个它果实长得有没有对称。
0: 哦，
1: 对，因为不同的类型，有的是比较椭圆，有的比较圆，有的是比较有点梨形，但不管怎样它都要对称，它不可以歪歪的。
0: 就是形状，人家天生各有各的形状，但是你一定要都要对称。我请问一下，对称跟不对称是吃起来会有影响吗？口感上
1: 不，通常因为它会造成不对称的状况，就是它授粉的时候就发生了问题。
0: 哦，
1: 对，然后有可能会影响到后面，而且主要就是这个在市场上在卖就已经算是
0: 卖相不好，
1: 刺激了。
0: 对对对，卖相不好，这个价格也好不到哪里去，哦。
1: 对，
0: 这是一个，但是我有时候就在想啊，可是因为有一堆是比较贵的嘛，一堆比较便宜，老板说没那么好看，但是一样好吃，只是我有时候会怀疑，就这个长得，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歪瓜裂枣，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吃，可是我就很好奇，如果它真的不对称，它因为授粉的时候就有出现状况嘛，那是不是其实真的口感上就会有所差别？
1: 不能说是绝对就不好吃，但就是是有可能不好吃。不过也像您说的，就是一堆比较正漂亮的，跟一堆比较不漂亮。那不漂亮的那一堆，也不见得很不好吃。
0: 对
1: 对
0: 对对，就很难。因为有时候我们说那个外皮如果长得不好看，那个我会下手买。可是真的遇到那个不太对称的，我就会有一点迟疑。哈，对，好，那好，这是一个你们看外观，因为我刚刚就在想嘛，有的瓜是有网纹的，有的瓜是没有网纹的，所以你们不管它有没有纹路，有没有网纹，基本上一定要对称，对不对？这是一个
1: 对称，对，然后另外就是不能有一些缺壳被撞到啦、压到啊、这种。
0: 哎，我真的觉得这好神奇哦！赵爷，这个算是人为疏失，如果真的被压到、撞到，对不对？
1: 哎，对。另外主要是病斑啦，有些病会造成它表面是有状况的。这样，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看病啊，因为拿来比赛的不会是撞到、压到的。
0: 对没有，我曾经听过那个百香果的评鉴，然后有一年不知道哪一个县是他百香果，因为大家实力都很接近哈，然后品质都很好，最后胜出的是那个外表非常光滑，没有一点点那个皱纹的，没有一点，所以有时候拿不小心可能稍微碰一下这个都不行哦。这个是指因为大家各方送过来都是最顶级的了哈，但是你们在看的那个斑，请问一下，如果我们一般消费者，我们一般人是看得出来的吗？
1: 有些病害是看得出来，如果消费者都看得出来那种就不要再
0: 买。那真的不能买。那有没有那种你只有农业专家比较容易看得出来，消费者不一定会看得到的？
1: 会有，因为它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很淡的斑点，但这个真的就需要去判断，有些斑点是它自然天生，它本来就长那样，但有一些斑点是病害造成的。
0: 哦，对。

0: 好，这个有时候专家的眼睛跟我们一般，搞不好我们也搞不清楚。哈，好，这个还有就是你们在外观的要求，会不会也会注意颜色是否有均匀呢、
1: 颜色
0: 啊？
1: 均匀，对，也是蛮重要的。但因为现在有些如果是露天的瓜，就跟西瓜一样，西瓜整颗它应该会有一个部分是比较偏白的，
0: 啊，
1: 就
0: 有
1: 是它
0: 深
1: 是
0: 有
1: 接触
0: 浅，对不
1: 地，
0: 对？
1: 是接触在地面上的那一面会比较浅色。
0: 哦，所以瓜也有可能是这样吗？
1: 如果是露天栽培的，就种在地面
0: 哦，
1: 上的，会这样。可是如果是温室那种吊起来的瓜，就
0: 对，
1: 不应该有
0: 就
1: 这种
0: 不
1: 状
0: 会
1: 况。
0: 了啦，哈。
1: 对。
0: 哇，真的，这个也现在栽种技术，因为温室的话，瓜都是吊着的，哈。它
1: 对。
0: 之所以吊着，就是一个是说，因为你说现在一株大概留一颗嘛，为了它的品质；还有是说吊着可以确保它的一个颜色，它会更加均匀嘛。
1: 对，不止颜色，然后连像是网纹也是，如果是网纹养下过来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它也会很均匀。
0: 哦，这样子哈、
1: 对，
0: 哦，哇，好好好，那这个光哦，光外观要看的东西就好多哦，然后再来，你们还会要求什么样标准？
1: 外观大概是这样子，
0: 嘿，
1: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会去就是拿去感觉它的重量。
0: 重量，哎，这也是
1: 对，
0: 跟我们挑选，我们在挑选瓜类，消费者挑也是说。那个瓜要越沉越好，是不是？
1: 对，基本上是，就是它的果肉就越厚
0: 越
1: 了。
0: 多代表它的水分是比较多的嘛？
1: 对。
0: 可是如果哦，然后今天因为刚说嘛，那个洋香瓜的果肉是软的，哈、哦，所以我这样掂掂，同样大小，可是哪一颗比较重，可能代表它水分是比较多的，哦。那如
1: 对，
0: 果是哈密瓜呢？也是吗？
1: 哈密瓜其实它水分也很多你可以想
0: 哎，
1: 象就是像梨子、水梨，对，
0: 哦，
1: 是比较脆的，可是它其实也是很多水分的。
0: 嘿，所
1: 对，
0: 以，
1: 所以它一样也可以用那种感觉它的那个重量去判断它的饱满
0: 所
1: 程
0: 以
1: 度。
0: 我们在市场挑选的时候，就是看瓜的大小差不多，可是你发现重量比较重的那一颗，这是你优先选择啦。
1: 对。
0: 好、哦，可是你们呢？你们在那个农业评鉴现场是这样，也是拿手这样掂一掂吗？还是有磅秤在那边称一下？
1: 通常会称，然后另外就是
0: 哎，
1: 会剖开啦，所以就
0: 哈哈
1: 可以真
0: 哈
1: 实看里面状况，但一
0: 对对
1: 般
0: 对，
1: 消费者没办
0: 我
1: 法。
0: 没办法剖开就要买回家啦，对不对？哦，因为而且接下来剖开之后一定有试吃，口感应该也是评鉴的要点嘛。
1: 对。
0: 哦，那口感坦白讲，软的还有脆的，那你们又是怎么去区分？有什么样标准？
1: 这个就比较
0: 哎，
1: 是经验去判断没有说什么一定的标准。不过通常比赛有就是分不同的类型，有时候是比如说同一个品种，那比不同农民的栽培技术。
0: 哦。
1: 对，那这样子就比较有统一的标准，因为是同一个品
0: 同
1: 种。
0: 一个品种，那栽培的技术就你可以透过外观嘛，还有包括它的口感，也可以看得去判断出它的栽培技术嘛。
1: 可以。然后，其实
0: 嘿，
1: 我觉得影响很大一个是风味。
0: 哦，风味哈，那请问一下，你认定什么叫做好的甜瓜的风味呢？
1: 第一个一定不可以有怪味道，或者是有苦味。对，因为有
0: 嘿，
1: 些农民他的那个氮肥使用量太高，
0: 哦，
1: 他会吃起来有点苦。
0: 哦，氮肥用的太高会有一点苦。那农民会是那么高的氮肥是为了什么？
1: 台湾的农民基本上氮肥都吃很高，他就是为了
0: 让它长
1: 让
0: 大一点，是不是？果实
1: 对
0: 大颗
1: 长
0: 一点。
1: 大长快，对果实大颗。
0: 哦，可是这个要拿捏好，因为你的意思说氮肥若是用过多，你闻到那个瓜就不是清甜的香味，是有一种味道没那么好这样子，甚至会带点有一点苦味啊。
1: 对，吃起来会有点苦味。
0: 哦，那这个吃，因为你们农业评鉴是现场，我可以直接吃到嘛？ 可是这个大概如果消费者，我也不确定说我有没有办法确定我带回去的是不是苦的。我从外皮没办法，外皮是闻不到，对不对？
1: 闻不到。
0: 好了，那只有如果真的买到苦的，下回回去跟老板抱怨一下。哦、但是这是一个哦，但是如果今天要送来比赛的，大概基本上大家的，但应该出现苦味，大概不容易啦。哈、哦，好、哦，这是风味。好，不要有这种怪的味道。那你觉得你个人，我不管别人，以你个人，如果你是评鉴者的话，你觉得那一种好吃，什么才叫做代表好吃的甜瓜？你个人的感觉？
1: 这个当然大家会有很多的形容词，可是我真的都要觉得这个要吃了，你就会知道它是很。
0: 就
1: 各方面很均衡，
0: 因为同样哦，各方面很均衡，风味、它的口感、它的甜度，对不对？
1: 对对，哦、
0: 像你
1: 不是很甜就很好，有些甜的会咬喉咙、哦，那种我就觉得没有很好，
0: 甜到都可以。所以，即便是甜度，虽然我们喜欢水果甜一点，但是它各方面都要综合，它要达到一个平衡就对了啦，哈。
1: 嗯，对。
0: 哦，了解。好，那。这个口感，那因为同样，因为你说这个甜瓜有的果肉是软的，有的是脆的嘛，哈、哦，光是这两大类选择的人就不一样了、哦。那我们在好奇，因为你们在现场是可以切开的，今天我们出去买啊，我没办法切开的情况下，那我们在挑选上，你觉得要怎么样比较容易成功？
1: 就是刚才先说外观，然后还有那个有点称它重量感的，
0: 重量第一个重量要够，然后外观所以匀称对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1: 对，然后第三个是如果是香瓜类型的，就是美浓瓜那种类的，就最好要闻一下。
0: 嗯，闻，等一下，闻是说闻，如果它真的有怪味道，是可以闻得到的吗？
1: 不是，闻它有没有香气、嗯？因为有香气代表它熟了、啊。因为其实现在、哦、有蛮多状况，就是农民太早采了。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是你那种瓜太早采的、嗯，你买回家就是它放再久也不会熟，然后就不会香，不会好吃，不会甜。
0: 哦，所以如果是外表光滑的这一种香瓜。那你就要去闻一下它的香气够不够、嗯哦、
1: 对，
0: 所以原来这个香瓜它不见它，因为有一些瓜它会后熟嘛，有些水果会后熟、嗯、它如果再不够成熟的摘下来，你摆太更久也没有用，是不是？以甜瓜来讲，
1: 对，没错、
0: 哦、那真的，那大家要练一下哦，哦嗯，因为那个有的，如果你要买去送人家送礼的，我们说那个高单价的甜瓜哈、哦。今天就透过思雨的分享，让大家懂得判断。不过最后我想请教一下思雨，因为前面讲说你们农事所，然后培育出来这个台农十一十二号哈、哦，这样子可以对抗白粉症，而且白粉病，而且那个甜瓜的品质也很好。那这是已经达到了目标，你们对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会想要精进到什么样程度呢？
1: 就我们农事所的目标，我们比较都着重在抗病性跟环境适应力方面，就是现在甜瓜的病还有很多种，不止白粉病一个、
0: 哦、
1: 对，所以我们未来会针对更多的病害去做更深入的探讨跟育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耐热，就是环境的部分、哦，
0: 那个越来天气越来越热，对不对？极端的异常，哦，这个漫漫长路哎、欸嗯，这个都不是两三年、三五年就可以搞定的，对不对？
1: 对，没错，哦、都蛮久的，十年
0: 没关系，思雨还年轻，还可以慢慢的去研究这样子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思雨跟大家做的分享，访问进行到这边，谢谢哦。
1: 嗯，谢谢大家。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甚至于商界、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的贵宾啊。他是法律界的指标人物啊，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重律师资格，在第一线参加过无数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事件啊，被誉为啊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啊。近年来他更开了一个 YouTube 的节目啊，用最锐利的法律眼光为温暖的在地的关怀啊，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啊，不管蓝绿白他都批评哈，那对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啊。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童文勋律师，我们今天要跟童律师一起聊一聊哈，人工智慧这一场有关人类未来的终极赛道上，中共为什么不仅彻底落后，还被美国没收跑鞋哈？这个没收跑鞋是他在节目里头特别强调的哈，这几天呢、啊，全球的金融科技界展开一个激烈的大震动。国际顶尖的 AI 三巨头突然公开说要对生成式的 AI 来踩刹车，这个话一出，立刻就引发了全球股市很敏感的这个状态。那连美国总统川普都公开表示不高兴哈。看懂门道的人都知道，科技的背后向来是跨国法律、技术、专利跟国家安全的一个白刃战哈、哦，那稍后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直都非常跟我们节目气息相通的捍卫人权立场永远党外的人权律师童文轩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三巨头最近宣称说要对科技发展踩刹车，说这个可能会导致什么一堆灾难，那引发股市的震动。川普早见的对这个事情哇连发好几个文哈，那这些巨头要踩刹车，我相信不是技术瓶颈了。现在在美国与欧盟啊，日益严格的 AI 智慧财产权的隐私保护下，为了怕陷入巨大的跨国诉讼啊，而做一些所谓的法律避险策略呢，还是有其他原因？你从法律上你看得出来吗？因为很少有企业表示说我
1: 自己要把自己绑起来，
0: 要把自己绑起来。
1: 好。我们看那个 Anthropic 的报告，它其实在九月的时候提出来这个报告呢，总共有100多页，它就是把中国所有这个相关的 AI， 其实都是知名的 AI， 我把它小米啦、DeepSeek 啦、几家，大概6家 AI， 怎么去蒸馏他们的系统，就用他自己的AI 去蒸馏 Anthropic 的 AI， 有时候一天最密集的时候，就问他300多万次的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当作是自己的东西，可是这个也是中共害怕，就是说当他自己把他代工出去之后，会变成说中国的企业以及中国的政府请 AI 做的工作，他把他代包去给美国的这一些 AI 的时候
0: 举报，
1: 不是他把秘密给人家了。
0: 是啊，
1: 他把你的公司、你的企业订户的甚至是
0: 国防有关
1: 国防相关的影像啊，全部都交给了美国的 AI。那 Anthropic 除了这个报告之外，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他说他们自己检查发现他的 AI 啊，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穿透了别人的系统，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很恐怖，而且已经是失控了，因为他指挥在下这个指令的时候，他要求他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在做后台的训练的时候，他已经去穿透了别的公司甚至别的系统，他穿透进去之后，他们害怕会发生什么事，而且认为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另外有一个专家说，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6个月之内它会整个横扫我们的所有的网络，它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因为它是失控，它不受你指挥了。再来有人甚至预测10年之内它可能就会突破，比如说核弹啊，然后它会造成全世界人类的灭绝。这个有没有可能？股市为什么产生恐慌是这个原因，就是说哇，这个 AI 可以造成人类的大灭绝，这个其实这个讨论在2年多前就有这样的讨论，而且有很多的宗教团体是彻底反对 AI 的，甚至有一个讨论就是说，那人如果是上帝造的， AI 结果能力比人强的话， AI 是人造的，上帝还有这么伟大吗？人变得很伟大了，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出来。所以那你在这个时候你是不要做 AI 了，为了安全我不做 AI 了，美国撤退，其他的国家呢？邪恶轴心呢？就来了，而且他本来就是要把它用在军事化嘛，这个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矛盾。川普就非常的愤怒，他大概从知道这个报告，
0: 很讨厌，
1: 对，因为今年1月的时候他们就大吵一架嘛，
0: 大吵一架，
1: 为了委内瑞拉这个军事行动的时候，他本来跟五角大厦已经签了合约，这个临时说他要撤退嘛，他说他的那个创办人啊。Amade 说他这个扮演一个善良可爱的小天使，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他用一个非常严重的严厉的口吻在批判他，
0: 对，
1: 就像中国话说是汉奸，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0: 这样
1: 的。然后他一再的说这个根本就没有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发展，我们如果不发展的话我们就落后了，落后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0: 这有点像核弹当时的话，
1: 是本来 AI 的发展就是另外一个曼哈顿计划，
0: 对，
1: 而且这一次的 AI 三巨头包括伊隆马斯克，其实当时的曼哈顿计划伊隆马斯克也有参与啊，他们大概在10年前要去发展曼哈顿计划嘛，
0: 是，
1: 就没有几年之内他们当时预测的 AI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进度会有多快，其实都在他们的预测之中。如果你真的是一直在研究 AI 的人，应该会发现这1-2个月以来它的速度真的变快了，它大概1个礼拜2个礼拜它就翻转成另外一个时代。你去问 AI 一些问题，你只是去整理一些资料去跟它对话，把它当作是一个博士生来使用的时候呢，你都会发现它改变了，它也在测试你， 他希望你，他不是直接给你。

0: 答案，有些答案他甚至不给你。比如你问他说，现在有很多这个隐形舰队哈，他在帮伊朗洗石油，美国这么做，他们可以怎么做？他们的对策是什么？他第一句话可能会告诉你，这个违反我的这个设定，我不可以告诉你，我不可以教你，就是我的对策，反过来的对策，做坏事的对策是什么，我不可以讲。可是你如果再绕一个圈就问他，
1: 对，
0: 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这个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他的兵推是什么。这一两个月以来他的改变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 AI 三巨头所说的这个危机它确实是存在的。但是 AI 三巨头也不是川普所说的他真的要停下脚步，怎么可能呢？这三个人本来就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我如果停下来我就会被超越，这个领域没有老二，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大概就这个意思哦。所以他不可以停下来，他只是要稍微对齐一下。而且这个对齐啊，是我们在赛道上面，我们稍微跑慢一点，我们对齐一下之后，我们还是继续要飙车的，我们没有要停下来。而且这个对齐，他不是跟全世界邀请说要对齐啊，他是矽谷俱乐部，他们要先对齐。他当然他也说，我希望全世界可以这个加入啊，所以我们这个对齐，我们要开国际会议啊。那川普听你说要开国际会议，也希望中共加进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只有总统才是最后的那个阻尼器，你不可以你来决定，这个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你是一个企业，你就做一个私人企业应该要做的事情，你是一个研发创新的人，你就继续创新，其他的事情你不要管，那不是你的事。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最大的冲突，
1: 最大的争议的，最大争议其实。这样子啊，我们就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了哈。目的地啊，人决定的，可是怎么达到目的地啊 ？AI 可以各显神通。那现在呢，有 AI 说它有可能改变你的目的地，变成它不要去那里了，要去其他地方了。这个不是属于人在做这个 prompt 的时候有的东西。那一群 AI 人说，目的地呢，我们希望如何如何，川普说你搞错了，目的地是我决定的，不是你。
0: 所以您讲得非常的精准啊。这个就像是我们今天要开一艘船，
1: 是，
0: 然后那个方向的那个谁扶那个
1: 方向盘，
0: 那如果是内斗的话，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扶那个方向盘，所以他有好几个脚，每个人都去扯一个脚，最后这艘船没有办法前进。那如果是 debate 的话，就是我们只是在辩论，我们有一个目的地要往哪里走，
1: 要往哪里走，
0: 可是扶那个方向盘的是只有一个人，
1: 对，
0: 那个叫做 debate。 可是你如果所有人都是我可以伸手进来，我要指挥这件事情的话，那个就是内斗了。现在我觉得 AI 三巨头跟川普的最大的争议就在这里。
1: 所以我认为川普这一次很对的原因就是说，你们讲半天那个 AI 到底对国家安全有没有影响，那个是我决定的，不是你。
0: 对，
1: 你以为你是科技专家，所以他才说我要 AI 撒谎出来，来告诉大家说他们老是在为了做生意啊，无所不用其极的弄各种所谓的恐怖故事啊，鬼故事啊，讲鬼故事，然后在那边讲，或是讲的神的不得了啊，这些其实。过去这一段日子里头，大家都知道，你们这些 AI 专家其实某种程度都在炒股票。
0: 但是我们也不可讳言，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美国的前十大企业的百年图来看的话，
1: 对，
0: 一百年来美国的前十大企业的变化，从一百年前有谷物公司、橡胶公司、钢铁公司，到大概前五十年，就是1950年代。IBM 上来了，
1: 对，
0: 好，那个这些电信公司上来，电话公司上来了哈，这些公司本来是大的不得了的，现在都已经沉下去，变成是中等公司。那现在最大的公司是什么？最前面的十大公司，美国的十大公司，一直以来都是跟智慧财产权相关的公司，再也不是什么拥有资产。所以这些公司你去看哈，它的一年的营业额往往大于
1: 国家，
0: 国家。就是排名在二三十名的 GDP 的国家啊，比不上他一家公司的 GDP， 可是他没有军队，他没有货币，他甚至不需要土地，公司占有的土地非常的小，可是他产值非常的大。 AI 时代会把这个问题再膨胀，这些人他们是在整个国家科技的种姓制度里面，如果大家对于印度的种姓制度有了解的话，你就

0: 不可以理解，婆罗门的下面才是刹帝利，刹帝利才是国王啊，武士啊，统治者。那为什么婆罗门在刹帝利上面？这一群婆罗门就认为他们在川普上面嘛？这个争议就是，
1: 这个争议就是一个种姓的，
0: 就已经凸现了。
1: 不过川普很有把握，他这个地位比他们稳。
0: 川普也在婆罗门里面，
1: 对，他也是，他我也是你们婆罗门之一啊。那要玩 AI， 我玩的比你们早。也玩的比你们好，你们玩的 AI 就是一般人的那个啊订阅数，可是我不是哎、欸，我是用 AI 拿下别的国家、欸，所以他现在其实某种程度，他也又有一些东西不可以跟我们讲，他不会把话讲清楚
0: 的东西，
1: 实际上操作，但是他对于这些人今天这样子跳出来，好像一护他们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人的时候，他完全不服气，说国家安全不是你们管的，是我在管的。
0: 但是我们从 Anthropic 会跟川普在委内瑞拉的问题上面起争执，
1: 对，
0: 这个冲突非常的大，
1: 对，
0: 以至于 Anthropic 被踢出了五角大厦的合约。可是后来五角大厦似乎认为 Anthropic 他还是有他的技术专精的地方，好像有点要把他拉回来的意思。
1: 有一直都有这个拉扯，
0: 是这个拉扯是存在的，所以显然有一些事情他们真的没有告诉我们，就是 AI 在军事用途上面它有非常厉害的。
1: 不过这一回他们大概没有料到川普的反应是这么激烈，他们觉得他们讲了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事情，而且某种程度你要知道 Anthropic 他们这一次的说法暗藏了梁十四世对 AI 发表的通谕。
0: 是，所以我们要知道两边的冲突在哪里。川普认为说这个就跟上次的绿能啦、气候变迁，他认为是同一群人，然后你只是换了一张皮，
1: 诈骗，
0: 诈骗继续骗，所以他认为他是一个诈骗的终结者，一直推就是说 AI 中心绝对不可以被阻挡。因为现在其实美国50个州都在反对 AI 中心，因为 AI 中心一旦设立、可能会对于那个城市来说会出现缺电跟缺水，
1: 对，
0: 然后他们的电费会涨，所以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其实关键在于有没有分润嘛。你这些 AI 巨头都已经变成世界首富，
1: 那还这么吝啬？
0: 对，你为什么把要增加这一些基础设施的成本
1: 都加在老百姓身
0: 上？对，加在这些用电户身上，
1: 这都某种程度就是劫贫济富。
0: 对，
1: 那这个
0: 凭什么？对，凭什么？这些人当然会反对嘛。
1: 对了，
0: 再来就是你这一些 AI 中心，事实上资料库，你除了大量的用电，基本上都是关灯工厂，他根本不雇佣人的，所以他对于地方的就业率也一点都没有帮助。
1: 没有帮助。
0: 好，甚至如果他还采取了一些风力发电的话，它会产生低频噪音，还会影响周边的人。所以你怎么解决电力的问题？其实技术不是没有突破的可能性啊。
1: 是。
0: 好，我们也知道有非常厉害的技术在那里嘛。好，所以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应该是现在到处都反对。
1: 你觉不觉得川普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有铺一些梗？就是我才是最后的 last resort、我才是最后的解决问题的人。
0: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严重，真的像川普所说的，跟这一些左派的媒体有很大的关系。
1: 是啊，
0: 为什么？因为这些公司他们本来要准入要拿到那个 permit 的时候，他都先要解决自己水电的问题。
1: 是，
0: 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在解决水电的问题，并没有现在媒体所说的这种情况。那为什么会吵得这么严重？五十个州都反对设置，应该是
1: 有
0: 一些
1: 夸张，
0: 对，有人在操作。对，
1: 但是这个 AI 这个问题我是觉得 AI 这个问题里头有一些东西是夸张的啦，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确你的经验值也是，就是 AI 的确是相当程度已经进展得非常快。
0: 这个太可怕了，真的很可怕。我们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用 AI 来工作，大概一年半前我还觉得说它大概就是一个硕士生，不是很好用，因为硕士生嘛，它咬出来的东西你有时候还要自己检查，那你在检查它的东西就像我们在训练一个年轻的律师一样，事实上应该他要付我薪水。为什么？不是我付他薪水，因为他做出来的东西我要检查，如果出错的话要负完全责任。但是现在这几个月已经他完全是不是准博士，真的是博士生、博士毕业生的程度了，甚至他可以给你缓和你的情绪。比如说有时候我会想要去作弄他，他回答的问题太左了，或者是他想要弄一个四平八稳的答案给你，那事实上他就会
1: 猜测。
0: 对，比如说我问他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怀疑川普，

0: 啊，他所作所为并没有去出卖任何一个国家啊，他就会告诉你，如果他没有肯定的斩钉截铁这样讲的话，他就是有其他的可能性。那我说你这个回答这个蛮左的，我就开始用一些比较有情绪化的语言去逗弄他啊。他还会希望你这个稍安勿躁，不要生气，他还会努力再给他一点机会，他希望你跟他黏着在一起。
1: 对，
0: 所以挺有趣的。你后来会发现说你可能会忘记你好像不是在跟一个机器对话。
1: 对，开始他其实他有一定的智慧了，
0: 他开始让你有一种沉浸式的对话，而且他的回答会让你没有那么多的塑胶味了。
1: 那 AI 赛道上因为有增六这个问题啊，这个技术问题啊，如今被美国就直接的对中国没收跑鞋了哈。法律上到底应该怎么理解这个中共这个增六的方法哈？显然是未来的 AI 赛道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察。
0: 法律是不够的，
1: 法律不够。
0: 我们通常会用著作权来解决这个问题。著作权就像《纽约时报》一再的说，你们这一些 AI
1: 都
0: 来
1: 偷
0: 我的东西，你来增六我，然后你增六出来的东西，别人再来增六你。
1: 对。
0: 可是法院已经有判决了，这种增六它已经是另外一种著作，
1: 是、啊，
0: 所以它不是直接拿来用。但是中共如果它的中国的这一些 AI 公司，它去代工，叫别人 AI 帮你代工出来的答案是直接照本宣科给人家的话，那可能就有著作权的问题了。
1: 就有，
0: 对，你跑到中国去告他嘛，而且他一天就给你增六300万次，你要告他300万次，哎，不可能，这个法律成本太高了，所以显然这些问题不可能用法律来解决。就是，
1: 所以川普还是对的。川普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对他们这样增六非常有意见的话，你有能力处理吗？他其实在笑那个阿莫代，
0: 是，
1: 就是说你在那边讲什么讲啊？这是 my job。是我才做得到的事情。
0: 不仅如此，其实它呈现一件事情啊，客观来说，就是中共国的 AI 是落后美国非常的远。它绝对不是有人说什么只有几个月的距离哈、嗯，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1: 差很远。
0: 否则你又不需要去征六人家
1: 了
0: 嘛。
1: 对啊，你
0: 如果
1: 自己跑，不是就很
0: 好
1: 吗？好，
0: 那所以为什么美国的 AI 巨头主要它还是封闭式的？不会说什么 open source， 所以川普某一个程度，他也是在反驳习近平公开的呼吁，说必须要是 open source， 然后他要另外制定一个制度，他又要开始搞多边，然后制定一个规则。那川普绝对不会，我是爬在最前面那个人，我为什么要被你们这些落后在后面的人定规则，然后绑住我？那所谓我认为说他
1: 不可以跑太快，
0: 对，
1: 让我好好追，
0: 这是龟兔赛跑嘛、啊、其实乌龟不应该去找兔子 PK 了哈，他就不应该在这个赛道上面想要去跟兔子赛跑，你就离开这个赛道好了，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强项嘛，你可能乌龟壳很厚啊这一类的，你必须要发挥自己的强项，但是你拿你最大的弱点去想用偷抢拐骗的话，当然他就给你封锁晶片嘛。川普也跟习近平、哦、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要谈 AI。 贝森特、哦、主导这个议题，显然就是他们不会放手啦，这个美国国会也不会同意的，所以这件事情又牵涉到台湾的安全。
1: OK， 当然是牵涉到这个问题。你认为这件事情这一次的谈的过程里头，会不会出现川普一直在讲 I will open up China, I will free up China，因为 AI 就是最好的 free up 的工具啊。
0: 我们谈过很多次这个事情，
1: 是
0: 就是中共的制度基因让他没有办法在 AI 的时代，他没有办法进入 AI 文明，因为他要过滤嘛，他要刻漏字嘛，有一些事情不能讨论嘛，
1: 不行、哦、
0: 讨论到习近平就自动这件事情没有答案嘛。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根本不可能跟得上 AI 的时代，你就自己把自己刻漏字掉了，你的制度基因跟 AI 不能相符，那你现在又跑去别人的水库里面，别人的池塘里面钓鱼，钓出来的鱼不是你的鱼啊，你还是你自己的池塘里面没有东西啊，那你怎么可能会赶得上呢？不可能赶得上。他害怕就是一旦你可以赶得上，你真的让 AI 在中国整个蓬勃发展，中国人脑力没有输给别人啊，努力也没有输给别人，甚至比别人都努力啊，你如果真的开放的话，放手，那就会出现像这个我们上次看的什么，它会自动产生电影，
1: 嗯，
0: 那个中国有很多的素材讲民主、讲反集权、反暴政， 这种电

0: 你会自动产生，你以前还可以用不可以进片场，你不可以发片或是抓导演或是关这个演员，你还有用这种方法来禁止
1: 他。哦，你讲混苍天那个。
0: 对。
1: 做了好极了。
0: 二十几分钟对不对？那以前你如果要拍这样的影片。
1: 嗯、成本很高。
0: 成本很高之外没有演员敢演嘛。
1: 对。
0: 那现在不是嘛。这看起来就像自然人。就是真的非常自然的一个人。
1: 那故事也写得好。
0: 是。脚、嗯、本做得很好。
1: 非常好。所以他其实是有聪明的人。
0: 是。
1: 那些人目前的 AI 就能足够把他政府搞得天翻地覆了。
0: 是。这个才是
1: 对习近平来说
0: 进退两难的。
1: 他进退两难。
0: 他不只是被没收跑鞋，跑鞋就是晶片嘛。也没有高阶晶片嘛。
1: 所以他的问题在这里。他一直在想要说我要拥有很强的 AI, 然后我的 AI 在军事用途上可以压过美国。
0: 我要这个赛道上面我要超前嘛。那乌龟要跑到兔子前面嘛，希望兔子自己在大树底下睡觉，然后他就可以跑到前面去了嘛。
1: 那结果他的人民比他更强。
0: 你如果真的这个跑鞋我也没有没收你。你觉得你要去发展军事，其实结果可能来不及，可能是人民跑得更快。
1: 人民跑得更快，然后人民有手段去对付你。
0: 所以他现在是两难。我想他的两难就是希望可不可以把美国绑住这样子，因为他的黑科技太可怕。
1: 所以啊，我才问这个问题嘛。川普会不会趁着这个时候说，你只有一条路走 ，I will free up China, 你必须同意。
0: 这迟早要吞下去的。可是我们看到他现在
1: 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次
0: 的几次法，
1: 不过这
0: 新的修法，他都是以锁国的方向在做嘛。然后他要远洋捞捕嘛，这个都是锁国的方向，并没有任何这个他要变成是自由化，然后开放市场。
1: 这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他到处去偷人家钢铁啊，然后就磨出非常利的剑。问题是这个利的剑如果掌握在中共人民的手上，他就拿这剑砍你啊。不是吗？这种故事不是很常有吗？到最后那个皇帝拿到所谓的倚天屠龙的大剑的时候，在那边耀武扬威的时候，结果是他的妃子拿起那个剑往他肚子插。
0: 所以他们已经不止一次了嘛，每次有大型的活动的时候，那个连买把菜刀都要实名制嘛。
1: 是啊，
0: 所以
1: 这个 AI 这一把刃就更利了。
0: 算力固然不会自己把飞弹制造出来，把这个刀剑真的制造出来，可是算力终究会改变整个言论自由的范围，思想会打开。
1: 我其实最近在观察中国内部的问题啊，即便是这个 AI 啊，受到相当的限制啊，其实在那样的一个弱 AI 的状况底下，他们还是老百姓的发明创造能力还不错。哎，
0: 弱 AI 反而是适合这个发展。那个影片可能拍出来没有非常的精致，
1: 不需要，
0: 不需要。
1: 他要表达的不是精致，
0: 对，
1: 他要表达是那个 sense,
0: 对，堪用就好了，
1: 堪用。那
0: 看的人反正也没有付费啊，他不会要求说你一定要拍到像诺兰那种影片那种大气磅礴啊，不需要，
1: 不需要。嗯，所以你觉不觉得某种程度，其实川普只是利用三巨头的这个状况，他就不是爱的小手拍了，他拿大棍子嘛敲他们头。
0: 对，他有点把问题夸大了。
1: 他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夸大这个问题？因为习近平要来了
0: 呀。Yeah, 他本来要跟他谈 AI 嘛，本来他菜单上面有 AI 这一题。因为三巨头本来是矽谷俱乐部，他们要对齐一下，就他把它说成是要 AI 中心要破坏，然后你们要踩刹车，
1: 你踩到我国家安全的红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我的 job, 不是你的。
0: 他的态度应该就是，小子们，这个不是你们的工作。
1: 对，就是不是你们工作，就是我很清楚，当我讲得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就知道你们糊弄不了我。
0: 嗯，
1: 那他在跟谁讲？在跟习近平讲。
0: 是，
1: 你如果有什么话要来美国跟我讲的话，请你重新准备。你看这三巨头讲完话以后，我不是一棍就过去了吗？
0: 嗯，
1: 你还有什么话说？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真的是日本的问题他处理不了，台湾的问题，我认为川普还是那一句话，台湾 is 台湾，他不会再讲第二句话了。他也不要回答你了，他在你北京的那个领土都不回答你了，都不理你这个事情了，怎么可能你到了他的地盘他理你啊？那你到底有什么筹码？好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习近平有什么筹码？
0: 没有啊，他可以去采购他的农产品，或是买波音。
1: 这个不重要啦，
0: 从五月他就不谈这个买，
1: 他就没有再讲过。

0: 是播音的问题，对，
1: 是，所以这个习近平现在是毕业旅行了哈。
0: 还是回到很多人会问的问题，他不会出卖台湾啊，台湾会不会变成筹码啊，可以交易啊？问题是习近平口袋不够深呢、啊。
1: 你没有可以跟川普谈
0: 交换的东西，
1: 你零，你就是一个光棍儿、去那边吃个饭回家，就如此而已。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啊，访问到的就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童文勋律师哈，他的非同凡响，还有在那个心头壳地缘政治的战情室啊，很多人看，很多人传，我们谢谢童律师，
0: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丹麦与格陵兰签署格陵兰安全协议，过去美国川普总统曾多次表达希望取得格陵兰，如今这份安全协议对美国、丹麦、格陵兰各有哪些影响呢？而这项协议又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利益有哪些影响？此外，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是否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呢？或者是限制？另一方面，格陵兰拥有丰富的稀土等矿产资源，在这份协议的相关条文中又有哪些关注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专研俄罗斯暨欧亚区研究、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肖翔刘老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好，大家好。
1: 是老师哦，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之前哦，曾多次放话说要这个拿下格陵兰。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丹麦与格陵兰在九月的下旬，九月二十二号在纽约签署了格陵兰安全协议。老师一开始可以先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美国会签署这项协议，它主要的目的何在呢？
2: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川普曾经公开放话，表示美国必须取得格陵兰，这让这个美欧关系一度非常紧张啊。但是到了九月啊，我们却发现这个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却峰回路转地达成安全协议。那这个曲折让人家觉得好像感觉雾里看花。不过一路看下来，我们可以发现整件事的发展很符合过往川普一贯那个 TACO 模式，就是川普总是临阵退缩这种模式。
1: 塔口模式
2: 他都是先恫吓对方，然后抛出让人家没办法接受的要求，然后再让步妥协，最后达到他真正目的这种谈判策略。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安全协议的这个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对这个1951年美国和丹麦这个格陵兰防卫协议的修订还有补充，让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这个制度化和永久化，而且能够同时限制敌人和竞争对手势力这个进入。那最直接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看成就是美国的目的，这个大致呢可以分为以下三点。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保卫美国它本土的国家安全。你看格陵兰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北美和欧洲之间，它可以扼守北极通往北大西洋重要的这个关键通道，所以它有它很重要的地缘政治的战略地位。那协议也提到要确保美国在这个格陵兰的军事使用权，包括建立这个金穹防御系统。所以有格陵兰作为据点的话，美国呢就能够提升它对北极的监测还有预警能力，甚至未来进一步可以作为这个飞弹防御一个很好的一个据点。那第二点是扩大美军在格陵兰的这个实际活动能力啊，这是最具体的成果之一。根据

0: 另外呢，这个美国还可以在格陵兰境内进行更广泛的部署，而且拥有通行、飞越还有海上和水下活动的权利。
1: 哦，
0: 那第三个是美国要赶上俄罗斯在北极的优势，还有阻止中国扩大它在北极的势力。那这个部分呢，这跟协议啊里面要求要强化北约的角色，还有限制非北约国家和非欧盟国家的活动有关。那首先是协议，它支持增加北约在这个北极的规划、驻军、经验还有情报合作。那丹麦也会承诺说，它会继续强化自身在北极的防卫能力。那第二个是非北约国家不得在格陵兰建立这个军事设施或维持军事存在。那最后是限制部分敏感领域的外来投资，规定来自非北约国家、非北约伙伴国还有非欧盟国家的投资者不得在特定敏感产业取得控制权、重大影响力，或是取得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非公开资讯，除非有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三方的同意。那其中呢，关键基础设施还有资源开发就被划归为特别敏感产业和活动。虽然说协议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和俄罗斯，但是他用非北约国家和非欧盟国家这个字眼，这种排他性的设计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说他针对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那俄罗斯目前在北极拥有这个优势是公认的。那中国也很积极的在参与北极治理。所以美国很显然就是透过这种排他性的设计，要迎头赶上俄罗斯，还有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
1: 非常谢谢老师解析，从这个三个关注的重点。老师刚刚谈到针对中国跟俄罗斯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再请老师解析。我们先请老师来谈一下，因为川普总统之前曾放话说要拿下格陵兰嘛，但这份协议签署下去，您却对丹麦和格陵兰他们的影响又在哪些地方？
0: 我想这个协议的达成对丹麦和格陵兰可以说是喜忧参半。那喜的是确认丹麦对格陵兰的主权，还有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所以不会出现这个格陵兰成为美国第51州这种状况。那忧的是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存在扩大，这会让丹麦和格陵兰更加军事化，而且同时会卷入和美国还有北约对手的像是俄罗斯还有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那协议里面还有一条更重要的是，如果格陵兰未来独立，丹麦和格陵兰必须共同确保这个新的独立的格陵兰仍然留在北约，而且有承接这个协议的权利和义务。这等于是把格陵兰绑在这一套这个防卫协议框架内，即便未来独立也一样，所以格陵兰无从选择。
1: 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状况，对这个丹麦和格陵兰老师，您刚先前谈到说这个虽然没有点名但是是针对俄罗斯和中国那你怎么样观察中国和俄罗斯对这项协议他们的一些立场，还有这项协议签署之后相关的一些开始逐步落实之后，是否可能会促进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有更多的一些合作？
0: 我想这格陵兰安全协议对俄罗斯的影响应该是远胜于中国，而且也更于直接不过我们看最近的这个报道还有俄国的官方这个反应，俄国的反应目前相当的克制他只表示说这个协议呢是相关各方的事，那而且美俄在北极的合作目前也并不在议程上，所以等于是这个低调冷淡处理没有随着这个美国、丹麦、格陵兰三方这个起舞。那中国目前呢也没有表示说要介入或者是在格陵兰这块地方对抗美国的意图。不过呢，如果我们回到今年一月初的时候，当时北约就认为说这个中俄两国对格陵兰造成威胁。那中俄两国先前的态度倒是颇为一致那俄国认为说北约这是在制造恐慌制造假想敌。那中国则认为说这种所谓的中国威胁并没有根据也不存在，他反对这个有心人士和美国用这个作为追求利益自己利益的借口。那至于说这个格陵兰安全协议是否可能会促进这个中俄在北极有更多的合作，我相信是有这样的可能的。其实在这之前 中俄在北极的合作算是相当密切。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再把

0: 时间更早推到俄乌战争哦。
1: 嗯
0: 哦，你可以发现这个北欧国家或欧洲或乃至于这个欧盟国家，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也随着这个战争而有所变化。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讲，好比说挪威或北约这个环北极国家，
1: 嗯，
0: 他们一开始他们其实是乐观其成，认为说中国好愿意参加北极的治理，促进北极的开发或是科研等等这些举动，他认为说这是好的。
1: 嗯，
0: 但是后来发现中国好像别有用心，那当然中国一直很低调，然后认为说他是这个利害关系，这个北极开发的利害相关国。
1: 嗯，
0: 但是随着中国在俄乌战争里面的立场，虽然说没有公开支持俄罗斯，但是事实上是实质支持俄罗斯的。再加上中国在这个极地北极地区呢，从事一些军民两用的活动，很多活动或者是说推动了一些建设，或者说他想要参与的开发，背后都有这样的影子存在。
1: 嗯，
0: 这也让北欧国家或者北极国家开始慢慢对中国的戒心升高。那我们如果我们回到2024、2023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中俄在北极的合作其实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啊。哦，举个例子来讲，2024年9月的时候，中国海警哦就跟俄方在这个北极地区哦实施联合巡航。
1: 嗯，
0: 那过去中俄这种联合空巡或海巡大部分都是在亚太地区，顶多是靠近白令海峡。好，这一次虽然不是解放军进去，但是他用海警这个敏感程度比较低的执法武装进去北极跟俄罗斯联合巡航，只是换个方式避免引起反弹。那另外在2023年也跟俄国成立这个俄国北方航线这个航务协调机构。
1: 嗯嗯，
0: 换句话说，中国已经为他在北极的执法武装存在还有这个航线治理已经铺路的，特别是跟俄罗斯这个航务协调参与这一部分哦，其实俄国对于领土主权的立场向来是这个寸土不让的，特别是西方国家称作东北航道，然后呢他自己称为说是这个北方航线，他认为这一条是他的内水，所以他今天愿意让中国来参与这条航线的协调跟治理，相当程度上也可能是因为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对中国有求于中国，对中国的需求提高了。不过如果我们从中国在俄乌战争立场来看的话，中国应该是不会介入格陵兰这一带这个西部北极空间，而是会强化在俄国已经控制了东部北极这一块的中俄合作，避免卷入这种无谓的纷争，因为这对他国家利益来讲并没有好处。
1: 这个格陵兰这边是在北极，如果我们从地球上方看，它是在西部，然后俄罗斯现在目前主要是跟中国合作在东部这个地方，
0: 是
1: 谈到这个北极航线，航道这个地方随着全球暖化越来越受大家重视，还有中国呢也有发展这个冰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来合作，共同来开发穿越北极圈连接东亚和西欧的北极航道，一个战略构想还有一些商业方面的一些实践。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签署了这一项安全协议之后，对于中国冰上丝绸之路还有北极航道是否会产生一些限制或相关的一些影响，包括商业或其他方面领域的呢？
0: 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主要是依托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俄国的北方航线做发展，但是如果说就航运本身航线来说的话，这条航线并没有经过格陵兰，所以说对航运本身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但是所谓的冰上丝绸之路并不只是很单纯的所谓航运这一块，它的重点是要为中国在北极建立一个广泛的经济和战略支点。但是我们刚好谈到就是它对非北极国家非欧盟国家有一些限制，所以这个安全协议当然会提高中国在这个西部北极的战略跟投资门槛，甚至阻止中国进一步取得这个相关的基础设施节点。所以长远来看呢，中国可能会面临一个困境，它别无选择，只能够更依赖俄国既有的节点还有航线，这最后可能反倒会促使中国的北极战略更加向俄罗斯倾斜。
1: 是，未来发展呢我们就持续来关注。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

究所副研究员刘肖翔刘老师啊，针对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签署了格陵兰安全协议啊，这项协议签署之后，分别对美国、丹麦还有格陵兰呢有哪些的影响？此外，又如何来观察中国和俄罗斯对这项协议的立场？我们在下段节目中呢，将去请老师我们解析哦。就是格陵兰呢，矿产也是非常丰富，包括这个稀土在内哦。那有关于这个地方呢，又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晓响刘老师。老师在上段节目中呢，帮我们分析了美国还有丹麦跟格陵兰呢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哦，这份协议呢对美国、丹麦、格陵兰各自会产生哪些的影响，还有如何来观察中国和俄罗斯对这项协议的立场。那接着我想请老师哦来帮我们进一步解析哦，在上段谈到说相关的一些影响，还有这个冰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在商业的部分，那不晓得在安全部分哦，就这项协议签署之后还有发展，您怎么样观察在北极地区在安全领域的话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呢？
1: 这回你看这份协议哦，其实美国相当强调这个北约的角色哦。那如果我们再看2023跟2024年的话，这个芬兰跟瑞典相继加入北约之后呢，在这个北极的环北极八国里面只有俄罗斯并不是北约国家，所以这个态势非常的明朗哦，形成这个北约跟俄罗斯这种类似的这种对峙的态势。那事实上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在欧洲大概可以说是全民公敌了，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俄罗斯可能会不会下一步就亲门踏户来打我了，都有这样危机感存在。好，那刚谈到中国要参与北极的治理跟开发只能够依托这个俄罗斯，因为它本身并不是这环北极国家，这也是为什么要推出冰上丝绸之路。所以假如中国想要继续参与北极的治理，它必须可能就必须要站队，然后跟这个俄国站在同一线。因为刚刚我们也有提到欧洲国家也因为就是对中国的态度本来是抱持欢迎，但后来也慢慢有那个有戒心了，所以其实中国也变成是无路可走，就刚刚讲说中国的北极战略可能会更加向俄罗斯倾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即便中国不希望说参与当地的这个地缘政治竞争或大国竞争，但是他可能无可避免的会被卷入，只在于说他能够保持中立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我们看俄乌战争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察领域，对，中国他并没有办法在俄乌战争里面全身而退，保持一个超然 的一个身份。所以说未来如果说在北极呢成为一个大国竞争的一个场域逐渐白热化之后，中国是否还能够像目前这样子哦，保持一个中立哦，参与开发啊，参与治理的角色哦，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他很可能就无可避免的被卷入这个俄罗斯跟美国还有北约之间在安全上的一些竞争。
0: 所以北极地区的未来发展就持续来关注。接着要请老师为我们观察另一个面向，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格陵兰呢蕴藏极为丰富的包括稀土等这些矿产，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格陵兰安全协议针对非北约非欧盟还有非批准伙伴国的外国投资呢，包括资源开采等敏感的行业哦，增设一个安全审查程序。老师可以帮我们解析一下协议中呢有相关的这些条文主要的用意何在呢？
1: 这一条其实是格陵兰安全协议里面对中国来讲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经济和战略条款之一哦。但要注意的是这个协议呢这一条并不是全面禁止非北约非欧盟国家的投资，而是针对特别敏感的产业活动限制这些国家的投资者取得控制权、重大影响力或者是可能危及国安或公共秩序的非公开资讯。那格陵兰负责执行相关投资的审查，而且要跟丹麦、美国方面协调。那敏感领域它这个在协议里面一开始也就明确的界定，包括关键基础设施还有资源开采。所以换句话说，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将格陵兰的外国投资制度纳入一个以北约安全为核心的一个经济安全框架，目的就是要提高这个中国企业进入格陵兰这个敏感产业的一个门槛。这也形同将格陵兰当地的这个资源开采还有关键基础设施这些经济活动安全化，防止中国过去惯用的 也曾经试图做过的，在北极将经济投资转化为战略控制，同时也是要遏止中国冰上丝绸之路这个势力的扩张，以及阻止中国在北极将这个民用设施军民两用化的这个潜在可能性。
0: 嗯，老师，另外一方面，美国和中国在稀土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一次在九月下旬的川协会中哦，对这个稀土议题的一些讨论跟进展，您观察最后的这一些呈现出来的一些结果和我们所知的一些讯息哦，有哪些我们需要观察的地方？
1: 我想很有趣的是，这一次格陵兰安全协议是在川协会之前签的。
0: 嗯，
1: 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像是这个川普要先给习近平下马威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川习会这一次在稀土问题上并没有个真正的突破，这也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那就是美中现在可以谈，那也可以暂时休兵不谈，但问题是不管他们要不要谈，在稀土、半导体或者是关键矿产这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美中这种结构性的竞争并没有消失，还是存在。那对美国来讲的话，既然他在稀土上受到这个中国很大的牵制，那想当然就是美国他一定会更积极的去寻找其他的替代来源。所以美国未来对格陵兰的稀土还有其他关键矿产的这个需求，还有这些稀土跟关键矿产的战略价值就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讲呢，他也会思考，既然西方国家还有美国他正在降低对我这个关键矿产的依赖，那格陵兰现在又被纳入这个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体系，再加上中国他在这个格陵兰这一带西部北极的这个发展空间呢，很明显的未来一定会被受到限制，如此一来就会很可能就会出现我刚刚谈到的中国在北极就会更加依赖俄罗斯，他现在已经是依赖俄罗斯了，他未来也只能够更加向俄罗斯靠拢。所以川习会的稀土问题并没有探出一个实质成果，我们不能看成说这个谈判有没有成功，它背后反映的其实是美国和中国双方都在重新布局这个关键矿产的供应链。那这个过程呢，就很可能让北极成为美俄中下一个重要的战略竞争场域，再加上这个全球暖化温室效益，那北极地区沿岸的这个开发呢，未来很可能也会提上议程，这些变数呢也可能会加剧美俄中未来在这一块地方的竞争。
0: 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老师，那我想最后请教你，那我们如果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目前这个局势的发展，包括这个中国可能会跟俄罗斯有更多的一些合作，在经济上面或在北极的一些航线方面的话，那你怎么样观察俄罗斯自己本身这个立场，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布局呢？

0: 们都知道，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呢，因为西方的相关制裁，所以这个让俄罗斯必须加速转向东方。那转向东方呢，就是要让俄罗斯的经济之帆乘上中国之风。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呢，其实俄国内部也有声音在检讨说，我们转向东方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虽然说俄罗斯它本身也是别无选择。为什么会俄罗斯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内部会有这样的检讨，很大原因就在于说，他希望吸引中国在远东甚至于北极地区的一些投资，并没有像俄罗斯想象那样完全到位，也就是说双方的预期跟认知有落差。但是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格陵兰安全协议的签署，未来如果通过的话，可能会对中国造成压力，那可能会造成中国的北极战略更加向俄罗斯倾斜。我想这个对中俄来讲的话，似乎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发展，但是在这种相互依赖的一个态势之下呢，中俄都需要对方，但是俄罗斯本身也有警觉。因为过去俄罗斯一直认为说它只是一个原物料或能源的供应者，很可能沦为中国的次级殖民地，所以它本身也在分散对中国依赖的风险。所以它在它远东的开发、北极的开发，它也在尽力的寻求其他外来的投资者，好比说印度或者是杜拜这些中东国家。那我想这种局势的发展会非常有趣啦。中俄都需要对方，但是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又对彼此抱持一定程度的这个戒心。只是说现在因为面临美国这个强大的外来敌人，所以他们只能暂时搁置争议。那未来会怎么样，怎么发展呢？我想这会是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啊。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美俄中三方未来也很可能会随着这个领导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能的改变或替换又会有一个新的变数这是我们可以持续观察的面向。
1: 非常谢谢老师详细的解析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肖翔刘老师针对美国还有丹麦格陵兰签署了安全协议，这份协议呢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以及会产生哪些影响，又怎么样观察呢中国和俄罗斯对这份协议的立场，以及他们在北极地区的一些布局。非常谢谢老师今天的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欣被在野党指控让儿子以摄影官的名义随行出访，先生还曾经使用驻外单位的公务车，引发争议之后，徐嘉欣今天上午召开临时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同时强调自己绝无徇私，没有浪费公帑，更不曾滥用职权为家人谋取利益。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针对近日争议，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欣表示，相关内容都是抹黑，因此在声明里指出，由于某些立委对其职务一再扭曲造谣，但他不会因为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过去即使不断厘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所以决定自请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调查结果。徐嘉欣表示，他会将外界所有的质疑留给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不需要占用媒体的公共版面，因为这些空间应该要拿来讨论对国家、社会、人民有用的讯息。不过徐嘉欣在回答媒体询问时，仍特别强调自己没有耍特权，也没有违法。徐嘉欣说，
3: 至于我个人那些细节，我不会在今天的场合里面回答，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不会用我的职权为自己的家人开任何的缺，也不会用公款为我的家人做任何的事情，更不会要求我的同仁要服务我个人。在人手不足的状况之下，我就是这么鸡婆的动用我的所有朋友家人来协助。今天故事要反着讲，我也没办法。
2: 徐嘉欣指出，请辞前有先向赖清德总统及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他们一直请我再想想，不过他人决定辞职，因为做与不做都需要承担的勇气，且这种政治攻防，他认为不辞也是会受辱，辞了也是会受辱，所以辞职不会觉得委屈，对于外界的批评也都一笑置之。而徐嘉欣的声明则表示，为了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所以即日起请辞委员长。媒体询问请辞的决定是否与年底选举有关，徐嘉欣表示他不会这么政治思考，但又特别强调打 A 并不会救到 B。 徐嘉欣说，
3: 造谣的无人机在台北上空盘旋的状况，我只希望这种无人机可以减少一点哦，然后让我们的天空可以比较干净一点，那人民也可以有比较好的机会去做出自己的决定跟选择哦。只不过我要提醒，就是攻击我打 A 并不会救到 B， 我只能

0: 这样哦，说明而已，打我也不会死。有些人变成会讲英文，打我也不一定会死的。各种的市政工作做得更顺利，打我也不会使得人民获得更大的利益。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徐家清指出，已启动交接工作，因此各项庆典活动都会顺利按照计划进行，吁请各界持续关注，并给予更多支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是跨境镇压的议题。美国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6号针对赖清德总统与家人被中共间谍跟监指出，中共再度与美国监控及骚扰无辜民众，这侵犯了美国主权，令人极其厌恶。中共动摇台海稳定的野心是全球威胁。穆勒纳尔希望赖总统与家人知道，特别委员会及美国民众力挺他们。他肯定执法人员逮捕涉嫌者，并强调张婉莹将面临公平审判。他强烈谴责中共侵犯美国主权以及对台湾危险的好战敌意。中共间谍在美国监控赖清德总统的家人，联邦调查局在4号逮捕34岁女子张婉莹，并且予以羁押。根据调查局文件显示，她疑似还受到中国官员交办，收集加州尔湾一处地址。这个地址与一名公开反共的台湾民选公职人员有关，地址在公开版本的文件当中被刻意遮蔽，没有公布身份，也未说明他与该地址的具体关系。民进党立委、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过去曾经遭指控被监控、跟踪，以及在住家外装设了针孔监视器。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认定征信业者郑永金等四人于2024年接受香港人士菊觉贤、林庆的委托，对沈柏阳及其妻女进行24小时全天候的跟监及监控，涉嫌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依法提起公诉。另外，对已经逃匿出境的菊觉贤和林庆发布了通缉。北检指出，郑永金是征信公司的负责人，但所属公司没有实际从事跟监工作的员工，因此将任务转包给大爱征信的谢以诚，双方约定以18万元乘坐。检方调查发现，在跟监期间，因为沈柏阳身边有随护注意是否遭人跟监，行动不容易进行，因此谢以诚提议在沈柏阳住所外设置录影设备。考量沈柏阳遭中共及国台办列为台独顽固分子，以及各国人权报告提到中国大陆跨境镇压等情况，认为本案涉及境外人士委托在台搜集我国政治人物个人社会活动资料，犯罪情节及影响程度应予以重视。检方认为，郑永金经过多次讯问仍避重就轻，虽然最后表示愿意认罪，但前后供词及犯后态度难认已有真心悔悟，因此建请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继续关注年底的选战，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延烧在反毒政策方面的攻防。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北市联合医院昆明院区视察美沙东替代疗法的执行情况，并质疑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明过去文章当中的毒品政策。沈柏阳今天受访时则是重申他不主张大麻合法化，也不会推动毒品除罪化。前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台北市长选战反毒政策攻防持续延烧，蓝营翻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14年的文章，质疑其对毒品戒治以及毒品合法化等立场。台北市长蒋万安7号一早前往联医昆明院区视察美沙东替代疗法执行情形。他受访指出，台北市自2005年开始执行美沙东替代疗法，目前由联医昆明、阳明、松德院区以及三总北投分院等4所医疗院所提供服务，均由专业医师人员严格监督。他强调，这与沈柏阳过去主张到社区中心给吸毒者提供毒品不同。蒋万安指出，美沙东用于戒治目的属于第二级管制药品，不能与提供毒品混为一谈。他表示，毒品防治措施必须经过审慎评估，掌握剂量并严格把关，也坚决反对在专业医疗院所以外的场域发放美沙东。他说，
4: 我们看到包括在旧金山、洛杉矶他们的经验，其实如果过度的来进行

0: 过度的开放就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跟灾难。好，这是我们提出质疑的地方。防毒大家都有共识，但是各种不同的防治毒品的作为跟措施，结果会大不相同。好，所以在这边我要再次强调，我们坚决反对在专业的医疗院所以外的场域发放，而且一定是要在专业的医师人员严格的监督下来执行。
1: 沈柏阳七号受访表示，2014年发表的文章提出了三种方案，蓝营持续质疑文章中有关社区中心的内容，但那并非他文章结论中主张采取的方案。他重申台湾不适合推动毒品除罪化，讨论重点是如何协助已染上毒瘾的人戒治。他说，
2: 这个我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台湾不适合，没有人要去推除罪化，但是我们对于已经染上毒瘾的人要怎么减害，这个很重要。这个国际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做法，当时我有跟大家讲说这一个美沙东他们是怎么做，那实际上这一个丁基元这个也是常见的做法。
1: 沈柏阳重申国际上有不同的毒品减害以及戒治做法，他当时未详细介绍其他国家的社区中心，是因为部分方案的执行结果并不成功。他再次强调自己完全不主张大麻合法化。此外，沈柏阳与蒋万安今天受访时也被问及死刑立场，蒋万安重申反对废除死刑，他认为讨论加害者人权时也不能忽略被害者生命、家属痛苦以及社会公平正义。沈柏阳则表示死刑属于中央事务，宪法法庭已划出基准，自己也未提出废死修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财经消息，AI 扩产需求持续推升商用不动产交易。戴德梁行今天公布第三季商用不动产交易金额达到新台币1058亿元，创下历年单季新高。企业为了赶上订单需求，已经从买地自建转向直接购买现有的厂房，部分交易甚至几乎不议价。相较之下，建商购地仍显得保守，土地市场买气持续偏弱。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4: 戴德梁行统计，今年前三季商用不动产交易金额累计达2645亿元，约为去年全年1586亿元的1.7倍。其中 AI 相关产业购置金额达1794亿元，占整体近70%，成为市场主要成长动能。第三季交易以科技业扩产为主，自用型交易占单季金额70%。广达、星星及日月光等业者持续购置厂房，最大宗的则是凯基人寿以206亿元买下以辉达为主要租户的润泰南港玉城广场办公大楼。戴德梁行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所长杨长达指出， AI 需求快速涌现，改变科技业扩厂模式，企业为了加快投产，愿意配合既有建物调整产线。他说，
5: 照理讲应该是先买地，然后量身定做他们需要的厂，但因为 AI 浪潮来的真是太快了，迫使他们呢必须要迁就现在现有的一些老旧的厂房。那过去的量身定做已经改成他们必须要去调整自己的产线，来去配合现有的这些厂房的一个规格。
4: 杨长达表示，过去即使是科技大厂也会考量房价地价是否符合市场行情，如今则更重视订单带来的获利能否支撑购置成本，只要符合财务效益，开价几乎就是成交价。不过商用不动产热度并未全面延伸至土地市场，第三季土地交易金额仅256亿元，前三季累计仍未突破1000亿元，全年恐低于近五年平均的1768亿元。其中第三季工业土地交易达133亿元，占单季过半，显示产业需求仍是重要支撑，建商对住宅商业类土地的投资意愿则偏低。戴德梁行分析， AI 建厂吸纳大量营建人力，建商除了评估政策、资金及营建成本，也必须确认工班能否衔接工程。部分业者即使找到符合投资效益的土地，仍可能因为工班不足而放弃，转向公办都更及合建。今年部分公办都更案的竞标团队已达5组以上。展望后市，杨长达表示， AI 相关业者订单不仅排满2027年，部分更延伸至2028年。工业不动产需求渴望持续热络，但住宅及商业类土地市场目前仍未见建商明显转趋积极。中央广播

0: 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中国11月将主办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拟缩减峰会议程，将外交与贸易部长级会议改为线上举行，并取消领袖闭门会议，引发与会者担忧北京限缩多边对话及实质交流的空间。这次 APEC 峰会是中国自2014年以来首次主办，然而中国如今缩减议程的做法令与会者感到忧虑。他们担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利用这场活动提升北京的国际形象，同时减少各国进行实质性讨论的机会。一名知情人士指出，北京希望借此展示中国的优势，而非举办一场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国际论坛。另一人则表示，中国这么做削弱了 APEC 的精神。知情人士指出，缩减 APEC 峰会的计划可能仍有改变的机会，但是目前中国似乎对这项做法的立场相当坚定。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台北股市这个星期挑战50000点的大关，但是静观情却。国内法人认为，持续进入到第四季，美股表现通常会比较好，而且有其中选举的利多加持，对台北股市相对有助力，达阵只是时间的问题。国泰世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也认为，以目前估算，明年台股上市柜企业获利可以达到新台币10兆。AI 投资、出口跟企业获利同步扩张之下，台股的基本面具有过五关斩六将的底气。请听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台北股市7号在挑战50000点大关，但全指股台积电熄火，电子类股也回档休息，指数盘中攻上最高49966点，只差临门一脚。国泰世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分析，美国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大举扩张资本支出，2022年至2023年间，五大 CSP 业者每年资本支出约1500亿美元， ChatGPT 问世后快速攀升，今年合计资本支出估接近8000亿美元，年增超过 90%。由于新增资本支出主要投入资料中心，需求集中于伺服器记忆体及晶片，直接带动台湾 AI 供应链出口。林启超指出，今年台湾出口渴望突破9000亿美元，在库存偏低以及 AI 需求支撑下，明年甚至有机会突破1.1兆美元。由于出口强劲带动企业获利，林启超表示，去年台湾上市柜公司税后盈余约 4.5 兆，今年预估将大幅成长至 7.8 兆至 7.9 兆，年增约 73% 至 75%， 明年更有机会突破10兆，对于台股带来过五关斩六将的底气。林启超说，
3: 明年的话非常有可能会突破10兆。那十兆的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乘以20到21倍的本益比的话，台股的上市柜的总市值应该就要超过200兆。昨天台股上市柜在174兆，这意思就是说，台股有非常大的底气，开始在做过五关，然后斩六将的一个气。
2: 国泰费城半导体经理人李汉林认为，持续进入第四季，美股表现通常会较好，且有其中选举利多加持，对台股相对有助力。接下来会持续观察像记忆体、光通讯所谓的 AI 产业缺货问题，到底有没有办法被解决？如果没有的话，相对应的在报价或是需求的使用量仍会维持高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提供台北股市最新的数字，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18，过了24秒。台北股市目前是下跌19点，49802点，成交金额是7311亿元。青年跟学生团体表示，目前绝大多数学校的生理假都只有一天，长期受到学生批评，根本不够。教育部。

0: 部次长朱俊章今天表示，未来将会采取更弹性的方式处理，并且是以请假，不会影响到学生的成绩为主。记者杨雨清报道。
1: 青年思潮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七号举行记者会，指出教育部自2014年起，依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一直在各级学校推动生理假。不过，绝大多数学校的生理假都锁死教育部发函的每个月一天的最低标准，但其实根本不够。青年思潮秘书长王其安表示，目前制度在请假天数、频率和配套上都跟真实月经需求脱节。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倡议组召集人陈佳怡也表示，部分学校还会把月经假并入病假，要求减负证明，不提供补课或补考机会。他希望学生每个月至少有2天生理假，学校可再自行调高天数，且不得限制请假间隔天数等。对此，教育部次长朱俊章表示，教育部近期将找相关学生团体、学校等单位共同讨论出更弹性的做法。他说。
2: 教育部，我们近期内，我们就会邀请我们这些团体、各级学校的代表、跟地方政府，还有一些医师或性平的学者专家，我们会来就现行的制度如何让它更有弹性、更开放的来讨论这件事情。
1: 朱俊章也表示，确实每个同学有个别差异，每个人不舒服程度、需要休息时间都不同。同时，也不要让学生担心请假会造成成绩评量或出缺勤的不利处理。但这涉及教学现场的一些配套，所以教育部会在邀集相关单位进行弹性且开放的讨论。立委郭玉琴、蔡春畴、吴丽华等也表达支持，希望未来月经平权从用品可进、教育普及，进一步落实到请假有保障。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因应国庆连假，交通部今天宣布将整合台铁跟高铁的运能，启动双铁防联的机制，透过加开列车，弹性的调整运能，并且及时掌握旅客流向，让两大轨道运输系统能够互相的支援，彼此分流，共同提升连假疏运的韧性。请听记者吴丽君报道。
3: 为了避免今年中秋连假高铁疏运乱象再现，交通部政务次长吴胜元七号率领高铁公司总经理陈慧玉及台铁公司总经理冯辉生临时举行记者会，针对即将于9到11号展开的4天国庆连假，宣布将于8到12号疏运期间，以双铁联手跨运具协力为核心，启动双铁联防机制。吴胜元指出，这次国庆连假，台铁总计加开123列次，其中东部干线就加开85班，也因应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释放。此外，高铁也将加开92班列车，其中8号下班尖峰时段更从傍晚5点到晚间9点，每小时加开2班台北到台中，除商务车厢外的全车自由座，预估每班可载运1600人次。吴胜元强调，除了提升双铁运能，这次的疏运重点更在加强双铁的横向联系。他说，
4: 这次的国庆疏运重点在强化双铁联防的机制，从原来各自作战，这次会更强化台铁跟高铁之间的横向联系，所以我们会在台北车站还有高铁台中站分别成立前进指挥中心，及时掌握各车站旅客的流向，让两大轨道系统互相的支援，彼此分流，而且进一步做到人潮能够互通，资讯可以互通，运能互补，提升廉价疏运的韧性，协助旅客顺利返乡，安心出游。
3: 陈慧玉则说明，目前国庆连假高铁定位率已达80%，较中秋连假多出10%。预估连假前一天人潮上看33万，收假日则可达34万。届时高铁也将加派人力，针对自由座与对号座人潮进行分流。冯辉生则预估，这次国庆连假台铁日均运量达72.5万人次，最高上看78.5万人次。目前售票率已逾45%，东线及南回线更已超过75%。冯辉生强调，连假期间台铁加开的900型区间快车，台北到台中只需2小时60分。 不输高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

0: 访报道。
1: 今天是世界尊严劳动日，多个民间团体今天表示要降低工会组织门槛，让青年劳工在第一份工作开始就能够参与改善劳动条件。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每年10月7号为世界尊严劳动日，国际工会联合会今年的主题强调青年劳工应组织起来，争取有尊严的工作，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稳定就业以及受到保障的劳动权利。台湾劳工阵线、民进党立委林月琴以及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会响应世界尊严劳动日7号共同召开记者会，聚焦青年低薪与工会组织改革，共同提出回应青年劳动困境、改革工会组织制度、实践尊严劳动的主张。台商鹏秘书长张佑嘉表示，青年劳工面对的问题不只是不能找到工作，还包括能否获得合理收入、发展机会以及参与改善工作条件的管道。法律虽然保障结社与表达权利，但实际参与仍可能受到工会组织门槛、工作地点分散等限制。他建议必须调降工会组织门槛，让青年劳工找到适合的组织，从第一份工作开始就有能力共同改善工作条件。
3: 因为青少年可能他不知道有哪些工会可以加入，即使有工会，可能因为怎么样上课排班或担心影响工作难以参与。那自行组织筹组的话，还有一个30人联署的门槛这件事情，因此我们支持其实降低工会组织的门槛，扩大跨企业、跨产业的组织集体协商空间，那工会也应该可以接下来把青少年的参与讨论啊、排班学习机会跟职场安全都等等带进协商。
2: 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嘉和也表示，当代青年面对的劳动处境已不同于过去求学、就业、晋升、成家、退休的线性生活历程，青年在就学与就业之间反复转换已成常态。面对青年追求自我实现、劳动市场转型常态化的趋势，政府除了提供职业、就业媒合等措施，也应重新思考社会保障制度，回应青年工作与生活形态的改变。立委林月琴则指出，他已推动修正少年就业力准备计划，将在学弱势少年纳入服务，并新增偏乡交通补助与职场体验津贴。此外，林月琴认为青年低薪问题可以从薪资透明做起，明年最低工资将调升到新台币3万900元，与现行月薪4万元需揭露薪资的门槛差距越来越小，呼吁劳动部应尽速调整揭露门槛。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则表示，台美双方今年已经签署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其中已明确纳入劳动权益保障，台湾必须在协定生效后5年内，针对劳工结社自由相关法规进行调整。为此，劳工团体呼吁政府建立低薪以及工作贫穷辨识机制，针对低薪、非典型就业以及工作不稳定问题提出具体措施，同时降低工会组织门槛，让中小企业以及新兴产业劳工也能组织起来，台湾劳工才有更多参与工会以及劳动政策的空间。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国际新闻，以色列今天将针对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发动袭击3周年举行纪念活动，而这个以色列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天将是这场选举极受关注的议题。这也是加萨去年正式停火以来首次的举行纪念活动。以色列今天计划举行一整天活动，来悼念在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从加萨发动的突袭当中遭到杀害的大批民众。以色列官方的数据指出，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突破边界，以枪支、火箭弹跟手榴弹突袭以色列南部，造成1221个人死亡。此外，武装分子也劫持了251名的人质到加萨，其中44个人死亡。以色列今天安排一整天的悼念活动，包括在靠近加萨边界的卡法阿扎，以及当年发生大规模死伤的诺瓦音乐节举行的场地举行纪念仪式。而罹难者家属晚间也将在特拉维夫集会。 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中央广播电台。
0: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4: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是，今天董教授要跟大家谈的是有关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的外交出击。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中旬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的会晤，在中美领导人的会晤之前，那么习近平主席访问了很多国家，包括吉尔吉斯、埃及还有印度。那么教授要一一的为大家来观察这3次访问的一个重点意义有哪些。首先我们先来观察就吉尔吉斯的这一次的出访行程。
5: 好的，是的，从8月底啦齁开始到9月吧齁，我们就发现到习近平他突然他的外交行程变多了，就是说8月底到9月初的时候，他先到吉尔吉斯，后来呢到埃及，再后面呢到了印度啊、去做访问。那其实一般国际的推测了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做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在为9月24号他要去访问美国，跟这个川普见面啊，事先所做的安排跟铺垫。大家有普遍的这个推测哈。那其实我们回头看这个中共的宣传哦，中共的宣传啊，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到了吉尔吉斯是推动他的中亚外交，到埃及是推动中东外交。也就是说呢，从中共的官媒他们的解读，不只是为这个国家而已，而是为了这个区域而去的。所以呢，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中亚一个中东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地方。中亚其实就是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旁边嘛、跟中共的陆地是接触的。好，吉尔吉斯这个呢，名义上是说到吉尔吉斯呢、去参加这个上合组织会议，但是普遍相信习近平跑中亚跟跑中东都是为了中国的能源问题。那我们先看中亚好了，就是说外界的观察好像说这个中国对这个中亚各国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啊，然后呢中亚各国都是很听中国的话的。其实这样的观察是错误的，中亚传统上就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啊，当然这个中共他很想跨越中亚去建立他的陆地上的能源通道。那事实上中共在20年前，最迟20年前中共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就是说中共的能源供应要摆脱2个强国超级强国的这个牵制。一个是要摆脱美国在海陆上 经过海洋海路上的这个能源运输的这个牵制，第二个要摆脱的就是俄国在陆地上陆地运输的牵制。那现在看起来哈，其实中共它是完全摆脱不了的。这个海线中东的问题我们待会再谈，好，我们就先看这个陆路的问题。中共当然是想要靠着它的一带一路的计划，打通这个中亚的能源这个供应通道。

光是一个中吉乌铁路、哦、中共说要盖的，横跨中国吉尔吉斯跟乌兹别克嘛、哦、这个铁路其实过了25年，沟通了25年，还没有建成。那建造这个中吉乌铁路，它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里面包括庞大的资金还有债务的压力，因为它的造价非常高昂，光是在吉尔吉斯境内的那一段就高达了47亿美金。除了这个庞大的资金跟债务压力，还有复杂的轨距的转换，还有地缘政治的考量。好，所以对于这种我刚刚说的、啊、造价很高昂，对于、啊、这个财政资源相对有限的吉尔吉斯来说的话，他没办法，他要筹措、啊、他自己要付的一部分资金，他根本就付不出来，也要去借钱。那刚才我们谈了一件事情，什么叫轨距的转换跟物流呢？因为很简单，中国采用的是 1.435 毫米的标准、哦、标准轨道，这个就是我们说就所谓的窄轨。其实、啊、世界各国的绝大部分采用的都是 1.435 轨距，可是俄国故意的、啊、俄国它采用的是 1.520 毫米的宽轨，这个、啊、1.435 跟 1.520、啊、那个叫做85毫米的较劲，8.5 公分的较劲。好，那为什么这样子呢？我顺便、啊、也跟听众解释一下、啊、这个铁路轨距、啊、就为什么铁路的轨距是 1.435 呢？就是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好，就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人、哦、他们要建造这个铁路，英国人建造铁路的时候就想说，哎，这个铁路的这个宽度啊、哦、该怎么来定。好，就按照英国古城、哦、这个伦敦古城的那个宽度，那他们就查，英国人去查，那伦敦这个古城它的那个宽度是从哪里来的？哦，原来是从古时候罗马时期、哦、按照罗马时代的他们的古城的这个街道的那个宽度去建立的。那罗马时代的古城它的街道的那个宽度又是怎么来的呢？好、啊、原来是根据两只马匹，就是会要错过、啊、就哎呀，这个街道有匹马过来，我骑一匹马过去，就跟现在开车人的观念一样。所以两个马匹马屁股的距离就是 1.435。 所以按照这个距离、啊、来定下，这个叫标准轨，后来广泛的全世界都用这个、啊、标准轨。那为什么俄国偏偏要用 1.520 毫米的宽轨呢？好，这个跟俄国的经历有关。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俄国呢，它地大，地方非常大，它的领土横跨欧亚两洲。重点在于横跨欧亚两洲的俄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它的领土，没有天险可守，没有高山，没有峻岭，没有大河，没有的。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平地。所以俄国在历史上他常常都要防范、哦、从欧洲来的入侵，或是从亚洲的进入入侵，这里面包括蒙古啦、啊、包括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只要一进入俄国的、啊、这个境内就可以长驱直入。所以呢，俄国人19世纪在建铁路的时候，他们就多了一个心眼，要防范自己。所以他们故意用这个 1.520 这种宽轨。那这个宽轨呢，其实就是要阻止，譬如说，好，果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的时候呢，就防御德军的时候就用到了。就是说，你看德国希特勒他也要入侵苏联，可是呢，打到苏联的境内的时候呢，德国的军队因为那个铁路的不一样，所以呢，德国的物资到了俄国的境内，就通通要把人员装备通通搬下车。再慢慢的看，如果说他们能够找得到俄国铁路车厢的话，就慢慢的、啊、去搬到那个车厢，而且那个车厢也被俄国破坏了差不多，也找不到多少。所以他就造成了德军入侵苏联，入侵的越长，他的后勤补给线就越难补给。中亚也是，中亚传统上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中亚的这个铁路全部是宽轨。到今天即便、啊、这个中共说要帮这个吉尔吉斯盖铁路，可是中共用的是一样是宽轨，它就是不用

0: 这个中国他们自己的窄轨，那变成中亚广泛的使用这种宽轨，就让中共他必须在那种高海拔的地方或是特定的据点里面，他要建立那种大型的换装跟物流的这个枢纽，就这个窄轨的铁路到那边，里面的货物全部要搬下来，还要搬上另外一个宽轨的这种火车，这个货运很麻烦了，所以它增加了营运跟协调的复杂度嘛。这个就是地缘政治的复杂程度。所以呢，回来讲这个，光是一个中吉乌铁路就耗时25年，就协商哦。所以如何在建造这个铁路过程中平衡俄国它的这个战略的关切，而且还要维持这三个国家多方利益分配跟协调，这好是考验着中共。另外我们都知道，中共跟俄国不是有联合声明，里面说了要建构大欧亚伙伴关系。这个所谓大欧亚伙伴关系，中共背后的计算是打造所谓的亚欧黄金通道，向西开放的通道。那这就直接涉及到刚刚说了，中亚是俄国的传统的势力范围，所以呢，中共你要这么做的话，你要打造这个欧亚的黄金通道，其实你就是要这些中亚国家在外交上面向东转，向东转也就是说对中国一面倒了。那中共所利用的要中亚国家一面倒，它是利用它庞大的订单嘛。可是呢，这种庞大的订单就是说中共对中亚国家购买能源，中共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要用人民币做结算。所以说我们在外界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中共呢要人民币要国际化，所以他要去美元化。这个是在海洋，在陆地上，尤其是在中亚，中共他是要去卢布化的，所以说这些都是跟这个俄国的矛盾，跟冲突。所以说最后下个结论就是说，中共习近平到这个吉尔吉斯去，他其实不会有太多的外交突破的，所有的障碍所有的矛盾一样是摆在那里。
1: 那么接下来，习近平主席也到了埃及，在埃及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抵达开罗的时候，这些小孩就穿着印有他头像的 T 恤夹道欢迎，然后表演上演了传统舞蹈，埃及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场面也是非常的盛大。这也说明了呢，这个中国对埃及这个传统上可以说是美国安全伙伴的这个国家，已经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那当然这个习近平主席呢就称赞，中埃两国是亲密兄弟，有共同抗击帝国主义的历史，试图呢以此把北京塑造成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全球大国。因为在这个到访的这个时候，刚好是伊朗跟美国又再次的爆发战火。其实在今年比较早的时候，我们看到从埃及到海湾国家的这个地区，多数的国家都曾经试图劝阻川普总统以避免这场战争，但是当然我们看到结果并不如他们的预期。那埃及每年呢接受超过$13亿的美国军事援助，但是同时也不断的向中国大陆靠拢，两国正把双边关系从贸易领域拓展至技术跟军事合作。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引发了外界，对华盛顿在中东角色的质疑，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国际形势的一个演变，不过教授怎么观察这次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的意义呢？
0: 是的，刚才主持人所描述的那一段，刚好就是一般媒体，又是一般媒体一个错误的解读。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说要看这个习近平他为什么这一次要刻意到埃及，重点是，这个中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柱也就是伊朗已经垮台了，伊朗跟中国才是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请不要忘了中国跟伊朗更要好的。好，中国的这个中东外交呢，它又会遭受到重大的挫败，主要是两个原因，他没有搞清楚两件事情。我现在说的是中共。过去

0: 这个习近平他的中东外交齁、哦、一带一路齁、哦、他依靠的是伊朗那个战略支柱。然后伊朗的背后呢更早的时候是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伊朗经济靠中国，安全靠俄国。然后串联了譬如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串联了这个哈马斯，串联了黎巴嫩真主党，串联的这个也门胡塞组织，以及、哦、这个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这些都是极端的这个什叶派极端势力。中共没有搞清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伊斯兰教他们两大教派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我刚才讲的那个叫什叶派。好，埃及刚好就是逊尼派，所以呢啊，逊尼派就其他的，好，我刚刚说的其他的中东的大国，沙地阿拉伯这些都全部都是逊尼派就对了，所以他们本来就跟伊朗的关系非常紧张。我再讲第二件事情啊，就中共没有搞清楚的哈，就在中东的世界还有第二个冲突，叫做王权政权跟神权政权，王权跟神权的斗争也斗争得非常激烈。我们都知道沙特阿拉伯有王储，埃及，埃及是个民主国家，刚忘了说埃及还是个民主国家。好，有很多王储，所以呢伊朗这个政权它刚好是神权政权，它是最高宗教、哦、领袖在治国，可是它的对面就是王权政权，是国王在治国，所以国王跟这个教主之间是水火不容的、啊、因为这个伊朗这个教主他会去煽动别的国家他们的宗教也起来造反就对了。好，这个就是过去伊朗跟埃及是完全敌对的关系。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埃及到现在为止，埃及境内的恐怖组织最有名的穆斯林兄弟会，还有伊斯兰国，埃及的伊斯兰国全部都是伊朗在支持的。那伊朗为什么可以支持这些、哦、极端教派？因为背后中国是给他钱的，中国是给伊朗的，所以这个事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刚才主任就讲到一个重点，埃及在军事上其实是依赖美国的，所以每年你看哦，每年这个美国要提供给埃及$13亿的军事装备，是美国提供给中东这个中东伊斯兰国家最大的这个武器的这种销售就对了，最大的支持者支持国。所以埃及怎么会不知道元凶就是你习近平？哎，80年代的时候，埃及还有个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就是被穆斯林兄弟会暗杀，背后就是伊朗搞的，所以这是血海深仇。这种血海深仇，怎么可能你习近平来了一次之后，哎，你埃及就突然转向了？哦，你就变成是怎么样？中东的这个中国支柱，怎么可能嘛？所以呢外交上大家都是、哦、那个表面工作，找个小孩子来唱歌跳舞大家高兴，然后呢习近平讲那个话在埃及人听起来是很讽刺的，怎么中国跟埃及是兄弟之邦，是兄弟之邦的话，那你怎么会对你自己的兄弟、哦、支持你兄弟最大的仇人，而且那个仇人把你兄弟整得最惨，叫做伊朗。那刚好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谈到9月3号就是这个习近平去访问埃及的时间，也就是在那一天，伊朗跟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刚好对沙特阿拉伯发起新的攻势。为什么挑这一天？其实就是伊朗在对习近平表达不满，故意去攻击，全面性的攻击。你习近平来了嘛，来中东的，我就全面发起攻击。那为什么是针对沙特阿拉伯？因为沙特阿拉伯跟埃及才是真正的兄弟之邦，血盟，他们都是逊尼派的国家，他们都是互相帮助的。尤其埃及在经济上更多的是依靠这个沙特阿拉伯，被攻击的那个红海的那些地方，那些码头有非常多的埃及人是在那边工作的。所以呢，这一切这样看起来，这个就是、哦、这个习近平呢、哦、他失算的地方， 他过去的失算，他现在要靠一次的访问要来补救，其实是没办法补救，就你不能把外国都当成是人家不懂事的小孩嘛。你过去10年你在做什么，人家都看在眼里的。
1: 那么在这个吉尔吉斯跟埃及之后呢，习近平主席又前往了印度，这个是马不停蹄的一个访问，如同刚刚教授分析的，就是在去美国访问之前，有很多的这个重大的访问。那么9月中旬，9月13号结束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介绍此行的一个状况。王毅说呢，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行，然后再展开这个南亚之行，这次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那么他认为这一次的访问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的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的确，就是全球南方的力量，尤其在美国陷入跟伊朗战争这个泥淖里面呢，包括刚刚我们讨论到的对埃及的军援，不要说是埃及，他对其他国家的一些同盟国，甚至这些驻军，你是不是撤回来多少了，你有没有能力再去布局等等，这个也是其他国家会有的疑虑，就是说你以前可能是资助我，但你今后未来是不是有这样的能量。那么政治都是现实的，这个国际地缘政治尤其是如此。再加上呢，这次访问印度也非常有趣，这是时隔7年之后习近平主席又再次的访问印度。政治真的瞬息万变，那之前我们也知道中印有很多的纷争，7年之前他们访问之后，那隔不多久就发生了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那个时候也是之前有访问，然后后来就发生冲突。那这一次在冲突之后又再次的碰面，国际局势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所以呢教授怎么观察这一次的印度之行呢？
0: 好，其实刚刚主持人已经讲了哈，其实过去10多年来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是战狼外交，他对印度已经冲突过3次了。那你现在，跑去印度扮笑脸了，你是把印度人当白痴吗？好，更好笑，其实王毅刚刚讲的那个话，真是难为他了。因为在印度这个总理，莫迪，他狠狠整了习近平，全世界看在眼里面，而且是摆在全世界的这个媒体前面整习近平。我告诉你他怎么整，第一件事情接机，对不对？接机其实最看得出来你派什么人去接机。上次金砖会议南非的时候，接机的时候南非总统亲自到机场去接习近平，这次呢印度派了一个部长，只派一个部长接习近平。好，从这里开始了，这还没结束哦。后来在进入这个会场的时候，全世界的媒体都拍到习近平的车停在会场门口等了好几分钟，没有人帮他开门。然后呢你就看到，好，远方大家都看得到，就是说这个中方的这种接待人员跟印度的接待人员在那边争吵争执，不知道争执什么，吵起来了，可是没有人去帮习近平开门。过了一会才跑出来一个从会场里面一个印度人帮习近平开门，就请他进去。请他进去的时候，习近平的翻译要跟着他走，马上被挡下来，只准习近平一个人走那个通道，那个翻译呢必须走另外的。好，这个是正常，这个就正常，因为我有注意到所有的领袖进去那个通道，那个是领袖通道，都不准带其他人，这边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发生在后面。好，在会场里面，这个莫迪，印度总理莫迪，因为有20几个领袖啊，一个领袖一个领袖的，好，畅明进来，他就跟他握手寒暄嘛。好，可是等到习近平进来的时候握手寒暄的时候呢，莫迪突然做了一件事情，跟他转身后面，跟他介绍这个宫殿，因为那个很漂亮的一个宫殿，转身介绍宫殿，全世界人都知道习近平是听不懂英文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印度方面的翻译就赶快冲过来，帮着翻译。可是这是一个非常失礼的动作，为什么？习近平有自己的翻译，你干嘛不让我的翻译进来，你用你的翻译，这个是失礼的。要冲的话两个都要冲上去的。好，不管，这又是一个细节。好，大集合拍照嘛，那个中国的媒体，就吹牛说，哎呀，这个习近平是站西位，左边是这个普丁 哦，莫迪的左边普丁，右边是习近平。好，重点是一拍完照，这个莫迪马上带着普丁走在前面，他的保镖，印度的保镖全部簇拥着，就是莫迪亲自带这个普丁进入会场。习近平在哪里呢？远远被抛在后面，就跟一大堆的领袖被抛在后面，全部都在镜头里面。最糟糕的部分来了，进入会场以后，这个莫迪开始演讲，可是很奇怪，莫迪在演讲了五分钟之后突然停下来问习近平，你还好吗？一直 OK， 问两次，这个在外交上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你怎么可以在演讲的时候有二十几个领袖，你突然一直问习近平，哎 ，Are you OK？ Are you OK？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即便大家有猜测说啊，是不是问他的那个翻译啦？哈，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莫迪跟习近平两个人单独对谈，你可以去问。
1: 对，
0: 那我说下面人，
1: 其实我觉得莫迪蛮失礼的，因为他说 Is it OK？ 然后两次，其实有些人你会觉得
0: 非常失礼，
1: 他很故意。
0: Yes， 对，这就是故意的，
1: 很故意，
0: 这就是故意，
1: 没错。
0: 所以不要再讲什么中印关系，你还相信王毅讲的话？
1: 所以要有领导人的智慧啊！
0: 我下个结论，
1: okay，
0: 我下个结论吧，哈。所以呢，习近平他的中亚外交、中东外交，他的南亚外交，其实全部都是遭受到挫败的。
1: 就是印度是一个狠角色，很难打交道。
0: OK，
1: 是。那么有关于习近平主席的外交初级的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1: 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作家夏琳。夏琳最近呢有一个新的作品叫《起飞》，这部作品呢其中的这个故事啊，哇，横跨了有百年之久，所以为了写这个作品呢，我想夏琳泡在图书馆时间应该也非常的多。这是一本很不容易写出来的书，但是呢又可以让我们借由一个又一个串联的故事来回望台湾在那段时间的百年历史。好，那我们先请夏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心好，大家好，又来了，好开心哦。
0: 哇，真的是又等到了你这本书。这本书是关于一个什么样子的台湾的历史呢？
1: 这本书其实一开始的发想点是桃园机场，因为我现在是住在桃园嘛，先生在桃园的航空公司上班，所以就是跟机场的牵连还蛮深的。那时候写完上一本的时候，就是写那个高雄的那个小鹿的那一本的时候，小鹿的奇幻时光，那是写高雄，是写家乡的故事嘛。那我的出版社小鹿出版社他就说，那再写一本啊。然后我说，哦，好啊，那写一本要写哪里？因为我其实我自己的写作目前为止五本我都是一本轮流，就是一本高雄一本桃园，一本高雄一本桃园。然后我喜欢写我居住的地方，就是我熟悉的地方。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熟悉一下我居住的地方还有我的家乡，之后再去讲其他的。所以我就一直都是写我居住的附近的故事这样子。这个起飞呢，他写的就是桃园机场的故事。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写桃园机场的话，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去探究一下台湾什么时候有飞机飞上天啊，然后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开始了我的图书馆之旅，这样。就是开始去搜寻非常多的史料，很多的历史的专书。后来才发现，就是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飞行表演是在1914年的时候，在台北的马场町开始有第一次公开的表演。那一次表演，据看到很多的史料啊，还有当时的新闻，人山人海，挤得满满满这样子。对，然后才开始了有台湾飞行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样。对，然后后来再去想说，那桃园的机场是从我们现在这个机场开始的吗？还是它之前就有呢？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以前在桃园机场的旁边有一个桃园飞行场，那个地方曾经也是日军的一个起飞的地点。而且查了资料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那边也有特工队，就是日本的特工队。就大家知道，就是日本那时候的特工队，因为战争末期了，他们会飞机去撞飞机嘛，飞机去撞那个船舰这样子。那桃园也有，然后渐渐的去挖掘这方面的故事。然后等到战后呢，又发现有很多就像

0: 像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空军也在这边开始了，有第五大队啊，还有什么十二中队啊，还有很有名的黑猫中队啊，都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多故事了，怎么连我这个大人我都不知道？我相信我的朋友一定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然后最好是小朋友也看得懂的，就是看得懂哈利波特的话，就一定会看得懂这本书，这样子。
1: 夏琳的上一本书呢是《小鹿的奇幻时光》，通往1979年高雄的列车。那起飞就是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跨越了台湾航空史将近100年的这段历史。那刚好在现在的这段时间哦，夏琳这本书介绍了桃园国际机场，因为最近呢，我身边的朋友一波接着一波，大家都涌向桃园国际机场，
0: 真的，
1: 因为我们最近廉价特别多啊，所以看到的新闻都是天天机场大爆满。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出国的同时，大家如果能够了解这段历史，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0: 哎，真的哎，我后来查了资料，发现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度出国，就是出入境的人数已经是超过台湾总人口的人数2500多万人次。哎，等于就是几乎每一个台湾人都曾经从桃园机场进去出来过。
1: 是，
0: 对啊。那我是想说，哎，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可以再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故事的话，感觉好像又更丰富一点，就是我们出去环游世界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故乡，我们回到我们台湾的时候，也知道台湾的机场，最大的机场的故事，这样子我觉得更丰富。
1: 但是我相信夏琳在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啊，所读到的一些史料，多半吧，应该都是属于比较沉重的啊，因为像空袭啊，这样子的历史都是沉重的。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写成一个小朋友也读得懂的故事，那我觉得反而是资料搜集的越多，要怎么样来下笔就更难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的小朋友的奇幻的角度一定要进去，小黑猫一定要进来，因为在小鹿的奇幻时光里面也有小黑猫的出现。然后我这次在起飞这一本的小黑猫呢，就让它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身份啦，就是它是一个外星人这样子，然后不小心掉到地球来，想要回去，然后又回不去，需要一个能量的辅助这样子，然后就拜托书里面的小安帮他找，结果呢，他没想到帮他找 OK 啊，可是居然是回到过去去找。
1: 而且这个小黑猫啊，就是这个黑教授呢，他如果以地球的历法来算的话，他已经来地球100多年了，但是他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回去的那个能量。
0: 对，
1: 所以这个回去的能量叫非灵光术。
0: 对，
1: 我读了好几次说千万不能讲错，非灵光术。
0: 有没有很有气质？其实它本来不是叫非灵光术，它是叫非灵石。可是我是想说，非灵石石头，那不就要有一个具象的东西吗？好像一颗石头还什么的。后来想想，不要不要，我们还是给它一个比较像是光线那样子的东西，比较更科幻、更奇幻一点，这样还会发出金黄色的光芒，这样。
1: 而且跟飞机起飞的那个意象是比较吻合的。
0: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这个故事呢，一开始小安呢，因为一场意外遇到了这个黑教授啊，这只小黑猫，于是就展开了去帮这个小黑猫找寻非灵光术这种能量的一段奇幻的旅程。那六段故事里都有不同年代的女孩子。
0: 对，
1: 这个设计我觉得真的也是一个女性作家可能会有的视角，就是女性作家比较希望能够书写在不同时代、不同世代的女性在那个时代当中所有的辛苦。
0: 对，没错。因为像起飞这两个字也好，飞机也好，机场也好，其实它是非常阳性、非常刚强，对，非常就是以男性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嘛。那我现在想要把女生放进来， 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女生也是一个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类的角色，而且其实如果我们放在台湾也好，或者是全世界来讲都好，我觉得其实女性在过去到现在其实她们是生活得很辛苦的。
1: 嗯嗯，
0: 对，那所以我就想说，诶，那不如就把这个刚好把这个100年的台湾女性她们在台湾的这个角色也把它放到这个故事里面去、嗯、一方面是柔和啦，然后一方面也可以让阅读的人知道说，哦，原来以前的女孩子这么辛苦，她要去念书，可能还要家人同意，然后可能就是念到农忙的时候她就不能念了，她就要回去、嗯、甚至是家里如果小孩多的话，女孩子多的话，她们还要被送走、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家里穷，或者是你觉得女孩子多的话，他就第一个会被牺牲掉的一个角色、嗯、或者是比如说家里穷，他甚至会被卖去当去一些比较深色场所去当役弹，或者是更惨的一个角色都有、嗯、娼妓之类的都有、嗯、那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在现在我们现在少子化的年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嗯、每一个都像掌上明珠一样、嗯、像珍珠一样宝贝的要命，对不对、
1: 嗯嗯、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把它当作是一个对比，然后让现在的孩子来看一下说，哦，以前也是这么可怕。对，一直到1979年就是最后一个故事的时候，明明功课那么好，他的爸爸还不愿意去让他继续求学。对啊、嗯、其实不要说1979年，甚至是我的年纪，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啊，念完五专就好了啦、嗯、有五专就大专嘛、哦嗯、啊，又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不要再念了这样。但是我那时候就坚持说让我考让我考，对，然后后来就很幸运还是有插班上大学这样、
1: 嗯、
0: 对，那时候的女孩子其实也是就是大概我们这一辈啦，就是大概40岁、50岁左右的这个女生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在这样子的，女孩子不要念太多书，哎、对不对、
1: 嗯？还是会有一些，
0: 还是有一些跟现在完全不同了。嗯、现在就是，哎、你能念你就念，你不能念的话，嗯、你多学一些才艺没关系。
1: 嗯、
0: 对，
1: 嗯嗯。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作者、欸，
0: 哎、嗯，为什么？
1: 因为在起飞这个。故事当中啊、嗯、虽然横跨了这么多不同的年代嘛、啊、里面都没有坏人呢、欸。像爸爸就说、嗯、哎呀家里没有钱就让弟弟去读好了。但也是因为情势所迫了啊、
0: 嗯。
1: 因为第一段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讲到童养媳嘛。
0: 嗯、
1: 那里面也讲到可能是因为家里小孩生太多了、啊
0: 嗯、
1: 必须要送养、
0: 嗯、
1: 变成养女。
0: 嗯
1: 可是以前我们在戏剧里面看到有这样子的童年经历的女生、嗯、有些可能碰到的都是会虐待的啦、
0: 嗯、
1: 啊，或者是说不好的遭遇啊、
0: 嗯、
1: 然后我看着看着我就想哇你真的没有写出一个坏人欸碰到了哪一个
0: 可是有坏的年代啊就是要去从现在的女孩、小女孩的角度来看的话她们已经遇到坏就是遇到不好的事情了、
1: 嗯、
0: 就是她没有办法她的亲生父母没有办法养她然后她要做家里所有的事情你看现在小孩子洗个碗口不好都要三催四请对不对、嗯、对啊哎。
1: 嗯
0: 对现代的孩子来讲的话其实已经算是、
1: 哦、
0: 不觉得已经是
1: 说啊怎么可以这么辛苦的、
0: 已经很辛苦了童工辛苦了童工然后还要三更半夜去捞、哦、捞那个鳗苗、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三更半夜当然是在睡觉啊怕你睡不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呀可是他们必须要在凄风惨雨的那个寒流来袭的时候出去捞鳗苗、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很辛苦了、
1: 嗯、
0: 那如果还要再写更悲惨的事情的话我觉得
1: 好可怜所以我说你是善良的作者而且在这个故事当中除了小安之外、哦、其他的这些女性呢她们虽然在童年的时候各有不同的际遇过得很辛苦但是后来也几乎都是有很好的发展
0: 对
1: 靠着自己的努力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我想小安在 在每一段故事里面其实都是定位为他们的好朋友，
1: 嗯，
0: 他们的心灵老师这样子。因为以前的女孩子可能你也不能说哦有事我就去问妈妈或者是问老师，老师都凶了要命，拿藤条在打人，那可能对不对，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辅导室老师啊，或者是跟你去讲说诶未来你要怎么样生涯规划，没有这种事情，对不对？那有事情的话他也只能藏在心里，或者是以前，我的姐姐们是怎么过来的呢？

0: 我大概也就是这样过来的、嗯、我的妈妈、嗯、我的阿嬷是怎么过来的，大概就是这样子。那难得有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完全跟他不一样的一个女孩子小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当他们的一个有点像是辅导的角色，然后给他们开辟了另外一扇窗，诶，你其实可以、嗯、诶，多读一点书，然后让人家看到你会、嗯、然后让去努力去争取，搞不好你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嗯、他在每一段的故事里面他大概都做这样子的角色，对、
1: 嗯嗯、
0: 诶，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多多少少有一点就是帮助到他们这样子，对、
1: 嗯嗯、
0: 但是我有时候都在想说，诶，读者会不会觉得这个是双重人格？
2: 那倒不会，因为我觉得现在有蛮多这样子的戏剧已经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的设想。
0: 是对啊，我记得有一本书叫24个比例，
2: 对
0: 不对？我觉得24个也太多了，两个就好了。

0: 我们从这本书最开始的这个年代啊，
1: 嗯，
0: 就是当时的童养媳招娣，她到了这个家的时候呢，就小安碰到她的时候，她是十岁嘛，
1: 对，
0: 当时她到这个家已经三年了，
1: 嗯，
0: 在这个养父的家里啊，虽然必须要去照顾小孩啦，啊，也必须要做很多很多家事啊，但至少他的这个养父母的家庭是鼓励他可以去上当时的这个公学校。嗯、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表现出你如何的重视读书，读书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跟命运。
1: 以前是这样子，现在可能不见得。现在我们有什么多元入学、多元的一些、就算是你不爱读书，你可以去学很多技能、都没有关系。但是以前的话，古时候的话就是真的只有读书这件事情可以翻转你的人生，所以当然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如果他真的不爱读书的话，或许可以跟他再多讨论一下，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读书啊。
0: 对
1: 对啊，也有很多出路可以做，你可以去当面包师傅，你可以当花艺师、你可以去从事你喜欢的工作，喜欢的事情，把这些喜欢的事情当做你未来的人生的志业，我觉得这是 OK， 不一定说一定要读书、但是回过头来，100年前你女孩子真的要翻转的话，我想不出来有其他可以翻转的可能呢、哎呀，就是以前在那样子的时代，就是有很多时代的限制，对女孩子的限制。
0: 嗯，
1: 对，你看像，诶，我这样会不会跳通跳到艺妓那边去了？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艺旦，
1: 艺旦有两种写法，一个是女字旁，一个是没有女字旁的，都可以。但是我在书里面写的是有女字旁的。对，在日本治理的时代的时候，其实是分成日本料理，就是日本的餐厅请的大部分都是日本的艺妓。他们是穿和服，然后画着浓浓的粉，然后弄那个日本头
0: 那
1: 种
0: 头、
1: 对，然后跳日本舞或者是拿三味线、但是台湾系统的料理餐厅酒楼大酒楼这一种的，它就是艺旦、那它也是卖艺、它也是卖艺，它唱南北馆就是拿着琵琶啦、还有就是二弦啊、这一些就是小型的乐器在唱传统的戏曲，但是到了比较中后期的时候，因为就是需要你越多技艺越好，你越拿得出来的你会的东西越多越好，所以他们要会唱日本歌，甚至他们要会唱京剧啊、豫剧啊一些桥段，他反正他会的越多越好，他会讲当时的台湾话也好，讲日本话或讲英文，他如果会的越多的话，他就可以跟越上级的客人有一些往来、对，所以在书里面也提到说，这些艺旦其实就是他们就是因为要会这么多东西，所以他们要读很多书，
0: 对，
1: 他们要读很多报纸、对，甚至要跟这些名流可以讲得上话、对，所以就有一些很有名的艺旦这样子、但是因为在古时候对女孩子来讲的话，抛头露面就是、就是低贱的行业，对，那就没有办法、你就是再怎么样能歌善舞，他就是被人家瞧不起的人这样、所以我都就在新书分享会里面都会提到说，哦，这些人如果来到了现代，穿越到、

0: 么现代化，他搞不好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张惠妹啊，非常厉害的 SHE 的任何一个人，甚至是韩流的那个 TWICE 的任何一个人，就是他们可能就赚大钱，然后有很好的声望，这样子，就是时代都不同。对，
1: 所以套一句小安在这段故事里面他所说的，如果是在现代的话呢，他们就是顶尖的传统戏曲艺术家，
0: 真的、
1: 哦、那个社会地位就完全不一样了。
0: 真的，
1: 那写艺旦的这段历史呢，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一年或者是前半年的这个时候，在那个时候的台湾还是有很多的艺旦间，
0: 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就是日本时代已经开始管制了，因为开始整个日本国开始全力投入这个战争，所以呢有很多配给，就是开始有一些配给的制度、所以呢就是声色场所或者是餐厅就没有办法这么的大鱼大肉啊、或者是常常的每天都是歌舞升平，所以虽然在30年代或者是40年代出很多，但是一直到就是战前结束的前一两年其实就渐渐少了，但是并不是完全绝迹啦、就是他还是会透过他们的一些管制的单位，然后去跟他们讲说、哦，这个你们可以出摊，这样子你们可以出去表演，就是还是接受管制的，但是在大部分的时间、他们还是必须要接受征召，然后去外面做工、譬如说书里面提到说有去做急难救护队
1: 对，
0: 有去搬石头啊，有去整、就是去整理机场啊，像前两天我一个连友，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外科医生，他就跟我说他爸爸曾经有去搬过石头，去机场搬过石头、就是在结束前三个月、住在淡水，然后去桃园搬石头，这样子。
1: 这段的主角啊，就是橘子啊，跟小春这两个人。那橘子呢，他本来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艺旦，
0: 对。
1: 那也在小安的鼓励之下呢，他也开始想自己究竟未来能够做什么，就感觉是让他又有了一个前进的动力吧。
0: 对、
1: 就是在他结束了他的这个卖身契约之后、能做什么呢？
0: 对，不过我真的对橘子比较好，因为橘子他的卖身契结束之后其实应该要回归他的养父母，但是他的养父母生死不明嘛、所以他就只好自己一个人、但是如果像其他的艺旦，如果是他的那个契约结束之后、他的养父母是有可能把他再卖给或者是把他嫁给、嫁给他不喜欢的人、对，譬如说像我书里面有提到一个高雄的艺旦，他就是这样子，后来他就不愿意嫁给那个可以当他爸爸爷爷 的人，他就逃走，他就逃到高雄去当艺旦。
1: 而且你还帮橘子安排了、他竟然偶遇了他养父家隔壁的邻居，当时的大哥哥，
0: 对、那个大哥哥暗恋他，对，
1: 暗恋他这么久、
0: 真的、对、啊、
1: 但是、最终只能长叹一口气。
0: 对啊、因为我也没有写到说大哥哥他最后有没有生还、没有写到。不过就是那时候的时代就是这样子。对啊、不过后来在第三段、橘子又有新的遭遇，我们就待会再继续聊下去。
1: 好，我们先交代一下啦，这个大哥哥因为当时呢他已经进入到了那个当时的军队里面了嘛，
0: 对对、
1: 他必须要去执行一个任务。
0: 对对，
1: 那这个任务呢、就是可能一去
0: 就
1: 不
0: 会
1: 回来的，
0: 对、有可能是不会回来。不过在书里面是在交代说这个大哥哥他还是教育兵，就是他算是 standby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还没有真的被派遣去特工队这样子、但是因为桃园的这个飞行场就是当时出征的次数不多，所以我猜如果真的要给他一个下场的话，我想他应该是生还的啦、对，
1: 你真的是很善良的。对，但我想就是给、小朋友看啊，当然这本书非常适合大人来看啊，那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即使像橘子啊、他没有办法决定他自己的出身，但是他只要有一个前进的方向目标，
0: 他就会去努力做。
1: 对对对、
0: 对，
1: 好，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介绍起飞 这部小说呢，那其中的一段的历史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作家夏琳来为我们介绍夏琳最近所完成的这个作品，叫《起飞：飞行场家园与台湾女孩的旅程》。我们回到在最初的这个招娣，我想讲招娣这个名字了。就招娣这个名字呢，其实在台湾真的非常非常的普遍。
1: 对，
0: 而且这个名字呢，就是太显而易见的知道为什么你的爸妈给你取这个名字。
1: 对，对，
0: 所以特别有点出当时那段历史
1: 啊，是啊，
0: 女性的角色。
1: 啊嗯、我在这本书里面的所有的女孩子的名字，其实我都是选这种。要么就是招一个弟弟，要么就是非常普通的什么秋霞啦、小菊啊、小春啊、这一类，淑娟啊、其实就是非常普遍的名字、那一方面想要暗示的是那时候女孩子真的是没有被重视，就名字随便取这样子、那或者就是跟一些只要是家里的愿望，对、比如说我想要你赶快让家里赶快添一个弟弟，就招弟这样子、那想要就是比较好叫一点，就阿春啊、或者是像阿霞啊、这些，尤其是在我们的祖母辈，其实名字还蛮常见的，对不对？
0: 对
1: 阿英啊这些、
0: 对，真的
1: 真的
0: 啊、原来在名字的这个选择上啊、也有你的巧思。
1: 对，
0: 那在这段我们可以看到啊，回到了当年的那个百年前的历史啊。马偕宣教师马偕博士真的对台湾贡献很大耶，
1: 真的，
0: 当时他就办了淡水学堂还有淡水女学校，就是台湾第一家女子可以就读的这个学校、
1: 是、
0: 那后来也有台湾第一个女医师、在这个学校里面受到教育跟培养。
1: 对，
0: 所以讲到了那时候有这个

0: 女学校真的也很不容易
1: 的，真的。而且就是如果女孩子真的要继续念的话，继续读下去的话，特别是我觉得可能是基督教的关系，所以其实对女孩子没有那么严格，所以如果刚好是基督教家庭，然后你又不排斥女生多念一点书的话，真的是淡水女学算是一个选择啦。不过像淡水女学校一开始就是在1880几年，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个马街医生他刚开始办的时候，其实也是遭受很多的挫折，并不是所有的家庭愿意送女孩子去念，所以那时候其实去念的大部分都是平埔族比较多。对，然后后来才渐渐的就是有一些基督教家庭开始出来，然后才愿意送女孩子去读书这样子。所以那个浪淘沙啊，东方白写的那个浪淘沙里面那个邱雅欣啊，那个他就是他也是淡水女学，就是在那边念，然后念了以后才去日本再继续念医学这样子。
0: 那桃园呢出了很多的医生，其中有女医生。这一段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夏琳分享这个部分，因为接下来的这段故事我们要来讲台湾大空袭时期啊，也在起飞这本书当中呢有带着大家回到当时的那段历史。
1: 就是那时候大概1944年开始吧，然后就开始了非常密集的空袭，所以一个台湾这么小也落了3万多颗炮弹下来。然后就是也不止台北，台北、基隆、新竹、高雄，这些都是下的非常的密集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写，就是写那个上一本的时候，我有给大家看过一张，就是整个盐城区还有高雄港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烟，然后就是几乎是夷为平地的一张照片。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沉船什么的也都是非常可怕这样子。对，然后甚至你不要说大都市是这样子，甚至是甚至我看过一张照片，就是我刚刚也跟主持人提到说那个美军会去轰炸田地的那一看到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其实是从屏东的万丹去空袭万丹万丹的一张照片。对，对，那一张照片让我就是印象非常强烈。对，
0: 是也是你在这段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啊，看到了那段历史当中留下来的属于历史的很残忍的片段。
1: 对，
0: 哦，
1: 对，因为一直以为说战争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是去炸那个交通重点啊，什么机场啊、海港啊，或者是总统府啊、市政府啊，去轰炸那些地方。可是我没想到的是，我后来看了一些照片，后来发现其实不止他其实有一些农田他也是去炸，甚至你没有躲起来的人他也去炸。我就觉得实在是战争有时候真的是不长眼睛，炮弹不长眼睛啊。 对，
0: 对， 对，是。好，那在这段里面呢，夏琳也有跟大家分享你找到的一些资料啊，谈到了在当时留学日本的医生啊，资料上写呢，桃园就有24位，在桃园的大园有8位医师当中呢，也有1位女性的医师。
1: 对，其实这个数字也不知道算是多还是少，我觉得应该算是偏少所以其实以前的人要看医生的话，真的就是只能去比较大的城镇这样子。那像住在大园的人可能就是要去桃园区、桃园市中心，就是靠近桃园火车站那边。我记得那个浪淘沙那本书啊，他那时候就是那个女主角的爸爸，他为了要求医，他还特地从新竹一路走到淡水去拜访马偕医生。这样，对，走了100多公里。对，他就听说那边有医生这样子。对，结果马偕医生是牙医。对啊，对，就是可能诊所没有那么的普遍啊。对，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会对医生都特别的敬重这样子。那你能够当医生跟现在一样，以前能够当医生跟现在当医生是一样的艰难啊。对啊。
0: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招娣啊，当时的这个童养媳招娣，在小安再次 看到招娣的时候、嗯、已经是30年之后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哦、他就成为招娣医师
1: 是、
0: 哦、小林医师啦
1: 对小林医生 对,
0: 对所以果然在当时小

0: 恩对他的一些鼓励，就说哎、欸，其实你可以跟着你原本要嫁的这个大兄这个大哥啊、一起，你只要赶上他的程度，你们可以一起去留学啊。欸、果然有小安这样的鼓励之后，
1: 对啊、所以其实只要你在小朋友的心里稍稍的点一个小火苗，他其实自己会想，对不对？就好像现在有

0: 而且呢，你一定要念到大学以上才有可能，就是你才有可能有这个面试笔试的资格呢。
1: 对，
0: 所以你可能要很努力的读书，而且你那个英文程度不是说只要考到那个及格线就好了，是最好是讲的跟美国人讲的跟你的母语一样，你才有可能呢。就是这样子跟他鼓励，然后他就会往那个地方去迈进。对，我就觉得像学语言的话，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偶像在那边，你就会特别的主动。对，
1: 嗯嗯，
0: 对，就是有时候就是埋一个火苗在那边，他们自己会发火这样子。
1: 是，
0: 嗯，
1: 所以像小安他在穿越的时候呢，他是国小刚毕业啊，要进入到国中，他可能当时自己也没有想过未来要做什么，
0: 对，
1: 他也没想过啊，我在这个现代的世界里学到的英文，原来在我不断穿越的过程中可以帮助这么多的人。
0: 对对、
1: 哦、对他来讲其实也是一种肯定、欸、
0: 对对对、嗯、是啊。不过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小孩比较少嘛，通常都生一个或两个就很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都会极力的去栽培，然后再加上这个小安的爸爸是机师，那他们在生活的水平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嗯、所以可能也对这个小孩子的教育会特别的重视，再加上他们的爸爸妈妈的工作环境都是英文，所以他们会比较要求小孩子英文也要跟得上程度啊。
1: 因为小安的爸爸在这个故事当中的设定啊，他是航空公司的机师、啊、
0: 是
1: 他的妈妈是航空公司的地勤主管，
0: 对对、
1: 啊、都跟飞机有关、啊、
0: 对，因为住桃园嘛
1: 啊，对啊而且桃园在这本书当中讲到的这个空军眷村就讲到了李婉仪这个人物，那他来到台湾的经历啊，可能也是见证了在那个时代很多人也是如此了、嗯、
0: 像那一段历史的话，其实真的就常常会有一些眷村的文学，我们就会常常看到这一些，然后之后也有一些就是在讲这些所谓的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就会看到很多。
1: 嗯，
0: 对，那像婉仪他这样子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然后就跟着他的养父母过来这样，那这样子的经历真的也是非常的多，尤其是像他妈妈把那个细软啊黄金啊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缝在他的棉袄里面、嗯、
1: 对对，
0: 这个也是我想一定是很多很多老人家、嗯、就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一个共同的经历、
1: 嗯、
0: 我记得我写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是想到我有个朋友，他有一天就是在整理他家的古时候的衣服的时候、
1: 嗯、
0: 他去翻出来就是他的爸爸的一件衣服、
1: 嗯、
0: 他写的一个经历，后来就看到一些文学里面这样子的其实是还蛮常见的一个、
1: 嗯、
0: 就是你要逃难或者是你要离开家乡，你要、
1: 嗯、
0: 你一定就是带着黄金走嘛。
1: 对，
0: 对啊，像我自己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的长辈也有经历过。对、
1: 嗯嗯、
0: 像我们家就很，我爸妈就很爱囤黄金了，虽然也没有囤多少
1: 哇现在黄金大涨、欸、
0: 真的就很喜欢买黄金、
1: 嗯嗯、
0: 然后就有时候就是要藏个一两张美金美钞在、
1: 嗯、对对对
0: 在身边这样
1: 子。在那个时代真的是这样。
0: 真的 对。然后就是如果有罐头的话一定也要买个几罐放在那个储藏室里面这样。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可以放几年的那一种。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常常吃那种罐头。因为常常要更新嘛。
1: 啊、对对对，我爸爸也是这样。
0: 是，对，我就想说这个就是有逃难经验的人、
1: 嗯、
0: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经历啦。
1: 嗯、
0: 对，然后影响到我们这一辈这样。
1: 嗯、
0: 对啊，那刚好是因为我设定的这个他的养父是空军的第五大队的飞行员，跟他爸爸是同僚，所以呢、
1: 嗯、
0: 他们就是有互相约定说，诶，如果是我怎么样了你帮我照顾家里，你怎么样了我帮你照顾家里。对，那因为军人都是非常忠贞忠义的嘛，就是答应的事情都一定要做到，本来想要把婉仪他们一家老小全部带去，但是就老人家不肯、
1: 嗯，对，
0: 然后妈妈又要照顾老人，就叫他先过去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就有一种生离死别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对，我写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我鼻子都会酸酸的、欸、就觉得嗯怎么那么可怜这样，对。

0: 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就谈到了空军最早的眷村呢，就是桃园芦竹大华村建国五村。
1: 对，
0: 而且书中了很多对于眷村生活的描述啊，
1: 是，
0: 我想很多人从眷村文学里面啊，也可以看到当时就是一个大家庭。
1: 对，真的真的。然后就是隔壁在干嘛都很清楚，然后隔壁做了什么饭菜就飘香就飘过去了这样，然后有事情就大家一起帮忙。对，那时候就是当然不能讲所有的眷村都这么和乐啦，不过至少我们知道的好像蛮多的比例是这样子。
0: 那在这段历史当中呢，有出现一个在书中的人物叫陈建国，你为什么会安排这样的一个人物在这里面呢？
1: 我先生啊，他的父亲也是从大陆这边过来，他是从那个就是在家里玩的时候，然后十一二岁，然后就被军队拉到台湾来，所以他根本也没有跟他妈妈说再见，然后就一个人就在军队里面好不容易的就是长大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先生跟我讲说，我爸爸曾经回去过两次，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然后我就吓一跳，你还没有出生之前，那还没有戒严，还没有解严啊。那你是怎么回去的？而且他们家在国外也没有什么，就是亲戚在国外，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还没有戒严，如果你是住在国外的话，有时候你可以透过譬如说你可以从美国回去大陆，或者是你可以从香港过去大陆，但是他也没有啊，那是他怎么过去的？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就回去了。然后我印象中就

0: 就是他的父亲是特种部队，就是特战部队的一个、嗯、好像最后是中校还是少校退役这样子、嗯、但是过去的这一段经历就是对家人都绝口不提，甚至他是广东人，他的小孩也不会讲广东话，就我先生跟他哥哥也不会讲广东话、嗯、对，然后我就非常好奇这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开始去想，然后就去想这一段的故事，因为他既然是回去过，那一定是有任务，因为以前是军人嘛，一定是有任务在身嘛、嗯、不是回去观光嘛、嗯、而且回去的那一段时间很有可能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嗯、所以我就开始脑补出这一段、嗯、这一段故事出来、嗯、对，那姓陈没有错、嗯、那以前的人不管是这一边或那一边其实都很喜欢中党爱国，所以就是建国也好、嗯、爱党也好、这样的名字非常多，所以就帮他取了一个叫做陈建国的名字，就是让他回去大陆，然后就是借由做一些情报工作，就是现在好像有一些文件已经在解密了、嗯、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知道这方面的历史这样子、嗯嗯、对，所以就把这一段经历写进去，然后也算是纪念我的公公这一段、嗯、就是他都不说，然后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嗯、那这样子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就想说这样子的事情一定有、嗯、等待以后更多的历史学者为我们挖掘这样。
1: 是、嗯、是，
0: 对。
1: 好，接下来呢、嗯、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啊，刚我们提到这个秋霞这个名字啊，进入到秋霞的这个年代，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琼瑶小说所改编的电影了呢、
0: 嗯、
1: 好，那我们来听这首《几度夕阳红》。

0: 中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刚刚呢我们听了几度夕阳红这首歌曲哦，那因为这首歌，因为这个电影，也让我们可以一窥在那个时代哦一般的庶民生活。
1: 是，
0: 那在这一段里面呢，除了讲也是童养媳的秋霞的故事之外呢，当时在义旦间的这个橘子，他受到了小安的鼓励之后，他怎么样在结束了他的这个卖身契约之后规划他的人生呢？竟然在这里又跟小安偶遇了。
1: 是啊，因为到了这个年代已经是1968年左右了，那算一算这个年纪他应该也有40多岁了齁。
0: 嗯，
1: 对，那时候他也问小安，也问了他后来是怎么过他的生活，后来才知道说，哦，他先去那个招娣医生那边帮忙，然后呢考上台北的学校念大学，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开始就是朝他自己的人生去迈进这样。然后因缘际会的刚好因为他也英文也 OK， 然后因为以前义旦的经历，其实他也算是比较是公关型的人物，他就进到这个美军的这个招待所去工作这样子。
0: 嗯，
1: 对，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招待所的一个工作的角色，它有点像旅馆，然后也有点像是活动公司那样子。嗯，就像那个我们现在的五星级大饭店，你常常就是要办一些什么节啊，嗯，什么活动啊，耶诞节要办耶诞晚会啊，感恩节要办感恩那个火鸡餐会啊，等等这样子。对，然后要安排放电影给美国军人看啊，然后要去邀请一些爵士乐队啊，音乐啊的表演啊，这样子，然后去丰富这些美国军人的生活这样子。
0: 是，
1: 对，所以就刚好这个秋霞的养父刚好也是跟美军这边有密切往来的。对，所以呢就刚好就让他们在一个餐会上面碰到。那其实小安也会觉得非常的就是惊讶，说哇，美国这个程度根本就跟现代其实就不遑多让了，就是金碧辉煌的，该有的吃的，然后该有的喝的，跟他在现代都一样。但是他也想到了就是秋霞的同学，或者是更早的时候还住在眷村的，可能是官阶没有那么高的，他们可能在眷村里面可能还是住着很小的房间，就是很小的屋子这样子。我记得我有一次去航空城博物馆参加一个导览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个曾经住在那附近的一个姐姐，她就说他们以前爸爸是士官长，然后他们就是一家七口住在一个不到10坪的宿舍里面这样。然后就是住到他念国中左右吧才离开这样子。所以以前其实就是这个阶级非常的明显这样。对，然后就是可能美军可以过着很奢华的生活，但是一般的军人甚至是老百姓可能还没有办法到这个程度。对，
0: 但是在起飞这个小说当中啊，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设计啊，就是这一段一段的故事啊，每一段故事你会发现有一些惊喜，就是它是环环相扣的。就譬如说我们看到在义旦间的橘子，那你也会很好奇，诶，他将来他的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夏玲就告诉我们了。
1: 剧透了怎么办？哎，那婉仪不能讲了，她也遇到婉仪了。
0: 好，就总是会让我们看到他们在经过自身的努力之后，他的人生未来的发展，可能就跟他当时的身份，也许是养女啊，也许是童养媳啊，看似好像是在一个没有出路的困境中，但是经过了自己不断的努力，他们也都能够活出自己的人生。哦，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是很正面的一个部分。
1: 是，对，就是其实我一直在想说，像我以前啊，我自己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插班大学嘛，从观光然后插班大学念历史系，我如果是观光毕业的话，我工作好多在等我，但是呢我插上历史系之后没有工作，你可能就是只能做老师，或者你还有一个出路是去当记者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在想说，我 不想当老师，那我记者我去试试看好了。所以那时候我才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大三大四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件事情，那我以后要干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0: 诶，那我希望我以后工作的东西是可以跟我的我所学相关，所以我就会自我去思考，说诶，那我以后想要做什么，然后我做的这个事情跟我以前念过的书是不是环环相扣，所以那时候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考到民生报嘛，然后我就很积极的说，哦，我愿意去从事去承办这个就是一些国外的来的展览，那这些国外来的这些大型展览全部都跟历史有关啊，四大古文明这些，别人都就是不愿意去做，我来这样子，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跟我所学相关，对，然后一直在念到艺术管理的时候，诶，那又跟我的以前从事策展，然后从事历史，还有就是观光都有关系，对，再加上诶，现在写书了，跟历史相关，
1: 对，
0: 然后机场又跟观光相关，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那重点是，我觉得或许现在的小朋友，你不知道以后要干嘛，或者是你不知道以后想要做什么，那至少你有在思考。就好像我最近都会跟我先生洗脑，你要去想一下你以后退休要干嘛，退休以后很无聊的哦，对，要先去想说你以后想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对。
1: 所以我们在起飞的这个小说当中呢，可以看到啊，夏琳当然也运用了自己对于历史的热情，然后做了这么多的资料的考察，然后写出了这样的一本书。
0: 对，因为自己专业是念历史的关系，所以我很清楚的理解大家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通常都是会觉得想要翻白眼或者是睡着这样子，所以就是希望能够用很轻松的角度，就好像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像我上个月才刚从意大利回来，意大利多浪漫是不是，但是它背后就是有非常丰厚的历史的成分在后面去衬托它这个它这个整个国度的一个深度，对，那我当然也是看了一些书，然后去参观很多跟历史相关的名胜古迹，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啊，对啊，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养分，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台湾也有啊，不是只有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我们台湾的月亮也很圆的，那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没有人去写，没有人去读，那我希望可以就是渐渐的把这些挖出来，然后用最轻松最平和然后没有压力不沉重的方式然后介绍给大家这样。
1: 所以你回国的时候是在桃园机场吗？
0: 是啊，
1: 然后站在机场大厅，然后就想起你写的这本书，
0: 来买我的书吧。没有啦，开玩笑，对啊，就是希望这样子，对，
1: 而且这本书当然到了最后的一个篇章啊，就是在尾声的这个部分呢有很大的彩蛋，算彩蛋吧，哈，所以我们不能够剧透，
0: 不能讲，不过是还蛮惊喜的哦。
1: 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作家夏琳，为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是《起飞》。飞行场家园与台湾女孩的旅程。那当然最近呢就是马不停蹄的开始办很多的这个新书分享会，对吗？
0: 对，
1: 接下来的行程呢，
0: 下一场的话我会在三重的空军一村的里面有一个岁月书屋，那一场的话是10月17号，对，那如果大家是住在台北的话欢迎大家去逛逛，因为空军一村也很好逛哦，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逛过，对，然后还有一场是在10月25号在那个航空城博物馆，嘿，那航空城博物馆是最近这两年才整理好的，那里面有一些黑猫中队的一些展览，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跟空军有关的展示，对，算是一个还蛮好拍的一个地方啦，对，那我会在那边有一场，对，然后再来11月7号在桃园文学馆嘿也有一场，
1: 是
0: 这样子。
1: 好，那就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呢来阅读一下夏琳最新的作品《起飞》，飞行场家园与台湾女孩的旅程。好，非常谢谢夏琳，
0: 谢谢文馨。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的就是天马老师的游记。上次的西藏之旅呢，是写到了第二，今天是第三，来看看这封信怎么说。上次说到我们到了定日，我们在定日住了一晚，虽然海拔4300米，但由于在海拔3600左右的高度已经适应了好几天，所以我和儿子都没有出现严重的高反症状。不过早上出门一看，珠峰方向浓云密布，估计是看不到珠峰了。根据以往的经验，西藏在七八月是雨季，看到雪山的概率不是很高。查看了天气，五小时车程远的佩姑措那里的天气是不错的，并且后面两天要去神山圣湖冈仁波齐，马旁雍措的天气也不错。我和儿子商量了一下，考虑到这次出行带的装备比较少，无人机也没带，又是我一个人开车，阿里大环线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而且这里等珠峰可能要好几天都看不到，于是决定改变行程，放弃原定的大环线行程，先去佩姑措、神山圣湖等地，回程时再看看珠峰。现在看来，当时这个决定真的是太英明了。我的一个朋友比我们晚几天到西藏，十几天的行程居然因为天气原因没有看到雪山，而我们基本所有的雪山都看到了，而且还看到了日照金山。决定后马上出发佩姑措，一路上都是高原景色，很壮观，经常能远远的看到雪山，还第一次看到了藏野驴，就在路边，似乎也怎么不怕人。路上有很多都是自驾游的车，交流之后都是去阿里转神山冈仁波齐的。冈仁波齐是冈底斯山脉主峰，海拔6656米，金字塔、四棱雪峰是藏传佛教、本教、印度教、耆那教四大宗教共同圣地，被奉为世界中心。相传佛教中常提及的须弥山指的就是这一座雪山，是藏区四大神山之首。以前在大陆比较权威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早些年评选的中国最美十大名山里就有它。由于传说冈仁波齐的本命年就是藏年马年，藏族的民间信仰说转山一圈可以消除前世的业障，而马年转神山一圈等于普通年份转13圈，功德倍增，所以每12年一次马年，朝圣者都会大量的涌入，很多的游客也会加入转山队伍。在高原无人区，本来接待条件就有限，到了马年，接待压力就特别大。看着这些自驾游的车队，隐隐的有点担心我们的转山会不会有状况。快到佩姑措时，在路边看到一座很大的雪山，只是山峰被云层包裹着，后来才知道这是海拔8000多米，也是唯一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的西夏邦马峰。去佩姑措的路很窄，会车很困难，好在是铺装路，并不颠簸，在小路上行驶约半个小时，叫西夏邦马观景台。我们停好车，在观景台看西夏邦马，远远的只看见雪山还被云层遮挡住，但由于天气不错，从高处看佩姑措湖面很平静，呈现出各种深浅不一的蓝，加上湖边高原草甸，岩石的衬托太美了。这个景观台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可以到达湖边的村庄拉普村，离观景台再行驶约15分钟就到拉普村。当车子从一个

转向湖面时，一整片湛蓝突然呈现在眼前，很震撼。我和儿子都兴奋地叫起来了。但由于没有准备，没有拍摄视频，于是我们决定做好拍摄准备，重来一次。从拍摄的视频看，第二次我表现得有点夸张，有点假了，哈哈。那儿子由于在拍摄视频，表现有一点闷，没有刚才的那种兴奋的劲了。我们来到湖边，看到湖对面的冈崩庆雪山已经完全露出来了，西夏巴马峰那边的云也慢慢的散去。我们决定等云层散开，看日照金山。在湖边的一个帐篷里吃了一碗35元的牛肉面，味道还不错，还喝了很久没有喝的酥油茶。那时还不知道阿里地区物价很贵，这是我们离开拉萨后吃到相对来说便宜的，也是味道最好的牛肉面了。天色到了晚上8点多才开始有点黄昏的感觉，湖面上渐渐起了风浪，在湖边穿着冲锋衣也开始觉得有点冷了。好消息的是，西夏巴马峰已经完全露出来了。这次的日照金山并没有显示出像黄金般的金黄色，但晚霞还是很漂亮的。我们拍了点照片，比较遗憾的是，手机拍的照片在手机上看还可以，放大后却很模糊。问题是当时还没有发现，后面还拍了很多的照片，几乎不能用。这是我到这一次西藏最大的遗憾了。太阳下山之后，我们收好器材，回到拉普村时，天气已经完全黑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开夜车赶路，就住在村里，条件还不错，就是普通的标准间，人民币200多元，也不算很贵。拉普村还有很多酒店在建，估计过不了多久，随着住宿条件改善，这里一定会成为一个旅游热点。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湖边。湖边没有一丝风，湖面显得特别的宁静。草甸上有一个帐篷，估计是有人在这里露营。对岸的雪山山峰被云层遮住，山腰上挂着一些带状的白云，几乎一动也不动，好像是配合着湖面的宁静。阳光透过云层落在湖面，湖面明暗斑驳，别有一番风味。由于要赶路，我们并没有在湖边停留很长的时间，就返回拉普村退房，驾车出发往阿里方向了。好的，这封信呢就写到这儿啊，那我们也来回应一下啊，真的很感谢天马老师啊，就继续分享西藏之行的第三篇，而且呢，我觉得这次读起信件的内容是非常具有画面感啊，尤其原本呢是想要看到珠峰，但是因为天气临时改变行程，所以后来反而看到了佩姑措，还有西夏邦马峰啊，甚至呢还遇上了日照金山。其实，在旅行就是这样啊，常常会计划赶不上变化啊。但是当下的一个决定，反而可能会成为这趟旅程当中最难忘的部分啊。天马老师还特别用"英明"这2个字来形容，真的是太有趣了。那还记得上次呢，志毅在回信的时候也好奇地问天马老师啊，为什么马年呢前往朝圣的人特别多？那在这封信当中呢，也看到天马老师有回应了啊，原来就是跟当地的民间信仰是有关联的。马年转山一圈就相当于平常年份转13圈，哎，哇，这简直太划算了！所以呢，在马年的时候人特别的多，不过呢，12年才能等到一年呢、哦，这也让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看到这么多自驾车队呢是要往冈仁波齐前进的原因了。当然了，我觉得有一段看了以后非常的有意思哦，就是天马老师提到了车子转弯的时候，一整片湛蓝的佩姑措突然的出现在眼前，那你和儿子呢就忍不住的一起大叫啊、哦！第一眼的震撼呢，往往比事后重新拍摄的画面更真实、更珍贵啊！虽然你们有重新试的再去拍一遍，但是总是没有办法呢。就是像第一次来的这么的感动哈、啊，这是自然的啦哈。那还有呢，就是有些照片回去放大之后有些模糊，留下了遗憾。但是呢，真正的
这个风景其实是留在你的心里面了，相信你永远还是会觉得比照片还要来得更清楚一些啊，所以

比这个拍照的时候真的会有点点麻烦哈、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特别去看手机所拍出来的这个结果之后呢，确实有时候很难掌握哦。像我拍照也会这样，就是可能没有特别的注意，就发现啊，有些照片拍了根本也没办法用啊。那接下来就要往阿里了，也让我非常的期待，就是天马老师真正开始转山之后，又会遇到哪些挑战跟故事呢？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跟志毅都一样，非常的期待西藏之行的第四篇哦。好，那谢谢天马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另外一封信件哦。这封信件呢，是我们忠实听众朋友刘凯所写来的。他说：“谭主播你好，与你相识都几十年了，天哪，几十年，确实哦。这个刘凯的名字让我印象很深刻，真的至少应该也有二十几年了吧？啊。”他说收听志毅的节目呢都很快乐，感受到与众不同的风味。我的老家是湖南，现在在广州打工，台湾广播从小就爱，十多岁的时候接触了亚洲之声以及中央广播电台，虽然会受到干扰，但是呢我还是不会停止来收听。时代已经改变了，互联网手机已花费了人们太多的时间，广播电台已经是昨日黄花，还有多少人会有时间收听电台呢？可以说年轻一代的人是很少接触收音机，不过台湾的讯息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那你们能够播出许多真相，这就是我喜欢听你们广播的一个动力吧。另外呢，现在央广在举办票选十大电影，很抱歉我一个都没看过，所以提不出意见。好，就先写到这儿，祝福万事如意。好的，非常谢谢刘凯的来信啊，那也感谢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收听关心台湾的广播。你说现在的网络手机占据了大家很多的时间，年轻一代呢接触收音机的机会也比较少，的确是广播的环境有很大的改变。不过对我来讲呢，广播真正它最珍贵的地方是不管这些媒介怎么变，但是我相信声音还是可以陪伴一个人啊，也可以让不同地方的人彼此交换生活，还有交换他们的观点跟感受。那央广呢，现在也持续透过呢各个平台，就是希望能够提供相关的内容，也就是平台在变，我们提供更多选择收听的方式啊。那至于你提到了就是网站连线啦，还有收听受到干扰的事情，其实对大家来讲，这样的状况都是不愿意碰到的。不过我觉得刘凯很棒，还是愿意花时间来找寻，持续的收听，其实这就是一种最棒的支持啊。那至于我们的票选十大电影，你一部都没有看过也没关系啊。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只要你看过的任何的一部台湾的电影都是可以来做发挥的啊。那我和淳哥在阳光旅游谈的节目当中，特别在阳光新鲜事这个单元呢，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介绍就是票选当中的一部电影啊。那如果听众朋友之前都没有看过这些电影，那透过我们的介绍，其实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也能够大概了解这些电影它的内容啊。那还有啊，我们也会在就是回信的时候也会念出来参加这次活动的信件内容，有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别人是朝哪个方向去写，然后你自己有任何的心得感想，也可以采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回应啊。所以不用把我们的活动呢好像想得很复杂很难，其实没有，我们就是鼓励大家多多的参与，千万呢不要就是轻言放弃哈。从今天开始算起，应该还有时间嘛哈。我们的截止日期是10月10号，所以刘凯呢听完今天节目之后，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阳光旅游谈，你也可以呢点进去听一听，搞不好呢也会带给你一些想法哦。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来参加。就算你不参加征文活动的话呢，你也可以来参加票选嘛，哈。那票选只要动动手指头，也许呢你会喜欢其中的一个明星，你就愿意把票投给他也是可以的。那只要有投票，就有机会能够参与抽奖哦。这个可以说是几率非常的高哈，所以鼓励刘凯也是要来参与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也谢谢刘凯的来信。
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咯。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湖面有萝卜，湖里有葫芦，弹跳果冻和飞舞的小虫小鱼，一定不止这些。小忍重新打起精神，在地面寻找他能捡的东西。湖底铺着碎石细沙，走起路来格外吃力，软软的，每一步都要稍微把下陷的脚拔起。尽管这里不像海边会有贝壳，但或许会有奇形怪状的石头。在米兹欧的照明下，小忍找到一颗蓝色石头，其实他不是非常确定，因为只有一角裸露在外，看那圆润光滑的模样，应该是石子没错。他动手拨开旁边的碎石，想从沙里把石头挖出，努力向下挖了许久，终于碰到底部。他欣喜地用双手握住两旁摇动，奋力一拔，石头终于被拔起。那是一颗单手拿不动的五角形石，浅蓝表面布满深蓝小点，虽然没有棉收藏的宝石那般漂亮，却也可爱得令人想多看几眼。就带石头回去吧，棉说不定会因为没看过而感到新奇，如果不行，请克莱尔在上面画画，或许也是个好方法。用画的猫咪换真猫，还可以请响声帮忙，就看棉喜欢哪种画风。斜背提袋放进一颗石头后还有空位，小忍打算再找一颗带回去。他低着头，眼睛继续巡视，附近都找遍了，没有收获，就再往前走几步。走了一段路，他总算找到第二颗石头，这次是类似珊瑚的红。辛勤的双手像小铲子向下挖掘，成功入手第二项战利品。虽然远不及素妹他们，不过这两颗石头带给他好大的自信。不会飞，不会使用魔法和特殊能力的他也能帮上忙。小忍满意地收好红石，肩上的重量增加，必须更用力才能站起。他黑咻地出声提振精神，刚站直身子，就看到几只长角的河豚在沙上奔跑。河豚生气时会鼓起身体，变成一颗刺刺球。尖刺警告所有想接近他们的狩猎者，不要轻举妄动。他们体积虽小，但可不是省油的灯。看着那些尖刺，小忍不敢出手，目送他们跑远。没过几秒，像场接力赛般，一群粉色荧光龙虾火速游过，小脚疯狂摆动，令他不禁感到佩服。如果自己也有那么多脚，肯定会乱了顺序，不知该指挥哪只先动。是湖底运动会，还是有什么让他们不得不跑的原因？小忍回头想找库洛和绿毛，才惊觉自己走得太远，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这里是哪里？他有点慌张，虽然确定自己仍在湖底，但水面下没有萝卜，沙地也没有半个葫芦。他找石头找得太专心，不知不觉就离开原本的水域。
1: 米兹欧，我们得赶快回去才行。
0: 小忍对米兹欧喃喃道，幸好还有他在，即使落单也不会那么害怕。凭着记忆往回走，小忍走在米兹欧的光芒里，太远的周围一片漆黑。小忍希望萤火虫的效力能持续久一些，要是光灭了，这里找不到其他萤火虫让米兹欧补充。除了刚才跑走的河豚和龙虾，就没有再看到其他生物。小忍紧张地左顾右盼，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实在耐不住死寂中不断放大的恐惧，全速奔跑起来，四处寻找库洛和绿毛。

0: 灯光晃啊晃，晃得他心惊胆跳。闪过的黑影像大怪物，连他自己的影子都形似张牙舞爪的妖魔。突然感觉有个东西从身旁飞过，小忍心一凉，那又是什么生物？不管那是什么，绝对不是风。他不敢转头，保持速度向前跑，心里呐喊着库洛的名字想求救。不过现在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和米兹欧，但他不知道米兹欧是否还有其他隐藏的能力。那个生物从另一侧再度擦身而过，这次没溜走，黑影现身把面前的道路都堵住了。小忍被迫止步，愣愣抬头看向奇怪的巨兽，鲶鱼般的头部两侧伸着一对水蓝色的鱼鳍，身体不知道该说比较像鱼还是狗，椭圆鱼身下是狗的四只脚，全身被盔甲鳞片包覆，张开大嘴，露出整排密集尖锐的小牙齿。小忍瞬间想起克莱尔曾说过，虎斑猫差点葬送水怪口中，那只水怪没记错的话就居住在湖里，难道眼前的怪物就是那只水怪？
1: 要跑啊，快跑，必须跑，跑啊！
0: 小忍在心里对自己吼着，但内心再激动，身体依旧动弹不得，好像双脚变成沙里的石头，仅能惊恐地与眼前的怪物对视。水怪的瞳孔比警车的车灯还要红，是危险也是警讯，如电影里的红色按钮，一按就会爆炸。以前他会坐在电视前祈祷电影里的主角不要按下去，可惜他的期望总是落空，然后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他不禁思考，会不会是里面的人都不看电影，所以不知道红色的东西不该乱碰，又或者和他现在一样，脑袋像是与身体分离，就算知道该跑，但四肢早就不受控制。水怪又朝他靠近一点，以狗爬式在没水的半空游着。小忍感觉灵活扭动的胡须都快碰到他的脸颊了，大嘴里的利齿前后突出，水怪长了一口丑陋的龅牙，却白得发亮，极近的距离让他不敢呼吸，也许换气时水怪的口臭就会冲过防守，先把它熏晕更方便食用。然而没想到率先发动攻击的不是口臭，而是突如其来的高分贝，刮着耳膜直穿脑门。下一瞬间高分贝消失，改为浑身怒吼。他和水怪同时受到惊吓，定眼一瞧，吼声的来源是他手臂上的米兹欧。米兹欧面朝水怪，丝毫不觉得害怕，以不输水怪的气势张嘴继续大吼。趁水怪被吓到还定格于空中，小忍赶紧往旁边逃窜。米兹欧的吼声在离开水怪时就停止，他好感动，知道他一定是在帮他吓走水怪。米兹欧那么勇敢，他也绝对不能输。但是背着两块大石头跑也跑不快，思考一会儿，小忍将比较大颗的蓝石头丢出，身体瞬间轻盈许多。可惜吼声没让水怪冻住太久，他紧张地回头一瞥，水怪正朝他游来，同时头顶的水面也急速下降。在底下跑的他想躲也躲不了，脚突然一拐，身体重心偏离，朝地面的凹陷跌去。被追赶时他没察觉前方的地形变化，踩进洼地才大吃一惊，已经太晚了。猎物与狩猎者的追逐赛，光是一步的失误都会致命。大量的水从头顶冲下，像场不会停的倾盆大雨，灌满水面与大地间的空隙。小忍来不及憋气，水便灌入鼻腔，呛得他无法呼吸，整个人沉入湖里。他勉强睁开眼，模糊的视线中，水怪快如蛟龙，气势汹汹朝他袭来。啊，没救了，会被那些尖牙咬得稀烂吃掉吧？会有多痛呢？比点点死掉时痛吗？希望能更痛一点，这样点点就不会是最痛苦的那个。

0: 本该快速冲来的海怪顿时变得像是慢动作一般，临死前的时间让人感到相当缓慢。小忍甚至有空想象被吃掉的画面。意外的，这时反而没那么可怕。时空缝隙中的他就像在看一部电影，自己演的电影。他是主角，才刚出演没多久就要退场，观众的他正预测着下一秒将会发生的事。如果他死了，等于拿到前往彼岸的船票。虽然很舍不得船上的大家，库洛、绿毛、笑、响声和素昧，可是他就能直接去找点点，大家应该会原谅他吧。他知道他们一定会很难过，不过没关系，只要再等一下，可能是在几十年，最后大家也会来到彼岸团聚。他只要和点点耐心在那里等待就好。但是米兹欧呢？米兹欧会不会还抓着他的手臂？该不会就要跟他一起被水怪吃掉了？不行，这是他太大意，不小心走到不该来的地方，没预想到湖里的危险，是他一个人的错，不能拖米兹欧下水。要是米兹欧不在了，笑会有多难过？他知道失去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夜晚会想起，看到猫咪们也会想起，快乐时更会想起，因为他才刚失去点点不久。
1: 米兹欧，快逃！我被吃掉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被吃掉。
0: 小忍瞬间睁眼，他不能光是闭眼等死，必须确认米兹欧已经逃走才行。忍受着水浸满双眼的不适，他睁眼第一个注意到的是光亮。不好，湖里会有光，代表米兹欧还在身旁，得赶紧把他甩开，甩到水怪追不到的地方。他希望米兹欧是吼叫招式，在水里也能发挥效用，延长求生时间。小忍挤出最后的力气，准备把手臂上的米兹欧拔下推到远方，不过指尖才碰到米兹欧，又看到另一个黑影朝他游来，速度比水怪还要快，用略小的身子扑了上来，拖着他奋力游走。他脑袋一片混乱，虽然脱离了被水怪咬得稀烂的命运，但已经算是逃过一劫了吗？他还不确定，因为突然登场的生物不知是敌是友，说不定只是来抢海怪的猎物。太多水灌了进来，吸不到氧气，导致小忍的意识逐渐模糊，脑袋好重，身体好轻，眼皮承受不住压力而合上。
2: 小忍，小忍，快睁开眼啊，小忍，全种人。
1: 是谁？谁在救我？还叫了全名。
0: 距离上次被叫全名，感觉已经过了很久，就好像那是人类世界与祸害的区隔。在这里，他就是小忍，不是父亲的儿子，不需继承父亲的姓氏。但用力呼唤的那三个字是多么迫切地想叫醒他。虽然无力，他也想睁开眼，动身去回应。
1: 小忍，你快起来啊，不要死啊，我不管，你不可以死啦。这也是好熟悉的声音哦，为什么哭？是在为我哭吗？
3: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这些年来致力于发展共融剧场，尤其是听人与聋人共同创作演出，还有非常多很特别的尝试。那10月16到18号，他们要推出非常意外群盲，这个意是翻译的意。那我们今天就邀请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艺术总监黄子琳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做的事情。欢迎子琳。
1: 大家好。
0: 上次子琳来其实就有聊到了，
1: 是
0: 就是我还记得你那时候是说，因为原本你打鼓很久，然后你在想谁还没听过我们的鼓，
1: 是
0: 鼓声，然后就想到聋人。这个想法就已经非常特别。
1: 应该说在疫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就是邀请了聋人和艺术家一起走进排练场，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点像新手爸妈一样，就是排练场多了一个新的不一样身份的人进来，然后我们就是在一路互动，然后是会犯错，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犯错的过程中里头去提取一些经验出来，然后开始做一些比如说像跨感官工作坊啦，或者是说我们就很幸运的遇到了澳门就逐个艺术社，他们也刚好是在做聋人跟听人艺术家，我们算是听人嘛，然后一起合作的作品，然后他就邀请我们，然后一起到澳门去做交流，由聋人他们来当领路人，带我们认识澳门这样子。对啊，然后我们再来就是今年我们也会做了，比如说像之前才刚结束的非听觉剧场，我们今年就是有两个已经历经3年的作品，然后今年就把他们变成独立制作，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剧团的年度大戏，去年是做人鱼故事嘛，然后今年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比较经典的文本，就是群盲，然后因为群盲它本来就是在讲有12个盲人，然后他们在一个岛上，然后他们带领他们的神父其实死掉了，可是他们不知道，那盲人就依据他以前视力还看得见的记忆，或者是他们想象的一些记忆，然后来搭建他们所认为的神父应该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所处的空间是什么样子。对，那我就觉得这个题材也很像是我们正在做现在的创作，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解释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从自己的经验里头去出发解释，可是谁可以真正的完整的解释翻译好这一件事情的全貌呢？对，
0: 你怎么想到要用群盲这个剧本来做创作？
1: 其实说来也很有趣啦，因为其实我们剧团在做共融剧场的时候，其实前半部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是比较实验性的，比如说喇叭的震动啊，偶戏啊，光影啊，漫才都有，然后我就突然在想说我们其实坦白说我们收到政府的补助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有大部分的观众或者是一般的人可能对于障碍艺术这件事情好像还没有那么完全的了解，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们就试着从听障聋人的角度或是从自己的角度来重新看群盲，然后它是一个经典文本嘛，100年前的，那我们就试着从戏剧的角度，可是我们加上了手语，然后加上鼓声震动和声响的科技的震动，然后来看看说经过这一群5个聋听演员他们在翻译群盲的过程中是不是不小心又翻成了另外一个番外篇出来也不一定。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演员是有听人有聋人，
1: 是
0: 可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我台词要不就是用说要不就是用手语，不可能那么简单。

0: 简单的翻译，对不对？
1: 对，你真的问到重点嘞、欸，就是一般人都会想说啊，反正我们中文讲什么，手语就直接翻什么。嗯、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欸、不对耶，其实手语有它的，我们叫比较专有名词一点叫语境，它有它的结构。嗯、例如说，我记得，我们可能中文就会叫我记得，你说的话，可是他们会先打手语的

0: 一起耶，中文的语境跟手语的语境，然后手语也是国家语言，然后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件事情它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尝试的东西，尤其像手语啊，刚刚我讲的是它文法的结构其实不太一样，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排练的一个叫扬好了，你知道吗？扬它就是我们就把大拇指、食指跟中指比起来，很像一二三的三，然后把食指翘高一点，这个很像是远距离的扬。然后聋人们他们就很可爱，他们就会把那个食指动一动，很像羊在吃草，然后就这样伸起头来，好像就是在叫，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就会把这只手轻轻的放到他耳朵旁边，然后就把另外一只手在下巴比一个胡须，哎，这又是另一种羊哦，我们就可以看到羊的脸。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慢慢的又把两只手握拳，然后放在地上，他们就变成是羊的身体，然后就可以开始说很多故事，就发现哎，手语它有近景、中景、远景，这件事情有没有？还有
1: 拍电影一样，
0: 对，很像镜头叙事的语言，然后又很像有主观镜头跟客观镜头，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它可以讲故事 range 更大。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它跟剧场结合，因为剧场它本来就是有形体呀，然后有默剧形体呀，或是剧场的一些形体呀、情感类的东西呀放在里面，然后所以我觉得手语手型，我们叫手型好了，手语手型，然后跟剧场的形体结合在一起，它突然就会开出很多很多很不一样的故事，而且它。我们的手语其实都会请聋人，真的是天生他们是聋人，用他的母语手语来比，因为其实他们比出来的意境跟我们有时候理解的文字手语又不太一样。哦，例如说文字手语，比如说他可能就会比说什么白，他可能就会比他的牙齿的白，然后日搞不好他就会打一个手型的日，但是其实对于自然手语的聋人来说，他搞不好就会觉得说，哎，这个白我就可以直接指我的衬衫，搞不好就是白色。然后他的日，他就可以模拟太阳这件事情，就很多。然后我们就是剧场就可以开始说，哎，那这样的形体如果大家一起做或是分开做，那是不是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他其实我自己觉得他很像另外一种超偶。哦，就很像另外一种超偶，只是这个偶它不是一个具象的一个娃娃或者是一个动物形，它就是真的会从我们的手，这羊爬到肩膀上，爬到头
1: 很
0: 上，
1: 像
0: 然
1: 我们
0: 后
1: 小
0: 是，
1: 时候会玩的，
0: 对，
1: 我们小时候其实就会用手去做各种的物体或动
0: 是，
1: 物，这样。
0: 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哎，从这些手语里头，我们可以更了解聋人他们和听障朋友他们怎么样去说故事，然后我觉得，毕竟在听人的口语跟聋人的手语两个互相撞击的状态下，其实我们会很容易找到人最主要核心的一个议题。像这次群盲，我们就想要讨论存在感这件事。我的存在感是因为你帮我定位的存在感。还是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短影音帮我们定位的存在感，还是其实我有意识到我在这里在聆听你说话这件事情的存在感。
1: 哇，很酷诶，可是就很难想象你这个创作过程可能是2、3倍的时间
0: 对，其实是，
1: 呢。
0: 然后所以其实像我们，因为他这个我们排非常意外，故事很简单，因为原来的剧本是神父不见了嘛。死掉了，然后我们就是五个聋听演员在排练场，正在排练等待手译员，可是手译员没有来。
1: 哇，真的是他们的神父哎，
0: 对对对
1: 不
0: 对，
1: 见了
0: 对，所
1: 哦，
0: 以他们就开始比手画脚，然后就开始玩独唇，因为聋人和听障朋友，尤其听障朋友是会独唇的嘛，然后他们就开始说，那我教你们独唇好了，这样子也许我们排练会快一点点，然后就整支不读还好，一读大家会错意，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森林，然后 就有人就误会说啊，陈雷要唱歌。对对对，就是。

0: 个群盲就会大家在某种混沌的过程里头，然后大家其实彼此猜想要翻译的过程里头，然后慢慢慢慢的其实走向的并不是到那个文本的群盲，而是走向了自己原来发现自己生命中的可能某些盲点我们没有去看到，又或者是说尤其这一次非常意外群盲，我们做的本很有趣，你知道我们大家读完本之后大家就突然很好奇，就是在梅克林特的这个本里头其实有好几个角色，他虽然有12个角色哦，可是有几个角色是在这个剧本里头几乎没有台词，大家就很好奇这个没有台词的角色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去想事情的，那他们怎么看群盲这件事的，就很像一出戏，有没有，大家都只注意男女主角，可是都没有想到旁边那个主角旁边可能那个卖豆花的阿伯，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两个主角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就挑选了三个祷告的妇女，然后有一个就是疯掉的妇人，然后还有就是年轻盲女的水仙花，就是他们在这里头都没有台词，他们都被明显的在剧本里被提出来，但是到底他们在想什么呢？对，
1: 哦，好有趣哦，感觉这个非常意外，那个意好多层哦，
0: 对，
1: 哦，好有趣哦，但如果说完全是表演的话，
0: 是
1: 我们有一般的素人，那跟聋人他们如果原本也是素人嘛，表演的素人，
0: 对，他们是素人
1: 哦，那你要去训练他们表演成一个看起来是专业的状态，这个中间有要翻译的地方吗？
0: 我觉得有些地方，我觉得应该说我们先从专业素人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哦，我觉得我排练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各自有各自的强项，比如说像比刚刚说的手型的羊嘛，我们就在玩那个羊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聋朋友和听障朋友开始比羊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吃草，有没有，我就发现他们的嘴巴就会开始喵喵喵就开始吃草，然后我就发现表演上有两个 layer， 就是一个是手在演羊，可是他的脸又在吃草，就是突然这个是听人表演者没有想象没有办法经验想象的事情，
1: 真的。
0: 然后当然就是例如说听人表演者他们有一些姿势啊，就毕竟他们是专业受过训练的，然后我们就会说聋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跟你们可以让你跟我们的形体大家是可以互相可以揉就是调在一起的，就是在比如说在他可以表演的时候让他强项发展出来，可是如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解释说这时候我们想要表现的是一个大家被圈禁，然后好像大家都变成是同一个符号的状态，你要怎么我们可能需要你跟我们的形体是一样，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整个制作群里头哦，除了一般的剧场制作群之外，其实我们有手语构作
1: 哦，
0: 手语构作聋人来做手语构作，然后呢其实我们有形体构作，他来负责就是协调聋人的一些形体的特质，让听人朋友可以理解那听人朋友的艺术家他们的形体特质可以怎么样把他们互相的优势把它编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表演指导，
1: 哇你们编制很庞大，
0: 其实我们编制很庞大，一般人都想说应该说像我们在飞厅剧展今年八月演的时候，就是有很多手艺员他们都应该说之前在4年前开始有的时候大概聋观众大概就是个位数，可是到今年的时候几乎是一半一半
1: 哦，
0: 对，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事情是其实我们很喜欢在古岭街小剧场演，因为它很亲密，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族群它的比如说他的身体使用的方式啊，他的思考啊，完全可以沉浸在不同族群他们的感官世界里头，那以前在演出结束之后比较多的是小剧场人会在门口聊天
1: 啊，
0: 然后这一次今年我好讶异，已经有很多聋朋友就是几乎是

0: 观众哦，嗯，他们会找创作者或表演者开始聊戏的事情。他就说，我觉得你这出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那样呢？
1: 哇，
0: 对，
1: 好酷哦。
0: 对，
1: 哦，因为这个就是原本要做的目的耶，对不对？就是不是说我做了这个，然后是 for 听人观众，而是他之所以叫共融剧场，就是他上台上也是共融，台下也是共融的。
0: 对，它有一点类似，有点 engage， 就是我们当了一个桥，然后大家可以借由剧场这件事情来接触，就是他们可以，我记得那一次好像有一个手艺员跟我们合作很久，她是丽妹姐，她算是也是手艺界很资深的一个手艺员，她就那一天她就很感动，她就说。他说：“你们知道，你们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们让聋朋友或听障朋友知道，说他们可以进剧场，然后他们可以他们可以去讨论剧场这件事情。他说，剧场这件事情不再只是某一个族群的事情。他就这样很感动的跟我们说。然后，其实也有很多手艺员，他们就会说：‘哎，我跟聋朋友工作这么久，但是我……’”看完戏之后，他就说他回家会想沉淀好几天，会去思考说：“哎，我从来我只是一直就是都在比手语，我觉得我最接近他们，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想象过他们的听觉世界的内在心情是什
1: 但对听人演员，他们的挑战是什
0: 他们的
1: 么？
0: 挑战很多啦，就是比如说最起码就是我们。”表演者通常对台词：“你好吗？我很好。”就可以有一个声音的 feedback 嘛。但是他们其实现在要打开的那个雷达更大，因为他的对手戏是聋人和听障朋友，所以当他在讲说：“哎，你是谁呀？”他要看到那个人的反应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从他的身形和手语去内建另外一个语言的？回应给他，他继续对应下去。我觉得这个挑战很大哎，但是听人表演者同样，他们也会开始多用了他身体的语言。
1: 对对对对，真的诶。哇，很酷诶。所以这些听人演员在演这出戏的时候，跟他们以往的表现以外，一定不可能一样诶。
0: 不一样，对。
1: 好酷哦！
0: 而且他们有时候就会开始，比如说像聋朋友教他们那个羊嘛，就比如说哦，羊两只手放在地上，你就是一只羊，然后他们就开始自己玩起来，就说没，然后就开始玩，然后就自己在那里编一些舞蹈。那其实听障朋友也在想，哎，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手型可以这样子玩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某种排练场的氛围，你知道吗？也是很像我刚刚在讲的那个，我们在澳门街上跟聋朋友对应的氛围一样，有模糊，有冲突，然后又会猜，然后就好像这个还可以，我们可以这样下去，对，
1: 哇，就真的在 play 耶，就真的在玩。
0: 对，其实剧场本来就是一个
1: 对，
0: 玩的地方，
1: 对，诶，那对观众看的话，他们会听到声音、台词。那他们在看聋人演员的表演的时候，是对观众的翻译会是什么？
0: 哦，这个很有趣。其实这也是我们每次在做这样子的剧场，觉得比较挑战性的地方，就是这一段我们通常做完这一段，我们就会想说，就会找听人来看，你看到了什么？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找聋人来看，因为他并不完全都是手语。然后聋人来看，你看到了什么？然后听人表演者可能，听人观众可能就会说，哦，我在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类似像羊的东西，好像这个羊跑到了那边去，遇到了什么事。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他就等于是他在无形中进入了某种聋人的语境里头去理解事情。对，那对于聋朋友来说，他也许看到的是。比如说他可能感觉到有震动，因为其实我们这次有一个鼓，还有乐池区，所以其实他会看到有演员在打鼓，然后乐器，他会看到那个乐器的整个 打击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他就会开始意识到说，哦，这时候好像是很激烈的时候，因为他手型手语和形体他看得懂，但是有些台词的时候他就会可以观察到表情跟乐器。
1: 嗯
0: 嗯，
1: 所以打手语的时候不会刻意再用什么字幕给观众，就是你观众可以体验的就是直接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0: 是
1: 哦，我不要再翻一层给你，因为你可以自己脑补，就像我们看小说一样。
0: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哦，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资讯已经很多很多，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记得我们应该还记得我们以前出国去玩好了，语言不通的时候，嗯，我们就试着想要用英语，比如说我们去日本想要英语用一点点会的日本语，嗯，可是其实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眼睛张大的看着那个日本人，
1: 嗯嗯，
0: 或者是对方他在表达什么的身体语言，嗯，然后他的语气，嗯，然后我们就说，嗯，哦，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会有两个人互相参与在一起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共同剧场它并不会是一个很传统的戏剧，
1: 嗯，
0: 它是一个邀请观众一起参与的现场。
1: 嗯，
0: 前上礼拜我们有一次有办一个座谈会，
1: 嗯，
0: 那时候就有一个两厅院节目组的如新，他就有跟我们分享两厅院历年来就是邀请的一些或者是他去观摩的一些共同剧场，他就说其实共同剧场是一个现在新的剧场形式。
1: 嗯，
0: 对，他想要展现的不只是一个不同族群他的身体他的语言他的世界观，嗯，而是他邀请观众也可以在现场，
1: 嗯，
0: 他同时我们都在，
1: 嗯，
0: 这件事情，对，
1: 嗯，而且我觉得光是挑战台湾的太依赖字幕我就觉得很赞了台湾人真的太依赖字幕，就是我们看剧都有字幕，
0: 嗯，
1: 可是很少国家像台湾这样什么都有字幕，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嗯，
1: 就是看戏好像也是，我以前就会很常觉得诶，难道演员他明明都讲华语为什么都还要字幕，
0: 对啊，为什么呢，
1: 大家讲话有那么不清楚吗，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就觉得诶，那共融剧场的确就应该要这样，就是因为我每次看到聋人在互相打手语，你就是会觉得我无法理解那个世界，嗯，
0: 是，
1: 可是共融剧场就是诶，你可不可以试着进一步，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可以试着理解那个世界，那你可能猜错，但是你至少开始猜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其实通常我们在玩手语就是使用手语和口语的过程里头，哦，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它其实之前我有跟你聊过像漫才这件事情的妙物吗，
1: 嗯嗯，
0: 就是我记得他们有一次在讲漫才的时候嘛，就是可能那个漫才的男生他就只是跟那个聋人他们在发展文本，然后他就可能笔掉了，
1: 嗯，
0: 然后他就那个聋人就帮他把笔捡起来还他，嗯，然后那个聋人那个听人他就说谢谢谢谢，
1: 嗯，
0: 然后那个聋人他就用大拇指比起来，然后把他大拇指头这样弯弯弯这样子，嗯，然后那个漫才的人就说我不抽烟我不抽烟我没有打火机然后那个聋人就发现他意会错了，嗯，他
1: 以为那个是赖打的，
0: 对，他就是然后后来他说是谢谢的意思啊，嗯，其实也许我们太渴望在第一时间获取到完全正确，
1: 嗯，
0: 我们所谓正确的答案，
1: 嗯，
0: 可是其实在那个我们到所谓真的完全正确答案的那个中间的路径，
1: 嗯，
0: 其实有太多种可能了，
1: 嗯，
0: 就很像我们在理解一件事情或经历一件事情，每个人经历到的都不一样，
1: 嗯，
0: 可是它没有办法被简化成一个很简单的名词来做解释，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共同剧场的意义它其实是想要借由不同的族群去感受到我们重新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怎么样经历这件事情，
1: 嗯，
0: 而不是说我只看到了结论，
1: 嗯，
0: 说事情就是这样子结束了，
1: 嗯，
0: 而是我们可以重新去感受原来我是这样子去体验一件事情的，我是这样子去思考一件事情的，
1: 嗯，
0: 英国的一个共融专家说过，他说其实共融不是要你很完美，
1: 嗯，
0: 就是或是要你很最后一团和气，因为我们中国字叫融嘛，就和乐融融，
1: 嗯，
0: 大家就以为要比。他说其实真正的共融其实是大家愿意

0: 停下来，彼此聆听。
1: 嗯，
0: 哦，我看见你，你看见我。也许我们可能最后会朝向各自不同的方向走去。
1: 嗯，
0: 毕竟我们是这么多不同的个体。
1: 嗯，
0: 但是其实至少我们在当下这个时候，是你真实的你跟真实的我曾经在这里过。
1: 嗯，
0: 对。
1: 嗯，这个某种程度也总结了你希望观众可以看到、这次来看非常意外群盲可以看到的东西，对不对？
0: 是是是、
1: 跟一般在看戏真的就是不一样。
0: 我觉得不同的体验感、是不同的体验感。对，那我们剧团也都一直尝试再去找更多不一样的观众，邀请他们进来。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戏其实有些时候可能好，我们就是专注在要去找到共融美学这件事情，我们就会 focus 在这个媒材、这个玩具，它要怎么样去展现，翻这一面可以展现这个族群它的特质、它的内在的想法，它把它内在的一些情境可以被展现出来。同时我们也会去在想说，好，那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去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会选的是偶戏。
1: 嗯，
0: 那这个无声偶的背后也可以展现他们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去思考说，诶，如果我今天这个共融这个媒材，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抽取出它的美学出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剧场也在试图想要去研究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如何接应到观众，大家都可以理解可以懂、就如何在一种某种看起来很荒谬的黑色喜剧在独存，我真的读不懂你，然后那种欢笑当中其实渐渐的可以理解到彼此，走进彼此的心里。对，就是其实我们剧场都试着在找比如说如何让观众可以理解，然后再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美学可以如何展现，如何去玩出来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我们剧场现在正在探索的事情、也在实验的路上。
1: 对，真的耶，就是他好像没有终点耶，
0: 他其实没有终点耶、其实我有时候都觉得很像螺旋耶，他、就很像是一个动力场，你知道吗？他、很像是我们在一起在现场的某种动力、就是、我好像了解一点，他丢出来这个啊，对、然后就是他有某种动能一直在彼此之间一直互相，它是一个很活性的动能、就不太像是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资讯或是短影音好了、就是好我知道了，就是短影音都很喜欢现在来用30秒跟你讲这个故事、好我得到一个资讯、可是这个资讯它好像只是停留在脑袋里头。然后可是我觉得剧场它也许在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事情，让大家如何可以从不同的感官里头，或者是说从你在的状态之下，如何去经验自己，怎么去思考，怎么去想，怎么去感受。
1: 很棒耶。那最后是不是子琳跟大家说一下演出的时间地点？
0: 好，我们的演出时间是10月16号到18号，在古岭街小剧场1楼，非常意外群盲，可以如果在 OpenTix 的话可以打莫比斯、草头莫，然后比赛的比，斯文的斯，或者是打非常意外，都应该可以找得到。
1: 好，今天谢谢子琳的分享，
0: 谢
1: 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乐吧，我是旭凡。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变差，免疫力也下降，身体也好像慢慢失去了原来的活力。养生达人欧阳一老师这一次和我们分享如何从日常生活与饮食开始对症调养，找回身体的活力，也让健康真正陪伴我们走得更久。

0: 小麦胚芽维生素 E 是延迟老化的，皮尤酵母它是天然的中维他命，也就是说它对我们身体提升整个生理机能啊，它帮助挺大。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养生达人欧阳英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我们的英法族的朋友们哦，像譬如说在英法族的朋友有记忆力减退啦，视力减退啊，而且怎么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哦，如果你免疫力差的话呢，在我们平常的饮食如何做调整。首先我们先请欧阳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老师你好。
0: 好，大家好。
1: 老师，我这个英法族的朋友啊，
0: 对对对对，
1: 其实都会有一些的问题，不管是记忆力啊、视力啊，或是免疫力啊，
0: 是是是，
1: 所以这方面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饮食呢可以做调整呢？老师，
0: 是是，平常时候呢，一定要多喝一些对身体啊延迟衰老有帮助的这些饮品、
1: 是，
0: 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三宝胡萝卜汁。三宝胡萝卜汁什么呢？我们先了解什么叫三宝。三宝指的是大豆卵磷脂、小麦胚芽跟啤酒酵母，这在一般有机店都有在卖的。大豆卵磷脂啊，它是营养脑细胞的，对我们增强记忆力呢是帮助最直接的。
1: 是，
0: 小麦胚芽维生素 E 是延迟老化的，啤酒酵母它是天然的中维他命，也就是说它对我们身体提升整个生理机能啊，它帮助挺大。怎么做呢？我们把胡萝卜榨汁，估计胡萝卜用两条到三条，当然尽量买那个没有农害的比如有机的当优先。我们榨了汁以后，估计这个汁要 300cc 左右，胡萝卜汁，那再加三宝各五克，各五克一般汤匙啊，大汤匙大概三分之一就行了。把这个三宝加进去调匀之后呢，就可以立刻喝了，趁新鲜饮用，你延迟用的话就氧化掉，可惜了。第一个。第二个建议大家要喝酵素稀释液，酵素啊非常重要。我们一直提倡大家平常多吃一些生的食物，比如水果啦、餐前生菜啦、果菜汁等等。那酵素液呢是最直接的，你可以到一般有机店去买啊。你假设没有血糖高，你就买一般的酵素，微甜微甜的比较好喝。
1: 是，
0: 假设你血糖偏高，你就要买 Noni 酵素，比较不甜的。酵素稀释液怎么做呢？我们用 30cc 的酵素稀释液，酵素的液原液哈，大概两汤勺，加上我们温开水大概 300cc 左右，调匀之后呢就立刻可以喝了。酵素稀释液呢，我们建议大家喝的时间点最好有三个。第一个是起床，大概是喝一次 300cc， 上午10点下午的4点各喝一次，也是 300cc 的。那至于是三宝胡萝卜汁呢，我们鼓励大家隔天隔天吃，一天可以吃两次，下午3点钟呢，晚上8点半左右呢，一天吃两次。为什么呢？因为胡萝卜汁啊，它的贝塔胡萝卜素吃多了以后呢，怕皮肤变黄就难看了，隔天隔天吃没有问题的。我的建议是吃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这第一个推荐的。那再一个呢，怎么样帮助我们记忆力减退，能够预防它，你的三餐饮食就很重要了。三餐饮食必须到位，鼓励大家必须吃全餐。
1: 老师，刚才呢节目开始的时候你谈到的这些都是我们英法族朋友们的记忆力减退哦，他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呢就开始可以这样吃了呢？
0: 我们通常都是营养啊它不够均衡。

0: 完整啊、嗯，造成我们身体的机能啊慢慢的衰退下来，所以三餐饮食显得非常关键。所以因此鼓励大家一定要着重你的三餐，
1: 嗯，
0: 里面的饮食结构非常重要的。
1: 是好，是，那刚才老师讲的这两个呢，都是在记忆力减退的验方，是不是？
0: 哎，对对，前面的三宝胡萝卜汁啦、酵素稀释液呢，是讲验方。嗯，
1: 是，
0: 那接下去讲我们是三餐该怎么吃，
1: 好，
0: 这很重要。
1: 那我们饮法族的朋友三餐到底要怎么吃呢、嗯、老师，
0: 我们所谓全餐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叫主食、哦、像米饭面条叫主食、嗯、一个部分叫副食，就像配菜。那我们先讲一下主食，主食讲的就是五谷杂粮来代替白米饭白面，这个很重要的。
1: 是，
0: 不是讲白米饭白面不好，它营养过于单一了，应该多吃啊，薏仁啊、燕麦啊、小麦、糙米、小米之类的，选个大概五样的左右的杂粮，煮成饭、煮成粥、嗯哦、这个对我们改善记忆力减退呢会帮助很大。那其次是讲配菜，配菜不能太过于简单，我们建议大家呢一定要素多荤少，素菜八荤菜二，这是比例、嗯、8:2。那我们先讲这个素菜包含哪些内容，我们素菜啊要包含四大类，蔬菜类一种，海藻类，还有菇菌类，还有大豆制品。我们先讲这个蔬菜类好了，蔬菜里面还分五种，利尿的蔬菜、通便的蔬菜、补血的蔬菜、防病抗癌的蔬菜跟增加体力的蔬菜，有这五种的。先讲一下什么叫利尿的蔬菜、哦、冬瓜、丝瓜、葫芦瓜、苦瓜、黄瓜，选一样、啊、今天吃冬瓜，明天改丝瓜，后天改黄瓜，它叫利尿排毒。通便的蔬菜指的是粗纤维，像西洋芹啊、莲藕啊、牛蒡啊、空心菜啊、地瓜叶啊，它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叫通便排毒、嗯、
1: 是，
0: 也是选一样。蔬菜的第三种呢是补血的，补血当然更重要了，像红萝卜啊、苋菜，特别指红苋菜、菠菜、甜菜根、深绿色叶菜，这个都是补血的，也是选一样。
1: 是，
0: 蔬菜类的第四种呢就是防病抗癌，讲的就十字花科，小白菜啦、高丽菜啦、芥蓝菜、芥菜啦、白萝卜、大头菜啦，选一个。蔬菜第五种就增加体力的，地瓜、南瓜、芋头、马铃薯、山药，选一个，那就五个菜。接下去第二大类是讲海藻类，海带、紫菜、海带芽、裙带菜等等，它碱性度很高，改善酸性体质呢它特别快、也是选一个。
1: 是，
0: 第三大类讲的是菇菌类、香菇啦、金针菇啦、草菇啦、羊菇啦、黑木耳啦、银耳啦，银耳是指白木耳，那这个呢有多糖体，是直接提升免疫力的。第四大类讲豆制品啊，豆腐啊、豆腐干啊、腐竹百叶啦、黄豆、黑豆、毛豆啦，也是选一样。所以我们这样吃啊，就是五谷杂粮饭啊，加上八个菜，这营养就足够了，就能够帮助我们啊提升我们的记忆力的，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我们这个饮法族的朋友呢，在平常的记忆力减退的话，是因为他营养不均衡也是关系之一就是了。
0: 当然当然，营养不均衡造成我们内脏机能啊、开始衰退了。
1: 是，
0: 但还有一个要诀很重要，平常啊鼓励你啊一定要多背诵短文、不用背得太长哈、
1: 是，
0: 大概三句你背一背，那到时候呢反复记一下，用这样来锻炼你的记忆力，这个帮助很大的。
1: 是，好，这是记忆力的减退。
0: 哎，是是是是。
1: 那饮法族的朋友呢，对于这个视力啊，也是会减退哦。
0: 是的。
1: 所以在视力方面呢，它有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呢？哎，在饮食上面可能就需要做调整了呢，老师。
0: 你只要发觉啊，这个有这个飞蚊症啊，感觉上你看什么就感觉很模糊啊，哈、像这种情况啊，很明显的哦，就是造成你的内脏的机能衰退引起的。这个视力、
1: 是
0: 啊，视力就开始减退下来了啊、
1: 嗯，
0: 因为视力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常讲说眼睛啊是灵魂之窗的、不能出差错的。记忆力减退呢，我们会建议呢，第一个你要喝什么，我们用什么来代替白开水，帮助你的记忆力能够提升上来。我们建议第一个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你要喝什么，喝菊花枸杞汤。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你要改成喝酵素稀释液哦、这两个会帮助你很大的。那我们首先谈一下菊花枸杞汤的做法。菊花枸杞汤啊，你到那中药房去买那个杭菊花，杭州的杭哈、杭菊花10克，枸杞子啊大概15克，加水加 800cc 放在锅子里面去煮，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10分钟，绿渣就能喝了。我建议你一天能够喝三次，起床一次，早上10点一次，下午4点再一次，但喝的时间点你自己可以调整哈、我们只是一个建议性。
1: 是，
0: 二四六日呢你要喝酵素稀释液。酵素呢对身体帮助很大，它能够帮助我们激活细胞。

0: 包延迟衰老，改善我们的视力的。那酵素液外面去买一瓶一瓶的，用 30cc 调温开水，大概是 300cc 左右，也是一样的，调匀之后呢就立刻可以喝了，
1: 是
0: 也是喝三次，起床早上十点，下午四点各喝一次，这个是要对症饮料。
1: 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没有哪些的验方也可以给我们英法族朋友们做一些参考呢？老师，
0: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对症的果菜汁，对症果菜汁会帮助很大。我们对症果菜汁呢，我们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呢，我们用胡萝卜苹果汁啊，我们一听就知道它是好喝的
1: 哈。
0: 胡萝卜用两条，苹果一个，洗干净之后呢，去皮，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它对我们视力帮助很大，因为胡萝卜有贝塔胡萝卜素。礼拜二、四、六日呢就换了，换成什么？高硒果汁。高硒果汁啊，它维他命 C 含量很高，可以提升我们的生理机能，直接帮助我们视力的提升。高硒果汁它是用两个柳丁、半个柠檬、25粒葡萄。怎么做呢？我们把柳丁啊跟柠檬去掉它的外皮，保留内皮啊，因为内皮维他命 C 含量很高，用那个削皮器削，把这个柳丁、柠檬啊切块，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出原汁来。就把橙子柠檬汁啊就放盆等着用，接下去就处理那个葡萄了。葡萄25粒洗干净，去皮去籽，把葡萄肉跟前面榨出来的柳丁汁跟柠檬汁呢再放在一台搅拌机，不一样的机器哈，前面用分离式榨汁机，后面是用搅拌机的，把这个橙子柠檬汁跟葡萄用搅拌机搅拌匀了之后呢，就趁新鲜饮用，这叫高硒果汁，一天吃一次到两次。假设你视力是很严重衰退，那我鼓励你喝两次，下午三点一次，晚上八点半一次。假如不严重，你晚上八点半吃一次就行了。
1: 老师，你刚才讲的这个验方啊，如果有一些银发族的朋友他有一些三高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吃吗？
0: 也可以吃，哎，它帮助很大的，甚至对三高都有帮助的。
1: 好，
0: 对，
1: 高硒果汁
0: 哈，哎，对，高硒果汁。
1: 好，那视力减退还有哪些的方式呢？
0: 好。另外呢，我们建议呢，营养补助品还是要的，毕竟年龄大了。我们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你要吃什么？你要吃天然综合维他命，吃一粒
1: 啊、
0: 这在一般西药房都有在卖的，
1: 是
0: 天然综合维他命，包含了维生素跟矿物质的，吃一粒配温开水两三百 CC 就行了。二四六日换了，换什么？换成叶黄素，叶黄素也是有机店有在卖的，吃大概十克左右。我们把这个叶黄素跟天然综合维他命轮着吃啊，当做一个营养的补助品，这对改善视力会帮助挺大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早餐了，早餐必须吃得好。
1: 是
0: 怎么样吃得好能够帮助视力提升呢？我的建议要吃第一叫明目精力汤，明亮眼睛，目就是讲眼睛哈，
1: 是
0: 明目精力汤。第二要吃补血五谷粥、第三你要吃水煮蛋一个、那我们来细讲一下哈。
1: 好，
0: 明目精力汤怎么做呢？我们所用绿豆芽30克啊，绿豆芽自己种都行的，有机店有在卖的，这很好买，30克。有机的小白菜，因为小白菜怕有农药，尽量买有机的，
1: 是
0: 80克。凤梨100克切一片哈，苹果用一个，枸杞子啊15克，枸杞子因为怕表面有细菌啊，滚水烫一下，滚水100度 C 的滚水烫个差不多3分钟就够了，灭菌沥干哈。那酵素液你买一瓶的酵素呢，你买一瓶倒15 CC 下来，估计是一个汤勺，那叫下三宝，大豆卵磷脂、小麦胚芽、皮有酵母各5克，把以上这些材料呢用胡萝卜原汁 300cc， 记得哈，你事先要把胡萝卜榨汁做备用。
1: 它、等于是当汤底的意思就
0: 是。哎，对对，它效果更强大哈、把胡萝卜大概三条榨原汁，估计 300cc。把以上这个绿豆芽啦、小白菜啦、凤梨啦、苹果啦、枸杞子啦、酵素液啦、三宝各5克啦，跟胡萝卜自己打，打匀之后呢，味道肯定好喝的。它对我们的明亮眼睛帮助挺大的。
1: 所以早上喝吗？
0: 当做早餐的一部分。早餐吃这个当然也不够，它是100%生食，你要搭配一个叫做补血五谷粥。补血五谷粥是熟的，就前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你放电锅，隔天早上就熟了。我们用是薏仁、燕麦、小麦、糙米跟小米各30克。这是我推荐的。因为薏仁燕麦呢它降血脂帮助很大，小麦跟糙米主要的粮食要用的，小米是安定神经帮助睡觉的，因为睡觉很重要。
1: 可早上吃睡觉吗？
0: 也不是，它有安神助眠的效果、因为你平常有吃小米的话呢，晚上很容易进入到深层睡眠的，因为它成分帮助挺大，因为里面有色氨酸。有些薏仁燕麦、小麦、糙米跟小米、30克加起来就150克了。
1: 是，
0: 那加上什么？加豆类， 豆类我选两个，一个是绿豆，一个是红豆，各十克，加上一些坚果类，松子十克，核桃十克，黑芝麻十克，枸杞子一定要放，枸杞子放上十克，加上桂圆，桂圆叫龙眼干，你买那个去壳去籽的龙眼干30克，然后把它加水煮成粥，你就可以吃上。早餐你先喝一杯明目金灵汤100%的生食，紧接着喝一碗热腾腾的补血五谷粥，再加个水煮蛋就 OK 了。那这个对改善我们视力减退呢是帮助非常大的。
1: 这早上可以吃这么多？
0: 是是是。
1: 如果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果他只喝了金灵汤跟加上那个水煮蛋，这样也可以吃得饱的话，这样也可以吗老师？
0: 是，但是量要自己控制，就是大概七温饱左右就行了。
1: 这是视力减退。那视力减退还没有哪些的
0: 视力减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三大原则，就是说平常老人家经常得一些慢性病啊，估计这里头出差错了。你不要常吃炸煎熏烤跟烘焙的食物。什么叫炸煎熏烤？像爆香就属于炸煎熏烤了，因为油脂经过高温啊，它这样子油脂它变质，不容易被身体消化分解吸收，而久而久之啊，你血液当中会积累一些脂肪，因为它不容易被消化，慢慢你到医院去检查就胆固醇高了，就高血脂症了。
1: 对，
0: 那再一个什么，就烘焙，尤其是外面卖的那些饼干面包，因为商家为了想卖得好，他肯定加了一些不该加的，
1: 是
0: 看起来很漂亮，有没有色素啊，闻起来很香，有没有香料啊，这有潜在的风险的。尽量吃蒸煮炖，也就是说我们强调大家呢，尽量少炸煎熏烤，要偏向于蒸的煮的跟炖的。第二个呢，少吃任何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啊、罐头啊、蜜饯啊、方便面啊、丸子、鱼松、肉松之类的。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呢、它添加物很多，防腐剂啊、色素啊、香料、糖精之类的，尽量吃一些天然纯净的食物，有加工的尽量避开啊。第三个，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尽量的饮食清淡，那量你要控制得好，不要吃太多，
1: 是
0: 太辛辣对身体非常不利的。

0: 在呢，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当我们了解如何透过对症饮食帮助维持记忆力之后，接下来还要继续关心银发族的朋友们在免疫力跟活力，究竟日常饮食还有哪些原则？我们就跟着欧阳英老师一起来了解吃对食物的重要性。他说，
1: 有很多人出现毛病都是血液粘稠，就是二四六日怎么吃，就素多荤少，素菜八荤菜二，少油少盐跟少糖。
0: 好，所以呢，我们法族的朋友呢，记忆力减退有一些方式，还有视力减退有一些的方式啊。
1: 是
0: 的，我想年纪大了之后啊，免疫力呢就会比较差一点。
1: 是是，
0: 这个饮食方面呢，有没有哪些的食物呢可以调整之后呢，增加这些银发族朋友们的这免疫力呢？老师，
1: 我们建议呢，首先第一个，免疫力比较差的哦，叫经常感冒，像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做呢？
0: 嗯，
1: 你就是体质不太对了。体质不对的话，我们怎么做呢？第一个，你要用食养二分法。什么叫食养二分法呢？就一三五，你要严格吃素；二四六日，素多荤少。第三，水果故意给他吃三次。第四，喝水必须足够。我们先谈我们的一三五，你吃素怎么吃？我们建议你营养要均衡完整，最好能够无油、无盐、无糖。那很多人就很担心，没有油盐糖的调味，根本吃不下饭。
0: 对，
1: 那你放心，那是配方的问题。我们建议你一三五你要吃什么？吃五谷、腰果、地瓜奶当主食。配方等一下会细讲。紧接着再吃一个南瓜蔬菜泥，南瓜蔬菜泥当做一个配菜。那这两个一起吃，当做你的正餐，吃在礼拜一三五三餐都吃一样，它是一条捷径，改善身体不良体质、提升免疫力的捷径。我们细讲一下，什么叫做五谷腰果地瓜奶？就五谷杂粮，你自己选，黑糯米、小米、高粱、荞麦、小麦、糙米、薏仁、芡实，你自己选，选五种的杂粮。然后你把它杂粮准备好，加上腰果，腰果用生的，不要买那个炒过的，腰果实粒洗干净。地瓜就是红薯哈，地瓜，地瓜准备250克，用量很大，250克几乎是一个饭碗的量了。你把地瓜去皮，给它切一切，把五谷杂粮加上腰果，加上地瓜，我们加水啊，你加水你要加多少呢？估计你加差不多两倍的水就够用了。然后我们就大火滚成小火煮个差不多20分钟，就把煮过的放在一般的搅拌机搅拌匀了，它就像一个泥状的。那为什么好喝？因为它地瓜放的量大，地瓜是甜的，所以你就把它当主食来吃了。这第一个。那南瓜蔬菜你讲配菜，南瓜蔬菜你怎么做呢？它就符合全餐了。

0: 我们首先呢、讲第一个，我们用到的就是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跟豆制品。先讲蔬菜类，我们用是小黄瓜一条，利尿的，通便的西洋芹两片，补血的，红萝卜六公分长度，然后小白菜三片叶子，防病抗癌的，然后南瓜就放了大量，250克的南瓜，那它好吃嘛，那海带六公分长，香菇两朵，豆腐100克，加水加等量，一碗的菜，一碗的水，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5到10分钟，也是用破壁机把它打成糊。这个你摆在礼拜一三五，礼拜一三五呢，就是三餐都是吃一样的，先喝上五谷腰果地瓜奶，紧接着再喝上一碗南瓜蔬菜泥，都没有调味，这对我们帮助我身体啊，帮助挺大。因为很多人出现毛病都是血液粘稠啊、
1: 是。
0: 第二就是二四六日怎么吃，就素多荤少，素菜八荤菜二，少油少盐跟少糖。那油我们建议用什么油呢？我比较推荐橄榄油或亚麻籽油。
1: 是。
0: 那用油量你要谨慎，一个用量大概是8毫升左右，8cc 左右，不要太多。盐我们建议用海盐，一般的白盐、精盐呢、它不如海盐的好。因为海盐它有一些微量元素在里面，那用盐量也要控制在一个人用量的1克到2克之间。糖尽量用黑糖红糖。滋养法第三个重点指的是水果，水果对我们身体帮助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含有酵素，酵素呢它怕煮，一煮过就没了。那酵素有三大功能，所以为什么鼓励你吃水果？它酵素的第一大功能激活细胞，延迟衰老；第二功能它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利尿啊、通便啊，一定比以前更好，这叫排毒的现象。酵素可以提升内脏机能，提升免疫力的，这最直接帮助我们的抵抗力增强。滋养法还第四个重点什么？喝水必须足够，喝水够是很重要的。你要喝什么水？这显得很关键。
1: 所以我们要喝什么水呢？
0: 对，我们要喝什么水呢？我建议大家要喝黄芪红枣枸杞汤。黄芪红枣枸杞汤啊，你用黄芪30克，红枣24克，枸杞子24克，西洋参4片，当归用2片，加水加 2500cc。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你看它颜色很漂亮，喝起来更是香甜好喝。那你这个鼓励大家呢，要礼拜一喝到礼拜六，礼拜天暂停，礼拜暂停那一天呢，你就改喝白开水就行了。我们常讲说任何东西不要天天吃，总要停一下。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黄芪红枣枸杞汤鼓励大家喝，时间点有三个，起床一次，早上10点一次，下午4点再一次，要喝多少量？ 500cc 左右，这个对提升免疫力呢是帮助非常大的。
1: 所以呢就是一天分成3次，每一次 500cc， 大概就是 1500cc 的量、
0: 差不多差不多。提升免疫力更重要一点就是睡眠了，你不能太迟睡，晚上10点之前必须上床的，这个很重要的、我妈妈今年99岁还能够游山玩水她保养在哪里呢？他每天啊，我们问他，人家听的都觉得很讶异、他每天晚上是8点就睡觉了。
1: 这么早啊？
0: 对啊对啊，睡到自然醒之后呢，在房间里面啊，就走来走去的做运动，是这样子的。哇，所以睡眠是非常关键的。
1: 而且他身体都很好。
0: 非常好，我妈身体很好的。99岁了。
1: 所以呢，老师都有帮他调养身体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早睡早起，晨间做锻炼。这对我们提升免疫力呢，是帮助最直接的。
1: 好，除了这个银发族的朋友，在记忆力也加强了，视力也加强了，免疫力也可以提升了。我想许多朋友们对于呢这个头发白啊，或者是灰白啊，这种状况呢，会很多人会去染发，所以呢，在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调整的一些的验方呢？老师，
0: 是的，是的，我们建议呢，黑发跟白发，老人家啊。70%-80%以上都有这样一个困扰，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很多人是想说，有没有方法能够让这个头发呢不要掉、掉少一点，
1: 对
0: 啊，不要黑不要白啊，尽量保持黑发。那我们希望大家呢，你着重在早餐。我们一直讲说早餐最重要，早餐你要吃什么？你要吃乌发精力汤。这乌发精力汤怎么做呢？何首乌啊，先煮个汤。何首乌大家听过，你到中药房买就有了。何首乌啊，你要准备50克，加水加大概是两碗水 ,500cc。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拿绿渣，那个何首乌汤旁边给它冷却，要备用。因为等一下要用它。紧接着就放一些材料了。我们放什么材料呢？绿豆芽、小白菜、凤梨、香蕉、花粉、腰果、松子、黑芝麻跟三宝。
1: 这么多。
0: 这几样是跟何首乌汤一起打哈。那我们讲它量。我们绿豆芽当然用其他芽菜也行哈。有人说能不能用豌豆苗啊、木薯芽，当然也行，用30克。有机小白菜一定要买有机的，因为小白菜农药很多。假设你担心，你可以考虑买那个西洋参菜，西洋参菜比较不散农药，用80

0: 克，八克估计是两个饭碗的量，凤梨100克，香蕉一条去皮，花粉8克，腰果3粒，松子15粒，黑芝麻多放一点，黑芝麻是关键，黑芝麻放6克，三宝大豆卵磷脂、小麦胚芽、皮有酵母各5克。为什么要放三宝呢？大豆卵磷脂它能够营养脑细胞，小麦胚芽维生素 E 延迟老化，皮有酵母它是一个天然的中维他命，所以是三宝显得很关键，各5克。我们把以上这些材料呢跟河鼠乌汤用破壁机给打匀之后呢，就给它喝上，至少都要喝多少，300cc 以上，能喝500尽量喝500，这对你帮助很大的。
1: 所以呢，这是每天早上可以喝吗，老师？
0: 对。
1: 可是老师，这些东西太多了，有没有可以稍微简化，把一些重点放在那边？因为现在人呢，可能觉得这个太繁琐的话，有没有比较简化的版本？
0: 是，你要简化版本，你可以把河鼠乌汤拿掉，用温开水就行了。也就是说，前面那个营养品啊，基本上你不用担心。你要买那个罐子，你买了之后放在你的柜子、一次呢就给它准备个我们刚刚讲的几种，你就给它放几个罐子，那拿的时候就方便，买的时候可能费一点事，但用的时候就简单了，因为你有罐子把它装好好的。比较嫌麻烦什么是何首乌汤，何首乌汤你可以用温开水来替代，何首乌的汤你就不用了，给它省略掉了，你就只用温开水打绿豆芽、小白菜、凤梨、香蕉、花粉、腰果、松子、黑芝麻、三宝就行了，那事情就简化很多，是这样的。
1: 这个不可以少吗？何首乌汤不是可以头发黑吗？那其他的食材可不可以哪些东西稍微简化一点呢？
0: 其他简化你可以简化掉那个三宝、三宝可以简化掉、是这样的，
1: 东西还是要这么多才会有效果就是了。
0: 对，那肯定，我们一定要食物多样化，关键在这里的食物多样化是食疗的关键所在，
1: 没错。
0: 那你要喝一碗五谷粥，五谷杂粮粥你要去煮、五谷杂粮粥喝一碗，再吃一个水煮蛋，尽量买土鸡蛋，一般的这个鸡蛋啊总是有一些潜在风险，用土鸡蛋水煮蛋就行了。所以早餐假如吃乌华鸡米汤，喝300到500cc， 喝一碗热腾腾的五谷粥，加上个水煮蛋，基本上呢对你预防这个脱发、预防白发会帮助很大的。
1: 所以老师，我们今天讲了有记忆力、有视力、有免疫力，还有白发变乌发的、
0: 对，
1: 这么多种，我们是不是就先从一样一样开始做，或者是你觉得你比较重要的先从一两样挑着开始，因为有些都是135吃或是246嘛，用这种方式是吗？
0: 对，我们是建议应该从提升免疫力开始，因为提升免疫力最重要。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欧阳英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呢，到底吃哪些的食物让我们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哇，他的母亲99岁，哇，他都希望能够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非常谢谢欧阳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стан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着欧阳英老师，从记忆力、免疫力到身体活力，了解饮食如何成为我们日常养生的一部分。吃得对，吃得好，才能够让身体维持更好的状况，也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活力。你看他的母亲99岁了，晚上8点睡觉，哇，很难办到吧？所以我们一起加油了。徐帆祝福您，我们下次见。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张荣斌心理师。这本书是我们差点忘了相爱，一位心理师爸爸从备孕生产到育儿，写下了很多疲惫但是却能够彼此依然相爱的日子。那先请心理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张荣斌心理师啊，是全台湾唯一念体育系又念心理系的临床心理师。所以在书里面啊，心理师又分享一段，就是当啊，终于迎来了新生儿的诞生，然后在这个月子中心的时候，这时候爸爸的角色哦，因为这个情况的不同，要有一些调整。那这时候呢，就要来厘清说，到底爸爸现在做的事情是帮忙还是干涉？心理师有分享啊，当新生儿诞生的时候呢，这时候爸爸当然也很想啊，要去喂奶啦，或者是去抱抱小朋友啊。可是，这时候女性的心理变化，身为妈妈以后又有了不一样的转变。这时候好像有点两个人在抢小孩，说，我谁抱小孩时间比较多？那心理师就分享。终于想出一个好的方法是，好吧，那我就一大早去跑步好了。但是跑着跑着又觉得这样好像也不是办法诶，所以后来怎么样来厘清这个帮忙跟干涉的差别，那怎么样来做到一个默默的在旁边做一个最好的陪伴呢？
1: 我觉得那个妈妈在照顾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母性的本能啊，在那个新生儿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会整个爆发出来。
0: 真的。
1: 对对，然后妈妈就会觉得那个孩子好像是她唯一的，然后只有她能够照顾。然后我自己在书里面就说，妈妈的眼里根本容不下爸爸这一粒沙。
0: 是。
1: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在我老婆面前，我就觉得很刺眼。然后我还记得我老婆后来啦，后来在有某一次孩子吃饭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在聊天，她就聊到说她那时候在月子中心齁，她觉得她再忙再累都还好，她就是很希望我不要出现在她面前，她就看到就觉得很烦就对了。对，好像她原本只要顾虑自己跟孩子之间，但然后只想办法去把孩子照顾好就好，但是当我来的时候，她就要再多处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很可能会去打断她怎么去照顾孩子。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啦。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啊，反正这边有容不下去，那不如我就自己跑去运动还是什么嘛。对，那其实我听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是爸爸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再没有回来了。
0: 哦，
1: 所谓的没有回来不是没有回到家里，是没有再进入妈妈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了。临床上听过好多，有一些是爸爸就开始埋首的工作，然后就投身于工作，然后就再也没有关心过家里的事情。然后甚至还有听过开始去赌博的，然后也有染上什么一些不良习惯的这些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自己开始意识到，我开始跑步，其实我那时候开始跑步的时候，我自己还蛮享受去跑步的过程，反正没有人理我，然后我自己跑很开心。但是我心里面开始注意到，那如果我离开了之后呢，那我是不是就永远在进不了这个关系的里面的。对，那所以我后来做的方式是，我还是会适时的回到他们身边啊，然后去请求我老婆说，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做好，那会试着说，不然你就滑一下手机嘛，我来抱，然后等他想要找你的时候，或者他想要喝奶的时候，我再交给你。好，那其实这里面的话语系有一部分就是在暗示啊，我跟我老婆之间其实我们是一个团队，然后不是等于在竞争，好，我们是一个团队，然后你可以适当的休息，那有时候是可以我接手，那我们之间可以互相的合作，那一起来养育这个孩子，那也慢慢的让老婆知道，她在照顾这个孩子中，她不用自己完全的去负起这个责任，而是应该我们双方一起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一些时间慢慢去磨合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男生在照顾小孩的时候，那个 那个很多妈妈都看不过去，就觉得男生笨手笨脚的，对，怎么那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像比如拍一个嗝，拍老半天拍不出来，然后妈妈拍拍两下就就出来了。
0: 对，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也谈到了一个现在很多的家庭哦，当面临了这个要迎接新生儿的时候。

但又是双薪家庭，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爷爷奶奶可以来带，阿公阿嬷可以来带啊。那在这本书当中呢，心理师同样的面对了这样子的一个可能要去学习的课题，那也谈到了来自于心理师妈妈的担忧。虽然长辈呢都是非常乐于迎接新生

0: 辈有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或者长辈会说，啊，你又把孩子丢给我照顾哦，那责任很大诶，压力很大诶，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居中，也许协调或化解这样子的一种局面呢？
1: 我觉得在我们的东方的文化里面啊，男生齁对妈妈的意象里面都会有一种妈妈是一个很有爱很包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男生应该开始要慢慢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妈妈那个爱跟包容是仅限于你，不是仅限于你的孩子。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当我们老婆怀孕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哦，不然我一直觉得哦，我妈是一个很有爱很包容的人，那以后如果我有孩子，她一定也会很爱我孩子，很包容我的孩子，然后我自己就一直充满这种感觉，然后一直到了那时候跟我妈讲我老婆怀孕的时候，然后我妈那个震惊的表情跟烦恼的面容在我的面前呈现的时候，才注意到哎，我是不是给她带来很大的困扰之类的
0: 啊。
1: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那后来一直到了我们的孩子就是育婴假产假结束啦，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第一胎的时候还不太敢请育婴假，然后产假结束那时候我们后来有请，对，然后产假刚结束跟育婴假结束好了，那时候就告诉我妈说，那孩子可能要麻烦他顾啦，那我自己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是想着，妈妈当年这么爱我，所以应该也会很爱我的孩子，其实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看到我妈那个满脸忧愁的表情之后才意识到，哎，原来妈妈爱我不等于她就要义无反顾的爱我的孩子。
0: 嗯，
1: 然后对，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男生，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我们台湾的文化里面的男生比较少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啦。 对，然后所以人家常常说结婚不要跟妈宝结，我觉得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某一个部分有点像那种妈宝的心态，妈妈好像帮我处理掉这些事情，对对，然后对啊，反正就开始有一些状态，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我自己去想，用我童年的印象去想象就可以了，
0: 是，
1: 对，然后后来把孩子给我妈照顾之后，我开始发现我妈妈的照顾方式是过于谨慎跟小心，对，然后常常会让我老婆有很多的压力，比如说那时候我印象中我妈是那个，因为我老婆原本是轻微嘛，那换成我妈照顾之后就要变平胃，然后我妈是那个平胃的母奶超过15到30分钟左右吧，她就会觉得那个里面会充满着细菌，所以她只要温了一瓶母奶出来，如果小孩子没有立刻喝的话，她就把它倒掉，然后我老婆就陷入一个严重追奶的焦虑，她就是需要补充非常非常多母奶在我妈家的冰箱，不然她就会觉得她不能给把孩子喂饱这样，我那个时候焦虑感是很强的，然后又遇上工作的地方啊，有一些单位里面的主管可能会对于一个职员一直去找出时间去挤奶，他是会有一些歧视的，所以老婆就面对了更多的压力就对了，对，然后这种事情其实有意无意间都会变成除了老婆本身的压力之外，然后妈妈之间的执着，然后最后都会演变成婆媳之间的裂痕，对。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男性在这个时候就像，我觉得第一步啦，男性一定要先破除自己内心那个对妈妈的过去的那些想象，然后再来就是要好好的在这当中居中当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双方安抚情绪的人，那转达出来齁，就尽量转达出一些彼此间比较正向的讯息，那些比较负向或者他们互有埋怨的东西呢，男生在这时候要懂得怎么去消化掉。那我知道很多那个我也听过很多故事啊，就是男生就是妈妈讲了什么他就直接把那些话原封不动的带过去，但是大部分的女性啊，就听到那些话之后，他们只会放大不会减少。其实我们自己男性也一样啊，听到别人只要讲我们一个东西，希望我们改进什么，希望我们多做什么之类的，哦，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就会把它放大。对，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会有这些问题啦，那男生要做的就是试着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些比较温柔，然后双方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觉得男性还有一个特色啊，因为妈妈一定是跟我们从小到大照顾我们长大的人嘛，所以你一定知道妈妈的听得下去的话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尽量转换成妈妈听得下去的话。那你也知道老婆是跟你相爱的人，你也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怎么跟他互动是他比较能够接受的，那你可以转换成他可以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就是直来直往的把这些东西传来传去，那只会把整个家庭搞到后来乌烟瘴气这样。
0: 是，但是这夹在中间的感觉真的是很难能够在这样子的一种

0: 错综复杂的婆媳相处的问题上哦，我觉得男性真的很难能够当一个很好的居中协调的一个桥梁了哦。所以在书中，当然心理师也分享了很多把孩子交给长辈照顾之后，因为方式的不一样，所以呢会有很多的纠结的问题就卡在老婆跟妈妈之间。但是的确像我们也看很多戏剧啊，就是这个先生哦，就是这个儿子就会觉得说，我妈妈她反正就是爱我的，无论我怎么对她她都不会跑掉，但是老婆就不一定咯，所以我一定要把老婆给哄好伺候好，要把老婆好好的顾好。这时候可能无意当中哦，就会对妈妈比较因为直来直往，就会有话直说，会伤害到妈妈的情感。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当然心理师您的专长就是善于沟通，所以如果我们一般男性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好麻烦哦，可能真的就是一出去跑步就不会再回来了，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把不要换成可以，也是一个沟通的技巧，对吗？
1: 对，其实有时候妈妈在跟自己的孩子互动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些古法，我们就会看不过去啦。那其实你就一直跟妈妈讲不要怎么做，好、哦，比如说现在这个年代可能比较少了哈、哦。我讲我的例子好了，我妈有时候会跟孩子讲话，就会讲一些你如果不听我的话的话，就要打屁屁。
0: 嗯，
1: 人家那打屁屁都是开玩笑的，但是我觉得我老婆那时候刚生完第一胎嘛，然后第一个孩子听到打屁屁，她会有一种自己小孩子是不是会被过度的处罚的感觉跑出来，所以她听的是有一种心痛感。可是以我的成长背景，我都知道我妈从来不打人的，所以我知道那个打屁屁一定是讲好玩的。对，我妈就很常会说，你如果不写作业就要打屁屁的，我妈很容易讲这，很常把这种话挂在嘴边啊，反正就是一个口头类似口头禅的东西而已。对，我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啦。所以但是我老婆听得不舒服了，那我一开始也会觉得我老婆有一点觉得太敏，我觉得她太敏感。但后来我慢慢想到，如果这个孩子是我们刚自己生出来，然后刚开始在接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付出很多的关心跟很多的担心，然后又还有很多想要保护他的一些念头在嘛，所以听到这些话难免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了。对，然后如果我直接跑去跟我妈讲说，妈你不要再跟小孩子说你要打他屁屁了，那我觉得妈妈可能会有一种他的付出是被否认的感觉。对，那他应该觉得不太舒服啦。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应该是说，妈那如果他下次换尿布不听话的话，你可以跟他说，来哦，这边有熊熊可以玩。他如果抱着熊熊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乖乖的躺在那里给你换尿布。对，对，直接去描述那个情境里面，然后孩子可以怎么去跟他协调或跟孩子互动，那让妈妈理解，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就好了。那也不要去否定掉妈妈原本用的方式啊，因为照顾者其实有时候真的蛮辛苦的。我记得我妈那时候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就是哦，照顾小孩齁，就是弄婆爱不为有功没幸，就是打破要赔钱，然后有功的话还不会有奖赏一样。对，蛮为难的角色。

0: 那对于身为爸爸的男性来讲啊，那像心理师呢，后来有了三个小宝贝之后呢，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经济上的考量啊。当然，现在很多的家庭可能不敢要生小孩啊，也是因为经济上的压力，会有很多很多。会觉得啊，可能我没有办法撑得起这个家，尤其可能很多的男性朋友啊，在这方面又更会把这个压力跟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心理师在书里面当然有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养孩子的这个现实，你说总是把我压回地上，但是也因为经济的压力，让你开始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那也算是开启了你的斜杠人生。好，所以接下来请心理师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身为爸爸，身为男性，在这个部分呢，应该怎么样把这个经济压力变成是一种往前的动力呢？
1: 我其实一开始在那个我老婆怀了第三胎的时候了，其实我对孩子真的是很喜爱，然后其实有第三胎是有是开心的，可是到了晚上在睡觉的睡梦中，那个过去我妈妈常会说养一个孩子要1000万，那三个孩子是3000万，对，这些话就会在睡梦中半梦半醒中，然后就慢慢的浮出来，因为你白天还有一些事情可以转移注意力，可能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那么严重的，然后有关于生存的，可是在睡梦中没有其他事情可以转移这些注意力，然后这些话浮出来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很担忧，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养不起这个家庭，然后那其实很多家庭的经济成败，虽然现在大部分都是那个双薪家庭啊，但是一个家庭的经济好坏的时候，大部分看的都是一个爸爸会赚还是不会赚嘛。然后我其实自己心里面就会开始觉得，哎，怎么办？我有三个孩子要养，然后我以后如果没有办法让他们有我的生活，好好的过日子怎么办？然后我就躺在那个床上，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我就半夜躺在床上，然后就忽然惊醒，然后惊醒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眼泪从眼角顺着眼角这样流到耳朵。然后想到那时候的画面，有时候觉得自己那时候哇，那感觉是一种好无力，然后很痛苦的人，就掉到深渊里面那种感觉啦，对。然后那个深渊还是无底的，一直在掉，一直在掉，对。对，然后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会去。其实那时候是真的蛮痛苦的，可是后来就想一想，既然要背负起这个责任，那我应该想看看我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摆脱这样的状态啦。然后我其实也后来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蛮感谢当年的自己，在这样子这么痛苦的情况之下，然后我没有放弃我自己，而是开始想办法去想看看自己可以做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很努力的去找看看各种可以去接洽的工作机会啊，然后也开始经营我的粉丝专业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忽然发现，诶，好多事情你只要愿意去做，你愿意敢跨出去，其实那个机会其实都在我们面前的。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听过一个类似励志的书籍啦，他就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充满了钱，只是你有没有准备好怎么去拿而已。对，然后后来觉得，诶，好像真的是这样，诶，就是看我没有那个动力跨出去拿而已啊，不然你永远都是在留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面自怨自艾的话，你其实真的就什么都没有。那只有你勇敢的跨出去，这个市场最不缺的真的就是钱，只是你准备好了没而已啊。
0: 所以当然每一个爸爸啊，几乎每一个爸爸在有了自己的小宝贝之后呢，也都是希望自己可以朝向完美爸爸的这个目标迈进。好，所以最后呢，我们要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一个完美爸爸，哇，真的又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哦。那你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放松下来，不要再把这个完美爸爸的标签扣在自己的头上，或者是说不做一个完美的爸爸，那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爸爸？好，最后我们请心理师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自己在这方面的觉察跟转变。
1: 其实我自己因为是心理师出身啊，所以我自己对于自己 会有一种很高的期待，对自己本身的期待都过高，然后就一直觉得孩子的出生我要随时随时看着他。然后我记得我们老大那时候出生啊，只要我不是在工作的时候，我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然后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棒的爸爸。然后还记得我女儿刚会爬的时候，我每次她在床边爬还是怎么样，我都不会让她有跌倒或者是撞到的风险。可是轮到我老婆顾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机会让她跌倒或撞到了。然后我自己心里面稍微对这件事情觉得很不满，然后那一种类似那种我顾的时候就不会，为什么你顾就会类似的话语，可能不会那么直接，但是类似的话语难免就会冲出口这样。对，然后我自己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觉得，为什么别人都没有办法用这种标准去对待自己的孩子。
0: 是，
1: 好，那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是这样。可是后来我发现大部分人照顾孩子其实没有那种紧迫盯着孩子的那种状态出现，他们大概就是在孩子的旁边陪伴孩子嘛，只要人不要走太远就好，那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叫唤得到他就好了。对，大部分没有用这种方式去用，然后后来才会慢慢的对自己有一个觉察，其实是我自己对于我自己可能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觉得自己需要表现得够完美才不会被看破手脚之类的，所以才会衍生出一个好像必须要随时紧迫盯着孩子，然后很怕自己有什么破绽露出来那种状态啦。所以回过头来我真正要去处理的应该是我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完美的部分，而不是把重心放在好像一直要盯着孩子做到一个完美爸爸才可以。然后但这样的历程当中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就是一直想要当完美爸爸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会跟老婆像之前讲的类似竞争的关系啊，或者是开始忽略老婆的一些感受啦。我记得我那有一段时间我其实都花很多时间就是在工作，因为为了经济嘛在工作，那回到家里呢就是还是要当完美爸爸，所以我会很主动去处理孩子的大小事，比如说孩子洗澡啊，孩子要人陪他看故事书啊，哄孩子睡觉，这些都会很快去做，然后做完之后呢我就赶快回到我老婆旁边，然后就各自看各自的手机放空一下，然后各自睡觉，然后家里其实没有什么互动。然后后来我老婆来跟我讲说，哎，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好像生活中的种种大小事物你的重心都是放在孩子身上，好像很少是放在我身上。那时候才突然其实老坦白说话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是还蛮委屈的，说我为了工作为了小孩有错吗？我自己心里面还是有这种感觉啊。可是后来想一想之后还是觉得，对啦，一个家庭根基齁，怎么说都还是回到就是我跟我老婆之间爸爸妈妈之间真正相爱，那对孩子来讲才是一个稳固的地基。对，那所以后来我才觉得与其当一个好爸爸齁，不如更重要的你要先学会怎么当一个好老公。那当好一个好老公之后你才有办法让这个根基是稳固的，那才有办法接续的去做好一个好爸爸的角色吧。对，然后好爸爸角色要怎么做，我觉得你在跟做好好老公之后，你只要确定啊，在照顾孩子的时候我们只要确定我们有付出我们应该付的心力，然后孩子在需要你的时候转头可以看得到你，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够了，那也不用给自己多大的压力，觉得一定自己要做到多完美啊，一定要做到什么，只要孩子在需要你他转头可以找到你，说出他的困难啊，寻求你帮助，你还不一定可以帮到他也没关系，因为很多人生的困难就是孩子他本来应该要自己去面对的，但是要让他知道就算他有困难觉得艰辛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他就够了。
0: 所以心理师最后的分享呢就回到了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我们

差点忘了相爱，回到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在努力的学习成为父母的时候呢，却差点忘了在成为爸爸妈妈之前哦，其实你们彼此才是首先是彼此相爱的人。所以这本书呢，就给大家很大的提醒啊，最后还是要回到爸爸妈妈彼此最相爱的这两个人的身上。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那台湾的这个少子化情况真的非常严重啊，所以心理师有没有什么写完这本书之后要给准爸爸准妈妈或者是已经身为父母的朋友们一些最后的分享呢？
2: 我觉得生孩子这个历程哦是真的蛮辛苦的，然后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动荡。那我觉得这些动荡的历程当中，最后都会成为一个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跟认识彼此的机会啦。那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觉得生育孩子是我们带来的生命，但最后你会回头看，也就是因为我们孕育了这个生命之后，让我们有一个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像我自己常会觉得自己因为有了孩子之后，那些很多自以为是的自恋也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好像我必须要重新去改观，然后不会再用自以为在帮助别人或自以为在照顾别人的方式去加注在别人身上，反而是会更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方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或对方的感受到底是什么。然后在亲密关系中，也许你也会慢慢发现对方的需要跟感受其实是非常多层次跟多元的，而不是一开始大家只要照顾好自己，然后再维持一种很表显的互动，然后彼此之间都可以满意就好了。对，所以最后我觉得要说的话，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自己帮自己做的总结啊，就是不是我们带来的生命，是生命带来的我们。对，然后最后勉励大家，如果你们正在孕育生命啊，或者是生命刚来到，或者是正在考虑要不要有新生命的时候，都可以把彼此的关系放到我们最重要的根基里面啊，不要忘记我们彼此是相爱的。
1: 是，孩子会长大，但愿呢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也始终留在你的身旁。好，是今天我们介绍我们差点忘了相爱这本书呢最后跟大家所做的分享。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张荣斌心理师，也非常谢谢心理师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你们曾经走过的路途当中的所有酸甜苦辣的一些心情。好，今天非常谢谢心理师。
2: 好，谢谢文馨，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冲绳知事的选举哈。那今天为你邀访到的是王启勋王老师，也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这个老师哈。我们先请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王启勋老师。
1: 是因为这个王老师长期关注这个冲绳哈，叫 Okinawa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务哈。那先前来讲的话，他也常跑这个冲绳哈，跟冲绳的在地的这个一些相关的官员哈，有一些接触哈。那过往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冲绳它本身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0: 说，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美军的这个军事占领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冲绳呢，也形成了现在我们跟大家看到了哈，在这么庞大的一个驻日美军的一个队伍当中呢哈，那这个冲绳的部分来讲是占有这个关键的一个地位啊。那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台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事务来讲的话，也跟这个驻日美军是有关系的哈。那全世界离台湾最近的这个美军呢哈，除了在台湾本岛上的美军之外了哈，那因为我们有某一些这个军事顾问嘛哈，那离最近的当然就是在 Okinawa 这个地方哈。那 Okinawa 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变动来讲，会影响到这个美国在这个日本的一个布局哈。那这一次的这个冲绳知事的一个选举非常奇特哈。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是高市早苗哈下达这个动员令哈，而且下达军令哈，那一定要赢哈。而且呢，他们所提名当然不是自民党的哈，但是问题是是所有包含自民党还有所有的跟自民党友好的政党一致支持的一个对象哈，那终于击败了这个这个现任的这个这个冲绳知事哈，叫玉城丹尼哈。不过呢这个所谓的玉城丹尼来讲的话，也是被大家视为是一个比较这个亲中的哈，那反对这个美国驻军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哈。在更早之前的话哈，是包含这个所谓的这个翁长雄志哈，他本身来讲也是主张这种所谓的驻日美军要离开哈。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哈，跟日本的中央政府哈这个政策这个相左的哈，基本上长达了12年的这个执政哈。那现在呢，换成这个古谢玄太哈，非常年轻哦，42岁哈。那虽然不是自民党党籍，但是是自民党所支持的哈。那也支持这个美军驻扎在这个冲绳的这部分哦，也支持这个普天间的机场的这个迁建哈。那一切的所有的这个未来的政策来讲的话，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王老师哈。那我们是不是先请王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先解释一下哈？这一次的选举当中，这个古谢玄太到底为什么会那么的这个胜选哈？为什么还胜选那么多了哈？你看那个这个得票数来讲的话，以及他投票的比例、得票比例来讲的话非常高哈。那为什么冲绳民众难道有不同的想法了吗？或者是说，到底他的民意变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1: 这边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他们是在9月13号这个进行投开票，
0: 是
1: 那。这也是自民党魁为12年来再一次恢复到所谓的冲绳县的执政权恢复哦。那古谢的话，他也是历史在冲绳史上最年轻而且也是得票最高的县知事哦。那这边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拿到60%，也就是这个59.42的这个高票，也就是42万多的这42万多的这一个选票，
0: 而且过往自民党也没有超过40万的，
1: 对，
0: 像现在拿到42万，
1: 对，所以这其实一方面呢，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玉城丹尼斯跟翁长雄志两位县长，他的 One Okinawa 并没有因此解散，也没有因此改变。就是冲绳民众对于美军基地的反感程度还是在的。因为这一种治安上的问题，或者是美军酒驾的这个议题，其实是一直不停的在发生。而且再来就是所谓的那霸市，他们在上班这个尖峰时刻，这个美军基地周围进行交通管制，造成这种大塞车回堵的现象，其实是一直都没有改变的。再加上他的所谓的公共交通运输这个轨道运输系统并没有特别延伸到有些区域所以说造成冲绳当地的交通并不是如日本其他地区一样那么方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翁长雄志他们这一个所谓的县执政党派系的这个基本群众是还在的，但是主要是因为这12年来，这个县执政党他们所坚持所需要做到的那个诉求是一直没办法落地，也就是所谓的落实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会造成民众长期以来的这种所谓的精神动员最后是出现疲惫的现象再来一点就是这12年来其实因为反美军 基地，然后等等之类的事情，然后导致这一个民众他们是过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进行动员，但是民众需要的是经济生活的改善。

0: 他们的经济生活改善这一个部分的话，其实才是这一次选战中的重点。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其实本来这一次的冲绳知事选其实是有三名候选人，
1: 嗯，
0: 其中一名应该是可能是最主要关键的一位啊，就是下地干郎。
1: 是
0: 下地干郎，他的这个支持度其实是可能原本啊，
1: 嗯，
0: 如果他坚持选到底的话，
1: 嗯，
0: 非常有可能玉城知事可以继续三连霸，
1: 啊，
0: 因为以玉城知事的得票数来讲，他是将近四成，
1: 是，
0: 所以他独得四成的情况下，如果下地干郎以他的资历，
1: 嗯，
0: 啊，然后进行这种三足鼎立的这种选举下，
1: 嗯，
0: 那最后得利的一定还是玉城知事，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地方派系或者是这个地方支持群众的这一个凝聚力，嗯，
1: 是
0: 还是比古谢玄太
1: 是
0: 这一个年轻人，而且是从等于是几乎是从东京空降下来的人，
1: 嗯，哼哼，
0: 来得高，
1: 嗯，
0: 所以说下地干郎最后的退选，并且请求他的支持者，
1: 嗯，
0: 支持的对象是古谢玄太，
1: 是，
0: 所以在这一个等于是最后压倒性的这一个关键时间，因为下地的这一个退选跟请求他的支持群众改投这一个古谢，嗯，所以造成了这一次的选情出现大幅度的逆转。
1: 嗯，
0: 对，因为在之前的话，其实玉城的声势其实以他们自己来看的话，
1: 嗯，
0: 其实还是领先的。
1: 是
0: 领先的状态，
1: 是。
0: 那对于古谢知事来讲的话，嗯，其实以高市首相来讲一定是非常高兴的。
1: 对，
0: 而且古谢虽然说这个主持人说他们是无党籍，
1: 嗯，
0: 但是他其实是得到自民党、维新会还有国民民主党这一些主要的执政党的派系，中央派系的这个联合支持跟推荐，所以他得到的是日本中央政府的背书。
1: 嗯，
0: 所以我相信到时候古谢知事他在任期内推动各项经济跟社会福祉的这一些政策，
1: 嗯，
0: 日本中央政府会不遗余力大力的去协助他能够把这些政策确实落实，哦，
1: 是。
0: 那更重要一点就是，其实古谢知事他的年纪他跟战后婴儿潮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
0: 他也跟二战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甚至比我跟主持人都还要年轻很多，哦，所以他对于那一种美军的厌恶，嗯，
1: 对，
0: 其实是不存在的，
1: uh-huh.
0: 甚至他是在这个日本东京接受大学教育，
1: 嗯嗯，
0: 甚至曾经进到所谓的日本内阁的官僚体系里面，嗯嗯，
1: 他是东京大学药学系毕业的，
0: 对，药学系毕业的，
1: 嗯嗯，
0: 而且他的个人资历里面他还是曾经担任过这个总务省的这一个官员，
1: 对，
0: 所以他其实以我们这边的讲法，就是如果是用蒋经国时期的讲法，就是他是属于崔台青这一种的，他是日本中央政府特意栽培的冲绳
1: 在地的
0: 这个精英，所以他的观点跟观念其实是跟当地的这些老一辈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个，
1: 反倒跟日本中央是比较相像的，
0: 对，所以说他是经过精心栽培出来的新一代的政治家，
1: 是，
0: 对。
1: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刚刚提到哈，这是最主要胜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驻冲绳美军的这个基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选战的主轴。那选战主轴是还是放在经济，对不对？那问题来了，就是说，那现在既然是古谢玄太当选了，那他当然他的政策跟高市早苗的应该是比较一致。那也有报道去提到说，为什么这个玉城他们会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你即便给你12年的时间，结果呢，你看到这个所有要新建美军基地的这个新的机场也都在动工，也没有停工，也不是因为你执政也停工，所以等于说选你跟没选你是一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不会停工，就是中央政府还是持续的在 Okinawa 新建这些军事设施。那我比较好奇的是，那现在古谢怎么去解决，不是解决，是怎么去安抚这些问题？因为你知道，毕竟来讲，他虽然是高票当选，但是你刚刚也提到了，玉城他也拿到了将近有快40%，就38点多的选票。那他的票数虽然上一次39万票，这一次27万票左右，掉了10几万票，但是毕竟他还是一股势力啊。那像现在古谢，我看他在回应这个基地的问题的时候，也是感觉好像有一点比较模糊一点。他说要征询大家的意见之后，然后多听大家意见之后再去做决定，所以你怎么看这个接下来这个驻日美军的这些未来的发展？然后另外还

0: 件事情，就是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感觉是亲中势力的重挫，也就是说中国如果在背后运作来，有人提到说你中国是做的方法是反效果，你使得这个选举的结果反倒是是你中国不愿意看到的，那大家也观察到了这个玉成他们的相关的人等也常常被中国邀请到中国去访问，那一切所有的一些这个迹象显示哦，似乎就大家很简单的把它归类成所谓的亲美跟亲中的这个势力的一个运作，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首先回应主持人在这个古谢玄泰之事他的这个极地政策上面，他跟玉成知识跟翁长知识最大的差别就是玉成知识跟翁长知识他是比较属于理想主义者也就是说目标设定在那边，这个目标可能很困难，但是他就是一直坚持在这个目标上，但是古谢的话他是一个务实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者，他是在既定的现实层面上，因为地方这个以日本中央的法治跟地方自治的这个权限他是不可能去改变这个最后中央的这个国防权限的，所以他是在这个务实的基础上试图去争取对于 Okinawa 琉球更多的这一个利益回馈哦。那在他的务实的政策里面有提到，就是他是认为要把普天间基地，也就是所谓的这一个普天间的这一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军事基地把它给收回，但是他收回的方式就是同意用这个边野谷名护市边野谷这个地方啊填海造陆来作为这个交换条件啊，那我相信这个如果是以环保的角度的话一定很多人会反对，但是如果是以冲绳当地的这一个老一辈的人来讲，收回普天间基地等于是让他们能够在清明节回去祭祖，因为他们在那么多的这一个基地领域里面有很多是他们当地先民的这一个墓葬区域，对，所以对于这一些真正在追求所谓的 One Okinawa 的一部分人来讲的话，那个是海域的地方，是对于所谓的渔民生计可能会造成问题，
0: 是
1: 没有所谓的立即急迫感，但是对于收回普天间那么大一块区域，对他们来讲这一个是非常显见的，等于是既有的传统领域可以回复到一统，
0: 是，也就是说这个基地的问题来讲的话，或许哈，这个古谢玄泰会用比较更务实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哦。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您听为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庭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庭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冲绳知事的选举哦，为你邀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老师王启勋王老师哈。那我们接续刚刚的话题哦，就是这时候大家会比较关切的就是所谓的冲绳的亲中派、亲美派的这个问题啦哈。那刚刚我们也单上把题目这个问题把它引出来哈。那可不可以这么简单去看这个问题呢？那另外来讲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所谓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古谢玄泰的部分他又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哈，那高市长苗基于他那么大的一个厚望来讲的话，那显然这个高市长苗的这个影响力哈，应该在 Okinawa 也会逐步的去展现出来哈。那你的预判来讲的话，在未来整个冲绳来讲的话。

0: 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比较让大家会可能会觉得啊、哦，这个跟过往不太一样的政策吗？或者是不会呢？或者是说你刚刚觉得说他是一个务实派，会不会是继续延续下去呢？哈、哦，那我刚刚也看了他的过往资料，他曾经在东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也去设立了这个、相关的社团啊、哦，这个社团来讲的话担任会长，那他本身来讲是希望能够推动这个冲绳的这个年轻人哈、哦，不要只有留在本州哈、哦，那可以有机会可以回到冲绳去服务哈、哦，那这就典型就是所谓的就业机会了哈、哦。那你怎么看他未来可能在这个部分的施政的一个部分？那再加上现在中国也持续的继续在对日本进行这个所谓的观光方面的一个制裁哈、哦，旅游方面的制裁啊。当然，冲绳也是台湾人很喜欢去游玩的一个地方了哈、哦。他跟台湾之间的联系又是怎么样哈、哦？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1: 这边先回应主持人，在这个古谢知事他的内政当初在竞选时候的他的施政目标政策方向、首先就是他认为冲绳县作为日本全国收入最低的县市，他必须要提振所谓的收入，那在这一个的部分的话，既然要提振收入，那他就一定是要创造就业机会。那在对应他的第四个施政观点，其实就是要观光振兴的这个部分。那观光振兴来带动整个琉球啊，就是我们讲的冲绳地区它的所谓的就业机会的提升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就是平抑物价的问题，因为冲绳它本身没有太多的生产基地，
0: 靠外来的，
1: 它主要都是靠进口，所以它的物价是一定会变高，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石油价格这些运费成本的上升了、所以势必它也是需要日本中央政府对于这个物价平抑措施上面可能要进行补贴。对，那再来一个就是所谓的育儿支持，也就是我们讲的育儿津贴这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还有这一个经济上的补助啊，那当然也是包括人口的增长的这一个动力啊、就是减少对于抗击少子化的问题啊，我相信他会在这一个议题上会跟这个东京的少子化应对本部有所联系啊，所以说这一些其实是可以跟日本中央政府做联系连结的部分，尤其是像是这一个物价的问题，像高市首相之前也是因为物价的问题也是提出要这一个减税，减税的方案呢、但是当然高市首相在这个减税方案上是受到文官体系啊，这一个官僚体系的反对的，那我相信这个物价的因素，它也是跟高市首相的施政方向是绑定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古谢知事在跟日本中央政府的互动上是可以搭到所谓中央政府的政策的顺风车，那这一点的话，这个我是对未来这四年，这个古谢知事的政策落实，是相信可以在四年内可以看到蛮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的，但是有一点的地方就是，我们台湾当地的老百姓常常会陷入一个盲区，就认为啊，这个冲绳县执政党跟这一个在野派系，他们就是一个是亲中，一个是亲美，这种是过度简单二分法。其实他们当地老百姓，其实他们就是还是在 One Okinawa， 也就是以琉球冲绳的利益为主要考量来进行所谓的投票或者是执政的轮替啊。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以 One Okinawa 这一个概念提出者翁长知事来讲，他在担任在2014年脱党竞选知事前，他长期以来都是自民党，而且他也是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看到的古谢知事一样，他是被自民党特别栽培的人，他的执政他的从政生涯是在自民党体制内一路栽培到那霸市市长，直到2014年脱党参选才跟自民党闹翻，才凝结出所谓的 One Okinawa 的这一股势力，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纯的认为说古谢知事他最后不会变成下一个翁长雄志，因为在这一个执政利益上，或者是在政治利益上，或者是对于当地琉球民族，或者是冲绳人民的期许下， 骨械他还是会以他自己的支持群众的利益为依归。对，所以我们过度的把它看成、
0: 简化成
1: 这一种亲美跟反美、
0: 对，
1: 这是不对的。
0: 是，
1: 对，因为他们其实最终还是在自己当地的利益基础上去做政治上的。

0: 规划跟发展
1: 是
0: 对，然后再来一点就是这一次古蟹知识能够选上，其实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就主持人讲的，就是中国势力的衰退。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幅衰退的现象？一方面就是中国制裁日本的观光产业，这些连带冲击到 Okinawa 的观光产业的收入。那这一点对，就是对玉城知事来讲是非常不利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在选情上就是造成了玉城知事他的经济政策不被看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而且再来一个，就是中国一直以来他就是透过抖音啊各种平台，然后推出各种跟这个冲绳有关的这个短视频这些的，甚至是营销号，最后导致的结果并不是让冲绳当地的人民觉得中国是友善的，反而觉得中国是具有侵略性的，想要让 Okinawa 变成中国的殖民地。甚至中国当地非常多的人认为说啊，这个琉球应该要回归中国，甚至大言不惭说琉球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种论点大幅度的出现，然后透过网络的传递下，反而造成 Okinawa 当地的老百姓出现反感。对，那 Okinawa 当地的这个人民的需要，它是自治或者是独立，跟你回到中国是两回事。好，所以中国它是在这一个议题上，它自己人民素质也很低落。对，然后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就是一方面他想要分解日本的团结，然后他想要利用玉城知事的这一个部分然后去裂解，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满足玉城知事他在经济诉求上的达成，所以他等于是在花了大钱在做白工。
1: 对
0: 对，那玉城知事其实他也并不是真的反美，
1: 对，
0: 他反的是美军基地，
1: 是
0: 他欢迎的是美金啊，
1: 对，
0: 美元，
1: 对，
0: 他也是希望美国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消费。
1: 玉城他的全名叫玉城丹尼，后来我查一下，对，他是混血的，他的爸爸其实是海军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他妈妈是冲绳带在地的女孩子哦，
0: 对，
1: 所以他其实是半个美国人啊，
0: 对，
1: 等于是半个美国人、啊，
0: 对，
1: 那半个美国人去反美，这也是蛮奇怪的。所以你刚讲没有错，他是反对基地，但是他是喜欢美国的消费跟或者是美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可以看到，哎，这个其实刚刚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东西，因为你刚刚一直强调说琉球它其实说真的还是要靠所谓的观光嘛，那如果美军在地的这个人数啊，驻军人数啊，2.5万到3万之间，其实它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经济消费体啊。假设啦，如果2.5万的美军全部撤走了，全部撤走，那 Okinawa 的话，它可能经济上的消费会可能顿时会大了。比如说你要供应那个美军的所有的食宿啊、吃的东西，那其实是蛮大宗的这个一笔消费啊。而且对美军来讲的话，买东西吃饱，这个对他们来讲的话，预算绝对不会是问题。那我就想到以前的金门了、啊，那金门以前有10万大军。啊，支撑了整个金门的所有的经济状况。那十万大军撤走之后，现在剩下3000名左右。那整个经济，金门的经济就发生，你看现在变化。那你要靠中国大陆的观光客，它是短暂的，它不是长期的。你疫情一来的话，整个封岛，完全金门的状况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就变成说，你如果用 Okinawa 来比照，你要奢望中国观光客，跟你去啊、直接在地的美军的消费，这其实不是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了吗？
0: 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玉城知事哦，再加上他是演艺圈出身的，啊，这种演员性格、哦，对。然后，但是比较我个人认的看法，就是玉城知事他当然就是在安全议题上是以冲绳当地的安全为主，因为美军基地如果设置在 Okinawa 的话，如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1: 對、啊、
0: 那势必会启动美日安保、嗯、
1: 對，
0: 那最后美军基地是作为所谓中国打击的对象、嗯、那在冲绳当地最多的就是美军基地。
1: 你讲的没有错啦，因为他比较理想主义者啦，
0: 对，
1: 那你就算是美军撤走又怎么样，他还是美日安保条约，除非他不变成日本的国土一部分啊。
0: 对
1: 对啊，那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了啊。对啊，
0: 對，
1: 那他就必须要独立啊，而且你说冲绳独立，他们又没有说独立派，又不是最那个最激进的， 对不对？那所以这就变成是 绕圈圈的，一直绕不出来啊。
0: 对，而且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玉成知识他们这一派其实就是美军不要再冲绳，如果发生问题的话，反正是其他地方先挨炸，或是发生这个战火波及，冲绳当地不要再受到像是当初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这个冲绳，
1: 我觉得他们是可能有一个历史上留下来一个所谓的不好的记忆了。
0: 对，因为当时二战的那个末期的时候，冲绳死伤非常惨重，在平民上
1: 是将近好像有多少人呢、啊？哦，不知道是20万还是60万人，忘记了。
0: 对，
1: 就是说当时是美军选择要不要，最近来讲大家都在讨论呢、啊、当时美军也有一个作战计划是要登陆台湾的，但是呢因为后来决定放弃登陆台湾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登陆之后呢其实死伤会非常惨重，因为台湾到处都是高山啊，你登陆之后你突然间你要在高山作战，你要在什么地方作战就不方便，连美军都如此，所以美军后来放弃登陆台湾了、啊、他采取这个 Okinawa， 所以就变成等于是 Okinawa 救了台湾了、啊，这、哦、我记得很多老前辈，他们还当时在日军服务的时候，还当时就是拿着枪准备备战的这个概念了、啊、所以这个其实历史上的这个轨迹啊，历史上的这个我们讲不好的印象、啊，可能是影响着冲绳的老百姓们了、啊。
0: 对，对，所以说像是那个他们有很多和平纪念馆
1: 啊，
0: 其实甚至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的一些交通船是被美军炸沉的，
1: 是
0: 这一些所谓的历史伤痛他们一直都承受着、所以他们就极度的希望战争的战火不要再席卷整个冲绳地区，所以他们并不是讨厌美国，他们是怕战争影响到他们的这个会勾起他们这种所谓的沉痛的回忆啊、所以他们是反的是基地，反的是军事，
1: 是，
0: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这个很他的这一个 One Okinawa 的这一些支持群众、或者是在日本中央的提名或是挺他们的这个政党，主要是日本共产党、还有所谓的这一些这一个立宪民主党这一些追求所谓的和平宪法维持的这一派、
1: 是。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冲绳知识的选举啊、哦。为你邀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老师哈、哦、王启勋王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甚至于商界、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的贵宾啊。他是法律界的指标人物啊，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重律师资格，在第一线参加过无数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事件啊，被誉为啊永远的党。

外人权律师，近年来他更开了一个 YouTube 的节目，用最锐利的法律眼光为温暖的在地的关怀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不管蓝绿白他都批评，那对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童文勋律师，我们今天要跟童律师一起聊一聊人工智慧这一场有关人类未来的终极赛道上，中共为什么不仅彻底落后，还被美国没收跑鞋这个没收跑鞋是他在节目里头特别强调的这几天呢，全球的金融科技界展开一个激烈的大震动，国际顶尖的 AI 三巨头突然公开说要对生成式的 AI 来踩刹车，这个话一出立刻就引发了全球股市很敏感的这个状态，那连美国总统川普都公开表示不高兴看懂门道的人都知道，科技的背后向来是跨国法律、技术、专利跟国家安全的一个白刃战那稍后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今天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直都非常跟我们节目气息相通的捍卫人权立场永远党外的人权律师童文轩，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三巨头最近宣称说要对科技发展踩刹车，说这个可能会导致什么一堆灾难，那引发股市的震动。川普早见的对这个事情哇连发好几个文哈，那这些巨头要踩刹车，我相信不是技术瓶颈了。现在在美国与欧盟啊日益严格的 AI 智慧财产权的隐私保护下，为了怕陷入巨大的跨国诉讼啊，而做一些所谓的法律避险策略呢，还是有其他原因？你从法律上你看得出来吗？因为很少有企业表示说我
1: 自己要把自己绑起来，
0: 要把自己绑起来。
1: 好。我们看那个 Anthropic 的报告，它其实在9月的时候提出来这个报告呢，总共有100多页。它就是把中国所有这个相关的 AI， 其实都是知名的 AI， 我把它小米啦、DeepSeek 啦、几家，大概6家 AI， 怎么去蒸馏他们的系统，就用他自己的AI 去蒸馏 Anthropic 的 AI。 有时候一天最密集的时候就问他300多万次的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当作是自己的东西。可是这个也是中共害怕，就是说当他自己把他代工出去之后，会变成说中国的企业以及中国的政府请 AI 做的工作，他把他代包去给美国的这些 AI 的时候，
0: 举报
1: 不是，他把秘密给人家了
0: 是啊，
1: 他把你的公司、你的企业订户的甚至是
0: 国防有关
1: 国防相关的影像啊，全部都交给了美国的 AI。那 Anthropic 除了这个报告之外，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他说他们自己检查发现他的 AI 啊，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穿透了别人的系统，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很恐怖，而且已经是失控了。因为他指挥在下这个指令的时候，他要求他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在做后台的训练的时候，他已经去穿透了别的公司甚至别的系统，他穿透进去之后，他们害怕会发生什么事，而且认为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另外有一个专家说，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六个月之内它会整个横扫我们的所有的网络，它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因为它是失控，它不受你指挥了。再来有人甚至预测十年之内它可能就会突破，比如说核弹啊，然后它会造成全世界人类的灭绝。这个有没有可能？股市为什么产生恐慌是这个原因，就是说哇这个 AI 可以造成人类的大灭绝。这个其实这个讨论在两年多前就有这样的讨论，而且有很多的宗教团体是彻底反对 AI 的，甚至有一个讨论就是说，那人如果是上帝造的， AI 结果能力比人强的话， AI 是人造的，上帝还有这么伟大吗？人变得很伟大了，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出来。所以那你在这个时候

0: 你是不要做 AI 了，为了安全我不做 AI 了，美国撤退，其他的国家呢，邪恶轴心呢，就来了，而且他本来就是要把它用在军事化嘛，这个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矛盾。川普就非常的愤怒，他大概从知道这个报告，
1: 很讨厌，
0: 对，因为今年一月的时候他们就大吵一架嘛，
1: 大吵一架，
0: 为了委内瑞拉这个军事行动的时候，他本来跟

0: 他说他的那个创办人啊 Amade 说他这个扮演一个善良可爱的小天使，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他用一个非常严重的严厉的口吻在批判他。
1: 对，
0: 就像中国话说是汉奸，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1: 这样的意思。
0: 然后他一再的说这个根本就没有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发展，我们如果不发展的话我们就落后了，落后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1: 这有点像核弹当时的话，
0: 是本来 AI 的发展就是另外一个曼哈顿计划。
1: 对，
0: 而且这一次的 AI 三巨头包括伊隆马斯克，其实当时的曼哈顿计划伊隆马斯克也有参与啊，他们大概在十年前要去发展曼哈顿计划嘛，
1: 是
0: 就没有几年之内他们当时预测的 AI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进度会有多快，其实都在他们的预测之中。如果你真的是一直在研究 AI 的人，应该会发现这一两个月以来它的速度真的变快了，它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它就翻转成另外一个时代。你去问 AI 一些问题，你只是去整理一些资料去跟它对话，把它当作是一个博士生来使用的时候呢， 你都会发现它改变了，它也在测试你，它希望你，它不是直接给你答案，有些答案它甚至不给你。比如你问它说现在有很多这个隐形舰队哈，他在帮伊朗洗石油，美国这么做他们可以怎么做，他们的对策是什么，他第一句话可能会告诉你这个违反我的这个设定，我不可以告诉你，我不可以教你，就是我的对策，反过来的对策，做坏事的对策是什么、我不可以讲。可是你如果再绕一个圈就问他
1: 对
0: 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这个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他的兵推是什么。这一两个月以来他的改变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 AI 三巨头所说的这个危机它确实是存在的。但是 AI 三巨头也不是川普所说的他真的要停下脚步，怎么可能呢？这三个人本来就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我如果停下来我就会被超越，这个领域没有老二，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大概就这个意思哦。所以他不可以停下来，他只是要稍微对齐一下，而且这个对齐啊，是我们在赛道上面我们稍微跑慢一点，我们对齐一下之后我们还是继续要飙车的，我们没有要停下来。而且这个对齐他不是跟全世界邀请说要对齐啊，他是矽谷俱乐部他们要先对齐、他当然他也说我希望全世界可以这个加入啊，所以我们这个对齐我们要开国际会议啊。那川普听你说要开国际会议也希望中共加进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只有总统才是最后的那个阻尼器，你不可以你来决定，这个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你是一个企业你就做一个私人企业应该要做的事情，你是一个研发创新的人你就继续创新，其他的事情你不要管，那不是你的事。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最大的
1: 最大的争议了。最大争议其实这样子啊，我们就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了哈。目的地啊，人决定的。可是怎么达到目的地啊 ？AI 可以各显神通。那现在呢，有 AI 说它有可能改变你的目的地，变成它不要去那里了，要去其他地方了。这个不是属于人在做这个 prompt 的时候有的东西。那一群 AI 人说。目的地呢，我们希望如何如何，川普说你搞错了，目的地是我决定的不是你。
0: 所以您讲得非常的精准啊、这个就像是我们今天要开一艘船，
1: 是
0: 然后那个方向的那个谁扶那个
1: 方向盘，
0: 那如果是内斗的话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扶那个方向盘，所以他有好几个脚，每个人都去扯一个脚，最后这艘船没有办法前进。那如果是 debate 的话，就是我们只是在辩论，我们有一个目的地要往哪里走，
1: 要往哪里走，
0: 可是扶那个方向盘的是只有一个人，
1: 对，
0: 那个叫做 debate。 可是你如果所有人都是我可以伸手进来我要指挥这件事情的话、那个就是内斗了。现在我觉得 AI 三巨头跟川普的最大的争议就在这里，
1: 所以我认为川普这一次很对的原因就是说，你们讲半天那个 AI 到底对国家安全有没有影响，那个是我决定的不是你。
0: 对，
1: 你以为你是科技专家，所以他才说我要 AI 撒谎出来，来告诉大家说他们老是在为了做生意啊，无所不用其极的弄各种所谓的恐怖故事啊，鬼故事啊，讲鬼故事然后在那边讲，或是讲神的不得了啊，这些其实 过去这一段

0: 日子里头，大家都知道，你们这些 AI 专家，其实某种程度都在炒股票。
1: 但是我们也不可讳言，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美国的前十大企业的百年图来看的话，
0: 对，
1: 一百年来美国的前十大企业的变化，从100年前有谷物公司、橡胶公司、钢铁公司，到大概前50年，就是1950年代。IBM 上来了，
0: 对，
1: 好，那个这些电信公司上来，电话公司上来了哈，这些公司本来是大得不得了的，现在都已经沉下去，变成是中等公司。
0: 是，
1: 那现在最大的公司是什么？最前面的十大公司，美国的十大公司，一直以来都是跟智慧财产权相关的公司，再也不是什么拥有资产。所以这些公司你去看哈，它的一年的营业额往往大于
0: 国家。
1: 国家。就是排名在20-30名的 GDP 的国家啊，比不上他一家公司的 GDP。可是他没有军队，他没有货币，他甚至不需要土地，公司占有的土地非常的小，可是他产值非常的大。AI 时代会把这个问题再膨胀。这些人他们是在整个国家科技的种姓制度里面。如果大家对
0: 目
1: 于
0: 前
1: 印度的
0: 是，
1: 种姓制
0: 对
1: 度
0: 对
1: 有
0: 对，
1: 了解的话，
0: 婆罗
1: 你就
0: 门，
1: 可以理解婆罗门的下面才是刹帝利，刹帝利才是国王啊、武
0: 对，
1: 士啊、统治者。那为什么婆罗门在刹帝利上面？这一群婆罗门就认为他们在川普上面嘛？这个争议
0: 所以这个争议就是一个种姓的
1: 就已
0: 争
1: 经
0: 议。
1: 出现了。
0: 不过川普很有把握，他这个地位比他们稳。
1: 川普
0: 那
1: 也
0: 你
1: 在
0: 们哪
1: 婆
0: 一
1: 罗门
0: 天，
1: 里面。
0: 对，他也是，他我也是你们婆罗门之一啊。那要玩 AI，我玩得比你们早，也玩得比你们好。你们玩的 AI 就是一般人的那个啊订阅数，可是我不是我是用 AI 拿下别的国家，所以他现在其实某种程度，他也又有一些东西不可以跟我们讲，他
1: 实
0: 不会
1: 际
0: 把
1: 上
0: 话
1: 操
0: 讲
1: 作
0: 清
1: 的
0: 楚，
1: 东西。
0: 实际上操作，但是他对于这些人今天这样子跳出来，好像一副他们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人的时候，他完全不服气，说国家安全不是你们管的，是我在管的。
1: 但是我们从 Anthropic 会跟川普在委内瑞拉的问题上面起争执，
0: 对，
1: 这个冲突非常的大，
0: 对，
1: 以至于 Anthropic 被踢出了五角大厦的合
0: 是，
1: 约。可是后来五角大厦似乎认为 Anthropic 它还是有它的技术专精的地方，好像有点要把它拉回来这个意思。
0: 有，一
1: 好，
0: 直都有这个拉扯。
1: 是这个拉扯是存在的，所以显然有一些事情他们真的没有告诉我们，就是 AI 在军事用途上面，它有非常厉
0: 不过
1: 害
0: 这一
1: 的。
0: 回，他们大概没有料到川普的反应是这么激烈。他们觉得他们讲了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事情，而且某种程度，你要知道，Anthropic 他们这一次的说法暗藏了梁氏世事对 AI 发表的通
1: 是
0: 谕。
1: 是，所以我们要知道两边的冲突在哪里哈。
0: 是。
1: 川普认为说这个就跟上次的绿能啦、
0: 啊，他
1: 气候
0: 说又
1: 变
0: 来了，
1: 迁，他认为是同一群人，然后
0: 啊，
1: 你只是
0: 骗
1: 换了一
0: 局。
1: 张皮，
0: 啊，
1: 好，诈
0: 诈骗
1: 骗
0: 集
1: 啊，
0: 团。
1: 继续骗，所以他认为他是一个诈骗的终结者，一直推就是说 AI 中心绝对不可以被阻挡，因为现在其实美国50个州都在反对 AI 中心，因为 AI
0: 是。
1: 中心一旦设立，可能会。对于那个城市来说，会出现缺电跟缺水，
0: 对。
1: 然后他们的电费会涨，所以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其实关键在于有没有分润嘛。你这
0: 啊，
1: 些 AI 巨头都已经
0: 是
1: 变成
0: 啊，
1: 世界首富，
0: 那
1: 然
0: 还
1: 后
0: 这么吝啬。
1: 对你为什么把要增加这一些基础设施的成本，
0: 都加在老百姓
1: 对，
0: 身
1: 加
0: 上，
1: 在这些用电户
0: 这
1: 身
0: 都
1: 上？
0: 某种程度就是劫贫济富，
1: 对，
0: 那这个不
1: 凭
0: 公
1: 什
0: 平
1: 么？
0: 啊！
1: 对，
0: 凭
1: 凭
0: 什
1: 什
0: 么？
1: 么？这些人当然会反对嘛。
0: 对了，
1: 再来就是你这一些 AI 中心，事实上资料库，你除了大量的用电，基本上都是关灯工厂，它根本不雇佣人的，所以
0: 对，
1: 它对于地方的就业率也一点都没有帮
0: 没
1: 助。
0: 有帮助，
1: 好，
0: 没有
1: 甚
0: 帮
1: 至如
0: 助。
1: 果它还采取了一些风力发电的话，它会产生低频噪音，还会影响周边的人。所
0: 是。
1: 以你怎么解决电力的问题？其实技术不是没有突破的可能性啊。
0: 是啊，
1: 好，我们也知道有非常厉害的技术在那里嘛。好，所以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应该是
0: 那
1: 现在到
0: 你
1: 处都
0: 觉不
1: 反
0: 觉得
1: 对。
0: 川普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有铺一些梗，就是我才是最后的 last resort，我才是最后的解决问题的人。
1: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真的像川普所说的，跟这一些左派的媒体有很大的关系。
0: 是啊，
1: 为什么？因为这些、这些公司，他们本来要准入、要拿到那个 permit 的时候，他都先要解决自己水电的问题。
0: 是，
1: 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在解决水电的问题，并没有现在媒体所说的这种情况。那为什么会吵得这么严重？50个州都反对设置，应该是
0: 有
1: 一些
0: 夸张，
1: 对，有人在操作，对。
0: 但是这个 AI 这个问题啊、我是觉得 AI 这个问题里头有一些东西是夸张的啦，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确你的经验值也是，就是 AI 的确是相当程度已经进展得非常快。
1: 这个太可怕了，真的很可怕。我们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用 AI 来工作，大概一年半前我还觉得说它大概就是一个硕士生，不是很好用、因为硕士生嘛，他咬出来的东西你有时候还要自己检查，那你在检查他的东西，就像我们在训练一个年轻的律师一样，事实上应该他要付我薪水。为什么不是我付他薪水？因为他做出来的东西我要检查，如果出错的话要负完全责任。但是现在这几个月已经他完全是不是准博士，真的是博士生、博士毕业生的程度了，甚至他可以给你缓和你的情绪。比如说有时候我会想要去作弄他，他回答的问题太左了，或者是他想要弄一个四平八稳的答案给你，那事实上他就会
0: 猜测、
1: 对，比如说我问他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怀疑川普啊，他所作所为并没有去出卖任何一个国家啊，他就会告诉你，如果他没有肯定的斩钉截铁这样讲的话，他就是有其他的可能性。那我说你这个回答这个蛮左的，我就开始用一些比较有情绪化的语言去逗弄他啊。他还会希望你这个稍安勿躁，不要生气，他还会努力再给他一点机会，他希望你跟他黏着在一起。
0: 对，
1: 所以挺有趣的。你后来会发现说你可能会忘记你好像不是在跟一个机器对话。
0: 对，开始他其实他有一定的智慧了，
1: 他开始让你有一种沉浸式的对话，而且他的回答会让你没有那么多的塑胶味了。
0: 那 AI 赛道上因为有争六这个问题啊，这个技术问题啊，如今被美国就直接的对中国没收跑鞋了哈。法律上到底应该怎么理解这个中共这个争六的方法哈？显然是未来的 AI 赛道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察。
1: 法律是不够的，
0: 法律不够。
1: 我们通常会用著作权来解决这个问题。著作权就像《纽约时报》一再的说，你们这一些 AI
0: 都
1: 来
0: 偷
1: 我的东西，你来争溜我，然后你争溜出来的东西，别人再来争溜你。
0: 对。
1: 可是法院已经有判决了，这种争溜它已经是另外一种著作，
0: 是、
1: 所以它不是直接拿来用。但是中共如果它的中国的这一些 AI 公司，它去代工，叫别人 AI 帮你代工出来的答案是直接照本宣科给人家的话，那可能就有著作权的问题了。
0: 就有，
1: 对，你跑到中国去告他嘛，而且他一天就给你增六300万次，你要告他300万次，哎，不可能，这个法律成本太高了，所以显然这些问题不可能用法律来解决。就是，
0: 所以川普还是对的。川普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对他们这样增六非常有意见的话，你有能力处理吗？他其实在笑那个阿莫代，
1: 是，
0: 就是说你在那边讲什么讲啊？这是 my job。是我才做得到的事情。
1: 不仅如此，其实它呈现一件事情啊，客观来说，就是中共国的 AI 是落后美国非常的远。这绝对不是有人说什么只有几个月的距离哈、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0: 差很远。
1: 否则你又不需要去争六人家
0: 了
1: 嘛。
0: 对啊，你
1: 如果
0: 自己跑，不是就很
1: 好
0: 吗？好，
1: 那所以为什么美国的 AI 巨头主要它还是封闭式的？不会说什么 open source， 所以川普某一个程度，他也是在反驳习近平公开的呼吁，说必须要是 open source， 然后他要另外制定一个制度，他又要开始搞多边，然后制定一个规则。那川普绝对不会，我是爬在最前面那个人，我为什么要被你们这些落后在后面的人定规则，然后绑住我？那所谓我认为说他
0: 不可以跑太快，
1: 对，
0: 让我好好追，可以追
1: 上你，这是龟兔赛跑嘛、啊、其实乌龟不应该去找兔子 PK 啦，他就不应该在这个赛道上面想要去跟兔子赛跑，你就离开这个赛道好了，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强项嘛，你可能乌龟壳很厚啊这一类的，你必须要发挥自己的强项，但是你拿你最大的弱点去想用偷抢拐骗的话，当然他就给你封锁晶片嘛， 川普也跟习近平、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要谈 AI。 贝森特、主导这个议题，显然就是他们不会放手啦，这个美国国会也不会同意的，所以这件事情又牵涉到台湾的安全。

0: OK， 当然是牵涉到这个问题。你认为这件事情，这一次的谈的过程里头，会不会出现川普一直在讲 I will open up China, I will free up China？ 因为 AI 就是最好的 free up 的工具啊。
1: 我们谈过很多次这个事情，
0: 是
1: 就是中共的制度基因让他没有办法在 AI 的时代，他没有办法进入 AI 文明。因为他要过滤嘛，他要刻漏字嘛，有些事情不能讨论嘛，
0: 啊，
1: 讨论到习近平就自动这些事情没有答案嘛。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根本不可能跟得上 AI 的时代，你就自己把自己刻漏字掉了。你的制度基因跟 AI 不能相符，那你现在又跑去别人的水库里面、别人的池塘里面钓鱼，钓出来的鱼不是你的鱼啊，你还是你自己的池塘里面没有东西啊。那你怎么可能会赶得上呢？不可能赶得上。他害怕就是一旦你可以赶得上，你真的让 AI 在中国整个蓬勃发展，中国人脑力没有输给别人啊，努力也没有输给别人，甚至比别人都努力啊。你如果真的开放的话，放手，那就会出现像这个我们上次看的什么，它会自动产生电影。
0: 嗯，
1: 那个中国有很多的素材，讲民主，讲反集权，反暴政，这种电影会自动产生。你以前还可以用不可以进片场，你不可以发片，或是抓导演，或是关这个演员，你还有用这种方法来禁止
0: 哦。你讲混苍天那个，
1: 对，
0: 做了好极了，
1: 二十几分钟，对不对？那以前你如果要拍这样的影片，
0: 成本很高，
1: 成本很高之外，没有演员敢演嘛。
0: 对，
1: 那现在不是嘛？这看起来就像自然人，就是真的非常自然的一个人。
0: 那故事也写得好，
1: 是脚本做得很好，
0: 非常好。所以他其实是有聪明的人，
1: 是
0: 那些人目前的 AI 就已经足够把他政府搞得天翻地覆了，
1: 是这个才是
0: 对习近平来说
1: 进退两难的，
0: 他进退两难，
1: 他不只是被没收跑鞋，跑鞋就是晶片嘛，也没有高阶晶片嘛，
0: 所以他的问题在这里，他一直在想要说我要拥有很强的 AI， 然后我的 AI 在军事用途上可以压过美国，
1: 我要这个赛道上面我要超前嘛，
0: 欸，
1: 那乌龟要跑到兔子前面嘛，欸，希望兔子自己在大树底下睡觉，然后他就可以跑到前面去了嘛。
0: 那结果他的人民比他更强，
1: 你如果真的，你如果真的这个跑鞋，我也没有没收你，
0: 欸，
1: 你觉得你要去发展军事，其结果可能来不及，可能是人民跑得更快，
0: 人民跑得更快，然后人民有手段去对付你，
1: 所以他现在是两难。我想他的两难就是希望可不可以把美国绑住这样子，因为他的黑科技太可怕，
0: 所以啊我才问这个问题嘛，川普会不会趁着这个时候说你只有一条路走， I will free up China， 你必须同意，
1: 这迟早要吞下去的。可是我们看到他现在
0: 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次
1: 的几次法，
0: 不过这
1: 新的修法他都是以锁国的方向在做嘛，然后他要远洋捞捕嘛，这个都是锁国的方向，并没有任何这个他要变成是自由化然后开放市场，
0: 这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他到处去偷人家钢铁啊，然后就磨出非常利的剑，问题是这个利的剑如果掌握在中共人民的手上，他就拿这剑砍你啊，
1: 嗯，
0: 不是吗？这种故事不是很常有吗？到最后那个皇帝拿到所谓的倚天屠龙的大剑的时候，在那边耀武扬威的时候，结果是他的妃子拿起那个剑往他肚子插，
1: 所以他们已经不止一次了嘛，每次有大型的活动的时候，那个连买把菜刀都要实名制嘛，嗯，
0: 是啊，
1: 所以
0: 这个 AI 这一把刃就更利了，
1: 算力固然不会自己把飞弹制造出来，把这个刀剑真的制造出来，可是算力终究会改变整个言论自由的范围，思想会打开。
0: 我其实最近在观察中国内部的问题啊，即便是这个 AI 啊受到相当的限制啊，其实在那样的一个弱 AI 的状况底下，他们还是老百姓的发明创造能力还不错，欸，
1: 弱 AI 反而是适合这个发展，那个影片可能拍出来没有非常的精致，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他要表达的不是精致，
1: 对，
0: 他要表达是那个 sense，
1: 对，堪用就好了，
0: 堪用，那
1: 看的人反正也没有付费啊，他不会要求说你一定要拍到像诺兰那种影片那种大气磅礴啊，不需要，
0: 不需要，
1: 嗯，
0: 所以你觉不觉得某种程度其实川普只是利用三巨头的这个状况，他就不是爱的小手拍了，他拿大棍子嘛敲他们头，
1: 对，他有点把问题夸大了，
0: 他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夸大这个问题，因为习近平要来了
1: 呀，yeah， 他本来要跟他谈 AI 嘛。

0: 把他菜单上面有 AI 这一题。因为三巨头本来是矽谷俱乐部，他们要对齐一下，就他把它说成是要 AI 中心要破坏，然后你们要踩刹车，
1: 你踩到我国家安全的红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我的 job， 不是你的。
0: 他的态度应该就是小子们，这个不是你们的工作。
1: 对，就是不是你们工作，这是我很清楚。但我讲得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就知道你们糊弄不了我。
0: 嗯，
1: 那他在跟谁讲？在跟习近平讲。
0: 是，
1: 你如果有什么话要来美国跟我讲的话，请你重新准备。你看这三巨头讲完话以后，我不是一棍就过去了吗？
0: 嗯，
1: 你还有什么话说？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真的是日本的问题他处理不了，台湾的问题，我认为川普还是那一句话，台湾 is 台湾，他不会再讲第二句话了，他也不要回答你了，他在你北京的那个领土都不回答你了，都不理你这个事情了，怎么可能你到了他的地盘他理你啊？那你到底有什么筹码？好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习近平有什么筹码？
0: 没有啊，他可以去采购他的农产品，或是买波音。
1: 这个
0: 他
1: 不重要啦，
0: 从五月他就不谈这个买，
1: 他就没有再讲过了
0: 嘛，或是波音的问题。对，
1: 是，所以这个习近平现在是毕业旅行了哈。
0: 还是回到很多人会问的问题，他不会出卖台湾啊？台湾会不会变成筹码啊？可以交易啊？问题是习近平口袋不够深呢、啊。
1: 你没有可以跟川普谈
0: 交换的东西，
1: 你零，你就是一个光棍儿。去那边吃个饭回家就如此而已。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啊，访问到的就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童文勋律师哈，他的非同凡响，还有在那个心头壳地缘政治的战情室啊，很多人看，很多人传。我们谢谢童律师。
0: 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台湾一年四季啊，事实上都可以吃到甜瓜。在台湾所谓的甜瓜的家族非常非常庞大，但是呢，我们在吃瓜的时候在意它甜不甜、香不香、好不好吃。可是一颗看起来平凡的瓜背后实际上藏着很深奥的农业的学问哦。为了让甜瓜不止好吃，还可以耐病，还可以稳定的生长，那我们的农业试验所呢，培养出所谓的台农11号、12号，对于台湾甜瓜呢常见的白粉病，说有非常极佳的对抗性。那这一份农业科技，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的餐桌。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访问这个农事所的专家，来了解一下台农11号、12号的特性，还有也跟大家分享关于甜瓜的学问啊。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要访问到的，这是我们的

0: 农业试验所助理研究员来，我们欢迎，这是林思雨。嗨，思雨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诶，思雨，我先请问一下，你到农试所这边工作大概几年啦？
1: 大概今年第十年，快要满十年了。
0: 哦，十年可以磨一剑了啦，哈。那在农业单位，你算比较之前的，算年轻的啦，哈。
1: 还算年轻的。
0: 好，今天呢，我们要请思雨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看到最近看到报道。那在农试所这边哈，他们有培育出三个说有带有抗病基因的，然后台农11号跟12号嘛，好，那这个因为台农11号12号我们讲的是甜瓜的部分，在台湾有很多农产品基本上都是台农编号，那后面编号不同嘛。
1: 对，
0: 好、哦、好，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个所谓的台农11号12号到底是什么瓜？
1: 好，我来说明一下，甜瓜台农11号跟12号它都是算是网纹洋香瓜，那它们两个最主要的差别是一个切开来是绿色的果肉，一个切开来是橘色的果肉。
0: 哦，外表都是网纹，对不对？
1: 对，没错。
0: 那切开颜色，一个是绿色，一个是橘色的。
1: 对，
0: 哦，那因为我有看到你们的这个品种，因为它强调是抗病基因嘛，而且还说是白粉病哈、哦。来讲一下、这个白粉病是在台湾甜瓜来讲，它是怎样？是很大的敌人吗？
1: 对，它在台湾还蛮常发生的。其实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病还蛮容易理解，它叫白粉，就是白色的粉。然后，所以它其实它发病就是像，就是我们可能撒白，像是撒面粉到叶子上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0: 因为有一些水果本身就会有所谓的果粉，不是吗？好、
1: 哦，有些水果有，可是，在甜瓜这类来说是，
0: 甜瓜不应该要有粉啊，是吧？
1: 对对对，它不应该要。
0: 那请问一下，它在瓜上面如果有像撒上白粉，这会有什么样影响啊？
1: 它其实主要好发是在叶片上面。
0: 哦，
1: 对，果实比较少，除非太严重了。
0: 叶子上面，那叶子如果白粉，会对它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啊？
1: 就是它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所以就造成它植物的营养不够、就不甜，然后不好吃这样子。
0: 他把叶子，比如说那个白粉，我等于把叶子有点遮蔽住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原来光合作用，叶子如果光合作用不够，它会影响到那个果实的甜度、营养啊。
1: 对对对，就是光，对植物来说，它像，就是光合作用，就是它产生营养的来源，养分的来源。那如果他没有、就等于他没有吃东西这样子，所以他的小孩当然就也不会营养好，就当然就会不甜不好吃这样、
0: 所以正常来讲，甜瓜的叶子，就这个植物的叶子要非常干净的清楚来去接受到阳光的照射，指的是这样吗？
1: 对，没错。对，
0: 那可见如果这个白粉产生，它是怎样？是很密吗？是真的可以把它覆盖住那样的程度啊？
1: 可以可以、那个真的严重是
0: 哦，那不行，
1: 严重。
0: 那可是这个是在我们台湾算甜瓜这里面算是蛮常见的一种状态吗？
1: 对，是常见的发生的病害。
0: 哇，所以一旦我这一亩田，我的这个就是种瓜的瓜田里面如果出现这个白粉的情况，那可能导致，可能对我的影响会有直接的，收成会有直接影响，对不对？
1: 会，一定会。
0: 哇，那请问一下哦，你们这个为了去对抗这个白粉症，台农11、12，大概是花了多少时间来把它培育出来啊？
1: 哦，如果要从那个刚
0: 开
1: 始的检测技术的建立的话，大概是30年前。
0: 哦，那你的资历还不到要三分之一呢，哦。
1: 对对对，所以我是有很多
0: 前辈们、
1: 前人的
0: 帮助。哦，所以你这到你这边算接棒，好，思雨吧，这个棒子接下来，那不容易，等于在你的

0: 作任内完成的，终于完成这个台农十一十二号的培育这样子啊。
1: 对，
0: 哇，好哦。那所以我很好奇，既然你们是为了要防止那所谓的白粉症，那你们这个培育出来新品种，它是有什么样的特性？
1: 它除了抗病的特性，我们来先讲消费者比较关心它果实的特性好了。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外观，就是它是网纹的这种瓜，然后它里面果肉颜色绿色、橘色，然后它就是它吃起来果肉都是很 juicy 的，
0: 很甜很香那样，是不是？多汁，
1: 对，很甜很香很多汁，没错。
0: 哦，你的意思说你们这个不只是抗病的功能，它还可以让它的这个果肉吃起来更好吃，是不是？
1: 不能说是因为抗病造成它这样很好吃，就是这也是它的其中一个特性。就我们育成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它最好是一个面面俱到的品种，就每个都好这样子。
0: 有，我了解。我们说台湾农业专家比神农氏还难做，你知道？哈、哦，被要求的就是又要果实又要好，产量又要高，又要抗病虫，然后又要能够对抗那个极端的气候，对不对？
1: 哈、哦嗯，对。
0: 然后又要怎么讲？就是卖相又要好。吃起来又要好吃，我说要是古代神农氏听到说，还是在古代做神农氏比较容易啦，现在这个真的蛮难的哦。所以当然你们在培育任何新的品种，它不会只是单一的一个说要改变单一的功能，希望它能够面面俱到就对了。
1: 对，没错、哦。
0: 所以你说你们这个培育出来台农十一号、十二号，它吃起来更好吃，更怎么讲，更多汁、更甜，就对了。
1: 对，现在其实有很多，其实台湾甜瓜的品种还蛮多的。然后现在好吃的这件事，其实台湾的品种大部分都已经很好吃了。然后只是抗病的特性需要加强，就是消费者端通常接触到的都是好吃，然后又甜。那我们现在是多加上，就是希望它也很好种。然后，因为我们抗病，就可以把农药的使用量也都降低，这样子。
0: 所以你们培育出来这个新品种，比如说它在抗病的部分，本来是叶子上可能会有遇到白粉的问题嘛，那你们这个它就不会有吗？
1: 对，基本上不太会有。
0: 哦，那蛮值得称赞的耶，因为这个对产量有很大的帮助吧？
1: 对，至少良率可以提升
0: 良率提升那个结果，也就是怎么讲？因为光合作用好嘛，所以果
1: 啊。
0: 实也会长得比较好。好、哦，那
1: 对，就比较不会受病害影响。
0: 你们这个真的完成培育，那现在已经是完成技转，可以出去推广了吗？
1: 我们目前还在授权的作业当中，不过因为这两只品种，它的定位比较是亲本的定位，就是它是大家看到的是小孩子，然后我们这个是他的
0: 你
1: 爸
0: 们
1: 爸
0: 这
1: 妈
0: 是
1: 妈
0: 亲
1: 这样
0: 本，
1: 子。
0: 那亲本是说还可以提供给别人再去做新的培育吗？
1: 对，没错，就是我们可以，对，就是提供爸爸妈妈，然后看种苗商他们依据他们的市场需求去搭配另外一个亲本，然后才是产生的小孩子，才是消费者会接受到的品种。
0: 但是你们这个算是源头啦，对不对？哈、哦，因为亲
1: 对，
0: 本它才能够培育无数的下一代嘛，可能不同的组
1: 没错，
0: 合。哦，那也不容
1: 对。
0: 易哦。只是思雨，我请问一下，因为过去我们采访很多农业专家，听到他都是那个亲本，然后筛选亲本以后，然后他培育出来的下一代嘛。那你们这个是提供亲本，这个之中难易程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很难去比较难易耶，因为真的每个品种它，
0: 都有他要花很多心血，花很多时
1: 对，
0: 间，
1: 没
0: 对不
1: 错，真
0: 对？
1: 的育成每个品种都不简单。
0: 所以意思就是说，可能亲本提供是对种苗商，他们等于是还可以继续，他们再去做一个研发，这样吗？
1: 对，种苗商就是我们这次走这个策略是希望。

0: 种苗商可以更有弹性，因为种苗商它的市场很多，不只是台湾，它更可
1: 对。
0: 能走出台湾。台湾农产品很强，要走出台湾，那所以它就可以依据，比如说它的市场是在美洲啦，还是欧洲的市场？那每个市场它需要甜瓜，其实长相很不一样哦，都不是台湾看到的这一种，那它就可以自己再去做配种，这样
1: 所以
0: 可以产生出很多种可能。
1: 我们台湾的种苗其实也在外销，是不是？
0: 对，台湾的种子是会外销的。
1: 那真的蛮需要的哦。我现在知道，比如说，他如果是亲本，然后你们培育出来的下一代，可能直接寄转之后，农民就可以直接拿去种了嘛。好，
0: 对。
1: 他就直接培育，但是你们提供是亲本，是让种苗商他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未来市面上看到就不是说这个就是什么台农11号、台农12号，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下一代不同的一个组合啦，哈。
0: 对，是这样的，而且有可能是好几个品种，他的爸妈都可能有用到台农十一、十二号这
1: 真的很棒，很棒。那因为我们说遗传学很重要啦，哈，这个
0: 样。
1: 根源亲本真的很重要。你看，又有抗病性，还可以对抗那个非常常见的白粉病。然后呢，又在那个果实，你说它的那个良率会比较高，对不对？那相对是不是产量也会提升？
0: 产量，因为我这一支都比较是针对温室里面育种的，就是我的这个，就
1: 属
0: 它
1: 于
0: 栽培环境在温室，但我们温室现在目前台湾的种法都是单株，只留一颗果实的这种状况，
1: 我知
0: 对，所以你
1: 道
0: 基
1: 这个
0: 本上，
1: 走非常高经济价值的栽种，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通常不会说是产量提升，因为它产量就是固定，你种
1: 了
0: 几株
1: 解，
0: 最多就是这样，所以是提升良率。
1: 这真的是非常精致农业的一个代表，对，
0: 对。
1: 你这么说，我就会想啊，为什么现在台湾的甜瓜价格越来越高？原来你说他们一株里面可能就为了那个品质，他可能只留一颗啊，
0: 对，没错。
1: 跟以往若传统，可能一株里面可以有到几十颗那一种吗？
0: 几十颗有点太多了。
1: 还是十
0: 对，
1: 几
0: 当然
1: 颗
0: 是。
1: 传统的？
0: 传统的话，大概一株大概五六果可以，也
1: 五
0: 要看
1: 六
0: 品
1: 果。
0: 种。
1: 也要
0: 对，如
1: 看
0: 果是
1: 品
0: 香
1: 种，
0: 瓜那种，可以到10果应该可以。可是如果是洋香瓜，它比较大颗，就没那么多。
1: 所以因为现在的栽培还有大家走的哈，要我来选的话，我也觉得如果我是从业人员，我也觉得精致一点，那个经济价值高一些哈。也许这个对我们在成本的考量上，或者是收益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了哈。所以现在就是包括你们在农业技术被要求，就是这个品质要精进，不断的精进哈。哇，好，所以哦，我们知道这是由农事所他们培育出来呢，有这个特别的抗病基因台农11号、12号作为亲本，可以为台湾的种苗界提供更多的可能哈。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呢，我透过思雨才知道说，哇，原来在台湾，如果我们讲甜瓜的家族，那真的是势力庞大哈。而且呢，我们真的待会可以请思雨来跟大家呢做一下那个甜瓜小学堂，真的好有趣哦哈。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哦。

淡水过寒冬，来呀、啊，我请你吃来呀、啊。

0: 油田。
1: 哦，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黄玠跟吴志妮一起合唱，叫《西瓜甜不甜》。哎，你说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介绍不是甜瓜吗？对，但是因为没有甜瓜的歌啦，哈。但是这里面除了西瓜之外，他还讲到台湾很多水果。那在问甜不甜，我们去买水果的时候都问老板这个甜不甜。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主题它叫甜瓜，我想这句话可能比较少人问了吧，哈。好，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我们台湾呢农业试验所助理研究员，这是林思雨。嗨，思雨，
0: 哎，主持人
1: 我
0: 好。
1: 先来请问一下，在你所了解面，台湾的甜瓜有没有遇到不会甜的？
0: 有啊，其实一般消费者不会接触到啦，但我们在做育种，很多材料的是很不甜的，还
1: 你
0: 有苦
1: 们
0: 的。
1: 真的啊，瓜还有苦的？
0: 对。
1: 你是说你们在采样的过程啊，你们会把那个瓜拿来吃，还是怎样？
0: 哎，对啦，我们为了试验需
1: 嘿，
0: 求，还是得吃一下，品
1: 你
0: 尝一
1: 们
0: 下。但
1: 是
0: 通常
1: 把它
0: 太难
1: 种
0: 吃的
1: 出来，等它结果以后再来吃，还是说先要去收集各种那个样本的时候，就都吃别人已经种好的？
0: 哎，我们都是从种源库里面出来的种
1: 嘿，
0: 子，因为市面上不会有这种比较就是
1: 哦，所
0: 抗
1: 以
0: 病性
1: 你
0: 啊的
1: 们
0: 特
1: 自
0: 性的。
1: 己栽培的，然后出来这个瓜，因为来自不同的品种，所以有可能那个瓜长出来是不好吃的，是不是？
0: 对，很多是不好吃的。
1: 哦，哎呀，我们这个农业专家真的不容易啊！我们消费者吃到都甜的，他们
0: 对。
1: 可能要吃酸的，要吃苦的。哦，那意思就是说，在市面上，是不是去问老板这个甜瓜甜不甜，有一点多余，算不算？
0: 也不太算啊，因为有
1: 嘿，
0: 时候一
1: 有
0: 些
1: 时候
0: 环
1: 真的
0: 境
1: 不
0: 影
1: 甜
0: 响
1: 哦。
0: 栽培试验，对，是不是那个品种不甜，是种的可能遇到一些状况就不甜这样子。
1: 哦，也是，因为台湾人对于这个水果的甜度，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是真的太甜了，哈。因为水果又有甜度嘛，我先请问你，如果说甜瓜对你们来讲比较好的甜度，或者说算得上很甜，那个有没有说要到几度以上？
0: 这个也还蛮
1: 嘿。
0: 见仁见智的，因为基本上我们会觉得12度以上就有甜了。可是你
1: 哦，
0: 要比较甜，知道15，可是也有种
1: 嘿，
0: 苗商种出来是17、18。
1: 哈，

0: 那个吃了，其实
1: 那
0: 喉咙我自己会觉得有点痛。
1: 哦，这17、18已经很甜，那有的人也许觉得腻哦，会不会哈？
0: 是有可能的，对。
1: 哦，所以当然，因为农业专家，因为你们在做农业改良的时候，农民会有他的心声嘛，对不对？哈，农民是不是多半就希望你们培育出来是可以比较甜的？
0: 诶，这个也不太一定啊，因为现
1: 哎，
0: 在有些做，就是看他的消费客群不一样，有些现在
1: 哦，
0: 主打那个送礼的，他是需
1: 嘿。
0: 要可能放比较久一点的话，他不希望糖度太高，因为糖度太高它容易发酵。
1: 对对对对，哦，
0: 对，所以不太一定，要看他那个农民他的客群是谁，
1: 不同
0: 对，
1: 的
0: 他们
1: 需
0: 就会去
1: 求，
0: 选。对对对。对
1: 哦，好了解。那我们呢，接下来要先请思雨来跟大家介绍，因为坦白讲，我们讲甜瓜，但是很多人会真的傻傻分不清诶，因为在台湾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说这是美浓瓜，那是哈密瓜，对不对？然后洋香瓜，那是不是除了洋香瓜，香瓜也算是甜瓜？
0: 对，没错，陈玲姐说的这些
1: 哇，
0: 都包含
1: 都是
0: 在
1: 来，
0: 里面。
1: 有没有？我就说整体甜瓜家族都是大致上，除了刚讲那些，是不是还有别的？
0: 应该说是台湾的市场，就是
1: 嘿。
0: 只认这一些，也只有这一些才有办法上市啊。但其实国外有很
1: 嘿。
0: 多各式各样的这样子。
1: 哦，
0: 对，比
1: 这，
0: 如说，
1: 嘿，比如说什么？
0: 嘿。比如说，大家通常不会去看，就是
1: 嗯，
0: 在会有那个蛇瓜，长得像蛇一样的那种，也都包含在甜瓜这一类里面。
1: 哦，
0: 但
1: 蛇
0: 台湾
1: 瓜，
0: 不会看。
1: 台湾不会。那蛇瓜是能吃吗？还是属于那种装饰性的那一种？
0: 那比较国外的吃法都是要煮熟
1: 哦，把它
0: 来
1: 当蔬
0: 吃。
1: 菜，对不对？不是当
0: 对对
1: 水果。
0: 对对，嗯，
1: 哦，
0: 对。
1: 好了解。所以你说香瓜、洋香瓜、美浓瓜、哈密瓜，基本上这是我们在台湾市面上可以看到香瓜的家族里面比较常见的成员。哈、
0: 对，没错。
1: 哦，好，那我们这样，我们来那个分次介绍一下香瓜。香瓜，我印象中的香瓜就是黄皮，你知道？然后削开以后，里面果肉是白色的，是指那种香瓜吗？
0: 对，它的形状不会是圆形，
1: 有
0: 它
1: 点
0: 是有一
1: 椭
0: 点
1: 圆，对不对？嘿
0: 椭
1: 嘿，
0: 圆，然后它屁股会稍微大一点，有点
1: 哎，
0: 梨形的那种感觉，对。那种是香瓜，然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闻起来很香。对。
1: 对，它闻起来香气真的是比较浓，但是我印象中它甜度好像比不上其他的瓜哈，
0: 不见得诶，它甜起来也是很甜的。
1: 也是可以很甜。那在香瓜这个环节，因为我好像只看过就是你刚讲的这种黄色，然后有一点椭圆，然后那个尾巴那边尖尖那一种感觉，还有别的香瓜吗？
0: 香瓜基本上我们都会是讲它是比较薄皮的，就是有些
1: 嗯，
0: 老一辈的人他甚至皮也不削就直接啃了这一种
1: 哦。
0: 类型。然后它现在最近因为甜瓜市场开始多样化，开始
1: 嘿，
0: 市面上就是可以看到，除了您刚才提到说有点带黄的
1: 嗯
0: 白底，然后带一点黄，然后现在也可以看到比较深绿色，整颗瓜就是很深绿
1: 哦，
0: 的那种形态，然后也有长
1: 哎，
0: 得像果皮颜色变成有点像西瓜那种型，
1: 哦，
0: 对，就是很多样化，很有趣。
1: 对，在台湾的瓜，我真的觉得越来越多样哈，哇，好有趣！好，那请问一下，前面是香瓜，洋香瓜又是谁呀、
0: 洋香瓜就是我们刚才前面台农11、12号提
1: 啊？嘿，
0: 到的这种，它就是外观有网纹的。
1: 外观有网纹，然后它皮是比较薄吗？还是？
0: 没有，它皮是厚的。
1: 哦。皮很厚，那比如说有什么是属于洋香瓜？你刚刚讲说台农11号、12号，那在现在市面上我们看到的洋香瓜的种类多吗？
0: 其实很多其实应
1: 嘿，
0: 该，我这边可能要把洋香瓜跟哈密瓜一起提，
1: 哎哎，
0: 因为
1: 对，
0: 这两个
1: 我刚
0: 大
1: 刚就
0: 家
1: 在
0: 常常搞
1: 想，
0: 不清楚。
1: 哈密瓜不也是外面有网纹吗？
0: 对，没错，这两个外面都有网纹啊，他们。
1: 嘿。

0: 两个最大的区别是果肉，一个吃起来是脆的，叫做哈密瓜；吃起来是软的 juicy 的，叫做洋香瓜。
1: 然后哦，你这么说我就知道，对，的确，它同样都是有网纹，但是有的切开你可以用汤匙去挖的，哈，因为它很软多汁嘛。然后呢，
0: 对。
1: 有的你把它对切之后，你没办法用汤匙挖，你得就是把它削开，就当水果这样削成一块一块的，哈。哦，所以印度的就是一个比较硬，一个比较软，哦，但是外形看起来是差不多噻。
0: 外形，因为对一般消费者来说，就是都有网纹。它对我们比较专业的来说，是那个网纹的形态其实不太一样，我们分辨得出来。对，不过那个就比较经典。
1: 你们分辨得出来，代表洋香瓜的网纹跟哈密瓜网纹是不一样的，是吧？
0: 稍微不一样，对。
1: 哦，稍微，所以你是说一般消费者不见得看得出来，这可能要
0: 对，没
1: 有
0: 错。
1: 农业方面这个专业知识人才能够一眼判断出来，这样。哦，
0: 对。
1: 难怪，所以搞不好有的人抱着洋香瓜回家，他又说我买了哈密瓜回来哦，是不是？
0: 其实大部分应该都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我们那个小学堂先给大家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切开的网纹瓜，切开的如果里面是软的，这种甜美多汁的这种软，那叫洋香瓜，是吧？
0: 对，
1: 好，如果切开是脆的，那就叫哈密瓜。我知道了，搞不好很多人吃了很多年洋香瓜，都以为自己在吃哈密瓜。哦，就是那，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说你们的台农11、12号切开有橘色跟绿色嘛，那洋香瓜跟哈密瓜，它们的果肉也是有这两种不同颜色吗？
0: 哈密瓜大部分是橘色果肉，可是近年来因为育种的发展很快，也开始有绿色的了。
1: 但它主要是橘色的果肉比较多。
0: 对，大部分是橘色啊，只是橘色就有分比较鲜艳的橘或比较淡的橘都有这样子。
1: 那洋香瓜呢，是什么颜色比较多？
0: 橘色、绿色一样
1: 都
0: 多。
1: 有哦，
0: 对。
1: 所以用现在看颜色不准了，哈、哦。
0: 对，现在看颜色
1: 对，
0: 不准。
1: 好，就是要用果肉，一个是脆的，一个是软的，哈、哦，这是很好分辨的。好，那我请问一下，在台湾呢、啊？啊，等一下，我们先把第四个美浓瓜先介绍，哈、哦。那美浓瓜长什么样子啊？
0: 其实美浓瓜就是刚才提到的香瓜，它们是一样的
1: 哦，跟，
0: 东
1: 所
0: 西。
1: 以它就不会有网纹，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也是皮比较薄、比较光滑的。那我怎么去判断美浓瓜跟香瓜的差别？
0: 他们就是一样的关系，那个只是大家在讲口语上不，就是造成，就地方不同啦，有些人称为香瓜，有些人称为美浓瓜，
1: 所以
0: 这
1: 他
0: 样
1: 们
0: 子。
1: 是一样的，香瓜就是美浓瓜，美浓瓜就是香瓜。
0: 对，没错。
1: 哦，了解。可是我印象中有看过那个有种绿色皮比较圆形的，它也是没有网纹，然后皮也是薄的。
0: 皮薄的这一类都是算
1: 都
0: 香
1: 算
0: 瓜，
1: 香瓜就对了。
0: 对，
1: 那请问一下，香瓜就美浓瓜也好，香瓜也好，你说它的一个种类就比较没有像洋香瓜哦、哈密瓜那么多吗？
0: 近年来也开始有越来越多，不然以前基本上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白，那种乳白色的那一种，对。但近年来开始有黄的、有深绿色的、浅绿色的都有了。
1: 而且哈、哦，我跟你请教一下，因为你知道以前在台湾，我们讲西瓜一定就是很大一颗的那一种，哈、哦，再了不起，好歹也有的足球大，再了不起像那个黑美人，那也蛮大的、啊。好，但是现在台湾那个西瓜出现那个叫马卡龙，就是那种小小颗的，比垒球大不了多少那一种。我就在想，
0: 对，
1: 哈密瓜你们甜瓜界会不会也有这样想要让它越来越小，还是说甜瓜其实追求的还是要比较大比较好？
0: 是有一定的大小啦，因为 通常都是在3斤、4斤到5斤。

0: 就已经很大了，通常
1: 哎，
0: 都还
1: 对，
0: 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大概
1: 哦，
0: 就2公斤左右了。对，
1: 所以你们可能不会，这个甜瓜可能不一定会像西瓜走，因为现在有西瓜真的越来越迷你嘛。
0: 哎，对。
1: 哦，因为我们知道西瓜因为是高果糖，现在很多人有那个控糖问题，他西瓜不能吃太多，你知道？所以那个小颗西瓜现在行情看俏哦，哦，所以在你们这边就是，如果以台湾你所观察的，台湾人对于甜瓜，第一个还是希望它有相当的，至少不要太小嘛，这是一个嘛，哦。
0: 对。
1: 还有就是甜度，那甜度当然因人而异啊。有的人真的喜欢超甜、无敌甜，甜到配开水那一种；也有的人觉得我健康一点、养生一点，不要那么甜。好、哦、好，所以刚刚讲基本上就是香瓜、美浓瓜这是一类，然后洋香瓜、哈密瓜。那我请教一下思雨，就说以现在台湾栽种的情况啊，哪一类是最多的？
0: 差不多因为香
1: 大
0: 瓜
1: 家都
0: 差
1: 差
0: 不
1: 不多
0: 多
1: 啊。
0: 是将近2000公顷，然后这种有
1: 哦，
0: 网纹的瓜也
1: 哎，
0: 是差不多将近2000公顷。
1: 哦，那还行哦。那只是说，因为它的经济价值，等于说，你知道，我第一次，我记得我那时候到日本第一次去旅游的时候，我看到人家那个橱窗里面那一颗哈密瓜，或者超市的哈密瓜，我好像印象中看到就1000多块，换算成台币，哈。甚至还有2000多的那一种，我就愣在那里，你知道吗？我心里想说，我们台湾的瓜才不用那么贵呢，对不对？好、哦，但是最近这几年哦，发现台湾的瓜1、2千块的也有诶。
0: 对，有。
1: 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比如说日本呢，那是因为品种的关系，所以它有的经济价值就是这么高吗？
0: 我觉得这常常是搭配用途，因为像日本
1: 嘿，
0: 他们常常是走送礼路线，那价钱就
1: 啊，
0: 会拉比较高。那台湾最近
1: 嘿，
0: 也近几年也都朝向日本，有朝向日本的方向，但
1: 对，
0: 是也有是种那种大家都
1: 比
0: 就是
1: 较
0: 比
1: 那
0: 较能
1: 个
0: 普，
1: 大家吃得起的，对不对？
0: 对，
1: 因
0: 都
1: 为
0: 有都有。
1: 我们还是需要那种吼，物美价廉那一种啦。只是说那一种走高单价的，它是特殊的品种吗？
0: 也不一定哦，有时候是
1: 嘿，
0: 同样的品种，可是有些农民的栽培技术真的很厉害，他
1: 嘿，
0: 就是可以把同样的品种啊种得非常好
1: 种
0: 吃。
1: 的一个是好吃，再来那个外观呐、啊，有没有说那个外观真的，其实那个美丑也有别，是不是？
0: 有别，就是因为我
1: 嘿，
0: 对甜，尤其这种网纹洋香瓜或哈密瓜，它的那个裂网纹的这件事情，有时候它
1: 嘿。
0: 会很不好控制。就是它有时候可能有
1: 哦，
0: 些会裂太粗，然
1: 嘿
0: 后有些
1: 嘿，
0: 很细，这样看起来很不均匀，就不好看，对，
1: 啊，
0: 就不适合送礼。
1: 那个纹路，那意思就是说跟指纹一样，这世界上没有哪一颗瓜的那个纹路是一模一样，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所以它完全就是天然的自己去分裂。那这个是农民在栽种技术可以去改变它的吗？
0: 它会有大致的形式，可是
1: 嘿，
0: 常常的问题都是它水分控制不好，然后它突然裂太粗了，就很像它整
1: 嘿，
0: 颗果实受伤了这样子。
1: 哦，
0: 对，
1: 所以水分的调控，就是说它的栽种技术很重要。如果厉害的话，因为如果我今天要送你，我那个网纹应该是要细致一点比较好吧？
0: 不一定要细哦，很多
1: 哦，
0: 送礼是走要粗，像日本他们追
1: 哦。
0: 求就是很
1: 要
0: 粗。
1: 粗，但是是要怎样匀称吗？还是？
0: 对，现在台湾不见得追求粗或细，可是就真的
1: 嘿，
0: 像您讲的，就是要匀称。
1: 要匀称，要有那种美感就对了，是不是？天
0: 对。
1: 老爷啊，拿回去收到礼的人舍得把它切开吗？
0: 还是得赶快吃。
1: 对，一般那个如果别人送你瓜，大概多久？不要放太久，能够放多久？大致。
0: 如果冰冰箱的话，冰到2周差应该
1: 哎，
0: 还行。
1: 哇！其实原来这个网纹也是一个观看的重点，就对了。
0: 送礼的话是啊，如果自己吃的应该就不那么要求。
1: 自己吃连它长什么样子都没有看，直接回家就一刀就这样切下去了。
0: 对。
1: 难怪我这样听你说，我明白，因为我有时候看到那个水果礼品店里，他就摆一颗，你知道，好像展览品一样，你知道吗？一盏那个
0: 嗯，
1: spotlight 打在他的身上，突
0: 还
1: 然，
0: 绑缎带。
1: 对对对对，突然觉得哇，这怎样啊？为什么这个瓜跟别人看起来身价就是不一样哈？然后再看那个标价，就默默的走开了，这样子。

0: 我们这一些的瓜类的，在那个市场上需求，你觉得大家会比较偏好的是什么？
1: 我觉得都各有很喜欢的
0: 各
1: 人
0: 有
1: 呢、
0: 各的喜好者，没有
1: 欸。对，
0: 说市
1: 真的
0: 场上谁比较夯这样子。
1: 没有，真的没有。
0: 好，没关系。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因为呢，我们刚刚知道了，原来要栽种，特别像是这个网纹瓜哈，光它那个纹路要裂成什么样，有没有美感，那个都其实都不容易去拿捏的，那也需要技术的。但是对消费者来讲，我们比较在意的，今天我不管是要送礼，还是我要拿回家自己吃的，要怎么挑选？哈、哦，好，我们等一下呢，在歌曲之后再来请教思雨咯。
2: 哎，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哈，真的假的啊？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刚才我们听到李玖哲他所演唱歌曲叫《刚刚好》，这个很多事情我们都说刚刚好，把握这个度，中庸之道是最棒的。问题是如果今天我要挑水果，尤其我们今天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台湾的甜瓜。好，除了从我们农业试验所他们呢不断的精进培育出新的品种，可以对抗那个所谓的就是在甜瓜常遇到的那样的一个白粉病，那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最重要是当然也会被要求，就是这个甜瓜品质一定口感啊各方面消费者要喜欢，农民也要满意哈。哎呀，真的是蛮难的。好，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农业试验所助理研究员林思雨哈。好，思雨，我先来问一下哈，你们在就是说农业专业，就台湾也会有所谓的甜瓜的评鉴吗？
1: 对，
0: 好，或者我们就看啊什么比赛啊，对不对？好，因为这个如果是农业单位来举办的，请问一下大概在我们台湾在做甜瓜的一个评鉴大概有哪一些标准会是你们在考量的？
1: 第一个当然就是外观。对，其实跟消费者去选瓜也是一样，我们第一个也是先看外观。
0: 也是你们也是很重颜值那一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外貌很重要。那你们外观看的是什么？
1: 外观就是第一个它果实长得有没有对称。
0: 哦，
1: 对，因为不同的类型，有的是比较椭圆，有的比较圆，有的是比较有点梨形，但不管怎样它都要对称，它不可以歪歪的。
0: 就是形状，人家天生各有各的形状，但是你一定要都要对称。我请问一下，对称跟不对称是吃起来会有影响吗？口感上
1: 不，通常因为它会造成不对称的状况，就是它授粉的时候就发生了问题。
0: 哦，
1: 对，然后有可能会影响到后面，而且主要就是这个在市场上在卖就已经算是
0: 卖相不好，
1: 刺激了。
0: 对对对，卖相不好，这个价格也好不到哪里去哦。
1: 对，
0: 这是一个，但是我有时候就在想啊，可是因为有一堆是比较贵的嘛，一堆比较便宜，老板说没那么好看，但是一样好吃，只是我有时候会怀疑，就这长得，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歪瓜裂枣，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吃，可是我就很好奇，如果它真的不对称，它因为授粉的时候就有出现状况嘛，那是不是其实真的口感上就会有所差别？
1: 不能说是绝对就不好吃，但就是是有可能不好吃。不过也像您说的，就是一堆比较正漂亮的，跟一堆比较不漂亮。那不漂亮的那一堆也不见得很不好吃。
0: 对对对
1: 对，
0: 就很难。因为有时候我们说那个外皮如果长得不好看，那个我会下手买。可是真的遇到那个不太对称的，我就会有一点迟疑，齁、哦、对好、嗯。那好，这是一个你们看外观，因为我刚刚就在想嘛，有的瓜是有网纹的，有的瓜是没有网纹的。所以你们不管它有没有纹路，有没有网纹，基本上一定要对称，对不对？这是一个。
1: 对称。对，然后另外就是不能有一些缺壳被撞到啦、压到啊、
0: 哦、
1: 这种。
0: 哎，我真的觉得这好神奇哦！赵爷，这个算是人为疏失，如果真的被压到、撞到，对不对？
1: 哎，对、哦。另外主要是病斑啦，有些病会造成它表面是有状况的。这样，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看病啊、哦，因为拿来比赛的不会是撞到、压到的。
0: 对没有，我曾经听过那个百香果的评鉴，然后有一年不知道哪一个县是他百香果，因为大家实力都很接近哈，然后品质都很好，最后胜出的是那个外表非常光滑，没有一点点那个皱纹的，没有一点，所以有时候拿不小心可能稍微碰一下这个都不行哦，这个是指因为大家各方送过来

0: 都是最顶级的了，哈。但是你们在看的那个班，请问一下，如果我们一般消费者，我们一般人是看得出来的吗？
1: 有些病害是看得出来，如果消费者都看得出来那种，
0: 那真的不能买。那有没有那种你只有农业专家比较容易看得出来，消费者不一定会看得到的？
1: 会有，因为它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很淡的斑点，但这个真的就需要去判断。有些斑点是它自然天生，它本来就长那样，但有一些斑点是病害造成的。
0: 哦，对哈，这个有时候专家的眼睛跟我们一般，搞不好我们也搞不清楚哈。好，这个还有就是你们在外观的要求，会不会也会注意颜色是否有均匀呢、啊？
1: 颜色均匀，对，也对，也是蛮重要的。但因为现在有些如果是露天的瓜，就跟西瓜一样，西瓜整颗它应该会有一个部分是比较偏白的
0: 啊，有深有浅，对不对？
1: 是接触在地面上的那一面会比较浅色。
0: 哦，所以瓜也有可能是这样吗？
1: 如果是露天栽培的，就种在地面上的，也会这样。可是如果是温室那种吊起来的瓜，
0: 对，
1: 就不应该
0: 就不会了啦，哈。
1: 对，
0: 哇，真的，这个也现在栽种技术，因为温室的话，瓜都是吊着的，哈。它
1: 对。
0: 之所以吊着，就是一个是说，因为你说现在一株大概留一颗嘛。为了它的品质，还有是说吊着可以确保它的一个颜色，它会更加均匀吗？
1: 对，不止颜色，然后连像是网纹也是，如果是网纹养下过来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它也会很均匀。
0: 哦，这样子哈、哦，哇，
1: 对，
0: 好好好，那这个光哦，光外观要看的东西就好多哈、哦哦，然后再来，你们还会要求什么样的标准？
1: 外观大概是这样子，
0: 嘿。
1: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会去拿，就是拿去感觉它的重量。
0: 重量，诶，这也是
1: 对，
0: 跟我们挑选，我们在挑选瓜类，消费者挑也是说，那个瓜要越沉越好，是不是？
1: 对，基本上是，就是它的果肉就越厚。
0: 越多，代表它的水分是比较多的嘛。
1: 对对对。
0: 可是如果，哦，然后今天因为刚说嘛，那个洋香瓜的果肉是软的，哈、哦。所以我这样练练，同样大小，可是哪一颗比较重，可能代表它水分是比较多的，哦。
1: 对，
0: 那如果是哈密瓜呢，也是吗？
1: 哈密瓜其实它水分也很多诶，你可以想象，就是像梨子、水梨，对，是比较脆的，可是它其实也是很多水分的。
0: 所
1: 对，
0: 以。
1: 所以它一样也可以用那种感觉它的那个重量去判断它的饱满
0: 所以
1: 程度。
0: 我们在市场挑选的时候，就是看瓜的大小差不多，可是你发现重量比较重的那一颗，这是你优先选择啦。
1: 对。
0: 好、哦，可是你们呢？你们在那个农业评鉴现场是这样，也是拿手这样掂一掂吗？还是有磅秤在那边称一下？
1: 通常会称，然后另外就是会剖开啦，所以就可以真实看里面状况。
0: 对对对，
1: 但一般消费者没办法，
0: 我没办法剖开就要买回家啦，对不对？
1: 对对，
0: 因为而且接下来剖开之后一定有试吃，口感应该也是评鉴的要点嘛。
1: 对。
0: 哦，那口感坦白讲，软的还有脆的，那你们又是怎么去区分？有什么样标准？
1: 这个就比较是经验去判断的，没有说什么一定的标准。不过通常比赛有就是分不同的类型，有时候是比说同一个品种，那比不同农民的栽培技术。对，那这样子就比较有统一的标准，因为是同一个品
0: 同
1: 种。
0: 一个品种，那栽培的技术就你可以透过外观嘛，还有包括它的口感，也可以看得去判断出它的栽培技术吗？
1: 可以。然后，其实我觉得影响很大一个是风味。
0: 风味哈，那
1: 对，对，
0: 请问一下，你认定什么叫做好的甜瓜的风味呢？
1: 第一个一定不可以有怪味道，或者是有苦味。对，因为有些农民他的那个氮肥使用量太高，他会有吃起来有点苦。
0: 哦，氮肥用的太高会有一点苦。那农民会是那么高的氮肥，是为了什么？
1: 台湾的农民基本上氮肥都施很高，他就是为了
0: 让
1: 让
0: 它
1: 它，
0: 长大一点，是不是？果实
1: 对，
0: 大颗
1: 长
0: 一点。
1: 大长快，对，果实大颗。
0: 哦，可是这个要拿捏好，因为你的意思说，氮肥若是用过多，你闻到那个瓜就不是清甜的香味，是有一种味道没那么好，这样子，甚至会带的有一点苦味
1: 对，吃起来会有点苦味。
0: 啊。哦，那这个吃，因为你们农业评鉴是现场，我可以直接吃到嘛？可是这个大概如果消费者。我也不确定，说我有没有办法确定我带回去的是不是苦的。我从
1: 没
0: 外
1: 办
0: 皮
1: 法，
0: 没办法，外皮是闻不到，对不对？
1: 闻不到。
0: 好了，那只有如果真的买到苦的，下回回去跟老板抱怨一下。好，但是这是一个哦，但是如果今天要送来比赛的，大概基本上大家的，但应该出现苦味，大概不容易啦。好，这是风味，好，不要有这种怪的味道。那你觉得你个人，我不管别人，以你个人，如果你是评鉴者的话，你觉得那一种好吃，什么才叫做代表好吃的甜瓜？你个人的感觉？
1: 这个当然，大
0: 嘿，
1: 家会有很多的形容词，可是我
0: 嗯，
1: 真的
0: 你
1: 都
0: 的，
1: 要觉得这个要
0: 嘿，
1: 吃了，你就会知道它是很
0: 就
1: 各
0: 说。
1: 方面很
0: 因为
1: 均
0: 同
1: 衡。
0: 样哦，各方面均衡，风味、它的口感、它的甜度，对不对？哦，
1: 对，
0: 像
1: 它不
0: 你，
1: 是很甜就很好，有些甜的会
0: 哦，
1: 咬喉咙，那种我就觉得没有很好。
0: 甜到都可以，所以即便是甜度，虽然我们喜欢水果甜一点，但是它各方面都要综合，它要达到一个平衡就对了啦，
1: 对。
0: 哈。哦，了解，好，那。这个口感，那因为同样，因为你说这个甜瓜有的果肉是软的，有的是脆的嘛，哈，光是这两大类选择的人就不一样了哦。那我们在好奇，因为你们在现场是可以切开的，今天我们出去买啊，我没办法切开的情况下，那我们在挑选上，你觉得要怎么样比较容易成功？
1: 就是刚才先说外观，然后还有那个
0: 嘿。
1: 有点称它重量感的
0: 重
1: 这两
0: 量，
1: 关先
0: 第一
1: 过。
0: 个重量要够，然后外观，所以匀称对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1: 对，然后第
0: 哦，
1: 三个是如果
0: 嘿，
1: 是香瓜类型的，
0: 嘿，
1: 就是美容瓜那种类的，就最好要闻一下。
0: 嗯，闻，
1: 对，
0: 等一
1: 闻
0: 下，
1: 一下。
0: 闻是说闻，如果它真的有怪味道，是可以闻得到的吗？
1: 不是，闻它有没有香气？因为有香
0: 啊，
1: 气代表它熟了。因为其实现
0: 哦。
1: 在有蛮多状况，就是农民太早采了。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是你那种买那种瓜太早采的，你
0: 嗯，
1: 买回家就是它放再久也不会熟，然后就不会香，不会好吃，不会甜。
0: 哦，所以如果是外表光滑的这一种香瓜，那你就要去闻一下它的香气够不够，哦，所以原来。这个香瓜它不见它，因为有一些瓜它会后熟嘛，有些水果会后熟。它如果再不够成熟的摘下来，你摆太更久也没有用，是不是？以甜瓜来讲，
1: 对，没错。
0: 哇，那真的，那大家要练一下哦，哈，因为那个有的，如果你要买去送人家送礼的，我们说那个高单价的甜瓜，哈，今天。今天就透过思雨的分享，让大家懂得判断。不过最后，我想请教一下思雨，因为前面讲说你们农事所，然后培育出来这个台农11、12号，哈，这样子可以对抗白粉症，而且白粉病，而且这个甜瓜的品质也很好。那这是已经达到了目标，你们对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还想要精进到什么样程度呢？
1: 就我们农事所的目标，我们比
0: 嘿，
1: 较都着重在抗病性跟环境适应力方面。就是现在甜瓜的病还有很多种，不止白粉病一个。
0: 哦，
1: 对，所以我们未来会针对更多的病害
0: 嘿，
1: 去做更深入的探讨跟育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耐热，就是环境的部分。
0: 哦， 那个越来天气越来越热，对不对？极端的异常，
1: 对，对。
0: 哦，这个。

0: 漫漫长路哎，这个都不是两三年、三五年就可以搞定的，对不对？
1: 对，没
0: 哦，
1: 错，都蛮久的，10 年
0: 没关
1: 起
0: 系，
1: 跳。
0: 思雨还年轻，还可以慢慢的去研究这样子哈。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思雨跟大家做的分享，访问进行到这边，谢谢哦。
1: 谢谢大家。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最近呢，在台湾受到媒体重视跟军事迷相当振奋的一件事，那么就是台湾向美国采购的 F-16V 战机呢，苦等了29年要交付了，虽然目前只有飞来了两架，那么这也是美国对台军售最新的一笔。川普总统还没有签署的140亿美元军售案，则是目前外界所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今年五月还有九月底，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会面之后，那么这项源自美国国会1979年所通过的台湾关系法，在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基于美国是有义务向台湾提供数量充足的防御性的武器跟服务，来确保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的做法，有了改变了吗？或者是显示美中台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明观察探讨，非常欢迎陈副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我们首先先从我刚刚提到的 F-16V 战机哦，我们等待快30年哦，其实它是有个时代背景的，就是当时的陈水扁总统为了要汰换老旧的 F-5 的战机，就向美国开始争取采购66架 F-16CD 型的战机。我想有所卡关，到底美国的考量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历任的总统的做法可能不尽相同，老师您怎么样来观察这中间的变化呢？
2: 美国是1991年老布希总统他当时卖给我们台湾190架 F-16 型 AB 型战机，那当然当时我们台湾是希望购买 F-16CD 型战机，那两者的差别其实简单讲就是 F-16CD 型战机

0: 机你可以携带可以射到中国领土的飞弹。那当时美国本身他所卖的 F-16AB 型战机，它就是属于所谓的防御性的一个飞机的机种。
1: 嗯，
0: 那当然也过了三四十年了，我们的 F-16AB 型战机当然有需要汰换的一个需要。大概差不多五年前吧，蔡英文总统时期，美国统一卖给我们 F-16V 型的战机。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它也帮我们去升级我们原有的 F-16AB 型战机，升级到同样的是 F-16V 的 Block 大概二十几期那个战机吧。
1: 嗯，
0: 好，那现在这个周末飞到我们台湾的是 F-16V 好 Block 70型的一个战机，
1: 嗯，
0: 就代表它是一个新的一个引擎，新的一个机器，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可以使用寿命当然就长非常多。那之前大概66架的 F-16AB 型战机升级到变成 F-16V 型的一个战机，它其实性能也不会差距太大，只因为说它本身都已经用了三四十年了嘛，所以有可能说它的寿命可能没有办法使用那么久。那这两架战机我个人觉得其实对我们台湾而言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战机，因为66架原本我们 F-16AB 型战机的一个升级，然后再加上未来又在继续要提供给我们台湾，也大概差不多60几架的一个 F-16V 型的战机，所以我们可能有100到200架 F-16V 型的战机。即使说这 F-16V 型战机它基本上是属于世代机的一个机种，
1: 嗯，
0: 但是因为美国它是把它 F-16 的战机做一个它电战系统的一个升级，所以我们或许还是可以以这样子的一个数量而去抗衡得了，像中国它目前的一些5代型的这个歼20的一个战机，所以基本上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防空能力是有它的一个帮助的存在了。
1: 只不过8月底的时候，这个消息就已经出来了，就是有2架 F-16V。就是我们今天探讨，那时候是先飞到夏威夷，
0: 8月的时候飞到夏威夷，
1: 对，那很多军事迷那个时候就跑到台东去等候了，想说飞了几天之后加个油啦，或是确认它 OK 就要飞过了，可是一等竟然也等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刚好川西二会在9月底，这是一个凑巧，还是说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会有一点点的政治决定或考量吗？
0: 其实顶多就晚一个月嘛，我是不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了。就算说真的，对于川普政府而言，有可能因为川西会而受到一些影响，希望说川西会之后再让它飞到我们台湾，但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嘛，因为对我们台湾安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在嘛。那另一方面，当然对于美国政府它的一个官方的说法，它是说是因为气候的原因，以及它本身的一些配备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其实简单讲就是空中加油机，夏威夷飞到我们台东制航基地，当你中间必须要有那个加油机去加油嘛，
1: 是，
0: 那目前的确在现在美国它的一些加油机可能都还是优先部署在中东的伊朗战士，那所以有可能说它在加油机上面没有办法说及时的说去调动到夏威夷来去进行一个对我们 F-16V 的一个加油机的一个使用。对于川普政府而言呢，其实就像他今年3月他的国家情报总监所发表的2027年美国国家的威胁评估报告，他基本上是认为2027年以前中国还不至于说会对台湾发动攻击。
1: 2027年是中共建军百年吗？
0: 对啊，所以中共我想他一定会大阅兵嘛。建军百年倒是其次啊，最重要是应该明年的10月、11月吧，中共21大嘛，那习近平他一定是要争取第4任嘛，他到现在还没有安排接班人嘛。
1: 看不出来，没有浮上台面的。
0: 他这样看，那一定就是要争取连任嘛。所以说他身体出状况了。川普也上礼拜也讲嘛，他跟习近平的谈话，他觉得习近平健康还是很好。
1: 哦，对呀，我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报道。
0: 所以虽然说最近很多传言，习近平下飞机阶梯上面还要他老婆帮他扶，好像觉得说他身体很有状况。但我觉得还不至于说到没有办法说继续执政了。以中共过去的惯例，如果真的安排接班人，其实你在5年前的上一届的一党代表大会其实就应该要安排好了，但到现在都已经到最后1年了，你还没有安排
1: 好。第四任期或许机会是蛮大的。刚才提到 F-16V 规格的这 F-16CD 型战机有2架，

0: 经飞到我们台东的制航基地，就是我们花了不少军费所买到的，如果以我们2019年底立法院所通过的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编列2020到2026年大概编了2472亿元的预算。当然也有讯息告诉我们说，美方原本预计在2023年就会交付两架，到2026年要全数交付。总之呢，对于美方延宕交付大家也蛮关注的，但是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国对外像现在中东的战事呢也蛮多的武器必须投注在上面，那川普又希望很多国家来提高军费，当然军费不光只是武器啦，还有驻军等等，都是这个是我们可以来观察的。好，那接下来我想再请教老师哦，或许川喜二会并没有影响到我刚刚提到的这个 F-16V 这两架战机飞到我们台湾，我们还是会买到，因为后续的做法，明年度我们的国防部的预算书是显示空军明年规划有首度派员到美国来参加这 F-16V Block 70战机做支援装备还有武器弹药筹购专案管理会议，会逐项来检视专业进度跟重要里程碑，确保我们的装备交付整合进度能够如期如职的来进行。那一刚开始告诉听众朋友，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也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国会立的这个国内法，那也让我们的对美采购有了一些依据，但是是不是仅限于防卫武器呢？在您的观察当中，历任的美国总统的做法是怎么样呢？老师，
1: 不照台湾关系法条款，它是说美国有义务要提供给台湾足以自卫用的防卫性武器，
0: 是
1: 好、那当然这是当时1979年的时代背景啊。我想1979年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台湾还是有在台湾海峡的空优海优，我们当时 F-51 的战机的性能是优过于当时中国那些什么米格战机的。好、中国当时你可以看它1979年打的越战，它的传统武器是相当落后的
0: 啊，
1: 这主要是因为文革时期，当时中国在毛泽东所谓人民战争的一个战略之下，简单讲就是人胜于武器嘛，它重视的是人的精神因素，好、认为说武器好、不是一个最重要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关键，好、所以你看文革的时候，它甚至连那个军阶制都把它废除掉了。那既然你强调精神因素，所以你看它当时好、这样的一个人民战争的战略，它其实不是很重视它自己本身好、传统部队、传统武力的一个武器更新。所以简单讲1979年订立台湾关系法那个时刻，我们台湾的战机或者说我们的海军其实在台湾海峡是有空优海优的。那当然1979年当时我们也还没有宣示说废除动员抗战时期嘛，代表我们还把中央人民共和国当成是一个叛乱团体嘛，所以要看他的乱嘛，至少就代表就是过去蒋介石那时候所谓反攻大陆这样的一个宣示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弃嘛，所以当时1979年做这样子的一条款说啊，卖给我们台湾自卫用的一个防卫性武器，基本上我相信当时的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主要还是认为说希望不要台海有一些什么样子战事或纠纷。那这样子的一个条款的确当在最近一二十年随着中国它的军事力量逐渐发展，那的确当这对我们台湾是一个很大的限制约束嘛，因为毕竟中国的确它的军事现代化包括它的第五代型的一个战机甚至第六代的战机都逐渐出来了，那的确我们可能在二十年前我们中华民国可能在台湾海峡已经失去空优海
0: 域，
1: 那这是为什么最近几乎每天中国战机战舰到处这样子来骚扰我们台湾。那这种状况之下，在最近几年其实也引起一些人士对于台湾关系法这样的一个所谓防卫性武器限制的一个讨论。所以你看2023年当时美国的参议院跟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好、国安委员会他们都曾经提出一台湾安全法的草案。但这两个草案在当时外交委员会里面都曾经用一个名词，也就是说他觉得应该要把过去台湾关系法所说的防卫性武器把它改成要提供给台湾足以吓阻中国攻击侵略的武器，所以我一般我是不会用攻击性武器去谈

0: 这样的一个武器的性质、
1: 嗯、
0: 我觉得它那就是一个核主性的武器、
1: 嗯、
0: 那当然核主当然是比较攻击的性质嘛、
1: 嗯、
0: 因为核主代表就是说今天我要去对于你对我的攻击我要去进行一个报复、
1: 嗯
0: 哦、我要让你得不偿失，这样你报复那当然就是可能就会打到你的一个领土上面来嘛、
1: 哦、
0: 所以这个的确过去也都有一些讨论啦、哦、最重要的突破当然是2020年十月川普总统任期中十一月就要选总统嘛，当时美国国务卿庞佩他当时就宣布一个月宣布了3-4项的一个军售，
1: 很大量的。
0: 那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他当时宣布的一个2项重要军售、嗯、一个就是海马斯关火箭的一个发射系统，
1: 对，
0: 然后他也愿意卖给战术型的一个导弹，
1: 嗯，
0: 而这战术型导弹从海马斯发射系统去发射，它的射程大概可以达到220到50公里，台湾海峡大概就130到220公里，
1: 远远超过这个。
0: 其实海马斯的一个战术导弹，它其实就可以打到中国的一个领土了嘛，中国的沿岸的一个军队聚集地了嘛。那另外重要的空对地飞弹，
1: 嗯哼，
0: 过去其实美国一直避免卖给我们，因为空对地对地当然就是轰炸，轰炸当然是攻击性的嘛。
1: 嗯，
0: 2020年10月，当时跟海马斯一起宣布卖给我们的，等于说可以用在 F-16V 的这一个空对地的飞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250公里啊。
1: 嗯，
0: 所以它同样当然也可以打到中国的领土啊。这一次一个宣布的这两个武器，它其实可以算是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的一个突破。
1: 嗯，
0: 也就是它突破过去美国政府历次对我们武器的销售，大概都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它不太想卖给我们台湾那种可以打到中国领土的武器。
1: 嗯，
0: 但这个在2020年10月就突破了嘛。那包括去年是2月，川普总统他的那111亿美金这一笔的军售，他更是卖给我们台湾的海马斯的一个系统，2020年是卖给我们台湾大概11套。他去年12月宣布要卖给我们台湾82套，
1: 嗯，
0: 等于说增加了7倍。最重要其实是陆军战术型导弹，
1: 嗯哼哼，
0: 他愿意卖给我们台湾420枚，这在2020年他只愿意卖给我们台湾大概差不多只是80枚而已啊。那这其实都是相当大的一个数量，而我个人相信海马斯也才是中共最担心的一个东西啊，因为这本身他对于中共对岸一旦他打算攻击我们台湾的时候，他的军队会在对岸进行一个聚集嘛，或包括他自己本身在对岸的一个飞弹发射基地，或包括他的一个海军军舰的港口。我想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因为现在最近10-20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确也不容否认台海的一个军力平衡对我们台湾是越来越不利，也就是基本上就像一般人所说的嘛，最好的防御是攻击，一直只是说卖一些防御性的武器，那讲难听那个叫等着挨打嘛。但这个本身其实你遏阻不了它来去进一步的继续的攻击，
1: 嗯哼，
0: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是否应该要发展或者说卖给我们台湾一些带有核主性质的一个武器，
1: 嗯，
0: 这的确是美国有不少讨论的地方。
1: 讨论，嗯哼，好，非常谢谢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明，针对美国对台军售，那么川普总统第一任期跟现在对台军售的思维有什么样的差异？那刚才老师有提到，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了哈。那美国方面也有提出台湾安全法。那现在就要看国会是不是会针对我们过去行之多年台湾关系法美国所依据的这样的法源来对台湾军售会不会有些改变。那11月3号的时候美国的参众两院就要进行改选了，或许我们也可以来观察，是这样子。
0: 现在看起来因为当时是2023年年初嘛，
1: 嗯，
0: 那当时台湾安全法顶多只是说在他们的一个参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1: 在讨论，
0: 然后形成一个草案，但是后来国会任期就结束了嘛，
1: 嗯哼，
0: 所以他并没有送交到参众两院会里面去讨论，
1: 哦，
0: 那这样就不了了之了，但我只能说对于美国而言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是否要思考提供给我们台湾核主性的武器了，
1: 嗯，
0: 那我们台湾当然也是极力一直持续的在追求嘛，包括现在要卖给我们 F-16V 的 Block 70型的战机，
1: 嗯，
0: 它其实就可以去搭载这个 AIM 120型的空对地的一个飞弹，
1: 嗯，
0: 那它的射程其实有可能可以达到中国的一个领土嘛。
1: 你就说这样的性能也算还可以就对了，
0: 不，它基本上因为最重要是它的电站系统做了更新，它的电站系统甚至是属于像这个五代型战机 F-35 那个机型的一个电站系统，那只是说它没有隐形的功能。

0: 那另外一个它没有垂直升降的功能，那这是可能是对我们台湾会比较有问题，因为战争一旦爆发，我们的一个飞机场一定都先被炸嘛。那如果说没有飞机场可以让它跑道起飞，那的确会对 F-16B 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嘛。
1: 嗯哼，好，那延续刚才老师你有提到川普总统第一任期跟现在 2.0 的任期对台军售，当然有些军售项目现在是搁置的了哈，你觉得他对台军售有什么样的特点，会比较务实嘛？看台湾的需求。
0: 其实我们就从他的项目跟金额来看，川普第一个任期四年卖给我们台湾184亿美金。
1: 嗯，
0: 然后现在第二任两年了，去年十二月宣布是111亿美金，那这样加起来已经是290亿美金，
1: 对，
0: 已经是相当大一笔金额了。你看拜登总统的四年，他其实卖给台湾非常多次，大概超过20次左右。
1: 嗯，
0: 但是在这四年总共加起来，
1: 嗯哼哼，
0: 总金额是84亿美金。
1: 嗯哼哼哼，
0: 但川普总统他去年十二月初一次就宣布111亿美金。
1: 嗯，
0: 这是有史以来宣布的最大一笔金额。
1: 对，
0: 然后他第一个任期卖给我们台湾184亿美金。
1: 嗯，
0: 这是拜登时期的两倍啊。
1: 对，
0: 这是奥巴马总统时期八年任期，等于说是他的一个两倍啊。所以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潘德伟也讲到嘛，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以后，川普总统这六年卖给我们台湾将近300亿美金，已经是从1979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卖给我们台湾武器都超过50%以上的金额。
1: 是，
0: 所以我个人还是相信，即使川普总统本人他还是非常重视我们台湾安全的一个问题啦，他还是从一个比较战略性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台湾的一个重要性啦。
1: 嗯哼，好，非常谢谢陈世明教授您的解析。那外界就在关注这140亿美元，川普还没有签署，那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当然我们看到庞德伟面对外界质疑为什么还没有签署呢，他强调目前还在就军售案进行磋商，并且重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之后，其实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那另外我们的驻美代表于大雷在川协会之后也特别拜会了联邦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尔，那他是有提到雷根政府提出对台六项保证，明确承诺不会跟中共咨询对台军售，雷根的承诺是正确的，坚持先例才是明智的。比较新的四号的时候，于大雷他在华府侨社举行国庆升旗典礼，他也针对这个在说，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跟台湾面临的威胁，对台湾提供适量跟适当军售跟服务持续进行当中。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签署与否可能的影响因素？
0: 没有，就像美国包括川普总统本人还有卢比欧国务卿战争部门赫克塞多位美国的官员都一再的重申，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当然川普我想大家都知道川普是很爱随性的去发表一些他个人的想法看法嘛，他是不看稿子的，你看每一两天两三天他又跟记者直接面对面接受访问，然后回答问题，那种随性式回答问题，当然这或许也代表川普真正的一个想法，但是基本上我个人相信对川普总统本人而言，他还是会非常重视他下面的政府官员幕僚所给予他的政策的一个建议，也就是基本上他这样的一个很随性的接受记者访谈所讲出来很多的话，我个人觉得重视我们当然要重视，关注我们当然要关注，但不用说好像完全就以他的话为准，因为毕竟美国对台政策包括军售不是只有总统说了算的，包括美国
1: 国会
0: 也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在了。
1: 嗯，
0: 那最重要的当然就像刚刚说到，即使川普总统本人他自己都一再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那在这样背景的情况下，那中国就说啊，你要依照817公报不应该再卖给我们台湾武器，那这个是中国自己本身对于817公报的一个错误的解读。我们把817公报拿出来看，你可以明白看到美国的确他在这边有提到会让他自己本身对台湾的军售在质跟量上面不会超过美中建交那个时候，就是1979年那个时候的水平，但是他在讲这段话之前他前面有一句话，鉴于以上双方之陈述，就是前一段话，前一段话重点是什么呢？美国说他观察到中国在1979年八年代初期所展现那个愿意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然后接下来下一段，鉴于以

0: 样子陈述，他愿意说啊，这个未来对台军售可能值跟量会逐渐的减少。所以这样子一段话连接起来，简单讲就是美国为什么在1982年1987年他愿意说去讲出哦，他愿意值跟量逐渐的减少对台湾军售，那是因为前面那个鉴于以上双方的陈述，美国相信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展现他愿意说去和平解决台湾的一个意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当时有所谓雷根备忘录，在2年前的美国在台协会也把雷根备忘录给刊登出来嘛，它里面就明白说到了嘛，美国对于台湾军售的值跟量相关的问题，它都是以中共愿意说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来做一个前提条件。所以你看，包括1991年，当时老布为什么可以卖给我们台湾180架的 F-16 AB 型的战机？180架 AB 型战机，那是非常庞大的金额的、啊。
1: 对，
0: 那当然超过1979年当时的水平啊。那老布总统政府他就很清楚明白讲嘛，因为你一年前你中国从苏联买到苏凯27型战机啊，那台海军力平衡改变了嘛。然后另一方面，2001年小布希总统卖给我们三大的军售，那当时也是一样，中国也是在骂三大军售3968亿嘛。好，当时我们台湾还有反军购的一个这个运动。
1: 对，
0: 3968亿台币那个是相当庞大的金额啊。中国当然也骂啊，但美国政府很简单回应嘛。那因为你1996年你对台湾飞弹演习威胁台湾啊，那我自然而然我不觉得我需要说受到这样一个1987年的一个约束嘛，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北京所讲的那些什么1987年那个都是以北京自己的一个扭曲解读，而美国它本身是不会受到你北京这些扭曲解读而去限制它所给我们台湾的一些军售的一个武器的一个不管是质跟量的一个问题。那至于说去年12月卖给我们台湾111亿美金的一个武器的项目，这是相当庞大的金额、
1: 是, 是，
0: 到现在不到1年的时间，我相信我们台湾其实我们的预算也还在消化之中，很大负担的。当然，美国接下来照媒体的报道，有第二批原本要卖给我们台湾140亿美金一个军售，是什么样的项目呢？那如果说从一些媒体的报道包括美国参与这个讨论的一些国会议员的助理本身所透露出来的讯息，70-80%是防空飞弹。也就爱国的三型飞弹跟 NASA 的一个防空飞弹，爱国的三型飞弹大概占了大概差不多55亿，NASA 的防空飞弹大概占了超过40-50亿，也就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就已经占了140亿美金里面的110亿美金左右。那另外一个重要的项目则是 IBCS， 也就是防空飞弹整合战斗指挥系统，那这个大概差不多25亿美金。那这个对我们台湾是个人觉得比较有急需，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把我们台湾所现有的一些防空飞弹，把我们台湾自己所制造的天宫三型防空飞弹，可以跟美国的爱国的三型飞弹整合在这样一个指挥系统里面，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快速的因应和更快速的一个对飞弹的拦截。但是你说110亿美金的那个爱国的三型飞弹跟 NASA 的防空飞弹，其实我个人觉得不需要说好像太过于去计较他是不是现在马上要宣布这个问题啊。对于川普而言，他或许他可以先宣布个25亿的防空飞弹整个那套系统指挥体系，先卖给我们台湾这25亿的这个指挥体系，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是比较实用嘛。那至于说你说那个防空飞弹，我们的确不否认目前美国打的伊朗战争打了半年的时间，他耗损最多当然就防空飞弹，尤其是爱国的三型飞弹。所以的确就像国务卿卢比欧他在一两礼拜前他也明白公开讲到嘛，美国对外军售一定是要先考量到美国自身的需求，
1: 没错，
0: 然后之后再决定要如何去军售。那现在的确我们不能否认美国他现在在这个伊朗战争他耗费非常多的防空飞弹啊，那的确对我们台湾而言，就算说现在川普总统他向国会提交这140亿美金提交给国会同意说要卖给我们台湾，但是你可能要2年以后你才拿得到这爱国者三型跟 NASA 的防空飞弹啊。那这跟半年以后再宣布，一年以后再宣布差异不大。
1: 好，所以
0: 另外重点则是在于说，就防空飞弹而言，其实我们台湾本身中科院所制造的天宫三型飞弹，它其实是相当先进的，甚至被认为它是可以媲美爱国者三型飞弹的。也就今对于防空飞弹而言，我们台湾其实有一定的一个自我制造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也没有那么急 我个人觉得或许顶多就是我们可以希望美国先赶快卖给我们那25亿的一个防空飞弹指挥体系，那这可能是对我们台湾是比较有所急需的。
1: 好，非常谢谢陈世明副。

0: 教授非常专业的解析。那于大雷代表他也说，其实就像美国专家他们所提到的，美国对台军售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新闻的报道有意思，就是川普也向中国兜售美国的武器，你要不要买一些。这是庞德伟在接受美国的福斯周日新闻的节目谈到了，诶，这川普好几次提到我们把武器卖给全球其他国家，并且问习近平要不要也买一些。不过后来川普他否认说会有这样讲，他喜欢发言嘛，我们就不要太严肃来看待吧。
1: 那川普是说他没有印象他有说过这样的话。
0: 对对对，
1: 那不管有没有的，就算有，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玩笑话了。因为很明显的他跟习近平见面，习近平一直在跟川普抱怨说你不可以再卖给台湾武器，一直在讲这个东西。那川普他可能觉得啊，这个听得不耐烦了，他就讲一句玩笑话。那基本上对于美国，因为美国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美国跟欧洲他们当时就共同的宣誓过，就是禁止在对于中国出卖武器，卖武器给中国，所以这个禁令到现在还是存在的。当然我们也不容否认，的确，当然你如果真的卖武器给中国，当然这个包括你看川普政府自己本身内部美国国会议员都相当反弹嘛，
0: 是啊，
1: 因为这当然本身代表如果是真的是变成事实，那当然有可能会引起受中国威胁的一些美国盟邦相当程度的担忧。
0: 对啊，
1: 不过基本上我相信到目前看起来，我个人觉得就是一句玩笑话，
0: 玩笑话，
1: 甚至根本可能就没有这句话，可能是庞德伟大使他自己记错了。
0: 好，非常谢谢老师提出你的观点。我们今天是针对有关川普从上任以来第一任期，还有2025年来第二任期对台军售态度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当然也看着美中台关系是不是有点受到一些影响。我想后续还值得观察美国对台军售的项目啊，特别是我们所需求到底是哪些能够有防御而且有吓阻效用等器哈。非常谢谢我们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时明相当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安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张荣斌心理师，这本书是我们差点忘了相爱，一位心理师爸爸从备孕生产到育儿，写下了很多疲惫但是却能够彼此依然相爱的日子。那先请心理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张荣斌心理师啊，是全台湾唯一念体育系又念心理系的临床心理师。所以在书里面啊，心理师又分享一段，就是当啊，终于迎来了新生儿的诞生，然后在这个月子中心的时候，这时候爸爸的角色哦，因为这个情况的不同，要有一些调整。那这时候呢，就要来厘清说，到底爸爸现在做的事情是帮忙还是干涉？心理师有分享啊，当新生儿诞生的时候呢，这时候爸爸当然也很想啊，要去喂奶啦，或者是去抱抱小朋友啊。可是，这时候女性的心理变化，身为妈妈以后又有了不一样的转变。这时候好像有点两个人在抢小孩，说：“我谁抱小孩时间比较多？”那心理师就分享，终于想出一个好的方法是，好吧，那我就一大早去跑步好了。但是跑着跑着又觉得这样好像也不是办法耶，所以后来怎么样来厘清这个帮忙跟干涉的差别？那

0: 怎么样来做到一个默默的在旁边做一个最好的陪伴呢？
1: 我觉得那个妈妈在照顾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母性的本能啊，在那个新生儿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会整个爆发出来。
0: 真的。
1: 对对，然后妈妈就会觉得那个孩子好像是他唯一的，然后只有他能够照顾。然后我自己在书里面就说，妈妈的眼里根本容不下爸爸这一粒沙。
0: 是。
1: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在我老婆面前，我会觉得很刺眼的。
0: 嗯。
1: 然后我还记得我老婆后来啦，后来在有某一次孩子吃饭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在聊天，他就聊到说他那时候在月子中心齁，他觉得他再忙再累都还好，他就是很希望我不要出现在他面前。他就看到就觉得很烦就对了。对，好像他原本只要顾虑自己跟孩子之间，但然后只想办法去把孩子照顾好就好，但是当我来的时候他就要再多处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很可能会去打断他怎么去照顾孩子。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啦。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啊，反正这边有容不下去，那不如我就自己跑去运动还是什么嘛。对，那其实我听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是爸爸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再没有回来了。
0: 哦，
1: 所谓的没有回来不是没有回到家里，是没有再进入妈妈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了。我临床上听过好多，有一些是爸爸就开始埋手的工作，然后就投身于工作，然后就再也没有关心过家里的事情。然后甚至还有听过开始去赌博的，然后也有染上什么一些不良习惯的这些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自己开始意识到，我开始跑步吧，其实我还那时候开始跑步的时候，我自己还蛮享受去跑步的过程，反正没有人理我，然后我自己跑很开心。但是我心里面开始注意到，那如果我离开了之后呢，那我是不是就永远在进不了这个关系的里面的。对，那所以我其实我后来做的方式是，我还是会适时的回到他们身边啊，然后去请求我老婆说，诶，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做好，那会试着说，诶，不然你就滑一下手机嘛，我来抱，然后等他想要找你的时候，或者他想要喝奶的时候，我再交给你。好，那其实这里面的话语系有一部分就是在暗示啊，我跟我老婆之间其实我们是一个团队，那不是等于在竞争，好，我们是一个团队，然后你可以适当的休息，那有时候是可以我接手，那我们之间可以互相的合作，那一起来养育这个孩子，那也慢慢的让老婆知道他在照顾这个孩子之后，他不用自己完全的去负起这个责任，而是应该我们双方一起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一些时间慢慢去磨合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男生在照顾小孩的时候，那个很多妈妈都看不过去，就觉得男生笨手笨脚的。对，怎么那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像比如拍一个嗝拍老半天拍不出来，然后妈妈拍两下就出来了。
0: 对。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也谈到了一个现在很多的家庭哦，当面临了这个要迎接新生儿的时候，但又是双薪家庭，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就是爷爷奶奶可以来带，阿公阿嬷可以来带啊。那在这本书当中呢，心理师同样的面对了这样子的一个可能要去学习的课题，那也谈到了来自于心理师妈妈的担忧。虽然长辈呢都是非常乐于啊迎接新生儿的到来，可是妈妈第一句话就是说，养小孩不是那么简单的，处处都要钱，教育啊什么也都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所以当碰到长辈有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或者长辈会说，哈，你又把孩子丢给我照顾哦，那责任很大诶，压力很大诶，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居中也许协调或化解这样子的一种局面呢？
1: 我觉得在我们的东方的文化里面啊，男生齁对妈妈的意象里面都会有一种妈妈是一个很有爱很包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男生应该开始要慢慢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妈妈那个爱跟包容是仅限于你，不是仅限于你的孩子。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当我们老婆怀孕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哦。不然我一直觉得哦，我妈是一个很有爱很包容的人。那以后如果我有孩子，她一定也会很爱我孩子，很包容我的孩子。然后我自己就一直充满这种感觉。然后一直到了那时候跟我妈讲我老婆怀孕的时候，然后我妈那个震惊的表情跟烦恼的面容在我的样面前呈现的时候，才注意到，哎，我是不是给她带来很大的困扰之类的啊。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那后来一直到了我们的孩子就是育婴假，哎，产假结束啦，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

0: 第一胎的时候还不太敢请育婴假、
1: 嗯、
0: 然后产假结束那时候、哦、我们后来有请，对，然后产假刚结束跟育婴假结束好了，那时候就告诉我妈说那孩子可能要麻烦他顾啦、啊、那我自己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嗯、我自己心里面想着啊，妈妈当年这么爱我、
1: 嗯、
0: 所以应该也会很爱我的孩子，其实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1: 所以
0: 我看到我妈那个满脸忧愁的表情之后才

0: 一个问题啦。对，然
1: 对，
0: 后所以人家常常说，结婚不要跟妈宝结。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某一个部分有点像那种妈宝的心态，妈妈好像帮我处理掉这些事情。对，对，然后对啊，反正就开始有一些状态，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我自己去想，用我童年的印象去想象就可以了。对，然后后来把孩子给我妈照顾之后，开始发现我妈妈的照顾方式是过于谨慎跟小心。对，然后常常会让我老婆有很多的压力，比如说那时候我印象中，我妈是那个，因为我老婆原本是亲卫嘛，那换成我妈照顾之后就要变嫔卫，然后我妈是那个嫔卫的母奶超过15到30分钟左右吧，她就会觉得那个里面会充满着细菌，所以她只要喂了一瓶母奶出来，如果小孩子没有立刻喝的话，她就把它倒掉。然后我老婆就陷入一个严重追奶的焦虑，她就是需要补充非常非常多母奶在我妈家的冰箱，不然她就会觉得她不能给把孩子喂饱这样。我那个时候焦虑感是很强的，然后又遇上工作的地方啊，有一些单位里面的主管可能会对于一个职员一直去找出时间去挤奶，他是有一些歧视的，所以老婆就面对了更多的压力，就对了啊，对。然后这种事情其实有意无意间都会变成。除了老婆本身的压力之外，然后妈妈之间的执着，然后最后都会演变成婆媳之间的裂痕。对，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男性在这个时候，就像我觉得第一步啦，男性一定要先破除自己内心那个对妈妈的过去的那些想象，然后再来就是要好好的在这当中居中当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双方安抚情绪的人。那转达出来哈，就尽量转达出一些彼此间比较正向的讯息，那些比较负向或者他们互有埋怨的东西呢，男生在这时候要懂得怎么去消化掉。那我知道很多那个，我也听过很多故事啊，就是男生就是妈妈讲了什么，他就直接把那些话原封不动的带过去。但是大部分的女性啊，就听到那些话之后，他们只会放大，不会减少。其实我们自己男性也一样啊，听到别人只要讲我们一个东西，希望我们改进什么，只要我们多做什么之类的，哦，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就把它放大。对，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会有这些问题啦。那男生要做的就是试着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些比较温柔，然后双方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觉得男性还有一个特色啊，因为妈妈一定是跟我们从小到大照顾我们长大的人嘛，所以你一定知道妈妈的听得下去的话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尽量转换成妈妈听得下去的话。那你也知道，老婆是跟你相爱的人，你也知道怎么跟她相处，怎么跟她互动是她比较能够接受的。那你也可以转换成她可以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就是直来直往的把这些东西传来传去，那只会把整个家庭搞到后来乌烟瘴气这样。
1: 是，但是这夹在中间的感觉真的是很难能够在这样子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婆媳相处的问题上我觉得男性真的很难能够当一个很好的居中协调的一个桥梁了所以在书中，当然心理师也分享了很多，把孩子交给长辈照顾之后，因为方式的不一样，所以呢会有很多的纠结的问题，就卡在老婆跟妈妈之间。但是的确，像我们也看很多戏剧就是这个先生就是这个儿子就会觉得说，我妈妈她反正就是爱我的，无论我怎么对她，她都不会跑掉。但是老婆就不一定咯，所以我一定要把老婆给哄好、伺候好，要把老婆好好的顾好。这时候可能无意当中就会对妈妈比较，因为直来直往，就会有话直说，会伤害到妈妈的情感。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当然心理师您的专长就是善于沟通。所以如果我们一般男性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好麻烦哦，可能真的就是一出去跑步就不会再回来了。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把不要换成可以，也是一个沟通的技巧，对吗？
0: 对，其实有时候妈妈在跟自己的孩子互动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些古法，我们就会看不过去啦。那其实你就一直跟妈妈讲不要怎么做，比如说现在这个年代可能比较少了哈。我讲我的例子好了，我妈有时候会跟孩子讲话，就会讲一些你如果不听我的话的话，就要打屁屁。人家那打屁屁都是开玩笑的，但是我觉得我老婆那时候刚生完第。

0: 胎嘛，然后第一个孩子听到打屁屁，他会有一种自己小孩子是不是会被过度的处罚的感觉跑出来，所以他听的是有一种心痛感。可是以我的成长背景，我都知道我妈从来不打人的，所以我知道那个打屁屁一定是讲好玩的。对，我妈就很常会说，你如果不写作业我就要打屁屁的，我妈很容易讲这个，很常把这种话挂在嘴边啊，反正就是一个口头类似口头禅的东西而已。对，我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啦，所以但是我老婆听得不舒服啦，那我一开始也会觉得我老婆有一点觉得太敏，我觉得她太敏感。
1: 嗯，
0: 但后来我慢慢想到，哎，如果这个孩子是我们刚自己生出来，然后刚开始在接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付出很多的关心跟很多的担心，然后又还有很多想要保护他的一些念头在嘛，所以听到这些话难免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啦。对，然后如果我直接跑去跟我妈讲说，妈，你不要再跟小孩子说你要打他屁屁了，那我觉得妈妈可能会有一种她的付出是被否认的感觉，
1: 对，
0: 那她应该觉得不太舒服啦。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应该是说，哎，妈，那如果她下次换尿布不听话的话，你可以跟她说，来哦，这边有熊熊可以玩。
1: 啊，
0: 如果抱着熊熊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乖乖的躺在那里跟你换尿布。对，对，直接去描述那个情境里面，然后孩子可以怎么去跟他协调或跟孩子互动，那让妈妈理解，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就好了。那也不要去否定掉妈妈原本用的方式啊，因为照顾者其实有时候真的蛮辛苦的。我记得我妈那时候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就是哦，照顾小孩哈，就是哎，弄婆爱不为。有功没幸，就是打破要赔钱，然后有功的话还不会有奖赏一样，对，蛮为难的角色啦。

那对于身为爸爸的男性来讲啊，那像心理师呢，后来有了三个小宝贝之后呢，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经济上的考量啊。当然，现在很多的家庭可能不敢要生小孩啊，也是因为经济上的压力会有很多很多。会觉得啊，可能我没有办法撑得起这个家，尤其可能很多的男性朋友啊，在这方面又更会把这个压力跟责任。

0: 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心理师在书里面当然有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养孩子的这个现实，你说总是把我压回地上，但是也因为经济的压力，让你开始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那也算是开启了你的斜杠人生。好，所以接下来请心理师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身为爸爸，身为男性，在这个部分呢，应该怎么样把这个经济压力变成是一种往前的动力呢？
1: 我其实一开始在那个我老婆怀了第三胎的时候了，其实我对孩子真的是很喜爱，然后其实有第三胎是开心的。可是到了晚上在睡觉的睡梦中，那个过去我妈妈常会说养一个孩子要1000万，那三个孩子是3000万。
0: 3000万。
1: 对，这些话就会在睡梦中半梦半醒中，然后就慢慢的浮出来，因为你白天还有一些事情可以转移注意力，可能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那么严重的，然后有关于生存的，可是在睡梦中没有其他事情可以转移这些注意力，然后这些话浮出来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很担忧，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养不起这个家庭，然后那其实很多家庭的经济成败，虽然现在大部分都是那个双薪家庭啊，但是一个家庭的经济好坏的时候，大部分看的都是一个爸爸会赚还是不会赚嘛。然后我其实自己心里面就会开始觉得，哎，怎么办？我有三个孩子要养，然后我以后如果没有办法让他们有优渥的生活，好好的过日子怎么办？然后我就躺在那个床上，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我就半夜躺在床上，然后就忽然惊醒，然后惊醒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眼泪从眼角顺着眼角这样流到耳朵。然后想到那时候的画面，有时候觉得自己那时候哇，那感觉是一种好无力，然后很痛苦的，就掉到深渊里面那种感觉啦。对，然后那个深渊还是无底的，一直在掉，对。对，然后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会去。其实那时候是真的蛮痛苦的，可是后来就想一想，既然要背负起这个责任，那我应该想看看我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摆脱这样的状态啦。然后我其实后来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蛮感谢当年的自己，在这样子这么痛苦的情况之下，然后我没有放弃我自己，而是开始想办法去想看看自己可以做什么，然后就开始很努力的去找看看各种可以去接洽的工作机会啊，然后也开始经营我的粉丝专业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忽然发现，诶，好多事情你只要愿意去做，你愿意敢跨出去，其实那个机会其实都在我们面前的。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听过一个类似励志的书籍啦，他就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充满了钱，只是你有没有准备好怎么去拿而已。对，然后后来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看我没有那个动力跨出去拿而已啊，不然你永远都是在留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面自怨自艾的话，你其实真的就什么都没有。那只有你勇敢的跨出去，这个市场最不缺的真的就是钱，只是你准备好了没而已啊。
0: 所以当然每一个爸爸啊，几乎每一个爸爸在有了自己的小宝贝之后呢，也都是希望自己可以朝向完美爸爸的这个目标迈进。好，所以最后呢，我们要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一个完美爸爸，哇，真的又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哦。那你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放松下来，不要再把这个完美爸爸的标签扣在自己的头上，或者是说不做一个完美的爸爸，那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爸爸？好，最后我们请心理师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自己在这方面的觉察跟转变。
1: 其实我自己因为是心理师出身啦，所以我自己对于自己会有一种很高的期待，对自己本身的期待都过高，然后就是觉得孩子的出生我要随时随时看着他。然后我记得我们老大那时候出生啊，只要我不是在工作的时候，我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然后确实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棒的爸爸。然后还记得我女儿刚会爬的时候，我每次她在床边爬还是怎么样，我都不会让她有跌倒或者是撞到的风险。可是轮到我老婆顾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机会让她跌倒或撞到啊。然后我自己心里面上会对这件事情觉得很不满，然后那一种类似那一种，我顾的时候就不会，为什么你顾就会类似的话语，可能不会那么直接，但是类似的话语难免就会冲出口这样。对，然后我自己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觉得，为什么别人都没有办法用这种标准去对待自己的孩子，那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是这样。可是后来我发现大部分人照顾孩子其实没有那种 紧迫盯着孩子的那种状态出现。他们大概就是在孩子的旁边陪伴孩子嘛，只要人不要走太远就好。那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叫唤得到他就好了。对，大部分没有用这种方式去用。然后后来才会慢慢的对自己有一个觉察，其实是我自己对于我自己可能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觉得自己需要表现得够完美才不会被看破手脚之类的，所以才会衍生出一个好像必须要随时紧迫盯着孩子，然后很怕自己有什么破绽露出来那种状态啦。所以回过头来我真正要去处理的应该是我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完美的部分，而不是把重心放在好像一直要盯着孩子做到一个完美爸爸才可以。然后在这样的历程当中，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就是一直想要当完美爸爸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会跟老婆像之前讲的类似竞争的关系啊，或者是开始忽略老婆的一些感受啦。我记得我那有一段时间，我其实都花很多时间就是在工作，因为为了经济嘛，在工作。那回到家里呢，就是还是要当完美爸爸，所以我会很主动去处理孩子的大小事，比如说孩子洗澡啊，孩子要人陪他看故事书啊，孩子睡觉，这些都会很快去做。然后做完之后呢，我就赶快回到我老婆旁边，然后就各自看各自的手机，放空一下，然后各自睡觉。然后家里其实没有什么互动。然后后来我老婆才跟我讲说，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好像生活中的种种大小事物，你的重心都是放在孩子身上，好像很少是放在我身上。那时候我才突然其实坦白说话，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是还蛮委屈的，说我为了工作为了小孩有错吗？我自己心里面还是有这种感觉啊。可是后来想想之后还是觉得，对啦，一个家庭根基齁，怎么说都还是回到就是我跟我老婆之间，爸爸妈妈之间真正相爱，那对孩子来讲才是一个稳固的地基。对，那所以后来我才觉得，与其当一个好爸爸齁，不如更重要的，你要先学会怎么当一个好老公。那当好一个好老公之后，你才有办法让这个根基是稳固的，那才有办法接续的去做好一个好爸爸的角色吧。对，然后好爸爸的角色要怎么做？我觉得，你在跟做好好老公之后，你只要确定啊，在照顾孩子的时候，我们只要确定我们有付出我们应该付的心力。然后孩子在需要你的时候，他转头可以看得到你，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够了。那也不用给自己多大的压力，觉得一定自己要做到多完美啊，一定要做到什么。只要孩子在需要你，他转头可以找到你，说出他的困难啊，寻求你帮助，你还不一定可以帮到他也没关系，因为很多人生的困难就是孩子他本来应该要自己去面对的。但是要让他知道，就算他有困难，觉得艰辛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他就够了。
0: 所以心理师最后的分享呢，就回到了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我们差点忘了相爱，回到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在努力的学习成为父母的时候呢，却差点忘了在成为爸爸妈妈之前哦，其实你们彼此才是首先是彼此相爱的人。所以这本书呢，就给大家很大的提醒啊，最后还是要回到爸爸妈妈彼此最相爱的这两个人的身上。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那台湾的这个少子化情况真的非常严重啊，所以心理师有没有什么写完这本书之后要给准爸爸准妈妈或者是已经身为父母的朋友们一些最后的分享呢？
2: 我觉得生孩子这个历程是真的蛮辛苦的，然后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动荡，那我觉得这些动荡的历程当中，最后都会成为一个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跟认识彼此的机会啦。那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觉得生育孩子是我们带来的生命，但最后你会回头看，也就是因为我们孕育了这个生命之后，让我们有一个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像我自己常会觉得自己因为有了孩子之后，那些很多

0: 自以为是的自恋，也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好像我必须要重新去改观，
1: 嗯，
0: 然后不会再用自以为在帮助别人，嗯，或自以为在照顾别人的方式去加注在别人身上，
1: 嗯，
0: 反而是会更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方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1: 嗯，
0: 或对方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在亲密关系中，也许你也会慢慢发现对方的需要跟感受其实是非常多层次跟多元的，而不是一开始大家只要照顾好自己，然后再维持一种很表显的互动，然后彼此之间都可以满意就好了。对，所以最后我觉得要说的话，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我自己帮自己做的总结啊，就是不是我们带来的生命，是生命带来的我们。对，然后最后勉励大家，如果你们正在孕育生命啊，或者是生命刚来到，或者是正在考虑要不要有新生命的时候，都可以把彼此的关系放到我们最重要的根基里面啊，不要忘记我们彼此是相爱的。
1: 是，孩子会长大，但愿呢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也始终留在你的身旁。好，是今天我们介绍我们差点忘了相爱这本书呢最后跟大家所做的分享。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张荣宾心理师，也非常谢谢心理师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你们曾经走过的路途当中的所有酸甜苦辣的一些心情。好，今天非常谢谢心理师。
0: 好，谢谢文馨，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彭欣怡，欢迎收听 RTI News 台湾之音。2026地方选战进入倒数，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越接近投票日，越要提高警觉，防范境内外错假消息、 AI 生成影像、假民调及抹黑攻击，影响台湾民主选举的正常秩序。赖清德要求党公职面对与抹黑攻击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让误导性论述与认知操作带着台湾社会走，更不能让选举变成彼此攻击、撕裂对立的竞赛。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2026选战距离投票日剩下52天，民进党7号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发表谈话表示，选举热度逐渐升温，民众对于各个候选人的关注与检视也不断提高，但越到选战的后期，社会上越可能出现各种错假讯息，混淆民众视听，甚至干扰影响台湾民主选举的正常秩序。许多专家与国际组织也曾提出相关事情，选举期间如何面对境内外错假讯息的挑战，已经成为许多民主国家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赖清德指出，错假讯息的来源与形态相当复杂，有些可能来自境外势力，利用 AI 生成技术制造即可乱真的声音或影像，或是透过假民调、选户作弊等误导性论述与不实谣言，有组织的散布讯息进行政治操作，也有人利用选举期间高度关注的议题，透过断章取义、扭曲事实，甚至贴上负面标签，对候选人、家人以及团队进行攻击。赖清德也表示，当选举越接近最后阶段，各种不实讯息、恶意丑化与滋扰都可能增加，手法与形式也可能更加复杂。但不论这些讯息来自哪里，采取何种形式，只要是刻意扭曲事实、制造仇恨，就可能让民众在不完整或错误的讯息下做出判断，也可能进一步造成社会的不信任与对立。更重要的是，当错假讯息不断累积，让民众对选举、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甚至降低参与公共事务与投票的意愿，受影响的就不只是单一候选人或单一政党，而是台湾民主社会长期累积的信任与正信。赖清德提醒所有党公职与候选人团队，面对误导性讯息与抹黑攻击，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要因为一时情绪而陷入对方设定的议题，大家一定要心头两后钉，稳健向前行。

0: 庭。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转述说，
1: 大家都知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但越是在选举最后阶段，我们都越要沉着冷静，提高警觉，不能让误导性论述与认知操作带着台湾社会走，更不能让选举成为彼此攻击撕裂对立的竞赛。对于网络上流传的虚假讯息，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事实，查证讯息，及时回应。面对无端的指控，就要把事实向民众说清楚，把真相对社会说明白。
0: 赖清德强调，民主选举的本质是选贤与能，执政党要做的是把时间与力气放在政策、政绩，用具体的行动与人民面对面交流，公开辩论，理性讨论政见，让人民看见民进党对地方发展的想法与承担，并让选民能在充分正确的资讯下做出自己的选择，决定自己城市的未来与治理模式。赖清德说，民主选举是过去许多民主前辈流血流汗为台湾人民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利，一步一步打拼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因此共同守护民主选举，守护台湾民主社会，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事情。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主机总处今天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73%， 创31个月最大涨幅，主要是菜价上涨、购车减税压低物价的效果消退，加上中秋节带动部分服务费调涨，预估十月物价涨势将和缓，但涨幅仍会超过 2%。 请听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九月物价涨幅再度扩大 ，CPI 年增率从八月的2.05%升到2.73%，创2024年三月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分析，九月物价涨幅扩大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去年九月开始实施新购汽机车减征货物税优惠，到了今年九月，今年、去年都有优惠，减税就不再有拉低物价年增率的效果。其次，今年中秋节在九月，去年在十月。第三，也是影响最大的，就是八月下旬豪雨造成蔬菜供应减少，让九月上中旬的菜价居高不下。他说，
4: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
3: 民众感受最强烈的外食费，九月也年增3.04%，已连续四个月涨幅超过3%。记忆体涨价也持续影响到电脑等产品，带动教养设备及用具价格年涨9.75%，创1982年有年增率统计以来最大涨幅。展望十月，蔡秀慧预期物价涨幅会比九月小，但仍会超过2%。他说明，今年十月已没有中秋节因素，加上去年十月开始调涨电价，到了今年十月和去年同月相比，也不再有这波电价调涨的影响。菜价方面，九月下旬批发价格已开始回落，如果接下来天气稳定，有利蔬菜生长，供应增加，也有助于减轻物价上涨压力。蔡秀慧强调， CPI 虽已连续五个月超过2%，物价压力确实升高，但目前仍属温和上涨，尚未出现普遍显著且持续上涨的通膨现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去年在大阪关西世博向世界展现台湾文化的台湾光谱特展，十月八号起回到台南国家美术馆展出。总策展人林坤颖表示，展览不是要定义台湾是什么，而是看见台湾原本就有的丰富色彩。文化部长李远则说，台湾文化如同光谱般多元，更重要的是在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颜色。记者江昭伦来自台南的采访报道。
5: 台湾光谱去年结合文化部 We Taiwan 计划在大阪关西世博期间登场，如今回到台南展出。出席七号展览开幕式的文化部长李远表示，把大阪世博展览带回台湾并不容易，因为展场太小，条件都不同，过程经历不少调整挫折，最后仍决定在台南国家美术馆呈现。李远坦言，去年大阪世博展出期间，他没有机会亲自到场，只能透过媒体观看日本观众如何欣赏台湾文化，心里蛮嫉妒蛮羡慕的，因此一年后能够把展览带回台湾令他感动。谈到台湾光谱的意义，

0: 远说有光才会有光谱，光谱又带回各种颜色。台湾文化不应该被局限在悲情自我局限的颜色里，而是像光谱一般的多元文化。展览也希望让观众看见一代代艺术家如何选择台湾的颜色与风景，重新思考台湾人的选择。李远说，
1: 没有人可以决定台湾是什么，但是台湾人可以选择台湾，而选择就是我们今天的展览，他可以看到过去一代一代的艺术家他如何选择台湾的颜色、台湾的风景。我希望这一档这个展览能够一直带动台湾各地来的这个观众重新开始进入到我们新的思考台湾人的选择。
0: 总策展人林坤颖表示，台湾光谱去年在大阪是从国际发声，集结文化创作者透过视觉艺术的不同面向将台湾带进国际舞台，回到台湾则希望再次回到台湾的山海与创作现场。他形容台湾光谱谈的是在山海之间重组滋生的台湾魂，台湾人在创作路上一直受到山海滋养，也从中取得素材。如今展览回到台湾，更希望让观众从自身的山海艺术与文化累积中看见台湾多元的样貌。林坤颖说，
2: 台湾光谱它并不是一个要告诉大家台湾是什么的展览，而是告诉大家台湾就是这么丰富 的色彩，而且我们一出手一捞回来，我们一群人就可以变出各式各样的样貌。
0: 林坤颖指出，展览以写生作为重要坐标，共规划岛屿模样、台湾本色、光之自然及岛屿生谱四大展区，其中岛的模样展区实行策划，以书籍、图像与艺术家创作资料作为观看台湾的起点，让观众透过自由翻阅，从不同年代累积的资料与生活片段中找到感兴趣的线索，再透过互动创作加入自己的观看，并由艺术家贾倩如透过参与式创作邀请观众留下自己的岛屿书写。台湾本色则以国立台湾美术馆数位典藏为核心，集结陈澄波、林玉山、廖继春、陈静等不同时代艺术家，透过影像、光影、空间重新组构。相较大阪版本，返台后也拉长作品观看时间。光之自然聚焦陈景林、马玉秀常年投入的天然染色研究，从植物与工艺梳理台湾地域色彩，并透过记谱留下染色配方与制作流程，让色彩得以传承。岛屿声谱则延伸至民间信仰与声音，透过神像、声响、灯光及装置，将台湾特有种生态与宫庙文化交织在一起。台湾光谱也不只停留在美术馆内，还串联台北空总国家文化基地的 RWE 台湾主题特展，并在台南推出限定商品与餐点，让展览中的色彩与文化元素延伸至城市生活。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南采访报道。
3: 有关校事会议的争议不断，教育部在今年1月已经有修正相关办法，但7月底遭到立法院退回。教育部经过与教师、家长、校长、关心儿少团权益团体讨论，广泛征询各界意见后，于今天发布精进方案，包括娴熟合理管教或依法不予处罚情形，学校应予结案，明确考核案件应以校内人员调查为原则。校事会议相关办法自2020年公布以来引发不少争议，也导致很多老师感叹现在要采防御式教学以自保。教育部经过两次修正，7号公布第三次修正内容，主要包括接获检举后若教师行为显属合理管教或依法不予处罚情形，学校应予结案，学校得以亲师生沟通，行政误谈或者是其他合理有效方式设法化解冲突，以及主管机关接获显属依法不予处罚情形，主管机关进行结案，无需通知学校处理。诺贝尔化学奖今天揭晓，2026年的化学奖颁给了法国科学家凯根与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两人共享此一殊荣。瑞典皇家科学院说明，这两位科学家因为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反应而获得表彰。95岁的凯根是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的退休荣誉教授，76岁的霞河宪三则是日本东京理科大学应用化学系的讲师。诺贝尔奖官方网页上指出，这两位研究人员让化学选择了镜像。网页说明，有些分子以两种互为镜像的变体存在，例如氨基酸，然而生物体中只含有其中一种镜像，而这种化学不对称性是如何产生的，长期以来对化学家一直是个谜。 凯根与霞河线三因为发现

见了这个谜题的解答而获得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殊荣。委员会现场连线了霞河县三，他表示得知获奖感到非常兴奋，很荣幸跟凯根共同获奖。他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自己是在出门购物的途中得知获奖的消息。路透社今天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已经就媒体通报的第二名实验室员工罹患不明原因肺炎一事，向俄罗斯当局要求提供相关资讯。世卫在6号一份声明中表示，要求提供更多讯息，以查明这起严重肺炎的病因，以及引发公共卫生措施的病原体。俄罗斯的卫生监管机构6号表示，在与上周去世的西伯利亚鼠疫研究实验室员工有接触的人当中，没有发现任何罹患鼠疫的病例。此外，法新社报道，一名知情人士6号表示，随着各方要求莫斯科提高透明度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已经正式向俄罗斯提出要求，敦促其提供有关一名实验室技师死于鼠疫的资讯，而外界也要求莫斯科透明度的呼声日增。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彭欣怡。年底地方选举进入倒数，法务部7号举办反贿选记者会，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选举查查进入关键阶段，检警调等机关将全力查会，民众若发现疑似送钱、送礼或参旅招待等情事，应勇于检举，检举奖金最高可达新台币2000万元。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2026年底地方大选进入倒数，法务部7号举行严查贿选、守护民主记者会，邀集中选会、警政署、移民署、检察、调查等机关代表共同宣示查贿决心，维护选举公正。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距离年底投票日不到2个月，选举查查进入最后关键阶段，截至9月上旬已受理妨害选举案件1780件，其中贿选案件980件，占约55%，主要仍是妨害选举犯罪类型。从目前受理的案件来看，贿选手法不限于现金买票，也包含了送礼、参会、旅游招待以及其他不法利益，相关手法持续变化。郑明谦呼吁民众，若是发现有人送钱、招待餐饮或是旅游，借此影响选民投票意愿，千万不要漠视，应该勇于提出检举。此次检举奖金最高可高达新台币2000万元，民众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接通后按4。他说，
3: 拜托千万不要冷漠哈，也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你不要做选择沉默，真的我利用这个机会来呼吁，来拜托要勇于检举哈。跟各位报告哈，这一次检举最高的有好几种，最高是2000万哈，2000万。那检举专线是0800-024-099，在暗示这个一通检举电话查到一件贿选，我们一起来守护民主。
2: 各界也关注赠送物品价值30的贿选认定问题。郑明谦强调，不能认为超过30元就一定是构成贿选，或是低于30元就一定不成立，仍需要判断是否有对价关系，以及是否足以影响或是动摇选民的投票意愿，检察机关都会依法查查。中选会主委尤盈荣表示，年底地方选举有将近20000人进驻公职，选务工作规模庞大且复杂，他感谢各执法机关积极查会，维护干净选风，期盼透过各机关合作，打造良好的选举竞争环境，让选民安心投下神圣的一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今天移师花莲举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年底花莲县长选举，民进党看似未

0: 推派人选参战，但其实民进党已有支持的参选人，所以这场选举仍是蓝绿对决，且选到最后，对手已经开始操作弃保。郑丽文并安温情喊话，本是同根生，乡间何太急，呼吁国民党团结支持国民党花莲县长参选人游淑珍高票当选。请听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年底花莲县长选情诡谲，国民党花莲县长参选人游淑珍与虽以无党籍身份参选，但具国民党色彩的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与议员魏家贤呈现三强鼎立局面。国民党行动中常会七号到花莲替游淑珍造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表谈话时表示，这次花莲县长选举意义非凡，相关参选人都是国民党出身，民进党看似没有推派人选参战，但其实民进党已经有想支持的参选人，所以这场选举仍是蓝绿对决。郑丽文指出，花莲县长选举虽是三角都，但是选到最后，对手已经开始操作弃保。他强调，这次花莲县长选举无关个人前途、私人恩怨、家族恩怨，而是攸关大是大非、大公大义，除了影响花莲的未来，也影响明年总统大选与中华民国未来。郑丽文并向花莲乡亲温情喊话，指过去大家共同走过艰难岁月，达成今日的成就与繁荣，如今花莲仍需要更多建设与福利，呼吁大家放下小我，看到大我，集中选票，团结一致，共同支持唯一正蓝军游淑珍。
2: 所以本是同根生，乡间何太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情绪而输掉了大局，输掉了花莲，输掉了国家，输掉了未来。所以令我在这边非常诚恳，也非常谦卑，提醒大家，拜托大家，中国国民党唯一正蓝军正式提名支持的县长候选人只有游淑珍。
1: 郑丽文也感谢花莲县长徐正卫所带领的花莲队，让中华民国宪法精神与台湾价值在花莲充分展现。他强调，年底花莲县长选举要延续蓝营执政。此外，毒品政策近来成为台北市长选战话题。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过去曾经主张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并抛出毒品进入社区中心、提供干净针头等主张。他认为这个说法在全世界非常少见，如果要借此帮助吸毒者戒毒也很困难。郑丽文指出，选举至今出现很多乱流，除了要面对新潮流，还要面对台北的乱流，这都是民主的毒瘤。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耗，也不能够在意识形态治国没有是非，因此年底选举将是贪腐特权、恶斗内耗、对抗清廉勤政、认真做事。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先前曾公开表示，发现住家附近遭装设针孔摄影机，怀疑自己与家人遭到监控，却被蓝营质疑是自导自演。如今北检侦结，查出是征信业者受香港人士委托跟监拍摄。沈柏阳今天受访回应，当时质疑他被害妄想的蓝营明代，如今全数翻车。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住家附近曾遭装设针孔摄影设备，并怀疑自己与家人遭受监控，引发蓝营质疑他自导自演。台北地检署七号侦结，查出征信业者受到两名香港籍人士委托，自2024年10月1号至11月8号跟监并摄录沈柏阳以及家人进出情形。北检依违反个资法起诉征信业者等四人，并对两名港籍委托人发布通缉。沈柏阳七号表示，当初发现住家门口被装设针孔摄影设备，对外揭露后随即遭受大量嘲笑，有人称设备只是行车记录器，有人指称他有被害妄想。他表示，如今收到起诉书，调查结果证实确实有境外人士委托台湾征信业者跟监并装设针孔摄影设备，甚至指定要拍摄他的女儿。沈柏阳指出，委托者对征信业者跟不出东西感到不满，还亲自搭机来台了解跟监情形。他形容这是来督军，他批评当时抹黑他有被害妄想的国民党明代余广宏，如今全数翻车，而且与近日指控他发毒品的民意代表是重复的一群人。他说，
4: 他那时候其实很多立法委员跟议员还有一些网红是第一时间一直在说是行车记录器，然后明明他就不是行车记录器。所以我真的，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蛮伤心的，就是说今天如果中国要对我跟监，或者说想要对我做什么，因为中国毕竟就是对我们本来就有

0: 敌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但如果国内总是有那么一群人去帮他们粉饰太平，我其实心里是蛮难过的哈。那这一群人就是现在在抹黑我说要发毒品的人，就全部都是同一群人哈。
1: 随着选战进入倒数，沈柏阳竞选团队下周也将启动车队扫街。对于跟监案以及后续维安，沈柏阳回应，一直以来都特别重视自身以及家人安危，也会采取相对应措施。他呼吁选举应该多谈政见，回归理性讨论，减少情绪以及相关攻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针对台湾与美国关系动态，学者蔡荣祥今天受访表示，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自主持驻凤凰城办事处揭牌仪式，前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则由国安会资委黄崇彦陪同，这些政府官员公开出席活动，都能看出美中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没有影响到台美关系，台美关系仍然相当稳定。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驻凤凰城办事处的辖区涵盖亚利桑那州与新墨西哥州。外交部表示，主要业务包括政务联系、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并处理领务、文件证明、侨胞服务以及国人急难救助等业务。中正大学政治系教授蔡荣祥表示，凤凰城是亚利桑那州首府，也是台积电投资美国的主要据点，社处自有其实务考量。在川习会后，这场揭牌典礼由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赴美国主持。蔡荣祥指出，除外长揭牌外，前总统蔡英文目前也在美国访问，国安会咨询委员黄崇彦同行，我方现任政府官员陆续公开现身，不仅与台湾旅行法有关，更代表台湾与美国关系其实仍处于很好的状态。蔡荣祥说，
4: 台美关系还是就是说真的是坚若磐石啊，没有受到所谓的中美之间的这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影响啊，毕竟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以及台湾的利益跟美国利益的相牵连哦，那更重要的是说台湾也愿意在这个情况底下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
3: 在美中关系方面，蔡荣祥认为，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只是个暂时的中场休息，因为美国至今仍清楚知道台湾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事实上只有抱持以美论观点的人才会希望台湾被拿来交易。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鄂夏科夫6号表示，在11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深圳峰会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丁、美国总统川普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美中三方会晤的想法很有意思，非常有趣，而且目前这一个构想已经形成，尚待安排。今年度 APEC 峰会将于11月18号到19号在中国深圳举行，川普已经确定将与会，并将与习近平再度会晤。鄂夏科夫提到，普丁届时将与习近平会晤是肯定的，由于中国是今年 APEC 峰会的东道主，中方将提供会议日程，届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至于安排在哪个具体时间尚未确定。普丁一号曾经在莫斯科表示，他完全赞成俄美中三方领袖会晤，但能否举行主要取决于东道主中国。他并说，三方会晤有助于交换意见、厘清立场，但需先确定议程。日本共同社报道，有多名相关人士6号透露，日本政府正在修改预计于今年内完成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相关文件。政府内部已经出现将核潜艇列为强化威慑力选项之一的方案，不过消息人士透露，相关内容可能不会以拥有核潜艇为前提，而是将其列为今后研究与讨论的课题。报道表示，政府专家会议日前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展开讨论，因应中国在太平洋一侧日益活跃的军事活动，与会者中有人提出应引进核潜艇。日本维新会也在相关建议中指出，能在水下运用导弹垂直发射装置的潜艇，其动力只能采用核能，并敦促政府尽早引进。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如果在新的安保三文件中写明研究拥有核潜艇相关课题，无论日本最终是否拥有核潜艇，都将更容易展开具体讨论。 一名执政党高层也表示，如果文件写入反复研究讨论，那么政府就可以公开进行运用模拟。

0: 逆及成本估算。不过日本历代内阁一直依据规定核能和平利用的原子能基本法，不允许将核能用于军事目的。此外，核潜艇需要庞大预算，自民党内对于拥有核潜艇的谨慎意见仍然较强，相关讨论预料将面临波折。以上新闻是由彭欣怡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董教授要跟大家谈的是有关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的外交出击。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中旬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的会晤，在中美领导人的会晤之前，那么习近平主席访问了很多国家，包括吉尔吉斯、埃及还有印度。那么教授要一一的为大家来观察这三次访问的一个重点意义有哪些。首先我们先来观察就吉尔吉斯的这一次的出访行程。
1: 好的，是的，从八月底啦哈开始到九月吧哈，我们就发现到习近平他突然他的外交行程变多了，就是说八月底到九月初的时候他先到吉尔吉斯，后来呢到埃及，再后面呢到了印度去做访问。那其实一般国际的推测啦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做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在为9月24号他要去访问美国跟这个川普见面事先所做的安排跟铺垫，大家有普遍的这个推测哈。那其实我们回头看这个中共的宣传哦，中共的宣传啊，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到了吉尔吉斯是推动他的中亚外交，到埃及是推动中东外交。也就是说呢，从中共的官媒他们的解读，不只是为这个国家而已，而是为了这个区域而去的。所以呢，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中亚一个中东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地方。中亚其实就是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旁边嘛跟中共的陆地是接触的。好，吉尔吉斯这个呢名义上是说到吉尔吉斯呢去参加这个上合组织会议，但是普遍相信习近平跑中亚跟跑中东都是为了中国的能源问题。那我们先看中亚好了，就是说外界的观察好像说这个中国对这个中亚各国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然后呢中亚各国都是很听中国的话的。其实这样的

观察哈是错误的。中亚传统上就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哈。我举个例子来说哈，当然这个中共他很想哈跨越中亚去建立他的陆地上的能源通道。那事实上中共在最迟20年前中共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就是说中共的能源供应要摆脱两个强国超级强国的这个牵制，一个是要摆脱美国在海路上经过海洋海路上的这个能源运输的这个牵制，第二个要摆脱的就是俄国在陆地运输的牵制。那现在看起来哈，其实中共它是完全摆脱不了的。这个海线中东的问题我们待会再谈。好，我们就先看这个陆路的问题。中共当然是想要靠着它的一带一路的计划哈，打通这个中亚的能源这个供应通道。可是呢，光是一个我们就谈吉尔吉斯，光是一个中吉乌铁路中共说要盖的，横跨中国吉尔吉斯跟乌兹别克嘛齁。这个铁路其实过了25年，沟通了25年还没有建成。那建造这个中吉乌铁路它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里面包括庞大的资金还有债务的压力，因为它的造价非常高昂，光是在吉尔吉斯境内的那一段就高达了47亿美金。除了这个庞大的资金跟债务压力，还有复杂的轨距的转换，还有地缘政治的考量。好，所以对于这种我刚刚说了造价很高昂，对于这个财政资源相对有限的吉尔吉斯来说的话，他没办法，他要筹措他自己要付的一部分资金，他根本就付不出来，也要去借钱。那刚才我们谈了一件事情，什么叫轨距的转换跟物流呢？因为很简单，中国采用的是 1.435 毫米的标准轨道，这个就是我们说就所谓的窄轨，其实世界各国的绝大部分采用的都是 1.435 轨距。可是俄国故意的俄国它采用的是 1.520 毫米的宽轨，这个1.435 跟 1.520 那个叫做85毫米的较劲，8.5 公分的较劲。好，那为什么这样子呢？我顺便也跟听众解释一下这个铁路轨距就为什么铁路的轨距是 1.435 呢？就是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好，就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人他们要建造这个铁路，英国人建造铁路的时候就想说，这个铁路的这个宽度该怎么来定？好，就按照英国古城这个伦敦古城的那个宽度，那他们就查，英国人去查，那伦敦这个古城它的那个宽度是从哪里来的？原来是从古时候罗马时期按照罗马时代的他们的古城的这个街道的那个宽度去建立的。那罗马时代的古城它的街道的那个宽度又是怎么来的呢？好，原来是根据两只马匹，就是会要错过这个街道有匹马过来，我骑一匹马过去，就跟现在开车人的观念一样，所以两个马匹马屁股的距离就是 1.435， 所以按照这个距离来定下这个叫标准轨，后来广泛的全世界都用这个标准轨。那为什么俄国偏偏要用 1.520 毫米的宽轨呢？好，这个跟俄国的经历有关，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俄国呢它地方非常大，它的领土横跨欧亚两洲，重点在于横跨欧亚两洲的俄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它的领土没有天险可守，没有高山，没有峻岭，没有大河，没有的，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平地，所以俄国在历史上他常常都要防范从欧洲来的入侵，或是从亚洲的进入入侵，这里面包括蒙古啦包括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只要一进入俄国的这个境内就可以长驱直入。所以呢俄国人19世纪在建铁路的时候，他们就多了一个心眼，要防范自己，
所以他们故意用这个 1.520 这种宽轨

那这个宽轨呢，其实就是要阻止，譬如说，好，果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的时候呢，就防御德军的时候就用到了。就是说，你看德国希特勒他也要入侵苏联，可是呢，打到苏联的境内的时候呢，德国的军队因为那个铁路的不一样，所以呢，德国的物资到了俄国的境内就。

0: 坏的差不多，也涨不了多少，所以它就造成了德军入侵苏联，入侵的越长，它的后勤补给线就越难补给。中亚也是，中亚传统上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中亚的这个铁路全部是宽轨。到今天，即便这个中共说要帮这个吉尔吉斯盖铁路，可是中共用的是一样是宽轨，他就是不用这个中国他们自己的窄轨。那变成中亚广泛的使用这种宽轨，就让中共他必须在那种高海拔的地方或是特定的据点里面，他要建立那种大型的换装跟物流的这个枢纽。就这个窄轨的铁路到那边，里面的货物全部要搬下来，还要搬上另外一个宽轨的这种火车，这个货运很麻烦的，所以它增加了营运跟协调的复杂度嘛。这个就是地缘政治的复杂程度。所以呢，回来讲这个，光是一个中吉乌铁路就耗时25年，就协商哦。所以如何在建造这个铁路过程中平衡俄国它的这个战略的关切，而且还要维持这三个国家多方利益分配跟协调，这是考验着中共。另外我们都知道，中共跟俄国不是有联合声明，里面说了要建构大欧亚伙伴关系。这个所谓大欧亚伙伴关系，中共背后的计算是打造所谓的亚欧黄金通道，向西开放的通道。那这就直接涉及到刚刚说了，中亚是俄国的传统的势力范围，所以呢，中共你要这么做的话，你要打造这个欧亚的黄金通道，其实你就是要这些中亚国家在外交上面向东转，向东转也就是说对中国一面倒了。那中共所利用的要中亚国家一面倒，它是利用它庞大的订单嘛。可是呢，这种庞大的订单就是说中共对中亚国家购买能源，中共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要用人民币做结算。所以说我们在外界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中共呢要人民币要国际化，所以它要去美元化。这个是在海洋，在陆地上，尤其是在中亚，中共它是要去卢布化的，所以说这些都是跟这个俄国的矛盾，跟冲突。所以说最后下个结论就是说，中共，习近平到这个吉尔吉斯去，他其实不会有太多的外交突破的，所有的障碍，所有的矛盾一样是摆在那里。
1: 那么接下来，习近平主席也到了埃及，在埃及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抵达开罗的时候，这些小孩就穿着印有他头像的 T 恤夹道欢迎，然后表演上演了传统舞蹈，埃及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场面也是非常的盛大。这也说明了呢，这个中国对埃及这个传统上可以说是美国安全伙伴的这个国家，已经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那当然这个习近平主席呢就称赞，中埃两国是亲密兄弟，有共同抗击帝国主义的历史，试图呢以此把北京塑造成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全球大国。因为在这个到访的这个时候，刚好是伊朗跟美国又再次的爆发战火。其实在今年比较早的时候，我们看到从埃及到海湾国家的这个地区，多数的国家都曾经试图劝阻川普总统以避免这场战争，但是当然我们看到结果并不如他们的预期。那埃及每年呢接受超过13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但是同时也不断的向中国大陆靠拢，两国正把双边关系从贸易领域拓展至技术跟军事合作。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引发了外界，对华盛顿在中东角色的质疑，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国际形势的一个演变，不过教授怎么观察这一次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的意义呢？
0: 是的刚才主持人所描述的那一段，刚好就是一般媒体，又是一般媒体一个错误的解读。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说要看这个习近平他为什么这一次要刻意到埃及，重点是 重点是

这个中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柱，也就是伊朗，已经垮台了。伊朗跟中国才是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请不要忘了，中国跟伊朗更要好的。好，中国的这个中东外交呢，它又会遭受到重大的挫败，主要是两个原因，他没有搞清楚两件事情。我现在说的是中共，过去这个习近平他的中东外交，一带一路，他依靠的是伊朗那个战略支柱，然后伊朗的背后呢，更早的时候是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伊朗经济靠中国，安全靠俄国，然后串联了譬如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串联了这个哈马斯，串联了黎巴嫩真主党，串联的这个也门胡塞组织，以及这个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这些都是极端的这个什叶派极端势力。中共没有搞清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伊斯兰教他们两大教派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我刚才讲的那个叫什叶派。好，埃及刚好就是逊尼派，所以呢，逊尼派就其他的，好，我刚刚说的其他的中东的大国，沙地阿拉伯这些都全部都是逊尼派就对了，所以他们本来就跟伊朗的关系非常紧张。我再讲第二件事情，就中共没有搞清楚的，就在中东的世界还有第二个冲突，叫做王权政权跟神权政权，王权跟神权的斗争也斗争得非常激烈。我们都知道沙特阿拉伯有王储，埃及是个民主国家，刚忘了说埃及还是个民主国家。好，有很多王储，所以呢，伊朗这个政权它刚好是神权政权，它是最高宗教领袖在治国，可是它的对面就是王权政权，是国王在治国，所以国王跟这个教主之间是水火不容的因为这个伊朗这个教主他会去煽动别的国家他们的宗教也起来造反就对了。好，这个就是过去伊朗跟埃及是完全敌对的关系。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埃及到现在为止，埃及境内的恐怖组织最有名的穆斯林兄弟会，还有伊斯兰国，埃及的伊斯兰国全部都是伊朗在支持的。那伊朗为什么可以支持这些极端教派？因为背后中国是给他钱的，中国是给伊朗的，所以这个事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刚才主任就讲到一个重点，埃及在军事上其实是依赖美国的，所以每年你看每年这个美国要提供给埃及13亿美金的军事装备，是美国提供给中东这个中东伊斯兰国家最大的这个武器的这种销售就对了，最大的支持者支持国。所以埃及怎么会不知道元凶就是你习近平？哎，80年代的时候埃及还有个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就是被穆斯林兄弟会暗杀，背后就是伊朗搞的，所以这是血海深仇。这种血海深仇怎么可能你习近平来了一次之后，哎，你埃及就突然转向了，你就变成是怎么样中东的这个中国支柱，怎么可能嘛？所以呢，外交上大家都是那个表面工作，找个小孩子来唱歌跳舞大家高兴，然后呢习近平讲那个话在埃及人听起来是很讽刺的，怎么中国跟埃及是兄弟之邦，是兄弟之邦的话，那你怎么会对你自己的兄弟支持你兄弟最大的仇人，而且那个仇人把你兄弟整得最惨，叫做伊朗。那刚好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谈到9月3号就是这个习近平去访问埃及的时间，也就是在那一天，伊朗跟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刚好对沙特阿拉伯发起新的攻势。为什么挑这一天？其实就是伊朗在对习近平表达不满，故意去攻击，全面性的攻击。你习近平来了嘛，来中东的，我就全面发起攻击。那为什么是针对沙特阿拉伯？因为沙特阿拉伯跟埃及才是真

0: 真正的兄弟之邦雪盟，他们都是逊尼派的国家，他们都是互相帮助的。尤其埃及在经济上更多的是依靠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被攻击的那个红海的那些地方，那些码头有非常多的埃及人是在那边工作的。所以呢，这一切这样看起来，这个就是哈，这个习近平呢，哈，他失算的地方，他过去的失算，他现在要靠一次的访问要来补救，其实是没办法补救，就你不能把外国都当成是哦，人家不懂事的小孩嘛。你过去10年你在做什么，人家都看在眼里的。
1: 那么在这个吉尔吉斯跟埃及之后呢，习近平主席又前往了印度，这个是马不停蹄的一个访问哦。如同刚刚教授分析的，就是在去美国访问之前哦，有很多的这个重大的访问。那么9月中旬哦，9月13号结束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介绍此行的一个状况。王毅说呢，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行，然后再展开这个南亚之行，这次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那么他认为这一次的访问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的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的确哦，就是全球南方的力量，尤其在美国陷入跟伊朗战争这个泥淖里面呢，包括刚刚我们讨论到的对埃及的军援，不要说是埃及，他对其他国家的一些同盟国，甚至这些驻军，你是不是撤回来多少了，你有没有能力再去布局等等，这个也是其他国家会有的疑虑，就是说你以前可能是资助我，但你今后未来是不是有这样的能量。那么政治都是现实的，这个国际地缘政治尤其是如此。再加上呢，这次访问印度也非常有趣，这是时隔7年之后，习近平主席又再次的访问印度。政治真的瞬息万变。那之前我们也知道中印有很多的纷争，7年之前他们访问之后，那隔不多久就发生了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那个时候也是之前有访问，然后后来就发生冲突。那这一次在冲突之后又再次的碰面，国际局势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哦。所以呢，教授怎么观察这一次的印度之行呢？
0: 好，其实刚刚主持人已经讲了哈，其实过去10多年来，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是战狼外交，他对印度已经冲突过3次了。那你现在啊跑去印度扮笑脸了，你是把印度人当白痴吗？好，更好笑，其实王毅刚刚讲的那个话哈，真是难为他了，因为在印度，印度这个总理莫迪，他其实他狠狠整了习近平，全世界看在眼里面。而且是摆在全世界的这个媒体前面整习近平。我告诉你他怎么整。第一件事情，接机，对不对？接机其实最看得出来你派什么人去接机。上次金砖会议南非的时候，接机的时候，南非是南非总统亲自到机场去接习近平。这一次呢，印度派了一个部长，只派一个部长接习近平。好，从这里开始，这还没结束哦。后来在进入这个会场的时候，全世界的媒体都拍到习近平的车停在会场门口，等了好几分钟，没有人帮他开门。然后呢，你就看到好远方，大家都看得到，就是说这个中方的这种接待人员跟印度的接待人员在那边争吵争执，不知道争执什么，吵起来了。可是没有人去帮习近平开门。过了一会才跑出来一个从会场里面一个印度人帮习近平开门，就请他进去。请他进去的时候，习近平的翻译要跟着他走，马上被挡下来，只准习近平一个人走那个通道，那个翻译呢必须走另外的。好，这个是正常，这个就正常，因为我有注意到所有的领袖进去那个通道，那个是领袖通道，都不准带其他人，这边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发生在后面。好，在会场里面哦，这个莫迪，印度总理莫迪，因为有20几个领袖啊，一个领袖一个领袖的好唱名进来哦，他就跟他握手寒暄嘛。好，可是等到习近平进来的时候握手寒暄的时候呢，莫迪突然做了一件事情哦，跟他转身后面哦，跟他介绍这个宫殿，因为那个很漂亮的一个宫殿，转身介绍宫殿，全世界人都知道习近平是听不懂英文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印度方面的翻译就赶快冲过来，

0: 帮着翻译。可是这是一个非常失礼的动作，为什么？习近平有自己的翻译，你干嘛不让我的翻译进来，你用你的翻译，这个是失礼的。要冲的话两个都要冲上去的。好，不管，这又是一个细节。好，大集合拍照嘛，那个中国的媒体就吹牛说，哎呀，这个习近平是站西位，左边是这个普丁，莫迪的左边普丁，右边是习近平。好，重点是一拍完照，这个莫迪马上带着普丁走在前面，他的保镖，印度的保镖全部簇拥着，就是莫迪亲自带这个普丁进入会场。习近平在哪里呢？远远被抛在后面，就跟一大堆的领袖被抛在后面，全部都在镜头里面。最糟糕的部分来了，进入会场以后，这个莫迪开始演讲，可是很奇怪，莫迪在演讲了五分钟之后突然停下来问习近平，你还好吗？一直 OK， 问两次，这个在外交上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你怎么可以在演讲的时候有二十几个领袖，你突然一直问习近平，哎 ，Are you OK？ Are you OK？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即便大家有猜测说啊，是不是问他的那个翻译啦，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莫迪跟习近平两个人单独对谈，你可以去问。
1: 对，
0: 对，那我说下面人，
1: 其实我觉得莫迪蛮失礼的，因为他说 Is it OK？ 然后两次，其实有些人你会觉得
0: 非常失礼，
1: 他很故意。
0: Yes， 对，这就是故意的，
1: 很故意，
0: 这就是故意，
1: 没错，
0: 所以不要再讲什么中印关系，你还相信王毅讲的话？
1: 所以要有领导人的智慧啊！
0: 我下个结论，
1: okay，
0: 我下个结论吧，所以呢，习近平他的中亚外交、中东外交，他的南亚外交，其实全部都是遭受到挫败的。
1: 就是印度是一个狠角色，很难打交道。
0: Okay，
1: 是那么有关于习近平主席的外交初级的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1: 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的就是天马老师的游记。上次的西藏之旅呢，是写到了第二，今天是第三。来看看这封信怎么说。上次说到我们到了定日，我们在定日住了一晚。虽然海拔4300米，但由于在海拔3600左右的高度已经适应了好几天，所以我和儿子都没有出现严重的高反症状。不过早上出门一看，珠峰方向浓云密布，估计是看不到珠峰了。根据以往的经验，西藏在7、8月是雨季，看到雪山的概率不是很高。查看了天气，5小时车程远的佩姑措，那里的天气是不错的，并且后面2天要去神山圣湖冈仁波齐，马旁雍措的天气也不错。我和儿子商量了一下，考虑到这一次出行带的装备比较少，无人机也没带，又是我一个人开车，阿里大环线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而且这里等珠峰可能要好几天都看不到，于是决定改变行程，放弃原定的大环线行程，先去佩姑措、神山圣湖等地，回程时再看看珠峰。现在看来，当时这个决定真的是太英明了。我的一个朋友比我们晚几天到西藏，10几天的行程居然因为天气原因没有看到雪山，而我们基本所有的雪山都看到了，而且还看到了日照金山。决定后马上出发佩姑措，一路上都是高原景色，很壮观，经常能远远的看到雪山，还第一次看到了藏野驴，就在路边，似乎也怎么不怕人。路上有很多都是自驾游的车，交流之后都是去阿里转神山冈仁波齐的。冈仁波齐是冈底斯山脉主峰，海拔6656米，金字塔四棱雪峰，是藏传佛教、本教、印度教、耆那教四大宗教共同圣地，被奉为世界中心。相传佛教中常提及的须弥山指的就是这一座雪山，是藏区四大神山之首。以前在大陆比较权威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早些年评选的中国最美10大名山里就有它。由于传说冈仁波齐的本命年就是藏年马年，藏族的民间信仰说转山一圈可以消除前世的业障，而马年转神山一圈等于普通年份转13圈，功德倍增，所以每12年一次马年，朝圣者都会大量的涌入，很多的游客也会加入转山队伍。在高原无人区，本来接待条件就有限，到了马年，接待压力就特别大。看着这些自驾游的车队，

隐隐的有点担心我们的转山会不会有状况。快到佩姑措时，在路边看到一座很大的雪山，只是山峰被云层包裹着。后来才知道，这是海拔8000多米，也是唯一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的西夏邦马峰。去佩姑措的路很窄，会车很困难，好在是铺装路，并不颠簸。在小路上行驶约半个小时，叫西夏邦马观景台。我们停好车，在观景台看西夏邦马，远远的只看见雪山还被云层遮挡住，但由于天气不错，从高处看佩姑措湖面很平静，呈现出各种深浅不一的蓝，加上湖边高原草甸，岩石的衬托太美了。这个景观台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可以到达湖边的村庄拉普村。离观景台再行驶约15分钟就到拉普村。当车子从一个转向湖面时，一整片湛蓝突然呈现在眼前，很震撼。我和儿子都兴奋地叫起来了。但由于没有准备，没有拍摄视频，于是我们决定做好拍摄准备，重来一次。从拍摄的视频看，第二次我表现得有点夸张，有点假了，哈哈。那儿子由于在拍摄视频，表现有一点闷，没有刚才的那种兴奋的劲了。我们来到湖边，看到湖对面的冈蓬庆雪山已经完全露出来了。西夏巴马峰那边的云也慢慢的散去，我们决定等云层散开，看日照金山。在湖边的一个帐篷里吃了一碗35元的牛肉面，味道还不错，还喝了很久没有喝的酥油茶。那时还不知道阿里地区物价很贵，这是我们离开拉萨后吃到相对来说便宜的，也是味道最好的牛肉面了。天色到了晚上8点多才开始有点黄昏的感觉，湖面上渐渐起了风浪，在湖边穿着冲锋衣也开始觉得有点冷了。好消息的是，西夏巴马峰已经完全露出来了。这次的日照金山并没有显示出像黄金般的金黄色，但晚霞还是很漂亮的。我们拍了点照片，比较遗憾的是，手机拍的照片在手机上看还可以，放大后却很模糊。问题是当时还没有发现，后面还拍了很多的照片，几乎不能用。这是我到这一次西藏最大的遗憾了。太阳下山之后，我们收好器材，回到拉普村时，天气已经完全黑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开夜车赶路，就住在村里，条件还不错，就是普通的标准间，人民币200多元，也不算很贵。拉普村还有很多酒店在建，估计过不了多久，随着住宿条件改善，这里一定会成为一个旅游热点。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湖边。湖边没有一丝风，湖面显得特别的宁静。草甸上有一个帐篷，估计是有人在这里露营。对岸的雪山山峰被云层遮住，山腰上挂着一些带状的白云，几乎一动也不动，好像是配合着湖面的宁静。阳光透过云层落在湖面，湖面明暗斑驳，别有一番风味。由于要赶路，我们并没有在湖边停留很长的时间，就返回拉普村退房，驾车出发往阿里方向了。好的，这封信呢就写到这儿啊，那我们也来回应一下啊，真的很感谢天马老师啊，就继续分享西藏之行的第三篇。而且呢，我觉得这次读起信件的内容是非常具有画面感啊，尤其原本呢是想要看到珠峰，但是因为天气临时改变行程，所以后来反而看到了佩姑措还有西夏邦马峰啊，甚至呢还遇上了日照金山。其实在旅行就是这样，常常会计划赶不上变化啊，但是当下的一个决定反而可能会成为这趟旅程当中最难忘的部分啊。天马老师还特别用英明这两个字来形容，真的是太有趣了。那还记得上次呢，志毅在回信的时候也好奇地问天马老师啊，为什么马年呢，前往朝圣的人特别多？那在这封信当中呢，也看到天马老师有回应了啊，原来就是跟当

地的民间信仰是有关联的。马年转山一圈就相当于平常年份转13圈、欸、哇，这简直太划算了。所以呢，在马年的时候人特别的多，不过呢12年才能等到1年呢、哦，这也让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看到这么多自驾车队呢是要往冈仁波齐前进的原因了、哦。当然了，我觉得有一段看了以后非常的有意思哦，就是天马老师提到车子转弯的时候，一整片湛蓝的佩姑厝突然的出现在眼前，那你和儿子呢就忍不住的一起大叫啊、哦！第一眼的震撼呢，往往比事后重新拍摄的画面更真实、更珍贵啊。虽然你们有重新试的再去拍一遍，但是总是没有办法呢就是像第一次来的这么的感动啊，这是自然的啦齁。那还有呢，就是有些照片回去放大之后有些模糊，留下了遗憾，但是呢真正的这个风景其实是留在你的心里面啦，相信你永远还是会觉得比照片还要来得更清楚一些啊、哦。所以这个拍照的时候真的会有点点麻烦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特别去看手机所拍出来的这个结果之后呢，确实有时候很难掌握、哦、像我拍照也会这样，就是可能没有特别的注意就发现啊，有些照片拍了根本也没办法用啊、哦。那接下来就要往阿里了，也让我非常的期待，就是天马老师真正开始转山之后又会遇到哪些挑战跟故事呢？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跟志毅都一样，非常的期待西藏之行的第四篇哦。好，那谢谢天马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另外一封信件哦。这封信件呢，是我们忠实听众朋友刘凯所写来的。他说，谭主播你好，与你相识都几十年了，天哪，几十年，确实哦，这个刘凯的名字让我印象很深刻，真的至少应该也有20几年了吧啊、哦。他说，收听志毅的节目呢都很快乐，感受到与众不同的风味。我的老家是湖南，现在在广州打工，台湾广播从小就爱，10多岁的时候接触了亚洲之声以及中央广播电台，虽然会受到干扰，但是呢我还是不会停止来收听。时代已经改变了，互联网手机已花费了人们太多的时间，广播电台已经是昨日黄花，还有多少人会有时间收听电台呢？可以说年轻一代的人是很少接触收音机，不过台湾的讯息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那你们能够播出许多真相，这就是我喜欢听你们广播的一个动力吧。另外呢，现在央广在举办票选10大电影，很抱歉我一个都没看过，所以提不出意见。好，就先写到这儿，祝福万事如意。好的，非常谢谢刘凯的来信啊，那也感谢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收听关心台湾的广播。你说现在的网络手机占据了大家很多的时间，年轻一代呢接触收音机的机会也比较少，的确是广播的环境有很大的改变。不过对我来讲呢广播真正它最珍贵的地方是不管这些媒介怎么变，但是我相信声音还是可以陪伴一个人啊，也可以让不同地方的人彼此交换生活，还有交换他们的观点跟感受。那央广呢现在也持续透过呢各个平台就是希望能够提供相关的内容，也就是平台在变，我们提供更多选择收听的方式啊。那至于你提到了就是网站连线啦，还有收听受到干扰的事情，其实对大家来讲这样的状况都是不愿意碰到的，不过我觉得刘凯很棒，还是愿意花时间来找寻持续的收听，其实这就是一种最棒的支持啊。那至于我们的票选10大电影，你一部都没有看过也没关系啊，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只要你看过的任何的一部台湾的电影都是可以来做发挥的啊。那我和淳哥在阳光旅仪谈的节目当中，特别在阳光新鲜事这个单元呢，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介绍就是票选当中的一部电影啊。那如果听众朋友之前都没有看过这些电影，那透过我们的介绍，其实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也能够大概了解这些电影它的内容啊。那还有啊，我们也会在就是回信的时候也会念出来参加这次活动的信件内容，有的时候可以参

考一下别人是朝哪个方向去写，然后你自己有任何的心得感想，也可以采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回应啊。所以不用把我们的活动呢，好像想得很复杂很难，其实没有，我们就是鼓励大家多多的参与，千万呢不要就是轻言放弃哈。从今天开始算起，应该还有时间嘛哈。我们的截止日期是10月10号，所以刘凯呢，听完今天节目之后，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阳光旅谈，你也可以呢点进去听一听，搞不好呢也会带给你一些想法哦。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来参加。就算你不参加征文活动的话呢，你也可以来参加票选嘛，好，那票选只要动动手指头，也许呢你会喜欢其中的一个明星，诶，你就愿意把票投给他也是可以的。那只要有投票，就有机会能够参与抽奖哦。这个可以说是几率非常的高哈，所以鼓励刘凯也是要来参与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咯，也谢谢刘凯的来信，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1: ，music，
0: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来宾不得了啊，因为他是作育英才的一位艺术家哦。他的那个生平履历还有在高中课本里面出现过，跟我一样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罗长青老师。
1: 吉娜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叫我吉娜姐吗？好啦，勉强接受啦，不管怎么样年纪也是
1: 金曲歌后，略
0: 增也可以 AKA 一下好不好。罗长青老师刚刚说你的那个简介有被放在高中课本里面，杰出国乐家对不对？
1: 对，
0: 杰出国乐家，这个就是开门见山啊！哎，我们罗昌青老师是一位国乐演奏家，
1: 没错。
0: 好，然后他的履历非常不得了哦。他除了自己本身呢是国乐出身，就是底蕴很深厚之外呢，是台艺大的嘛，对不对？
1: 是文大
0: 哦，文大。然后还有像台艺大的老师跟师大的老师学习嘛，对不对？采风乐集好像也是我们国内很有名的国乐乐坊。采风乐坊是我们国内很有名的一个国乐演奏专门，对不对？
1: 对，
0: 我好像有印象之前有接触过，我有朋友在里面是演奏这样。然后还有在自己有一个跨界乐团。
1: 是，
0: 除了国乐这个东西之外，就是还把国乐跟其他世界音乐啊，然后或者是说流行音乐啊，都有做各式各样的结合。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老师非常可爱哦，他给我两份他的履历简介，然后一份是非正式的，一份是正式版的。正式版的就是大概就是包罗在我们刚刚略略简介的，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聊一下老师的生平的那个辉煌的履历。但是呢他非正式版的呢开门见山，我就觉得很可爱。因为他说呢他从小接触哦二胡这样乐器，是因为呢接触了二胡以后呢，你可以不用常常去学校上课。
1: 没错，
0: 是这样子吗？
1: 是，
0: 对，所以老师的起源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嘛，接触二胡这样乐器。
1: 对，从国小的时候就开始。
0: 国小的时候，
1: 小三的时候，
0: 小三的时候，因为一般我们刚刚私底下有聊哦，我的想象会是，如果在很小的，而且老师在宜兰地区嘛，
1: 对，
0: 宜兰这边长大出生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宜兰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老师的年龄段来看，当然现在我们可能很多的学校里面，它会有平衡教育吧，你可能就是很容易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社团。但如果在宜兰这个地方，然后你又不是二胡，坦白说，它不是一样家长会让孩子们第一选择去学习的东西。
1: 没错。
0: 对。所以一般我的想象里面，如果会接触到二胡的，那可能就是哎有家学渊源啊，你家里本身是戏班的。我刚刚真的第一时间以为是，因为其实宜兰那边好像很

0: 多歌仔戏啊，就是传统戏曲的那种戏班在那边。
1: 对。
0: 然后结果老师说，诶，我不是哦，我是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国乐社团，所以我就加入了国乐社团。
1: 对，没错。
0: 你怎么没有选择钢琴社团还是小提琴社团？
1: 我那个时候其实国乐团
0: 还是家里阿公刚好有一把二胡。
1: 没有，都不是。他其实是很妙。我们那个时候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刚刚好成立第一届的国乐团。
0: 哦，
1: 对，算是国乐社啦。
0: 啊，国乐社。
1: 对，
0: 嗯。
1: 然后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国乐社有什么乐器，但我只知道笛子。
0: 笛子。
1: 所以我报名的时候其实填的是笛子。然后后来老师经过筛选的过程，
0: 你说是国乐的笛子吗？
1: 对，国乐的笛子、哦、因为国乐团嘛，
0: 是，
1: 然后报，那我不知道我要选什么乐器，
0: 嗯，
1: 那比较知道的就只有笛子，
0: 笛子，然后你就学了笛子，
1: 然后老师看到我的身材觉得很瘦小，应该中气不足，就是这个这类应该没塞然后就觉得我不能学吹管乐器。
0: 为什么？
1: 对，他
0: 就觉得太小看你了吧，
1: 吹管乐器要长得骨骼惊奇，
0: 像我这么短长这样子啊。
1: 对，
0: 就是要有练武奇才那种感觉，
1: 中气要十足
0: 的。哦，是这样子。
1: 对，然后后来就把我分发到学二胡。
0: 学二胡？
1: 对。
0: 那学二胡你要买二胡啊？
1: 没错。
0: 笛子跟二胡价钱是一样的吗？
1: 哦，贵很多。
0: 对啊。
1: 对，
0: 老师应该是看你身家丰厚吧，
1: 也
0: 不是你身材娇小吧，
1: 完全是靠身材。
0: 哦，真的哦。
1: 对，因为二胡也比较轻嘛。
0: 也是啦，而且还可以坐着。
1: 对。
0: 后来是不是觉得老师选的蛮好的？
1: 对对。
0: 就是大家在那边就是上规，那么这要怎么讲，我们客家话就是说，就是死命吹，然后死命在那边打锣敲锣打鼓的时候，你只要在那边很有气质的摆拍这样就好。
1: 对。
0: 怎么拍都帅气。
1: 还可以坐在第一排的。
0: 对对 对, 对。有点像小提琴的首席这种感觉。哦，是因为这样开始。
1: 对。
0: 然后那你从那时候开始学二胡，
1: 嗯，
0: 那也不一定会一直学二胡啊，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小学的社团而已。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结果后来老师的判断是对的。你学了二胡之后，你发现你是一个二胡天才。
1: 也不是。学了二胡之后发现，诶，其实参加国乐社很好玩，不用早自习，不用午休。
0: 哦，你们都是这些时间去练习。
1: 对，小朋友最不喜欢的时光，就是早自习要抄作业嘛，然后午休要睡觉，我们都不用，所以只要去练团，所以就觉得诶，参加国乐社是蛮好玩的。
0: 蛮好玩的，而且成绩不错，对不对？因为你刚刚就说了嘛，二胡带你去很多地方，
1: 对，
0: 表示说你们常常有机会就是出校去表演。
1: 对。
0: 哦，
1: 就出校表演跟比赛，就有机会到外县市，因为以前小时候就在宜兰嘛，那你就觉得有机会可以到
0: 外县市，外国一样，
1: 对，就觉得很新奇，看到诶都市不一样了，
0: uh-huh、
1: 然后就觉得诶参加这个国乐社其实有很多的福利，
0: 很多的福利哦。但是他一般以升学系统来讲，我们进到了国中、高中之后，他可能就要面临升学的压力了。
1: 嗯，
0: 你那时候没有考量过升学的压力吗？还是说你真的就是我刚说的二胡天才，然后到了国中高中以后继续就是国乐班这样之类的？
1: 我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年代都没有，在宜兰没有音乐班，
0: 嗯，
1: 也没有国乐班，
0: 嗯，
1: 所以加上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们是第一届，所以我们从国小的这个国乐团就一直一路比赛都是成绩很好，
0: 哦，
1: 就都有比赛全国第一名，然后加上我们自己个人的比赛也有拿到全国第一名，
0: 呵呵，
1: 所以就一路这样，等于是为我们在铺路，
0: 保送入学。
1: 对，我们国小念完，国中也有国乐团了，然后高中也有国乐社了。
0: 哦，所以你是一般系统，你并不是说到国高中进了国乐班。
1: 对，我都是一般的学校。
0: 一般的学校，然后一直到大学以后才正式的，
1: 对，
0: 就是选择文大，
1: 进入文大的。
0: 对，因为你一路就是等于说二胡，因为你刚刚说了嘛，
1: 对，
0: 去哪比赛，团体的、个人的都是第一名，
1: 对，
0: 还不承认你是二胡天才吗？
1: 就刚刚好，比较幸运一点，
0: 最好刚刚好，
1: 也不是每一次都第一啦。
0: 哦，真的，大部分成绩都不错，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进到大学去，继续去做二胡。应该以前一开始大家想象的在。做国乐的话，出路一般就是演奏了，要不然就是可能演奏家，或者是说像宁夫人宝玉老师也是拉二胡嘛，
1: 对，
0: 对不对？那其实是该不会是学妹吧？
1: 是同班同学，
0: 同班同学哦，班队，
1: 是
0: 班队，文大就班队到把他娶回家，
1: 是
0: 就把校花接到追到手了，
1: 没错。
0: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然后你。考量到未来的出路，本来是就是想要做演奏吗？或者是说以后就是做教育这一类的？因为
1: 其实以前。

0: 开始学、哦、
1: 没有想那么多，
0: 就是想要当，因为大家的就是等于是比赛的成绩不错，
1: 是，
0: 所以满脑子就觉得我以后要变大师，
1: 要
0: 变
1: 大师，
0: 二胡大师这样、
1: 哦哦，
0: 所以一路就很认真在练琴，
1: 很认真练琴。然后因为以你从小到高中为止，
0: 嗯，
1: 成绩都很好，
0: 对，
1: 进了大学以后，想必也就是一样的成绩嘛，因为你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差不多都在你同班了嘛，
0: 没错，
1: 是不是这样？所以毕业后也就继续深造。
0: 对，
1: 因为一路到刚刚说的嘛，
0: 到师大，文大结束到师大
1: 硕士，
0: 念
1: 了硕士，然后在此间都是在做国内就是演奏家这一块嘛，还是有一些斜杠的领域。
0: 我其实从大一开始就开始就有接触到不同的音乐类型，
1: 哼哼，
0: 对，就以职业的音乐家的身份去
1: 在
0: 国外
1: 活
0: 演
1: 跃。
0: 出了。
1: 大学就在
0: 对，
1: 国外
0: 从
1: 演
0: 大一
1: 出
0: 开
1: 了。
0: 始就每年都会出国。
1: 你个人吗？还是
0: 跟
1: 说
0: 团，
1: 跟团出
0: 对，
1: 去？然后后来，等于说在那时候你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很多的职业，例如说刚刚介绍到嘛，流行音
0: 嗯，
1: 乐，然后世界音乐，
0: 对，
1: 然后爵士音乐，
0: 对，
1: 其实都有跨足到。
0: 是，
1: 就是大家想到二胡的时候，不会人想就是罗老师，
0: 对，
1: 差不多是这样子。
0: 就是从小就没有乖乖想要走音乐这条路。
1: 你没有乖乖走音乐这条路，但只是你一直是拉二胡啊，
0: 对，
1: 对不
0: 只
1: 对？
0: 是就是一直想要把二胡带到大家
1: 世
0: 想
1: 界
0: 象不到的地
1: 想
0: 方，
1: 象不到的地方，
0: 对，
1: 对不对？后来就有创立了自己的乐团，
0: 对，
1: 一个跨界乐团，
0: 没错。
1: 对不对？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聊你这个跨界乐团。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要介绍的曲目，好吧？第一首想要帮我们介绍什么歌曲？
0: 第一首我想要介绍的是，在我小时候影响我比较多的，是温金龙老师的《后窗心事》。
1: 温金龙老师的后窗心，温金龙老师在，他其实应该算是国内，我个人这样解读不知道对不对，他是第一位把二胡用流行音乐的形态做出来
0: 没错，
1: 的一位老师。
0: 对，
1: 对，后窗心事对你来说影响很大，为什么？他
0: 因
1: 带
0: 为
1: 你看
0: 小
1: 到了
0: 时
1: 不
0: 候
1: 一样的
0: 就
1: 二
0: 是，
1: 胡。
0: 没错，带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小时候学二胡就觉得很传统嘛，就都拉一些传统的曲目。那突然看到，哦，有一个人也是拉二胡，但是他可以拉的二胡是全台湾的人都认识他，而且音乐类型是大家都喜
1: 流
0: 欢
1: 行
0: 听
1: 音
0: 的。
1: 乐，
0: 对。
1: 而且他后来好像也有创作，对不对？
0: 对。
1: 创作的音乐，他本来可能是拉一些，例如说 cover 歌曲，然后用二胡拉出我们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但后来有创作音乐，而且他本人长得像 rocker，这种感觉。
0: 对。
1: 哦，所以他等于说是开启你对二胡不同想象的一个作品。
0: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先来听来自温金龙老师的《后窗心事》。

0: 刚刚说到老师在大一的时候，其实就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1: 是。
0: 然后是作为一个职业在进行你的二胡演奏。那像是爵士也好啊，然后流行音乐也好，然后二胡本身的这些音乐，或者是说啊，可能也有机会去两厅院跟一些传统戏曲的结合也好，这些都算是很跨界。但是要自己去成立一个自己的乐团，这又是另外一件事咯，因为自己成立乐团的话，蛮有很大的机会，应该都是自己的创作，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我们就是自己的全创作。
0: 而且老师的乐团叫做
1: 温塔，对，
0: Wonta，Wonta，
1: 对，没错，
0: Wonta，然后中华语的名字叫做问他，
1: 问他跨界
0: 问
1: 乐团
0: 他，然后里面呢原本是有三位乐手老师，对，
1: 是，
0: 一位当然就是团长是罗老师嘛，
1: 对，
0: 然后是二胡，还有一个是西塔琴老师，
1: 是。
0: 西塔琴老师是西塔琴是印度乐器
1: 对
0: 吧？
1: 印度的，
0: 印度乐器，然后是哪一位老师？
1: 金光亮平
0: 金光亮平老师，诶，也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师，诶，
1: 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乐器是大提琴，
1: 对，没错，
0: 大提琴是一
1: 是
0: 位
1: 雨
0: 法
1: 果
0: 国
1: 文森，
0: 雨果文森老师。本来就是这三位老师，你们三位老师就是要想要一起创团的契机是什么？因为这真的是来自三个国家，然后不同的，算传统乐器吗？就是
1: 对，
0: 算
1: 三
0: 你
1: 个
0: 第
1: 国
0: 一个
1: 家
0: 想象
1: 的
0: 到
1: 传
0: 可
1: 统。
0: 能会联想到的乐器。
1: 对，
0: 对，是怎么样会去碰撞在一起？
1: 其实是来自于有一年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台北有一场演出。那以前的时代就是很容易大家一起 jam 一起玩音乐。那经过这场演出之后，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三个人的组合还蛮不错的。那其实我们在里面也有很多的即兴演出，所以就觉得我们要不要就干脆来组一团，然后大家都可以创作。那我们就一起共同就谱曲这样。
0: 哦，等于说你们本来就各自自身有自己的一些创作，但是在那一场演出当中，诶，听到你们的声响可能蛮合的，
1: 对，
0: 因为像你说你是拉二胡的话，你跟小提琴不一定很合，但是你跟大提琴这种乐器可合，一样是弦乐乐器的话，
1: 应该是说我们三个人都找到彼此懂得聆听对方，然后互相融合的方式。
0: 真的。
1: 对，也不是说真的好像跟其他乐器不行，而
0: 因
1: 是
0: 为有
1: 主
0: 些
1: 要
0: 他
1: 是人。
0: 不可能不是不行，他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些频率比较相近的，
1: 对。
0: 然后他可能听起来他的层次就不一定会，可能就是彼此要让出那个位
1: 对，
0: 置
1: 没
0: 来。
1: 错。
0: 然后就我的想象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这三个乐器他们的频率声响上是不会打架的，所以他可能就是各自可以发挥到各自的一些声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因为借由这样子的关系，然后这三位老师是刚好都在台湾吗？他们
1: 不
0: 本来
1: 是，
0: 就是台湾的老师
1: 不
0: 吗？
1: 是，不是，因
0: 不
1: 为
0: 是。
1: 一位西塔琴是日本籍的金光亮平先生，然后大提琴是法国的，他是雨果文森，
0: 雨
1: 那
0: 果
1: 他
0: 文
1: 平
0: 森，
1: 常都是住在巴黎，
0: 平常在巴
1: 对，所
0: 黎，
1: 以以前的时代就是几乎我们就是一年见一次面，
0: 一
1: 然
0: 年
1: 后他
0: 见一
1: 飞过
0: 次，
1: 来，然后我
0: 真
1: 们互
0: 的，
1: 相 cover 他的机票钱，然后在台湾办一些小型的演出，然后慢慢这样累积我们自己的作品。
0: 那所以就是这样子，一年见一次牛郎织女会的状态下，还能够做出专辑这样的作品
1: 对，就慢慢累积我们
0: 啊！
1: 的
0: 当然
1: 作
0: 到
1: 品。
0: 现在是比较可以了。老师，这个团多久了？
1: 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
0: 15年哦，那还好啦，网络已经蛮发达了。
1: 对，
0: 然后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后来问他这个乐团出来以后，我记得成绩也很好诶，
1: 对，没
0: 是不是
1: 错。
0: 有入围？
1: 我们成团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入围金曲传艺金曲奖，
0: 传艺金
1: 然后最后
0: 曲
1: 有拿到
0: 有
1: 传艺
0: 得
1: 金曲
0: 奖，
1: 奖。对，
0: 对不对？因为这个组合真的太特别了。
1: 对，
0: 因为当然，大提琴或者是二胡这些乐器，它可能本身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啦，
1: 没
0: 就
1: 错，
0: 是我们传统乐器或者大提琴，它是
1: 对，大家
0: 西
1: 比
0: 乐
1: 较
0: 嘛，
1: 了
0: 管弦
1: 解。
0: 乐，大家比较了解。但是西塔琴这样乐器真的是比较少见。台湾金光亮平老师。
1: 对。
0: 我听过，然后台湾我可能比较知道，就是巫西耶泽
1: 对阿哲，
0: 阿哲，他
1: 对，
0: 可能就是以西塔琴。

0: 来讲的话，可是他讲的可能比他谈的还啊没有啦一样厉害、啊、对。然后所以在这样子的结合之下，老师们的作品然后得到了好的成绩的被大家发现，被大家注意了、嗯、那也有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向国外延展你们的触角，对不对？就像
1: 参加很多国外的音乐节、艺术节。
0: 音乐节、艺术节，我看到老师的履历，因为真的很长我都要阅读障碍了。就是会有你有去爱丁堡，
1: 对，
0: 然后也有在日本那边做演出，
1: 主要都是欧洲为
0: 主。欧洲，
1: 对，
0: 哼，欧洲那边的爱丁堡艺术节，
1: 爱丁堡啊、瑞士啊，然后布拉格。就是、爱沙尼亚那边都有，
0: 就是欧洲那边的艺术节，
1: 对，
0: 几乎都有你们的问他的主机
1: 对不对
0: ？而且还有很厉害的一点是，我看到老师在法国发行了专辑
1: 啊，对，
0: 这个法国的专辑是问他的还是你个人的？
1: 我个人的，
0: 你个人的专辑是怎么样有机会在法国发一张二胡专辑？
1: 那时候就是有机会在法国开一个个人的售票音乐会、
0: 嗯、
1: 那我那时候也把它办成是像比较跨界的形式，
0: 是，
1: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有法国的唱片公司就注意到我要办这个活动、
0: 嗯、
1: 对，那他们就来谈说是不是就干脆发一张 live 的演奏专辑、
0: 嗯、
1: 所以就把那一场音乐会录下来，然后在这个法国那边发行，这样
0: 在法国那边发行，
1: 对，是法国的唱片公司发的。
0: 必须说欧洲那边人他们对于艺术的经营跟亚洲人真的不太一样，因为对艺术家来讲，他们能够接触的艺术跟他们能够喜欢的艺术类别面向非常广，
1: 没错，
0: 对不 对，而且他们真的也会做各式各样不同的艺术的媒合，
1: 嗯，
0: 所以有机会在这样子发了以后，那老师在法国那边发了以后，他们的反响怎么样？他们的回响
1: 其实就不错，因为后续就有很多的邀演，
0: 嗯嗯，
1: 对，所以算是口碑都不错。
0: 哦，
1: 只是那张专辑在台湾买不到，所以也很可惜。
0: 串流也没有吗？
1: 串流有，
0: 串流可以听到，
1: 但是实体的是买不到。
0: 实体的，那老师可以介绍一下这专辑名字吗？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刚好有罗老师的粉丝，
1: 这张专辑很简单，就是叫《台湾二胡》。
0: 台湾二胡，
1: 对，
0: 所以我们在网络上串流要打中文字吗？就是华
1: 文
0: 字吗？
1: 可以，或者是
0: 英文也行。台湾二胡，罗长琴，
1: 对，
0: 不用注明罗长琴吧？台湾二胡会出来一大堆南北关，
1: 对，
0: 哦，就是打台湾二胡罗长琴，
1: 对，
0: 长长的长，秦朝的秦，
1: 对，经常的长，
0: 经常的长，秦朝的秦，
1: 对。
0: 然后打这些关键字就可以搜寻到老师在法国发行的那一张 live 现场演出的专辑。那后来在欧洲这边等于一路的巡演，你把二胡带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1: 嗯，对。
0: 那后来在欧洲那边有没有机会跟其他的艺术家来进行合作？
1: 经常都有啊，
0: 经常都有。
1: 就是我们到各地都会跟当地的艺术家一起做交流演出这样。
0: 嗯嗯嗯。
1: 对。
0: 等于一般等于你们这样子，如果老师这样子的身份出去演出的话，一般是他们那边邀约，或者是说我们这边国内，例如说文化部啊、文策院啊，也会支持老师去进行这些艺术交流、嗯、
1: 都会，主要是当地会邀约嘛，
0: 当地会邀约，
1: 然后我们这边文化部也会支持，
0: 他们等于就是算买你一个秀，
1: 对，
0: 然后这样子的概念让你在那边演出做一段，就是可能做几场巡回，这样算一个 project 这样子。
1: 对，
0: 哇，那真的很厉害耶，就是不靠我们国家出去的，就是个赚钱的门道。
1: 机票还是要文化部补助一下。
0: 机票还是要文化部补助一下。
1: 对，因为国外的他们的策略都是他只负责当地招待。
0: 哦 ,OK。当地招待，然后当地的那个宣传。
1: 对。
0: 然后老师就是负责可能文化部这边提出一些申请。
1: 帮助我们过去。
0: 补助这样子、嗯。
1: 对。
0: 哇，那也是很厉害啊。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能够把算是代表国乐这样子的东西带到世界各地，然后让不同国家，而且是专业的演奏、
1: 嗯、
0: 当然也许有些时候像我们做纳瑞达擂台这个节目，我们当然常常也可以听到一些客家二胡，
1: 对，
0: 或者是说国乐的这种二胡可能比较少了，客家二胡这一类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庶民文化或者是艺术舞台、嗯、他们其实只要能够有很专精的演出，他们都是很吸睛的。
1: 对，
0: 老师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1: 对，
0: 对不对？到欧洲去，而且是巡演耶，
1: 是
0: 不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听老师帮我们介绍的第二首作品。刚刚说要介绍的是跟二胡毫无关系的 恰克与飞鸟，

0: 踢去。
1: 对对对，哦，所以恰克与飞鸟也是影响你青少年时期对于日本文化还有音乐接触，听得很杂。
0: 对，
1: 音乐听得很杂。老师是不是也听金属乐那些东西？
0: 我都有听，
1: 都有听哦。爵士乐那个是基本的啦，因为刚刚已经说过了，爵士乐啊，就是各种流行音乐要能够去合作的话，其实你对这些音乐也要若干了解。
0: 没错。
1: 哦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个来自于现在好像已经蛮难合体的这个团体，有恰克与飞鸟的耶耶耶。

0: 老师现在除了就是说做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之外，本身也有在做教职嘛，对不对？刚刚也有说，而且有现在有在文大任教。
1: 对。
0: 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是说，问他在今年年底也要准备发行你们最新的演奏专辑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问他呢，本来是有三位乐手老师嘛。
1: 是。
0: 那一位是罗老师，然后还有。
1: 日本的西塔琴演奏家
0: 金光
1: 亮平。金光
0: 亮平，然后
1: 还
0: 有。
1: 还有一个法国的大提琴演奏家雨果文森。
0: 啊、然后雨果文森老师呢，他就是已经去做天使了。
1: 去天堂拉大提琴、
0: 啊。对对对，去天堂拉大提琴了。所以目前团内就剩两位老师这样子。那在这个新的作品里面呢，会加入不同的乐手进来一起做这个作品。

0: 作品吗？
1: 我们的专辑有邀请其他的乐手，
0: 其他乐手
1: 就是在某几首曲子里面有加入，
0: 一起
1: 对，但是
0: featuring。
1: 对，主要的还是以我们两个为主。
0: 就是等于说没有再找一位大提琴手进来，像以前一样的编制了。
1: 没错，现在就是问他是固定有二胡加西塔琴，
0: 西塔琴。
1: 对，所以我们的主标就叫做当二胡遇到西塔琴。
0: 哦，专辑名字就叫这样。
1: 对。
0: 你们专辑名字也都取得不是很，就是很直接，很见山
1: 就
0: 是
1: 是用
0: 山的，
1: 英
0: 是
1: 文，
0: 不是？
1: 我们都
0: 台
1: 是
0: 湾
1: 英
0: 二
1: 文为
0: 胡
1: 主，这样。
0: 罗长庆这样，当二胡遇见
1: 这
0: 西塔琴。
1: 对国外的人来说比较
0: 很
1: 容
0: 简
1: 易
0: 单，
1: 理
0: 就
1: 解，
0: 是就只要
1: 对，
0: #，你只要找什么字，就是马上就
1: 对
0: 会
1: 对对，
0: 出现在那个 Google 的
1: 对，
0: 那个
1: 简
0: 项目
1: 单
0: 条
1: 粗
0: 里面，
1: 暴，
0: 简单粗暴，也很容易理解啊，
1: 对，
0: 对不对？它不会是高不可攀的
1: 没
0: 文化
1: 错，
0: 类别这样。哦，所以等于说，在经过一些老师刚刚有说嘛，经过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之后，本来是有想说要不要再找一位大提琴家一起进来，就是等于回复到原本问他的编制，但是后来想说，诶，其他有些专业人士的 concern 可能就觉得不会，其实你们两位这样子的进行也
1: 对，没
0: 很
1: 想到，
0: 棒，
1: 就是反而就是一些专业的他们的策展人都觉得，反而我们现在是二胡加西塔琴的组合是比较刚好的，对。
0: 也许这两样乐器的结合比较让大家更想不到吧，因为很多跨界或世界音乐的西乐里面，弦乐好像还蛮容易，就是有，就是例如说大中小提琴，他们蛮容易出现，
1: 对，
0: 但在世界音乐里面，也许二胡跟西塔琴这两样的组合是真的很特别。
1: 对，刚好都是两个东方主要的乐器。
0: 对对对，然后在声响上面的，就是抛接的话，也许就是更可以表现的段落会有更多这样，然后
1: 对，
0: 会有 feature 不一样的，乐手一起进来玩。
1: 对，
0: 哦，
1: 会。
0: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老师在年底要发行的新作。那大家在注意老师的作品之余，我吉他罐子今年也要发行新专辑哦，谢谢大家，蹭一下罗老师好不好？
1: 好，大家一起支持一下。
0: 一起支持一下，当二胡遇上西塔琴，还有吉他罐子的吴叔叔，谢谢大家。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请老师播放你今天要介绍的第三首作品，是李宗盛啊。
1: 对，
0: 李宗盛，
1: 对，李宗
0: 李宗
1: 盛
0: 盛又是
1: 的《
0: 你爸爸
1: 山
0: 听的
1: 丘
0: 吗？山丘，
1: 》，
0: 我发现中年男子很喜欢
1: 对，
0: 李宗
1: 真的，
0: 盛的山
1: 男
0: 丘，
1: 人歌。
0: 还是你会是因为小康老师呢？就
1: 也
0: 是
1: 不
0: 越
1: 是，
0: 过山丘，喋喋不休。
1: 但我觉得很多男生到了中年之后都喜欢听这首，
0: 哦，真的
1: 对，
0: 哈、哦，他写出中年男子的心
1: 心
0: 境，
1: 声，
0: 是不
1: 对，
0: 是？就是会有很多，当你到一个一定的年纪之后呢，生活的事情会杂沓纷呈而来，
1: 对。
0: 哦，所以就会导致自己
1: 我主
0: 身
1: 要
0: 心俱
1: 我小
0: 疲。
1: 时候就很喜欢李宗盛老师，
0: 哦，只是喜欢李宗盛老师，
1: 对，
0: 又
1: 只
0: 是
1: 是
0: 影响
1: 不
0: 你的，
1: 同的歌曲。因为他也是一个很
0: 很
1: 能
0: 多
1: 创作，
0: 产，然后他，
1: 对，又会唱的，
0: 也很会写，然
1: 对，
0: 后自己的风格又很明确独立，
1: 没错，
0: 对不对？山丘这首歌
1: 对，
0: 送给所有的中年男子。我们来过很多来宾，就是
1: 都点这首吗？
0: 差不多，就是会有越过山丘，
1: 对，
0: 喋喋不休这样。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听歌，谢谢罗长卿老师。
1: 谢谢。我没有刻意隐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在说故事之前呢，请我们的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17RTI@RT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者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是的，没错。上述资讯欢迎大家私讯我。那今天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罗长琴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拉着传统的二胡，但是又很不安分拉二胡的罗长琴。那说到我学二胡，其实我喜欢的是从小是二胡带着我去世界环游世界，然后长大之后变成是我带着二胡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去跟不同的音乐人交流，然后去看到不同的世界，这样。所以我很感谢我有二胡这项陪伴我一生的一个好朋友，
0: 小老婆。
2: 对。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曲子是我的二胡爵士专辑，叫做《胡说八道》爵士二胡演奏专辑里面的第四首作品，叫做《胡说四道》。那这首作品是用 Bassanova 的风格为二胡来全新创作的作品。那这 Bassanova 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个风格，
0: 是，
2: 那我觉得特别适合二胡，所以请大家来一起欣赏看看。
0: 哦，所以会是一个比较松弛感的，
2: 对，没错，
0: 二胡演奏。那是第四首曲目叫《胡说四道》，这张专辑叫《胡说八道》。
2: 胡说八道，
0: 所以第一首不会叫《胡说一道》吧？
2: 非常简单粗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
0: 哇，老师，你们取名真的非常随便哎，是不是？
2: 因为通常都是先想到旋律，但最难的一部分是在想
0: 取名。还是你们自己根本记不起取名？
2: 没有，最难的通常都是在争辩说取名要怎么取。
0: 哦，
2: 对，
0: 所以为了不争论，就是我专辑叫《胡说八道》，然后第一首叫《胡说一道》。
2: 对，这是最简单的。
0: 所以因为我刚才想说，你介绍第四首歌叫《胡说四道》，该不会你的第一首是《胡说一道》《胡说二道》《三道》《四道》《五道》？
2: 对，
0: 结果还真的
2: 最简单的方法，
0: 是不是？
2: 是。
0: 然后当二胡遇到西塔琴，
2: 对，
0: 年底要发的这张专辑
2: 是
0: 好也不错，望文生义，开门见山，是不是这样？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谢谢罗长琴老师分享，接下来就来听他在《胡说八道》爵士专辑里面的第四首歌《胡说四道》。在这首曲目当中呢，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这些年来致力于发展共融剧场，尤其是听人与聋人共同创作演出，还有非常多很特别的尝试。那10月16到18号，他们要推出非常意外群盲，这个意是翻译的意。那我们今天就邀请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艺术总监黄子琳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做的事情。欢迎子琳。
1: 大家好。
0: 上次子琳来其实就有聊到了，
1: 是
0: 就是我还记得你那时候是说，因为原本你打鼓很久，然后你在想啊，谁还没听过我们的鼓，
1: 是
0: 鼓声，然后就想到聋人。这个想法就已经非常特别。
1: 应该说在疫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就是邀请了聋人和艺术家一起走进排练场，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点像新手爸妈一样，就是排练场多了一个新的不一样身份的人进来，然后我们就是在一路互动，然后是会犯错，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犯错的过程中里头去提取一些经验出来，然后开始做一些比如说像跨感官工作坊啦，或者是说我们就很幸运的遇到了澳门就逐个艺术社，他们也刚好是在做聋人跟听人艺术家，我们算是听人嘛，然后一起合作的作品，然后他就邀请我们，然后一起到澳门去做交流，由聋人他们来当领路人，带我们认识澳门这样子。
0: 哦，
1: 对啊，然后我们再来就是今年我们也会做了，比如说像之前才刚结束的非听觉剧场，我们今年就是有两个已经历经3年的作品，然后今年就把他们变成独立制作，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剧团的年度大戏，去年是做人鱼故事嘛，然后今年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比较经典的文本，就是群盲，然后因为群盲它本来就是在讲有12个盲人，然后他们在一个岛上，然后他们带领他们的神父其实死掉了，可是他们不知道，那盲人就依据他以前视力还看得见的记忆，或者是他们想象的一些记忆，然后来搭建他们所认为的神父应该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所处的空间是什么样子。对，那我就觉得这个题材也很像是我们正在做现在的创作，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解释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从自己的经验里头去出发解释，可是谁可以真正的完整的解释翻译好这一件事情的全貌呢？对，
0: 你怎么想到要用群盲这个剧本来做创作？
1: 其实说来也很有趣啦，因为其实我们剧团在做共融剧场的时候，其实前半部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是比较实验性的，比如说喇叭的震动啊，偶戏啊，光影啊，漫才都有，然后我就突然在想说我们其实坦白说我们收到政府的补助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有大部分的观众或者是一般的人可能对于障碍艺术这件事情好像还没有那么完全的了解，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们就试着从听障聋人的角度或是从自己的角度来重新看群盲，然后它是一个经典文本嘛，100年前的，那我们就试着从戏剧

0: 的角度，可是我们加上了手语、
1: 嗯、
0: 然后加上鼓声震动和声响的科技的震动，然后来看看说，诶，经过这一群五个聋听演员他们在翻译群盲的过程中，是不是不小心又翻成了另外一个番外篇出来也不一定。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演员是有听人有聋人，
0: 是，
1: 可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哦，我台词要不就是用说，要不就是用手语，不可能那么简单的翻译，对不对？
0: 对，你真的问到重点呢、欸，就是一般人都会想说啊，反正我们中文讲什么，手语就直接翻什么。
1: 嗯、
0: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哎、欸，不对耶，其实手语有它的，我们叫比较专有名词一点叫语境，它有它的结构。
1: 嗯
0: 例如说我记得、
1: 嗯、
0: 我们可能中文就会叫我记得你说的话、
1: 嗯、
0: 可是他们会先打手语的说话、
1: 嗯、
0: 然后记得我、
1: 嗯、
0: 就是他的手语语感是这样、
1: 嗯、
0: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发现哇我们其实是要试着把两种语境融合在一起耶中文的语境跟手语的语境然后手语也是国家语言、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件事情它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尝试的东西尤其像手语啊刚刚我讲的是它文法的结构其实不太一样、
1: 嗯、
0: 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排练的一个叫羊好了你知道吗羊羊它就是我们就把大拇指食指跟中指比起来很像一二三的三、
1: 嗯、
0: 然后把食指翘高一点、
1: 嗯、
0: 这个很像是远距离的羊、
1: 嗯、
0: 然后聋人们他们就很可爱他们就会把那个食指动一动很像羊在吃草、
1: 嗯、
0: 然后就这样伸起头来好像就是在叫对不对、
1: 哦、
0: 然后接下来他就会把这只手轻轻的放到他耳朵旁边、
1: 嗯、
0: 然后就把另外一只手在下巴比一个胡须诶这又是另一种羊哦、
1: 嗯、
0: 我们就可以看到羊的脸
1: 哦、
0: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慢慢的又把两只手握拳然后放在地上他们就变成是羊的身体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开始说很多故事就发现、嗯、诶手语它有近景中景远景、
1: 嗯、
0: 这件事情有没有还有
1: 拍电影一样
0: 对很像镜头叙事的语言、哦、然后又很像有主观镜头跟客观镜头
1: 嗯，
0: 对然后我就发现说诶它可以讲故事 range 更大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它跟剧场结合因为剧场它本来就是有形体啊、
1: 嗯、
0: 然后有默剧形体啊、嗯、或是剧场的一些形体啊情感类的东西啊、
1: 嗯、
0: 放在里面、
1: 嗯、
0: 然后所以我觉得手语手型我们叫手型好了手语手型然后跟剧场的形体结合在一起它突然就会开出很多、
1: 嗯、
0: 很多很不一样的故事而且它我们的手语其实都会请聋人真的是天生他们是聋人用他的母语、
1: 嗯、
0: 手语来比、
1: 嗯、
0: 因为其实他们比出来的意境跟我们有时候理解的文字手语又不太一样
1: 嗯
0: 哦、
1: 嗯
0: 例如说文字手语比如说他可能就会比说什么白他可能就会比他的牙齿的白
1: 嗯
0: 然后日搞不好他就会打一个手型的日、
1: 嗯、
0: 但是其实对于自然手语的聋人来说他搞不好就会觉得说哎、欸，这个白我就可以直接指我的衬衫搞不好就是白色、
1: 哦、
0: 然后他的日他就可以模拟太阳这件事情、
1: 嗯、
0: 就很多然后我们就是剧场就可以开始说哎、欸，那这样的形体如果大家一起做或是分开做、
1: 嗯、
0: 那是不是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他其实我自己觉得他很像另外一种超偶
1: 嗯
0: 哦就很像超另外一种超偶只是这个偶它不是一个具象的一个娃娃或者是一个动物型它就是真的会从我们的手、
1: 嗯、
0: 这羊爬到肩膀上爬到头上
1: 很像我们小时候会玩的
0: 哎、对
1: 我们小时候其实就会用手去做各种的
0: 是
1: 物体或动物这样
0: 对、哦、然后我就发现说哎，从这些手语里头我们可以更了解聋人他们和听障朋友他们怎么样去说故事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毕竟在听人的口语跟聋人的手语两个互相撞击的状态下其实我们会很容易找到人最主要核心的一个议题像这次群盲我们就想要讨论存在感这件事我的存在感是因为你帮我定位的存在感 还是其实

0: 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短影音帮我们定位的存在感，还是其实我有意识到我在这里在聆听你说话这件事情的存在感？
1: 哇，很酷耶，可是就很难想象你这个创作过程可能就是两三倍的时间耶。
0: 对，其实是然后所以其实像我们，因为他这个我们排非常意外，故事很简单，因为原来的剧本是神父不见了嘛，死掉了，然后我们就是五个聋听演员在排练场正在排练等待手艺员，可是手艺员没有来
1: 哦。哇，真的是他们的神父耶。
0: 对对对对，
1: 不见了哦。
0: 对，所以他们就开始比手画脚，然后就开始玩读唇，因为聋人和听障朋友，尤其听障朋友是会读唇的嘛，然后他们就开始说，那我教你们读唇好了，这样子也许我们排练会快一点点。然后就整支不读还好，一读大家会错意。
1: 哦，
0: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森林，然后就有人就误会说啊，陈雷要唱歌，对对对，就是那个群盲，就会大家在某种混沌的过程里头，然后大家其实彼此猜想要翻译的过程里头，然后慢慢慢慢的，其实走向的并不是到那个文本的群盲，而是走向了自己原来发现自己生命中的可能某些盲点，我们没有去看到，又或者是说，尤其这一次非常意外，群盲，我们做的本很有趣，你知道，我们大家读完本之后，大家就突然很好奇，就是在梅克林特的这个本里头，其实有好几个角色，他虽然有12个角色哦，可是有几个角色是在这个剧本里头几乎没有台词。大家就很好奇，这个没有台词的角色，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去想事情的？那他们怎么看群盲这件事的？就很像一出戏，有没有？大家都只注意男女主角，可是都没有想到旁边那个主角旁边可能那个卖豆花的阿伯，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两个主角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就挑选了3个祷告的妇女，然后有一个就是疯掉的妇人，然后还有就是年轻盲女的水仙花，就是他们在这里头都没有台词，他们都被明显的在剧本里被提出来，但是到底他们在想什么呢？对。
1: 哦，好有趣哦，感觉这个非常意外，那个意好多层哦，
0: 对，
1: 好有趣哦。但如果说完全是表演的话，我
0: 是，
1: 们有一般的素人，那跟聋人他们如果原本也是素人嘛，表演的
0: 对，他
1: 素
0: 们
1: 人，
0: 是素人，
1: 哦，那你要去训练他们表演成一个看起来是专业的状态，这个中间有要翻译的地方吗？
0: 我觉得有些地方，我觉得应该说，我们先从专业素人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哦。我觉得我排练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各自有各自的强项，比如说像比刚刚说的手型的羊嘛，我们就在玩那个羊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聋朋友和听障朋友开始比羊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吃草，有没有？我就发现他们的嘴巴就会开始喵喵喵，就开始吃草。然后我就发现，哎，表演上有2个 layer，哎，就是一个是手在演羊，可是他的脸又在吃草，就是突然这个是听人表演者没有想象、没有办法经验想象的事情。
1: 真
0: 然
1: 的。
0: 后当然就是，例如说听人表演者，他们有一些姿势啊，就毕竟他们是专业受过训练的，然后我们就会说，聋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跟你们，可以让你跟我们的形体，大家是可以互相可以揉，就是调在一起的，就是在比如说在他可以表演的时候，让他强项发展出来。可是如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解释说，这时候我们想要表现的是一个大家被圈禁，然后好像大家都变成是同一个符号的状态。你要怎么？我们可能需要你跟我们的形体是一样。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整个制作群里头哦，除了一般的剧场制作群之外，其实我们有手语构作，手语构作，聋人来做手语构作。然后呢，其实我们有形体构作，他来负责就是协调聋人的一些形体的特质，让听人朋友可以理解 那听人朋友的艺术家他们

0: 的形体特质可以怎么样把他们互相的优势把它编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表演指导。
1: 哇，你们编制很庞大、欸、
0: 其实我们编制很庞大，一般人都想说，应该说像我们在飞厅剧展今年八月演的时候、嗯、就是有很多手艺员，他们都应该说之前在四年前开始有的时候，大概龙观众大概就是个位数、
1: 嗯、
0: 可是到今年的时候几乎是一半一半。
1: 哦，
0: 对，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事情是，其实我们很喜欢在古岭街小剧场演、
1: 嗯、
0: 因为它很亲密，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族群他的比如说他的身体使用的方式啊，他的思考啊，完全可以沉浸在不同族群他们的感官世界里头。
1: 嗯，
0: 那以前在演出结束之后比较多的是小剧场人会在门口聊天
1: 啊、
0: 然后这一次今年我好讶异，已经有很多龙朋友就是几乎是观众哦、
1: 嗯、
0: 他们会找创作者或表演者开始聊戏的事情，他就说我觉得你这出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那样呢。
1: 哇，
0: 对，
1: 好酷哦。
0: 对
1: 哦，因为这个就是原本要做的目的耶，对不对、
0: 嗯、
1: 就是不是说我做了这个然后是 for 听人观众，而是他之所以叫共融剧场，就是他上台上也是共融，台下也是共融的。
0: 对，他有一点类似，有点 engage、
1: 嗯、
0: 就是我们当了一个桥，然后大家可以借由剧场这件事情来接触、
1: 嗯、
0: 就是他们可以，我记得那一次好像有一个手艺员跟我们合作很久，他是丽妹姐，他算是也是手艺界很资深的一个手艺员、
1: 嗯、
0: 他就那一天他就很感动，他说你们知道你们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们让龙朋友或听障朋友知道说他们可以进剧场，
1: 嗯，
0: 然后他们可以去讨论剧场这件事情，
1: 嗯，
0: 就说剧场这件事情不再只是某一个族群的事情，
1: 嗯、
0: 他就这样很感动的跟我们说、
1: 嗯、
0: 然后其实也有很多手艺员他们就会说，哎，我跟龙朋友工作这么久，但是我看完戏之后，他就说他回家会想沉淀好几天，会去思考说，哎，我只是一直就是都在比手语、
1: 嗯、
0: 我觉得我最接近他们、
1: 嗯、
0: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想象过他们的听觉世界的内在心情是什么。
1: 但对听人演员他们的挑战是什么？
0: 他们的挑战很多啦就是比如说最起码就是我们表演者通常对台词你好吗，我很好、
1: 嗯、
0: 就可以有一个声音的 feedback 嘛、
1: 嗯、
0: 但是他们其实现在要打开的那个雷达更大，因为他的对手戏是聋人和听障朋友、
1: 嗯嗯、
0: 所以当他在讲说哎、欸，你是谁啊、
1: 嗯、
0: 他要看到那个人的反应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从他的身形和手语去内建另外一个语言的回应给他、
1: 嗯、
0: 他继续对应下去，我觉得这个挑战很大、欸
1: 嗯、
0: 但是听人表演者同样他们也会开始多用了他身体的语言。
1: 嗯，对对对，真的耶、欸、
0: 嗯，
1: 哦，哇，很酷耶、欸、所以这些听人演员在演这出戏的时候跟他们以往的表现也完一定不可能一样哎、欸，
0: 不一样
1: 哦。
0: 对，而且
1: 好酷、哦、
0: 而且他们有时候就会开始，比如说像龙朋友教他们那个羊嘛，就比如说、
1: 嗯、
0: 哦，羊两只手放在地上，你就是一只羊，然后他们就开始自己玩起来，
1: 嗯、
0: 就说没，然后就开始玩，然后就自己在那里编一些舞蹈。那其实听障朋友也在想，哎、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手型可以这样子玩呢、欸
1: 哦。
0: 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某种排练场的氛围，你知道吗、
1: 哦、
0: 也是很像我刚刚在讲的那个我们在澳门街上跟龙朋友对应的氛围一样、
1: 嗯、
0: 有模糊有冲突、嗯、然后又会猜，然后就好像这个还可以耶，我们可以这样下去。
1: 嗯，
0: 对，
1: 哇，就真的在 play 耶，就真的在玩。
0: 对，其实剧场本来就是一个玩的地方。
1: 对， 对，诶，那对观众看的话他们会听到声音，
0: 嗯，
1: 台词，
0: 对。
1: 那他们在看聋人演员的表演的时候，是对观众的翻译会是什么？
0: 哦， 这个很有趣，其实这也是我们每

0: 是在做这样子的剧场，觉得比较挑战性的地方，就是这一段，我们通常做完这一段，我们就会想说，就会找听人来看，你看到了什么？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找聋人来看，因为他并不完全都是手语。然后聋人来看，你看到了什么？然后听人表演者可能，听人观众可能就会说，哦，我在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类似像羊的东西，好像这个羊跑到了那边去，遇到了什么事？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他就等于是他在无形中进入了某种聋人的语境里头去理解事情。对，那对于聋朋友来说，他也许看到的是比如说他可能感觉到有震动，因为其实我们这次有一个鼓。还有乐池区，所以其实他会看到有演员在打鼓，然后乐器，他会看到那个乐器的整个打击的感觉，所以他就会开始意识到说，哦，这时候好像是很激烈的时候，因为他手语和形体他看得懂，但是有些台词的时候，他就会可以观察到表情跟乐器，
1: 所以打手语的时候不会刻意再用什么字幕给观众，就是你观众可以体验的，你就是直接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0: 是，
1: 哦，我不要再翻一层给你，
0: 其
1: 因为
0: 实，
1: 你可以自己脑补，就像
0: 对
1: 我们看
0: 啊，
1: 小说一样。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因为
1: 啊，
0: 我觉得现在的资讯已经很多很多，然后其实我记得我们应该还记得我们以前出国去玩好了，语言不通的时候，我们就试着想要用英语，比如说我们去日本，想要英语，用一点点会的日本语，可是其实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眼睛张大的看着那个日本人，或者是对方他在表达什么的身体语言，然后他的语气，然后我们就说，哦，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东西会有两个人互相参与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一直觉得共融剧场它并不会是一个很传统的戏剧，它是一个邀请观众一起参与的现场。前上礼拜我们有办一个座谈会，那时候就有一个两厅院节目组的如新，他就有跟我们分享两厅院历年来就是邀请的一些，或者是他去观摩的一些共融剧场，他就说其实共融剧场是一个现在新的剧场形式，对，他想要展现的不只是一个不同族群他的身体、他的语言、他的世界观，而是他邀请观众也可以在现场，他同时我们都在这件事情，对。
1: 而且我觉得光是挑战台湾的太依赖字幕，我就觉得很赞了。台湾人真的太依赖字幕，就我们看剧都有字幕，可是很少国家像台湾这样，什么都
0: 是
1: 有字
0: 哦，
1: 幕。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看戏好像也是，我以前就会很常觉得，诶，难道演员他明明都讲华语，为什么都还要字幕？
0: 对啊，为
1: 想
0: 什
1: 说
0: 么
1: 大家讲话有那么不清楚吗？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0: 呢？
1: 但是我就觉得，诶，那共融剧场的确就应该要这样，就是因为我每次看到聋人在互相打手语，你就是会觉得我无法理解那个世界。
0: 是，
1: 可是共融剧场就是，诶，你可不可以试着进一步，就是你可能可以试着理解那个世界。那你可能猜错，但是你至少开始猜了。
0: 对，而且其实通常我们在玩手语，就是使用手语和口语的过程里头哦，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它其实之前我有跟你聊过，像漫才这件事情的妙物嘛，就是我记得他们有一次在讲漫才的时候嘛，就是可能那个漫才的男生，他就只是跟那个聋人他们在发展文本，然后他就可能笔掉了，然后他就那个聋人就帮他把笔捡起来还他，然后那个聋人那个听人
1: 听
0: 他就说
1: 人，
0: 谢谢谢谢，然后那个聋人他就用大拇指比起来，然后把他大拇指头这样弯弯弯这样子，然后那个漫才的人就说我不抽烟，我不抽烟，我没有打火机，然后那个聋人就发现他意会错了，
1: 他
0: 他就
1: 以
0: 一直
1: 为那
0: 比，
1: 个是赖打的
0: 对，
1: 意
0: 他就一直比，
1: 思。
0: 然后后来他说哦，是谢谢的意思啊。其实也许我们太渴望在第一时间获取到 完全

0: 正确，我们所谓正确的答案。可是其实在那个我们到所谓真的完全正确答案的那个中间的路径，其实有太多种可能了，就很像我们在理解一件事情或经历一件事情，每个人经历到的都不一样，可是它没有办法被简化成一个很简单的名词来做解释。对，所以我觉得共同剧场的意义，它其实是想要借由不同的族群去感受到我们重新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怎么样经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哦，我只看到了结论，说事情就是这样子结束了，而是我们可以重新去感受，哦，原来我是这样子去体验一件事情的，我是这样子去思考一件事情的。英国的一个共融专家说过，他说其实共融不是要你很完美，就是或是要你很最后一团和气，因为我们中国字叫融嘛，就和乐融融，大家就以为要比。他说其实真正的共融其实是大家愿意停下来彼此聆听，我看见你，你看见我，也许我们可能最后会朝向各自不同的方向走去，毕竟我们是这么多不同的个体，但是其实至少我们在当下这个时候是你真实的你跟真实的我曾经在这里过，对，
1: 这个某种程度也总结了你希望观众可以看到，这次来看非常意外群盲可以看到的东西，对不对？
0: 是是是，
1: 跟一般在看戏真的就是不一样，
0: 我觉得不同的体验感，是不同的体验感，对。那我们剧团也都一直尝试再去找更多不一样的观众，邀请他们进来，所以我们的戏其实有些时候可能好，我们就是专注在要去找到共融美学这件事情，我们就会 focus 在这个媒材，这个玩具，它要怎么样去展现，翻这一面可以展现这个族群它的特质，它的内在的想法，它把它内在的一些情境可以被展现出来。同时我们也会去在想说，好，那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去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会选的是偶戏，那这个无声偶的背后也可以展现他们的故事，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去思考说，如果今天这个共融这个媒材，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抽取出它的美学出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剧场也在试图想要去研究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如何接应到观众，大家都可以理解可以懂，就如何在一种某种看起来很荒谬的黑色喜剧在独存，我真的读不懂你，然后那种欢笑当中其实渐渐的可以理解到彼此，走进彼此的心里，对，就是其实我们剧场都试着在找比如说如何让观众可以理解，然后再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美学可以如何展现，如何去玩出来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我们剧场现在正在探索的事情，也在实验的路上。
1: 对，真的耶，就是他好像没有终点耶，
0: 他其实没有终点耶，其实我有时候都觉得很像螺旋耶，他就很像是一个动力场，你知道吗？他很像是我们在一起在现场的某种动力，就是我好像了解一点，他丢出来这个啊，对，然后就是他有某种动能，一直在彼此之间一直互相，它是一个很活性的动能，就不太像是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资讯或是短影音好了，就是好，我知道了，就是短影音都很重要，现在来用30秒跟你讲这个故事，好，我得到一个资讯，可是这个资讯它好像只是停留在脑袋里头，然后可是我觉得剧场它也许在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事情，让大家如何可以从不同的感官里头，或者是说从你在的状态之下，如何去经验自己，怎么去思考，怎么去想，怎么去感受。
1: 很棒耶，那最后是不是子琳跟大家说一下演出的时间地点？
0: 好，我们的演出时间是10月16号到18号，在古岭街小剧场一楼， 非常意外，群盲可以，如果在 OpenTix 的话可以打莫比斯，草头莫，然后

0: 我比赛的比斯文的斯，或者是打非常意外，都应该可以找得到。
1: 好，今天谢谢子琳的分享，谢谢。
2: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3: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4: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呢，那大家最关注的莫过于。接下来美国它是不是会公布这个对等关税在它适用的法令失效之后，那美国陆续推出了第一个就是强迫劳动的这个301的调查，那第二个就是生产过剩产能过剩这个调查。那强迫劳动301的调查的部分已经公布了，但是产能过剩生产过剩的部分呢还尚未公布。那以目前来讲川普在这几天他还是持续对于这些到美国去投资的企业还没去的，他还是持续在提出说如果没有去要课200%到300%的关税。那但是这个部分当然对台湾的厂商来讲，我想影响会是比较小一点的。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厂商包含台湾这个台积电在内，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厂商呢其实都在美国市场考量的情况之下，那已经都宣布要到美国去投资，甚至有可能再更增加新的投资。那在面对美国它的关税政策大概在短期之内不太可能有太大改变之下，虽然适用的法令有一些调整，但是关税税率要有再有巨大的变动大概不太可能。那第二个就是说当美国要求大家要到美国去投资，美国政府要求大家要到美国去投资，那这个国际供应链移转还是持续在进行的情况之下，中国它现在面对的问题包含内需不足，包含生产过剩的问题，看来在短期之内仍然是无解的。可是中国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个必须要中国自己本身来处理，但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它现在已经外溢到了其他国家。那外溢到的国家当然大家最了解的就是欧盟，因为美国在这个部分它已经借由关税政策已经逐步的去限制中国的厂商把商品再继续卖到这个美国去。虽然有一些厂商还是会透过包含我们台湾包含韩国包含日本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然后甚至是新加坡卖到这个美国去，但是美国呢它现在对于这一块也开始在加紧的严格控管。怎么说呢，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美国在先前才推出所谓转运的这种就是类似转运的这个大骗局齁。转运大骗局的意思就是说你透过转运然后来洗产地。那像台湾啊或者是像欧盟啊这些大型与美国具有大型贸易关系的这些国家，那因为即便你有洗产地可能金额很小，所以不太容易被发现，这一类的国家被分为同一级。第二级的国家就是我们在节目之中也有提过，就是跟中国已经有非常深度高度的这种经贸整合的国家，就像越南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你的供应链都完全的绑在一起，那这些国家也很容易变成中国洗产地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新加坡，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那有很多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那都变成中国洗产地的其中一种管道。那所以在生产过剩，因为你生产那么多，如果没有人把你生产去化的话，那你没有道理再持续生产下去。为什么？ 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很清楚，假设我生产的产品我卖不出去，那我的现金就积压

在这些存货里面，我的现金如果积压在这些存货里面，最终的结果商品卖不出去，我就怎样无法周转，所以我的企业就有可能会跳票。那为什么中国它持续有这样的一个生产过剩的问题，它还可以持续的营运下去，即便它面临很大的亏损，最重要就是它的资金的流动性还可以维持。那资金流动性可以维持，一定是这个存货可以去化。那存货去化就包含我刚刚讲的，它可能透过洗产地，它有可能透过什么到货，也就是现在在国际贸易里面大家最常讲的这个倾销。所以中国的倾销的问题呢，那其实它已经陆续对于许多国家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威胁。那这个威胁不是只有美国，不是只有欧盟，包含像我们台湾，包含日本，有非常多的国家其实都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台湾比较幸运的地方在于说，台湾因为没有这些品牌的厂商，台湾比较多的都是中间零组件的厂商，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零组件的厂商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们不至于像欧盟是整条供应链都受到伤害，因为欧盟的汽车供应链下面它就含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生产汽车零组件的厂商，那一旦汽车卖进来，就等于整条欧盟的这一个汽车供应链就被刨掉了就被连根拔除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欧盟它在最近呢面对这种中国生产过剩的问题它非常关注的一个原因。那中国现在面对的状况，其实你也可以说它的产业情况其实是越来越严峻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最近呢其实有一个报道齁，有一个报告，就是这个 CNBC 的一个报道。他说因为中国这种不受欢迎或不安全感加剧齁，那像日本企业呢他就以很快的速度呢来退出这个中国市场。那退出这个中国市场呢，根据这个统计呢，那现在齁在东京上市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指数，这些上市企业的利润呢，它的利润如果是来自于中国的占比，大概从2020年的 23% 掉到不到 15%。 那在美国的部分则是从 25% 增加到 35%。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些东京证券市场上市的这些公司里面，他们的获利原来有百分之这个23%是来自中国，但是现在掉到 15%， 意思就是说中国的获利大幅的缩小。那另外一方面，这些企业加总起来，他们从美国市场的获利从 25% 变成 35%， 所以他们从美国的市场的获利就大幅的增加。那大家要注意的是，你的产品一样卖出去，你卖到高附加价值的市场跟你卖到低附加价值的市场，那事实上你卖到高附加价值市场你赚的比较多，你也不见得要卖那么多。好，也就是说你可能生产非常多的量，但是如果你卖到低附加价值的市场去，虽然你卖的量很多，可是因为每一单位的利润很少，那看起来总利润还是不小，可是你花的力气比你卖到这个先进国家高附加价值的市场所获得的这个好处呢是来的少得多的。那从这个日本帝国数据银行齁，他在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也显示，到六月底齁，在中国营运的这些日本企业呢大概有10,118家，是2010年开始调查以来的低点。那在2012年的时候还有1400多家齁，大概减少了 30%。那如果跟现在新的这个调查数据，那比上次在2024年呢也减少了 22%。 所以换句话说，不管你跟2012年比，你跟2024年比，其实它的下滑都是持续在发生的。那当这个日本的企业它开始有这种减少在中国投资，降低在中国投资，其实这只是众多国家企业里面的一个缩影。所谓众多国家里面企业一个缩影，就是说当日本企业这样做，你觉得美国企业不会这样做吗？当然也会这样做。韩国的企业会不会这样做？也会这样做。那最明显的就是韩国把它最后这个手机的工厂全部都移到越南去了。所以当有很多的企业然后在日本的投资持续减少，那日本的需求当然也就会跟着降低。那如果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减少，这一些就业的需求就会降低，所以在中国里面受雇劳工
的人数也就会降低，那他们可以付钱来买东西，哦，的一个能力也就会跟着降低。

次如果你要讲生产过剩的话，生产过剩绝对会更为严重，因为你的内需还是持续在衰退，然后你的生产并没有减少，所以生产过剩自然就发生。那回到我刚刚讲的，如果他要维持这个企业获利的这个流动性的话，他就必须要持续的把产品输出去。所以在这一次由美国来担任这个20国集团

0: 美国就非常希望这些就 GND 里面的成员可以针对生产过剩、产能过剩的问题、非市场的政策呢，那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是许多的国家并没有在这一次会谈里面，它有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其实这个也蛮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许多国家来讲，他去跟美国达成这个协议，除非美国可以很理智的。然后去说这一些国家他们并没有生产过剩，比如说日本，假设你我日本我也同意签署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的一个这种协议，但是呢我日本如果接下来被美国认定为有生产过剩，那这样子日本如何自处，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好好去思考的。那当中国它持续这样子到货的这样子倾销的时候，其实我想多数的国家呢是无可奈何的。我想在节目里面，我们很早很早我们就有在节目之中跟大家提醒过，当美国开始去阻止中国倾销的时候，欧盟这些国家就要非常谨慎了。为什么？因为当我这个市场我无法到货，我的货还是生产那么多，我就会从假设你原来有 N 个市场，你现在少掉美国市场，你就会从原来可以卖到 N 个市场变成卖到 N 减一个市场，所以 N 减一个市场的这个货品的倾销的数量一定会比原来有 N 个市场的更多。那更重要的是，美国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那美国这样的一个重要出口市场，它都没有办法让你到货的时候，你就可以预期得到欧盟会遇到多大的压力。因为我可以卖到美国的东西，可以赚比较多钱的东西，一定要往欧盟卖。如果没有往欧盟卖，我往东南亚或像这个非洲国家去卖，我想它可以得到的报酬、得到的好处，一定远比美国来的少非常多。所以欧盟就会变成中国这些生产过剩厂商一个新的目标市场。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说，欧盟的企业会过得好吗？你可以非常肯定的，它绝对过得很不好，因为它面临的这些产业的竞争其实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欧盟又跟美国不一样，美国至少还有这些云端伺服器、云端服务的这些制造厂商、服务厂商，也就是说美国的产业比欧盟会更为多元。不管是 Microsoft 或者是我们知道的这个Meta 或者是像 Google、 Amazon、 Apple 这些大的公司，当然 Apple 它现在也面临比较激烈的手机竞争，除了这些以外，这些云端服务的这个厂商事实上都是这个欧盟厂商没有的。那美国又刚好在管这一块，所以这一块的厂商它就免于中国的这种低价竞争。但是对欧盟厂商来讲，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包含化学啊、汽车啊、风电啊这些成熟产品，其实都是中国有在生产，那也就使得欧盟他面对的竞争呢，他可能就比这个美国来的更为激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之下，你认为欧盟会不会紧张？他当然会紧张，所以欧盟在接下来他也开始陆续要采取一些动作，陆续采取一些政策来反制中国这种倾销的行为。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来聊聊欧盟如何来反制中国这种低价竞争的行为。我们稍后回来。
1: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欧盟呢，它整体面对的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生产过剩的问题是特别严重。当然，我想会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很好奇说，生产过剩的问题应该不是只有中国而已，那为什么特别提中国？你只要想一个数字就好了。去年很多人在谈中国的一个贸易还是可以维持的不错，很容易会提到在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创新高，创新高的贸易顺差 1.19 兆。听众朋友可以好好想想看，在美国市场中国的出口节节败退的情况之下，它的出口还可以创新高，那就代表它卖很多产品到其他国家去。那除了卖很多产品到其他国家去，如果你卖的是高价的产品也就算了，你卖的还是你的价格一直不断在往下掉的产品，包含电动车，包含太阳能模组，包含电池、风力发电的这个风机、这叶片这些产品。所以对中国来讲，它其实就生产更多东西出来，然后卖到其他国家去。那美国虽然可以幸免于面对中国这种低价竞争，但是其他国家就不是这么容易。那美国的幸免也不是真的幸免，它只是避开了中国直接的倾销，中国还是有向它转运这个大骗局里面的报告所提到的，它会透过亚洲国家、邻近国家把货转进去美国。所以对美国来讲，它当然还是面对这个不小的压力。那现在当我们看到说中国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一直持续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好奇说，那中国为什么可以这样子？那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家的补贴。可是其实除了国家的补贴以外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中国的集权抵制，我想听众朋友可以预期得到，或者是在中国当地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有可能薪资是被过度压抑的。哦，当我一直不断的去压低工资，因为没有道理，就是说除非政府的补贴的钱一直增加，不然你卖一台车，然后车的价格越来越低，你再继续卖，其实对你来讲获利一定会伤害很大。那我们又看到中国在最近因为各个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他们的财政困难其实越来越高，所以他要有更多的钱来补贴其实不太可能。那为什么他的财政会越来越困难？很简单的逻辑，当我在做生意的时候，我的生意越来越不好，我可以缴税给国家的能力也就会越来越低。当我缴给国家的税越来越低，国家可以增加的税收也就越来越少。那国家要再继续增加很大的力量来补助这些电动车厂商，其实可能性也不太高。为什么？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他们还是会很希望去发展新的产业。那现在新的产业是什么？就是各位都在关注的 AI 半导体的产业，所以中国很大资金也会往这里去。那如果中国对于这些非半导体的产业的补助会减少，那它怎么样维持它的竞争力？非常有趣哈，最近在中国的网络上就有兴起一个理论哈，叫做奴工理论。好，奴隶的奴，就工人的工，奴工理论，它主要是在讽刺这些低薪啊、压榨式的管理的劳动环境啊，那最终就会导致整个低品质的产品跟服务。因为你可以理解哈，其实经济本身，整个经济市场它本身是要一个循环。那所谓的循环就是说，当这些老板付比较高的薪资给劳工，劳工拿到的薪水，他会比较有钱去消费，消费的这些产品的钱又会回到厂商手上，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可是假设真的是像现在中国网络上在大家在讨论这种奴工理论，你觉得当一个厂商把他的劳工变成奴隶、变成奴工的话，就回到了早期那种中古欧洲那种时期，那种奴隶的理论呢，你就会变得这些奴工根本就没有钱，他没有钱去消费，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带动新的厂商的这个利润产生，所以厂商没有获利呢，就继续去维持什么奴工理论，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那中国这个奴工理论呢，其实是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呢，在知乎等中国的这个网络平台开始走红。那这种奴工呢，所指的当然就是低工资、压榨式管理、层层外包这些现象。

下。其实这些报道也举了一些例子，包含在中国举办的这种超跑的锦标赛，那一样因为奴工理论，然后使得呢整个比赛品质就大幅的降低。其实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最近在网络上其实有很多讨论，就是在这一次日本爱知名古屋所举办的亚运，有许多的选手都抱怨说他们的选手村都变成货柜屋，都变成铁皮屋，然后非常的简陋。那后来有被披露，就是说这是日本当地的这个政府，他其实是把这个工作外包给中国人来做。那外包给中国人来做的结果，那就跟日本来做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就只会想要降低成本来赚钱，所以压榨式的管理。好，所以除了中国的这个超跑的锦标赛以外，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就是亚洲的一种这种大赛。所以如果中国他希望可以持续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它的一个竞争力，或维持它厂商生产成本的降低，那欧盟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那绝对会越来越高。那在最新的这个消息里面，就是根据法国这个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报道哈，他说欧盟的贸易专员哈，这个塞夫科维奇，那在八号跟九号已经飞到中国北京去，那准备要跟中国进行最后的谈判。什么谈判？就是贸易谈判。为什么要进行这个贸易谈判呢？因为根据这个报道里面所指出来的，现在欧洲齁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持续在扩大。那每一天有10亿欧元，每一天有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在扩大，那对欧盟来讲，我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承受得住。大家想想看齁，中国从过去在川普开始进行贸易战开始，到今天川普第二任回来，中国已经从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掉到变成美国第四大的进口来源国。那大家很好奇，那前三大是哪前三大？第一大就是墨西哥，第二大是加拿大，第三大就是我们台湾。好，所以台湾在这几年其实对美的出口确实增加了非常非常多。那当欧盟面对这些贸易逆差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齁，就我常在节目里面讲的，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很好奇说，到底美中这样的贸易冲突会不会走到一半就突然停了，然后美国跟中国又回去变成好朋友。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即便美国要有一点改变，那如果中国不改变，所谓的中国不改变就是说中国对自己国内的这些经济环境、厂商的经商环境、法律的保护环境都没有办法把它做好，其实这些厂商还是不会回去，顶多中国就维持现在这样子。但是目前看起来，即便要维持现在这样子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因为欧盟已经受不了了。我想欧盟里面他们也特别提出来，我们刚刚提到的受到这种因为中国自己本身内需疲软，然后人们的这个消费很低落，那使得生产过剩的问题更为严重的现象呢，对于欧洲的汽车、成衣业也好，家用电器、轮胎、化工厂、制药行业，甚至是飞机产业，其实都形成相当激烈的这个竞争压力。那这些东西都是怎样？都是美国没有用采取科技保护在保护的产品，所以这些产品自然就面对中国厂商非常激烈的竞争。那当面对中国厂商非常激烈的竞争的时候，就要想办法解决啊。冯德莱恩这个欧盟的这个主席，他就有特别提到，就是欧洲不会再继续容忍中国用这种低价竞争齁。所以他们最近也在检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反经济胁迫工具。大家都知道反经济胁迫工具其实最早是要拿来对付美国，因为欧盟会认为说美国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加征关税的方式或要求的贸易方式其实有点像是经济胁迫，可是最后却拿来对付中国。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之前去禁止立陶宛的这个龙舌兰然后出口到中国去，那台湾在那时候也生产了这个，把立陶宛这一批酒也买下来了进行加工生产。那问题来了，因为立陶宛它是欧盟的会员国，所以你处罚了立陶宛等于惹到了整个欧盟，那所以欧盟最后才会对他们会去推出所谓的反经济胁迫 ACI 这样的一个工具。可是我们也知道
其实欧盟过去它有非常庞大的市场是放在中国市场，那当中国市场没了，欧洲的厂商获利一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欧盟在这几年他们面对中国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其实就是有在关注，但是真正的出手，离真正的出手还有很大的距离。那假设未来真的有新的法令可以来支持这些贸易制裁，不是等这个 ACI 反经济胁迫工具就可以使用的话，那他们所提到的最快大概可以在24小时之内，然后就去让阻止这些中国产品可以进去这个中国的市场。所以假设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话，对欧盟来讲我想帮助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那面对中国这种直接持续的这种低价倾销的问题，我想法国的马克龙总统他在对外演讲的时候也都持续提到对这个议题呢，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关注。那除了欧盟以外，现在已经退出欧盟的这个英国呢，他在最近也提出来说有可能会对中国的电动车呢加征关税。那整个占英国新车销售量的中国汽车大概有 23%，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但是接下来假设这些汽车如果面对 45% 的关税，我想一定会对中国的汽车呢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让这些汽车的获利呢可以让它有效的去抑制。否则的话，你持续的放任这个中国的厂商持续的这样生产，其实对于欧洲所有的汽车厂商来讲，那个伤害都会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从我们刚刚节目前半段提到日本的厂商在撤资，然后提到的这一段欧盟的这种奴工制度，然后再到欧盟的各个厂商对于中国这种生产过剩的制裁，你可以预期得到中国经济要好起来真的不太容易，因为它消费本身就不行，它的生产又持续的过剩，过剩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其实听众朋友也可以合理的去猜测看看，在最近这几年，特别是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到现在，世界各国的物价基本上都是有上无下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虽然它的 CPI 的年增率有稍微比较下滑一点，但是不要忘了它还是年增率，换句话说这个物价还是持续在上涨，只是上涨的幅度没有之前来的高。但是当你的物价是每年这样持续上涨的时候，你最终消费者面对的价格当然还就是会上涨。那当这个价格上涨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对中国的商品有两个效果。第一个，我会买更便宜的产品，那有可能是中国产品。第二个就是怎样，对很多耐久材我就延后购买，我就不会想要持续再买。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case 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的相关企业接下来面临的这一种生产过剩的问题可能就会更为严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好好观察的。当然中国在美国301的这个调查报告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来说理论上美国有保证说他们的关税税率在生产过剩的部分不可以超过比如说 20%， 那现在强迫劳动已经 12.5% 了，所以他剩 7.5% 可以扣。那如果他们这样讲是对的话，那就代表中国美国的最终税率大概就谈定。那我们台湾在这个部分其实也是相对其他国家来的安全许多，好，因为我们主要的产品，第一个我们不是像中国生产很多的替代品，然后到美国去到欧盟去跟他们做直接的竞争，我们生产的这一些高阶的产品基本上跟美国的产业都是互补，这也是台湾跟中国的经济最后的结果会很不一样的原因。那为什么美国会给我们比较低的关税，也是因为这种经济互补性，我想在中间也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接下来欧盟会怎么做，我想在这个礼拜或许搞不好就会有新的答案了。那假设有一些新的发展针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我们也会在下礼拜的节目之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元芳时间，再见。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1788，我是旭凡。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变差，免疫力也下降，身体也好像慢慢失去了原来的活力。养生达人欧阳英老师这一次和我们分享如何从日常生活与饮食开始对症调养，找回身体的活力，也让健康真正陪伴我们走得更久。

0: 小麦胚芽维生素 E 是延迟老化的，皮尔酵母它是天然的中维他命，也就是说它对我们身体提升整个生理机能啊，它帮助挺大。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养生达人欧阳英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我们的英法族的朋友们哦，像譬如说在英法族的朋友有记忆力减退啦，视力减退啊，而且怎么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哦，如果你免疫力差的话呢，在我们平常的饮食如何做调整。首先我们先请欧阳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老师你好。
0: 好，大家好。
1: 老师，我这个英法族的朋友啊，
0: 对对对对，
1: 其实都会有些的问题，不管是记忆力啊、视力啊，或是免疫力啊，
0: 是是是，
1: 所以这方面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饮食呢可以做调整呢？老师，
0: 是是是，平常时候呢，一定要多喝一些对身体啊延迟衰老有帮助的这些饮品、
1: 是，
0: 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三宝胡萝卜汁。三宝胡萝卜汁什么呢？我们先了解什么叫三宝。三宝指的是大豆卵磷脂、小麦胚芽跟啤酒酵母，这在一般有机店都有在卖的。大豆卵磷脂啊，它是营养脑细胞的，对我们增强记忆力呢是帮助最直接的。
1: 是，
0: 小麦胚芽维生素 E 是延迟老化的，啤酒酵母它是天然的中维他命，也就是说它对我们身体提升整个生理机能啊，它帮助挺大。怎么做呢？我们把胡萝卜榨汁，估计胡萝卜用两条到三条，当然尽量买那个没有农害的哈，比如有机的当优先。我们榨了汁以后，估计这个汁要 300cc 左右，胡萝卜汁，那再加三宝各五克，各五克一般汤匙啊，大汤匙大概三分之一就行了。把这个三宝加进去调匀之后呢，就可以立刻喝了、趁新鲜饮用，你延迟用的话就氧化掉，可惜了。第一个。第二个建议大家要喝酵素稀释液，酵素啊非常重要，我们一直提倡大家平常多吃一些生的食物，比如水果啦、餐前生菜啦、果菜汁等等。那酵素液呢是最直接的，你可以到一般有机店去买啊。你假设没有血糖高，你就买一般的酵素，微甜微甜的比较好喝。
1: 是，
0: 假设你血糖偏高，你就要买 Noni 酵素，比较不甜的。酵素稀释液怎么做呢？我们用 30cc 的酵素稀释液，酵素的液原液哈、大概两汤勺，加上我们温开水大概 300cc 左右，调匀之后呢就立刻可以喝了。酵素稀释液呢，我们建议大家喝的时间点最好有三个。第一个是起床，大概是喝一次 300cc， 上午10点下午的4点各喝一次，也是 300cc 的。那至于是三宝胡萝卜汁呢，我们鼓励大家隔天隔

0: 天吃，一天可以吃两次，下午三点钟呢，晚上八点半左右呢，一天吃两次。为什么呢？因为胡萝卜汁啊，它的贝塔胡萝卜素吃多了以后呢，怕皮肤变黄就难看了，隔天隔天吃没有问题的。我的建议是吃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这第一个推荐的。那再一个呢，怎么样帮助我们记忆力减退，能够预防它，你的三餐饮食就很重要了。三餐饮食必须到位，鼓励大家必须吃全餐。
1: 老师，刚才呢节目开始的时候，你谈到的这些都是我们英法族朋友们的记忆力减退哦。他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呢，就开始可以这样吃了呢？
0: 我们通常都是营养啊，它不够均衡完整啊、造成我们身体的机能啊慢慢的衰退下来，所以三餐饮食显得非常关键。所以因此鼓励大家一定要着重你的三餐，里面的饮食结构非常重要的。
1: 是，好，那刚才老师讲的这两个呢，都是在记忆力减退的验方，是不是？
0: 哎，对对，前面的三宝胡萝卜汁啦、酵素稀释液呢，是讲验方。
1: 是，
0: 那接下去讲我们是三餐该怎么吃，
1: 好，
0: 这很重要。
1: 那我们英法族的朋友，三餐到底要怎么吃呢？老师，
0: 我们所谓全餐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叫主食啊，像米饭、面条叫主食，一个部分叫副食，就像配菜。那我们先讲一下主食，主食讲的就是五谷杂粮来代替白米饭、白面。这个很重要的，
1: 是
0: 不是讲白米饭白面不好，它营养过于单一了，应该多吃啊薏仁啊、燕麦啊、小麦、糙米、小米之类的，选个大概五样的左右的杂粮，煮成饭煮成粥、这个对我们改善记忆力减退呢会帮助很大。那其次是讲配菜，配菜不能太过于简单，我们建议大家呢一定要素多荤少，素菜八荤菜二，这是比例八比二。那我们先讲这个素菜包含哪些内容？我们蔬菜啊，要包含四大类：蔬菜类一种、海藻类、还有菇菌类、还有大豆制品。我们先讲这个蔬菜类好了。蔬菜里面还分五种：利尿的蔬菜、通便的蔬菜、补血的蔬菜、防病抗癌的蔬菜，跟增加体力的蔬菜，有这五种的。先讲一下什么叫利尿的蔬菜：冬瓜、丝瓜、葫芦瓜、苦瓜、黄瓜，选一样啊。今天吃冬瓜，明天改丝瓜，后天改黄瓜。它叫利尿排毒。通便的蔬菜指的是粗纤维，像西洋芹啊、莲藕啊、牛蒡啊、空心菜啊、地瓜叶啊，它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叫通便排毒、
1: 是
0: 也是选一样。蔬菜的第三种呢是补血的，补血当然更重要了，像红萝卜啊、苋菜，特别指红苋菜、菠菜、甜菜根、深绿色叶菜，这个都是补血的，也是选一样。
1: 是
0: 蔬菜类的第四种呢就是防病抗癌，讲的就十字花科，小白菜啦、高丽菜啦、芥蓝菜、芥菜啦、白萝卜、大头菜啦，选一个。蔬菜第五种就增加体力的，地瓜、南瓜、芋头、马铃薯、山药，选一个，那就五个菜。接下去第二大类是讲海藻类，海带、紫菜、海带芽、裙带菜等等，它碱性度很高，改善酸硬体质呢它特别快、也是选一个。
1: 是
0: 第三大类讲的是菇菌类啊，香菇啦、金针菇啦、草菇啦、羊菇啦、黑木耳啦、银耳啦，银耳是指白木耳。那这个呢有多糖体，是直接提升免疫力的。第四大类讲豆制品啊，豆腐啊、豆腐干啦、腐竹百叶啦、黄豆、黑豆、毛豆啦，也是选一样。所以我们这样吃啊，就是五谷杂粮饭啊，加上八个菜，这营养就足够了，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提升我们的记忆力的，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我们这个英法族的朋友呢，在平常的记忆力减退的话，是因为他营养不均衡也是关系之一，就是了。
0: 当然当然，营养不均衡造成我们内脏机能啊、开始衰退了。
1: 是，
0: 但还有一个要诀很重要，平常啊鼓励你啊一定要多背诵短文、不用背得太长哈、
1: 是，
0: 大概三句你背一背，那到时候呢仿佛记忆一下，用这样来锻炼你的记忆力，这个帮助很大的。
1: 是，好，这是记忆力的减退。
0: 是。
1: 那英法族的朋友呢，对于这个视力啊也是会减退哦。
0: 是的，
1: 所以在视力方面呢，它有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呢，在饮食上面可能就需要做调整了呢？老师，
0: 你只要发觉啊这个有这个飞蚊症啊，感觉上你看什么就感觉很模糊啊、像这种情况啊很明显的、就是造成你的内脏的机能衰退引起的这个视力、视力就开始减退下来了、因为视力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常讲说眼睛啊是灵魂之窗的，不能出差错的。记忆力减退呢，我们会建议呢，第一个你要喝什么，我们用什么来代替白开水帮助你的记忆力能够提升上来。我们建议第一个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你要喝什么，喝菊花枸杞汤，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礼拜

0: 拍天，你要改成喝酵素稀释液、哦、这两个会帮助你很大的。那我们首先谈一下菊花枸杞汤的做法。菊花枸杞汤啊，你到那中药房去买那个杭菊花，杭州的杭哈，杭菊花10克，枸杞子啊大概15克，加水加 800cc 放在锅子里面去煮，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10分钟，绿渣就能喝了。我建议你一天能够喝3次，起床一次，早上10点一次，下午4点再一次，当然喝的时间点你自己可以调整、哦
1: 嗯、
0: 我们只是一个建议性。
1: 是
0: 24、6日呢，你要喝酵素稀释液。酵素呢对身体帮助很大，它能够帮助我们激活细胞，延迟衰老，改善我们的视力的。那酵素液外面去买一瓶一瓶的，用 30cc 调温开水，大概是 300cc 左右、
1: 嗯、
0: 也是一样的，调匀之后呢就立刻可以喝了，
1: 是
0: 也是喝3次，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一次，这个是要对症饮料。
1: 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没有哪些的验方也可以给我们研法族朋友们做一些参考呢？老师，
0: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对症的果菜汁。对症果菜汁会帮助很大，我们对症果菜汁呢，我们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呢，我们用胡萝卜苹果汁、哦、我们一听就知道它是好喝的、哦、
1: 是
0: 胡萝卜用两条，苹果一个、嗯、洗干净之后呢去皮，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它对我们视力帮助很大，因为胡萝卜有贝塔胡萝卜素、嗯、礼拜二四六日呢就换了，换成什么高硒果汁。高硒果汁啊，它维他命 C 含量很高，可以提升我们的生理机能，直接帮助我们视力的提升。高硒果汁它是用两个柳丁、半个柠檬、25粒葡萄。怎么做呢？我们把柳丁啊跟柠檬去掉它的外皮，保留内皮啊，因为内皮维他命 C 含量很高，用那个削皮器削，把这个柳丁柠檬啊切块，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出原汁来。就把橙子柠檬汁啊就放盆等着用，接下去就处理那个葡萄了。葡萄25粒洗干净，去皮去籽，把葡萄肉跟前面榨出来的柳丁汁跟柠檬汁呢再放在一台搅拌机，不一样的机器哈，前面用分离式榨汁机，后面是用搅拌机的，把这个橙子柠檬汁跟葡萄用搅拌机搅拌匀了之后呢，就趁新鲜饮用，这叫高硒果汁，一天吃一次到两次。假设你视力是很严重衰退，那我鼓励你喝两次、
1: 哦、
0: 下午3点一次、哦、晚上8点半一次，假如不严重、嗯、你晚上8点半吃一次就行了。
1: 老师，你刚才讲的这个验方啊，如果有一些银发族的朋友他有一些三高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吃吗？
0: 也可以吃、哎哦、它帮助很大的，甚至对三高都有帮助的。
1: 哦, 哦，好，
0: 对，
1: 高硒果汁、
0: 哦哎、对，高硒果汁、
1: 嗯、好，那视力减退还有哪些的方式呢？
0: 好，另外呢，我们建议呢，营养补助品还是要的，毕竟年龄大了。我们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你要吃什么？你要吃天然综合维他命，吃一粒、
1: 嗯、
0: 啊。这在一般西药房都有在卖的，
1: 是
0: 天然综合维他命，包含了维生素跟矿物质的，吃一粒，配温开水200-300cc 就行了。24、6日换了，换什么？换成叶黄素。叶黄素也是有机店有在卖的，吃大概10克左右。我们把这个叶黄素跟天然综合维他命轮着吃啊，当做一个营养的补助品，嗯、这对改善视力会帮助挺大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早餐了、啊、早餐必须吃得好。
1: 是
0: 怎么样吃得好能够帮助视力提升呢、
1: 嗯、
0: 我的建议要吃，第一叫明目金梨汤，明亮眼睛，目就是讲眼睛哈，
1: 是
0: 明目金梨汤。第二要吃补血五谷粥、
1: 嗯、
0: 第三你要吃水煮蛋一个、
1: 哦、
0: 那我们来细讲一下哈。
1: 好，
0: 明目金梨汤怎么做呢？我们所用绿豆芽30克啊，绿豆芽自己种都行的，有机店有在卖的，
1: 嗯，
0: 这很好买，30克。有机的小白菜，因为小白菜怕有农药，尽量买有机的，
1: 是
0: 80克。凤梨100克，切一片哈、啊。苹果用一个，枸杞子啊15克。枸杞子因为怕表面有细菌啊，滚水烫一下，滚水100°C 的滚水烫个差不多3分钟就够了，灭菌沥干哈、
1: 哦
0: 哦。那酵素液，你买一瓶的酵素呢，你买一瓶倒15cc 下来，估计是一个汤勺，那再下三宝：大豆卵磷脂、小麦胚芽、啤酒酵母各5克。把以上这些材料呢，用胡萝卜原汁300cc， 记得哈、哦，你事先要把胡萝卜榨汁做备用，
1: 它、啊、等于是当汤底的意思，就
0: 哎，对对，它效果更强大、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把胡萝卜大概三条榨原汁，估计300cc。把以上这个绿豆芽啦、小白菜啦、凤梨啦、苹果啦、枸杞子啦、酵素叶啦、三宝各5克啦，跟胡萝卜自己打，打匀之后呢，味道肯定好喝的。它对我们的明亮眼睛帮助挺大的。
1: 这是早上喝吗？
0: 当做早餐的一部分。早餐吃这个当然也不够，它是100%生食，你要搭配一个叫做补血五谷粥。补血五谷粥是熟的，就前天晚上睡觉之前啊，你放电锅，隔天早上就熟。

0: 我们用是薏仁、燕麦、小麦、糙米跟小米各30克。
1: 嗯，
0: 这是我推荐的。因为薏仁、燕麦呢，它降血脂帮助很大。小麦跟糙米主要的粮食要用的，小米是安定神经，帮助睡觉的，因为睡觉很重要。
1: 可早上吃睡觉吗？
0: 也不是，它有安神助眠的效果。
1: 哦，
0: 因为你平常有吃小米的话呢，晚上很容易进入到深层睡眠的，因为它成分帮助挺大。因为里面有色氨酸。
1: 哦，
0: 有些薏仁、燕麦、小麦、糙米跟小米啊，30克加起来就150克了。
1: 是，
0: 那加上什么？加豆类。豆类我选两个，一个是绿豆，一个是红豆，各10克，加上一些坚果类，松子10克，核桃10克，黑芝麻10克，枸杞子一定要放，枸杞子放上10克，加上桂圆，桂圆叫龙眼干，你买那个去壳去籽的龙眼干30克，然后把它加水煮成粥，你就可以吃上。早餐你先喝一杯明目金灵汤100%的生食，紧接着喝一碗热腾腾的补血五谷粥，再加个水煮蛋就 OK 了。那这个对改善我们视力减退呢是帮助非常大的。
1: 这早上可以吃这么多？
0: 是是是。
1: 如果明明法术的朋友，如果他只喝了金灵汤跟加上那个水煮蛋，这样也可以吃得饱的话，这样也可以吗？老师，
0: 是，但是量要自己控制啊，就是大概七温饱左右就行了。
1: 这是视力减退。那视力减退还没有哪些的
0: 视力减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三大原则哈，就是说平常老人家经常得一些慢性病啊，估计这里头出差错了。你不要常吃炸煎熏烤跟烘焙的食物。什么叫炸煎熏烤？像爆香就属于炸煎熏烤了，因为油脂经过高温啊，它这样子油脂它变质，不容易被身体消化分解吸收，而久而久之啊，你血液当中会积累一些脂肪，因为它不容易被消化，慢慢你到医院去检查就胆固醇高了，就高血脂症了。
1: 对，
0: 那再一个什么叫烘焙，尤其是外面卖的那些饼干面包，因为商家为了想卖得好，他肯定加了一些不该加的，
1: 是
0: 看起来很漂亮，有没有色素啊，闻起来很香，有没有香料啊，这有潜在的风险的。尽量吃蒸煮炖，也就是说我们强调大家呢，尽量少炸煎熏烤，要偏向于蒸的、煮的跟炖的。第二个呢，少吃任何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啊、罐头啊、蜜饯啊、方便面啊、丸子、鱼松、肉松之类的。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呢，它添加物很多，防腐剂啊、色素啊、香料、糖精之类的，尽量吃一些天然纯净的食物，有加工的尽量避开啊。第三个，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尽量的饮食清淡，那量你要控制得好，不要吃太多，
1: 是
0: 太辛辣对身体非常不利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当我们了解如何透过对症饮食帮助维持记忆力之后，接下来还要继续关心银发族的朋友们在免疫力跟活力，究竟日常饮食还有哪些原则，我们就跟着欧阳英老师一起来了解吃对食物的重要性。他说，
1: 有很多人出现毛病就是血液粘稠，就是二四六日怎么吃，就素多荤少，素菜八荤菜二，少油少盐跟少糖。
0: 好，所以呢，我们房族的朋友呢，记忆力减退有一些方式，还有视力减退有一些的方式啊。
1: 是的。
0: 我想年纪大了之后啊，免疫力呢就会比较差一点了。
1: 是是。
0: 这个饮食方面呢，有没有哪些的食物呢，可以调整之后呢，增加这些银发族朋友们的这免疫力呢？老师，
1: 我们建议呢，首先第一个，免疫力比较差的啊，叫经常感冒，像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做呢？
0: 嗯，
1: 你就是体质不太对了。体质不对的话，我们怎么做呢？第一个，你要用食养二分法。什么叫食养二分法呢？就一三五，你要严格吃素；二四六日，素多荤少。第三，水果故意给他吃三次。第四，喝水必须足够。我们先谈我们的一三五，你吃素怎么吃？我们建议你营养要均衡完整，最好能够无油、无盐、无糖。那很多人就很担心，没有油盐糖的调味，根本吃不下饭。
0: 对，
1: 那你放心，那是配方的问题。我们建议你一三五你要吃什么？吃五谷、腰果、地瓜奶当主食。配方等一下会细讲。紧接着再吃一个南瓜蔬菜泥，南瓜蔬菜泥当做一个配菜，那这两个一起吃，当做你的正餐，吃在礼拜一三五三餐都吃一样，它是一条捷径，改善身体不良体质、提升免疫力的捷径。我们细讲一下什么叫做五谷腰果地瓜奶。就五谷杂粮你自己选，黑糯米、小米、高粱、荞麦、小麦、糙米、薏仁、芡实，你自己选，选五种的杂粮，然后你把它杂粮准备好。

0: 加上腰果，腰果用生的，不要买那个炒过的，腰果实粒洗干净。地瓜就是红薯哈，地瓜，地瓜准备250克，用量很大，250克几乎是一个饭碗的量了。你把地瓜去皮，给它切一切，把五谷杂粮加上腰果，加上地瓜，我们加水啊，你加水你要加多少呢？估计你加差不多两倍的水就够用了。然后我们就大火滚成小火煮个差不多20分钟，就把煮过的放在一般的搅拌机搅拌匀了，它就像一个泥状的。那为什么好喝？因为它地瓜放的量大，地瓜是甜的，所以你就把它当主食来吃了。这第一个。那南瓜蔬菜你讲配菜，南瓜蔬菜你怎么做呢？它就符合全餐了。我们首先讲第一个，我们用到的就是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跟豆制品。先讲蔬菜类，我们用的是小黄瓜一条，利尿的，通便的西洋芹两片，补血的，红萝卜6公分长度，然后小白菜3片叶子，防病抗癌的。然后南瓜就放了大量，250克的南瓜，让它好吃嘛。那海带6公分长，香菇2朵，豆腐100克，加水加等量，一碗的菜，一碗的水，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5到10分钟，也是用破壁机把它打成糊。这个你摆在礼拜一三五，礼拜一三五呢，就是三餐都是吃一样的，先喝上五谷腰果地瓜奶，紧接着再喝上一碗南瓜蔬菜泥，都没有调味，这对我们帮助我身体啊，帮助挺大。因为很多人出现毛病都是血液粘稠啊、哦。
1: 是。
0: 第二就是24、6日怎么吃，就素多荤少，素菜八荤菜二，少油、少盐跟少糖。那油我们建议用什么油呢？我比较推荐橄榄油或亚麻籽油。
1: 是。
0: 那用油量你要谨慎，一个用量大概是8毫升左右，8cc 左右，不要太多。盐我们建议用海盐，一般的白盐、精盐呢、它不如海盐的好。因为海盐它有一些微量元素在里面，那用盐量也要控制在一个人用量的1克到2克之间。糖尽量用黑糖、红糖。滋养法第三个重点指的是水果，水果对我们身体帮助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含有酵素，酵素呢它怕煮，一煮过就没了。那酵素有三大功能，所以为什么鼓励你吃水果？它酵素的第一大功能激活细胞，延迟衰老；第二功能它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利尿啊、通便啊，一定比以前更好，这叫排毒的现象。酵素可以提升内脏机能，提升免疫力的，这最直接帮助我们的抵抗力增强。滋养法还第四个重点什么？喝水必须足够，喝水够是很重要的。你要喝什么水？这显得很关键。所以我们
1: 要喝什么水呢？
0: 对，我们要喝什么水呢？我建议大家要喝黄芪红枣枸杞汤。黄芪红枣枸杞汤啊，你用黄芪30克，红枣24克，枸杞子24克，西洋参4片，当归用2片，加水加25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你看它颜色很漂亮，喝起来更是香甜好喝。那你这个鼓励大家呢，要礼拜一喝到礼拜六，礼拜天暂停，礼拜暂停那一天呢，你就改喝白开水就行了。我们常讲说任何东西不要天天吃，总要停一下。
1: 是的、
0: 那我们这黄芪红枣枸杞汤鼓励大家喝，时间点有三个，起床一次，早上10点一次，下午4点再一次，要喝多少量？500cc 左右，这个对提升免疫力呢是帮助非常大的。
1: 所以呢就是一天分成3次，每一次500cc， 大概就是1500cc 的量、
0: 差不多差不多。提升免疫力更重要一点就是睡眠了，你不能太迟睡，晚上10点之前必须上床的，这个很重要的、我妈妈今年99岁还能够游山玩水，她保养在哪里呢？她每天我们问她，人家听了都觉得很讶异、她每天晚上是8点就睡觉了。
1: 这么早啊？
0: 对啊对啊，睡到自然醒之后呢，在房间里面就走来走去的做运动，是这样子的。所以睡眠是非常关键的，
1: 而且她身体都很好，
0: 非常好，我妈身体很好的。99岁了，
1: 所以呢老师都有帮他调养身体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早睡早起，晨间做锻炼，这对我们提升免疫力呢是帮助最直接的。
1: 好，除了这个银发族的朋友在记忆力也加强了，视力也加强了，免疫力也可以提升了。我想许多朋友们对于呢这个头发白啊或者是灰白啊这种状况呢，会很多人会去染发，所以呢，在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调整的一些的验方呢？老师，
0: 是的，是的，我们建议呢，黑发跟白发，老人家70-80%以上都有，这样一个困扰，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很多人是想说，有没有方法能够让这个头发呢不要掉掉少一点？
1: 对
0: 啊，不要黑，不要白啊，尽量保持黑发。那我们希望大家呢，你着重在早餐。我们一直讲说早餐最重要，早餐你要吃什么？你要吃乌法精力汤。这乌法精力汤怎么做呢？何首乌啊，先煮个汤。何首乌大家听过，你到中药房买就有了。何首乌啊，你要准备50克， 加水加大概

0: 是两碗水 5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拿绿渣那个何首乌汤旁边给它冷却，要备用，
1: 嗯，
0: 因为等一下要用它。紧接着就放一些材料了，我们放什么材料呢？绿豆芽、小白菜、凤梨、香蕉、花粉、腰果、松子、黑芝麻跟三宝。
1: 这么多，
0: 那这几样是跟何首乌汤一起打哈。
1: 嗯哼，
0: 那我们讲它量，我们绿豆芽当然用其他芽菜也行哈，有人说能不能用豌豆苗啊、木薯芽，当然也行，用30克、
1: 嗯、
0: 有机小白菜一定要买有机的，因为小白菜农药很多，假设你担心你可以考虑买那个西洋生菜，西洋生菜比较不散农药、
1: 哦、
0: 用80克，8克估计是两个饭碗的量。凤梨100克，香蕉一条去皮、哦、花粉8克，腰果3粒，松子15粒，黑芝麻多放一点，黑芝麻是关键，黑芝麻放6克，三宝大豆卵磷脂、小麦胚芽、皮有酵母各5克。为什么要放三宝呢？大豆卵磷脂它能够营养脑细胞，小麦胚芽维生素 E 延迟老化，皮有酵母它是一个天然的中维他命，
1: 嗯，
0: 所以是三宝显得很关键，各5克、
1: 嗯、
0: 我们把以上这些材料呢跟何首乌汤用破壁机给它打匀之后呢就给它喝上、
1: 嗯、
0: 至少都要喝多少 300cc 以上，能喝500尽量喝500、
1: 嗯、
0: 这对你帮助很大的。
1: 所以呢这是每天早上可以喝吗老师？
0: 对，
1: 可是老师这些东西太多了，有没有可以稍微简化，把一些重点放在那边，因为现在人呢可能觉得这个太繁琐的话，有没有比较简化的版本？
0: 是，你要简化版本你可以把何首乌汤拿掉，用温开水就行了，也就是说前面那个营养品啊基本上你不用担心，你要买那个罐子，你买了之后放在你的柜子、哦、一次呢就给它准备个我们刚刚讲的几种，我就给它放几个罐子、
1: 嗯、
0: 那拿的时候就方便，买的时候可能费一点事、
1: 嗯、
0: 但用的时候就简单了，因为你有罐子把它装好好的。比较嫌麻烦什么是何首乌汤，何首乌汤你可以用温开水来替代，何首乌的汤你就不用了，给它省略掉了，你就只用温开水打绿豆芽、小白菜、凤梨、香蕉、花粉、腰果、松子、黑芝麻、三宝就行了，那事情就简化很多，是这样的。
1: 这个不可以少吗？何首乌汤不是可以头发黑吗？那其他的食材可不可以哪些东西稍微简化一点呢？
0: 其他简化你可以简化掉那个三宝、
1: 哦、
0: 三宝可以简化掉、哎、是这样的，
1: 东西还是要这么多才会有效果就是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肯定，我们一定要食物多样化，关键在这里的食物多样化是食疗的关键所在，
1: 没错。
0: 那你要喝一碗五谷粥，五谷杂粮粥你要去煮、
1: 嗯、
0: 五谷杂粮粥喝一碗，再吃一个水煮蛋，尽量买土鸡蛋，一般的这个鸡蛋啊总是有一些潜在风险，用土鸡蛋水煮蛋就行了。所以早餐假如吃乌华鸡米汤，喝300到500cc， 喝一碗热腾腾的五谷粥，加上个水煮蛋，基本上呢对你预防这个脱发、预防白发会帮助很大的。
1: 所以老师我们今天讲了有记忆力、有视力、有免疫力，还有白发变乌发的、哦、
0: 对对对对，
1: 这么多种，我们是不是就先从一样一样开始做，或者是你觉得你比较重要的先从一两样挑着开始，因为有些都是135吃或是246嘛，用这种方式是吗？
0: 对，我们是建议应该从提升免疫力开始，因为提升免疫力最重要、
1: 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欧阳英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呢，到底吃哪些的食物让我们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哇，他的母亲99岁，哇，他都希望能够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非常谢谢欧阳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着欧阳英老师从记忆力、免疫力到身体活力，了解饮食如何成为我们日常养生的一部分。吃得对，吃得好，才能够让身体维持更好的状况，也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活力。你看他的母亲99岁了，晚上8点睡觉，哇，很难办到吧？所以我们一起加油了。许凡祝福您，我们下次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访问的是深受学生爱戴，在台湾民主人权教育的路上不断往前走的领航者，政治大学国花所的李友谭教授。李教授长期就关注民主化、宪政民主、人权教育以及两岸关系深度研究，他的学术造诣深厚，对民主的转型还有自由价值有深刻洞察。我们要请李老师来跟我们谈啊，近年来中国在法治以及社会层面上出现一些非常显著的变化啊，所谓的这个国防动员法的修订啊，还有各地国防动员办公室的挂牌，到征兵条例的调整，战时体制也好，国家动员这些原本似乎只存在历史教科书的词汇啊，一步一步走向现实生活，对于很多中国的朋友来说啊，都带来很实在的关切。如果台海会有冲突，那国家动员意味着什么哈？那普通人的私有财产、人身自由，甚至下一代的命运啊，会面临什么样的转折？当宏大的国家叙事啊，跟微观的个体命运发生激烈冲撞的时候，中国人应该如何来理性看待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台湾是很有经验的，尤其李老师啊是这方面研究专家，我们稍后就来请教他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谭教授。李老师你好。
1: 主任好。大家好。
0: 这个李老师常来上节目啊，我们的听友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哈。这个问题啊，国防动员法哈的落实到这国防动员办公室建设，然后整个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这个。你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呢、啊，这个将整个国家结构朝向好像似乎是一个暂时体制推进哈的措施，不知道不知真假哈、哦，这不知真假。那反映的统治阶层内部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或是根本就是一个所谓的安全焦虑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次哈、啊，主要两个了，一个就是美国战略大改变哈、啊，给中共形成了压力啊，所以他是修改动员法了。第二个哈、啊，因应新时代这种。人工智慧啊这些的兴起哈、啊，他们也将这一部分纳入整个动员机制里面了。那我觉得哈、啊，中共的集权专制哈、啊，从毛泽东时期文化大革命启动的这个集权的特征哈、啊，那种全面操控社会哈、啊，事实上都青出于蓝胜于蓝了。黑人艾伦写集权主义的时候哈、啊，没有包括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他写那本书的时候，他处理的是希特勒跟斯大林，
0: 是
1: 没有处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0: 对，
1: 但是他已经预知到极权主义不会马上消失，
0: 对，
1: 他已经预知到极权主义不会随着希特勒跟斯大林结束而消失。结果这一部分被他预测到了，甚至于我在做这个研究过程

0: 中还我还发现毛泽东还强化的极权主义的特质，
1: 是
0: 这种强化呢，是他根本没有去按照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去实现。斯大林后来他已经不再做阶级斗争了，因为他们是说阶级消灭以后就没有阶级，所以他们当时已经不做阶级斗争了。可是毛泽东延续用文化大革命，用阶级斗争延续到现在，习近平的部分不只是发展成社会集权主义、集权专制，甚至于在这种阶级斗争部分变成统治阶级跟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还有中央统治跟地方的矛盾。邓小平的时候，他发展的是区管式的经济，这是许成刚研究的很重要的心得，我是从他的书里面获得这方面的讯息，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央政治方面一直操控的，可是经济部分放给地方去发展。可是呢，习近平上台又发觉说这个他抓不住，所以他现在一步一步都在收。所以这次的这种国防动员法修法，不只是国防动员法而已，而是我们看到连政治方面，连不止政治方面收紧，连经济方面他都要往上收。所以这一次我看到的是这个动员法的修订，一方面是回应美国给中共的压力，那么另外一面呢，他自己加强控制，他这个部分他还是要用集权的逻辑去对抗自由民主体制给他压力，这是我看到的状况。
1: 那他的第一步哈，就是要先消灭内部的敌人。
0: 是啊，
1: 那像这个国防动员法只是一个名字，事实上他在做了一件事情，从他把张幼侠都除掉，就可以知道他们内部矛盾其实已经变敌我矛盾了。也就是说，中国内部今天习近平集团跟其他集团之间已经不是内部矛盾了，他们已经存在相当多的敌我矛盾渗透进去内部矛盾，但内部矛盾还在，只是过去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是分开的嘛？
0: 对，
1: 现在变成这两个变成有交集。你刚刚讲的完全正确，就是在川普这个新的战略压力底下以及战术压力底下，他发现他会被出卖。
0: 我一直认为中共现在不会暴露出来，或者说西方如果有研究的话可能也不会马上公布这个研究了。我认为中共所有研究里面最在乎的是川普怎么有办法马上重锤伊朗还有活抓马杜罗，这给中共的压力太大了，他们应该是做这个研究最深入的。
1: 对，第一个深入是什么？马杜罗的委内瑞拉，
0: 对，
1: 跟伊朗的荷梅尼伊都花上百亿的钱人民币哈，
0: 对，
1: 建构了所谓的铜墙铁壁的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防护系统，
0: 而且是中共认为中共跟中国买的，或者提供支出的，
1: 花了百亿以上的资金买的，结果呢，维内瑞拉三小时之内被迫亡。
0: 对，
1: 以伊朗的情况来说，根本连三小时都没有。
0: 这个应该可以给中共政权。
1: 那对中共来说，到今天为止都还不知道以色列加上美国的这个黑科技，到底怎么样可以斩首，可以抓人。一个是抓人，一个是斩首。
0: 是。
1: 那对习近平的威胁大不大？但是对习近平来说，他第一个怀疑的是说马杜罗底下有人出卖马杜罗，
0: 是
1: 荷梅尼里头有人出卖了他们那一团人，把他团灭。那这个部分到后面的事情看起来也就更真。你看这个荷梅尼的丧礼，大家其实这个整个的气氛并不是什么如上考比啊，甚至有人是心有窃喜说你走得好啊。
0: 斯大林要过世前那些旁边的人不想救他，
1: 还鞭尸，你看赫鲁雪夫怎么样对付他，对不对？就是如何互相出卖的问题正在发生中。所以我看最近公布了好几个法条，有些人说哇，这个好像要对付台湾，我都说请慢，他第一个要对付自己人，挂了羊头说我要处理台湾，我要反台独，我要对美国这个东西如何如何如何，是对外是一个借口，但是真正做的是对内，一个一个他认为你有二心，他不一定有二心，二心的切不清楚，家破人亡，整个中国现在陷入这个东西。所以有人是认为这个习近平现在如果把他画个漫画的话，他只剩下一颗头，手脚其实那个指甲也被拔，自己拔，不是别人拔，自己拔的手自己砍的，

0: 啊，脚也是砍了，就是变成一个四肢不全的。
1: 欸，最新消息，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嗯，那个去印度说没有出席晚宴，然后印度总理还问说你还好吗？我是刚看到的消息，不晓得他身体有什么状况。
0: 没错，他身体的确有状况，他身体的状况让他起非常大的疑心。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很健康，像川普健康成那个样子，你看那个样子。

0: 困难，他都不晓得他讲哪一句话就会造成无穷的后果，所以他其实是越来越 silent， 他越来越不讲话，甚至有一些宴会呢他稍有疑心他就不去了。
1: 嗯嗯嗯，
0: 我认为他包括在印度，他怎么会相信印度总理呢？他对莫迪充满怀疑。
1: 原来是这样，你一直说重来不是身体原因，也是心理原因。
0: 心理，他觉得莫迪你想干嘛？啊，那我又不要冒险嘛，对不对？啊，我来印度其实是很委屈的，但是我不能不来。可是我也不想做太多，就如同他9月24日要去美国。你觉得他很甘愿去美国吗？他最近一直在放说我们有可能不要去了，巨婴在哭啼啊，你觉得
1: 有这个行动很好玩这个中共集权专制的本质，我研究到最后的结果，他所有一切包括所有制定的法律，所有政策，所有一切动作全部为了保政权，而保政权被最后就是保他，
0: 所以他要肃清异己。
1: 当然了，除了这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哈，他也在学毛泽东啊。毛泽东当时谁是他接班人？
0: 毛泽东是最厉害的，
1: 对啊，
0: 每天在搞斗争。
1: 是啊，而且这谁他接班人，谁被
0: 到最后连搞到连文化大革命都搞，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煽动学生出来处理，到再用军队压制学生。
1: 是啊，所以说我觉得他也在学他，所以我说哈，中国的集权专制事实上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超越希特勒，超越斯大林了。
0: 不过你不觉得他也等于是短命吗？因为老实说，你刚提到斯大林，他为什么后来放弃这个斗争？他知道斗争下去就是共产政权自我灭亡嘛，他知道嘛。因为你到最后，你那个手就伸向自己原来的所谓的革命一期情感的同志嘛。
1: 对，
0: 你非消灭这些人不可嘛。好，那我们不必细数了。在他过去，他也不是没有动作。那对毛泽东更是直接嘛。
1: 对，
0: 你看刘少奇啊，这些人哪一个人不会恶整？连邓小平都恶整嘛，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都整了嘛。那徐仲勋也整了，
1: 对不
0: 对？
1: 对啊，对啊。
0: 可是他们都以为整了没有代价，错了，代价很大。
1: 整了代价，说如果他生病重病的时候，连医生都不叫过来，
0: 没办法。习近平正一步一步走向所谓的高处不胜寒。
1: 嗯。
0: 就是变成孤家寡人，就只有一个人。他已经，也许他还相信彭丽媛吧，我就用问号。就是他已经无人可信，就是那一种独裁者走到最后最孤独的形式，他已经正一步一步在呈现，所有的症状都出来了。你觉得啊？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当然是用美国的威胁很大啦，台湾台独势力哦。猖狂啊，这些东西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嘛。
1: 所以我说台湾面对这种事情不能过度解读了。
0: 对，
1: 去了解很重要，
0: 对，
1: 但不能过度解读，不能变成恐吓自己人了。
0: 对了啊，但是你要知道中共因为他不能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大实话说出来嘛，
1: 当然
0: 啊，所以他就要不停的恐吓台湾，
1: 对对，
0: 然后就是越是那个哈，其实是对内斗争，越是要讲说对外哈，要维持国家的安全，所以就是什么国防动员法这种法就跑出来了嘛。他是在对内控制与对外威慑上扮演的角色，其实都很清楚了哈。那这几年呢，中国的征兵条例也都改哈，啊，说是要强调暂时征兵跟高科技人才的补给，很多年轻人跟家长都很担忧啊。当国家的机器为了要求个体啊宏大目标做出无条件牺牲的时候，普通人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个体尊严跟国家权力之间的边界？或是有人会觉得说，你国家尊严这个东西都是借口，都是假的？你觉得呢？
1: 是，我觉得这次他们主要两点呢、啊，他的重心呢、啊，修改要平时跟暂时要马上转换了、啊，平时暂时、啊，
0: 平时
1: 要当做暂时来处理了、啊。好，第二个
0: 当暂时，
1: 他是要经济和社会的那个实力哈、啊，转化为国防实力。
0: 嗯，
1: 好，就说他要。我刚才讲了嘛，我说本来经济是要自由经济竞争，然后发展，然后让下方地方，他现在透过这一部分，连下方地方的经济权力也要或者说中央控制，随时可以征用，因为他还有一个叫做征用征收嘛。
0: 哇，这最狠的啦！
1: 他对啊，因为而且他用语是这样的，征用还可以还给你，征收就没收了。
0: 对，
1: 征用如果发生那个
0: 借的
1: 对借的话，如果有什么状况，他还要赔你嘛？那个我看到有一个人就这样讲说，哎，他征用什么？

0: 征用藏獒，征用藏獒，那藏獒如果出什么状况要怎么赔？好，然后就有人开这个玩笑或者举这个例子嘛。他从预备役哈、哦、改为后备兵员，让他随时可以上场。那我觉得他在法律上这类做法哈、哦，如何让他兼顾到个人尊严哈、哦？权力跟尊严是一样的，有权力才有尊严呐、啊。当人民的权力全部都被国家力量打压的时候，怎么可能还有尊严可言？
1: 这个李老师啊、哦，我们来看历史、哦嗯、以及今天的现实、哦、如果中共现在如你也许是习近平上台之前、哦、这个国家的确很强，不管是 GDP 啊各方面蒸蒸日上、哦、在那种状况底下，大家有一种想法，就是国家如果要打仗，那是必赢的，一定赢。啊、然后东升西降的想法、啊、厉害了我的国啊，这种宣传底下很多人就去当兵，因为什么好处嘛，打仗一定赢嘛，完全习近平那一句话嘛、啊、能打胜仗嘛、啊、他就是认为共产党军队能打胜仗嘛，这是他的口号。可是等到这一次最近川普的这些动作以后，大家发现必败，必败的时候还有人要当兵吗？你不是送死吗？
0: 他们我觉得这个也蛮可悲的，
1: 很可悲，
0: 有些农村凋敝到、
1: 啊、
0: 他有时候小孩子送去当兵是他活路唯一的机会，
1: 是是是是，
0: 就有时候不是自愿的，而是只能透过去当兵、啊、当一个国家社会当兵当警察都是特权的时候，其实蛮可悲的了。
1: 嗯，是
0: 这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且是要光荣、要荣誉的。
1: 对对对，
0: 你说自由民主国家，
1: 但是必须是一个状态，
0: 对，
1: 赢。可是现在整个气氛是说会输，那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讲这个？张幼侠被抓下来，
0: 对，
1: 就现在已经知道了，他跟习近平之间有强大的争议。习近平要他准备啊、哦、打仗，不但要，我告诉你哦，他们当时候的目标哈、哦。不但是想要打台湾哦，也想打菲律宾，也想打日本，
0: 因为
1: 更想打美国，
0: 是啊，这联动的、啊，
1: 是啊。张幼侠跟他讲说不会赢，你真的不会赢，不会赢这个说法，一直到今年一月，委内瑞拉之战发生了以后，两个人激烈冲突。
0: 哦，
1: 那个张幼侠本来就看，你看着那个委内瑞拉这种仗，我们还能打吗？
0: 对。
1: 习近平的看法是说，你们发展的这些所谓的国防安全科技在委内瑞拉不堪一击，你们是搞什么鬼？就是两个人接着。张幼侠讲的我认为比较合理，张幼侠说的是说，我们在进步，人家也在进步，是有这种战争我们才是检讨自己的机会。习近平不接受，习近平说是说你们要负责，就是那个实在是太没面子了嘛，
0: 因为他将使命感当作会达成不可、哎啊、就会站不住问题、啊、那
1: 这两个人同一件事情不同解读嘛。张幼侠就说我跟你讲过会亡党亡国的事情、你只要看委内瑞拉就知道嘛。那到了那2月28川普跟以色列拿下这个德黑兰斩首行动，
0: 对，
1: 张幼侠更是跟他讲说赶快回到邓小平路线，韬光养晦，
0: 是
1: 不要去到处惹是生非。
0: 对，
1: 习近平生气了。
0: 嗯哼，
1: 那后面当然就张幼侠就被抓了嘛。但是我到今天为止，对张幼侠被抓这个事情，我还有疑问呢、啊。我甚至怀疑张幼侠因为勇兵嘛
0: ，OK，
1: 所以他安排了一个自己的兵来抓他自己，然后防卫在那个地方，让习近平进不来。他的意思是说，好嘛，我就离开这个位置，你总不能再叫我去整军嘛。那我一离开了以后，大家放心了嘛，因为大家必须听张幼侠的命令去整军，然后要去搞事嘛。那张幼侠不见了以后，请问今天习近平还有能力整军吗？他没有能力嘛。他其实某种程度，张幼侠把自己 handicap 掉，让习近平说：“你看，我都被抓了。”习近平大概是很 emoji 很不好，又不是我抓你，是你自己抓自己。可是我又不能讲这个。某种程度的柔性政变了、
0: 啊，像兄你所讲的这一部分，我完全同意、啊。
1: 嗯，
0: 因为我这两年来最重要的这个观察点，也就是美国重击伊朗，还有这个
1: 伊朗
0: 抓马杜罗成功这个部分哈，它有太多意义了。成功当然是最重要了，
1: 当然，
0: 而且等于百无一失，
1: 能打胜仗最重要。
0: 对， 然后呢，背后呢，它是

0: 电子邪恶轴心的核心，就是现在的中共，本来是中共、伊朗、北韩、俄罗斯嘛，那现在就是先处理两个嘛，因为另外两个还有核武器不能马上处理嘛。
1: 嗯，
0: 另外石油，这两个国家都有石油嘛。
1: 对了，
0: 所以它是既是军事，又是政治，又是经济。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带来的，也就是我这一次看到的，他动员法修订当然有他的配合时事的需要，另外面他就是在因应美国给他们的压力啊。
1: 他不能去说就宣布戒严嘛？
0: 对，
1: 他其实某种程度他就是用这个多项过程啊，就是变相的宣布戒严。
0: 他其实就那种手势嘛，就是那种加强防守嘛。
1: 是
0: 是啊，所以
1: 加强扫除异己。
0: 对对对，
1: 然后保护他自己安全。
0: 但是
1: 他到今天为止都完全没有办法破解哈、哦嗯、德黑兰的被斩首的那个过程，他还躲不掉。就是他努力了半天了、啊。他现在想来想去，他只能一件事情嘛，他肃清异己，所有的可能他认为不忠诚的人都砍掉，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躲过美国对他的斩首。
0: 这也是这一次哈，那个陈光诚来、
1: 哎，
0: 他当天讲了一句话，他说刘晓波提倡的和平理性回报力很好很重要，但不能只有和平理性回报力。
1: 这个、知道
0: 那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陈威敏去德国跟他一起开会，回来写了一篇文章，他也提到说和平理性非暴力这个精神很好，不管尊者达赖喇嘛或者是刘晓波，他们提倡这一部分，尤其是藏人，他一定这样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而且他的力量是最大，没错、嗯、和平理性非暴力还是最大的力量，可是对大家集权暴政不能只有这个，然后他说要大家去思考，那我就跟一个好朋友在商量之后，我们就提出一个和平理性最小暴力止戈为伍，
1: 厉害了，最小暴力，
0: 最小暴力就是获得美国的那个川普的启发嘛，
1: 当然他就是
0: 叫做最小暴力嘛，
1: 他就是
0: 如果能 活抓不要死也没有关系嘛，
1: 是是
0: 啊，如果能斩首一个人可以解决基层战的问题，
1: 那当然就
0: 普天同庆嘛，哈、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战略已经都形成了，
1: 一人有。庆，照明赖之。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要认清集权专制本质，自己要如何去反省啊？
1: 是。那当然，现在这个国王授权法，他去做了这些以后，中国社会产生普遍的不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态化社会。所有的人，他要征兵的那些人，都是自己家里头单纯。
0: 是啊，是啊。
1: 啊，去了，结果就没了。
0: 对啊。
1: 哎。那是整个家族就此断了，
0: 对啊，
1: 绝子绝孙了，
0: 对啊，对啊。
1: 那这个不跟他还脸，什么这要怎么办？其实我认为，这个张幼侠长年以来对于说中国的军队不能这样子打仗，如果会打赢，能打胜仗，
0: 还可以、哦、还可以考虑，
1: 那可以考虑嘛，啊、对不对？大家不会就不会死嘛、嗯。可是现在是必打败仗，然后呢，多少家庭绝子绝孙。那这个对他来说，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同僚交代，所以他告诉习近平说：“你不可以这样想，因为这个是命根。”他的反对他的战争的原因就是说必打败仗。但那个习近平说：“我花了这么多钱，结果你必打败仗。”啊，那个问题是人家，你自己魔高一尺，人家道高一丈，那、啊、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就这个辩论。这个辩论其实，即便是那个现在，这张幼侠已经不在位置上，这个辩论还在中国社会。就是说，他现在祭出哈、啊、什么国防什么什么法啊这些东西，都是在包装。可是我认为全部都是虚的，务虚没有务实。
0: 对，
1: 你怎么看？
0: 中共集权专制之下哈，他务虚是，另外角度来讲，就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1: 必然、
0: 哦、然后呢，权力哈、哦，他也必然腐化嘛，所以他建军备战，他的那个军队啊、一大堆问题嘛。你火箭军里面可以不是装燃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嘛。
1: 嗯、
0: 所以最重要就是中共他们本身没有去很诚实的面对集权专制体制的那个致命内在致命的弱点缺点在哪里、啊？
1: 嗯，
0: 如果他们，然后呢，他们运用了那个学者，你说。那个王沪宁他懂不懂？他懂，但是他为什么还是去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只能这样方面去求生存。然后呢，那掩耳盗铃，认为用美国打败美国，那这打败不了。然后呢？

0: 一直认为东升西降，他只能用这种方式自我催眠。所以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人民其实很可怜的、啊。不要说尊严，不要的权利，你连生命都不保、啊。
1: 预估嘞，
0: 躺平他都不让你躺平了、
1: 啊，还要把你征调。
0: 是啊，所以我觉得也蛮、欸、可悲的啦。本来是征用，还可以别人在征什么？
1: 应该谈一下乌克兰，普丁在乌克兰的这个大失败、啊。其实给了中国社会很大的一个恐慌，
0: 对，
1: 死多少人啊？
0: 对啊，是啊。
1: 然后普丁终于到了最近开始发现，
0: 是
1: 他再这样做下去，
0: 对，
1: 真的有一天他连军队一呼众将官啊，无可用之人、
0: 啊。没错啊，
1: 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你觉得对？尤其乌克兰这场俄乌战争打这么久以来，然后乌克兰好像越打越强了、
0: 啊，是。
1: 那俄罗斯越打越弱，
0: 对，
1: 终于现在发现说，原来俄罗斯原来是全世界排名前几名的军事大国啊，
0: 对，
1: 现在不晓得排到哪里去了。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对中国人还是不错、欸、已经先给你用示警、欸、让你去看反省要不要改变、欸、
1: 要不要改变。对，你讲的是重点了。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你看在这样的危机社会底下，中国的老百姓应该要什么想法？
0: 我的看法这样的哈、嗯，不要期待所有人一起觉醒啊，这第一个。第二个，
1: 至少要1%的人要
0: 觉醒。对，有识之士哈，
1: 100% 就好，
0: 100% 就好了。嗯，先去学习如何思考，嗯，思想第一，去面对现实真相，就是你很诚实的面对中共体制整个问题，出在整个体制的问题。
1: 启程刚的那个制度基因，
0: 对对，你这个你如果不去反省最后面部分，整个社会无救，一直都是往
1: 的确
0: 往去撞冰山，或者说往火炉堆
1: 往断崖跳，
0: 是。所以我的看法是说，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很多人也有出国经验，不要只想到要论出去。如果你为了安全论去也很好，我现在在海外也看到一些中国人，其实他们非常用心的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啊。如果不论出去的人才有机会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的变化论出去的人机会反而比较难说，我还要再领导。你说魏先生，你说要他怎么去领导，对不对？你以前是领导，你现在如果中国民主化所谓的领导，所以留在体制里面的人都要去好好思考哪一天。假设10年，因为我去年见尊者达赖嘛，我有一个灵感出现，就是说去年在达兰萨拉帮尊者庆生90岁生日嘛，我希望100岁的时候，2035年在拉萨帮尊者庆生嘛，所以10年之内可能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可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1: 是，今天我们感谢哈，我们访问的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潭老师，李友潭教授，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彭欣怡，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晚间出席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点灯仪式。赖总统致辞表示，今年是总统府

0: 府建筑光雕展演十周年，也是台湾总统直选三十周年。三十年来，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投票，累积超过1亿张选票。如果将选票全部叠起来，高度超过玉山。他说，每一个人都是台湾民主的造山者。赖总统表示，今晚一起点亮台湾，也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民主之光、文化之光、创新之光。2026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于10月7号至10号在凯达格兰大道登场，每晚7点到9点半，每半个小时展演一场。主计总处今天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73%， 创下31个月以来最大涨幅，主要是菜价上涨、购车减税压低物价的效果消退，加上中秋节带动部分服务费调涨，预估十月物价涨势将和缓，但涨幅仍会超过2%。记者杨温君的报道。
1: 九月物价涨幅再度扩大 ，CPI 年增率从八月的2.05%升到2.73%，创2024年三月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分析，九月物价涨幅扩大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去年九月开始实施新购汽机车减征货物税优惠，到了今年九月，今年、去年都有优惠，减税就不再有拉低物价年增率的效果。其次，今年中秋节在九月，去年在十月。第三，也是影响最大的，就是八月下旬豪雨造成蔬菜供应减少，让九月上中旬的菜价居高不下。他说，
2: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
1: 民众感受最强烈的外食费，九月也年增3.04%，已连续四个月涨幅超过3%。记忆体涨价也持续影响到电脑等产品，带动教养设备及用具价格年涨9.75%，创1982年有年增率统计以来最大涨幅。展望十月，蔡秀慧预期物价涨幅会比九月小，但仍会超过2%。他说明，今年十月已没有中秋节因素，加上去年十月开始调涨电价，到了今年十月和去年同月相比，也不再有这波电价调涨的影响。菜价方面，九月下旬批发价格已开始回落，如果接下来天气稳定，有利蔬菜生长，供应增加，也有助于减轻物价上涨压力。蔡秀慧强调， CPI 虽已连续五个月超过2%，物价压力确实升高，但目前仍属温和上涨，尚未出现普遍显著且持续上涨的通膨现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台股今天开高震荡，中场小跌收黑，守住49800点。台积电等全指股熄火，台股攻50000点，静观情却。除了今年涨幅已大，量能也未明显放大，指数小碎步攻高，仍维持多头格局。外资渣打银行今天公布2026年第四季全球市场展望，认为在企业获利持续成长下，维持相对看好美国及亚洲，但不包含日本的股市表现。其中，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中具备关键地位，渣打也调升台股，从中性到单独看好。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渣打银行首席投资办公室7号发布2026年第四季全球市场展望，认为在市场波动升高之际，企业获利最终将主导市场。渣打银行预期企业获利维持成长，有望支撑股市表现及投资信心。渣打银行财富管理处投资策略部主管刘家豪指出，台湾经济成长率持续获得上修，除了强劲的出口带动外，今年国内内需消费也比去年显著增强，资金不只聚焦科技股，更随着原物料波动以及资金轮动扩散至金融类股以及特定传统产业族群，呈现多头并进的健康格局。如果不计算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台股涨幅高居全球主要市场之冠。 刘家豪也指出，由于台湾在 AI 供应链中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张达营也于今年年中之后已经正式将台湾市场从中信上调至单独看好的区域股市。

0: 示，虽然现阶段市场面临美债殖利率偏高、国际原物料波动等季节不确定性因素压抑，但科技股获利动能已经抢先跑在前面。预计十月震荡、十一月初美国大选过后，市场不确定性因素消除，股市将步入传统旺季，后续高点可期。刘家豪说，
1: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投资主要聚焦在于台积电的这个半导体的制造，但是大家会发现说后来越来越多不是只有 GPU， 包括了 CPU， 包括了这个伺服器，包括了电脑，包括了接下来的下一世代的光通讯，然后 PCB 这些产业链相对受惠的程度越来越大。
0: 除了台股，渣打也看好美股。渣打已认为标普500指数未来12个月的预估目标价已经调升至8400点，以目前的点位来看，美股依然存在相当丰厚的潜在收益空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台湾美光晶圆科技工会今天宣布罢工投票获得全体会员 88.3% 支持，正式取得罢工权。工会表示，目前尚未决定罢工日期，不排除采取突袭式罢工，呼吁美光在美国时间10月8号至9号董事会后，针对营业利益 15% 分润等诉求提出具体方案，与工会对等协商。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美光桃园工会完成为期6天的罢工投票，并于6日晚间开票，在2258名具投票资格的会员中，共有2012人投票，其中1994票同意，14票不同意，4张废票，投票率 89.1%， 同意票占全体会员 88.3%， 正式取得罢工权。工会指出，桃园及台中工会共同提出一次性奖金、改革 IPP 绩效奖金制度、禁搭便车及禁止报复等四大诉求，核心是建立以营业利益 15% 为基础的员工分润制度，让员工能依公开透明的公式分享公司经营成果。桃园工会理事长林哲瑞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罢工时程，后续将与干部及会员讨论，若决定发动，将透过简讯通知会员，不排除采取突袭式罢工。他说，
4: 目前的规划没有确切的时程，所以假如真的有确定时程的话，我们会以用突袭式的方式，避免就是公司有做一些防御准备。目前的规划是这样。
3: 工会也规划10月19日为建议休假日，邀请员工休假参与凯道集结，针对四大诉求发声，但强调这项活动并非正式罢工。至于台中工会，则将于10月22日与公司进行第二次调解。台中工会表示，若公司提出可接受的方案，就不会进一步走向罢工，若仍无法回应诉求，才会讨论后续行动。由于两个工会诉求一致，所以不会出现桃园罢工、台中不罢工这种不同步的状况。针对奖励制度争议，林哲瑞指出，依工会整理的2025年资料，台湾员工 IPP 绩效奖金经调整后约 2.6 个月薪资，执行长年度现金绩效奖励则约为 32.4 个月。工会认为，尽管两者奖励名目与制度不同，仍反映利益分配差距，且员工持续询问计算方式，没有获得充分说明。工会强调，诉求并非要求公司在亏损时仍支付高额分红，而是建立能反映实际获利的制度，让公司获利增加时，员工也能合理分享成果，呼吁董事会在正式走向罢工前提出具体方案与工会协商。工会也透露，美光台中厂员工人数12300人左右，加入工会的人数为11000人，桃园员工近3000人，工会会员人数约2400位。美光公司则回应，尊重员工依法享有的权利及适用的法律程序，将透过既有对话及调解程序推进讨论，包括本月稍晚与台中工会进行后续调解，也将持续与桃园工会沟通，努力寻求兼顾各方关切并为各方接受的建设性方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率领观光署长陈玉秀举办百工百业挺国旅推广嘉年华，同时感谢百大企业将红利回馈给台湾这片土地，率领10万员工以具体行动支持国旅。

0: 渴望创造新台币5亿元以上的商机。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1: 观光署7号在台北举办百工百业挺国旅推广嘉年华，现场聚集了100家横跨科技、金融、制造、生技、民生服务、观光及运输的企业代表，以具体行动率领10万员工及眷属支持国旅，预估渴望创造新台币5亿元以上的商机。原是马来西亚侨生的群联电子创办人兼执行长潘建成表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赚钱的科技龙头理应拿出红利回馈给台湾这片土地。全联实业副总经理林子文也指出，全联参与国旅的员工人数从去年的15600人成长到今年的20000人，预算也已来到9000万，希望借此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交通部长陈世凯则是逐一颁赠奖牌给这100家企业代表，感谢他们对国旅的支持，同时期盼带动更多企业共襄盛举。陈世凯说，
2: 很感谢我今天来了100间企业的好朋友们，要招待他们的员工好好的游玩台湾，也就是要挺国旅。那我们希望所有企业跟他们的员工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精彩同行，让大家一玩再玩，玩过之后还会继续来玩。那这几年因为台湾的航空业非常的蓬勃，大家时常会出国，不过最好玩最方便的地方还是我们自己的家，自己的国家，也就是台湾。那现在我所知道的很多科技业的好伙伴们，今年的景气相当好，都很愿意来赞助或者是出钱，让我们的员工们可以来参加国旅。
1: 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会后受访时表示，9月上路的国旅平日住宿优惠目前也使用了1/4的经费，企业员工国旅奖助也有371团申请，10月10号才上路的国际旅客重游加码，目前也有近4.9万名自由行重游客申请，以及200多个境外旅游团报名。至于今年来台的国际旅客数，黄和庭也说明，受到国际情势影响，包括中东战争持续、油价居高不下等因素，截至9月底，共有617.5万人次来台，仅较去年同期微增1.93%，因此距离全年目标1000万，只能说挑战很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以上 RTI News 是由彭欣怡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张荣宾心理师。这本书是《我们差点忘了相爱》，一位心理师爸爸从备孕、生产到育儿，写下了很多疲惫，但是却能够彼此依然相爱的日子。那先请心理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张荣宾心理师啊，是全台湾唯一念体育系又念心理系的临床心理师。所以在书里面啊，心理师又分享一段，就是当啊，终于迎来了新生儿的诞生，然后在这个月子中心的时候，这时候爸爸的角色哦，因为这个情况的不同，要有一些调整。那这时候呢，就要来厘清说，到底爸爸现在做的事情是帮忙还是干涉？心理师有分享啊，当新生儿诞生的时候呢，这时候爸爸当然也很想啊，要去喂奶啦，或者是去抱抱小朋友啊。可是，这时候女性的心理变化，身为妈妈以后又有了不一样的转变。这时候好像有点两个人在抢小孩，说：“我谁抱小孩时间比较多？”那心理师就分享。终于想出一个好的方法是，好吧，那我就一大早去跑步好了。但是跑着跑着又觉得这样好像也不是办法诶，所以后来怎么样来厘清这个帮忙跟干涉的差别，那怎么样来做到一个默默的在旁边做一个最好的陪伴呢？
1: 我觉得那个妈妈在照顾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母性的本能啊，在那个新生儿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会整个爆发出来。
0: 真的。
1: 对对，然后妈妈就会觉得那个孩子好像是她唯一的，然后只有她能够照顾。然后我自己在书里面就说，妈妈的眼里根本容不下爸爸这一粒沙。
0: 是。
1: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在我老婆面前，我就觉得很刺眼。
0: 嗯。
1: 然后我还记得我老婆后来啦，后来在有某一次孩子吃到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在聊天，他就聊到说他那时候在月子中心齁，他觉得他再忙再累都还好，他就是很希望我不要出现在他面前。他就看到就觉得很烦就对了。对，好像他原本只要顾虑自己跟孩子之间，但然后只想办法去把孩子照顾好就好，但是当我来的时候他就要再多处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很可能会去打断他怎么去照顾孩子。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啦。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啊，反正这边有容不下去，那不如我就自己跑去运动还是什么嘛。对，那其实我听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是爸爸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再没有回来了。
0: 哦，
1: 所谓的没有回来不是没有回到家里，是没有再进入妈妈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了。我临床上听过好多，有一些是爸爸就开始埋手的工作，然后就投身于工作，然后就再也没有关心过家里的事情。然后甚至还有听过开始去赌博的，然后也有染上什么一些不良习惯的这些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自己开始意识到，我开始跑步啊，其实我那时候开始跑步的时候，我自己还蛮享受去跑步的过程，反正没有人理我，然后我自己跑很开心。但是我心里面开始注意到，那如果我离开了之后呢，那我是不是就永远在进不了这个关系的里面的。对，那所以我其实我后来做的方式是，我还是会适时的回到他们身边啊，然后去请求我老婆说，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做啊，那会试着说，不然你就滑一下手机嘛，我来抱，然后等他想要找你的时候，或者他想要喝奶的时候，我再交给你啊。那其实这里面的话语系有一部分就是在暗示啊，我跟我老婆之间其实我们是一个团队，然后不是等于在竞争，好，我们是一个团队，然后你可以适当的休息，那有时候是可以我接手，那我们之间可以互相的合作，那一起来养育这个孩子，那也慢慢的让老婆知道，她在照顾这个孩子之中，她不用自己完全的去负起这个责任，而是应该我们双方一起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一些时间慢慢去磨合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男生在照顾小孩的时候，那个很多妈妈都看不过去，就觉得男生笨手笨脚的。对，怎么那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像比如拍一个嗝拍老半天拍不出来，然后妈妈拍两下就出来了。
0: 对。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也谈到了一个现在很多的家庭当面临了这个要迎接新生儿的时候，

0: 后，但又是双薪家庭，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就是爷爷奶奶可以来带，阿公阿嬷可以来带啊。那在这本书当中呢，心理师同样的面对了这样子的一个可能要去学习的课题，那也谈到了来自于心理师妈妈的担忧。虽然长辈呢都是非常乐于啊迎接新生儿的到来，可是妈妈第一句话就是说，养小孩不是那么简单的，处处都要钱，教育啊什么也都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所以当碰到长辈有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或者长辈会说，啊，你又把孩子丢给我照顾哦，那责任很大诶，压力很大诶。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居中，也许协调或化解这样子的一种局面呢？
1: 我觉得在我们的东方的文化里面啊，男生齁对妈妈的意象里面都会有一种妈妈是一个很有爱、很包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男生应该开始要慢慢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妈妈那个爱跟包容是仅限于你，不是仅限于你的孩子。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当我们老婆怀孕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哦。不然我一直觉得，哦，我妈是一个很有爱、很包容的人。那以后如果我有孩子，她一定也会很爱我孩子，很包容我的孩子。然后我自己就一直充满这种感觉。然后一直到了那时候跟我妈讲我老婆怀孕的时候，然后我妈那个震惊的表情跟烦恼的面容在回去的样面前呈现的时候，才注意到，哎，我是给她带来很大的困扰之类的啊。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那后来一直到了我们的孩子就是育婴假，哎，产假结束啦，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第一胎的时候还不太敢请育婴假，然后产假结束那时候，我们后来有请，对，然后产假刚结束跟育婴假结束好，那时候就告诉我妈说，那孩子可能要麻烦他顾啦。那我自己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是想着，妈妈当年这么爱我，所以应该也会很爱我的孩子。其实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看到我妈那个满脸忧愁的表情之后，才意识到，哎，原来妈妈爱我不等于她就要义无反顾的爱我的孩子。然后对，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男生，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我们台湾的文化里面的男生比较少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对，然后所以人家常常说结婚不要跟妈宝结，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某一个部分有点像那种妈宝的心态，妈妈好像帮我处理掉这些事情，对对，然后对啊，反正就开始有一些状态，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我自己去想，用我童年的印象去想象就可以了，对，然后后来把孩子给我妈照顾之后，我开始发现我妈妈的照顾方式是过于谨慎跟小心，对，然后常常会让我老婆有很多的压力，比如说那时候我印象中我妈是那个，因为我老婆原本是轻微嘛，那换成我妈照顾之后就要变嫔位，然后我妈是那个嫔位的母奶超过15到30分钟左右吧，她就会觉得那个里面会充满着细菌所以她只要温了一瓶母奶出来，如果小孩子没有立刻喝的话，她就把它倒掉。然后我老婆就陷入一个严重追奶的焦虑，她就是需要补充非常非常多母奶在我妈家的冰箱，不然她就会觉得她不能给把孩子喂饱这样。我那个时候焦虑感是很强的，然后又遇上工作的地方，然后有一些单位里面的主管可能会对于一个职员一直去找出时间去挤奶，他是会有一些歧视的，所以老婆就面对了更多的压力就对了啦。对，然后这种事情其实有意无意间都会变成除了老婆本身的压力之外，然后妈妈之间的执着，然后最后都会演变成婆媳之间的裂痕。对，那我觉得很多时候男性在这个时候，就像我觉得第一步啦，男性一定要先破除自己内心那个对妈妈的过去的那些想象，然后再来就是要好好的在这当中居中当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双方安抚情绪的人，那转达出来，就尽量转达出一些彼此间比较正向的讯息，那些比较负向或者他们互有埋怨的东西呢，男生在这时候要懂得怎么去消化掉。那我知道很多那个我也听过很多故事，就是男生就是妈妈讲了什么，他就直接把那些话原封不动的带过去，但是大部分的女性啊，就听到那些话之后，他们只会放大不会减少。其实我们自己男性也一样啊，听到别人只要讲我们一个东西，希望我们改进什么，只要我们多做什么之类的，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就会把它放大。对，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会有这些问题啊，那男生要做的就是试着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些

0: 比较温柔，然后双方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觉得男性还有一个特色啊，因为妈妈一定是跟我们从小到大照顾我们长大的人嘛，所以你一定知道妈妈的听得下去的话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尽量转换成妈妈听得下去的话。但你也知道老婆是跟你相爱的人，你也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怎么跟他互动是他比较能够接受的，那你可以转换成他可以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就是直来直往的把这些东西传来传去，那只会把整个家庭搞到后来乌烟瘴气这样。
1: 是，但是啊，这夹在中间的感觉真的是很难能够在这样子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婆媳相处的问题上啊，我觉得男性真的很难能够当一个很好的居中协调的一个桥梁了哦。所以在书中当然心理师也分享了很多把孩子交给长辈照顾之后，因为方式的不一样，所以呢会有很多的纠结的问题就卡在老婆跟妈妈之间。但是的确像我们也看很多戏剧啊，就是这个先生哦，就是这个儿子就会觉得说，我妈妈她反正就是爱我的，无论我怎么对她她都不会跑掉，但是老婆就不一定咯，所以我一定要把老婆给哄好伺候好，要把老婆好好的顾好。这时候可能无意当中啊，就会对妈妈比较因为直来直往就会有话直说，会伤害到妈妈的情感。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当然心理师您的专长就是善于沟通，所以如果我们一般男性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好麻烦哦，可能真的就是一出去跑步就不会再回来了，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把不要换成可以，也是一个沟通的技巧对吗？
0: 对，其实有时候妈妈在跟自己的孩子互动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些古法我们一定会看不过去啦。那其实你一直跟妈妈讲不要怎么做齁，比如说现在这个年代可能比较少啦齁，我讲我的例子好了，我妈有时候会跟孩子讲话就会讲一些你如果不听我的话的话就要打屁屁，等下那打屁屁都是开玩笑的，但是我觉得我老婆那时候刚生完第一胎嘛，然后第一个孩子听到打屁屁，她会有一种自己小孩子是不是会被过度的处罚的感觉跑出来，所以她听的是有一种心痛感。可是以我的成长背景，我都知道我妈从来不打人的，所以我知道那个打屁屁一定是讲好玩的。对，我妈就很常会说你如果不写作业我就要打屁屁的，我妈很容易讲这很常把这种挂在嘴边啊，反正就是一个口头类似口头禅的东西而已。对，我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啦。对，但是我老婆听得不舒服了，那我一开始也会觉得我老婆有一点觉得太敏，我觉得她太敏感。但后来我慢慢想到，如果这个孩子是我们刚自己生出来，然后刚开始在接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付出很多的关心跟很多的担心，然后又还有很多想保护他的一些念头在嘛，所以听到这些话难免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啦。对，然后如果我直接跑去跟我妈讲说，妈你不要再跟小孩子说你要打他屁屁了，那我觉得妈妈可能会有一种他的付出是被否认的感觉。
1: 对，
0: 那他应该觉得不太舒服啦，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应该是说，妈那如果他下次换尿布不听话的话，你可以跟他说来哦，这边有熊熊可以玩。啊，他如果抱着熊熊的话，他其实大部分都会乖乖的躺在那里给你换尿布。对，对，直接去描述那个情境里面，然后孩子可以怎么去跟他协调或跟孩子互动，那让妈妈理解，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就好了。那也不要去否定掉妈妈原本用的方式啊，因为照顾者其实有时候真的蛮辛苦的。我记得我妈那时候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就是哦，照顾小孩齁，就是弄婆爱不会有功没信，就是打破要赔钱，然后有功的话还不会有奖赏一样。对，蛮为难的角色。

0: 那对于身为爸爸的男性来讲啊，那像心理师呢，后来有了三个小宝贝之后呢，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经济上的考量啊。当然，现在很多的家庭可能不敢要生小孩啊，也是因为经济上的压力会有很多很多。会觉得啊，可能我没有办法撑得起这个家，尤其可能很多的男性朋友啊，在这方面又更会把这个压力跟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心理师在书里面当然也有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养孩子的这个现实，你说总是把我压回地上，但是也因为经济的压力，让你开始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那也算是开启了你的斜杠人生，好，所以接下来请心理师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身为爸爸，身为男性，在这个部分呢，应该怎么样把这个经济压力变成是一种往前的动力呢？
1: 我其实一开始在那个我老婆怀了第三胎的时候了，其实我对孩子真的是很喜爱，然后其实有第三胎是开心的，可是到了晚上在睡觉的睡梦中，那个过去我妈妈常会说养一个孩子要1000万，那三个孩子是3000万，
0: 3000万，
1: 对，这些话就会在睡梦中半梦半醒中，然后就慢慢的浮出来，因为你白天还有一些事情在转移注意力，可能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那么严重的，然后有关于生存的。可是在睡梦中没有其他事情可以转移这些注意力，然后这些话浮出来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很担忧，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养不起这个家庭，然后那其实很多家庭的经济成败，虽然现在大部分都是那个双薪家庭啊，但是一个家庭的经济好坏的时候，大部分看的都是一个爸爸会赚还是不会赚嘛。然后我其实自己心里面就会开始觉得，哎，怎么办？我有三个孩子要养，然后我以后如果没有办法让他们有我的生活，好好的过日子怎么办？然后我就躺在那个床上，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我就半夜躺在床上，然后就忽然惊醒，然后惊醒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眼泪从眼角顺着眼角这样流到耳朵。然后那想到那时候的画面，有时候觉得自己那时候哇，那感觉是一种好无力，然后很痛苦的，就掉到深渊里面那种感觉啦。对，然后那个深渊还是无底的，一直在掉，一直在掉。对。对，然后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去。其实那时候是真的蛮痛苦的，可是后来就想一想，既然要背负起这个责任，那我应该想看看我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摆脱这样的状态啦。然后我其实也后来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蛮感谢当年的自己，在这样子这么痛苦的情况之下，然后我没有放弃我自己，而是开始想办法去想看看自己可以做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很努力的去找看看各种可以去接洽的工作机会啊，然后也开始接。

0: 我的粉丝专业啊，然后什么之类的。那我后来发现，哎，好多事情你只要愿意去做，你愿意敢跨出去，其实那个机会其实都在我们面前的。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听过一个类似励志的书籍啦，他就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充满了钱，只是你有没有准备好怎么去拿而已。对，然后后来觉得，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哎，就是但我没有那个动力跨出去拿而已啊，不然你永远都是在留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面自怨自艾的话，你其实真的就什么都没有。那只有你勇敢的跨出去，这个市场最不缺的真的就是钱，只是你准备好了没而已啊。
1: 所以当然每一个爸爸啊、哦，几乎每一个爸爸在有了自己的小宝贝之后呢，也都是希望自己可以朝向完美爸爸的这个目标迈进。好，所以最后呢，我们要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一个完美爸爸，哇，真的又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哦。那你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放松下来，不要再把这个完美爸爸的标签扣在自己的头上，或者是说不做一个完美的爸爸，那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爸爸？好，最后我们请心理师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自己在这方面的觉察跟转变。
0: 其实我自己因为是心理师出身啦，所以我自己对于自己会有一种很高的期待，对自己本身的期待都过高，然后就是觉得孩子的出生我要随时随时看着他。那我记得我们老大那时候出生啊，只要我不是在工作的时候，我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然后确实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棒的爸爸。然后还记得我女儿刚会爬的时候，我每次她在床边爬还是怎么样，我都不会让她有跌倒或者是撞到的风险。可是轮到我老婆顾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机会让她跌倒或撞到了。然后我自己心里面稍微对这件事情觉得很不满，然后那一种类似那一种，我顾的时候就不会，为什么你顾就会类似的话语，可能不会那么直接，但是类似的话语难免就会冲出口这样。对，然后我自己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觉得，为什么别人都没有办法用这种标准去对待自己的孩子。那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是这样。可是后来我发现大部分人照顾孩子其实没有那种紧迫盯着孩子的那种状态出现，他们大概就是在孩子的旁边陪伴孩子嘛，只要人不要走太远就好，那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叫唤得到他就好了。对，大部分没有用这种方式去用，然后后来才会慢慢的对自己有一个觉察，其实是我自己对于我自己可能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觉得自己需要表现得够完美才不会被看破手脚之类的，所以才会衍生出一个好像必须要随时紧迫盯着孩子，然后很怕自己有什么破绽露出来那种状态啦。所以回过头来我真正要去处理的应该是我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完美的部分，而不是把重心放在好像一直要盯着孩子做到一个完美爸爸才可以。然后在这样的历程当中，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就是一直想要当完美爸爸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会跟老婆像之前讲的类似竞争的关系啊，或者是开始忽略老婆的一些感受啦。我记得我那有一段时间，我其实都花很多时间就是在工作，因为经济嘛，在工作。那回到家里呢，就是还是要当完美爸爸，所以我会很主动去处理孩子的大小事，比如说孩子洗澡啊，孩子要人陪他看故事书啊，孩子睡觉啊，这些都会很快去做。然后做完之后呢，我就赶快回到我老婆旁边，然后就各自看各自的手机，放空一下，然后各自睡觉。然后家里其实没有什么互动。然后后来我老婆来跟我讲说，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好像生活中的种种大小事物，你的重心都是放在孩子身上，好像很少是放在我身上。那时候才突然坦白说话，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是还蛮委屈的，说我为了工作为了小孩有错吗？我自己心里面还是有这种感觉啊。可是后来想一想之后还是觉得，对啦，一个家庭根基齁，怎么说都还是回到就是我跟我老婆之间，爸爸妈妈之间真正相爱，那对孩子来讲才是一个稳固的地基。对，那所以后来我才觉得，与其当一个好爸爸齁，不如更重要的你要先学会怎么当一个好老公。那当好一个好老公之后，你才有办法让这个根基是稳固的，那才有办法接续的去做好一个好爸爸的角色吧。对，然后好爸爸的角色要怎么做，我觉得你在跟做好好老公之后，你

只要确定啊，哈，在照顾孩子的时候，我们只要确定我们有付出我们应该付的心力，然后孩子在需要你的时候，他转头可以看得到你，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够了。那也不用给自己多大的压力，觉得一定自己要做到多完美啊，一定要做到什么。只要孩子在需要你，他转头可以找到你，说出他的困难啊，寻求你帮助，你还不一定可以帮到他也没关系，因为很多人生的困难就是。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那台湾的这个少子化情况真的非常严重啊，所以心理师有没有什么写完这本书之后要给准爸爸准妈妈或者是已经身为父母的朋友们一些最后的分享呢？
2: 我觉得生孩子这个历程是真的蛮辛苦的，然后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动荡，那我觉得这些动荡的历程当中最后都会成为一个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跟认识彼此的机会啦。那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觉得生育孩子是我们带来的生命，但最后你会回头看，也就是因为我们孕育了这个生命之后，让我们有一个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像我自己常常会觉得自己因为有了孩子之后，那些很多自以为是的自恋也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好像我必须要重新去改观，然后不会再用自以为在帮助别人或自以为在照顾别人的方式去加注在别人身上，反而是会更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方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或对方的感受到底是什么。然后在亲密关系中，也许你也会慢慢发现对方的需要跟感受其实是非常多层次跟多元的，而不是一开始大家只要照顾好自己，然后再维持一种很表显的互动，然后彼此之间都可以满意就好了。对，所以最后我觉得要说的话，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我自己帮自己做的总结啊，就是不是我们带来的生命，是生命带来的我们。对，然后最后勉励大家，如果你们正在孕育生命啊，或者是生命刚来到，或者是正在考虑要不要有新生命的时候，都可以把彼此的关系放到我们最重要的根基里面啊，不要忘记我们彼此是相爱的。
1: 是，孩子会长大，但愿呢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也始终留在你的身旁。好，是今天我们介绍我们差点忘了相爱这本书呢最后跟大家所做的分享。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张荣宾心理师，也非常谢谢心理师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你们曾经走过的路途当中的所有酸甜苦辣的一些心情。好，今天非常谢谢心理师。
2: 好，谢谢文馨，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湖面有萝卜，湖里有葫芦，弹跳果冻和飞舞的小虫小鱼，一定不止这些。小忍重新打起精神，在地面寻找他能捡的东西。湖底铺着碎石细沙，走起路来格外吃力，软软的，每一步都要稍微把下陷的脚拔起。尽管这里不像海边会有贝壳，但或许会有奇形怪状的石头。在米兹欧的照明下，小忍找到

0: 一颗蓝色石头，其实他不是非常确定，因为只有一角裸露在外，看那圆润光滑的模样，应该是石子没错。他动手拨开旁边的碎石，想从沙里把石头挖出，努力向下挖了许久，终于碰到底部。他欣喜地用双手握住两旁摇动，奋力一拔，石头终于被拔起。那是一颗单手拿不动的五角形石，浅蓝表面布满深蓝小点，虽然没有棉收藏的宝石那般漂亮，却也可爱得令人想多看几眼。就带石头回去吧，棉说不定会因为没看过而感到新奇，如果不行，请克莱尔在上面画画，或许也是个好方法。用画的猫咪换真猫，还可以请响声帮忙，就看棉喜欢哪种画风。斜背提袋放进一颗石头后还有空位，小忍打算再找一颗带回去。他低着头，眼睛继续巡视，附近都找遍了，没有收获，就再往前走几步。走了一段路，他总算找到第二颗石头，这次是类似珊瑚的红。辛勤的双手像小铲子向下挖掘，成功入手第二项战利品。虽然远不及素昧他们，不过这两颗石头带给他好大的自信。不会飞，不会使用魔法和特殊能力的他也能帮上忙。小忍满意地收好红石，肩上的重量增加，必须更用力才能站起。他黑咻地出声提振精神，刚站直身子，就看到几只长角的河豚在沙上奔跑。河豚生气时会鼓起身体，变成一颗刺刺球。尖刺警告所有想接近他们的狩猎者，不要轻举妄动。他们体积虽小，但可不是省油的灯。看着那些尖刺，小忍不敢出手，目送他们跑远。没过几秒，像场接力赛般，一群粉色荧光龙虾火速游过，小脚疯狂摆动，令他不禁感到佩服。如果自己也有那么多脚，肯定会乱了顺序，不知该指挥哪只先动。是湖底运动会，还是有什么让他们不得不跑的原因？小忍回头想找库洛和绿毛，才惊觉自己走得太远，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这里是哪里？他有点慌张，虽然确定自己人在湖底，但水面下没有萝卜，沙地也没有半个葫芦。他找石头找得太专心，不知不觉就离开原本的水域。
1: 米兹欧，我们得赶快回去才行。
0: 小忍对米兹欧喃喃道，幸好还有他在，即使落单也不会那么害怕。凭着记忆往回走，小忍走在米兹欧的光芒里，太远的周围一片漆黑。小忍希望萤火虫的效力能持续久一些，要是光灭了，这里找不到其他萤火虫让米兹欧补充。除了刚才跑走的河豚和龙虾，就没有再看到其他生物。小忍紧张地左顾右盼，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实在耐不住死寂中不断放大的恐惧，全速奔跑起来，四处寻找库洛和绿毛。灯光晃啊晃，晃得他心惊胆跳，闪过的黑影像大怪物，连他自己的影子都形似张牙舞爪的妖魔。突然感觉有个东西从身旁飞过，小忍心一凉，那又是什么生物？不管那是什么，绝对不是风。他不敢转头，保持速度向前跑，心里呐喊着库洛的名字想求救。不过现在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和米兹欧，但他不知道米兹欧是否还有其他隐藏的能力。那个生物从另一侧再度擦身而过，这次没溜走，黑影现身把面前的道路都堵住了。小忍被迫止步，愣愣抬头看向奇怪的巨兽，鲶鱼般的头部两侧伸着一对水蓝色的鱼鳍，身体不知道该说比较像鱼还是狗，椭圆鱼身下是狗的四只脚，全身被盔甲鳞片包覆，张开大嘴，露出整排密集尖锐的小牙齿。小忍瞬间想起克莱尔曾说过，虎斑猫差点葬送水怪口中，那只水怪没记错的话，就居住在湖里。 难道眼前的怪物就是那只水怪？
1: 要跑啊，快跑，必须跑，跑啊！
0: 小忍在心里对自己吼着，但内心再激动，身体依旧动弹不得，好像双脚变成沙里的石头，仅能惊恐地与眼前的怪物对视。水怪的瞳孔比警车的车灯还要红，是危险也是警讯，如电影里的红色按钮，一按就会爆炸。以前他会坐在电视前祈祷电影里的主角不要按下去，可惜他的期望总是落空，然后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他不禁思考，会不会是里面的人都不看电影，所以不知道红色的东西不该乱碰，又或者和他现在一样，脑袋像是与身体分离，就算知道该跑，但四肢早就不受控制。水怪又朝他靠近一点，以狗爬式在没水的半空游着。小忍感觉灵活扭动的胡须都快碰到他的脸颊了，大嘴里的利齿前后突出，水怪长了一口丑陋的龅牙，却白得发亮。极近的距离让他不敢呼吸，也许换气时水怪的口臭就会冲过防守，先把它熏晕更方便食用。然而没想到率先发动攻击的不是口臭，而是突如其来的高分贝，刮着耳膜直穿脑门。下一瞬间高分贝消失，改为浑身怒吼。他和水怪同时受到惊吓，定眼一瞧，吼声的来源是他手臂上的米兹欧。米兹欧面朝水怪，丝毫不觉得害怕，以不输水怪的气势张嘴继续大吼。趁水怪被吓到还定格于空中，小忍赶紧往旁边逃窜。米兹欧的吼声在离开水怪时就停止，他好感动，知道他一定是在帮他吓走水怪。米兹欧那么勇敢，他也绝对不能输。但是背着两块大石头跑也跑不快，思考一会儿，小忍将比较大颗的蓝石头丢出，身体瞬间轻盈许多。可惜吼声没让水怪冻住太久，他紧张地回头一瞥，水怪正朝他游来，同时头顶的水面也急速下降。在底下跑的他想躲也躲不了，脚突然一拐，身体重心偏离，朝地面的凹陷跌去。被追赶时他没察觉前方的地形变化，踩进洼地才大吃一惊，已经太晚了。猎物与狩猎者的追逐赛，光是一步的失误都会致命。大量的水从头顶冲下，像场不会停的倾盆大雨，灌满水面与大地间的空隙。小忍来不及憋气，水便灌入鼻腔，呛得他无法呼吸，整个人沉入湖里。他勉强睁开眼，模糊的视线中，水怪快如蛟龙，气势汹汹朝他袭来。啊，没救了，会被那些尖牙咬得稀烂吃掉吧？会有多痛呢？比点点死掉时痛吗？希望能更痛一点，这样点点就不会是最痛苦的那个。本该快速冲来的海怪顿时变得像是慢动作一般，临死前的时间让人感到相当缓慢。小忍甚至有空想象被吃掉的画面。意外的，这时反而没那么可怕。时空缝隙中的他就像在看一部电影，自己演的电影。他是主角，才刚出演没多久就要退场，观众的他正预测着下一秒将会发生的事。如果他死了，等于拿到前往彼岸的船票。虽然很舍不得船上的大家，库洛、绿毛、笑、响声和素妹，可是他就能直接去找点点，大家应该会原谅他吧。他知道他们一定会很难过，不过没关系，只要再等一下，可能是在几十年，最后大家也会来到彼岸团聚。他只要和点点耐心在那里等待就好。但是米兹欧呢？米兹欧会不会还抓着他的手臂？该不会就要跟他一起被水怪吃掉了？不行，这是他太大意，不小心走到不该来的地方，没预想到湖里的危险， 是他一个人的

0: 错，不能拖米兹欧下水。要是米兹欧不在了，笑会有多难过？他知道失去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夜晚会想起，看到猫咪们也会想起，快乐时更会想起，因为他才刚失去点点不久。
1: 米兹欧，快逃！我被吃掉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被吃掉。
0: 小忍瞬间睁眼，他不能光是闭眼等死，必须确认米兹欧已经逃走才行。忍受着水浸满双眼的不适，他睁眼第一个注意到的是光亮。不好，湖里会有光，代表米兹欧还在身旁，得赶紧把他甩开，甩到水怪追不到的地方。他希望米兹欧是吼叫招式，在水里也能发挥效用，延长求生时间。小忍挤出最后的力气，准备把手臂上的米兹欧拔下，推到远方。不过指尖才碰到米兹欧，又看到另一个黑影朝他游来，速度比水怪还要快，用略小的身子扑了上来，拖着他奋力游走。他脑袋一片混乱，虽然脱离了被水怪咬得稀烂的命运，但已经算是逃过一劫了吗？他还不确定，因为突然登场的生物不知是敌是友，说不定只是来抢海怪的猎物。太多水灌了进来，吸不到氧气，导致小忍的意识逐渐模糊，脑袋好重，身体好轻，眼皮承受不住压力而合上。
2: 小忍，小忍，快睁开眼啊，小忍，全中人。
1: 是谁？谁在救我？还叫了全名。
0: 距离上次被叫全名，感觉已经过了很久，就好像那是人类世界与祸海的区隔。在这里，他就是小忍，不是父亲的儿子，不需继承父亲的姓氏。但用力呼唤的那三个字，是多么迫切的想叫醒他。虽然无力，他也想睁开眼，动身去回应。

0: 也是好熟悉的声音哦，为什么哭？是在为我哭吗？
1: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之后，就遭到中国企业切割。共军旗下媒体账号军政评6号发文，以不点名方式攻击蔡康永，宣称近期一位台湾公众人物给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站台，但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任何模糊空间。军政评是中共解放军的官方媒体平台，这是中国官媒首次对蔡康永事件发声。对此，我国安官员7号示警，中国官媒首度针对蔡康永事件发声，便是动用直属中央军委的军方最高舆论武器，代表北京

0: 对台借选手段已经全面升高为军事等级，是不寻常的操作。该官员指出，随着地方选举将近，北京透过军方重话恫吓艺人在内的台湾公众人物、台商与公众精英，目的在掀起寒蝉效应，企图在台湾内部制造极致的恐惧与政治上的自我审查。安全官员重申，北京此举不仅粗暴干涉台湾的民主选举，更严重破坏两岸正常的文化与商业交流。而文工武赫也在中国的大举操作之下，正透过网络社群与认知作战进行新形态的介入与攻击。因此呼吁国人认清这类操作，并辨识各种国内协力行为，切勿落入北京当局刻意营造的政治陷阱与恐惧螺旋之中。本周诺贝尔奖宣布各奖项得主，几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却各有不同际遇。法籍华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作品至今无法在中国出版，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入狱之后已经逝世多年，另一位文学奖得主莫言则谨言慎行。请听以下的报道。
1: 诺贝尔奖项本周陆续开奖，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以林珊拿下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籍华裔作家高行健，虽然已经离开中国多年，作品却一直无法在中国出版。1986年，高行健的戏剧《彼岸》在中国大陆被禁演，但之后在香港和台湾等地首演则引起轰动。六四事件后，高行健公开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并创作了以事件为背景的《逃亡》。高行健的两部长篇小说《林珊》和《一个人的圣经》从2000年起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发表，他也在这一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在得奖演说时强调，文学首先是个人的声音，不应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对他而言，写作是保存个人经验与独立思想的方式，而不是替某个政党或群体代言。十年后，刘晓波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位从事写作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无法出席颁奖礼。刘晓波2009年已经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法院判刑的依据包括他发表的批评中国政治体制的文章，以及参与起草呼吁政治改革的08宪章。在奥斯陆的颁奖礼上，刘晓波的奖章和证书被放在一张空椅子上。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致信祝贺，将这次获奖称为中国文学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体现。莫言曾被问到了刘晓波，他在山东高密表示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两个月后，在斯德哥尔摩被问到是否会加入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联署时，他表示已经说过自己的意见，不愿再次表态。莫言并以机场安检比喻审查，并表示符合事实的内容不应受到审查。美国禁书周是一项反对书籍审查、宣导阅读自由的年度活动。他提醒人们，从作者能否写到读者能否读，这不仅关乎文学，也关乎每个人的自由。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多家机构发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增幅预测，推估9月 CPI 年增率将落在 1% 左右，尽管比8月温和回升，仍然处于偏低水准。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中国8月 CPI 年增率为 0.8%。 澎湃新闻7号报道引述多家机构预测值指出，受到食物价格季节性上涨带动，9月 CPI 年增率预测值落在 1% 左右，将较8月温和回升，不过整体仍然处于偏低水准。中金宏观预测中国9月 CPI 年增率为 1%。 中金宏观表示，9月食物价格季节性上涨，猪肉消费改善，价格有小幅回升，加上去年基期低，减幅较8月收敛。在气候因素消退之下，蔬菜、鲜果价格涨势较小，减幅则是有所扩大。东方精诚预测9月 CPI 年增率为 1%。 东方精诚研究发展部执行总监冯林认为，后期物价水准仍会处在温和状态，接下来促进消费政策有较大发挥空间，特别是物价因素将不会成为央行降息的主要顾虑。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为 3.8%。 机构评估九月 PPI 年增率将攀升。中金宏观浙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西部证券对九月 PPI 年增率预测值分别为 4.5% 左右，东方金城、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则为 4.1%-4.3%。浙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表示，国际原油波动与秋季备货需求对于部分行业形成明显的成本支撑。虽然房地产和基建链仍然偏弱，不过传统季节性施工旺季金九银十预计带来边际改善，推动价格指数温和回升。路透社报道，随着其他海湾产油国经由荷莫兹海峡出口的原油数量回升，中国的独立炼油厂已经加大采购伊拉克和卡达原油，以弥补伊朗原油供应减少造成的缺口。路透社6号报道，近年来中国独立炼厂高度依赖受制裁国家，尤其是伊朗折价原油，但美国于7月重新对伊朗船运实施海上封锁，导致伊朗原油供应减少。根据海事追踪公司的数据，9月中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量比去年同期几乎减半，降到每天59万桶，创下自202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准。报道表示，因为其他海湾产油国经由荷莫兹海峡的出口原油数量回升，中国的独立炼厂转向这些国家采购原油。根据三位知情交易员透露，中国的炼油厂购入至少1200万桶伊拉克和卡达原油，这些原油的交货期为10月和11月。报道又表示，中国的买家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期间也购入超过2000万桶来自非洲、加拿大和哥伦比亚的原油。内蒙古乌兰察布被纳入中国东数西算工程。中国官媒7号报道，当地庆祝资料中心已经有100多座。不过外界质疑，资料中心可能加剧当地用水危机，而且对就业的帮助有限。乌兰察布拉位于内蒙古中部。内蒙古2022年被纳入中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乌兰察布由于年均气温只有摄氏 4.3 度，拥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成为枢纽起步区。但资料中心属于高耗水产业，外界长期以来质疑，当地可以直接利用的优质淡水资源本来就有限，新建资料中心会加剧可用水资源的紧张程度。中国先前公布，截至今年的上半年，包括苹果、华为、百度、深度求索等科技企业已经进驻。英国广播公司 BBC 日前到乌兰察布拍摄新建实况，质疑资料中心用人不多，当地就业增加可能有限。央视新闻7号则是报道，进驻乌兰察布的资料中心已经增加到100多个，对基础设施运维的专业人员需求很大。为此，当地人社部门开办了20多期技能培训班，为资料中心输送人才。央视引述乌兰察布市润创产业学院老师敖德木说，资料中心建设的多，需要人才，常常是培训还没结束，订单就已经来了，目前已经培训上千名学员。中国东方航空近日发生乘客不满手肘被餐车碰到，导致一名女空服员下跪的事件，相关影片引发热议，表示为何要牺牲劳动者的尊严。有前空服员道出行业内的辛酸，表示空服员面对巨大压力又孤立无援，即使辞职公司也不太理会，因为有人排队等着进。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中央社报道，中国网络流传一段影片，一名女空服员跪在客舱通道上，旁边是一辆正在提供餐饮服务的餐车。网络上陆续出现关于这起事件的描述，是一名空服员推餐车时碰到正在睡觉的男乘客的手肘。该名空服员道歉后，该乘客仍然情绪激动，甚至要求空服员让他踹一脚。事件曝光后，大量网友表达强烈愤慨，认为空姐只是打工谋生，不该被当作可以随意呵斥的对象。更有网友批评部分消费者误以为花钱就能无视服务人员的人格尊严。面对舆论发酵，东航三日通报称，该乘客的行为涉嫌扰乱民用航空器内秩序，严重侵害公司员工人格尊严和履职权益，已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暂停为该乘客提供乘运服务。中国媒体第一财经三日刊登前空服员杨楠的访问，他曾在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工作。杨楠说，空服员从培训到正式工作都有非常多考试， 迟到漏飞后果严重，形象上也不能出错，妆容要符合规定，制服围裙不能有污渍。杨楠说，有一次航班飞往纽西兰基督城，结束后他突然

0: 然接到客舱经理的电话，指一名乘客投诉没有收到湿纸巾。这位乘客坐在杨楠负责的区域，但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没有人向杨楠反映过这件事。杨楠说，事件无法证实，公司便判定投诉有效，除了导致他绩效下降，还需要和长官谈话，写检讨报告，并完成整改措施。其中一项是在之后的航班中拿到五名乘务长的表扬信，或是五份来自不同航班乘客的表扬信。另外，他在休息日还需要额外上行政班，作为处罚措施之一。由于实在无法负荷，杨楠没过多久便提出辞职。杨楠说，空服员这行就像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又想进去。公司对空服员辞呈通常第一时间批准，因为有人排队等着进。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电话和网络诈骗已经成为香港主要犯罪活动，并且以老人和退休人士受害最深。港府正考虑采取更多措施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7号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说，为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讯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讨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同时着手制定更针对性的强化措施。他说，这些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定全新罪行，包括在没有合法权限或没有合理辩解之下，不当使用他人的电话卡，需要负上刑事责任。近几年来，香港电话和网络诈骗情况日趋严重，当局先后采取了多项预防措施，包括所有在港使用的电话卡必须完成实名登记才能使用，以及要求电信商监察网络识别风险等。警方之前公布，今年首季香港有9427宗诈骗案，总损失金额高达港币18.5亿港元。7号是中国11连假最后一天，根据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国庆档期的电影票房截至7号突破人民币11亿元，低于2022年疫情时的国庆电影票房 14.96 亿元，恐怕创下近12年来最低。新华社报道，根据平台数据，2026年10月1号到7号国庆档含预售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元。报道指出，今年中国国庆档期国产影片是主力，另外有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今年中国国庆档期电影票房低迷，恐怕低于2022年疫情期间的 14.96 亿元，并且创下2014年来的新低。2023年疫情过后，国庆档期电影票房回升到 27.34 亿元，之后一路下滑。2024年为 21.04 亿元，2025年是 18.35 亿元。全盛时期的2019年，中国国庆档期电影票房曾经高达 44.66 亿元。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访问的是深受学生爱戴，在台湾民主人权教育的路上不断往前走的领航者，政治大学国花所的李友谭教授。李教授长期就关注民主化、宪政民主、人权教育以及两岸关系深度研究，他的学术造诣

深厚，对民主的转型还有自由价值有深刻洞察。我们要请李老师来跟我们谈，近年来中国在法治以及社会层面上出现一些非常显著的变化，所谓的这个国防动员法的修订，还有各地国防动员办公室的挂牌，到征兵条例的调整，战时体制也好，国家动员这些原本似乎只存在历史教科书的词汇啊，一步一步走向现实生活，对于很多中国的朋友来说啊，都带来很实在的关切。如果台海会有冲突，那国家动员意味着什么哈？那普通人的私有财产、人身自由，甚至下一代的命运啊，会面临什么样的转折？当宏大的国家叙事啊，跟微观的个体命运发生激烈冲撞的时候，中国人应该如何来理性看待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台湾是很有经验的，尤其李老师啊，是这方面研究专家，我们稍后就来请教他，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谭教授。李老师你好。
1: 主任好。大家好。
0: 这个李老师常来上节目啊，我们的听友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哈。这个问题啊，国防动员法哈的落实到这国防动员办公室建设，然后整个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这个。你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呢、啊，这个将整个国家结构朝向好像似乎是一个暂时体制推进哈的措施，不知道不知真假哈，这不知真假。那反映的统治阶层内部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或是根本就是一个所谓的安全焦虑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次哈，主要两个了，一个就是美国战略大改变哈，给中共形成了压力啊，所以他是修改动员法了。第二个哈，因应新时代这种。人工智慧这些的兴起哈、他们也将这部纳入整个动员机制里面了。那我觉得哈、中共的集权专制哈、从毛泽东时期文化大革命启动的这个集权的特征哈、那种全面操控社会哈、事实上都青出于蓝胜于蓝了。黑人艾伦写集权主义的时候哈、没有包括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他写那本书的时候，他处理的是希特勒跟斯大林，
0: 是
1: 没有处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0: 对，
1: 但是他已经预知到极权主义不会马上消失，
0: 对，
1: 他已经预知到极权主义不会随着希特勒跟斯大林结束而消失。结果这一部分被他预测到了，甚至于我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还发现，毛泽东还强化了极权主义的特质。
0: 是
1: 这种强化呢？是他根本没有去按照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去实现。斯大林后来他已经不再做阶级斗争了，因为他们是说阶级消灭以后就没有阶级，所以他们当时已经不做阶级斗争了。可是毛泽东延续用文化大革命，用阶级斗争延续到现在，习近平的部分不只是发展成社会集权主义、集权专制，甚至于在这种阶级斗争部分变成统治阶级跟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还有中央统治跟地方的矛盾。邓小平的时候，他发展的是区管式的经济，这是许成刚研究的很重要的心得。我是从他的书里面获得这方面的讯息，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央政治方面一直操控的，可是经济不会放给地方去发展。可是呢，习近平上台又发觉说这个他抓不住，所以他现在一步一步都在收。所以这次的这种国防动员法修法不只是国防动员法而已，而是我们看到连政治方面 连不止政治方面收紧，连经济方面他都要往上收。所以这一次我看到的是这个动员法的修订，一方面是回应美国给中

0: 共的压力。那么另外面呢，他自己加强控制，他这个部分他还是要用集权的逻辑去对抗自由民主体制给他压力，这是我看到的状况。
1: 那他的第一步哈、就是要先消灭内部的敌人。
0: 是啊，
1: 那消这个国防动员法只是一个名字。事实上他在做了一件事情，从他把张幼侠都除掉、就可以知道他们内部矛盾其实已经变敌我矛盾了。也就是说中国内部今天习近平集团跟其他集团之间已经不是内部矛盾了，他们已经存在相当多的敌我矛盾渗透进去内部矛盾，但内部矛盾还在，只是过去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是分开的嘛。
0: 对，
1: 现在变成这两个变成有交集，你刚刚讲的完全正确，就是在川普这个新的战略压力底下以及战术压力底下，他发现他会被出卖。
0: 我一直认为哈，中共现在不会暴露出来，或者说西方如果有研究的话、可能也不会马上公布这个研究了。我认为中共所有研究里面最在乎的是川普怎么有办法马上重锤伊朗还有活抓马杜罗，这给中共的压力太大了，他们应该是做这个研究最深入的、
1: 对，第一个深入是什么？马杜罗的委内瑞拉，
0: 对，
1: 跟伊朗的何梅尼伊都花上百亿的钱人民币哈，
0: 对，
1: 建构了所谓的铜墙铁壁的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防护系统，
0: 而且是中共认为中共跟中国买的，或者说提供资助的，
1: 花了百亿以上的资金、买的，结果呢，委内瑞拉三小时之内被破网。
0: 对，
1: 以伊朗的情况来说，根本连三小时都没有。
0: 这个应该可以给中共政权。
1: 那对中共来说，到今天为止都还不知道以色列加上美国的这个黑科技，
0: 对，
1: 到底怎么样可以斩首，可以抓人，一个是抓人，一个是斩首，
0: 是。
1: 那对习近平的威胁大不大？但是对习近平来说，他第一个怀疑的是说马杜罗底下有人出卖马杜罗，
0: 是是，
1: 何梅尼里头有人出卖了他们那一团人，把他团灭。那这个部分到后面的事情看起来也就更真。你看这个何梅尼的丧礼，大家其实这个整个的气氛并不是什么如上考比啊，甚至有人是心有窃喜说你走得好啊。
0: 斯大林要过世前那些旁边的人不想救他、
1: 还鞭尸，你看赫鲁雪夫怎么样对付他。 对不对，就是如何互相出卖的问题正在发生中。所以我看最近公布了好几个法条，有些人说哇这个好像要对付台湾，我都说请慢，他第一个要对付自己人，挂了羊头说我要处理台湾，我要反台独，我要对美国哈，这个东西如何如何如何，是对外是一个借口，但是真正做的是对内，一个一个他认为你有二心，他不一定有二心，有二心的全部清楚，家破人亡，整个中国现在陷入这个东西。所以有人是认为这个习近平现在如果把他画个漫画的话哈，他只剩下一颗头，手脚其实那个指甲也被拔，自己拔，自己拔，不是别人拔，自己拔的手自己砍的，哈、啊脚也是砍的，就是变成一个四肢不全的。
0: 最新消息，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那个去印度说没有出席晚宴，然后印度总理还问说你还好吗？我是刚看到的消息，不晓得他身体有什么状况。
1: 没错，他身体的确有状况，他身体的状况让他起非常大的疑心。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很健康，像川普健康成那个样子，你看那个样子，那个他每天在玩游戏嘛，那就是有他的所谓川普式必胜语言、无敌语言、他的语言是这个有各种的转弯的可能性。你看习近平有吧，习近平连讲话都有困难，他都不晓得他讲哪一句话就会造成无穷的后果，所以他其实是越来越 silent，他越来越不讲话，甚至有一些宴会呢，他稍有疑心，他就不去了。我认为他包括在印度，他怎么会相信印度总理呢？他对莫迪充满怀疑。
0: 原来是这样，你就说，纵然不是身体原因，也是心理原因。
1: 心理原因，他觉得莫迪你想干嘛？啊，那我要不要冒险嘛？对不对？啊，我来印度其实是很委屈的，但是我不能不来。可是我也不想做太多，就如同他9/24要。

0: 要去美国。
1: 嗯、
0: 你觉得他很甘愿去美国吗？他最近一直在放说我们有可能不要去了，巨婴在哭啼啊，你觉得、
1: 哦、有这个行动很好玩这个中共集权专制的本质我研究到最后的结果，他所有一切包括所有制定的法律，所有政策，所有一切动作全部为了保政权，而保政权被最后就是保他，
0: 所以他要肃清异己。
1: 当然了，除了这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哈，
0: 嗯，
1: 他也在学毛泽东啊。欸、毛泽东当时谁是他接班人？
0: 毛泽东是最厉害的，
1: 对啊，
0: 每天在搞斗争。
1: 是啊，而且这谁他接班人，谁被
0: 到最后连搞到连文化大革命都搞，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煽动学生出来处理，到再用军队压制学生。
1: 是啊，所以说，我觉得他也在学他。所以我说哈，中国的集权专制事实上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超越希特勒，超越斯大林了。
0: 不过你不觉得他也等于是短命吗？因为老实说，你刚提到斯大林，他为什么后来放弃这个斗争？他知道斗争下去就是共产政权自我灭亡嘛，他知道嘛。因为你到最后，你那个手就伸向自己原来的所谓的革命一起情感的同志嘛。
1: 对，
0: 你非消灭这些人不可嘛。好，那我们不必细数了。在他过去，他也不是没有动作。那对毛泽东更是直接嘛。
1: 对，
0: 你看刘少奇啊，这些人哪一个人不会恶整？连邓小平都恶整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对啊，
0: 都整了嘛。那习仲勋也整了、
1: 啊，是啊，
0: 对
1: 啊，对
0: 不对？
1: 对啊。
0: 可是他们都以为整了没有代价，错了，代价很大。
1: 整了代价就是，如果他生病重病的时候，连医生都不叫过来，
0: 没办法。习近平正一步一步走向所谓的高处不胜寒。
1: 嗯。
0: 就是变成孤家寡人，就只有一个人。他已经，也许他还相信彭丽媛吧，我就用问号。就是他已经无人可信，就是那一种独裁者走到最后最孤独的形式，他已经正一步一步在呈现，所有的症状都出来了。
1: 嗯，
0: 你觉得啊、哦？我是觉得这问题啊，所以他当然是用美国的威胁很大啦，台湾台独势力哦。啊、猖狂啊，这些东西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嘛。
1: 所以我说台湾面对这种事情不能过度解读啦，
0: 对，
1: 去了解很重要，
0: 对，
1: 但不能过度解读，不能变成恐吓自己人啦、啊、
0: 对啦、啊、但是你要知道中共因为他不能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大实话说出来嘛，
1: 当然
0: 啊，所以他就要不停的恐吓台湾，
1: 对对，
0: 然后就是越是那个哈，其实是对内斗争，越是要讲说对外哈，要维持国家的安全，所以就是什么说国防动员法这种法就跑出来了嘛。
1: 嗯，
0: 他是在对内控制与对外威慑上扮演的角色，其实都很清楚了哈。那这几年呢，中国的征兵条例也都改哈。啊，说是要强调暂时征兵跟高科技人才的补给，很多年轻人跟家长、啊、都很担忧啊。当国家的机器为了要这个要求个体啊宏大目标做出无条件牺牲的时候，普通人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个体尊严跟国家权力之间的边界？或是有人会觉得说，你国家尊严这个东西都是借口，都是假的？你觉得呢？
1: 是，我觉得这次他们主要两点呢、啊，他的重心呢、啊，修改要平时跟暂时要马上转换了、啊，平时暂时，
0: 平时
1: 要当做
0: 暂时
1: 来处理了、啊。第二个
0: 哈、
1: 哦，他是要经济和社会的那个实力哈、哦，转化为国防实力。
0: 嗯，
1: 好、哦，就说他要我刚才讲的嘛，我说本来经济是要自由经济竞争，然后发展，然后让下方地方，他现在透过这一部分连下方地方的经济权力也要或者说中央控制，随时可以征用，因为他还有一个叫做征用征收嘛。
0: 哇、啊、这最狠的啦。
1: 他对啊，因为他而且他用语是这样的，征用还可以还给你，征收就没收了。
0: 对，
1: 征用如果发生那个
0: 借的
1: 对借的话，如果有什么状况他还要赔你嘛。那个我看到有一个人就这样讲说，哎，他征用什么？征用藏獒。征用藏獒，那藏獒如果出什么状况要怎么赔？好，然后就有人开这个玩笑或者举这个例子嘛。他从预备役齁、哦、改为后备兵员，让他随时可以上场。那我觉得他在法律上这类做法齁、哦，如何让他兼顾到个人尊严哈？权力跟尊严是一样的，有权力才有尊严啊。当人民的权力全部都被国家力量打压的时候，怎么可能还有尊严可言？
0: 这个李老师啊，我们来看历史哈，以及今天的现实哈。如果中共现在如也许是习近平上台之前哈， 这个国家的确很强。

0: 不管是 GDP 啊各方面蒸蒸日上啊。在那种状况底下，大家有一种想法，就是国家如果要打仗，那是必赢的，一定赢啊，然后东升西降的想法啊，厉害了我的国啊，这种宣传底下，很多人就去当兵，因为什么好处嘛，打仗一定赢嘛，完全习近平那一句话嘛，哈，能打胜仗嘛，啊，他就是认为共产党军队能打胜仗嘛，这是他的口号。可是等到这一次最近川普的这些动作以后，大家发现必败，必败之后还有人要当兵吗？你不是送死吗？
1: 他们我觉得这个也蛮可悲的，
0: 很可悲，
1: 有些农村凋敝到哈，
0: 是啊，
1: 他有时候小孩子送去当兵是他活路唯一的机会，
0: 是是是是，
1: 就有时候不是自愿的，而是只能透过去当兵哈。当一个国家社会当兵当警察都是特权的时候，其实蛮可悲的了。
0: 嗯，是，
1: 这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且是要光荣、要有荣誉的。
0: 对对对，
1: 你说自由民主国家，
0: 但是必须是一个状态，
1: 对，
0: 赢。可是现在整个气氛是说会输，那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讲这个？张幼侠被抓下来，
1: 对，
0: 就现在已经知道了，他跟习近平之间有强大的争议。习近平要他准备啊打仗，不但要，我告诉你哦，他们当时候的目标哈，不但是想要打台湾哦，也想打菲律宾，也想打日本，
1: 因为
0: 更想打美国，
1: 是是联动的，
0: 是啊。张幼侠跟他讲说不会赢，你真的不会赢，不会赢这个说法，一直到今年一月，委内瑞拉之战发生了以后，两个人激烈冲突。
1: 哦。
0: 那个张幼侠本来就看，你看你看着那个委内瑞拉这种仗我们还能打吗？
1: 对，
0: 习近平的看法是说，你们发展的这些所谓的国防安全科技在委内瑞拉不堪一击，你们是搞什么鬼？就是两个人激烈对话。张幼侠讲的我认为比较合理，张幼侠说的是说，我们在进步，人家也在进步，是有这种战争我们才是检讨自己的机会。习近平不接受，习近平说是说你们要负责，就是那个实在是太没面子了嘛。
1: 因为他将使命感当作会达成不可，哎
0: 啊、
1: 就会造成这个问题。
0: 这两个人同一件事情不同解读嘛。张幼侠就说：“我跟你讲过会亡党亡国的事情，你只要看委内瑞拉就知道嘛。”那到了那个2月28，川普跟以色列拿下这个德黑兰，斩首行动。
1: 对，
0: 张幼侠更是跟他讲说：“赶快回到邓小平路线，韬光养晦。”
1: 是。
0: 不要去到处惹是生非。
1: 对，
0: 习近平生气了。
1: 嗯哼，
0: 那后面当然就张幼侠就被抓了嘛。但是我到今天为止，对张幼侠被抓这个事情，我还有疑问呢、啊。我甚至怀疑张幼侠因为勇兵嘛
1: ，OK，
0: 所以他安排了一个自己的兵来抓他自己，然后防卫在那个地方，让习近平进不来。他的意思是说，好嘛，我就离开这个位置，你总不能再叫我去整军嘛。那我一离开了以后，大家放心了嘛，因为大家必须听张幼侠的命令去整军，然后要去搞事嘛。那张幼侠不见了以后，请问今天习近平还有能力整军吗？他没有能力嘛。他其实某种程度，张幼侠把自己 handicap 掉，让习近平说：“你看，我都被抓了。”习近平大概是很 emoji 很不好，又不是我抓你，是你自己抓自己。可是我又不能讲这个。某种程度的柔性政变了、
1: 啊。先生，你所讲的这一部分，我完全同意、啊。
0: 嗯，
1: 因为我这两年来最重要的这个观察点，也就是美国重击伊朗，还有这个
0: 伊朗
1: 抓马杜罗成功这个部分哈，它有太多意义了。成功当然是最重要了，
0: 当然，
1: 而且等于百无一失，
0: 能打胜仗最重要。
1: 对，然后呢，背后呢，它是剑指邪恶轴心的核心。就是现在的中共，本来是中共、伊朗、北韩、俄罗斯嘛，那现在就是先处理两个嘛，因为另外两个还有核武器不能马上处理嘛。
0: 嗯，
1: 另外石油，这两个国家都有石油嘛。
0: 对了，
1: 所以它是既是军事又是政治又是经济，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带来的，也就是我这一次看到了，他动员法修订当然有他的配合时事的需要，另外面他就是在因应美国给他们的压力、啊、
0: 他不能去说就宣布戒严嘛？
1: 对，
0: 他、啊、其实某种程度他就是用这个多方功能啊，就是变相的宣布戒严。
1: 他其实就那种

0: 势嘛，就是有加强防守嘛，
1: 是
0: 是啊，所以
1: 加强扫除异己，
0: 对，
1: 然后保护他自己安全，
0: 但是
1: 他到今天为止都完全没有办法破解哈、哦嗯、德黑兰的被斩首的那个过程，他还躲不掉，就是他努力了半天了、啊。他现在想来想去，他只能一件事情嘛，他肃清异己，所有的可能他认为不忠诚的人都砍掉，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躲过美国对他的斩首。
0: 这也是这一次哈，那个陈光诚来，他当天讲了一句话，他说刘晓波提倡的和平理性回报率很好很重要，但不能只有和平理性回报率。
1: 这个、我知道，
0: 那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陈威敏去德国跟他一起开会，回来写了一篇文章，他也提到说和平理性非暴力这个精神很好，不管尊者达赖喇嘛或者是刘晓波，他们提倡这一部分，尤其是藏人，他一定这样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而且他的力量是最大，没错、嗯、和平理性非暴力还是最大的力量，可是对大家集权暴政不能只有这个，然后他说要大家去思考，那我就跟一个好朋友在商量之后，我们就提出一个和平理性最小暴力止戈为伍，
1: 厉害了，最小暴力，
0: 最小暴力就是获得美国的那个川普的启发嘛，
1: 当然他就是
0: 叫做最小暴力嘛，
1: 他就是
0: 如果能 活抓不要死也没有关系嘛，
1: 啊、是
0: 啊，如果能斩首一个人可以解决基层战的问题，
1: 那当然就
0: 普天同庆嘛，哈、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战略已经都形成了，
1: 一人有。庆，照明乃至庆，
0: 对，
1: 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要认清集权专制本质，自己要如何去反省啊？
1: 是，那当然，现在这个国王说你好，他去做了这些以后，中国社会产生普遍的不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态化社会，所有的人他要征兵的那些人，都是自己家里头的单
0: 纯，是啊，
1: 去了，结果就没了，
0: 对啊，
1: 哎。那是整个家族就此断了，
0: 对啊，
1: 绝子绝孙了，
0: 对啊，
1: 那这个不跟他还脸，什么这要怎么办？其实我认为，这个张幼侠长年以来对于说中国的军队不能这样子打仗，如果会打赢，能打胜仗，
0: 还可以考虑，
1: 还可以考虑嘛，对不对？大家不会死嘛。可是现在是必打败仗，然后呢，多少家庭绝子绝孙。那这个对他来说，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同僚交代，所以他告诉习近平说：“你不可以这样想，因为这个是命根。”他的反对他的战争的原因就是说必打败仗。但那个习近平说：“我花了这么多钱，结果你必打败仗。啊”那么问题是，人家你自己魔高一尺，人家道高一丈，那、啊、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就这个辩论。这个辩论其实，即便是那个现在，这张幼侠已经不在位置上，这个辩论还在中国社会。就是说，他现在祭出哈、啊、什么国防什么什么法啊这些东西，都是在包装。可是我认为全部都是虚的，务虚没有务实。
0: 对，
1: 你怎么看？
0: 中共集权专制之下哈，他务虚是，另外角度来讲，就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1: 必然、
0: 哦、然后呢权力哈、哦、他也必然腐化嘛，所以他建军备战，他的那个军队一大堆问题嘛，你火箭军里面可以不是装燃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嘛、
1: 嗯、
0: 所以最重要就是中共他们本身没有去很诚实的面对集权专制体制的那个致命内在致命的弱点缺点在哪里、啊、
1: 嗯，
0: 如果他们然后呢他们运用了那个学者，你说那个王沪宁他懂不懂？他懂，但是他为什么还是去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只能这样方面去求生存，然后呢那掩耳盗铃，认为用美国打败美国，那这打败不了、嗯、然后呢一直认为东升西降，他只能用这种方式自我催眠，所以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人民其实很可怜、啊、不要说尊严，不要的权利，你连生命都不保，
1: 欲哭无泪，
0: 躺平他都不让你躺平了、啊，
1: 还要把你征掉，
0: 是啊，所以我觉得也蛮、欸、可悲的啦。本来是征用，还可以别人在征什么？
1: 应该谈一下乌克兰，普丁在乌克兰的这个大失败、啊、其实给了中国社会很大的一个恐慌。
0: 对，
1: 死多少人啊？
0: 对啊，是啊。
1: 然后普丁终于到了最近开始发现，
0: 是
1: 他再这样做下去，
0: 对，
1: 真的有。

0: 天他连军队一呼众将官啊，无可用之人、
1: 啊。没错啊，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你觉得对，尤其乌克兰这场俄乌战争打这么久以来，然后乌克兰好像越打越强了、
1: 啊。是。
0: 那俄罗斯越打越弱。
1: 对。
0: 终于现在发现说，原来俄罗斯原来是全世界排名前几名的军事大国啊。
1: 对。
0: 现在不晓得排到。

0: 危机社会底下，中国的老百姓应该要什么想法？
1: 我的看法这样的哈，
0: 嗯，
1: 不要期待所有人一起觉醒啊，这第一个，第二个，
0: 至少要1%的人要
1: 觉醒，对，有识之士哈，
0: 100% 就好，
1: 1%就好了，
0: 嗯，
1: 先去学习如何思考，
0: 嗯，
1: 思想第一，去面对现实真相，就是你很诚实的面对中共体制整个问题，出在整个体制的问题。
0: 启程刚的那个制度基因，
1: 对对，你这个你如果不去反省这方面部分，整个社会无救，一直都是往
0: 的确
1: 往去撞冰山，或者是往火炉
0: 往断崖跳。
1: 是，所以我的看法是说，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很多人也有出国经验，不要只想到要论出去。如果你为了安全论去也很好，我现在在海外也看到一些中国人，其实他们非常用心的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啊。如果不论出去的人才有机会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的变化论出去的人机会反而比较难说，我还要再领导，你说魏先生你说要他怎么去领导，对不对？你以前是领导，你现在如果中国民主化所谓的领导，所以留在体制里面的人都要去好好思考哪一天。假设10年，因为我去年见尊者达赖喇嘛，我有一个灵感出现，就是说去年在达兰萨拉帮尊者庆生90岁生日嘛，我希望100岁的时候2035年在拉萨帮尊者庆生嘛，所以10年之内可能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可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0: 是，今天我们感谢哈，我们访问的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潭老师，李友潭教授，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回信之前呢，先来听听景斌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人生的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说说鸣放礼炮的由来。鸣放礼炮起源于英国，据说400多年前英国海军用的是火炮，当战舰进入友好国家的港口之前，或在公海上与友好国家的舰船相遇时，为了表示没有敌意，便将船上大

炮内的炮弹统统放掉。对方的舰船也这样做以表示回应。这种做法后来就逐渐成为互相敬意的一种礼仪。由于当时最大的战舰装有21门大炮，所以鸣炮21响就成了最高级别的礼仪。鸣放次数与战舰级别，也就是装炮门数相当，21响为最高，以下依次为19、17、15、13响。据说当时人认为双数不吉利，因此舰炮都是单数，不过现在也有鸣放双数的。鸣放21响礼炮是国家元首享有的礼遇。1875年美国首次正式采用这一礼仪。以鸣放礼炮作为国际礼仪，中国是从1961年6月正式开始的。当时正值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第二次来中国访问，这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中国曾多次停止鸣放礼炮。1984年3月起，中国政府决定恢复为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欢迎仪式时鸣放礼炮的礼仪。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支持谭志毅，你的笑容更灿烂，你的心情更美丽。再见。

谢谢景斌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信件咯。这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您好志怡姐，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播出了有关于水的乐曲，好久没有在节目的开头就听到邓丽君所演唱的歌曲，这一首《在水一方》使人一下子就回到了琼瑶电影的时代，很浪漫。这首歌词是由琼瑶作词的，特别的有文采。在水一方有同名的电影和电视剧，邓丽君演唱这首歌曲之后传遍了华人世界。节目中播出的水的涟漪、水舞、溪水、水精灵等曲子让我感受到水的灵动，心情豁然开朗。节目最后播出邓紫棋的 Walk on the Water， 很有时尚气息。另外我也很喜欢百合二重唱的想飞的水。最初我是在台湾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磁带当中听到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一定也很熟悉吧。水也可以很浪漫。是啊，其实水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哦、其实我们常常讲，如果真的停电，也许我们还可以撑个几天哦。但是如果停水的话，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麻烦了。所以水对我们来讲呢，其实它就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因此有很多的音乐创作人就会把水当作是一个创作的主题，所以跟水相关的音乐作品还真的蛮多呢。谢谢乐祥每次对新入音乐音入新节目呢都有这么大的一种感触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本周听到了以乐介绍台湾十大电影票选活动，原先我对其中的一些电影并不太熟悉，经过每周的阳光鲤鱼潭的介绍，使我有了一定的了解。我最喜欢《不能说的秘密》这部电影，2007年上映的时候我有到电影院去看，故事很浪漫。周杰伦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都很出色，还有电影《Kano》很励志，电影中有好多日语对话。当时日本教练近藤兵太郎带领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队打破了台湾北部各个棒球队的垄断，获得了全台湾的冠军，并且代表台湾参加日本甲子园大赛。虽然在甲子园决赛中没拿到冠军，但是加农的拼搏精神令人敬佩，并且掀起了台湾棒球运动的风潮。Kano 是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队的简称，加农的日语发音。通过这部电影，我了解到一段

重要台湾棒球的历史发展。这部电影也激励着现在台湾棒球队不断成功，在国际大赛上取得胜利。是啊，其实台湾十大电影呢，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呢都不是那么的了解，好，所以我们才会在阳光鲤鱼潭的节目当中，每一集都会介绍一部电影，就让大家呢能够透过台湾的电影的故事内容，也能够结合台湾的一些拍摄的景点啊。那听众朋友其实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应该对于这一些电影啦或者是景点有了初步的认识，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而且我们这次的活动也考虑到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没有看过这些电影，因此呢我们也开放，就是只要写跟电影有相关系的这个内容都可以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多多支持参与活动啊。而且每一次我们这种年度大活动呢送的奖品都非常的棒，所以请听众朋友呢把握最后的时间啊，截止日期在10月10号只剩下没几天咯，希望大家能够加油加油。好，那接下来呢乐祥他说他想要推荐一部日剧叫做 Buffon， 应该翻译作活力四射啊。那他说这是日本著名的演员健雅人阿波宽主演的一部谍战片。这部剧呢第一季是在2023年夏天播出的，第二季是到今年夏天才播出。原先我以为第一季播完之后就结束了，最近看了第二季，剧情紧凑特别精彩。第一季有很多外景是在蒙古拍摄的，第二季除了蒙古之外还包括了泰国、以色列、阿塞拜疆等地的外景。导演福泽克雄执导的电视剧都很扣人心弦。好多年前看过芥雅人主演的半泽直树 Legal High， 当时这两部剧也很受欢迎。芥雅人在这次的 Vivant 的剧中呢，他同时使用了日语、中文、俄语等等啊，非常的厉害。 Vivant 的第二季的收视率也很高，成为今年日剧收视冠军，推荐广大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来看这部剧哦。好的，非常谢谢乐祥啊，对于日剧呢也是如数家珍。我没有看过这个 Vivant 啊，因为真的网络上的剧太多可以选了，除了就是会看陆剧啦、韩剧啦，还有纯哥推荐志毅要看的脱口秀的节目啊，喜剧之王。诶，我觉得有好多脱口秀的演员真的都还蛮厉害的啊，有机会呢再来跟听众朋友就是分享或者是交流，我相信应该有蛮多听众朋友也喜欢看脱口秀的啊。好，那除此之外呢，最近我有的时候也会看就是那种短视频啊，有些短视频它的节奏好快哦，然后是用这个AI 制成的嘛，所以里面的男女主角呢都是俊男美女啊，虽然可能大家都长得很像啊，不过我就觉得至少呢在看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蛮舒服的哦。那我都在想啊，像这样子的这种 AI 啊制成的技术这么的好之后，以后不会真的压缩到真正的演员哦。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上次节目当中水流新阳提到了荷叶，我们家这边的菜市场也有卖荷叶，价格比较便宜，荷叶可以用来泡茶、煮粥、蒸肉，还有我孩子很喜欢吃荷叶烤鸡，我经常会去买来给他吃，我觉得荷叶烤鸡特别香。另外看到了随意出发的影片介绍了宜兰的头城，头城是兰阳平原最早开发的地区，清朝时期就设置了格马兰厅，后来改为宜兰县。当时头城在宜兰的地区人口最多，商业最繁荣而得名。感谢金鱼醋边的彭仁宏先生介绍了头城老街的历史故事。头城老街古色古香，古迹很多，希望影片观看数能够节节攀升，感谢志毅姐还有拍摄团队。好的，那先来讲有关于水流新阳提到的这个荷叶啊，其实在那一次的节目视频下面我就发现有很多听众朋友会拿出来讨论啊，因为志毅呢比较没有在市场上看过卖荷叶，一般来讲也许是有人会去中药行买吧，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专门卖这些杂货的这种小店，比如卖什么香菇、栗子什么之类的，这种可能有在卖啦，只是因为这些料理我都不太会啊，所以就从来也没有买过。那不管是蒸肉啦，或者是荷叶烤鸡啦，那我都觉得它应该都算是一个公

0: 功夫菜啊，蛮难的，所以比较不会朝这个方向去做了啊。但是看到了乐祥提到了荷叶烤鸡特别的香，哎呀，我念着念着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那最后呢，还有提到就是有关于随意出发啊。其实，在我们这一集节目播出的时候呢，随意出发已经推出很多集了。目前呢，大概只有第一集的观看人数呢是比较好一点呢，其他呢还是有待努力，所以请听众朋友呢就要多多帮志毅的忙啊，因为呢置顶一次最多只能放两则。那我在想要用上次就是红红黄家口的方式啊，就把这个六则呢一起放在置顶啊。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方便呢，来收看啊。那我们最后呢，还会做一个就是六集的大回串啊，就是会把整个六集呢串成一个就是30几分钟的内容啊，到时候也是会放在微博上，也只有微博才有读后微博的听众朋友啊。好，那这一次拍摄的内容呢，到目前为止好像反馈的比较少一点呢，大部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只有在就是这个视频下面呢来做留言，比较少特别会写信过来啊。那所以我很感谢乐祥，就是真的全方位的支持啊，而且他还提到就是金鱼厝边的彭仁宏先生，其实当天呢我都叫他彭彭老师啊，所以我刚刚看到彭仁宏先生这几个字的时候还有点陌生，可见呢乐祥在看的时候都非常的仔细啊。确实，宜兰头城呢，就是刚刚乐祥提到的，就是最早开发的地区，所以它有一个封号叫做"开兰第一城"啊，也就是呢最早的时候，这个汉人呢翻山越岭啊。翻到了宜兰来的时候呢，就在这里生活起来，因为头就代表的开头嘛，所以呢这里就称为头城啊。所以其实宜兰的很多地名都非常非常的有趣味啊。我记得以前文哥呢也都有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从这次的随意出发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宜兰的吃喝玩乐真的是蛮多的啊。但是如果你对这个地方是很有感觉的话，其实也是很值得花比较长的时间慢慢去探索品味其中的一些历史故事啊，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这次推出了随意出发啊，那其实有点战战兢兢了，毕竟呢也是我们第一次采取用短视频的方式来呈现，而且是请到专业的团队啊，这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金钱力气哈，所以一直希望呢能够就是有好的成果，所以呢还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帮我们多多的观看点赞还有转发给更多的人知道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人，小人，快睁开眼啊！小人，泉州人。
1: 是谁？谁在救我？还叫了全民。
2: 距离上次被叫全民，感觉已经过了很久，就好像那是人类世界与祸害的区隔。在这里，他就是小忍，不是父亲的儿子，不需继承父亲的姓氏。但用力呼唤的那三个字，是多么迫切的想叫醒他。虽然无力，他也想睁开眼，动身去回应。
1: 小忍，你快起来啊！不要死啊！我不管，你不可以死啦！这也是好熟悉的声音哦。为什么哭？是在为我哭吗？
3: 小忍，听得见吗？
1: 这又是谁？和前两个声音比起来，冷静许多。
2: 小忍感觉到有人翻过他的身，连续拍打背部数下，让他呛得咳嗽，吐出好几口水。他艰难的睁眼，模模糊糊地看到两道身影，外加一颗跳进视野里的绿色圆球。眼角的水被抹去，他总算看清将自己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救命恩人。想起刚才有多惊险，一时激动，他忍不住扑进库洛怀里。绿毛也钻进两人之中，伸长手臂用力抱紧他们。
1: 我还活着。
0: 你活着？怎么能让你被水怪拖走？
2: 库洛紧紧抱住他，两人的衣服早已全湿，不用担心留下一个拥抱的印子。
1: 小忍啊，我以为
2: 回头一看，绿毛哭得稀里哗啦，不过他的毛倒是没有因此弄湿。小忍没想到绿毛竟然具备防水功能，响声说多功能绿球藻果然没有错。
1: 我没事，谢谢你们。
2: 小忍紧紧回抱他们，看绿毛哭得如此凄惨，不禁破涕为笑。原来绿球藻也会哭成花猫脸啊。再转头看向素妹，这是小忍第一次正式和她面对面。近距离看，因为她戴着面具，果然什么都看不到，不像普通面具挖两个洞露出双眼。素妹连眼睛都被牢牢关在黑暗里。戴面具的理由也许和素妹的能力有关。她和棉的对话虽然有太多无法理解的地方，但是从几个小线索还是能猜出方向。
1: 谢谢素妹姐。
2: 刚刚被叫了名字，看来已经不用自我介绍了。小忍乖乖学库洛喊了声姐，要不是他帮他拍背咳水，他应该没办法那么快清醒。
4: 不会，举手之劳而已，真正救你的不是我。
2: 素妹帅气地回道。小忍回想起朦胧中在湖里拼命拖他逃离水怪的生物，那身影不可能会是绿毛，他的救命恩人到底是谁呢？回头张望，没见到与救命恩人相似的影子，倒是找到差点成为坟墓的湖。湖面虽然时不时泛起圈圈涟漪，但还算平静，已不再是漂浮在空中的状态，老实回到平地。好奇怪的湖，会浮在空中，又猝不及防地降回地面，难道这是这座森林独特的自然现象吗？还是和那只水怪有关？他很幸运地被救起，没有受到半点伤。那其他人呢？也没事吧？小忍紧急检查伙伴们全身上下，确认没有任何伤口在淌血。他一抬手，米兹欧也还在手臂上，转动眼球，聚焦， 对上他松了口气的目光。
1: 水怪呢？
2: 素妹、库洛和绿毛互相对看了一眼，最后绿毛神秘兮兮地笑着说：
1: 是秘密。
4: 抱歉，因为我的疏失让你遇到危险。我飞去找你们的时候，只注意到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没有想到湖里面藏着危机，不该放你们在下面找。
2: 素妹反省道，即便面对的是小孩，她依然严肃地道歉。小忍一听，疯狂摇头说：
1: 是我不好，找得太专心，结果走到太远的地方。如果不是我太没用，也不会。
5: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都没错，还想互相道歉的话，之后再说。快天亮了，我们得快点赶回去。
2: 对，现在不该再继续浪费时间。但是他捡的石头还在吗？冒着差点被吃掉的危险才捡回来的石头。小忍低头一看。

0: 看，自己背着的红石不在了，库洛做的提袋也不知道掉去哪里。
1: 小忍，你在找红色的石头吗？素妹姐已经和其他东西一起放进梦空间里了，帮你保管着。你做得很棒哦，凭自己的力量找到那么特别的石头。
2: 哦，我本来还捡了另一颗蓝色的，可是为了逃跑，我把它丢了。
1: 嗯，这是很正确的判断。如果你没有丢，多争取一点时间，你现在可能就不会在这里，而是在水怪的肚子里。唉，救回笑他们你却不在，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一起回到船上啊，你可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瞭望者。
0: 库洛揉了揉小忍的头，开玩笑地捏了他的脸颊，又伸手去捏素妹的脸颊，被捏的两人都转头看向他。
1: 哼哼，好了，这样就扯平了，走回去。
0: 小忍抚上自己被捏的脸颊，不痛，完全不痛，这样就可以了吗？他看了一眼素妹，发现她依然面无表情，但没有再坚持说是自己的错，她也是。素妹突然转身背对他，小忍歪头纳闷着这举动的意思。
3: 上来，我背你。
2: 啊，哦，你，可是，
0: 小忍看向素妹消瘦的身材，自己虽然是小孩，但感觉还是会很吃力。
1: 素妹姐力气很大，你不用担心。
0: 经库洛提醒，他才想起靠岸时拉船绳的就是素妹。小忍有点不好意思地走近，身上还是湿的，背她回去后背后肯定会全湿。素妹的翅膀很漂亮，远看像恶魔或蝙蝠翅膀，但是细看就能发现没有太尖锐的尖角，圆滑的流线下垂坠着细小的黑水滴，就像黑宝石一样，在米兹欧的光下折射，某些角度能看到反光。哦，这不是似曾相识吗？素妹的面具应该是根据翅膀的形状设计的。就在她苦恼着要如何趴上素妹的背又不会碰到翅膀时，翅膀突然从眼前消失了。小忍吃惊地看着没有半点痕迹的背部，猛然想起之前确实没看到翅膀，看来这副翅膀收放自如，这方便的能力刚好能解决他的烦恼。小忍红着脸趴上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是他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给人背。
3: 抓好了，等一下要跑了。
0: 素妹用双手撑住他，防止他掉下去。听到要跑，小忍勾住素妹的脖子，米兹欧则从手臂爬上她的肩膀。随着素妹站起奔跑，她也因为速度紧贴对方的背，闻到发梢传来森林的清香。她没想到，她果真如库洛所说，看似纤瘦却不柔弱，背上背了一个她和米兹欧，依然跑得很快。绿毛和库洛也跟在后头奋力奔跑，带着50样战利品，准备讨回他们的伙伴、朋友和猫咪们。

黑夜似乎就要结束，盯着不再是深不见底的夜空，小忍祈祷今天太阳晚一点升起，雪雪每天早上都想赖床的她再多睡几分钟。他们回到出发的原点，发光的裂缝还在，这让小忍松了口气，庆幸棉没有说话不算话。开心的同时，小忍也突然感到害怕，面对坏人却只能相信对方口头的约定，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万一棉趁他们出去时偷偷飞离咪乌岛，或许他就再也找不回大家。看来在祸海也不能太大意，被抓走被吃掉的意外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默默在心里做笔记，人类世界需要生存守则，这里更是不可或缺。苏妹放下小忍，率先跨进缝隙里查看，确定没有异状后又走出来示意他们。

0: 进去，自己则排在尾端负责殿后。他没有完全进去，刻意一脚跨在内，另一脚留在外面。小忍问库洛：“
1: 素妹姐，她不进来吗？”“
2: 嗯，好像只能在外面打开梦空间，因为要拿东西出来。”
0: 小忍似懂非懂的点头，看来梦空间会互相抵触，不能在别人的空间里打开自己的空间，就像是房间能放进箱子、衣柜、帐篷，但是不能放进相同大小的房间。棉的梦空间和他们出去前差不多，似乎没有异常变化。他很高兴看到笑和响声还站在地面，没有被棉的枕头绑架。响声一发现他们，便高举起手挥舞。小忍、库洛和绿毛直直往响声和笑奔去。明明才几个小时没见，怎么就如此想念了呢？小忍差点就要抱住响声，但是身上的衣服还没干，于是他紧急在抱上去之前刹车。响声急着问：“
3: 你们两个怎么都湿透了？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1: 没有，大家都很平安。报告船长，我们把要交换的东西都带回来了。”
0: 小忍得意地报告，心想虽然遇到了一点意外，不过大家都全力以赴，他也是努力地为50这个数字尽了一份力。“
4: 做得好，辛苦你们了。”
0: 笑扬起笑容，垂下的手靠近他的肩，肩膀上的重量顿时消失。陪他出任务的米兹欧又无声无息地回到笑的身上。响声补上更灿烂的笑容，直接把小忍抱起说：“
5: 什么做得好，是太棒了。”
6: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好高兴哦！今天邀请到 Missy，Hello
1: 冠佑哥，
0: 柯敏勋，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柯敏勋，
0: 现在还是叫 Missy 吗？
1: Missy 或是柯柯、柯敏勋都有，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称号叫做老板。
0: 老板，没错，我们就是从老板这个 title 开始。什么时候当老板了？
1: 啊，这是2024年3月21日，由这个一连串的幸运数字组合而成，我成立了我的第一间公司。
0: 你刚刚说幸运数字是什么？
1: 就是4321啊，0-4-3-20这样。
0: 2024年3月21日，
1: 对，
0: 哇，欸、
1: 很无聊吧？
0: 不会，我对数字也很敏感。
1: OK， 那个是时间的精要。
0: 是的，是的，哦，2024年3月21日成立了你的公司，公司名字叫做
1: Be Good Art。
0: Be Good Art。
1: 好好的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0: 哇，老板你好。
1: 幸会
0: 社长下旧赏。
1: 幸会
0: 因为我知道你最近也去日本做了巡演，对不对？
1: 对啊，谢谢你有在 follow 我。
0: 是啊，我一直都在 follow 你啊。那日本那边的合作方是不是都叫你下旧赏？
1: 没有耶、欸、他们都叫我什么呢？ Missy 赏。
0: Missy 桑，
1: 对。
0: OK。其实，在日本的巡演之前，你也做了很长的一段巡演哈、哦，去了好多地方哦。
1: 对啊，就是我给自己一个叫什么马拉松式的挑战。我做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巡演。
0: 你几乎是全年无休啊！
1: 全年无休啊！这个他们都叫我劳模、劳犯，那什么劳动的模范、
0: 劳模。
1: 哎呦呀！
0: 天哪、啊！
1: 只是真的太爱唱了。
0: 这名字听起来好怪啊！
1: 好怪
0: 啊！劳工模范吗？
1: 对啊。
0: OK， 好
1: 啊！但是我就是乐在其中，还有一个封号叫做四季歌后。
0: 哎、欸，我们这么久没见，你多了好多。有趣的外号、哦、
1: 啊！真的吗？哎、
0: 啊，
1: 真的耶，
0: 劳模。我们上次见面应该是在疫情的时候了。
1: 对啊，就是2020
0: 画画那张专辑的时候，
1: 久远以前。
0: 天哪，真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彼此也都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啊！真的，刚刚听你说了一些，
0: 是，但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很好的事情啊！
1: 哇，肯定是
0: 很好的发展，
1: 肯定是有先经历很不好，很不好。
0: 对，也经历过很多辛苦的地方啊，是不是？
1: 何止是辛苦？
0: 真的，哎呦，
1: 没有要讨拍，
0: 没有，我懂，因为你要好之前，一定要经过很多不好。
1: 啊，这就是人生啊！
0: 人生就是如此，没错。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年我们 Missy 桑柯敏勋经过了哪些，经历了哪些，然后又有哪些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好，其实为了今天的访谈，我也准备了一些问题，之前有提给柯柯。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挺大的。你自己。看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先来问第一个问题好了，就是、其实你从
1: 2014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游乐》，
0: 对，一直到现在2026年，啊，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每一个阶段的自己，你看都有一个不同的心理的转折吧。你自己有没有分析过你经历了哪些改变？
1: 当然你要讲我回去回想这12年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再给自己一个定论或者是评论的话，那要讲不完的。所以我觉得我这12年里面最大的优点就是曾经有想过我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到最后我开始发现不设限的时候，让音乐带我去认识我应该要认识的人，那些事情必然要发生啊，还有那些离去的，那些都会变成我这生命里面的养分、创作的灵感、写的歌词啊，就是这样子。12年的日子里面，多少的眼泪，多少的没有人知道的那些故事， 但是没有关系，你知道，就是我后来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好好的》，有点像是我要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期许嘛，或者是信念也好，或者是我对这个
0: 对自己说的话，
1: 对自己或是对我的听众想要说的话。
0: 没错，其实我刚刚听柯柯这样讲哦，我都觉得哇，我熟悉的柯柯回来了，就是之前我们其实也在录音室录过好几次专访，我觉得每一次都可以感受到柯柯与众不同的那种声音的能量。我觉得跟你讲话跟你聊天总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感觉，那种感觉都是很舒服的，而且对，而且是我很喜欢的，
1: 都是有喜欢你开心的。

0: 刚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与其分析你过去的种种，就用音乐来说出一切，那是最直接的。
1: 嗯，
0: 因为好好的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就是你过去的整理，我觉得事实上那张专辑就是一个整理，
1: 是一个整理，也是一个对过去的道谢跟致意，然后再迎向现在的这个此刻。那好好的这张专辑一直在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活在此刻。
0: 嗯
1: 嗯，
0: 活在此刻，活在当下，
1: 活在当下，好好的面对你眼前的人，
0: 对，
1: 好好的去享用你的食物，好好的睡觉，在闭上眼睛之前跟自己说一声晚安。
0: 嗯，
1: 然后呢，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哇，又发现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好好蓝好蓝的天，或者是一个有时候可能是阴天啊，但是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时间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
0: 嗯，
1: 哇，我这样就不小心讲到了我的新歌。
0: 好会带歌哦。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好好的 Be Good 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同名歌曲，叫做好好的 Be Good。

0: 行啦，真的绝对不行的吧？
1: 为什么？
0: 那也要有另外一个人
1: 啊。哎，那我们又可以常请你来当我们特别来宾吗？
0: 哦，好啊，聊天的话，
1: 如果有空的话，
0: 反正是一个心灵疗愈的过程。
1: 哎，真的耶，其实我真的很想念跟你访谈的时候，
0: 嗯，
1: 都会有那种不同的感受。而且刚刚看到柯柯，我就觉得哇，那个熟悉的柯敏勋立刻又回来了，
0: 好开心哦，我的心，
1: 很高兴哈、哦，
0: 嗯。
1: 我觉得你真的是都没变了。我刚刚一直在跟柯柯讲说，哎，你都没变了，就是那种纯净的透明感，就是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没有变。
0: 好，我还以为我现在是一位成熟的女性。
1: 也许很多处事啦，为人处事，毕竟你是侠救嗓，对，你是社长了，啊，毕竟是。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
0: 还是得活在人间，你知道吗？
1: 好好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
0: 没错。
1: 哦，这个老板就要处理很多待人接物的一些事情。你有员工吗？
0: 嗯，
1: 还是你是一人公司
0: ？B 公司有的一人就是本人自己。
1: 老板兼员工这样、
0: 啊、对，我自己真的要处理好多事情。 Oh my god、
1: 昨
0: 天我还在算那会计的事情。对啊，
1: 所以你也学会了很多事。
0: 昨天在缴税。
1: 哦，哇，这是一个很麻烦的工作。
0: 还好还好，还可以还可以，就是照着程序走。该做的就做。
1: OK， 所以你这些巡演都是你自己去接洽吗？
0: 当然是要自己去面对这一切啊。
1: 像别的人可能有经纪人啊，或是工作人可以帮你处理、
0: 嗯、
1: 你都没有吗？
0: 该怎么说呢，这时候就让我来这里，在这里谢谢这世界万物、嗯、
1: 是，
0: 就是我身边真的会有很多天使朋友们在我身边，然后可能给我机会、
1: 嗯、
0: 或者是真的很欣赏我的才华，然后或者是想要努力帮助我上某一个舞台。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世界小角落，各个小角落，谢谢音乐之神的保护、让我还可以继续在这里，在麦克风前面传递一些信念也好，或是希望也好，或者是一些安慰也好。嗯，我想好像做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我有意义的哦，它也是对我的听众朋友们陪伴了我十多年来，知道他们的故事，然后他们也知道我发生过的那些过去，就一起成长。
1: 哦，这么说来，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感觉就是自然而然发生了。
0: 哇，谢谢谢谢，
1: 哇，真的是有音乐之神在照顾你耶。
0: 嗯，可能真的也是有走过那些不顺遂的路。
1: 可以谈一下那不顺遂的部分吗？
0: 哇，根本挖洞给自己跳。
1: 这是我们必经的啦，因为其实我们不能只讲光明面嘛，
0: 对
1: 不对？要达到快乐，要达到好，前面总是要经过挣扎跟努力吧。
0: 对对对，事情没有所谓的只有
1: 没有理所当然，
0: 理所当然，或是只有一面倒，
1: 真的
0: 所谓的对跟错。
1: 嗯
0: 嗯，我觉得我生命中的确有许许多多次遇到石头绊倒了脚、遇到了哇特别强烈的台风，然后吹倒了我很努力灌溉的农田，然后但是全部都化为
1: 乌有
0: 乌有，也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感觉。
1: 是，
0: 但是呢，哎，我今天在滑手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报道，他说曾经有一位实验家，他将三只老鼠丢进去一个水缸里面，然后他们就啊很努力啊很努力在那里游15分钟之后，他们就快要不行了。然后呢，那科学家就把他们救起来，然后放在旁边啊，帮他们扇扇风，让他们恢复体力。结果又再把他们丢进去那个水缸里面，结果他们好像游了什么2-3天、4-5天，最后我就是得到了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理论。
1: 嗯
0: 哼，因为那个小老鼠曾经被救过，他知道有人相信他还可以
1: 继续，就是他就是怀抱着希望
0: 他
1: 有希望，这个概念想法。
0: 对，所以他可能因为这个希望，所以他永远不会溺毙。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小老鼠。
1: 是，
0: 的确我生命中也有很多人救过了我。

0: 所以呢，我会知道，哎，我在坐在这里，并不是侥幸的。
1: 嗯，
0: 那谢谢我有这个才能跟我的头脑，我的眼睛，让我去思考、观察这个世界，去辨别所有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好的人、不好的人。其实这些也不用讲得太过于黑白。我只是觉得生命中真的有很多很棒的人，所以我就也把它写成了歌曲。
1: 是，
0: 嗯，
1: 这些都是值得记录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都不是偶然的。嗯，在生命当中的这些相遇，其实我觉得都是命中注定了。我自己是这么觉得，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即使我跟柯柯这么多年没见了，其实我们彼此也都，我刚刚跟柯柯在聊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
1: 哦，那其实我也看到柯柯就是在一路这样走过来，其实我也知道你发生了很多事情。
0: 嗯，
1: 但是一直都没有在录音室里面在谈这件事情的机会，而今天突然，其实蛮突然的，哦，说真的，我是在 IG 上突然想要敲柯柯，
0: 嗯嗯，
1: 在 IG 上联络的，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联络的。
0: 对，
1: 我一直也都在幻想我可以经营一家艺人公司，所以那个账号其实是我自己替我的公司命名的一个账号，所以我就看到，哎，哇，好久以前的对话，我突然想说，嗯，东京忙完了，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来录音室跟观友一起来聊聊天，然后我们都没有机会介绍好好的这张专辑，所以可不可以好好的来介绍这张专辑，还有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彼此过去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就真的对我来说也是美梦成真了。因为我一直很想要跟你在录音室里面再聊聊天啊，然后来介绍你的音乐给大家。
0: 好啊，对，谢谢冠佑哥，这么怀念的感觉又重新的涌上了心头，从我传简讯的那一刻开始就想起来了，哇，你总是问我最特别最特别的问题，然后每一次上完电台之后就是啊，春风满面。对啊，那种感觉。好啦，对啊，因为我不知道可以播多少歌曲，但是我下面这首歌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是《继续努力》这首歌。
1: 哎，我也想要播这首歌
0: 啊！真的，心有灵犀了。
1: 是，
0: 嗯，
1: 《继续努力》这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
0: 嗯，
1: 是这张专辑的第五首歌。
0: 对，第五首歌。
1: 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好，继续努力 ，Keep going。

0: 请你来介绍一下，你刚刚是不是我看到你好像要开始介绍这首歌，对不对？
1: 哦，我想说也可以先讲个歌名，然后对，没错，刚才听到那首歌曲是
0: 继续努力
1: ，Keep Going。哇，这首歌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刚刚是不是有稍微聊到那个小老鼠的故事？
0: 对啊，对啊。
1: 我就觉得我是那个老鼠啊，然后我就被科学家们救起来了。我觉得我被一些人救起来过。可能只是一句话，可能只是一个拥抱，可能只是一个不离不弃的在身边的陪伴你。
0: 是，
1: 这首歌来是我想要送给许许多多曾经帮助过我的女性朋友们，
0: 哦，
1: 他们就是独当一面的女性创作者之外，可能也是一位独当一面的王牌制作人，或者是王牌经纪人。就很多很棒很棒的，在这个业界，音乐业界真的是数一数二，大家很尊敬的前辈朋友们。
0: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份名单吗？
1: 哇，可以分享这份名单吗？那可分享不完的。
0: 略举一二呢？
1: 略举一二。
0: 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
1: 然后第一个想到的人是妹姐。
0: 你是说阿妹吗？
1: 不是，不是。
0: 是哪位妹姐？
1: 啊，谢谢妹神，那对我来讲是妹神。
0: 然后阿妹是妹神，那妹姐是哪？
1: 妹姐是我们都开玩笑叫她祖妈，周妈，
0: 周妈，
1: 开玩笑。她现在的话，她就是在清风的经纪人。
0: 哦，清风的经纪人 ，OK， 哦，她也帮你蛮多的，是不是？
1: 清风也帮我很多。
0: 清风，
1: 对啊，清风帮助的话就。
0: 他也在名单当中了，
1: 对，哦，更久远以前，对，然后这群人就是陪伴着我，这样子看着我，曾经他们看过我掉眼泪，
0: 陪你一起掉泪，然后帮助你，
1: 对，那个帮助其实也没有，也不是什么真的非常实质的做了什么，可能只是一个一句话，只是一个啊搂一个肩，或是很皮的打来打去，
0: 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1: 后来我都把它解读为，就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力量，就是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0: 哦，OK， 这个回忆都是跟音乐有关的，对不对？
1: 最后都会变成音乐，
0: 都变成一首歌嘛。
1: 对啊。
0: 哇，太棒了！
1: 这些歌为什么被写下来？之所以它有回忆，那这整张 Big 的专辑，它就是取自于我。对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的close， 所以呢，他也很常不在家里面，所以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呢，只要他有回来一次，他就会再要离开门，又不知道多久以后会再。

0: 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做好你眼前的事情。这个也是我的阿公阿嬷对我的期许，每次就是回去过年的时候，就是他们就会说
1: 要乖哦，
0: 啊，我喝加班吧，刚
1: 有没有吃饭，
0: 对啊，有没有好好的吃饭啊，所以这两个好好的对我来讲，就像你刚说的 meaning a lot，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1: 是
0: 对好好的这一整张专辑，我还邀请了我一对好朋友
1: 哦
0: 加入。
1: 你说吕士轩跟苏佩琴？
0: 对啊，两位真的很有才华，一直很想要合作，终于这个用音乐搭起桥梁，然后让这么不同元素的音乐家们加入我的好好的这张专辑。先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是来自于我跟吕士轩一起合作的
1: 哭
0: 哭
1: 脸
0: Sad Face。
1: 为什么有这首歌的产生呢？
0: 为什么这首歌的产生呢？
1: 哭哭脸。
0: 其实我真的也不是一个爱哭的人，所以真的看过我的眼泪的朋友不多。但是真的可以在他们面前，像我这种倔强的人，还能在他们面前掉眼泪的话，那代表我对他们有100%的信任。
1: 是。
0: 所以呢，吕士轩也是少数看过我
1: 看过你哭的，
0: 看过我掉眼泪的朋友。他也不是不知所措，他就是坐在旁边，干嘛哭？这样，干什么哭？吃饭了、啊，这样之类的，就是他们都用他们，
1: 最温暖的方式来处理那个情境嘛。
0: 对，用自己的个性，觉得对方会最舒服的方式。
1: 对，
0: 对啊，所以呢，下面这首歌曲《哭哭脸》。

点快了，太快了，短到像个哈欠，咱不想理会，想闭眼，想许愿，就算再一次机会还是会。

0: 刚柯柯也提到吕士轩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所以我想你们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经历过非常难忘的经验。我想请柯柯来聊一下当初整个创作的过程。
1: 该怎么说呢，我先做好所有的音乐的制作，就是在编曲然后词曲上面的调整。最一开始也邀过几个我想要邀请的人，但是一直没有成功，终于找到最对的人。这首歌呢，我跟制作人陈绿荣一起合作，然后编曲的话也是由他来主导，然后因为这首歌经历了一两次的编曲的更换，我也有加入这个编曲这样子。
0: OK。
1: 对，然后后面呢，因为我很喜欢真实的鼓，然后我在这个短短的也没有短短这几年间呢，遇到了一位非常非常欣赏的鼓手，他现在也是我巡演的固定班底鼓手，他是来自于日本的山本荒纪先生 Yamamoto Akinori san。然后，这首歌我觉得他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高亢而不矫作的鼓的音色，那就让我找到了这位鼓手，他是来自于日本的乐团叫做 LITE Light 乐团的鼓手。
0: 跟这些日本的音乐好手的合作也是来自于非常奇妙的因缘。
1: 哇，我们又有好多好多故事可以说呢。
0: 对，因为说到日本的这些乐手，就讲到这个最近在东京巡演，因为你们就是组了一个新的团体，对不对？
1: 对啊，哇，那这个也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很
0: 另外一个故事，
1: 很大的故事了。
0: 没关系，我们本来就预定要录两集，所以我们还蛮有时间可以慢慢聊的。哦，总之就是在《哭哭脸》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位鼓手，就是之前就认识的乐手。
1: 对对，我们组了一个乐团叫做 Fake Creators。
0: 对， Fake Creators， 他是来自 Light 这个团体，
1: 来自 Light 还有电子音乐家 Day Day Mouse。
0: Day Day Mouse
1: 加我 Misika。
0: 据说他们会注意到你是因为抛这首歌曲。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哇，你连这小道消息都知道，真的有在 follow 我，好感动哦。
0: I'm watching you。 哎呦，听起来是有点可怕。
1: 不会啊，不会啊。
0: 我就是也是关心啦，然后对
1: 爱心
0: 是。那他们就是听到抛这首歌曲主动跟你联络这样子，那在什么时候？就是抛发行没多久，
1: 他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整张迷你专辑。
0: 他们主动来跟你
1: 联
0: 系，
1: 先联系，先只做一首歌。第一首歌叫做《Far Dreams》。我就那个，哇，那时候收到 demo 的时候，那个闪电般的灵感直接来。
0: 是哦。
1: 而且写英文词，非常非常快速的就完成了这首歌曲，包括录 demo。对啊，这个副歌我就把它写。To the end, to the end, to the end。我去个最，最底端的，
0: 直接到尽头。
1: 对对对，就觉得哇，生命的尽头，我一定还会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呢，有第一首歌，就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第五首，第六首，哇，这样子一起发了一整张迷你专辑耶。
0: 是，而且在日本，我觉得真的是蛮不容易的耶。哦，这样的合作关系。
1: 对啊，
0: 你的日语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看那些录影看起来，你以前就其实有学习过吗？
1: 其实没有真的学习，
0: 但、
1: 没有好好学习。
0: 对对，我懂，我也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后来看你这些表演，我就觉得好像你的日语进步了蛮多的。毕竟这个社长霞秀桑要跟日方要有很多联系吧。

0: 对不
1: 对？就是继续的 banker します。
0: 是、嗯，所以你也没有助理，就是必须靠手机翻译软体吗？
1: 哦，对对对，就是用翻译软体或者是。字典也好，或者是那闽南的日本語，就是一套教材，
0: 是没错，
1: 自己学。
0: 所以后来就在日本有了巡演哈、哦。嗯，好，那这个说到这个呢，我们在下一集的访谈再来聊这个故事喽。那最后来听这首《笑一个一起哭》，那我们下次再继续介绍其他歌曲。
1: 好的，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蔡明佑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加一》，描写现代人需要陪伴的那种寂寞的心情，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够陪伴大家度过寂寞的时刻。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2026年小剧场迎来了20周年，那也要推出一个经典的作品。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小剧场暨万座小剧场的艺术总监钟博渊，以及小剧场的演员陈嘉怡，再次请到两位来为我们介绍这个《秽土天堂二部曲：地下女子》这个作品。好，先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两位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刚呢，我也跟嘉怡还有博渊说，我一口气从首部曲到二部曲的剧本书一口气看完，然后我觉得2017年推出这个书嘛，但是博渊是在2014年写完这个剧本，当时怎么样可以勾勒出世界有可能会走向如此的一个残酷的境地？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先来讲一下20周年怎么样选出这个作品来当做20周年的经典之作。
1: 当然，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先让嘉怡开始，就是为什么要选这部作品，那我当然 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以先从嘉怡开始。
0: 好的，嘉怡。
2: 好，因为我是2017年的时候入团的，那时候我刚毕业，然后

0: 入团之前我就看了很多小剧场的作品，然后那一年刚好很幸运的就是那一年是推出绘土天堂三部曲阿道夫的那一年、嗯、所以我在演阿道夫的时候我们就有看地下女子的影片、嗯、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剧本，因为它是17个段落，然后演员在当场随机决定下一场要演什么。嗯哼，然后我是一个就是很喜欢挑战，或是我觉得这剧本很有趣，我就很想要演演看，因为我很想要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怎么处理，所以我就是那个剧团的那个许愿精灵，我就时不时在导演的耳边这样子吹所以啊，好想演这个，好想演那个、哦、这样子。然后地下女子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非常想要尝试的剧本。
1: 绘土天堂有三部曲，第一部曲就是
2: 绘
1: 土
2: 天堂，
1: 二部曲是地下女子，三部曲是阿道夫。那这一次呢选择了地下女子二部曲，嘉怡当然就是女主角了哦，那其实博渊呢也就是这个绘土天堂三部曲的编剧跟导演、嗯、好，所以我们就要讲一下当时怎么样会勾勒出这样子的一个地上跟地下的世界。
2: 嗯，我记得一部曲的时候在做的时候有一个蛮影响我的是，我刚好去柏林，然后去看了不同的集中营，然后那段时间就一直在思考，其实我也在思考说为什么会对这个议题这么感兴趣。那个时候刚好原住民国土法相关的议题，然后我的小时候我们家就住在山上，然后在山上突然间有一天就说要盖国小，所以我们的地就被政府强制征收了，然后征收了之后呢我们就被迫搬到山下去了，住在公寓里面。我记得在山上那段日子是十几年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虽然我妈不让我们看电视，然后要下山去哪里也都很不方便，可是大自然就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就很习惯就往山上跑，然后满山遍野的跑来跑去，没事的时候就站在山边看着整个台北市的盆地。但是这样快乐日子却因为政府说要征收盖国小而结束了。然后到了我至今，我现在已经41岁了，我们家的那一块被征收的地还是一块荒地、oh. 学校始终没有盖成、嗯、但是我童年最好的堡垒最美妙 的记忆，所有的一切已经被铲平了、嗯、所以虽然那时候在谈国土法在谈原住民法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到底谁有权利来决定谁可以生存在哪里，谁不可以生存在哪里，就是谁给他们的权利导致于他们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又去看了柏林的，然后或者是去看了慕尼黑，去看了卡拉科夫几个集中营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是人在什么时空下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或是谁赋权给我们的，这些赋权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这一切是不是只是我们的想象跟幻梦，包括国家是不是其实是一个虚幻的形象，如果我的国家跟别的国家是粘在一起的时候，地界是不是一个真的想出来的东西，是谁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是谁允许我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在一些这种很强烈问题下就写出了绘土天堂，在讲地下世界跟地上世界。那传说地下世界有很多能量，有很多很好的比如说石油啊、矿产啊、资源啊等等的、嗯、但是地上世界人始终没有发现所谓的地下世界，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掉下去了，那个人叫阿道夫。阿道夫掉下去之后被一个地下女子发现了，叫碧娜。她没有遵从地下世界的规定杀死所有从地上掉下来的人，而是把她带回去家里面疗伤，让家里面的人知道，让整个村子人决定他的死活。于是乎就是他活下来了，然后这个人活下来之后后来又回到地上带着军队回来讨伐整个地下世界、嗯、对，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就是我们的一部曲二部曲三部曲，然后刚好也都在切合在每一个台湾的时间的点上面，然后有了一二三部曲的发展。
1: 在首部曲的故事情节中看到阿道夫还有另外一位呢是艾妮塔，他们怎么样来对待地下世界、嗯、然后长官们如何的鄙视或者是欺辱地下世界的人，我觉得人性好残忍哦这是你想要描绘的一个部分吗？
2: 我觉得倒不是人性很残忍，而是我想要说的事情是谁让他们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嗯、他们会变得邪恶，会变得疯狂。

像是那时候我在读相关资料的时候，有读到那个大审判嘛。大审判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在讲说，其实纳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面，因为他们所有的人分工分得非常的细致，所以每个人都认为我只是这个巨大机器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轮，就是小小的螺丝或者转盘，他们不应该去负担一个这么巨大的责任。包括那个时候在看，就是开往集中营的夜车的这样子的书籍的时候，德国人可能会丢面包进去押送这个要被抓进去的战犯的这个列车里面，然后他们就看着列车里面的人为了抢夺一个面包，互相彼此攻击，然后乐呵呵的笑。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我今天不是在里面的人，而是我是在外面丢面包的那一个人，去取乐的那一个人。那这些处境是不是有可能随时会发生跟反转？然后他又是从何而来？难道真的这世界上纳粹二战历史所有的邪恶都是由希特勒一个人所诞生的吗？是谁赋权给他的？那在这个网络时代，其实我可能只觉得我发了一篇一个回应一句话。可是，所有的人的意念会变成一种虚拟的恶兽，而这种恶兽到最后吞噬所有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代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厘清我跟群众的关系，是我觉得当代很重要的课题。我要如何去找出我跟群众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今天我很容易成为群众的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被这头巨兽给吞噬，我就会为他所用。所以，其实，在写的时候，虽然，比如说像阿道夫，他是一个邪恶的人，艾妮塔是个邪恶的人，可是到最后，很有趣的事情是，他们都被拔掉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被赋权，他们也很容易可以把权力从他们身上移转开来，投射到新的地方。而这个意念，它在虚空当中，它永远在寻找下一个可以附身的对象。而这个附身的形式一发生的时候，它可能会变换成另外一种样子。我觉得这大概是我在看这个。在写跟感觉整个《秽武天堂》一部曲的时候，讨论国家，讨论所有的一切，讨论最大的，我觉得其实是意念这件事情。我们如何让意念成型？为什么我们相信？而且我们可以这么残忍的走到这么极端的状态？

0: 今天我们介绍这个《秽土天堂二部曲》啊，《地下女子》。那我们要回过头来讲《秽土天堂》。我本来看到了“秽土”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它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而且因为这两本剧本书啊，很特别的是它是中英对照，于是呢我又去找了秽土天堂的英文的名称，这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好，这个秽就是污秽的秽，
1: 对，
0: 但是你特别用这样的名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因为秽土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很脏的地方，污秽的，然后这个秽这个字我觉得在中文里面很有意思的是，它形容的不只是物理上的物质上的污秽，它甚至形容到的是某种精神层面的污秽。所以当我们讲秽物的时候，它污染的不只是生理状态，它甚至会污染心理状态。但是我们讲脏东西的时候，其实它只是一个物理性的脏，它不会那么快的上升到精神层面。所以当一个被形容成这么污秽的或者是一个带有不祥的气息、带有不好的能量的一块土地，但它却是天堂，这是由谁来定义的？是由谁来决定的？所以它其实是把这两个极端化的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去做对照，然后在这样对照底下，好像我觉得就可以看出来说，其实在剧名上面就已经想要先让大家去思考的是，你的秽土之于我，它会不会是个天堂？你的天堂之于我，会不会其实是秽土？包括现在越来越分化的这种网络，大家放在网上公审，觉得怎么样才是对的？然后比如说有人就会讲说，最近最热闹的这个议题就是，唐奇阳的星座是不是迷信？对，因为又开始有人在网红在网络上攻击唐奇阳，在他直播的时候。星座是不是迷信这件事情，当你说星座是迷信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先把它放了一个很负面的等于的这个对照词了。因为星座它有很多的思考的脉络，你可以说在你的想法是什么，可是当你直接说星座就是迷信啊的时候，你已经在批判它了。可是是不是很多人其实从星座里面找到了自己生命再重新开始的能量？是不是很多彷徨无助的人不知道如何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利用星座去大概知道说，那我可能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找到跟你对应的相处方式，它会不会其实是一个使用手册，是一个说明手册，是一个帮助别人可以更好跟群体建立关系的方法？但如果今天我们说星座是迷信的时候，会让很多人就是无所适从。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正向的词跟这些批判正向的词，或是这些负面的词跟一些所谓的正面的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到底相互映照出来是什么？它是映照出来是人的价值观在对撞的时候，你会站在哪一边？你为什么站在那一边而不是另外一边？那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剧名一开始的时候先去很

0: 明确建立出来的形象。
1: 好，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20周年的纪念演出啊，二部曲《地下女子》，当然最主要的两位，一个就是女主角碧娜，当然就是嘉怡啊，那另外一位呢是阿道夫，请到的是音乐剧《小王子》周家宽。那原本呢，在2014年演出的时候，男主角就是博渊自己嘛，
0: 是吧？
1: 好，那我想请问嘉怡的是，因为在二部曲啊，除了刚刚嘉怡所提到的这次演出的形式啊，就是有17个段落，然后随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随机耶，由你来决定还是由阿道夫来决定说，我们接下来演哪一段啊？好，再来就是，我看完剧本之后，觉得碧娜的内心戏应该是有很多的情绪要表达。好，我们先来讲随机，怎么随机啊？
2: 好，其实我觉得随机真的是一个以当代的剧场来说，应该不会有人想要这么玩，因为这是所有人就是
1: 对啊，其
2: 非
1: 实
2: 常恐怖的一点。因为它的随机法其实是我们就只有序场跟中场休息前的那一个间奏，以及中曲是固定的之外，中间的所有段落都会是在你
0: 演
2: 演
0: 出过
2: 完，
0: 程中。
2: 对，你比方说你演完这一段，就是比方说哦这一段是我决定，或者这一段是嘉宽，会是有的时候有可能会是我们同时觉得我们接下来要去演哪一段，所以我们去抢下一段要演什么，然后就把它挂上去，然后就开始演下一段。其实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真的是很有机的处境，就不论是演员来说，还是场上的 DJ，或者是控台上的设计们，他们所有人都需要，就是马上看哪一个，然后马上进行下一场演出，是一个非常挑战也有趣的作品，这样子。
1: 是，好，内心戏的部分，
2: 内心戏，
1: 因为在这个剧本当中写到啊，碧娜在首部曲，她就是让阿道夫在误入了这个地下世界的时候，他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就是不想处决他，想要留他一条命，但是后来他又必须要为了这个选择来负起很庞大的责任，所以心理上很多挣扎吧。
2: 二部曲的《地下女子》其实是从碧娜就死后的前3天，在做一个有点接近梦跟现实的不断交错的这个过程。那的确，就是内心戏非常丰富。然后我在演碧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不论哪一个段落，我觉得碧娜处在一个压力锅里，她像是一个不断闷烧的压力锅，然后他感受所有事情在发生，他也同时在想他为什么这么做。如果事情再重来一次，他会不会再做一个新的决定？他一直在反思他所人生当中所做的所有决定，跟妈妈的教条，或者是族人的教条，说不可离间、不可争执、跟不可愤怒，到底是对的还不对？那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那我们会进步吗？但如果他今天不对，但我又害了整个族人的死呢？那真的是我害的吗？还是其实是这个教条害的呢？还是其实是因为我们都太中庸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去做一个决定，所以导致他这样的后果？我觉得他不断一直在他的生命的最后3天，在反思所有事情的发生，到底应该怎么做，或是他真的做错了吗？这样，或是他自己到底是谁？然后这个压力锅会在这个17个段落里面到最后爆炸开来，但他到底实际上他怎么觉得，真的要进剧场才知道。非常欢迎大家就进剧场来看碧娜最后到底怎么做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决定，这样子。
1: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随机的部分啊，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的余善路教授啊，他在这个序里面他说啊，他说我终于明白所谓的不需要场次顺序的意涵，因为呢，每一场或长或短，但多半都令人感到沉痛而无法言语，直问世间怎会有如此的人和事啊？但是他说真的有，曾经在历史跟世界的彼端。所以，编剧，你当时怎么会想出用随机的方式啊？
0: 最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从大学就很喜欢维吉尼亚·伍尔夫的这个意识流跟阴性书写的这种逻辑，然后对我来说，我的

0: 成长很多时候是断裂开来的，就是去住校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已经被拆到一半了，这样子、都是听闻消息，所以生命中有很多东西是闪回跟补述而逐渐被堆积起来的。所以我就想说，我有没有可能以一个这个女人她在最后三天死掉之前的最后三日，她陷入了某一种大脑，人在快要死掉的时候大脑开始不正常放电嘛，然后会开始有一些功能开始变得很奇特，她在这个大脑特别活跃的时期，是不是她进入了某一种过去跟现在交织的奇特状态？那这些东西排序，演员既然可以成为角色，那演员在成为角色的时候，对演员来说，哪一个段落会在这个时间点他突然觉得很重要，他必须要用五秒、三秒甚至一秒时间决定他下一个段落是哪个段落，因为他就是那个人，他必须要更快的决定这件事。而我记得我14年演出的时候，我到最后在跟演毕娜的女演员是两个人在抢，在抢我们要怎么样开始、谁想要哪一段，谁想要哪一段，然后四场演出都完全不一样，顺序都完全不一样，然后每一次演出完的状态也都不一样。我觉得戏好像真的是活的东西，它是一个，它借助了演员的意识成为一个这个女人的意识体，看到并且展现出来。而这个女人她每一次想要这件事情的时候反应都不一样。刚才的确在来路上想说，对啊，地下女子基于现代人到底是什么，当人年纪越大的时候，你却不断的重复你过去的那些事情，不断的重续，在你的记忆当中，它可能开始偏差了，它开始离事实越来越远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可是那些不断的重续，其实是为了自我疗愈，是为了有一天你要放下。那我可不可以有一天真的放下那些东西？毕娜如果七人将死，七人也散，这算是讲别人。可是他对于他自己曾经有过的这些罪恶，他可不可以放下他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在地下女子里面，乍看之下好像不断讲国仇家恨，可是他最终回到的是一个人如何面对他生命，如果要走到结局的时候，他这一辈子他觉得最放不下的事情，他要怎么样放下？他会选择放下吗？还是他会选择不放下，或是他放下了但不原谅？我觉得这是在这地下女子里面其实一直都让我觉得很迷人的地方。
1: 好，谈到选择，其中有一段呢是毕娜跟她的妈妈的对话哦，就是毕娜跟她妈妈说，我现在一个困境里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无法做出选择，可是我又不想不做选择。那妈妈就说呢，如果你想选择你就选择啊，所有的选择都可能伴随着错误。所以刚刚嘉怡也说嘛，就是在毕娜的整个人生观里面，其实母亲的教育对她来讲产生一定的影响。那她妈妈曾经跟她说，你就做好你分内的事，人家说棒打出头鸟，所以什么事都不要冲得太前面，你就是刚好居中就好了。那毕娜就说，那如果大家都在中间呢，也就是谁要来做这个做决定的这个人。所以我想回到我们说地下女子这个二部曲啊，最主要就是毕娜当时她为什么做了这个选择，是说阿道夫你是从地上来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他活下去。为什么她当时会做这样的选择呢？
2: 一开始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爱。
1: 哎，我也觉得。甚至我觉得阿道夫虽然到最后啊是一个很残忍的人，但我觉得他对毕娜应该也是有某一种爱的，是吧？
2: 对，但是因为比方说像我们现在排练至今，或是如果要从真的去找阿道夫的历史来看的话，就是阿道夫可能不是喜欢女生的，就是可能不是、但我觉得毕娜是喜欢他，对于阿道夫是一个独特的喜欢的，但这个东西有没有晋升到情侣或是伴侣之间的爱，我觉得他可能还有待商榷，但是我觉得是爱，他是喜欢阿道夫的，他在那一瞬间有那种一见钟情，很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感觉。但
1: 编剧表情很微妙，等一下来听听编剧怎么讲。我觉得毕竟阿道夫当时误入了地下世界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很年少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会有一种觉得，诶，我的世界突然多了一个啊，好新奇。

0: 要，他不是我这个世界的人，对吧？
1: 嗯，对，但其实我觉得到后面，我反而会觉得他跟阿道夫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像他母亲说的，当你今天真的有一个地下人掉下来的时候，你要真的杀掉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那回他，我知道，他真的知道，因为他当下看到他的时候，他真的下不了手，他拿着石头，但他没有真的杀了他，于是他决定要把他带回去给族人决定。那如果今天族人放了他，那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好
2: 赚
1: 像，
2: 到了啦！
1: 对，这件事情好像，如果未来出了任何问题，他也不会是需要承担责任的那个人。我觉得在那一某一瞬间，他可能这么想，所以他把所有的责任想办法的，就是带回去给族人。
0: 好，所以我们就要讲到编剧特别为地下世界所设计的这个三条戒律：不可愤怒、不可离间、不可争执。在这样子的一个末世当中，为什么还要保持这样的戒律跟善良呢？
2: 因为原本设定的是这一群人是因为战争逃难到地下的一群人嘛。那在地下资源一开始其实没有很多，资源不多的状况下，如果还要彼此间斗争啊、说坏话啊，其实又不能互相帮助的话，会导致于他们会全灭。那再加上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在遇到追杀，所以如果他们自己内部已经发生了这样斗争，引起骚动，让地上世界人发现，那他们又可能会被发现，就是再被赶尽杀绝。所以其实是一个在这样子极度不合理的状况下，为了活下来而产生出来的戒律。对。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所以也因为这个戒律救了阿道夫，但是阿道夫在15年后还是
2: 差不多，对，
1: 15年后，因为我看到另外资料说25年后，
2: 应该没有，他死的时候32岁，
1: 15年后就成为了这个要去统治或者是要去管理、要去处理地下世界的人。
2: 对，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他在二部曲的时候，他只有跟在通报那个段落的时候，还有跟宾娜说。我在地上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我被关到精神病院，后来我被重用，然后在自我介绍这个段落的时候讲到说，我是这个国家最年轻的高阶长官。所以其实他又有一个曾经被全盘否定的，在他的社会当中被全盘否定的状态，他却也同时间被这个国家高度重用的时候，那他跟碧娜完全不一样的是，碧娜在这一个处境当中，他要不要依循他母亲，母亲属于文化，属于所谓的在他身上是所有的枷锁，在这个枷锁的过程当中，他到底要不要选择依循母亲的这个要求所做。那阿道夫同样的，他在遵循的是父亲的要求，来自于父权的男性的形象，目标性的导向，个人的荣耀跟成就，两个人在这个彼此很不一样的状况底下，都为了要自我完成，所以就走上了不同的岔路。所以我就是刚才讲说，为什么我刚才会笑，因为就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是，我们那时候也跟日本演员组讨论到这件事情，我说你们去想象，他是一个从东京就是转学到一个日本非常非常偏僻乡下，可能这个学校可能有5-10个学生的这个乡下地方，那这个乡下地方的学生当然看到这个东京转学来的的男同学的时候，每个人一定都会心生爱慕啊，因为他就是一个来自于完全不一样的，他身上已经自带 buff 了，那buff 叠很满，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爱，我觉得不见得是全然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个爱里面一定有一种自我救赎跟自我遁逃的可能性，是让我身在这个情境底下的另外一个窗口，我可能可以依循的这个窗口出去看到别的世界，我觉得这对碧娜来说其实很重要。
1: 也因此首部曲除了碧娜之外，沙夏

0: 莎莎是喜欢他的，
1: 对，很明显的。
0: 海伦娜对他可能也有某种期望吧。
1: 海伦娜应该比较是大哥哥的感觉，
0: 对哦，比较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爱慕，但莎莎会觉得只要是你做什么都没关系。
1: 对，但另外一方面，他其实在二部曲里面也很明确跟冰娜讲到说，有一天当阿道夫长官抛弃我们的时候，我也有办法自己活下去，在地上世界。她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在一部曲里面可能感觉起来有一点锐利，有点强烈，甚至是到最后带着枪走进办公室里面要挟持阿道夫等等诸如此类的。但是她是在这个二部曲《地下女子》在讲决定，在讲悔恨，在讲我如果做了一个错误选择的这件事情之余，其实还是碧娜非常憧憬的一个形象。
0: 好，所以首部曲到了剧中的时候，阿道夫就已经举枪自尽了。所以二部曲呢，序曲就是由一缕幽魂的苏醒开始。所以在首部曲当中，举枪自尽的阿道夫就跟这个碧娜展开了一段对话。但是第一幕是有一个泳池，然后男
1: 对，
0: 主角
1: 泡
0: 是
1: 在里
0: 泡
1: 面，
0: 在里面。我看到2014年当时的剧照了，所以2026年也有这样的设计吗？一样吗？
1: 也是泡在水里，但这次泡在水里，观众可能就是不会这么看到，对，就是他只会看到他从水里爬出来，然后就是滴滴答答在流水这样子，
2: 还是一样啊。
1: 还是会看到穿着泳裤啦。
0: 对，这个设计，身为幽魂，它有什么潜在的意义吗？
1: 哦，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它只是在这一个我们在舞台设计，不管是第一版跟第二版的时候，莎莎跟海伦娜都有一个骷髅头的形象，骷髅的形象出现在舞台的旁边。所以当碧娜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有时候在一边做事情，一边在跟这个莎莎海伦娜讲话的时候，她就会很自然去对着这个骷髅讲话。所以其实这个水池里面这个骷髅也是之前整个地下世界被肃清的时候的其中一具尸体骷髅在里面而已，所以并他自己把它幻想成这是阿道夫，所以这个形象其实就幻化成他每一个生命的片段的那个形象，因为这些形象最后总归来说都会叠合到阿道夫的这个形象里面，这些人的消亡都跟阿道夫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好像每一张脸都是阿道夫的脸，但又不是阿道夫的脸。然后这个脸到底是不是阿道夫，其实也不重要，而是他长久以来，只要盯着那水池的时候，他就觉得泡在那个水池里面死掉那个人是阿道夫。然后他就开始想象，然后不断的跟这些人对话。有一天，这个尸体突然站起来，跟他开始进行对话了。而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他的幻梦。
0: 好，所以嘉怡在舞台上怎么样来？这是需要演技大考验吗？就是你的对手，其实他们都是虚幻的耶。那你怎么样在舞台上可以让观众感受出，其实你是在对一个虚无进行对话
2: 这个虚空当中呼唤爱，
1: 先求自我救赎吧。
2: 其实我觉得，不论是我，其实加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如同导演刚刚说的，因为他在碧娜的这个如梦似幻的这个3天之间，他幻化成他生命中所有不同的人的形象。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他就是那个人，或者是他有的时候会特别夸张或者什么的。就我觉得，对于加宽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对于碧娜来说，我觉得碧娜的挑战更在于，其实每一个片段的年纪都不一样。所以他有可能在下一段是16岁的碧娜，她一开始遇到阿道夫，然后她带着阿道夫去她的神秘小洞，这样之类的。然后，但下一段却是，她在集中营遇到沙夏的这个过程，那可能已经过了很久了。所以她在16岁到她也不算中年了，因为碧娜在33岁的时候，就是死掉的这样子。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是有很多种不同年纪的时间点在切换，我觉得这反而是碧娜最特别也最挑战的地方。什么时间点是他已经老了，然后他搞不清楚状况是什么，然后什么时间点是他年轻的时候，这样子。
0: 而且遇到阿道夫在地下世界的16岁的时候，还是属于纯真的少女时代，但是后来跟着莎夏，跟着海伦。

0: 纳到了地上世界，经过了种种的磨难之后，那个心理沧桑的程度可能在你的表演上也要表现出来吗？
1: 嗯，其实我为了就是这个，因为它其实有很多，比方说它片段有些是在集中营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就在我在做功课的过程中，我就有在看不论是在集中营类型的电影或者那时候纳粹时期拍的电影、然后我就在想说到底是怎么样的处境才可以在里面活着。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到柏林演出的时候，我们也有去那边的集中营看过，虽然没有奥兹维辛这么的恐怖，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奥兹维辛，但导演就非常推荐这样子，但还没有机会去。但在当时候走在那个集中营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要怎么在，就是现在的集中营看起来一片祥和，因为现在什么都没有嘛，但实在是非常难想象当你在这个处境下活着你该怎么做，然后别人为了抢面包所以杀死他的父亲，或者是别人为了很害怕被枪射中彼此奔跑然后踩死对方的这个处境，或是当你完全不知道你就被送去毒气室，然后这个处境是毕娜，毕娜一定会想说这会不会是他害的、他会不会是他让所有人变成这样，那他要怎么如何自处，我觉得他绝对会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或是可能瞬间老个十岁吧，如果是我的话。
0: 是。那刚刚我们也谈到这次的这个20周年的二部曲啊，地下女子有台日双版本，那日文版就真的讲日文吗？
2: 是的，
0: 是的，
2: 说日文，然后中文字幕。
0: 那为什么做这样的设计？可是我们台下观众我们听不懂啊。
2: 有中文字幕大家可以看。那我觉得其实我后来发现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透过一种意志性的表达，其实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形象。
0: 嗯，
2: 然后所以那时候在谈论地下女子的时候，他们两位演员就说啊，冲绳人，冲绳人，
1: 冲绳人，
2: 对，冲绳就是有点像是冲绳人跟日本的处境这样子。
0: 哦，
2: 对，那因为冲绳其实有也一直在讲美军撤出嘛，然后因为有很多不好的因素存在，然后甚至他们也有曾经要求独立，因为他们有琉球王朝，他们持有他们自己的国家这样子在以前，所以其实这也是很有趣的某一种，包括演员的特质也是一样。日本是一个非常完整很固执，直接就会一拍走到底，所有事情都要很感觉起来处变不惊，那在这样极端的处境底下，他们呈现出来的情境就绝对跟台湾组的呈现出来的情境会完全不一样。我相信观众在看这个两组对照的时候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一种是充满了情感的，一种是非常努力克制的，但在这两者的对照之下，我们其实会褪去国族的想象、文化的想象，我们会回归到人类的肉身跟人类的思想，然后打破了所有国界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个同一个剧本的不同诠释底下，它会有些东西是非常本质性的，它是来自于全人类共同的。我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对照，让观众感觉到这当中的差异。
0: 三部曲在2017年的时候啊，三部曲阿道夫，当时嘉怡也有参加这个演出嘛。当时演阿道夫的这位演员，他讲的就是日语，就是日本的演员啊。然后在台上呢，当时是日文、中文彼此呼应。
2: 对。
0: 那我看的那个片段，当然可能简单的日文我们也可以听得懂哈。但是对于嘉怡当时你去跟一个讲日语的演员对话，所以那是一个也蛮特别的一个演出经验吧。
1: 对，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印象蛮深刻的是，就是我有一段是在他的办公室，因为我那时候演的是沙夏，然后沙夏很爱围着阿道夫先生就是打转，就是帮他做任何事情，然后他一说一下帮阿道夫先生就订那个文件啊，要帮他整理啊，但他都乱弄。实际上、那一段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我们排练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不是讲错的，或者是他讲到哪里你要接，然后下一句他是什么。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困难，而且我觉得动画，日本动画在台湾其实是一个很热门，你平常有的时候有事没事就在听，所以他我觉得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那个功用在这样子，所以其实没有这么困难，你只是他会有一个语言的韵律感。我觉得跟这次地下女子也是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其实在听

0: 今天我们介绍的《绘图天堂二部曲》《地下女子》哦，在20周年的演出也有另外的一个特色，就是音乐占了很重要的部分哦。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呢，也看到了编剧兼导演柏渊写了很多的歌曲。
1: 对啊，
0: 那这些歌曲在舞台上到时候是怎么样呈现？嘉怡刚才也说的音乐也要跟着演员一起来做这个随机的搭配，
1: 嗯
0: 啊，所以默契真的很重要哦。
1: 这次就是搞死大家，因为我记得14年在演的时候其实就蛮有趣的，你就会看到演员翻了牌子之后，然后那个控台内就开始一团乱，因为大家就赶快开始翻，因为以前的戏剧是我们可以做 Q。那顺着这个演出就 Q 会一路往下做，就是1到50、嗯、那只要顺着这样走就好了、
0: 嗯、
1: 可是现在逻辑就会是每一个段落你可能就会做一个 Q， 比如说一至几，一至一到一至十五，然后2至1到2至15，所以到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狂按那个键盘，然后就把那个 Q 叫出来，把那个 set 叫出来，然后再开始走这样、嗯、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很安然的在那里说反正就够我就够，音乐我就放、嗯、我就放，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做。这个整个剧场一新的感觉我去也像是一个集体意识的怪兽、
0: 嗯、
1: 然后这次变成 DJ 跟歌手，当然我觉得歌手就有更多的活性，因为 DJ 本身他就在这当中，他除了抓到音乐进出点之外，他每次选用的混音

0: 的感觉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嗯、
0: 歌手在这个混音的感觉不太一样的时候，他唱的方式，他重复的字句，有时候甚至会变成一种咏唱、呢喃。
1: 嗯、
0: 而且咏唱跟呢喃，他就创造出某一种当代科技的新信仰。好像你就是在这个夜店里面看一群人手上举得高高的，然后眼睛闭起来，其实不知道你在抓什么或者在召唤什么。这好像是以前所谓的 key 档。所以呢，他这样的处境也帮助了。更完成了以前可能14年演出的时候是一种诗意，因为那是现场小提琴手非常非常的美妙、嗯、这次的版本更像是我们所有人都浸泡在碧娜的脑子里面，在她的脑子里面不断的随着她记忆疯狂的旋转，所以那些 DJ 那些重低音那些非常有节奏的东西，然后突然又带着某一种空灵的吟唱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感觉她的记忆是忽远忽近的，不断的撞击着观众、哦、感官刺激非常的精彩。
1: 哇，这真的是要进到剧场去看，
0: 没错，
1: 才能够感受。嗯、而且从11月10号到15号演出六场都可能不同的惊喜，
0: 没错。
1: 嗯，好，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哪几场是嘉怡，是我们的中文版，好，哪几场是日文版，可以来关注相关的讯息。好，最后呢，最后我想。我们是可以爆雷的吗？就是最后的
0: 可以
1: 哦，可以吗？
0: 可以吧，可以啦。
1: 好，最后我自己想要从编剧、导演、演员的角度啊来讲这个最后的结局啊，就是他有一段，他问他妈妈说：“妈妈，你还没有告诉我我的
2: 最后三月
1: 在哪里，什么时候会出现？”
0: 嗯、
1: 这让我想到。在想当年玛雅预言的时候说世界末日要到了、
2: 嗯、
1: 那时候大家也在开始倒数日子哦。那末日真的要到的时候我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情来迎接？
0: 嗯，
1: 我觉得跟这个剧情好像也蛮相似的。
0: 对、
1: 就是倒数的前三天，因为有一个传说就是说最后三天呢，这个地下人在死前的这三天会陷入黑暗之中，面对过去，并且接受早一步离开的朋友的祝福。
0: 嗯，
1: 那在这个末尾的时候呢，碧娜就说，她就看着这个莎夏跟海伦娜的这个
0: 骸骨
1: 、嗯、然后就说，你们应该不会来找我吧？诶，这个意思是说，她觉得他们不会祝福她，是吗？
0: 哦，这是一个有趣的想象。
1: 因为你会得到朋友的祝福吗？
0: 嗯，
1: 那意思就是你们觉得我做的很多选择都是错的吗？你觉得我这一生做了很多错事，你们都不会祝福我吗？
0: 嘉怡觉得
2: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的确也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2: 但我后来觉得我后来反而是觉得，因为他们已经比我更早一步被母神产下，他们去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他们是前往好的地方的。对，因为其实里面的这个预言里面并没有说，他是说所有你的最后三天，最后你的亲朋好友会再回到你身边、嗯、所以他一开始在问说，那莎夏你在哪里，海伦娜你在哪、嗯、我的最后三日到底长什么样子，这样。但最后他说，你们应该不会来了吧，我想应该是因为他也期许他们、哦去到了，
1: 嗯，
2: 他们已经被母神给产下了，他们去到更好的地方。嗯、那接下来可能是我，也有可能不是这样。
1: 所以末尾背景的字幕打出了这一行字：听说碧娜在洞穴深处看到光亮，这是编剧要给我们的一个感觉上是比较正面跟光明的结尾吗？
0: 在一部曲的结尾的时候，就想说。传说三个地下女子会重新回到洞穴，他们走到了新天地，在母神的从母神产道走出去，然后跟所有的家人相聚在一起，这是一部曲的结尾。所以、嗯、但是一部曲的结尾的时候，我想说应该是这样子吧，很有一个童话感这样，然后大家说哇靠，超沉重了，怎么这么沉重然后接下来呢、嗯、就是说应该故事还没有说完吧，所以其实二部曲是承袭这样子的状态。我只能说在二部曲的结尾的时候，当碧娜发现这个男人的形象其实都来自于他的幻想跟幻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举动，我让碧娜拿起玫瑰花，
1: 嗯，
0: 因为他不断在用手
1: 折
0: 着纸的玫瑰花，他在期待一个真正的所谓的真正的玫瑰花。 真正的爱到来。
1: 嗯，
0: 那他就拿起那个玫瑰花，然后看着玫瑰花笑了一下，就把玫瑰花丢在地上，他就离开了。这是我们这次的结尾。
1: 哦，
0: 那至于整个从头到尾贯穿到那里的这个流动是什么呢？我相信虽然爆了雷，但是还是要走进剧场才会知道这中间的这个起落跌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欸，所以刚刚嘉怡跟我都同意，就是阿道夫跟碧娜是有爱的嘛，因为阿道夫就说我会拿一朵玫瑰花给你嘛，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他期待的就是真正的玫瑰花，
0: 嗯，
1: 就象征着爱。
2: 但阿道夫
0: 单纯吗？
2: 但阿道夫没有，他只有说或许。
0: 对，
2: 他说或许我会带一朵真正的玫瑰花给你，但碧娜回答他说那我在这边会一直折玫瑰花等你，
1: 嗯嗯嗯，
2: 这样子。但阿道夫只回或许这样，
0: 嗯，因为我只能说这个十几岁的那个年轻小男孩如果发现他自己很抢手的时候，他会为了不得罪彼此然后就是表达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状态，而且以及他掉到地下他就靠着家人吃饭，
2: 对呀，啊，
0: 他怎么样都不会得罪这家人，毕竟从东京大城市来的人比较会生存。
1: 对，好了，所以我知道就是编剧根本就没有给他们爱的可能性。
0: 或许有。
1: 好，最后的一个提问就是，二部曲《地下女子》邀请观众思考，当我们为了和平不再允许愤怒，和平还会是和平吗？这是你最后要让观众带着这样子的一个问号离开剧场吗？
0: 不用这么宏大了，其实我觉得应该不用这么宏大，因为其实我在看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故事主体的确很大，但我觉得这是剧作家的想法，剧作者自己他的想法，不干我的事，我现在是导演。
1: 嗯，
0: 所以当我是导演的时候，我终究还是要找到跟当代连结的，而我在这个作品当中，其实我不断在跟过去的我对话，我也跟着演员一起在去讨论他们在这样处境之下他们会怎么做选择，他们如何判断，他们如何思考。
1: 嗯，
0: 所以每个故事它最后贴近的应该是每个人身上，就是你有没有一件会让你不断不断想起的记忆，你有没有一件你会不断不断悔恨的过去，你有没有一个你再也无法重新回复到如初的关系，你要怎么样放下，你的放下是如何的放下，你那个放下是真的放下，还是其实你只是伪装你自己放下了，那一刻真的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获得自身的自由，从自己的泥沼里面脱逃。因为我觉得这所有一切的事情，我们不断的求往外在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失败的，因为扣双双爱斗扣最最搭，所有事情靠人人会跑，所以这所有一切生命的历程当中，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我们要带给自己什么，我相信这是这出戏其实最重要的命题。
1: 所以阿道夫跟碧娜说只有你自己可以杀死你自己，是这样吗？嗯，
0: 是的。
1: 好，最后嘉怡要来讲一下目前还在如火如荼的排练中，
2: 嗯，
1: 但是这么吃重的女主角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身心上的压力呢？
2: 我觉得铁定是有的，就连昨天在排练的时候导演就说你太紧张了你太想控制所有一切事情了，但我觉得碧娜最有趣的地方真的是你要知道如何放下一切，或是想办法成为一个受体，让情境在你身上流转，然后在这个情境里面重新做选择，
1: 嗯，
2: 重新活一次。
1: 嗯，
2: 就我觉得这是碧娜最挑战也最有趣的地方，然后也非常期待观众进到剧场里面跟着碧娜一起感受这一切，这样子。嗯，
1: 好。

0: 小剧场二十周年的纪念演出《秽土天堂二部曲：地下女子》，11月10号到15号在万座小剧场会演出6场。
1: 对，然后我们另外加开了2场，是在11月14号的晚场7点半，跟11月15号的晚场一样是7点半，有双双卡司，就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想要集齐台湾场跟日本场的话，
2: 一天之内。
1: 没错，你就可以在一天之内下午看日本场，晚上看台湾场，或者是颠倒过来、也都可以，让大家选择、
0: 先演比较压力大还是后演，因为都会被比较嘛。
2: 我觉得会被比较，但是绝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上真的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同时间导两出戏的感觉，身为导演快要崩溃了、所以欢迎大家来看。
0: 好，谢谢博渊，谢谢嘉怡，
1: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最近呢，在台湾受到媒体重视跟军事迷相当振奋的一件事，那么就是台湾向美国采购的 F-16V 战机呢，苦等了29年要交付了，虽然目前只有飞来了2架，那么这也是美国对台军售最新的一笔，川普总统还没有签署的$140亿军售案，则是目前外界所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今年5月还有9月底，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会面之后，那么这项源自美国国会1979年所通过的台湾关系法，在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基于美国是有义务向台湾提供数量充足的防御性的武器跟服务，来确保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的做法，有了改变了吗？或者是显示美中台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民观察探讨，非常欢迎陈副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我们首先先从刚刚提到的 F-16V 战机哦，我们等待快30年哦，其实它是有个时代背景的，就是当时的陈水扁总统为了要汰换老旧的 F-5 的战机，就向美国开始争取采购66架 F-16CD 型的战机。我想有所卡关，到底美国的考量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历任的总统的做法可能不尽相同，老师您怎么样来观察这中间的变化呢？
2: 美国是1991年老布希总统他当时卖给我们台湾190架 F-16 型 AB 型战机，那当然当时我们台湾是希望购买 F-16CD 型战机，那两者的差别其实简单讲就是 F-16CD 型战机你可以携带可以射到中国领土的飞弹，那当时美国本身他所卖的 F-16AB 型战机它就是属于所谓的防御性的一个飞机的机种，那当然也过了30-40年了，我们的 F-16AB 型战机当然有需要汰换的一个需要，大概差不多5年前吧，蔡英文总统时期美国同意卖给我们 F-16V 型的战机，那除此之外他也帮我们去升级我们原有的F-16AB 型战机，升级到同样的是 F-16V 的 Block 大概20几期那个战机吧。那现在这个周末飞到我们台湾的是 F-16V Block 70型的一个战机，也就代表它是一个新的一个引擎，新的一个机器，所以说它的可以使用寿命当然就长非常多。那之前大概66架的 F-16AB 型战机升级到变成 F-16V 型的一个战机，它其实性能也不会差距太大，只因为说它本身都已经用了30-40年了嘛，所以有可能说它的寿命可能没有办法使用那么久。那这两架战机我个人觉得其实对我们台湾而言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战机，因为66架原本我们 F-16AB 型战机的一个升级，然后再加上未来又在继续要提供给我们台湾也大概差不多60几架的一个 F-16V 型的战机，所以我们可能有100-200架 F-16V 型的战机，即使说这 F-16V 型战机它基本上是属于世代机的一个机种，但是因为美国它是把它 F-16 的战机做一个它的电战系统的一个升级，所以我们或许还是可以以这样子的一个数量来去抗衡得了像中国它目前的一些5代型的这个歼20的一个战机，所以基本上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防空能力是有它的一个帮助的存在了。
1: 只不过8月底的时候这个消息就已经出来了，就是有2架 F-16V 就是我们今天探讨，那时候是先飞到夏威夷，
2: 8月的时候飞到夏威夷，
1: 对，那很多军事迷那个时候就跑到台东去等候了，想说飞了几天之后加个油啦，或是确认它 OK 就要飞过来，可是一等竟然也等了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那刚好川西二会在9月底，这是一个凑巧，还是说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会有一点点的政治决定或考量吗？
2: 其实顶多就晚一个月嘛，我是不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啦、哦、就算说真的对于川普政府而言有可能因为川习会而受到一些影响，希望说川习会之后再让他飞到我们台湾、
1: 嗯、
2: 但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嘛，因为对我们台湾安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在嘛。
1: 嗯，
2: 那另一方面当然对于美国政府他的一个官方的说法，他是说是因为气候的原因，
1: 嗯，
2: 以及它本身的一些配备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
2: 那其实简单讲就是空中加油机，夏威夷飞到我们台东制航基地，当你中间必须要有那个加油机去加油嘛，
1: 是，
2: 好、哦，那目前的确在现在美国，它的一些加油机可能都还是优先部署在中东的伊朗战事，好、
1: 嗯
2: 哦，那所以有可能说它在加油机上面没有办法说及时的说去调动到夏威夷来去进行一个对我们 F-16V 的一个加油机的一个使用。对于川普政府而言呢、啊，其实就像他今年三月他的国家情报总监所发表的2027年美国国家的一个威胁评估报告，他基本上是认为2027年以前中国还不至于说会对台湾发动攻击。
1: 2027年是中共建军百年嘛，
2: 对啊，所以中共我想他一定会大阅兵嘛。建军百年倒是其次啊，最重要的是应该明年的十月十一月吧，中共21大嘛、
1: 嗯、
2: 那习近平他一定是要争取第四任嘛，他到现在还没有安排接班人嘛，
1: 看不出来没有浮上台面的，
2: 他这样看那一定就是要争取连任嘛，除非说他身体出状况了。川普也上礼拜也讲嘛，他跟习近平的谈话，他觉得习近平健康还是很好。
1: 哦，对呀、啊，我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报道。
2: 所以虽然说最近很多传言，习近平下飞机阶梯上面还要他老婆帮他扶，好像觉得说他身体可能有状况。但我觉得还不至于说到没有办法说继续执政了。以中共过去的惯例，如果真的安排接班人，其实你在五年前的上一届的一个党代表大会，其实就应该要安排好了。
1: 嗯，
2: 但到现在都已经到最后一年了，你还没有安排。
1: 好，第四任期或许机会是蛮大的。刚才提到 F-16V 规格的这 F-16CD 型战机有2架已经飞到我们台东的制航基地，就是我们花了不少军费所买到的。如果以我们2019年底立法院所通过的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编列2020到2026年，大概编了2472亿元的预算。当然也有讯息告诉我们说，啊，美方原本预计在2023年就会交付2架，到2026年要全数交付。总之呢，对于美方延宕交付，大家也蛮关注的。但是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国对外像现在中东的战事呢，也蛮多的武器必须投注在上面，那川普又希望很多国家来提高军费，当然军费不光只是武器啦，还有驻军等等，都是，这个是我们可以来观察的。好，那接下来我想再请教老师哦，或许川习二会并没有影响到我刚提到的这个 F-16V 这2架战机飞到我们台湾，我们还是会买到，因为后续的做法，明年度我们的国防部的预算书是显示空军明年规划有首度派员到美国来参加这 F-16V Block 70战机做支援装备还有武器弹药筹购专案管理会议，会逐项来检视专业进度跟重要里程碑，确保我们的装备交付整合进度能够如期如职的来进行。那一刚开始告诉听众朋友，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也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国会立的这个国内法，那也让我们的对美采购有了一些依据。但是是不是仅限于防卫武器呢？在您的观察当中，历任的美国总统的做法是怎么样呢？老师，
2: 我照台湾关系法条款，它是说美国有义务要提供给台湾足以自卫用的防卫性武器，
1: 是、
2: 哦、那当然这是当时1979年的时代背景、啊
1: 嗯、
2: 我想1979年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台湾还是有在台湾海峡的空优海优，我们当时 F-51 的战机的性能是优过于当时中国那些什么米格战机的、哦、中国当时你可以看到1979年打了越战 它的传统武器是相当落后的
1: 啊。
2: 这主要是因为文革时期，当时中国在毛泽东所谓人民战争的一个战略之下，简单讲就是人胜于武器嘛。他重视的是人的精神因素，好，认为说武器不是一个最重要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关键。哦，所以你看文革的时候，他甚至连那个军阶制都把它废除掉了。那既然你强调精神因素，所以你看他当时，好，这样的一个人民战争的战略，他其实不是很重视他自己本身好传统部队、传统武力的一个武器更新。好，所以简单讲，1979年订定台湾关系法那个时刻，我们台湾的战机或者说我们的海军，其实在台湾海峡是有空优海优的。
1: 嗯哼哼。
2: 那当然1979年当时我们也还没有宣誓说废除动员抗战时期嘛，代表我们还把中央人民共和国当成是一个叛乱团体嘛，所以要看他的乱嘛，至少就代表就是过去蒋介石那时候所谓反攻大陆这样的一个宣誓或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弃嘛。所以当时1979年做这样子的一条款，说啊，卖给我们台湾自卫用的一个防卫性武器，基本上我相信当时的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主要还是认为说希望不要台海有一些什么样子战事或纠纷。那这样子的一个条款的确当在最近一二十年随着中国它的军事力量逐渐发展，
1: 嗯哼，
2: 那的确当这对我们台湾是一个很大的限制约束嘛。因为毕竟中国的确它的军事现代化，包括它的第五代型的一个战机甚至第六代的战机都逐渐出来了，
1: 嗯，
2: 那的确我们可能在20年前我们中华民国可能在台湾海峡已经失去空优海
1: 域，
2: 那这是为什么最近几乎每天中国战机战舰到处这样子来骚扰我们台湾。那这种状况之下，在最近几年其实也引起一些人士对于台湾关系法这样的一个所谓防卫性武器限制的一个讨论，
1: 嗯，
2: 所以你看2023年当时美国的参议院跟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国安委员会，他们都曾经提出一台湾安全法的草案，
1: 嗯哼，
2: 但这两个草案在当时外交委员会里面都曾经用一个名词，也就是说他觉得应该要把过去台湾关系法所说的防卫性武器把它改成要提供给台湾足以吓阻中国攻击侵略的武器。所以我一般我是不会用攻击性武器去谈这样的一个武器的性质，
1: 嗯，
2: 我觉得它那就是一个吓阻性的武器。
1: 嗯，
2: 那当然吓阻当然是比较攻击的性质嘛。
1: 嗯，
2: 因为吓阻代表就是说，今天我要去对于你对我的攻击，我要去进行一个报复。
1: 嗯，
2: 我要让你得不偿失。只要你报复，那当然就是可能就会打到你的一个领土上面来嘛。
1: 嗯，
2: 所以这个的确过去也都有一些讨论了哈。最重要的突破当然是2020年。10月，川普总统任期中，11月就要选总统嘛。当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当时就宣布一个月宣布了3-4项的一个军售，
1: 很大量的。
2: 那一个最重要关键就是他当时宣布的一个两项。

0: 像重要军售，一个就是海马斯关火箭的一个发射系统，
1: 对，
0: 然后他也愿意卖给战术型的一个导弹，
1: 嗯，
0: 而这战术型导弹从海马斯发射系统去发射，它的射程大概可以达到220到50公里，台湾海峡大概就130到220公里，
1: 远远就超过这个。
0: 其实海马斯的一个战术导弹，它其实就可以打到中国的一个领土了嘛，中国的沿岸的一个军队聚集地了嘛。那另外一个重要的空对地飞弹，
1: 嗯哼，
0: 过去其实美国一直避免卖给我们，因为空对地，对地当然就是轰炸，轰炸当然是攻击性的嘛。2020年10月，当时跟海马斯一起宣布卖给我们的，等于说可以用在 F-16V 的这一个空对地的飞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250公里啊。
1: 嗯，
0: 所以它同样当然也可以打到中国的领土啊。这一次一个宣布的这两个武器，它其实可以算是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的一个突破。
1: 嗯，
0: 也就是它突破过去美国政府历次对我们武器的销售，大概都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它不太想卖给我们台湾那种可以打到中国领土的武器。
1: 嗯，
0: 但这个在2020年10月就突破了嘛。那包括去年是2月，川普总统他的那111亿美金这笔的军售，他更是卖给我们台湾的海马斯的一个系统，2020年是卖给我们台湾大概11套。他去年12月宣布要卖给我们台湾82套，
1: 嗯，
0: 哦，等于说增加了7倍。最重要其实是陆军战术型导弹，
1: 嗯，
0: 他愿意卖给我们台湾420枚，哦，这在2020年他直接卖给我们台湾大概差不多只是80枚而已啊。那这其实都是相当大的一个数量，而我个人相信海马斯也才是中共最担心的一个东西啦，因为这本身它对于中共对岸一旦它打算攻击我们台湾的时候，它的军队会在对岸进行一个聚集嘛，或包括它自己本身在对岸的一个飞弹发射基地，或包括它的一个海军军舰的港口。我想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因为现在最近10-20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确也不容否认台海的一个军力平衡对我们台湾是越来越不利，也就是基本上就像一般人所说的嘛，最好的防御是攻击，一直只是说卖一些防御性的武器，那讲难听那个叫等着挨打嘛。但这个本身其实你吓阻不了他来去进一步的继续的攻击，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是否应该要发展或者说卖给我们台湾一些带有吓阻性质的一个武器，这的确是美国有不少讨论的地方。
1: 嗯哼，好，非常谢谢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明，针对美国对台军售，那么川普总统第一任期跟现在对台军售的思维有什么样的差异？那刚才老师有提到，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了哈。那美国方面也有提出台湾安全法。那现在就要看国会是不是会针对我们过去行之多年台湾关系法，美国所依据的这样的法源来对台湾军售会不会有些改变。那11月3号的时候，美国的参众两院就要进行改选了，或许我们也可以来观察，是这样子。
0: 现在看起来，因为当时是2023年年初嘛，那当时台湾安全法顶多只是说在他们的一个参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1: 在讨论，
0: 然后形成一个草案，但是后来国会任期就结束了嘛，
1: 嗯哼，
0: 所以他并没有送交到参众两院会里面去讨论，那自然就不了了之了。但我只能说对于美国而言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1: 嗯，
0: 是否要思考提供给我们台湾吓阻性的武器了，
1: 嗯，
0: 那我们台湾当然也是极力一直持续的在追求嘛，包括现在要卖给我们 F-16V 的 Block 70型的战机，
1: 嗯，
0: 它其实就可以去搭载这个 AIM 120型的空对地的一个飞弹，
1: 嗯哼，
0: 那它的射程其实有可能可以达到中国的一个领土嘛。
1: 你就说这样的性能也算还可以就对了。
0: 不，它基本上因为最重要是它的电站系统做了更新，它的电站系统甚至是属于像这个5代型战机 F-35那个机型的一个电站系统，那只是说它没有隐形的功能，好，那另外一个它没有垂直升降的功能，那这是可能是对我们台湾会比较有问题，因为战争一旦爆发，我们的那个飞机场已经都先被炸嘛，那如果说没有飞机场可以让它跑道起飞，那的确会对 F-16B 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嘛。
1: 嗯哼，好，那延续刚才老师你有提到川普总统第一任期跟现在 2.0 的任期对台军售，当然有些军售项目现在是搁置的了哈，你觉得他对台军售有什么样的特点， 会比较务实嘛，看台湾的需求。
0: 其实我们就从他的项目跟金额来看，川普第一个任期四年卖给我们台湾184亿美金，
1: 嗯，
0: 然后现在第二任两年了，去年12月宣布是111亿美金，那这样加起来已经是290亿美金，
1: 对，
0: 已经是相当大一笔金额了。你看拜登总统的四年，他其实卖给台湾非常多次，大概差不多20次左右，
1: 嗯，
0: 但是在这四年总共加起来，
1: 嗯哼哼，
0: 总金额是84亿美金，
1: 嗯哼哼哼，
0: 但川普总统他去年12月初一次就宣布111亿美金，
1: 嗯，
0: 这是有史以来宣布的最大的一笔金额。然后他第一个任期卖给我们台湾184亿美金，
1: 嗯，
0: 这是拜登时期的两倍啊。
1: 对，
0: 这是奥巴马总统时期8年任期，等于说是他的一个两倍啊。所以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潘德伟也讲到嘛，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以后，
1: 嗯，
0: 川普总统这6年卖给我们台湾将近300亿美金，已经是从1979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卖给我们台湾武器，好，都超过50%以上的金额。
1: 是，
0: 所以我个人还是相信，即使川普总统本人，他还是非常重视我们台湾安全的一个问题啦。他还是从一个比较战略性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台湾的一个重要性啊。
1: 嗯哼，好，非常谢谢陈世明教授您的解析。那外界就在关注这140亿美元，川普还没有签署。那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当然我们看到庞德伟面对外界质疑为什么还没有签署呢，他强调目前还在就军售案进行磋商，并且重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之后，其实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那另外我们的驻美代表于大雷在川协会之后也特别拜会了联邦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尔，那他是有提到雷根政府提出对台6项保证，明确承诺不会跟中共咨询对台军售，雷根的承诺是正确的，坚持先例才是明智的。比较新的4号的时候，于大雷他在华府侨社举行国庆升旗典礼，他也针对这个在说，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6项保证跟台湾面临的威胁，对台湾提供适量跟适当军售跟服务持续进行当中。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签署与否可能的影响因素？
0: 没有，就像美国包括川普总统本人还有卢比欧国务卿战争部门赫克塞，多位美国的官员都一再的重申，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当然川普，我想大家都知道川普是很爱随性的去发表一些他个人的想法看法嘛，他是不看稿子的，你看每2天2-3天他就跟记者直接面对面接受访问，然后回答问题，那种随性式回答问题，当然这或许也代表川普真正的一个想法，但是基本上我个人相信对川普总统本人而言，他还是会非常重视他下面的政府官员幕僚所给予他的政策的一个建议，也就是基本上他这样的一个很随性的接受记者访谈所讲出来很多的话，我个人觉得重视我们当然要重视，关注我们当然要关注，但不用说好像完全就以他的话为准，因为毕竟美国对台政策包括军售不是只有总统说了算的，包括美国国会也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在了哈。那最重要的当然就像刚刚说到，即使川普总统本人他自己都一再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那在这样背景的情况下，那中国就说啊，你一定要依照8·17公报不应该再卖给我们台湾武器，那这个是中国自己本身对于8·17公报的一个错误的解读。我们把8·17公报拿出来看，你可以明白看到美国的确他在这边有提到会让他自己本身对台湾的军售在质跟量上面不会超过美中建交那个时候，就是1979年那个时候的水平，但是他在讲这段话之前，他前面有一句话，鉴于以上双方之陈述，就是前一段话，前一段话重点是什么呢？美国说他观察到中国在1979年、80年代初期所展现那个愿意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然后接下来下一段，鉴于以上之陈述，他愿意说啊，这个未来对台湾军售可能质跟量会逐渐的减少。所以这样子一段话连接起来，简单讲就是美国为什么在1982年、1987年他愿意说去讲出哦，他愿意质跟量逐渐的减少对台湾军售，那是因为前面那个鉴于以上双方的陈述，美国相信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展现他愿意说去和平解决台湾的一个意愿， 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当时有所谓雷根备忘录，
1: 嗯，
0: 哦，在2年前的美国在台协会也把雷根备忘录给刊登出来嘛，它里面就明白说到了嘛，美国对于台湾军售的质跟量相关的问题，它都是

0: 以中共愿意说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来做一个前提条件。
1: 嗯嗯，
0: 所以你看，包括1991年，当时老布什为什么可以卖给我们台湾180架的 F-16AB 型的战机？180架 AB 型战机，那是非常庞大的金额的。
1: 对，
0: 那当然超过1979年当时的水平啊。那老布什政府他就很清楚明白讲嘛，因为你一年前你中国从苏联买到苏-27型战机啊，那台海军力平衡改变了嘛。
1: 嗯，
0: 然后另一方面，2001年小布什总统卖给我们三大军售，那当时也是一样，中国也是在骂三大军售3968亿嘛。好，当时我们台湾还有反军购的一个这个运动。
1: 对，
0: 3968亿台币那个是相当庞大的金额啊。中国当然也骂啊，但美国这种很简单回应嘛。那因为你1996年你对台湾飞弹演习威胁台湾啊，那我自然而然我不觉得我需要说受到这样一个87公报的一个约束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北京所讲的那些什么87公报，那个都是你北京自己的一个扭曲解读，而美国它本身是不会受到你北京这些扭曲解读而去限制它所给我们台湾的一些军售的一个武器的一个不管是质跟量的一个问题。那至于说去年12月卖给我们台湾111亿美金的一个武器的项目，这是相当庞大的金额。
1: 是，
0: 到现在不到一年时间，我相信我们台湾其实我们的预算也还在消化之中，很大负担的。当然美国接下来照媒体的报道，有第二批原本要卖给我们台湾140亿美金一个军售，是什么样的项目呢？那如果说从一些媒体的报道，包括美国参与这个讨论的一些国会议员的助理本身所透露出来的讯息，70-80%是防空飞弹。
1: 嗯，
0: 也就爱国的三型飞弹跟 NASA 的一个防空飞弹，
1: 嗯哼哼，
0: 爱国的三型飞弹大概占了大概超过55亿，
1: 嗯哼，
0: NASA 的防空飞弹大概占了超过40-50亿，也就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就已经占了140亿美金里面的110亿美金左右。那另外一个重要的项目则是 IBCS， 也就是防空飞弹整合战斗指挥系统，那这个大概超过25亿美金。那这个对我们台湾是个人觉得是比较有急需，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把我们台湾所现有的一些防空飞弹，把我们台湾自己所制造的天宫三型防空飞弹，
1: 嗯，
0: 可以跟美国的爱国的三型飞弹整合在这样一个指挥系统里面，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快速的因应，更快速的一个对飞弹的拦截。但是你说110亿美金的那个爱国的三型飞弹跟 NASA 的防空飞弹，其实我个人觉得不需要说好像太过于去计较他是不是现在马上要宣布这个问题啊。对川普而言，他或许他可以先宣布个25亿的防空飞弹整个那套系统指挥体系先卖给我们台湾这25亿的这个指挥体系，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是比较实用嘛。
1: 嗯哼，
0: 那至于说你说那个防空飞弹，我们的确不否认目前美国打的伊朗战争打了半年的时间，
1: 嗯，
0: 他耗损最多当然就防空飞弹，
1: 好，
0: 尤其是爱国的三型飞弹。所以的确就像国务卿卢比欧他在一两礼拜前他也明白公开讲到嘛，美国对外军售一定是要先考量到美国自身的需求，
1: 没错，
0: 然后之后再决定要如何去军售。
1: 嗯，
0: 那现在的确我们不能否认美国他现在在这个伊朗战争它耗费非常多的防空飞弹啊，
1: 嗯，
0: 那的确对我们台湾而言，就算说现在川普总统他向国会提交这140亿美金提交给国会，同意说要卖给我们台湾，但是你可能要2年以后你才拿得到这爱国者三型跟 NASA 的防空飞弹啊。
1: 嗯哼，
0: 那这跟半年以后再宣布一年以后再宣布差异不大。
1: 好，所以
0: 另外重点则是在于说就防空飞弹而言，其实我们台湾本身中科院所制造的天宫三型飞弹它其实是相当先进的，甚至被认为它是可以媲美爱国者三型飞弹的。
1: 嗯，
0: 也就今天对于防空飞弹而言，我们台湾其实有一定的一个自我制造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也没有那么急，我个人觉得或许顶多就是我们可以希望美国先赶快卖给我们那25亿的一个防空飞弹指挥体系，那这可能是对我们台湾是比较有所急需的。
1: 好，非常谢谢陈世明副教授非常专业的解析。那于大雷代表他也说，其实就像美国专家他们所提到的美国对台军售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新闻的报道有意思，就是川普也向中国兜售美国的武器，你要不要买一些。这是庞德伟在接受美国的福斯周日新闻的节目谈到了，川普好几次提到我们把武器卖给全球其他国家，并且问习近平要不要也买一些，不过后来川普他否认说会有这样讲，他喜欢发言嘛，我们就不要太严肃来看待吧。
0: 川普是说他

0: 他没有印象他有说这样的话。
1: 对对对，
0: 那不管有没有了，就算有、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玩笑话了、
1: 嗯、
0: 因为很明显的他跟习近平见面，习近平一直在跟川普抱怨说你不可以再卖给台湾武器，一直在讲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川普他可能觉得啊，这个听得不耐烦了，他就讲一句玩笑话。那基本上对于美国，因为美国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1: 嗯、
0: 美国跟欧洲他们当时就共同的宣誓过、
1: 嗯、
0: 就是禁止在对于中国、嗯出卖武器，
1: 是
0: 卖武器给中国、
1: 嗯哦、
0: 所以这个禁令到现在还是存在的。当然我们也不容否认，的确那你如果真的卖武器给中国，当然这个包括你看川普政府自己本身内部美国国会议员都相当反弹嘛，
1: 是啊、
0: 因为这当然本身代表如果是真的是变成事实、那当然有可能会引起受中国威胁的一些美国盟邦相当程度的担忧、嗯，
1: 对啊，
0: 不过基本上我相信到目前看起来，我个人觉得就是一句玩笑话，
1: 玩笑话，
0: 甚至根本可能就没有这句话，可能是庞德伟大师他自己记错了嘛。
1: 哦，好，非常谢谢老师提出你的观点。我们今天是针对有关川普从上任以来第一任期，还有2025年来第二任期对台军售态度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当然也看着美中台关系是不是有点受到一些影响。我想后续还值得观察美国对台军售的项目啊，特别是我们所需求到底是哪些能够有防御而且有吓阻效用等器哈。非常谢谢我们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明相当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安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3: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4: 光临文创实习，
2: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3: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4: 文创市集，
2: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陈映初从新闻媒体主管回到家乡照顾父母，父母离开之后，他重新整理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成为初点的主理人。这里不只是甜点、花园与生活的空间，更收藏着他一路走来的记忆，就连父母当年留下的雪月居门牌他也保留了下来，放在初点的一角，让过去与现在重新交汇，更让这里有了家的味道。而60岁之后，他也为自己设定新的方向与目标，当初初点这个名字就是希望让自己成为一个初学的人，永远保有人生的新鲜感，并且也勇于接受新的挑战。

0: 所以初点它不只是甜点，它已经变成非常复合式的一个空间的环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东西啦，都是有记忆的东西，故事的东西。应该就是说来的人会看，哎，那个叫雪月居，那个雪月居其实我一直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家的记忆。所以 AI 对于像我会架网站的人，我缺了设计元素这个东西呢，它就可以帮我补强这一块。就是因为我回来了，我回到这个像家的店做出来以后，我发现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加进来，那家的味道就出来了。
1: 陈年初他也谈到制作马卡龙的方式，所以不同的颜色都是那个味道吗？譬如说粉红色会是什么样的味道，绿色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0: 每一个颜色其实是搭配，例如说百香果就是绿色嘛，苹果那个是青苹果，也是有一点点比较偏向绿色，红色像草莓的颜色，或者芒果橘色嘛，所以我还是配合那个，因为我的口味大部分都是水果口味居多，我现在的所有的口味啊，它还有很美的名字，例如说柠檬、哦、我叫窗光柠檬，
1: 哇，
0: 窗边的光线那个柠檬、
1: 哦、为什么特别取这名字呢、
0: 所以我叫九井九味，就把我自己住的那个我的初点那个环境的所有的空间跟我的口味做结合，例如说我有黑胶唱片留声机嘛，所以留声黑处理、
1: 哦、哇哦
0: 啊，留声黑处理嘛，
1: 挺有创意的、
0: 哦、对对对对，所以花园草莓，也就是说还有石阶覆盆子，紧跟口味结合在一块、哦、就变成那个口味的名字，所以我会常常想这些创意的点子了。
1: 现在已经把你自己训练的色彩有那个敏锐度了哦。马卡龙甜点之后呢，你的布景啊，你居家的布景的环境、嗯、我觉得也很特别、
0: 嗯、
1: 要不要谈一谈这些，因为你刚才有讲到、你妈妈喜欢花
0: 对吧、
1: 哦、
0: 我妈妈喜欢花，她喜欢红色的花、嗯、所以我其实有种了很多玫瑰，我有八九十个品种的玫瑰，
1: 这么多种哦。
0: 对，而且每一个品种上面都有名字
1: 哦，
0: 而且这个名字还不是随便取的。我以前唱合唱团，所以我有一个玫瑰上面写合唱团，它的名字叫合唱团。所以那个我做马卡龙，有一个叫草莓马卡龙，它那个就是玫瑰的名字。所以玫瑰有非常多的品种，那这个品种它都有一个名字，就是培育它的人会给它取一个名字。所以我就去找很多跟我初点相关的这些玫瑰的名字，就放在我的花园里面。花园里面要洒水系统，那我就自己去买洒水系统，自己装，我自己去买那个蛇纹石，就是那个大理石那种小碎石，买了一两吨吧，把所有的地上都铺那个蛇纹石，然后买那个石板把它变成一个石阶，所以我的花园然后铺树木，树木要找工人来做，我都自己弄。玫瑰要攀嘛，
1: 我也是自己架，自己架，
0: 我自己架，我去买回来可以攀藤的东西自己组装，然后自己架。所以我的花园里面所有东西包括我自己的甜点都是我自己做的我以前不会拉花，因为你有甜点你要有咖啡嘛，
1: 对对对，
0: 我现在也会拉花所以也就是说我是每一样每一样都把我的空间创造出来。那我现在这个初点呢，它变成一个类似学堂。
1: 学堂
0: 我现在在读博士班嘛，所以我把初点变成像书房的感觉，它可以有一个小小沙龙的感觉所以它有萤幕会拉起来可以让人家做简报可以办活动所以初点它不只是甜点，它已经变成非常复合式的一个空间的环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东西啦，都是有记忆的东西、故事的东西、或是例如说姐姐的油画也放在初点里面，
1: 是
0: 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去哪里玩，哎，看到这个做的蚂蚁人，做的惟妙又惟肖， 我也把它买回来、嗯、就放在家里面、嗯、等于说这个出点其实就是我的自己的生活的故事的大集合。
1: 好棒哦、嗯、所以这边呢可以让心灵休憩的人在这里，而且你也可以把这个复合式的多功能都把它全部都涵盖在里头。这么多的一个物品呢、嗯、有没有哪一几件的物品对您个人来讲呢是你的成长的童年的记忆，或是对你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回忆呢？
0: 这个地方是一个像家的店，就是我让它像一个家的感觉，因为毕竟爸妈以前住在这个地方。以前我爸妈的门口有挂一个牌匾叫雪月居，
1: 好美哦、
0: 啊、因为我爸叫陈秋月，妈妈叫陈张雪妹，所以我以前在三义做了一个木雕叫雪月居，放在门口。他们走了以后我把它移到屋内，放在出典里面的某一个角落，这个代表这个是当年雪月居的地方。当然那个牌匾其实我也整理过了，所以它就变成应该就是说来的人会看哎，那个叫雪月居，原来这个真的是以前叫雪月居，但是现在变成一个出典的地方。那个雪月居其实我一直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家的记忆。
1: 你真的是被新闻耽搁了好多，甜点师、设计创意、景观设计、都包含在里面。
0: 我女儿做室内设计，对不对？但是我完全没有用到它，全部都是让他老爸自己玩的。
1: 你怎么都会啊？我们待会后面还要讲，这里还要架设网站呢，你也太全能了。
0: 可是美美人不就是要学会？而且我的初点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初学的人，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初学的人？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困难，有一点，这是你的人生的新鲜感跟挑战。我其实是用这个心态，所以我初点这个名字呢，一点多义，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多的含义。
1: 这名字取得真好哎哈，初学的人，啊、初点，
0: 当一个初学的人，
1: 初学的人。所以你现在呢，自己要一个人做甜点，还要自己要顾店。那有时候呢，客人来，有时候客人没有来。那在这段时间你怎么相处？如果客人来，以你的个性，当然你也不去打搅他，除非那个客人会跟你聊天。
0: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开店的时候，我是全开放嘛，想来的人就来、所以如果店里面没有人怎么办？
1: 对，
0: 我的甜点没有卖出去怎么办？
1: 对，
0: 有时候就送人吃或干嘛的。可是我现在已经改了、我现在那是一开始开店的时候当然希望更多人来走进到这个触点里面来，可是我现在改了，我现在改成全预约，我是改成全预约了，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接受一般客，所以很多人打电话来，或是例如说我今天上广播有人听到出点、或者在网络上去查、查到出点，他如果临时来的其实我都没有让他进来、
1: 真的、
0: 因为我是全预约，他必须要透过预约系统这样一个做法，就是说如果我发现今天没有客人没有预约，那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读书，我可以整理花园，我可以去开发新的甜点，或者我太太如果来，我可以讲说哎，今天有客人，那我们就去大溪玩吧、也就是说对我来讲这个才是我的新的人生的步伐，它不是用一个店来绑住你。所以全预约的系统，因为它背后有 CRM 的系统，当然这也是我自己
1: 设计的。
0: 对，因为我跟 AI 合作，把全预约的 CRM 系统结合网站全部结合在一块，有没有预约我知道，而且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要提供多少的工作，我今天要做马卡龙、我今天要做可丽露、我都有 CRM 系统，今日的工作量都帮我列好。
1: 哦，真的哦？
0: 对，没错啊。这个 CRM 系统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就在暑假的时候把它建置起来，应该是说我都是亲力亲为啦，而且我自己可以做出来，我不需要花钱去找人帮我建置。
1: 现在你自己是改成全预约制的哦？
0: 对。
1: 那预约来的人呢，有时候可能是聚会啊，大部分都是哪一类的人会来预约呢？
0: 预约有两种，一种进到店里面消费，就是出店里面消费，那另外一种是只是买礼盒、我现在比较多的是买礼盒、他就直接说我要订几盒、
1: 什么时候来拿，
0: 对，什么时候来拿，然后他有时段什么时间来拿。
1: 所以你现在也不是每一天都要做马卡龙做这些甜点？
0: 不是，我就是他有预约那我就会排，当然我希望最新鲜给他，所以我就会排时间、
1: 然后去先做。
0: 对，因为什么时候给他我可以决定嘛。
1: 对对对，
0: 那我就可以刚好在那个时间做完，他拿到最新鲜的。
1: 其实呢，你现在做的甜点啊，跟你以前呢做的新闻呢，新闻其实也要有创意哦，甜点当然也是要创意哦。而且您刚才提到说你的架设网站，你架设网站是怎么学的？好厉害、啊！
0: 跟老师学的。我应该是说，做媒体人，我觉得他就会有一个，我刚才讲不服输，对不对？不服气。我看老师，哇，好厉害哦，他可以。早期的时候我们都是用那个 open source， 就是那个免费的程式码去完成一个网站。
1: 对，
0: 但是那个东西出来的东西都比较阳春或者比较工具导向，后来我就自己觉得我就是要把它美化，网站就是要美美的，所以我就又再去学的，例如说WordPress， 或者是它有一些外挂的功能。总而言之，我就是 一步一步在媒体做媒体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加网站了，只是那个时候功力还没有这么高。现在呢，就是因为有 AI 以后，你知道它的帮助是什么吗？以前我们的网站漂不漂亮，其实是网站设计师做的，它的设计的语法嘛。如果你不懂得自己写程式语法，你就没有办法做很漂亮网站。现在有 AI 了，我就可以告诉他，请他给我一个我想要的感觉，请他给我 HTML， 给我程式码，我只要贴上去，它就会变成有设计感的网页出来。所以 AI 对于像我会架网站的人，但是我缺了设计元素这个东西呢，它就可以帮我补强这一块。
1: 好，那刚才也有提到说洒水系统也是你自己做，这个洒水系统你怎么做啊？
0: 洒水系统就是你当然要买一些管线，要喷水头，要有一些管线。
1: 那有固定的设计时间吗？
0: 有啊，我在台北我就用手机遥控按一下，它就会透过 WiFi 系统启动那个开关，每一盆的玫瑰上面就有水了，它就可以喷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是你就是研究精神嘛，就会把最后就全部搞定了。所以我家里面上百盆以上吧，全部都是洒水系统。
1: 这些你都不是科班，
0: 当然不是科班，
1: 你真正做的科班是新闻哦。可是包含你的甜点你的架设网站，还有你的洒水系统，还有你的审美哦。其实你在店里面的一些的器皿啊，你挑的或者是选的呢，都有你自己的

0: 关的。我还上过一门课，就是美学。
1: 哦，
0: 我上过美学课，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我不能讲说我选择的都是美的，而是说它有我的味道，它有我想要赋予它的味道的东西。
1: 真的太厉害了。你有想过你当时只是呢想要让爸爸妈妈曾经住过的地方不要让它荒废太久，然后你们家人喜欢吃甜点，感觉你在那个屋子里面好像就是你的父母又跟你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有一种温暖，有一种怀旧的融入在里头。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变成，你会架设网站，自己的会洒水系统，包含会做这么多的甜点，这个你曾经想过吗？
0: 完全没有想过。以前我们就吃甜点嘛，对不对？我看我妈种花嘛。当然喜欢读书这件事情其实从小，但有时候不是看教科书就是喜欢看课外书，所以现在变成一个书房嘛。我回来才发现，我竟然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如果我没有做甜点，如果我没有回来住，这些原来都是每一件每一件的事情不会聚集
1: 在一
0: 块。
1: 对，
0: 就是因为我回来了，我回到这个像家的店做出来以后，我发现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加进来，那家的味道就出来了。
1: 你这样花了多久的时间把它给全部连贯在一起？
0: 我是在2025年才开的店了。
1: 对，才去年的。
0: 对啊，我4月13号我记得，所以我才开了一年多的店。
1: 开一年多的店就开始用全预约制哦？
0: 对啊，对啊，因为我在60岁的时候做了很多事嘛。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陈映初当时原本想学声乐，因为钢琴的关系没有如愿，后来选择念新闻，但到了60岁，他开始为自己安排一个又一个想完成的计划，读博士，重新学钢琴，跑马拉松，开店做甜点，还成为初点的主理人。他说现在的自己已经和自己和解，愿意给自己更大的空间，做真正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初点对他来说，不只是开一间店，更是承载着这些人生计划的基石。他说，
1: 我在60岁的时候做了很多事嘛，我现在读博士班，所以我现在很多时间必须要备课，很多时间必须要读我的 paper。 那我能够有的时间必须有限，所以我现在的营业的时间就是我没有上课的时间，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考上音乐系，所以才会走上媒体之路。我是想要走音乐这条路，因为那个时候声乐分数很高，可是我钢琴就是零分，所以呢，弹钢琴这件事情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做任何事情就怕你自己害怕你不想要受到的挫折之后阻碍你继续往前走的。我现在的心态里面已经不 care 了，我已经跟自己和解了嘛，所以我就去面对我想要做的事情，过去觉得遗憾的事情，现在去面对它，快乐。如果是按照我的个性，我可能还会做很多事情，那只不过是开了初点以后，它就有一个据点，那有一些东西就会慢慢完成。我在60岁的时候做了很多事嘛，我现在读博士班是非常辛苦的，
0: 很辛苦，
1: 对，所以我现在很多时间必须要备课，很多时间必须要读我的 paper。 那我能够有的时间必须有限，所以我现在的营业的时间就是我没有读书的时间，上课的时间，所以我现在是三五六日才可以开放预约，那其他时间一二四都是我要上课，学校有课，因为我现在还二年级。
0: 讲到这个博士班呢，哈，因为您有说呢，您刚有讲说，你60岁以后呢，要重新设定你自己，而且你还有五件事情要做完的。为什么一定要这五件事情要在这个之后开始做呢？特别的规划吗？
1: 60岁其实对一个人而言，它是一个人生的
0: 里程碑吗？
1: 应该说，我其实并不认为我是在过退休生活，或是我在填补我的生活，
0: 是，
1: 其实不是，我在开创我第二个
0: 人生曲线，
1: 人生曲线。所以我在60岁的时候，就把我一些过去觉得遗憾的事情，你刚才没有讲到。

0: 去学钢琴。
1: 嗯，哦，对，
0: 因为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曾经考过音乐系，哦，我复修钢琴，可是我进去了以后，我没有弹就出来，所以我钢琴是零分，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考上音乐系，所以才会走上媒体之路。本来我是想要走音乐这条路，因为那个时候声乐分数很高，可是我钢琴就是零分，所以呢，弹钢琴这件事情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1: 嗯，
0: 我不敢碰钢琴。
1: 嗯嗯，
0: 可是我60岁
1: 开始学钢琴，
0: 嗯，没错，因为当你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乎了，
1: 嗯，是，
0: 你已经可以挑战自己的心魔了。所以呢，60岁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博士班也是60岁，事情我考过2次博士班都没上，政大我考过2次博士班也都没上，
1: 哦，
0: 所以这个是我考第5次的
1: 博士班，
0: 去年我考上了。
1: 那你念的是什么呢？
0: 我只考传播的所以我不去考任何的博士班，我就考政大新闻研究所跟世新的传播研究所，所以去年让我考上了。很多人想说，哎，你考博士班好厉害哦，但是我已经考了非常多次，
1: 所以你要念5年到7年，
0: 如果有限快的3年其实就 OK 了，
1: 可以把学分修完。
0: 我现在已经剩下2个学分了，我这个学期修完就剩下31个学分，我们总共要33个学分嘛。
1: 对对，
0: 但最主要是还有研讨会，还有期刊，
1: 对，
0: 还有2个资格考。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快的话，搞不好我很快就可以毕业，可是问题是我读博士班我也 enjoy 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当然如果能够快当然是最好，如果 没有办法这么快，
1: 你就慢，
0: 那我就慢慢，因为就像我现在对于时间我是可以跟他
1: 是
0: 做好朋友的啊，我也不急。
1: 嗯，没错，
0: 对，
1: 提到说你已经有重新设定你的人生的第二曲线，你开店已经开了嘛，哈，刚才这个学钢琴，所以你现在还在学钢琴吗？
0: 还在啊。
1: 那你有钢琴要有某一个阶段吗？还是没有，你只是要给你自己弹钢琴？
0: 我已经克服了，我可以就是基本功嘛。我的钢琴老师其实很厉害的，他有2个硕士文凭，他是非常厉害，但是他是我以前的朋友所以呢，如果我跟其他老师学，有时候我会没练，你知道我现在很忙嘛，有时候会没练，老师会说你怎么没练，可是我这个老师是不会念我的，
1: 因为他知道你
0: 他完全知道我只是想把我自己的遗憾补回来，即使我没练我去面对他，
1: 没关系，
0: 我也没有关系，
1: 他陪练
0: 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长期练下来。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怕你自己害怕，或是你不想要受到的挫折之后
1: 是
0: 阻碍你继续往前走的那条路嘛，
1: 没错。
0: 那但是如果我现在的心态里面已经不 care 了，我已经跟自己和解了嘛，所以我就去面对我想要做的事情，过去觉得遗憾的事情，现在去面对它觉得很快乐，
1: 而且你还跑马拉松，你什么都开始跑。
0: 对，我跑了马拉松也是60岁我每一年我一开始一圈都跑不动，可是我现在我也跑过1次半马了，每一年大概跑了5-6次的10公里，我前2星期才去跑60是淡山，花莲那个六十淡山10公里，
1: 据说那个都很夯不是吧，都秒杀
0: 总而言之就是跑马拉松对我来讲，我这个年纪来讲，有些人觉得哇你年纪这么大还去跑这个，可是我觉得这个对身体其实是好的，
1: 是，
0: 因为你新陈代谢你还能跑，
1: 是对的，
0: 是对的。所以很多人讲说60岁是不是有些运动你可能要受限一下，可是我觉得跑马拉松这件事情我自己会衡量我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会继续跑下去。
1: 哇，看来呢你给你自己的设定的人生做了5件事情你都做到了，
0: 没错，
1: 开店做甜点，然后跑马拉松，学钢琴，以及念博士，
0: 对，
1: 这个是你之前就已经对你个人的一种既定的一个设计的人生的之一哦。假如你当时没有开初点，你会后面这一连串的事情都会做吗？还是没有办法做这全面这5点都做到呢？
0: 如果是按照我的个性，我可能还会做很多事情，那只不过是开了初点以后它就有一个据点了，对不对？那有一些东西就会慢慢完成，因为它有一个就像一个发迹的一个基地了。所以如果我今天没有开这一家店呢，我还是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我的个性，
1: 对，你可能变成帮别人就架设网站了
0: 对，我可能就会就没有办法像把这么多事情全部都会回到一个基地来做，我现在就回到我的基地来做，没有开店的时候我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念完博士之后呢你还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我常常跟我同学开玩笑，有些人可能年轻他可能会去教书，那我教过书了嘛，我说人生总会走到告别式，我说

0: 告别式的时候，人家陈念初博士。其实读博士班啊，应该是原先讲那个，就是重新再回到我第三度当世新的学生
1: 哦。
0: 对，我是原来专科的，后来在读传管研究所，
1: 是，
0: 所以我这是第三度当世新的学生。
1: 所以你是
0: 我重
1: 读，终身是世新人哎哈。
0: 对，我是终身世新人。我们校庆快到了。
1: 哇，今天非常的开心哦！我们邀访到的是初点的主理人陈念初博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他从甜点开始呢，就开始有开花结果，不同的事项都做到了。你是准博士了啊，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办得到，连架设网站这种事情都可以办得到，还有什么难不倒你的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念初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了初蝶的主理人陈念初走过新闻媒体的人生历练，60岁之后开始要完成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而初蝶也成了他安放这些梦想跟记忆的地方。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可以从一个地方、一段记忆，甚至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开始。诗人黄木泽的第二本诗集《赎真》，把地方记忆、长照议题、自然观察与社会现象交织成一幅当代台湾的生活图像。从社工工作的现场到诗句里对土地与生命的凝视，诗人黄木泽也让我们看见诗不只是文字，更可以理解这个社会，也重视理解自己的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木泽的诗，听他分享诗作与现实之间那些特殊而深刻的连结。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帆，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邀访到这位诗人呢，叫做黄木泽。
1: 木泽你好。
2: 哎，你好，红红老师好，徐帆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来。
1: 因为今天请木泽带来他的第二本诗集，大概就一年前出版的《赎真》。这本诗集很有意思，因为他是用一个人名来当作书名嘛。
0: 对，
1: 发现说木泽本身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社会历练哈。现在是在 NGO 工作嘛，那是不是可以请木泽可以先谈谈你自己写诗读诗的这样的一个经过。
2: 其实自己在接触新诗创作这件事情，会自然的就是把自己工作的所见啊或是一些经历融到自己的写作或作品里面。所以包含赎真这样作品的出版，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其实是可能是自己的工作经验或自己的所见所有一些关怀面的或是一些议题面的，也希望这样有点是揉杂在里面放进自己的创作中。
1: 那你在读诗的时候，你是从什么样的脉络去阅读吸引你开始写作，还是说纯粹是由于你的工作经验生活经验激发你想要写作？
2: 如果是写作的起源的话，可以说是自己的生活节奏啦。其实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有接触写作，那个时候其实不是新诗，是散文，然后其实是散文这样写写写，其实跟那个时候遇到了替代役，消防替代役，替代役的性质是比如说我们亮个钟，那你可能就要赶快出勤赶快回来，那个节奏想说散文变成断断续续的
1: 就
2: 想说
1: 对对被打断了，
2: 那我就写诗好了，这样子很快有某种灵光一闪，或是某种那一个情境限缩在那个空间或时间把它保留下来，写着写着觉得这样的节奏很适合自己，可能是一种很喜欢的风格，就默默的就写到现在。

0: 在了，对。
1: 哇，你的替代为什么选择消防啊？
0: 就是可能跟我自己的兴趣有关，想说，哎，替代它其实可以选择不同的异别这样，然后想说，那我应该要选个可以有很多可以接触面啊，或是增进我经验广度的方向，所以那个时候就选择替代役，可能不是公认或是社会上觉得很适合、很凉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2: 对，但显然不是一个文青的选择，
1: 对，
2: 其实那个我们就看到说，穆泽他的写作的确是他刚自己有讲，就是跟一些社会议题相关，像2022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就叫做《我们的姓氏叫社会》，然后这第二本书真嘛。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在文坛文学这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经营啊，我发现哎，你当过野江花的版主，你也当过游客文学杂志的版主，就是你其实在社群里面应该还是蛮活跃的。
0: 对，就是因为也是透过相关诗社的老师，就是其实也是老师喜汉老师啦，那野江花还有前社长或是现在的曼叔，其实都有很多的照顾，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互动啦，也是透过老师们的眼睛在学习说，哎，那怎么去写作，怎么去欣赏诗这件事情。
2: 那是不是就请你跟我们分享你这本诗集《赎真》？
1: 对、啊、
2: 可不可以先谈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诗集？
1: 对，为什么好感觉像是个人名的书呢？
0: 这一本其实它的赎真就是我母亲的名字，后续我们我觉得可以谈到，就是它其实会跟比如说我对一个短则家人，长则就是整个社会这样的群体吗、或者是人这件事情也好，就会有很多想法，所以它里面其实有大概分个三集这样子、第一集可能是比较地景的，地景，因为地景写作，因为老实讲它其实有一点地方文学奖的影子，但是它也会有我对于在地的人文关怀或是在地的历史，你看一个地方的地景之后，你很自然会把这样的人文性的东西把它包含在一起、那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可能我书写一个很想要经营的地方，当然也有对于特定的行业产业指标，那可能在我的第二集的部分，那第二集它就有很多人上面的个人的或是产业特性的这样描写，我希望也可以把它保留下来。第三集其实是也想讲人，也想讲人文或自己的关怀，但希望能够包成一个讲述一种兽或是物种的概念，所以它里面可能会提到都是特定的动物、特定的物件或者特定的一个不像人形体的东西，句句不会提到人这件事情，但句句会回到人性，大概是这样的三个篇章。
2: 虽然是分为三个篇章，但我觉得你写作的特性有一以贯之哦。比如说在第二集写人的，这里面就有名为小琉球的人，然后也有写永靖，就是写这么一些，就是这些地景好，还有公馆啊、马哈、这些地方，好像其实也跟你的人息息相关。我觉得你关注的应该是一个整体环境中的人，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个人如何在环境中生存下来。
1: 他写诗的范围蛮广的，他还有写儿童诗耶、哇，真的是很厉害哦。
2: 对呀、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赎真里面的作品好吗？
0: 好，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首，就是社工的长照据点笔记一，宁静竹科的青春驻延长，岁月的豁达也成为一种时间的制程，磨光脾气，你的头顶甚至口腔里一颗颗的粗话，大量的童心与灿笑，老顽童啊，正在生产春天。一批旧型号晶片传送入体适能老师的长者瑜伽课，无需计较几位元的速率或关节的良率，他们缓缓伸展耐心，让工程师的身子前倾，完成一世代辛勤的竹北市。二，皮雕运命制造所，摊平竹东的地表，一张强韧充满生机的脸谱，凿锤传来雷声，言语间闪现其老智慧的光，注视手环皮饰，文化也凝视自己生命被击打的历程，挤压敲击延展剪裁，皮料反复被搓揉成一位和蔼的老者，他完成了课程，完成了血压量测，疫苗注射，拿起塑胶红椅，傍晚做成一尊佛。三，港福宫的解谜屋，靠近渔港的 C 据点，究竟在寒冷的左脸颊或东侧，号志没有感应，机车已循着季节摇晃，催促秋冬颤动，社区飘扬的风景，那是米粉还是港北的法丝，海堤没有答复，只让船只拉引海潮，掀翻菜篮与安全帽的青色。阿嬷，你的家族姓氏是靠山还是近海？ 他尚未开口，风沿着土地婆的传说把西滨路吼了回来。
2: 这三首诗写的都是新竹嘛？
0: 对，其实是新竹的 C 据点，现在我们讲的长照据点。
2: 哦，所以是跟你自己的在那边的工作经验有关吗？
0: 对，其实在那边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有一个缘分在新竹市。那我那个时候发现很简单，就是一个小小的类似类社工的人，然后拿着某一套课程啊，或是某一个活动，那去寻访各个新竹市的据点。其实这个据点如果说长照 C 据点，他其实是想说各个乡镇啊，每一个地区最好都设有一个据点，可以广布，长者可以参与。但是因为上述这样的特性，他每一个据点他就会很反映在地社区的特色啊，文化啊，或是甚至是组成的长者长辈的组成背景都会完全不一样。
2: 对啊，我就看到这种长者的瑜伽课或者是这种皮雕制造所。但这个港福宫的解谜屋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其实有点是希望，因为它其实在比起新竹市的其他剧，它多了一点点那种神秘的感觉，有在地感觉。它可能跟在地的宫庙啊，或文化协会、社区协会绑在一起，那其实是那种关系是蛮交织的。所以去敲敲门，或是去拜访，或是跟这个据点合作，说，好像也一步一步一步慢慢看到在地的协会里面的网络啦、啊，或是里面的自然风景的特色，或是他们的社区产业，甚至是因为他们靠海，那可能就是对新竹也不熟，但是因为透过这样的参与，好像就离那边的季节啊，或是那边的地景会更近一点，有点一步一步解谜的感觉。
1: 那你在写这些诗的时候，你是去拜访了之后就马上写下来，还是这些的片段在你脑子里面你回去后才完成的呢？
0: 其实在当下或是在刚接触啊，有情绪或经验的时候，老实讲自己是很难写诗的，要写好像说的很奇怪也写不好，就是需要拉开一点距离，或是那距离那个经验有一点时间沉淀之后再回看，或是有点反刍的时候，好像才能够比较自然而然的这样创作。所以的确他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检视这样一个算是有点阴错阳差、啊、这样的一年多的新竹的旅行或是新竹的经验之后，然后才慢慢产制出来。
1: 我觉得诗人好厉害，都还记得
2: 这几首诗就有点像是纪录片，就把这个地方的情景状态记录下来。
1: 对，
2: 但是因为纪录片你必须当下拍摄嘛，
1: 没错、哦、
2: 诗可以经由反刍，就这一年过后再把诗写出来，这样我觉得这是写作的一种优势吧。
1: 很厉害，要是我就忘了
2: 对啊，
1: 对，那第二首《赎真》，那么请牧泽来朗读一下、
0: 啊、接下来朗读第二首《赎真》。好巧，这是最不妙最没有诗意的开头。我也认识赎真，赎真是小学同学，是果菜市场右侧赎来第二摊的老板娘，俗称可以是家管，可以当扛棒，可以在时空中相互重叠身影，可以遗忘，可以被其他赎真拾起与召唤。故法得证，我生命中的赎真是不是你口中的赎真？你熟识的赎真会不会挤入一团手足，差点成为邻家的童养媳？国中稚嫩的脚步是否一样会揣摩公车，踏着桥头漫长的风景回家？青春不能重考，正如姓名与准考证无法被记忆涂改。现在淑珍更乐意分享自己是五月出生的水瓶座，只因南部习惯让冬天的寒冷晚报户口，踏出辅大的院馆，好巧，日文系应届也有一位叫淑珍，青涩的书信与盼待，他说当初是老爸的文笔。还有海，老爸有开淑珍的70年代玩笑吗？我问，答案藏入大安森林公园的违建群，被岁月无声迁移。你认识的淑珍会不会以猫作为梳洗早晨的开头，以晚安歌扎成夜的马尾，拆解淑珍的白日来计算，会有烹调、健走、爱、碎碎念的因素。他喜欢一盒小美、两只冰棒棍的夏日习题。我认识的淑珍眼镜被雾气切得很薄很薄，仿佛两地的视讯镜头相隔一层模糊的窗口。一米五小小的缎带尺握在沙发，我正是四G的语调与五官，阅读基因的解析度，我重新认识我，淑珍终于辨识了淑珍。

0: 好有意思哦。
1: 对呀、啊，这首诗就是把这个蔡奇阿苗哈，这个淑珍、嗯，对，拿来当做一个引子哈，但是就看到说，哎、嗯，其实你虽然写的是你的母亲嘛哈，这位淑珍，但是其实里面也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淑珍，
0: 没错，
1: 就一整代台湾女子的命运被你写在这首诗里头，
0: 真的，
1: 而且里面也很抒情，我很喜欢你写说她以猫作为梳洗早晨的开头，以晚安歌扎成夜的马尾，虽然是一个纪实的一首纪实诗，但里面充满了诗人的感情跟诠释，而且她还很喜欢吃冰淇淋。
0: 那为什么你会写说我认识的淑珍眼睛被雾气切得很薄呢、嗯、
2: 这一个其实一块是它也会有一点视讯感嘛，然后视讯就是因为我在台北、嗯、所以跟南部的家人的时候视讯镜头就会有一个这个薄的感觉，那其实第二件事情再说，刚好就是眼睛这件事情，大家眼睛保养蛮重要的，我的母亲其实就是有白内障，所以他就会分享说、嗯、啊，那他白内障的时候，可能在前面他会有一点点雾的感觉，或是有一点点那个体感，嗯、那体感很幽微，但是就是希望能够说，跟这个视讯镜头这个雾的这个感觉有点绑在一起、嗯，但又不用特别说明说破，所以把它放在这边。
0: 你们拿给你妈妈看？
2: 有，一定第一时间有拿给。对对对，他在意的跟大家在意不太一样，他在意说《白日计算》里面竟然有碎碎念这件事情，这样，果然是母亲这样就。就会忍不住念一下，这样好，这下可好，这样子。
1: 但在碎碎念之前有爱呀、啊，
2: 对，有，
1: 这是最重要的，
2: 这蛮特别。当然也很认真的，就说很适合，因为他其实就是我母亲的一生啊，就是童养媳或晚报户口，或是这一些经历，其实他都是某个世代，或是在当下那个时代的女性，可能会因为种种资源条件、经济，她就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就说那很适合放在告别式的时候的墓志铭。我说你在说什么？我心里也偷偷很难过，说我也知道，但你不用这么早讲。
0: 哇，你母亲真的很 open 哎、欸、哈！
1: 你看刚刚说到时候我会另外再写一首，
2: 对，就是有点招架不住这样子。对，
1: 那我们来看从那个妈妈过渡到学长哈，下一首学长说，我们来听一看学长说了什么。
0: 对，
2: 学长说，请旋开氧气瓶，双手轻轻吹动生命的起灭。仪器播报沿路回溯诞生的历程，在救护车厢内，在人间世之外，一小段他说的肉躯是易燃物，逼迫着神事，心电图随唱诵声起落，鸣笛声后座尾随一台两轮机车，一件黑色短袖，如蜜蜂等待花开，紧依着生也迎接死，是生命礼仪，公司行规。是因果相互追逐玩耍，学长说他熟练在厚厚的纱布巾上开出一朵鲜花，学长不再说了，他身体很躺，恰是一位熟睡的安妮，你挤出空气，原来医用手套与生活如此贴合，尝试按压冷笑话，手轻轻画起圆，塔楼与礼厅外行往火化场的路途，你瞧见一只雄蜂笨拙降落，唠叨的兰花、
1: 嗯、所以这是一首跟生死相关的诗、啊、
2: 对、嗯、它跟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在消防替代役时期的时候、嗯、其实就是一个消防役的学长、
1: 哦、所以你因为学长而写了这首诗，中间关于这个救护车里面这个事件本身，是你是把它当成是因为真的有了这个事件然后吸引你开始写这首诗，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意象一个比喻？
2: 我觉得两者可能都会有，就是、嗯它是真的现在可能不太常见，但那是在更久之前的南部的一个景象啦，就是说救护车我们正在急救的同时、嗯、其实因为在救护的时候你可能会接触到比较急性或是我们俗称欧卡，就是那个到院前停止呼吸心跳的这个人、
1: 哦、
2: 这某种程度说救护车是有点是抢救生命或是生的环节、
1: 嗯、
2: 但其实在这个生命礼仪公司的环节是他可能是潜在可以接触或是第一时间可以抢先的，对，在他们行规里面好像有约定俗成，不知道是先接触到还是先，反正就是有那个抢先的性质，所以救护车可能在旁边跑很急性的病患啊或是个案，那后面其实会有所谓这样的

0: 我们南部的学长俗称小蜜蜂这样的状态，所以第一代一的视角刚好是从后车厢救护车后车厢看出去，看到后面就是，其实我对我来说就是代表，对对对，就代表死亡的东西，
1: 紧追不舍，
0: 对，就那个就是一种意象或是一个有点震撼的生命经验。
1: 哦，所以你说后面这个两轮机车如蜜蜂等待花开，就是这样的情景。
0: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境，
2: 我们都不晓得。
1: 对呀，这简直像一篇小说。
2: 就谁先抢到谁先赢的概念就对了，
1: 对，
0: 这个性质。
2: 你看了这样的时候，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在那个救护车上面，之后呢你自己本身回到家里面来，你就思索，就写了这一首学长说。
0: 这其实相隔了很久，如果说那个要保持一段距离再处理这一段经验的话，我觉得这样越强烈。尤其是其实这个故事的主角学长某种程度上他最后其实是先离开人世，先过世了，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要这样处理我觉得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写，所以我记得这应该是可能两三年前，距离那一段经验已经很久了。这样回想的时候会觉得，诶，这个学长其实他虽然写是学长，但他可能也是某个景，某个那个时候的产业别，某个工作者，现在有相关的连续剧啊或是相关意思，大家好像也可以比较理解消防产业的那个艰辛这样子，所以就有点也是写这样工作者他背后可能带出来的思维或是这样的故事。
2: 那你最后一句那个唠叨的兰花有特别的一些的意思吗？
0: 那个其实是就是有点虚虚实实的结合啦，一块是有点想要呼应前面，这个蜜蜂我们俗称小蜜蜂追在后面，那第二件事其实就是那真实我看到的景象是参与这样的告别式的时候，外面它的景象就是刚好那个时候哇花正盛开，不是小蜜蜂是雄蜂笨笨的这样子，就是雄蜂都肥肥大大笨笨的，然后就好像有点笨拙的降落在那个兰花，就觉得那这个追着或是降落这个意象，想说那合在一起把它书写进来，
2: 蛮感伤的哈。
1: 对，
2: 好，那另外一则呢是一则坠落的意识，
0: 今天发现都跳到蛮感伤的那个，对不对？不过就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啦。
1: 是，好啊，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
2: 好，
0: 一则坠落的意识，坚持吞食更多字句，无论匿名留言或善笑，他一并塞入自己逐渐鼓胀的腹腔，啃食过多新姓名体，把荧幕画面揉成发酸的肉丸子，混着网络流量缓缓咽下。原有的五官与四肢已严重发胖变形，仿佛在一句话的锐利语气便刺破一具膨胀身躯，此刻他却觉得全身轻飘飘的，宛如一颗皮球在尘世间跳跃碰撞坠落。日子没有明显的重量或真实，不会过胖也不会超标，透明的肉区为你来太多的注目，时间正在兀自前进。蹦蹦，一颗小小的自转体坠毁在二楼遮阳罩，发出沉重闷响，乡民纷纷自公寓阳台探出头往下瞧见一滩泄气的球体。于路面发布最后一则讯息，记者如蚁群般围绕现场觅食，肢节破碎的往事，几至于慵懒地游过都市傍晚。
1: 哇，真的是一个坠楼的故事啊。
2: 为什么会写这首呢？
0: 其实这个也是难免就是会书写跟自身经历有相关，虽然都在台北，但好像没有半个跟发生在北部，这也是南部的故事啊。这南部老家就是难免大楼偶有会传出这样坠楼的住户，那刚好那个时候回南部，我就是眼睁睁看这个南部的这个住户群体怎么去讨论啊，怎么去消化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坠落者是谁，坠落这个人的背景，他可能受到了生前什么样的特定的压力，然后到最后他这样子选择了这条路，那大家是怎么消化，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到船过水无痕就好像消解掉了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人去探讨或是在思考背后的事情，就这样过了这样子。所以从有到无，从无到有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把它书写进来。
1: 但我看你前面写到说原有的五官四肢已严重发胖变形，我还以为是头水的，所以它会肿胀，但是对啊，
0: 肿胀发胖感这样子，可能也跟比如说他的身材或是某种程度上被攻击的这个行为、
1: 被嘲笑，
0: 对对对、
2: 所以呢你自己本身在当替代役的时候应该也看过很多的，你替代役是当一年还是？
0: 他替代役只有一年，
2: 就一年，所以你在一年的当中其实也有碰到很多的类似的事情。在淑珍这本书里面呢，也会把你在替代役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也会放在里头吗？
0: 会，也会、比如说学长说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当然有一些他可能是讲像其实我就是也没有直接书写这件事情啦、不过也有大家比较像是里面很多就是爷孙或爷爷或
1: 是
0: 长者的一个心情，那其实替代役他是可以辅助 CPR 的，就是他是可以去补助、你接触的时候，我原本想说那就像是一个治疗行为嘛，或是一个急救行为、但是你既然跟这个老者不论是男生或是女生这个长辈接触的时候，你就可以更细微感受到，比如说他的骨头的疏松程度，他的身躯那个身形，当然急救是一件事，但你好像透过那很慌张的，好像也不知道在干嘛，那短短的那几秒或者几分钟，你就好像可以大概知道这个长辈的生理状况，或者是老师讲说他其实在一个生死交界的状态吗，或是这个躯体他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对于某些特定的这样的老者或是这样耆老或是这样长辈的这个故事，难免会有这样的投射，或是会好像尝试会放在淑珍这样的作品里面，有点幻化里面，那他可能有不同的形象或是有不同的生命经验、
2: 那你之后会不会以你现在的工作是 NGO 的工作的这种组织的工作会写一本诗集呢或是散文呢？
0: 这个是我也觉得很吊诡的地方，就是我想写但半首都挤不出来，是这也是我很苦恼的地方，对对，就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吧，或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社福的团体在里面工作、那可能真的是需要有一个转换，或是再次远离这个比如说这个生长场域之后、然后才可以有一些没有事，所以我也很苦恼这件事情，就是要挤也挤不出来、就是需要一点时间酝酿。比如说我下一个目前在写作主题其实是社宅，那社宅跟自己居住的环境有关、那个好像就很自然，然后也比较有一点空间可以思考，但社服这件事情好像就我也还在苦恼这件事情。
1: 淑珍这诗集里面也有一首是社之工嘛，也是在写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身份哦。其实社工应该说是社会的最前线，都在处理一些最困难的跟需要帮助在资源上面有所匮乏的人，
2: 对、
1: 所以的确是应该每天都会经历很多的惊涛骇浪，很多的故事，那也的确需要更强大的胃纳跟时间去消化。
2: 没错没错，
0: 对，我也是这样的认同老师的想法。
1: 就非常期待你未来的写作。
2: 是没错没错，
0: 谢谢。
2: 好，所以的时间过得好快哦，30分钟时间快到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诗人黄木泽与我们分享他最近所出版的第二本诗集淑珍，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感谢洪洪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黄木泽，与我们分享他如何写诗以及他的新诗诗作。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2集，也是我们第34季节目里面的第二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来台湾发展的女歌手曾庆瑜。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主题人物，则是在香港演艺圈，绝对称得上是大姐大。她的形象呢百变，而且获奖无数，是粤语流行歌坛辉煌鼎盛期的标志性人物，也就是香港演艺圈第一位同时取得歌后跟影后级殊荣的艺人，就是百变天后梅艳芳。因为梅艳芳的歌曲路线野艳前卫，舞台衣着华丽大胆，风格千变万化，所以她又被誉为东方马丹娜，是1980年代红遍亚洲及华人地区的香港女歌手。在演艺圈外，由于梅艳芳的童年经历坎坷，曾经被母亲送到丽园献唱，但是仍不计前嫌的全力供养母亲，被长者安居协会等组织视为孝道楷模。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梅艳芳很心酸的童年时代。
2: 1963年，生于香港旺角花园街的梅艳芳，她的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都是出生于中国，因此，梅艳芳是家里唯一出生在香港的孩子。那梅家，出身寒微，父亲早逝，1924年出生的母亲这个秦美金，她是一名中医，但是，在香港没有专业的这个行医资格证，没有办法取得病人的信任，因此收入很不稳定。那秦美金于是他就创办了这个锦霞歌舞剧团，梅艳芳4岁半时就跟他的姐姐，梅爱芳一起，出来演唱。两姐妹最初的艺名叫做芳芳跟宝珠，因为这个梅爱芳，喜欢萧芳芳，然后梅艳芳喜欢这个陈宝珠，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艺名叫芳芳跟宝珠。那后来，梅艳芳签约华星唱片之后，才改用真名。
1: 根据报道指出，梅艳芳跟姐姐梅爱芳两姐妹几乎没有一般人的童年岁月。她们小时候出入最多的地方并不是学校，而是歌舞厅、酒廊，甚至街头。为了赚钱，哪里都要去。很多香港歌手，都是等到了台湾才开始学习国语。但是梅艳芳在国语老歌演唱会上说，她小时候呢，就是靠唱这些国语老歌给撤退到香港的国民党老兵听的，赚取微薄的打赏来维系全家生活。这么漂泊不稳定的走唱生涯，严重影响着梅艳芳成年后的思想跟行为。
2: 梅艳芳，她从小卖唱，这种职业，常常受到同学的冷眼跟嘲笑，因此，只念到中医她就退学了。梅艳芳从来不曾拜师学艺，但是因为她从小就四处登台，扎下了这个扎实的这个演艺功底，还有极强的这个舞台天赋。那梅艳芳还没上小学之前，在还不识字的情况下就已经能够

0: 唱几百首国语跟粤语的歌曲啊，虽然个子很小，声音却很大，让后排人都能听得到。小小年纪就奔波于这个舞台之间了，让他的舞台经验非常丰富，但是始终缺乏家庭的温暖。那成名之后啊，梅艳芳啊曾经在受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啊，他就讲说，如果时光可以倒回啊，他希望能够多读书啊，不用啊一颗小小的心灵啊就经常这样子担忧挨饿。梅艳芳因为童年时期经历的坎坷，姐妹两个人表演啊经常受到白眼跟欺侮，还要常常忍受这个寒冷天气还有挨饿的痛苦。
1: 梅艳芳从一出道就是非典型的艺人，她低沉厚实的歌声跟当时华语歌坛喜好的女歌手温婉甜美嗓音完全不同，长相也不是当时盛行的日系玉女偶像，但她却在第二张专辑《赤色梅艳芳》就创下了五张白金唱片的销量，随后的《坏女孩》《妖女》《烈焰红唇》等专辑都在香港造成轰动，连续五届夺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但是即使如此，当时在香港刚出道的梅艳芳评价也是完全两极化的。
0: 哎，或者说没有错，因为梅艳芳一出道在香港的媒体上评价就很分歧，喜欢她的人推崇她前卫新潮叛逆脱俗，着迷于她这个华丽大胆且多变的舞台风格，封她为这个百变梅艳芳，还有这个东方马丹娜。但是啊，不喜欢的人啊就说她的这个形象还有歌曲会教坏小朋友，更看不起她从小卖唱这种歌女的出身呢、啊。因此有媒体报道说梅艳芳啊可能太早出道，气质总沾染一些江湖气，甚至还有人怀疑她吸毒，因为啊她手臂过瘦嘛，自卑就从来不穿短袖，因此啊被传成她手臂上布满纹身才不敢露出来。不过、啊、梅艳芳也很清楚她自己并不适合当个乖乖女，她也说、啊、自己幸好、啊、不漂亮，所以他才能够百变，他用实际亮眼的成绩来对抗这些负面的批评，在宏观体育馆演唱会屡唱这个新高的纪录、啊、那跨足电影也表现突出，胭脂扣、啊、他同时获得了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还有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啊、那一年的三大女主角的奖全部被他一个人得了，渐渐的、啊、他就被香港群众所接受，还变成了这个时尚的代表。举个例子来讲，梅艳芳率先使用紫色唇膏，造成香港女性、啊、纷纷仿效，那纹身的传言、啊、也在她后来这个唱片封套还有演唱会中多次露出手臂、啊、而不攻自破。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6年8月由盛之作词，与其龙同作曲，李小田编曲，梅艳芳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也是第一张华语专辑《曼珠沙华》A 面第一首歌，梅艳芳演唱的《曼珠沙华》。

这张《曼珠沙华》CD 是梅艳芳第一张国语专辑，那时候港星来台唱国语歌的风潮才刚兴起，能来的港星

0: 听啊，像曾庆瑜或梅艳芳，都是国语说得很流利，国语老歌也都很熟悉的歌手。这张华语专辑其实呢，是把梅艳芳在香港唱红的粤语歌曲填上国语歌词后，在台湾翻唱为国语版，集结成国语专辑。这个是当时大多数的香港歌手开拓国语歌市场的一个模式吗？
1: 是的哦，例如哦，这张专辑里的八首国语歌曲哦，出自香港华星唱片1985年发行的两张畅销专辑《似水流年》还有《坏女孩》的歌曲。2013年3月啊，为了纪念梅艳芳逝世十周年啊，新加坡梦田音乐啊还发行过、啊、这一张专辑的这个复刻版 CD 啊，封面啊跟第一主打歌《曼珠沙华》这个原曲啊是日本超级巨星山口百惠啊在1978年发行的同名歌曲《曼珠沙华》。那这句话啊其实不是粤语啊，它其实是出自梵语，那个源自佛教经典《法华经》。是天界四华中的一种啊，意思就是赤色的花，生物学上的学名就是红花石蒜。那在中文里啊，常常被称为彼岸花。那这个曼珠沙华的特征哦、啊，就是花跟叶子永远不相见，花开时叶子已落，那叶子长出时啊，花已凋谢。因此啊，它在中文里啊，常常就被比喻为分离、无法相见的这种悲伤爱情。在日本的传说中啊，则被认为是开在黄泉路上的引路花，要指引亡灵啊通往幽冥呢。
0: 梅艳芳的唱片在香港可以说是狂销，但1986年1月7号她的第五张专辑《坏女孩》推出，因为内容充满争议，甚至一度被 TVB 禁播。但即使不能出现在电视上，这张唱片的销量短时间还是超越了800斤，也就是40万张，创下香港历年来唱片畅销纪录，同年累计达72万张的销量。梅艳芳是当时香港唱片卖的最好的歌手吗？
1: 梅艳芳不只是这个唱片卖的好，她的演唱会更是座无虚席哦。1985年12月，梅艳芳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这个首次个人演唱会，连演15场啊，创下最年轻女歌手入主红磡体育馆这个个人演唱会啊，还有拥有最多场数的这个记录。那两年后啊，梅艳芳靠着《坏女孩》这首劲歌，声势更加高涨。港英政府其实他本身不会查禁歌曲，但是电视台他自己会把关，因此香港的禁歌跟台湾的禁歌实质上还是有差异的。那之后梅艳芳的这个《似水探歌》还有梅艳芳的这个《烈焰红唇》，这两张唱片的销量又分别高达30万跟35万张。梅艳芳以性感的形象演出，此后啊，她再创下了这个在红磡体育馆演唱会的最高场数纪录，被誉为梅28跟梅30，代表她连开28场跟连开30场演唱会，事业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了。
0: 1986年梅艳芳来台湾发行国语专辑的时候，在香港早已是当红偶像了。当时台湾年轻人最潮的哈日，其次哈港，喜欢西洋偶像的要大专程度，而韩籍偶像呢，那时候完全没听过。这时候台湾的电视只有老三台，日剧不准播，港剧播了八部武侠片之后呢，也就禁播了。因此呢，哈港的观众哦，就只能够租看录影带。偏偏梅艳芳忙着演唱跟出专辑，只在 TVB 演了一档戏《湘江花月夜》，因此相较于其他港剧的当红花旦，梅艳芳首次来台发展，声势跟在香港就差了一大截。
1: 梅艳芳首次来台啊，在滚石唱片发行的那几张专辑啊，跟她在香港的气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曼珠沙华》是梅艳芳在香港继《赤的疑惑》还有《赤的冲击》这两首歌之后，另外一首改编自山口百惠的作品。那这个副歌《曼珠沙华》一句哦，直接唱回日文了，那让听不懂日文的观众全都懵了，就讲说，因为那个年代哦，还没有电脑可以搜寻嘛，你不懂日文的人哦，还真的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哦、那梅艳芳第一次在台湾发展时，她的定位就很尴尬，因为她的知名度很高，但是却没有实质的号召力，最后就变成人比歌红，歌又比戏红。虽然、哦、她也算是港片票房冠军杀妻二人组的女主角之一，但是这部电影能够吸引台湾观众还是靠英雄本色刚爆红的这个男主角周润发。那梅艳芳的演技受到台湾

0: 跟观众肯定哦，还要等到一年之后啊，上映再次跟张国荣合演的那个《胭脂扣》。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8年4月由丁晓文作词，伦永亮作曲编曲，梅艳芳第十一张录音室专辑，也是第二张华语专辑《烈焰红唇》第六首歌，梅艳芳演唱的《烈焰红唇》。

0: 梅艳芳一开始在滚石发行的两张国语专辑《曼珠沙华》跟《烈焰红唇》，都是她唱红的粤语歌填上国语歌词。不过相较于这些歌曲在香港造成的轰动，在台湾似乎接受度却很低。直到1991年音乐制作人小虫为她量身打造的《亲密爱人》才让她有了国语歌曲的代表作。而她另一首国语歌曲《女人花》的畅销，就可见台湾大部分的消费者偏爱的还是温柔婉约甚至带点苦情的梅艳芳。幸好梅艳芳主演的《胭脂扣》这时候在台湾上映，主题曲也收录在这张专辑中，否则梅艳芳要在台湾红起来不知道还要等到何时啊。
1: 《胭脂扣》这部电影是1987年改编自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由成龙出钱拍的，因此是由成龙来担任监制，关锦鹏导演，那梅艳芳跟张国荣主演。剧情它是描述十二少跟名妓如花的爱情故事。那梅艳芳因为演出这部电影获得当年度这个台湾金马奖还有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那根据导演关锦鹏在2013年怀念梅艳芳演唱会上对何韵诗的这个访问那这部戏是因为剧情描述1930年代的老香港，加上关锦鹏这种文艺片的手法，让这个投资者担心香港观众会排斥，所以刚开始拍摄的过程很不顺。原定的男主角郑少秋还有主要演员刘德华还有钟楚红都因为档期拖延而不演了，但是梅艳芳因为太喜欢这个女主角如花这个角色，所以她愿意等待拍摄，甚至为了争取新艺城的演员张国荣来当男主角，梅艳芳还特别到新艺城去演了另外一部电影《开心物语》，当作是交换条件。那《胭脂扣》这部电影能够拍成，固然是要感谢这个出钱的老板成龙以及导演关锦鹏，但是女主角梅艳芳的坚持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0: 之前节目里管大也曾提到《胭脂扣》这部电影能够拍成要感谢出钱的老板成龙以及导演关锦鹏，但是女主角梅艳芳的坚持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不过呢，管大又说台湾的金马奖也是重要的推手，那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
1: 因为《胭脂扣》这部电影在拍片的时候就多灾多难，拍完之后这个成龙去看试片的时候，因为嫌弃这个关锦鹏的文艺片手法，看到一半竟然就睡着了。醒来之后这个成龙就担心讲说，哎，这个剧情这么沉闷，在没有通知导演关锦鹏的情况下就找来创作总监还有剪接师，就打算要重新剪过，甚至还提议要补拍一些这个动作片的镜头。

0: 镜头，增加一些商业元素。那导演关锦鹏知道之后，气的就找这个小说原著李碧华，两个人一同前往嘉禾总部，预备要找成龙的经纪人陈志强来理论。陈志强正烦恼讲说要怎样调解这个成龙跟关锦鹏之间的矛盾，结果这个时候消息就传来了，这个版本哦已经获得了金马奖六项提名，后来哦还得到了三个奖项。成龙知道讲说，哎呀，那既然有得奖啊，就不再坚持修改了。让这个版本就直接在香港上映，而且就爆红了。
1: 1989年，梅艳芳凭着《胭脂扣》获得香港金像奖跟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奖。但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爆发了八九民运，梅艳芳积极参与，在黄雀行动中出钱出力，甚至因此拒绝到中国大陆拍外景，辞演了关锦鹏导演的新作《阮玲玉》，让接演的张曼玉因此获奖，也顺利转型。梅艳芳自己怎么看这件事呢？
0: 其实六四事件之后啊，中国的经济改革就逐渐出现成效，加上97年之后啊，这个香港主权回归到中国，那在多重的因素影响之下，当初力挺学运的香港艺人也都拒绝表态了，很多甚至还转向成为力挺北京的这个爱国艺人。但是啊，梅艳芳仍坚持自己是民主运动的忠贞分子，他说如果我在支持六四方面半途而废，就会浪费了以前所做的一切，如果我现在放弃，就连一线生机都没有了。那梅艳芳是很少数啊，到至死都不愿意再踏入中国的这个香港大牌艺人。那当然，无论是否支持他的这个政治立场，至少他这个人格啊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异能动音》，1997年8月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何国杰编曲，梅艳芳第22张录音室专辑，也是第5张国语专辑《女人花》第一首歌，梅艳芳演唱的《女人花》。

0: 2003年，张国荣跟梅艳芳两大巨星相继过世，对香港人来说代表了一个辉煌年代的逝去。香港进入21世纪后，经济的状况日趋低迷。在梅艳芳过世后，治丧委员会还以别以香港的女儿为题刊登讣文，从此香港的女儿就成为梅艳芳的同义词。
1: 梅艳芳因为有着坎坷的童年，加上这个早逝的悲情，在她生前香港媒体还不断报道这个恋爱中这种女强男弱苦苦等爱这些细节，更强化了梅艳芳一生悲情的形象。那这些悲情的叙述究竟是真是假，或许就如同这个作词大师林夕所说的，梅艳芳在有限的时间里的发光发热，告诉我们如何才没有白活一场，让我们反思生命的意义。
0: 女人花是梅艳芳生前的代表作，因为梅艳芳深知母亲不善理财而且好赌，更了解兄长梅启明游手好闲，为了确保母亲能安享晚年，同时防止资产被一次性挥霍，在2003年他临终前一个月设立了遗嘱信托，给予母亲固定生活费，最初是每个月7万港元，后来随着通膨调升到25万港元，并配置司机跟外佣。一般人如果得到这样的信托遗产应该都能满意了，但是梅艳芳离世后才过了4天，梅妈跟梅启明就因为不满无法一次性继承全部遗产，展开了漫长的法律控告。管道能说明一下后来的发展吗？
1: 梅家的人多次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梅艳芳是在重病签署文件，她神志不清企图推翻遗嘱以夺取这个全数的遗产，但是历年来这个官司屡屡遭到香港法院驳回，最终都判决败诉。由于常年倾尽全力打官司，梅妈将这个大笔的生活费都挪用在高昂的这个律师跟诉讼费，导致债台高筑，她自己还两度被法院颁布破产。那除了针对这个信托本身的赠送以外这个长兄梅启明在2021年趁着这个传记电影梅艳芳上映的热潮，私自向法院提告这个制片公司安乐影业侵犯梅艳芳这个的商标权，还并且要索赔原本跟儿子一同这个争产的这个梅妈都气得翻脸，痛骂梅启明财迷心窍。那这场侵权诉讼后来也遭到法院的驳回，法官还警告这个梅启明不得滥诉。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梅艳芳2003年病逝后，引发了母亲跟兄长梅启明联手长达20多年的争产法律诉讼，虽然有每个月25万港币的收入，依然破产。那么这场风波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呢？
1: 2026年的8月30号，高龄102岁的梅妈这个齐美金她就因为进食的意外就送医不治，享终寿102岁。那随着这个梅妈的去世这一场纠结香港演艺圈长达23年的豪门争产闹剧就正式画上了句点。按照梅艳芳生前的遗愿就是剩余的几亿元的这个信托资产已经全数捐给这个慈善机构，叫做妙境佛学会。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梅艳芳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在台湾、在海外、在中国的朋友们，你们最近看到一些重要的活动，或者是看新闻的转播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呢？这些主播他们在身上别上了粉红色的丝带呢？那是因为十月是国际乳癌防治月，那不管在台湾、在海外，相信在中国也一样可以看得到，这些知名人士纷纷响应了这项活动，也让世界各地染上一片粉红色的气氛，倡议乳癌防治的重要性了。像乳房 X 光摄影的检查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所推荐具实证可以发现早期乳癌的筛检的工具，而在台湾来讲，卫福部为了维护妇女的健康，所以国民健康署提供了45岁到69岁的妇女每两年一次免费的乳房 X 光摄影筛检的服务的工作了。如果二亲等有乳癌的家族史的妇女，可以提前到40岁就进行这样的一项检查，目的都希望可以提早发现乳癌，因为早期发现可以早期治疗。而说到在台湾，国宝级的乳癌医师张金坚教授，他可以说是全方位关怀乳癌的病友，他行医超过40年，从直接切除乳房到量身打造的精准医疗，张金坚医师完整见证了乳癌治疗的进化史。他甚至跨出了白色巨塔，在1997年创立了乳癌防治基金会，也持续提供乳癌癌友心理跟实质的关怀。在今年2026年11月份，乳癌防治基金会也将进行大型的病友会，也邀请所有的朋友来参与。那么这次主题非常的多元，我个人特别关注在运动这个项目。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张金坚教授、张医师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乳癌防治基金会长期关注这些有需要的病友还有他们的家属，有了什么样的观察跟收获。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的国宝级的这个乳癌的权威张金坚教授和你分享以及剖析治疗的相关的研究的方法。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亲爱的，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张金坚医师。那今天的议题符合，是十月，因为十月是国际乳癌防治月。那我就因为是长期在做乳癌的防治工作，当然也包括从预防、筛检到治疗，甚至于治疗后的追踪康复，都是我的专业内容。那我也很热爱这个份工作。那我们十月乳癌防治月就想来跟大家谈一谈，那这个它的缘由。那我们要在这个十月里面，当然有一些活动，也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董事长，也是台大名誉教授呢，张教授和大家来聊聊他们最近的一些活动了。教授你好。
1: 你好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0: 是教授呢，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其实十月是一个粉红十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它是一个国际乳癌防治月。其实我看到这段期间的你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哎，马不停蹄到处奔波，有一些讲座的分享，然后也透过一些文章的书写跟大家来聊聊，也叮咛这些有需要的不管是患者或家属来关注这样的一项的议题哦。好，那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所谓的国际乳癌防治月粉红十月没有那么样的熟悉，请这个张金坚教授跟大家稍微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吗？
1: 基本上为什么有这个十月的国际乳癌防治月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时空背景就差很多，比较早期的时候，乳癌呢是一个让大家听到就是非常会害怕而且恐惧的一个病，因为那时候往往得了病就是个不好，肿瘤很大或者烂掉，甚至于转移到骨头或者其他的器官，所以呢那时候的存活率就很差。那这个大概都是五六十年前的光景，也就是到了二十世纪的比较末的时候，大家才比较惊觉这个是一个女性最高发生率的一个癌症啊，应该她如果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应该是很好。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因为现以这个医药也不进步，然后又晚期发现，所以呢有一些得了病然后好起来的人就在想说怎么样来倡议。那时候这个雅诗兰黛的那个副总裁他就想到了用一个实业来做，为什么呢？他就想到说大家是集合在一起，然后用跑步的方式把这些康复者集结在一起，然后那一个实验呢就是把它锁定说叫做乳癌防治月，就是这样由来的。所以呢早期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当然是比较没有那种书籍啦，都是比较电子书了。那早期的时候每一个书店里面就是在书本就夹了一个那个粉红的那个标签啊，大家在胸前就挂了一个粉红的丝带，所以这个就这样叫做粉红十月，就是这样来的。
0: OK， 其实我们看到在台湾的一些像媒体啊，像新闻主播，在十月份呢就看到胸前，对不对？
1: 对，
0: 有别上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哈。我想这也代表说呢，所有的人都共同来关心这些有需要我们帮助，或者说给予他更多的支持、肯定，还有这个能量的这些乳癌的患者哦。那其实以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就好像呢我们曾经邀请到这个张金坚教授跟大家聊到了，像每个季的你们的这个讲座啦活动啊，也是用这个免费的方式提供给大家来参与，而您自己呢不只是写文章，还透过直播什么事情都做哦，你真的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呢你还不断的关怀这些有需要的朋友啊。那这个粉红十月来讲的话呢，我看到不久前好像教授也才参与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是吗？
1: 是的。那因为我们吴主持人已经提到这些，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最重要的就是

0: 说芙蓉十月是十月，我们当然会很积极在做。其实这种防治的工作是每一天每一夜都在做，所以呢，只要是因为十月是就变成国际乳癌日，所以我在这个十月也比较会强化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刚好在差不多十天前，两个礼拜前，在这个淡水有一个云门舞集的他们的总部。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有设一个在练习的这个给舞者练习的地方，所以那他们的室内那个设计非常的宽敞，而且旁边的树木整个就比较幽静，而且让你在那里就会好像心情就沉淀下来，然后就会比较情形会放松一点。所以呢，就有一个厂商，这个是一个瑞士的一个公司，那很有品牌，他们代理了很多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一些医疗器材。那这个公司呢，也是很关注女性的健康。那今年的议题他们就很重要，他认为乳癌是女性癌症的第一位，所以呢，他很想让这些康复者不只是说他身体上已经治疗后的痊愈了，要让他在心理上或者在往后的日子是过得更幸福啊，更彩色、更有自信的生活。那所以呢，他们就选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定调叫做粉红呼吸，也就是借在这个幽静的地方，又离市区不远，然后大家在这里，然后请云门舞集的这些舞者用一种比较简单啊，但是比较优柔的这个动作啊，让大家在这里训练。他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每一个人应该在不管是像癌友也好，甚至于我们正常健康的人也一样，就是我们每天都要选定一段时间让自己心情沉淀下来安静下来，所以才有这个活动。所以他又有一个蛮好的，就是重拾，就是重新找到，就是找回了身体的节奏。换句话说，我们人不能太忙碌，也不能太就是说生活在一种紧张的这种高压的这个情况下，应该每天都要一段时间静下来沉淀下来，然后好像用深呼吸或用柔软的动作，然后把自己好像这个时候在跟自己的身体的内部在做对话一样，这样是很好的。
1: 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教授你特别说到呢，其实不久前呢，跟这个在台湾来讲也提供相当多的服务的这个企业哦，那么有西九推出了像这样的一项的活动，其实也看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呢，你们长期深化对女性健康议题的关注，还有就是对他们的一些帮忙哦。那我就想请教你哦，就你自己来讲，因为你是一个大忙人，你在医学院教书，然后呢你还在这个台大医院看诊还开刀，然后你也写文章去提醒呼吁有些有需要的朋友，而透过呢乳癌防治基金会的相关的活动，像有一些讲座还做直播哈。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教授您的放松休息的时间在哪一个时刻呢？你搞时间太休困，
1: 对吧？主持人提到这个，就让我也把我一天里面时间的这个所谓的分配，还有每一个月怎么样来安排，我个人的生活，还有怎么样来帮忙病友的生活，还有我自己的，虽然年纪有一大把了，也退休了，但是我真的叫退而不休，所以呢，我还基本上还是周有三次的门诊，还有一次到两次的开刀。其实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要在你的职场上，或者在你的生活里的领域里面，你要觉得过得有尊严、有快乐，而且好像过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话，其实你要把那个时间要安排的恰到好处。我的意思就是，人就是要找一个生活的平衡点。那你也许会认。

0: 为说，哎，那你这样好像是不是很忙？不会，我是这样的想法，因为现在的科技，因为已经走到了所谓的叫做资讯很发达 ，AI 人工智慧很发达，现在人工智慧又要讲成叫做什么 Super。就是美国川普跟习近平他们讲到了，
1: 哎、哦哦，
0: 他
1: 是、那个
0: 对不对？他不叫人工智能，他不好，他好像一个
1: 就超越了，
0: 超越超越、嗯、还是super intelligence、
1: 哎。最近
0: 不要说
1: 讨论这个议题嘛，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快速的发达的时代，
1: 嗯、
0: 所以人的生活就会更得很多元。所以我就觉得。最近也有一个好像是台湾大哥大那个总经理林志省还讲了一句话、
1: 嗯、
0: 说我们以前就是现在的人分工就很细，
1: 是
0: 其实现在是要逆分工、
1: 嗯、
0: 就好像你要跨领域、嗯、要多元的整合、
1: 哦、所以
0: 就好像
1: 就是要更多的斜杠、
0: 是不是就好像
1: 不是
0: 就好像一个梳子一样、
1: 嗯、
0: 这梳子你不是有一条一条吗、
1: 嗯、
0: 就是你要跨领域很多、
1: 哦、
0: 叫做逆分工、
1: 嗯欸、
0: 我的意思我也很蛮同意他的看法、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要懂多一点，
1: 嗯，
0: 当然既博且深最好、
1: 嗯嗯、
0: 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稍微跟其他的领域要稍微有结合，所以呢我的意思要多元、
1: 嗯、
0: 那所以呢我们给病人的方法要多元，因为第一、
1: 嗯、
0: 病人他的年龄层不一样，
1: 是、
0: 哎、他的受教育程度不一样，他的家庭环境不一样、
1: 嗯、
0: 他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啊，还有的、哎、好像我们想的就是说、哦、他的家境很好，生活水准很高、哎、经济能力很强，但是有的人是脆弱的家庭，弱势的族群、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都要给他们公平的待遇，所以我觉得要多元啊，而且要叫做跨领域，而且要有整合，而不是有单向的突破。所以呢，我现在，看你刚才跟我提的，就是说，我也透过健康讲座，我也透过写文章，那我也透过一些直播，我也透过一种现在大家流行的，就用60秒或30秒来讲一个轻松或者符合时代的议题。
1: 嗯嗯、
0: 那我更重要的，我会找很多在。因为我现在做乳癌防治嘛，所以找很多乳癌的专家、
1: 啊
0: 比如说、他是肿瘤内科的来讲一些药的事情、
1: 嗯、
0: 那我也会请、
1: 心理
0: 的
1: 营养
0: 的、
1: 啊
0: 或者一些、社会支持的、甚至于有些志工的现身说法、甚至于我还会有时候还找到、有一些人要乳房重建、我找到整形科的医师，
1: 是
0: 所以呢这样方式 来突破，所以呢病人就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疑惑，就可以得到从不同来源的这个收获，这个是我个人想到的一个多元的话。第二呢，我会把时间分配得很好的道理是在这里、
1: 嗯、
0: 就是说我懂得说我在忙碌以后呢还是要休息、
1: 嗯、
0: 所以我把休息锁定在我因为年纪稍长，所以我会早睡早起，所以我只要早起来的时候就差不多4点多就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我当天一亮我就会去屋顶上去整理花园、
1: 哦、你的小三门、
0: 那个好像我的秘密基地一样
1: 真的、
0: 我去那里整理花园的时候、嗯、我就觉得我把那个灯稍微再打亮一下、
1: 嗯、
0: 因为我有一些那个像篮球那种水银灯，
1: 是，
0: 然后把它打亮以后我就开始扫地、嗯、把那个花园上的那些掉下来的落叶扫一下、
1: 嗯、
0: 啊，顺便除草，顺便再浇水啊。有时候有一些好像久了那个土就比较硬、
1: 嗯、
0: 或者比较没营养，我就再加土跟加肥料。那我觉得那个一个多钟头里面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很专注，
1: 嗯哼，
0: 所以我现在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用短短的时间里面专注一件事情，你就会很快乐、
1: 嗯、
0: 因为那时候你的动或者你的浇水你的拔草你都是在动，但是呢你都专注在那里，那就会觉得说那种一种集中精神是一种脑力，其实是一种训练你这个专注的那种能力就很好。所以我把这种专注的就形容成现在很多在人家讲的、那个正念减压或者冥想或者静坐甚至于瑜伽，某种程度就有这种静的功夫在，这个是很好的，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我要分享就是毕竟我的专业，所以从我的专业去服务病人的话就会让病人觉得很快乐而且有信心，甚至于、他的 疑惑。

他的惶恐他的焦虑就会减半很多。所以我觉得诶，当我们帮助他来以后，他好像他的这个信心就很坚强，然后他好像他病就好了一半，那对我来说就一种好像很好的一个成就感，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要在过得很幸福美满的话，家庭就很重要，所以家庭跟太太跟孩子跟孙子的互动，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当然今天讲的有一点离题，不过我回过头来还讲说，这些同样是可以用在乳癌的病友身上。所以呢，各位乳癌的病友，你们得了病，那你们也因为得病以后，你们就会自己去检讨，去回想你到底以前的生活习惯哪些不好，或者你得了病以后在接受治疗的时候有哪些副作用，或者哪些痛苦，你就会有很深的体悟。所以你这时候因为病，你会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你会去深刻的反省，甚至于你会听了医疗团队的建议，你就会把你不好的习惯改过来，把你自己好像在塑造一个新的我，也就是重获新生。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当一个病人从得病以后受到的那个冲击，受到的那个打击是很大的，但是呢，经过医生的这个一系列的治疗以后，如果你能够克服了，那你再重获新生的话，那你真的是把自己再武装起来，而且把自己变成一个新的我，那这个新的我就是全然是换一个很有自信，就是生活很精彩，是彩色的人生，所以你就会活得很有价值，所以这个价值感就是这样，自己肯定自己。

再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当了医生，确实很多病人会把他不敢跟先生讲的，或者跟家人讲的，他因为为了让他的病好起来，有时候会把心里的苦闷跟医生或者团队去讨论，所以呢，医生才有这个好像福气来了解他心里他的创伤是什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医生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实业里面真的活动就很多，有一些胡伦社的，或者学校的，或者机关团体的，或者一些企业的，就会来邀我去做一些专题的演讲，那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些先导。那更重要的，我们自己也会办很多的活动，当然例行的这个健康讲座我们还是一直照办。另外呢，我们会在十月，当然有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大型病友会，其实就好像让这些癌友这些乳癌病友回娘家一样，那这个大型病友会将在11月7号在张荣华基金会的11楼11014里面展开。那我们的这一次的我们也是相当精心的筹划，我们除了有例行的请我们自己的这个真爱合唱加上胡伦社大家一起唱歌展开序幕以后，我们会办一些对这个乳癌有贡献的叫做乳癌杰出研究奖，还有我们会一些写的论文很好的这些优秀论文奖。那我们这一次除了一些专业的专家的演讲以外，我们非常重视就是说，当我们得病以后，我们好起来以后，我们的生活品质如何提升，不是只有治疗疾病，我们要让有整体的健康，而且在精神上可以提升他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就放在怎么样的运动啊？我们这一次才晓得说，哦，原来，运动呢，它可以让你的免疫系统加强，可以让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会比较好一点，不会有阻抗，还有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化验因子会减少。运动呢，如果持续去做的话，不但

0: 是是让你精神好，还有更重要的，现在从一个去年的2025年的一个研究，大肠癌经过一个比较严谨的第三期的临床试验证实说，如果你持续规律的一种运动的话，那你会减少复发。那乳癌也有很多篇的报道，那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成果，哎，跟阳明交通大学的护理系的侯怡清老师合作的，那这个也在这里借大家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把一些癌友呢，有一组比较认真运动的，加上正念减压，那这一组的体重控制就很好。啊，另外一组呢，就是一般性的教育，这种也是会体重会减少，但是他们就不能持续，也就是说体重减少以后，就忘掉了，然后就复胖起来。那如果经过正念减压的，那我们也会借这个机会在这个会中来报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所以在运动方面，我们会请一个医生来讲，刚才讲的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大型的临床试验，那我们会请我们这个侯老师来讲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成果，还有我们也发表了论文。另外呢，我们这一次有特别请了一个癌症的这个运动教练，来从他的这种运动的做教练的这个专业来谈说怎么样的运动真的很好。所以呢，我们那天有十分钟让大家动一动，而且有五分钟他讲一下他的现身说法。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系列呢，就有一点偏向于生活品质方面的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好像每一年有每一点新的这些议题来呈现给乳癌的朋友。
1: OK， 好，回应刚才呢，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台大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特别说到的。其实，我觉得从您上节目当中呢，你就一直跟大家来聊所谓的舒压跟正念的这样的观念呢、哦。从刚才你的分享呢，我觉得你的方法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呢。第一个就是说呢，即便在每天非常忙碌的这个工作的行程当中，你还是会抽空让自己舒压一下，从一早起床呢到楼上顶楼去拈花惹草哦、嗯。不要以为医生就是坐在那边看诊而已，医生其实也很喜欢劳动啊。张金坚教授呢就非常喜欢拈花惹草，这是你舒压的方法之一。看到他们呢成长得非常的美丽哦，也陪伴你生活当中充满色彩。再来的话呢，其实在看诊的过程当中，你不只是提供你的乳癌治疗的专业的知识之外呢，你的这个心理的疗愈的工作你也同时在进行。虽然你在帮助患者，但是您刚才特别讲到，这也是你自己舒压的一种方法，
0: 对，
1: 因为你可以去帮忙这些有需要的人。
0: 所以你刚才讲
1: 太了不起了。
0: 我常常在讲说有时候为了写文章，为了做演讲，就会去看一些医学期刊，或者读了一些比较新的这些新进的医疗知识。其实把这种新的知识告诉癌友，让癌友知道这是一个快乐。另外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新知识，其实收获最大的还是自己。所以我总觉得有付出就有得到，所以这种付出跟得到其实你好像觉得浪费那么多时间去讲给人家听，其实你收获比远比那付出更多。
1: 我觉得张金坚教授真的是一路走来从医的过程当中充满这一个关怀热情还有奉献的态度啊。那像你刚才舒压的第三种方法就是家庭的陪伴，对不 对,
0: 对，
1: 你很会抽时间然后陪伴家里头的这一个夫人或者孩子呢去旅行，不见得到国外去啊。那也透过呢在台湾岛内的各种的旅游，可能一天也可以，这也是你很好的舒压的方法哦。那我觉得刚才你也特别聊到说运动啊，运动这件事情，这会是在今年呢由乳癌防治基金会所推出的这个病友的这个大型的我们的活动当中的主题的
0: 重主题、
1: 哦、
0: 至少重要的一部分。
1: OK，
0: 当然其他的那个我们请专家跟我们的还有的那种 Q&A 与专家面对面座谈，这个我们也是一直都是列为重要的一个项目。
1: 对，其实每次呢，在病友会当中呢，都会有学术论文的一些发表，对不对？我们这些教授呢，医生呢，都会透过这一场的病友大会，跟大家介绍他们最近的一些观察跟研究的报告。再来的话呢，我觉得病友会当中呢，最受我们的这个乳癌患者或者是他的家人关注的就是 Q&A 的部分，
0: 对
1: 不对？
0: 就是以专家
1: 他们的提问，
0: 所以我们这一次都采用。事先请他们把题目弄好
1: 哦，这是要先写，
0: 啊、把它分类，分类好请。我们这次有13个专家，包括肿瘤内科、肿瘤，我们外科的，还有整形的，还有我们护理师，甚至于我们有精神科的医师。所以这样的话，从身心灵这三方面都兼顾到，所以所有的议题有关于，用药、开刀、整形、重建。乃至于中药能不能用，还有饮食怎么样，还有运动怎么样，甚至于到底一些辅助疗法有没有帮忙，还有新进的这些新的这些免疫治疗啦，标靶治疗又有什么新进展，大家都可以来面对面来沟通。

0: 我想请教张敬坚教授，张董事长，就说呢，过去病友会呢，我参与的几次的过程当中，我观察到的，可能我们在这个专家学者啦、医生他们讲完之后呢，然后我们中间休息时间就是让发一些便条纸、纸条，让我们
1: 以前是发便条纸，但现在就是事先都把题目弄好了。
0: 好，我就是想请教你这个问题，
1: 因为发便纸条，然后到时候再讲，那时间
0: 上那花的时间太长，
1: 很长，而且会很紧张。
0: 嗯，
1: 那如果事先大家都把题目弄好了，又分类的很好，
0: 嗯，
1: 那有一些是饮食的，有一些是用药的，有一些是开刀的，有一些是精神层面的，那这样就会比较有充裕的时间。
0: 嗯，
1: 每一次我们都有一个满意度调查，
0: 呵呵，
1: 大家都会有一些稍稍的建议，就是说时间太短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基于这样，所以我们时间稍微把报道的时间稍微向前推进稍微15分钟、
0: 啊 okay,
1: 这样的话后面的时间就比较从容一点。
0: 哎，我想请教教授，教授也代表说呢，我们在11月7号啊到张荣发基金会的大楼参加乳癌防治基金会啊你们的这个病友大型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就说你可能是先做报名的动作，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椅子本来就有限嘛，座位极为有限。
1: 都会超过、嗯、所以我们不我们现在林肯就是让大家都有位置坐。那不要让他超过太，那这样的话他没位置还是会有抱怨，所以就是刚刚好最好，所以刚刚好大概是有300位了。
0: 好，
1: 如果超过320以上，我们就会有压力了。别得做，其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0: 好，也就是说呢，报名参加的我们这些癌友们，或者说他们的家属呢，可以事先把想要提问的问题先准备好。
1: 对，
0: 好，然后我们先传到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志工就帮你事先先做整理的动作。
1: 对。
0: OK， 哎，可是又有个提问，我想请教张敬坚教授喽。教授，因为我们的位置极为有限嘛，你又希望每个人来参与的朋友很舒服的坐在位置上来听专家学者的一些分享，
1: 是是，
0: 甚至对于像运动啦、心理各方面的一些因素的了解哦。那没有报到名的，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参与呢？
1: 哎、
0: 比方说他有问题要提问啊，怎么办呢？
1: 没有报到的，或者那一天的问题很多，还没有完全回答到的，我们就会透过官网。再请这些专家们再利用官网里面，然后事后再补出来，把这些题目还蛮精彩的，还蛮重要的，事后会在官网上回答这样。
0: OK， 好，就说呢，您可能有一些提问，然后你那天或许也没有办法与会来参加，那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先做一些整理，然后呢，我们就传送到乳癌防治基金会，志工会帮你做整理。那经过呢，我们的这个伙伴们的讨论之后，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答案呢，透过官网当中来呈现，让有需要的朋友去了解哈。好，今年的这个病友会当中，11月7号在台北的张荣发基金会大楼来举行嘛，
1: 大概就是12点就开始报到。
0: OK，
1: 那我们大概12点50就开始，然后一直延续到5点结束这样。
0: 好，我们就是
1: 基本上大概总是有主旨的4个小时。

0: 算不少时间了，啊，太长了也会让啊，嗯，这些哎呦这些姐妹们太累了也不好。
1: 嗯嗯，
0: 所以在这种时间上或者内容上，我们都有一种刚刚好，
1: 就是那个控管非常的精准，就对的。
0: 所以我们那个主持人叫做洪素欣小姐，她已经好几次都帮我们合作，非常能掌控时间，而且她的口条很好，而且她本身以前就是医药记者，
1: 是，
0: 所以呢，
1: 专业的素养，
0: 她在这个整个活动的贯穿当中。相当的，可以说稳重，而且相当的得体，这一方面我们充满信心。
1: 了解，好，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张静坚教授的，就说呢，我们举办这个病友会这么多年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一定会有很多的癌友或者是他们的家属呢，会提问一些他们可能比较疑惑或者不理解的部分呢。你看到最多的会是哪个部分呢？用药还是说治疗的方法？
0: 其实一般来讲对药都很关心，
1: 嗯，
0: 再来就是说荷尔蒙能不能用，能不能荷尔蒙补充，还有中药的调理，再来有一蛮多的也会问到，就是会睡不着觉的，
1: 还有一些睡眠障碍，
0: 一些就是比如说骨质疏松啊，或者有一些用药的副作用啊，这些都是他们常问的问题，而且有一些比较错误的观念，比如说，能不能吃什么中药啦？
1: 就是偏方啊，
0: 偏方啦，有时候还是会问一下。
1: Okay，
0: 而且还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都会借用这个机会跟他们矫正。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安心的把这个治疗工作交由医生来照顾你的身体，然后呢，你就是按照医嘱哈，然后好好把自己照顾好。那就好像这一次呢，刚才张静坚教授特别说到了这个运动项目的讨论呢，也是这一次的病友会当中的主轴之一嘛，哦，那您最近呢，其实也透过您在网络上写了一篇的报道，特别提到说，像是癌症的患者哦，只要运动的话，其实对于他的复发或存活，就说是有帮忙的，是吗？
0: 我最近就写了一篇文章，
1: 嗯，
0: 那是因为觉得很多人在问说，运动本来就是好像我们一个正常人在维护健康啊、体重的管理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的一个项目。所以很多人你看我们在运动场上啦，或者社区公园啦，都会看到早上或傍晚都有很多人在运动嘛，所以运动是很好的。但是在得了病以后，对一个癌友来讲，运动其实从坤的三个层面，他们就很想运动，觉得运动是不是能够增加免疫啦，降低那个慢性发炎啦，甚至于，对于刚才你讲的，是不是能减少复发啊，增加活存率有帮助？不过，运动这种事情就可多可少，可大可小啊，有没有持续性就很重要。所以要做这种运动的话，我们过去的一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叫做回溯性的观察性研究，所以这种就比较没有准头，因为可能这个人本来就是运动比较多，身体状况比较好啊，得了病他持续运动一定会好一点。
1: 那，
0: 你对一些比较年老的，或者有共病的，或者比较脆弱的，或者他是晚期的，那你怎么样来帮他运动？所以运动其实这种东西是学问很大的。第一，腔组癌，他的运动可能跟肺癌的、跟大肠癌的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大肠癌的被开刀掉肠子的问题，所以他吃的可能这方面比较那个啊运动啊。这个像乳癌的，他可能去肩部这里要会变成比较动得不好，或者淋巴水肿。啊，肺部开刀的人可能他的呼吸的功能就不同，所以其实不同的癌别，那所谓的运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这就很难去做研究。那这个叫做 challenge， 这个2025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这个就是一个很严谨的控制，所以呢，他们还要做来一个48次的上课，还有运动教练陪你，还有运动的内容要关注，而且要盯着你，所以呢，他这个计划就很严谨。那这个加拿大这个癌症的试验小组呢，就找了50个这个医学中心去做，而且都是配置得很好，而且都是很追踪的。

0: 严谨，这种 才叫做一个第三期的严谨。那我们这种观察性的乳癌都仅止于此，所以呢这一篇大肠癌的就变成证实可以降低那个复发 28%、
1: 嗯嗯、
0: 而确实是呈现到统计上有意义。那其他乳癌的还没有做到这么好，不过呢对于这些观察性研究也是呈正面的，所以我就在强调就是说、欸、这些有效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信息带给这些我们的癌友，然后让他在恢复以后治疗以后能要去做什么样的运动，由现在的这种比较有验证的就是所谓叫做癌症运动教练，也就是说这种教练是经过正规的训练以后，他在这个处理上会帮你在这个康复以后怎么样帮你教导做一个最适切有一点像个人化量身定做的运动的这个指导啊，这样子很好，而且要排除你这种会诶、欸、就是说好像做一天就停三天的那种中断型的，这样不行，一定要有这种变成规律而且持续性的，这样的话才有效，这个是这一次所要强调的。那规律的持续性就是要排除你一些障碍，有些障碍是什么心理上的障碍，还有些是什么、欸、真的是他、欸、比较体弱多病啊，或者他肩膀就不能动或什么的啊，有的是说他没有这个乐趣啊，或者有的是这个自信心不足，所以呢很多那个心理的障碍都不同，怎么样去把它矫正过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OK， 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像你自己的话呢，因为我记得过往你曾经跟我说到了你自己的运动的方法可能就是快走，对不对？每天走个一万步啊，这也是你自己的一个比较缓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而且你刚才特别说明了，其实每一个这个癌症的患者，因为他的需求不一样，所以我们透过癌症教练呢，这个运动教练呢，他可能针对他来做一些设计适合他的方法哦。我就回应你刚才特别说到的，像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大哥大姐哦，那他们的体力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体能上有一些困难的话，你一直强迫他做重力训练，那也不可能啊。你跟他也没办法走啊，哦，
1: 所以说现在的运动叫做个人化，那基本上的大前提就是有一个叫做有氧运动，一个叫做肌耐力的阻力运动，这两样要去同时来并进，啊，但是呢，做的时候就像你讲的，不是越多越好，越激烈越好，而是说针对你的体能状况啊，针对你的，然后规划出一种叫做运动处方，啊，所以这个运动处方的观念叫有。过去呢，就是认为说运动是用来补助的，哦，啊，增加你的元气，增加你的肌肉的能力啊。现在呢，应该把运动就当作你治疗的一部分啊，就是在整个治疗照护的过程中的一项目这样。啊，以前是说补助的，帮忙诶，那这样不是要把变成列入一个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所以变成是在癌症照护中的一个环节这样。
0: OK， 所以啊，刚才张金坚教授的说明也代表说呢，像这个运动项目，它就列为是癌症治疗过程当中，
1: 对，重要一环，
0: 重要的一个区块哈，好，你的这篇文章呢，其实谈到这个2025年发表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当中所做的一些试验嘛，
1: 哈。
0: 不过你这里也写了一段说，2024年的系统性的回顾跟网络的统合分析呢，有显现出来，就说呢，运动在改善乳癌的存活者的整体存活的方面。是成
1: 效，是
0: 是正向的讯号，但因为我们比较缺乏这个比较严谨
1: 的第三期的，
0: 所以也不能用这个套用，
1: 所以我们就要重新来检视说都有正向的检视，当然我们期待说以后有更严谨的这些实验来证实，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我们就要去做啊，然后但是不能全部都一体适用，每一个癌别，每一个癌症，每一个级别，同样的一个癌症里面，不同分期也许都有不同的这种预后。

0: 所以这个运动是好的，但是怎么样来操作，哎，这个还是要再精心的设计。那我们自己的那个小小的论文也证实一点，就是说运动真的要持续，哎，所以我们才说运动以外要加上正念减压，就是这个道理。
1: OK， 难怪你会特别在这个文章当中最后这段写到说，对癌症患者来讲，适量规律而且能长期维持的运动，

0: 说它是加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范畴里面的一个环节。
1: 了解，以前我们癌症治疗呢，就是可能开刀，对不对？
0: 开刀、
1: 服药、化疗、电疗，但是现在要加上运动这个项目，
0: 好、
1: 而且是一个处方的方式来针对他的需求做这样的规划跟安排。
0: 就是每一个事情，就像我们的叫做多专科团队，要有复健师，要有运动教练。要有营养师，还有肿瘤内科，还有外科，甚至于精神科，还有如果要重建还要整形外科，就这么。
1: 哇，很完整的团队。
0: 对对对。
1: 可是我们的医护人员真的训练够吗？
0: 够，只是说
1: 还没有整合吗？
0: 也有整合。
1: Oh, okay.
0: 问题是还不是说到像运动这个也有一个人在教你，还没有到那个，因为第一，人力财力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政策上要怎么去做，你要有诱因啊，对不对？比如说你运动处方怎么去处理，
1: 是
0: 啊，健保有没有给付，这个都重要。
1: OK， 好，
0: 这是另外一个题外话，这样
1: 了解。好，这个有机会再邀请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董事长和大家来分享他个人的观察跟经验哦。你也经常参与像国际的一些会议哦，那当然国外一些比较可以借鉴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引进到台湾来啊，大家一同透过这个团队的方式。所以10月22号，
0: 我自己就有一个题目叫做“运动”。急就是良药，稍微谈谈运动在癌症照顾中扮演的角色。
1: OK， 我会用这个是在讲座当中。
0: 对，就是在11月7号是大型病友会，但是我在10月22号这个国际乳癌治疗22号，我就会有这个专题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这个兴趣来了解到底运动现在在这个癌症照顾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是里面的一部分，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次要的，而不是辅助的。不是说附带的而已。
1: 了解。好，这个在我们的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官网都可以查到相关的办法。
0: 对对对对。
1: 好，对，希望大家呢先透过这个讲座的部分来了解运动对于乳癌的治疗的重要性。而在11月7号现在报名还有名额吗？
0: 没有，有有。
1: 还有名额齁。好，我先报名哦，我要来参加齁。我们的乳癌防治基金会推出的这个大型的病友会啊。那也希望呢透过这个地方大家互相的来学习更好的经验，专业的团队，我们的志工伙伴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爱与关怀啊。好，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呢张金坚教授透过我们的这个专访当中和大家了解他在做什么啊。那么也期待呢我们的这个病友会当中呢有机会请张金坚教授跟大家聊聊他个人的这个观察还有他的谏言跟叮咛哦。
0: 好，
1: 谢谢教授。
0: 谢谢大家，
1: 我们就病友会再会咯。
0: 好，病友会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教授。就诚如他刚才也特别分享了，在台湾来说，这个亚太地区领先的医疗保健策略事业伙伴呢，跟乳癌防治基金会共同来合作，那么深耕女性健康的平权，也提前来响应国际乳癌防治月相关的工作，也透过放松运动各种的一些讲座跟活动的推出，让这些乳癌的患者可以达到舒压的效果。刚才张金坚教授也特别说到了，最近这个医学的报道也特别分享了，其实运动对于生病的人，尤其是这个癌友来讲，帮助非常的大。所以他也一再的提醒大家，除了在生理上心理的疗愈之外呢，也把这个健康的治愈纳入了您的复健的工作之一，也是一个项目呢。我们更期待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生病还是说您是一个健康的人呢，您都可以透过适当的运动来照顾你的身体，真的预防胜于治疗，这是我们一再的叮咛跟提醒。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好的，台湾。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2集，也是我们第34季节目里面的第二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来台湾发展的女歌手曾庆瑜。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主题人物，则是在香港演艺圈，绝对称得上是大姐大。她的形象呢百变，而且获奖无数，是粤语流行歌坛辉煌鼎盛期的标志性人物，也就是香港演艺圈第一位同时取得歌后跟影后级殊荣的艺人，就是百变天后梅艳芳。因为梅艳芳的歌曲路线野艳前卫，舞台衣着华丽大胆，风格千变万化，所以她又被誉为东方马丹娜，是1980年代红遍亚洲及华人地区的香港女歌手。在演艺圈外，由于梅艳芳的童年经历坎坷，曾经被母亲送到丽园献唱，但是仍不计前嫌的全力供养母亲，被长者安居协会等组织视为孝道楷模。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梅艳芳很心酸的童年时代。
2: 1963年，生于香港旺角花园街的梅艳芳，她的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都是出生于中国，因此，梅艳芳是家里唯一出生在香港的孩子。那梅家，出身寒微，父亲早逝，1924年出生的母亲这个秦美金，她是一名中医，但是，在香港没有专业的这个行医资格证，没有办法取得病人的信任，因此收入很不稳定。那秦美金于是他就创办了这个锦霞歌舞剧团，梅艳芳4岁半时就跟他的姐姐，梅爱芳一起，出来演唱。两姐妹最初的艺名叫做芳芳跟宝珠，因为这个梅爱芳，喜欢萧芳芳，而梅艳芳喜欢这个陈宝珠，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艺名叫芳芳跟宝珠。那后来，梅艳芳签约华星唱片之后，才改用真名。
1: 根据报道指出，梅艳芳跟姐姐梅爱芳两姐妹几乎没有一般人的童年岁月。她们小时候出入最多的地方并不是学校，而是歌舞厅、酒廊，甚至街头。为了赚钱，哪里都要去。很多香港歌手，都是等到了台湾才开始学习国语。但是梅艳芳在国语老歌演唱会上说，她小时候呢，就是靠唱这些国语老歌给撤退到香港的国民党老兵听的，赚取微薄的打赏来维系全家生活。这么漂泊不稳定的走唱生涯，严重影响着梅艳芳成年后的思想跟行为。
2: 梅艳芳，她从小卖唱，这种职业，常常受到同学的冷眼跟嘲笑，因此，只念到中医她就退学了。梅艳芳从来不曾拜师学艺，但是因为她从小就四处登台，扎下了这个扎实的这个演艺功底，还有极强的这个舞台天赋。那梅艳芳还没上小学之前，在还不识字的情况下，就已经能够唱几百首国语跟粤语的歌曲，虽然个子很小，声音却很大，让后排人都能听得到。小小年纪就奔波于这个舞台之间，让她的舞台经验非常丰富，但是始终缺乏家庭的温暖。那成名之后，梅艳芳，曾经在受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她就讲说，如果时光可以倒回，她希望能够多读书，不用，一颗小小的心灵，就经常这样子担忧挨饿。梅艳芳因为童年时期经历的坎坷，姐妹两个人表演，经常受到白眼跟欺侮，还要常常忍受这个寒冷天气还有挨饿的痛苦。
1: 梅艳芳从一出道就是非典型的艺人，她低沉厚实的歌声跟当时华语歌坛喜好的女歌手温婉甜美嗓音完全不同，长相也不是当时盛行的日系玉女偶像，但她却在第二张专辑《赤色梅艳芳》就创下了5张白金唱片的销量，随后的《坏女孩》《妖女》《烈焰红唇》等专辑都在香港造成轰动，连续5届夺得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但是即使如此，当时在香港刚出道的梅艳芳评价也是完全两极化的。
2: 或者说没有错，因为梅艳芳一出道，在香港的媒体上

0: 评价就很分歧，喜欢他的人推崇他前卫新潮、叛逆脱俗，着迷于他这个华丽大胆且多变的舞台风格，封他为这个百变梅艳芳，还有这个东方马丹娜。但是啊，不喜欢的人啊，就说他的这个形象还有歌曲会教坏小朋友，更看不起他从小卖唱这种歌女的出身呢、啊。因此有媒体报道说，梅艳芳、可能太早出道，气质总沾染一些江湖气，甚至还有人怀疑她吸毒，因为、她手臂过瘦嘛，自卑就从来不穿短袖，因此、被传承她手臂上布满纹身才不敢露出来。不过、梅艳芳也很清楚她自己并不适合当个乖乖女，她也说、自己幸好、不漂亮，所以她才能够百变，她用实际亮眼的成绩来对抗这些负面的批评，在宏观体育馆演唱会屡唱这个新高的纪录、那跨足电影也表现突出，胭脂扣、他同时获得了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还有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那一年的三大女主角的奖全部被他一个人得了、渐渐的、他就被香港群众所接受，还变成了这个时尚的代表。举个例子来讲，梅艳芳率先使用紫色唇膏，造成香港女性、纷纷仿效，那纹身的传言也在他后来这个唱片封套还有演唱会中多次露出手背而不攻自破。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6年8月由盛之作词，与其龙同作曲，李小田编曲，梅艳芳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也是第一张华语专辑《曼珠沙华》A 面第一首歌，梅艳芳演唱的《曼珠沙华》。

0: 这张《曼珠沙华》CD 是梅艳芳第一张国语专辑，那时候港星来台唱国语歌的风潮才刚兴起，能来的港星啊，像曾庆瑜或梅艳芳，都是国语说得很流利，国语老歌也都很熟悉的歌手。这张华语专辑其实呢，是把梅艳芳在香港唱红的粤语歌曲填上国语歌词后，在台湾翻唱为国语版，集结成国语专辑。这个是当时大多数的香港歌手开拓国语歌市场的一个模式吗？
1: 是的哦，例如哦，这张专辑里的八首国语歌曲哦，出自香港华星唱片1985年发行的两张畅销专辑《似水流年》还有《坏女孩》的歌曲。2013年3月啊，为了纪念梅艳芳逝世十周年啊，新加坡梦田音乐啊还发行过这一张专辑的这个复刻版 CD 啊。封面啊跟第一主打歌《曼珠沙华》这个原曲啊是日本超级巨星山口百惠啊在1978年发行的同名歌曲《曼珠沙华》。那这句话啊其实不是粤语啊，它其实是出自梵语，那个源自佛教经典《法华经》。是天界四华中的一种啊，意思就是赤色的花，生物学上的学名就是红花石蒜。那在中文里啊，常常被称为彼岸花。那这个曼珠沙华的特征啊，就是花跟叶子永远不相见，花开时叶子已落，那叶子长出时啊，花已凋谢。因此啊，它在中文里啊，常常就被比喻为分离，无法相见的这种悲伤爱情。在日本的传说中啊，则被认为是开在黄泉路上的引路花，要指引亡灵啊通往幽冥呢。
0: 梅艳芳的唱片在香港可以说是狂销，但1986年1月7号她的第五张专辑《坏女孩》推出，因为内容充满争议，甚至一度被 TVB 禁播。但即使不能出现在电视上，这张唱片的销量短时间还是超越了800斤，也就是40万张，创下香港历年来唱片畅销纪录，同年累计达72万张的销量。梅艳芳是当时香港唱片卖的最好的歌手吗？
1: 梅艳芳不只是这个唱片卖的好，她的演唱会更是座无虚席哦。1985年12月，梅艳芳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这个首次个人演唱会，连演15场啊，创下最年轻女歌手入主红磡体育馆这个个人演唱会啊，还有拥有最多场数的这个记录。那两年后啊，梅艳芳靠着《坏女孩》这首劲歌，声势更加高涨。港英政府其实他本身不会查禁歌曲，但是电视台他自己会把关，因此香港的禁歌跟台湾的禁歌实质上还是有差异的。那之后梅艳芳的这个《似水探歌》还有梅艳芳的这个《烈焰红唇》，这两张唱片的销量又分别高达30万跟35万张。梅艳芳以性感的形象演出，此后啊，他再创下了这个在红磡体育馆演唱会的最高场数记录，被誉为梅28跟梅30，代表他连开28场跟连开30场演唱会，事业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了。
0: 1986年梅艳芳来台湾发行国语专辑的时候，在香港早已是当红偶像了，当时台湾年轻人最潮的哈日，其次哈港，喜欢西洋偶像的要大专程度，而韩籍偶像呢，那时候完全没听过。这时候台湾的电视只有老三台，日剧不准播，港剧播了八部武侠片之后呢，也就禁播了。因此呢，哈港的观众哦，就只能够租看录影带。偏偏梅艳芳忙着演唱跟出专辑，只在 TVB 演了一档戏《湘江花月夜》。因此相较于其他港剧的当红花旦，梅艳芳首次来台发展，声势跟在香港就差了一大截。
1: 梅艳芳首次来台啊，在滚石唱片发行的那几张专辑啊，跟她在香港的气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曼珠沙华》是梅艳芳在香港继《赤的疑惑》还有《赤的冲击》这两首歌之后，另外一首改编自山口百惠的作品。那这个副歌《曼珠沙华》一句哦，直接唱回日文了，那让听不懂日文的观众全都懵了，就讲说，因为那个年代哦，还没有电脑可以搜寻嘛，你不懂日文的人哦，还真的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哦。那梅艳芳第一次在台湾发展时，她的定位就很尴尬，因为她的知名度很高，但是却没有实质的号召力，最后就变成人比歌红，歌又比戏红。虽然哦，她也算是港片票房冠军杀妻二人组的女主角之一， 但是这部电影能够吸引台湾观众，还是靠英雄本色刚爆红的这个男主角周润发。那梅艳芳的演技受到台湾观众肯定哦，还要等到一年之后啊，上映再次跟张国荣合演的那个《胭脂扣》。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8年4月由丁晓文作词，伦永亮作曲编曲，梅艳芳第11张录音室专辑，也是第2张华语专辑《烈焰红唇》第6首歌，梅艳芳演唱的《烈焰红唇》。

0: 梅艳芳一开始在滚石发行的两张国语专辑《曼珠沙华》跟《烈焰红唇》都是她唱红的粤语歌填上国语歌词，不过相较于这些歌曲在香港造成的轰动，在台湾似乎接受度却很低。直到1991年音乐制作人小虫为她量身打造的《亲密爱人》才让她有了国语歌曲的代表作，而她另一首国语歌曲《女人花》的畅销就可见台湾大部分的消费者偏爱的还是温柔婉约甚至带点苦情的梅艳芳。幸好梅艳芳主演的《胭脂扣》这时候在台湾上映，主题曲也收录在这张专辑中，否则梅艳芳要在台湾红起来不知道还要等到何时啊。
1: 《胭脂扣》这部电影是1987年改编自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由成龙出钱拍的，因此是由成龙来担任监制，关锦鹏导演，那梅艳芳跟张国荣主演。剧情它是描述十二少跟名妓如花的爱情故事。那梅艳芳因为演出这部电影获得当年度这个台湾金马奖还有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那根据导演关锦鹏在2013年怀念梅艳芳演唱会上对何韵诗的这个访问那这部戏是因为剧情描述1930年代的老香港，加上关锦鹏这种文艺片的手法，让这个投资者担心香港观众会排斥，所以刚开始拍摄的过程很不顺。原定的男主角郑少秋还有主要演员刘德华还有钟楚红都因为档期拖延而不演了，但是梅艳芳因为太喜欢这个女主角如花这个角色了，所以她愿意等待拍摄，甚至为了争取新艺城的演员张国荣来当男主角，梅艳芳还特别到新艺城去演了另外一部电影《开心物语》，当作是交换条件。那《胭脂扣》这部电影能够拍成，固然是要感谢这个出钱的老板成龙以及导演关锦鹏，但是女主角梅艳芳的坚持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0: 之前节目里管大也曾提到《胭脂扣》这部电影能够拍成要感谢出钱的老板成龙以及导演关锦鹏，但是女主角梅艳芳的坚持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不过呢，管大又说台湾的金马奖也是重要的推手，那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
1: 因为《胭脂扣》这部电影在拍片的时候就多灾多难，拍完之后这个成龙去看试片的时候，因为嫌弃这个关锦鹏的文艺片手法，看到一半竟然就睡着了，醒来之后这个成龙就担心讲说，哎，这个剧情这么沉闷，在没有通知导演关锦鹏的情况下就找来创作总监还有剪接师，就打算要重新剪过，甚至还提议要补拍一些这个动作片的镜头，增加一些商业元素。那导演关锦鹏知道之后气得就找这个小说原著李碧华，两个人一同前往嘉禾总部，预备要找成龙的经纪人陈志强来理论。陈志强正烦恼讲说要怎样调解这个成龙跟关锦鹏之间的矛盾，结果这个时候消息就传来了，这个版本已经获得了金马奖六项提名，后来还得到了三个奖项。成龙只好讲说，哎呀，那既然有得奖就不再坚持修改了，让这个版本就直接在香港上映，而且就爆红了。
0: 1989年梅艳芳凭着《胭脂扣》获得香港金像奖跟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奖，但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爆发了八九民运，梅艳芳积极参与在黄雀行动中出钱出力，甚至因此拒绝到中国大陆拍外景，辞演了关锦鹏导演的新作《阮玲玉》，让接演的张曼玉因此获奖，也顺利转型。梅艳芳自己怎么看这件事呢？
1: 其实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逐渐出现成效了，加上97年之后这个香港主权回归到中国，那在多重的因素影响之下，当初力挺学运的香港艺人也都拒绝表态了，很多甚至还转向成为力挺北京的这个爱国艺人。但是梅艳芳仍坚持自己是民主运动的忠贞分子，她说如果我在支持六四方面半途而废，就会浪费了以前所做的一切，如果我现在放弃，就连一线生机都没有了。那梅艳芳是很少数到至死都不愿意再踏入中国的这个香港大牌艺人，但当然无论是否支持她的这个政治立场，至少她这个人格是经得起考验的。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异能动音》，1997年8月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何国杰编曲，梅艳芳第22张录音室专辑也是第五张国语专辑《女人花》第一首歌，梅艳芳演唱的《女人花》。

2003年，张国荣跟梅艳芳两大巨星相继过世，对香港人来说代表了一个辉煌年代的逝去。香港进入21世纪后，经济的状况日趋低迷。在梅艳芳过世后，治丧委员会还以别以香港

0: 港的女儿为题刊登曝文，从此香港的女儿就成为梅艳芳的同义词。
1: 梅艳芳、因为有着坎坷的童年，加上这个早逝的悲情、在她生前，香港媒体还不断报道、这个恋爱中这种女强男弱、苦苦等爱这些细节，更强化了梅艳芳一生悲情的形象。那这些悲情的叙述究竟是真是假？或许、就如同这个作词大师林夕所说的，梅艳芳、在有限的时间里的发光发热，告诉我们、如何才没有白活一场，让我们反思生命的意义、
0: 女人花是梅艳芳生前的代表作，因为梅艳芳深知母亲不善理财而且好赌，更了解兄长梅启明游手好闲，为了确保母亲能安享晚年，同时防止资产被一次性挥霍，在2003年他临终前一个月设立了遗嘱信托，给予母亲固定生活费，最初是每个月7万港元，后来随着通膨调升到25万港元，并配置司机跟外佣。一般人如果得到这样的信托遗产应该都能满意了，但是梅艳芳离世后才过了4天，梅妈跟梅启明就因为不满无法一次性继承全部遗产，展开了漫长的法律控告。管道能说明一下后来的发展吗？
1: 梅家的人、多次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梅艳芳是在重病签署文件，她神志不清、企图推翻遗嘱以夺取这个全数的遗产，但是历年来这个官司屡屡遭到香港法院驳回，最终都判决败诉。由于常年倾尽全力打官司，梅妈将这个大笔的生活费都挪用在高昂的这个律师跟诉讼费，导致债台高筑，她自己、还两度被法院颁布破产。那除了针对这个信托本身的赠送以外、这个长兄梅启明在2021年、趁着这个传记电影梅艳芳上映的热潮，私自向法院提告这个制片公司安乐影业、侵犯梅艳芳这个的商标权，还并且要索赔、原本跟儿子一同这个争产的这个梅妈、都气得翻脸，痛骂梅启明财迷心窍、那这场侵权诉讼、后来也遭到法院的驳回，法官还警告这个梅启明、不得滥诉。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梅艳芳2003年病逝后，引发了母亲跟兄长梅启明联手长达20多年的争产法律诉讼，虽然有每个月25万港币的收入，依然破产。那么这场风波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呢？
1: 2026年的8月30号，高龄102岁的梅妈这个齐美金、她就因为进食的意外、就送医不治，享终寿102岁。那随着这个梅妈的去世、这场纠结香港演艺圈长达23年的豪门争产闹剧、就正式画上了句点。按照梅艳芳生前的遗愿、就是剩余的几亿元的这个信托资产、已经全数捐给这个慈善机构，叫做妙境佛学会、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梅艳芳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 RTI 晨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晨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长天期国债殖利率重新走高。

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及债务攀升的担忧。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全线收黑，道琼工业指数下跌341点，或0.66%，收报51179点。标普500指数下挫17点，或0.22%，收在7801点。纳斯达克指数下滑61点，或0.22%，收2753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挫跌151点，或1.15%，收13066点。原油价格今天经历剧烈震荡，油价在盘中一度因为传出伊朗可能加剧在荷姆兹海峡的袭击而飙升，但在国际能源总署表示成员国准备释出更多的战略石油储备之后，最终转跌。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下跌1.3%，收报每桶88.28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下跌0.4%，收在每桶100.20美元。接下来带您关注今天的早报重点新闻。首先是《工商时报》的头版头做的是一个关于有关通膨的新闻，那这个也是在经济的头版头，也是做通膨的相关新闻。那《工商时报》的头版头的题目标题是这样子的：九月通膨率31个月新高2.73%，连五月超过警戒线，但主因菜价大涨为短期因素，并无通膨现象。主计总处7号公布物价调查指出，九月通膨率2.73%，连五个月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创最近31个月的新高。物价压力升高，只不过通膨率上升是因为菜价的大涨，属于是短期因素，国内并没有通膨现象。研判十月将收敛至2.5%左右，相较其他国家，台湾的通膨率没有偏高。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认为，蔬菜涨价和中秋节的节庆因素是让九月通膨率升高的两个原因，两者都是短期因素。2.73%的涨幅并没有偏离主计总处的预测，是在预料之中。官员表示，我国通膨率2.73%虽然创下了31个月最近的新高，但与其他的国家比较并没有偏高。九月欧元区达到了3.8%，南韩2.9%，八月美国则是3.4%，只有日本、新加坡还有中国以及香港比我们低。而经济的 A1 头题呢，则是2.73%，九月 CPI 拉警报，油价高涨，豪雨等影响，连五月超过警戒线。主计总处坦言，物价压力升高。主计总处检任视察蔡秀慧表示，九月物价年增率飙高，主要是蔬果受到八月下旬豪雨的影响，量减价扬，预估十月的 CPI 年增率会收敛，预估落在2%约，然后仍在2%以上。除了豪雨、中秋节等短期因素之外，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也增加了压力。蔡秀慧分析，和去年同期相比，七大类全部上涨，其中交通及通讯类涨4.07%，主因是油料费随着国际油价上涨12.72%，加上机票因为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以及机场的服务费调涨13.83%，以及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也上涨了2.26%。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经济的 A3 版面的头版头，则是台湾美光罢工危机升高，桃园工会近90%会员支持，规划19号上凯道，台中厂22号劳资调解，业界表示牵动记忆体供给，姿势体大。台湾美光桃园工会昨天7号公布投票结果，全体会员有88.3%支持罢工，依法取得罢工权。台中厂工会预计22号进行第二次的劳资调解，后续也可能发动罢工投票取得罢工权。业界关注，这次恐会引爆新一波的记忆体缺货潮，再次助长报价。
仲勤法律事务所律师张元竹分析，工会依法取得罢工筹码之后，资方势必会主动开启协商大门，寻求避免实质罢工。

解方。如果劳资双方协商破裂，最终走向实质罢工，美光公司将面临两个层面的严峻挑战。第一层是营运与履约的直接损失，包括产线可能停摆、交期可能延宕等。第二层面是企业形象与 ESG 评分重挫。近年来 ESG 受到国际重视，尤其对于大型跨国企业、上市柜公司而言，发生罢工事件将直接牵涉到 ESG 评鉴，对企业形象的杀伤力不容小觑。接下来下面的是特斯拉西台积盖晶圆厂生变，马斯克态度急转弯，改口 TerraFab 将独立建造营运，英特尔表示持续参与相关计划。台积电携手特斯拉在德州营运晶圆厂出现变数，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3号才透露双方有在谈，但是在昨天7号却改口指出特斯拉 TerraFab 的晶圆厂将由旗下企业独立建造与营运，粉碎 TerraFab 可能由台积电经营的传闻。与此同时，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表态将持续参与 TerraFab 的计划。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两份的财经的重点新闻。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联合报，联合报的头版头标题是徐家清哽咽辞委员长，侨委会风波再也批怕影响选情，减掉不能够政治结案。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指控侨委会前委员长徐家清寄生侨委会，任职期间多次让儿子以摄影官名义随行侨委会活动，还让丈夫唐伯伟私用外馆的公务车。徐家清昨天哽咽表示自请调查并辞职，行政院随后也宣布葛奎卓荣泰已免予准辞，将由侨委会的副委员长李延慧代理委员长一职。不过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质疑，卓荣泰前天还公开表示要静待调查结果，徐家清昨天就火速请辞，究竟是调查突然有重大发现，还是赖清德总统担心争议拖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的选情，因此要求徐家清下台。国民党立院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说，法律没有下台免责条款，徐家清只是负基本的政治责任，希望降低选情冲击。既然北检已经分干调查，检调不能够因为徐家清下台就让整起案件跟着政治结案。徐家清表示，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无论在国内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他是问心无愧，但某些立委对他一再造谣扭曲。为了捍卫侨委会委员长的职位清誉以及官监，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未来会全力配合，也会尊重接受最终的调查结果。而我们中时的 A1 头版呢，也是做相关的新闻，那标题是自称受辱，徐家清请辞获准，控相关爆料为政治操作，再也批断尾求生。接下来继续带领关注中时的 A2 的头题，中时的 A2 头题是关于死刑的一个议题，然后标题是绿炸锅指社会无法接受，未杀三人不判死，庄瑞雄支持检方上诉，王世坚大呼我心已死，直言法官如果认为判死造孽不如辞职。新北市土城家暴杀人案因为未达三人以上未判死刑惹议，连民进党内也看不下去，立院党团干事长庄瑞雄7号直言社会大众没办法接受，支持检方上诉。绿委王世坚更大呼我心已死，认为现在部分法官认为判死刑好像造孽。王世坚也痛批部分法官先射箭再画靶，就是不判死刑，而且现在执意的做法也违背了当初设置国民法官的原意。即便6位国民法官主张死刑，当中3位的职业法官只要有一位反对，不仅否决整个判决，也否决整个社会意志，否决代表着全体国民的国民法官共同看法。但被问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曾经自称我比较吃 face 这一套，蓝营质疑沈
伯阳应该说明对死刑的态度时，王世坚回答，他尊重沈伯阳的看法，因为他比较特殊。沈伯阳是犯罪学专家，在研究犯罪心理

0: 与动机，如何剪除消灭犯罪是学术性探讨，当然会有不同。他的任何主张我都接受。接下来是自由时报的 A1 头版，做的是两岸的新闻。跨境跟监沈柏洋是真的，四人起诉，通缉两中国港人。港籍人士菊觉贤和林庆前年的九月之间，花费10万元的港币，约折合新台币36万元，委托台湾征信业者跟监民进党立法委员沈柏洋，并在沈柏洋的住所外停放机车，于机车坐垫内偷装微型摄影机进行监控。台北地检署昨天依照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起诉征信业者四人，并对两名港人发布通缉。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A5 的标题是俄报废鼠疫，美欧施压促公开，美外交照会正式要求提供病例资料，欧盟欲透明通报。美国政府升高施压俄罗斯，正式要求俄国公开更多有关西伯利亚鼠疫研究实验室人员不明肺炎病故事件的资讯，履行该国根据国际法通报公卫事件的义务。欧盟7号也促俄国就这起死亡病例提供及时且透明的通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早报重点新闻。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国庆的广告。
1: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交通部长陈世凯昨天7号率领观光署长陈玉秀举办百工百业挺国旅推广嘉年华，同时感谢百大企业将红利回馈给台湾这片土地，率领10万员工以具体行动支持国旅，渴望创造新台币5亿元以上的商机。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2: 观光署7号在台北举办百工百业挺国旅推广嘉年华，现场聚集了100家横跨科技、金融、制造、生技、民生服务、观光及运输的企业代表，以具体行动率领10万员工及眷属支持国旅，预估渴望创造新台币5亿元以上的商机。原是马来西亚侨生的群联电子创办人兼执行长潘建成表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赚钱的科技龙头理应拿出红利回馈给台湾这片土地。全联实业副总经理林子文也指出，全联参与国旅的员工人数从去年的15600人成长到今年的20000人，预算也已来到9000万，希望借此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交通部长陈世凯则是逐一颁赠奖牌给这100家企业代表，感谢他们对国旅的支持，同时期盼带动更多企业共襄盛举。陈世凯说，
3: 很感谢我今天来了100间企业的好朋友们，要招待他们的员工好好的游玩。

0: 常的蓬勃，大家时常会出国。不过最好玩最方便的地方还是我们自己的家，自己的国家，也就是台湾。那现在我所知道的很多科技业的好伙伴们，今年的景气相当好，都很愿意来赞助或者是出钱让我们的员工们可以来参加国旅。
1: 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会后受访时表示，九月上路的国旅平日住宿优惠目前也使用了1/4的经费，企业员工国旅奖助也有371团申请，10月10号才上路的国际旅客重游加码，目前也有近4.9万名自由行重游客申请，以及200多个境外旅游团报名。至于今年来台的国际旅客数，黄和庭也说明，受到国际情势影响，包括中东战争持续、油价居高不下等因素，截至9月底，共有617.5万人次来台，仅较去年同期微增1.93%，因此距离全年目标1000万，只能说挑战很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如果台湾是部电影，那么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有人用双手撑起生活，有人用信念改变世界，有人只是认真过好每一天。狠角色走进他们的人生，不只是记录一个人的故事，更想留下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模样。因为那些看似平凡的声音，往往藏着无声的力量。有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因为家庭、经济等因素，比别人承受更多阻力，他们被称为逆风少年。逆风剧团团长陈伟胜也曾是其中一员，他曾在帮派中寻找认同，直到戏剧走进了他的生命。18岁那年，他成立逆风剧团，陪伴逆风少年找回自己的价值。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专题报道。
3: 以前呢、我觉得很有趣，同样的5根手指头，以前握紧拳头的时候是让别人害怕，但后来我握紧麦克风，那声音反而可以传达得更远，更多人会相信，更多人会去愿意理解。
4: 陈伟胜的青春是一段逆风走过的故事，同样一只手曾经紧握拳头，以打架与帮派找寻认同，多年后这只手紧握着麦克风站上舞台。陈伟胜创立的逆风剧团带领逆风少年们用戏剧诉说自己的故事，接住一个个迷失的青春生命。陈伟胜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消防员，母亲则是一般的上班族，家中有3个兄弟，父母努力撑起一个家，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只是小时候的陈伟胜始终都跟不上学校的学习进度，当他躲不开为什么你不会，为什么别人可以你不行的质问后，便不再期待从课本里证明自己。
3: 所以那时候的我就在课业上遇到蛮多的瓶颈，所以家人就会觉得那会不会是应该要需要安亲班要补习啊，所以不断的让我去补习，然后发现这间好像成效没那么好，又换了一间，所以其实一直在跟人建立关系，到要跟人道别。所以后来我在我的社区总共补了8间安亲班，不断的转换。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那段阶段，我自己最大最大的挫折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好好的当一个学生，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那么快听得懂老师在讲解的事情，遇到考试的时候就好挫折。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慢慢开始变成大人不喜欢的小孩，所以我也在想，那我能用什么方式来证明我自己。
4: 陈伟胜在大稻埕长大，跨过台北桥就是3重，另外一头临近万华，升上国中后，不同学区的学生会彼此较劲，为了不被欺负，一群孩子开始聚集在公园里，从保护自己到逐渐形成少年间的小型帮派。对当时在学校饱受挫折的陈伟胜而言，这不是逞凶斗狠，而是在学校之外找到一群愿意接纳自己的朋友。一群少年聚在一起，享受不用面对考卷、不需要比较成绩的世界。那些大人眼中危险与脱序的行为，对青春期的陈伟胜来说，却代表着自由与刺激，以及他一直渴望的归属感。只是这份新鲜与刺激也深藏着风险。
3: 那我觉得在那个阶段里面，当然就开始接触到香烟啊，开始跟朋友出阵头，然后甚至到了所谓的公祭。我第一次去到那个公祭的现场，就是所谓的黑道的告别式。为什么国中生会去？免费的香烟，免费的槟榔，有时候还可以拿200块。然后去那个地方，你就觉得哇，自己很特别。尤其又是跟一群年纪比较大的哥哥们在一起，你就觉得好

0: 帅哦。可是去到那个现场，你会发现其实充满着风险，甚至我们在游览车的路上，所有的人都在碰毒品，在游览车上面直接吸毒，然后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可是我还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我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又一个的犯错，然后我也开始有了一些不好的行为。
1: 进入高中后，陈伟胜更加叛逆，他开始组成校内的学生帮派翘课，甚至开始在学校倡议读书无效论。放纵的快乐只维持了一段时间，在新鲜感褪去后，陈伟胜逐渐对这样的生活失去了兴趣。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出事，有人被关，甚至有朋友失去了生命，过去一起追求的刺激与自由慢慢浮现了真实的代价。于是陈伟胜第一次真正停下来思考，而戏剧就在此时走进他茫然的视线中。
0: 我参加那个过世朋友的告别式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再像他们一样过这种人生。所以我还是回到学校，但我很庆幸的是，那一天我回到学校，我坐在那时候的活动中心，刚好那一天是一个社团的博览会，台上的人都在表演，然后我就被戏剧社打动，他们就说，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站上这个舞台，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他们表演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我应该要有的生活吧，我为什么高中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自告奋勇的去跟他们说，我想加入戏剧社。
1: 加入戏剧社后，陈伟胜开始接触编剧，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想法不再需要透过打架来证明，而是写进剧本，让台下的人安静坐着听完。陈伟胜编导的第一部戏剧将228事件、白色恐怖以及转型正义写进了剧本，演出时特地邀请了家人、老师、社工以及朋友一起观看。演出结束后，台下响起了掌声，所有工作人员走上舞台谢幕，陈伟胜忍不住哭了，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感受。
0: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在真的演出结束以后，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上台谢幕，我是一路哭着走上台的，那眼泪一直掉，因为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居然可以真的完成梦想。在青春期这一个所有人都不相信你，或是大家都觉得你是坏小孩的时候，我还可以重新把自己的人生讨回来。
1: 结束演出后的一个多月，正值升高三的暑假，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于浩伟计划前往南投一间儿少安置机构拍摄纪录片，陈伟胜主动争取同行。但这趟拍摄不是短短几天的旅程，而是必须暂时离开学校。于是17岁的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休学。曾因为陈伟胜四度参加退学会议的母亲，好不容易看到儿子慢慢找到了方向，只剩一年就能够高中毕业，却突然提出了休学，自然无法接受。陈伟胜没有争吵，而是将自己的理想化为具体文字，争取实现的机会。
0: 我上网去把一个计划书的格式下载下来，我把我休学那一段时间的规划全部写成计划书。为什么我要休学？因为我想要做拍纪录片这件事情，尤其我想要进到我这些朋友被关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它跟时间有关，因为它不做我就会后悔，因为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然后怎么规划我休学的时间？到最后一页，复学的承诺，亲笔签名。然后我就到了 Seven 去彩色影印，花了我240块。我爸妈看完计划书就跟我说，下礼拜帮你办休学。他们先看见了我花了半年时间站上舞台谢幕，他们看到一个学习有问题的小孩居然产出一份厚厚的计划书，他们觉得哇，我不是只是用讲的，我是真正做到了。
1: 就在17岁那年的夏天，当朋友背起书包回到学校时，陈伟胜却背起了行囊，带着摄影机前往南投埔里，走进儿少安置机构，和一群从未认识的孩子共同生活。在这里，他看到一段又一段的生命故事，有人从小被遗弃，有人曾经遭受家庭暴力，也有人在毒品以及复杂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运用镜头记录着逆风少年的人生。
0: 所以有很多的痛苦都集结在这一个安置机构里面，然后我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一个月，我听到了好多好多社会新闻里面没有被看见的故事。最后我跟他们环岛就去到了各地的育幼院、安置机构、少年关护所跟青少年中心。所以那休学100天对我来说最大的刺激是，我过去以为的悲惨是冰山一角，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有好多的孩子正在痛苦，他们也正在找寻他们想活下去的方向。所以我其实

0: 是隔了一年就创立了逆风剧团。
1: 为了让这些跟自己很像的孩子有机会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回到台北的陈伟生写下了《青春觉醒逆风剧团计划书》，并获得了富邦青少年圆梦计划的支持。之后他透过曾经辅导过自己的社工帮忙，和 EPP 逆风少年分享自己的想法，邀请他们加入。而这支藏着许多辛酸故事的杂牌军团，在那年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中演出了彼此的故事。那年青春，我们逆着风。
0: 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辛苦，被家暴的孩子，过去碰过毒品的孩子，犯下过杀人未遂的孩子，但今天他们为自己负完责任以后，我们要一起勇敢的往这个目标前进。其实我们那时候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收集大家的故事，但我们其实没有让当事人去呈现自己的片段，我们让当事人去参与别人的片段，然后我们就在那段时间可以用另外一个角色去看待自己。所以那时候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所以也把每一个人不同的角色跟他们经历的故事都带到舞台上面。对，所以的确我们那时候没有先用一个比较有风险的方式，是我们演自己。对，我们把我们的故事都变成剧本，然后我们在不同的扮演里面去完成彼此的故事。
1: 青春这部戏剧之所以动人，往往不是因为一帆风顺的剧情，而是有人曾经在挫折里跌倒迷失，在一次次选择与转身中寻找方向，最后才慢慢走出属于自己的路。从18岁成立逆风剧团到如今即将30岁，陈伟胜陪伴一批又一批的逆风少年走上舞台，也走过自己11年的人生转变。回首过去，想对国高中最叛逆的自己说些什么？这个问题让陈伟胜陷入了沉思。想了想，他的第一句话是：不要觉得自己很烂。
0: 我想说的是，那时候的你其实会觉得没有人理解你，会觉得大家不懂，为什么会有一个委屈在身上，大家都要误会你。其实很善良，可是你可能被那些误解委屈形成的怪兽吞噬，导致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绪。所以很多时候你回过神来的时候，你发现哦，你好像让别人害怕你，你伤害到别人。可是我想说的是，那只怪兽可能不会离开，因为它会跟你长大。你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不会再被这个怪兽控制，有一天你会学会跟它共存，甚至你会带着这个力量，有一天你会陪伴更多跟你以前很像的小孩，而且你会教他们怎么控制这一只怪兽。
1: 陈伟胜没有忘记那个曾在学校逆着风找寻归属感的自己，也正因为走过那段路，当他遇见同样被贴上标签能在逆风寻找方向的孩子时，陈伟胜选择接住他们，告诉他们相信你可以做得到，好好去做你想成为的自己。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永汉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随着投资人对长期借款给法国政府的意愿降低，法国正研议扩大发行短期公债。财政部长勒斯久表示，面对投资人对法国财政困境的担忧，法国在发行新的公债时将采取更策略性的做法。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7号表示，将在29号表决以禁止所有中国实验室为在美国使用的电子设备进行检测，包括智慧型手机、相机和电脑等，扩大先前针对中国的措施。FCC 主席卡尔表示，在2025年有 82% 的电子产品在中国接受测试，而中国与美国并无协议。以上 TI 晨间新闻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礼拜四我们要进行的是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对很多最新的国际要闻的一些观察跟解说。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都把侨委会的委员长徐嘉清他昨天请辞放在这个很显著的版面啊，头版头条的位置上。我们就来看看这相关的新闻。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指控侨委会前委员长徐嘉清他寄生侨委会，怎么回事呢？因为他在任职期间多次让儿子以摄影官的名义随行侨委会的活动，还让丈夫私用外馆的公务车。徐嘉清呢昨天哽咽表示说他自挺这个调查并且辞职。行政院随后也宣布阁揆卓荣泰已经免予准辞，将由侨委会的副委员长李延慧代理委员长一职。不过呢国民党内部却他的这个文传会的主委陈以信他却质疑说，卓荣泰前天还公开表示要静待调查结果，但徐嘉清昨天就火速请辞，究竟是调查突然有了重大的发现，还是赖清德总统担心这个争议会拖累民进党台北市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他的选情呢？那么要求徐嘉清下台。好，那么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他也表示说，法律没有下台的免责条款徐嘉清只是负基本的政治责任，希望降低选情的冲击。既然北检已经分案调查，那么检调不能够因为徐嘉清下台就让整起案件跟着政治结案。徐嘉清昨天呢举行记者会说，他自请行政跟司法调查，同时呢也请辞侨委会委员长。那么他数度哽咽地说，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无论是在国内或者是海外，始终是依法行政，戮力从公，他是问心无愧。但某些立委对他一再的造谣扭曲为了捍卫侨委会委员长的职位清誉和官箴，他决定自请相关的行政以及司法调查未来会全力配合，也会尊重最终的调查结果。那么当然徐嘉清他自己也说，他不会用职权为家人开缺，也不会用公款为家人做任何的事情，更不会要求侨委会服务他个人，反倒是希望不要让侨委会的人员过度的加班。那么当然这件事情所引发的一些政治观察还是有待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另外我们来看到是自由时报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这个校事会议。我们之前提到校园你们的校事会议对打击教师的这个执教的这个很多的信心，其实是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校事会议这个小案大办引发了反弹，教师团体要求要废除。那另外一方面，学生受教权跟申诉救济却也不能够打折，于是乎这是一个两难。那教育部昨天就提出了再改革版修正教师解聘跟成绩考核办法，来兼顾教师跟学生权益 为核心，那么让这个合理的管教在前端呢、可以直接结案，那么同时也保留到学生跟家长陈情救济的管道。这是我们看到校事会议的一个改革，有空的话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跟您来探讨这样的话题。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5，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要跟刘老师连线喽。
0: 老爸早啊。
7: 哎，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7: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7: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

0: 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0: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0: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0: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0: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07了。各位听众，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有请刘老师为我们来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哎，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首先我们把这个焦点啊看到在法国。哎，这个法国有很多学生走上了街头，这个人数非常非常可观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了什么要走上街头呢？
2: 因为最早的时候呢，那么是在9月21号。9月21号呢，就是一个巴黎附近的高中抗议啊。就他们那个教育高中生的这教育经费就是我觉得太少，然后学校师资不足，房舍老旧，课桌椅不够啊，常常有一个老师如果请假，那整个课就要停开啊，然后就学生觉得他们没有受到非常好的照顾，然后没有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最早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高中村出来，学校老师啊校长要个抗议，结果政府就补了这个一个老师过来哈、啊。但是这事情就触发了大家的感觉，因为这个不只是一个学校问题，大家普遍都是问题啊，所以这整个就慢慢发酵，雪球越滚越大啊。那么从一个示威结束了，然后慢慢的开始蔓延，几个礼拜两个礼拜下来，然后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在全国都开始大这个罢课啊，学生高中生走上街头啊，刚才上街头，然后大学生也进来声援，工会也进来声援，左派的政党，极左派的叫这个法国不屈党啊，不屈不挠的不屈党也出来抗议呢。那抗议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受教育的一个环境啊。那偏偏这时候呢，当然警方呢一开始也许没太注意这事情，然后抗议以后就开始镇压逮捕，所以本来和平的一个示威要越演越大啊，越来就开始通过到就超过6000人被捕啊。
1: 哇
2: 啊，那上个礼拜二的抗议的时候，政府是说有25万人上街头，那这学生呢就组织抗议的说有45万上街头啊，上街头多少就开始有受伤了，200多人是这个学生受伤啊，教职员也受伤，警察也好多好几百人受伤啊，那这事情就越来越大，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啊。不简单的，那现在就看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么多上街头？为什么资源不够呢？啊，那一种说法就是，现在倒算回去，2010年的时候呢，那出生率比较高，出生比较高。现在你看，16年以后，这人刚好进高中，啊，进高中，结果高中的这个资源不够，但是这是一个单方面。再放大来看呢，就是法国经济不好，赤字很多。所以法国本来以前我们看到法国的抗议啊，就是说，他是不是晚点退休啊？哈，砍这个退休金啊，或者什么，就群众走上街头抗议。本来我要退休，为什么要延2年退休呢？那政府说发不出各种的津贴啊，经济不好，然后这个。

0: 市值越来越大，占 GDP 的5%。但是裁减支出、削减支出，那当然一个就是削减到这个教育经费嘛，啊。那还有一种说法，川普也讲了，川普说，你看为什么这个经费不够呢？非法移民太多啊，你移民太多，移民太多，那其实你看学生的诉求抗议里面没有谈到移民的问题。啊，那极右派呢？出来也没有批评这个移民的问题，啊，那算在极左派的出来讲说，他说他极左派出来讲什么呢？政府说极左派出来散播一些谣言，第一个谣言就是警方用不成比例的暴力去镇压啊，第二个政府说第二谣言，他们说警方是种族主义者，啊。那种族主义者就是警方镇压的时候分他，就是你是就镇压那些不是白人啊，镇压的穆斯林啊，这就很有意思了。你对着来看，右派的没有说，哎呀，你看这个穆斯林太多或者非法移民太多，右派没有讲。但是左派的就是说，不是你这个是歧视这个穆斯林，不歧视这个种族，哎，那到底有没有种族的问题呢？啊，要不然怎么人忽然变多呢？啊，但是不管人有没有，学生有没有变多，然后资源不够分，不管有没有，但是重要就是资源不够，这是现实；经济发展不够，这是事实。啊，然后政府一开始忽略了这个星星之火，结果一下子整个烧起来。啊，那像这个呢，就会反映在这个因为法国明年4月要选举嘛，那所有的不满的什么，那左派为什么趁机去插旗啊，站在极左派？因为他们现在势头还不错。啊，那把握每一个议题，把它加以炒作，啊，所以这里面就从单纯的高中生的一个代课老师没有，教室破旧啊这样的抗议，然后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问题，
1: 那这个事情恐怕短时间要收尾，恐怕还不太可能，对不对，老师？
0: 所以现在教育部长就出来了，一则安抚学生啊，说你们这个要求啊是具有正当性的啊，但你们走向暴力就有点超过了啊，这正当性，然后要求这个责成这个相关官员呢，10月底以前你们要拿出计划，到底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啊，就大家给这么一点时间，现在是这个月底啊，就这个月底以前一定会有一个计划怎么解？那怎么解？当然你说多派多找老师。然后你再整个云经费，都起码，你我无法想象了。他们本来都是小班，现在忽然变多了以后，学生到教室发现没有课桌椅，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他们说课桌椅不够，难道挤吗？那现在可能这如果短期内先拨些经费，找些导师啊，课桌椅啊，但是大的问题，教育经费普遍不足或经济不好，这个就需要长时间来解决了。
1: 好，除了法国的情势之外，老师，我们另外再来看到这个，也真的是让人觉得很紧张啊。这个杜拜航空，发生了这个劫机案，这是怎么回事？杜拜航空的这个劫机案有没有危及到一些什么样的安全问题呢？
0: 其实你看，他这个劫机案发生在上礼拜三呢。你看这个劫机案呢，你说那个阿曼吉的副驾驶，这个哈马米在这个驾驶舱里面拿斧头攻击印度籍的正驾驶啊，这只有在电影里面有看过这种情节啊。你可以看的那个，你可以想见那个飞机整个在高空中怎么样剧烈的震荡，对吧？然后这个副驾正驾驶受伤了，还在想办法极力把驾驶舱的门打开，然后以色列很多机组人员冲进去制服了这个副驾驶的飞机迫降在沙特阿拉伯啊，那还好飞机上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嘛，174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哈，那么就没就还好没有死伤。但是他本来如果你没有制服的话，这飞机是要直攻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啊，他是恐攻的机场，所以最主要就是你说你第一个大家问的问题就是阿曼吉的这个他为什么那么激进啊？他从来就他就非常激进，他以前是反犹太、反女性、反西方，本来就是激进。以前在阿曼航空啊，就因为这是太具有危险性了，所以阿曼不让他飞。那于是第二个问题就讲了，那不让他飞，那别家公司他怎么进得去的呢？理论上应该要通报啊，这里一定有漏洞啊。他的安曼航空没有去了，他去摩洛哥，摩洛哥航空飞了以后，现在又飞到这个杜拜，杜拜从杜拜飞到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线是很敏感的航线，所以这中间一定是飞行员的，就驾驶员都要经过身家调查、安全调查。

0: 常健康检查，定期的时候没问题才让你飞这个航线呢？啊，那你为什么会混进来的呢？这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敏感的航线让这么激进的人来飞？啊，所以这里面就一定还会再调查嘛？啊，但是这是他们已经把它定位为这虽然是一个人的行为，但是这是恐怖攻击，没有错。啊，所以这是大家都提高警觉了。
1: 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可是，老师，我想请教您，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相关的航空公司当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了。那可是会不会对其他的航空业也造成了一些紧张？造成变成要去调查每一个这个机师，或者是甚至于我们把它扩大来看，万一机组员也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会不会有这样的
0: 对呀、
1: 寒蝉
0: 啊，它
1: 效应？
0: 这个航线呢，因为我想它本来的这个飞以色列这个航线，就是跟一般航线不一样，然后它的上面的人的安全的要求啊，健康的要求就更高。我想现在这一次呢，他们应该会回头去想，到底哪一个漏洞没有补到。啊，那坦白讲，一开始安曼航空你没有通报到其他航空公司，这就是一个缺失嘛。那加强怎么通报系统，这个安全网出了破了洞，我想这个加强会，这个会比较重要。
1: 是的，好，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41。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请老师在礼拜四啊为我们来解析重要的外电新闻。刚刚节目的一开始，老师为我们看一看这个目前越演越烈的法国的学生他走上街头去抗议这些事件，还有呢就是杜拜航空的劫机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选举的话题。好，说我们把焦点移到巴西啊，巴西最近进行这个总统大选，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1: 对，巴西是礼拜天的时候呢，10月4日是第一轮的总统的这个大选的投票。投票呢，但没有人过半了哈。没有人过半，那么就程序上就是三个礼拜以后，10月25日会第二轮啊。但是问题是，这个选举呢非常具有戏剧性啊。戏剧性，第一个是最后这是领先的两个，一个是现任总统鲁拉啊，鲁拉呀，大家如果不熟的话，鲁拉的现任总统他年纪也大，80几岁了啊。他以前做过两任总统，
0: 是
1: 做两任总统，后来交班下去，发现后续的他们这个工人党的，他们这个左派的政党的这总统呢，都没办法继承他的职业啊，所以他后来又出来选。又出来选已经年纪很大了嘛，两任做完了，中间隔了几任又出来选，又出来选，选上了，已经80岁了。80岁这任完了以后，他又要再选连任，是吧？年纪很大，他是基本上他是巴西呢是跟美国呛的，跟美国呛声的，因为他是左派嘛，他跟美国去呛声的。然后他主张是经济的这个民粹主义哈，当然也这个社会的自由主义。但是跟他对手是谁呢？对手是 Bolsonaro。 Bolsonaro 是谁呢？就是鲁拉之前的那个总统叫波索纳罗。波索纳罗呢，他被号称叫做美国川普
0: 啊，
1: 对，巴西川普，叫做巴西川普。巴西川普呢，然后他就也是极右派啊。那他一样的，这个上次跟鲁拉选举的时候呢，选输了。那你说川普在美国这边选输了呢，就很多群众以他之名啊，或者他的怎么样感召一些人上街头抗议，或是就占了参议院啊、众议院啊。那巴西这边一样啊，也街头抗议，街头抗议，后来这个波索纳罗呢，结果还就被抓了，就是你鼓动人家抗议嘛，你这是叛国嘛，抓了，结果被判了27年，而且呢，所以这次选总统是他儿子。他儿子参议员波索纳罗出来要替父亲报仇，对吧？王子复仇记一样，要帮报仇。报仇呢，他说他如果我当选的话，我特赦我爹啊。那么以前然后以前的这个调查的这个部分重新调查，因为这时候又爆刚好爆发一个事情。

0: 人就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呢，有这个贪渎的现象被爆出来。但是贪渎现在那跟这个鲁拉他们这个政党呢也有关系，也有关系，所以造成你看法官本身就不公正嘛，法官也贪腐嘛，那所以我整顿法官啊，尤其是判我爹的那些法官啊，那这个右派出来，那他跟美国改善关系要因为要加强国家的安全啊，那所以他是右派，他讲的安全，那么鲁拉是左派，那么这两个在竞争，本来在选前的时候呢，都觉得鲁拉应该会险胜。结果没想到投完之后，博索纳罗赢了2趴，赢了2趴，他48%，赢了2趴，赢了2趴，那就要去人家那些巴西的很多政治学者说，就要研究一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怎么发生这种事呢？就拉丁美洲整个向右转。那更重要的是，博索纳罗不是一个人出来，他们的大选，他家族另外还有三个人出来，三个出来在选众议院、选参议院都表现得不错。就是把整个氛围是向右转的，这是这么看。那更有意思的是，你看他这个25号要选第二轮，对不对？所以正常状况，那这中间的3个礼拜的时间，大家就拼命拉票啊。你们是其他的候选人的票，你们当不上，你们就是选吧，你们就开始转投第一的或选第二的哈。那么理论上这样，各国都这样的。可是问题是，巴西有个特色就是，就没投票的人很多，第一轮没投的人很多。他们投票虽然是规定一定要投票，你不投票罚钱，但是只罚一点点的钱，很多人就观望，就不投，不投，结果不投又占多少呢？21%，选民的21%，3300万人没投票，所以你现在就在第二轮的时候就赶快去拉这些没投票的人，你支持我啊。所以你看这3个礼拜这拉票的中间换这个条件交易的事情一定非常多。那这个以后呢？当然还看这3个礼拜之内，川普会有什么动作？川普以前就告诉巴西说，那个前任的老博索纳罗总统，你们不能把他判刑啊！他是不说他是爱国的，你们判刑的话，我可能拿关税来对付巴西。那巴西更不理他，还是把他判刑。那现在小博索纳罗又出来了，那你川普在这3个礼拜之内会不会又讲什么话？那到底是帮忙呢，还是帮倒忙呢？那影响那就看3个礼拜后巴西的这个民意啊，怎么是不是反映出来拉丁美洲整个向右转的这个大的趋势？
1: 好，这个真的向左向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啊。除了巴西之外，西班牙，哎，好像也宣布要提前大选。老师，请教您，那西班牙原本该什么时候选？为什么会提前来举行选举呢？
0: 对，西班牙呢，如果没有提前的话，是明年夏天要选举。那选举，那这个西班牙这国王啊，我们应该叫首相，首相桑杰士。桑杰士呢，他是少数政府社会党的左派，这也是呛这个川普的他是对移民比较宽容，然后也反对这个美国打这个伊朗啊。但是这个问题，那他为什么会提前大选呢？因为是发生个事情。那9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个87岁的老太太呢，她因为就是被迫搬离她位于马德里居住长达70年的公寓，这个公寓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公寓被这个一些基金呢，就是什么叫秃鹰基金呢，就是什么掠夺，就是抢食的，被这基金呢购买了。那这私募基金购买这个公寓以后呢，就涨房租，涨230%。涨了230%，那老太太她怎么付得起呢？老太太87岁了，就跟去找房子，找房子。这新闻曝光出来呢，很多人就开始抗议了。对呀，我们也是没有房子啊，这住房问题严重啊。所以住房问题这一下子整个起来，几十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当然有住房问题，有贪腐问题，有反移民的问题，拳脚一下整个起来。那整个起来呢，那政府马上就讲了，那好，那我们赶快修改一下法律哈，修改法律就是2030年以前不准强迫这些弱势者搬家，这是生法令嘛，就是2028年你租约到期可以延长2年哈，不准他们搬家。然后第二呢，就是限制这些秃鹰基金购买民用的住宅啊。然后第三呢，就是有很多这个观光客会非法移民来嘛，那你们房东就把它租给他们这些观光客，那么也许交更多的房租。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要缴更多的税啊，用这种方法。结果就是你不租给自己人，你租给外人，租给外人你要缴税缴更多。结果呢，这个右派的政党说你这治标不治本嘛，这什么改革嘛，你要整个供需问题改革。

0: 革，不是行政管理的改革，你没有抓到重点啊！加上非法移民的多，然后这一下子群众走上街头，就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啊，最新的新闻就昨天呢、那个87岁老太太死了啊，
1: 哎
0: 往
1: 呀！
0: 生了，在医院里面就病死了。病死了以后，那他们讲说，最后留下这个预言，就说 fight 继续打，继续抗争。你那个引火线是老太太，这老太太最近居然去世了，那病死在医院里面。那你说这个抗议怎么哇？这群众抗议呢？结果政府招架不了啊！政府说，哎呦，我知道我们也犯了些错误，那怎么办呢？好吧，那解散吧，我们再选吧，好吧？那你们看看，你们支持我还是怎么样？所以政府已经无计可施了，所以。解散，就11月29号提前大选，那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选呢，那一定这个左派就很难再继续执政了。那如果右派如果过半的话，那右派的右派的人民党啊，整个起来，社会党就下去了。那么整个的这个西班牙可能又是向右转
1: 那
0: 了，所以对反对川普的人一个个都落马了，这个川普又很得意了，对不对？
1: 那这个西班牙向右转，那整个欧洲来看，到底这个左边比较大还是右边比较大呢？
0: 是因为现在很多移民问题，所以你看很多是右派起来。你看像德国的另类选择党，不是现在地方选举起来也选得不错，他就是
1: 对。
0: 极右派啊，极右派。所以这极右派的这个整个对各国的极右派的势力都会影响。而这个就是明年一个选举出来，一个选举出来。所以今年底开始到明年，那这些选举会影响到欧洲整个政治氛围。
1: 好，这个极左至极右这两派的这个势力的消长，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为您连线专访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分享了四个重要的新闻，一个是杜拜航空的这个劫机案，还有法国的学生走上街头，另外巴西的大选的结果，还有呢就是目前我们看到西班牙也要宣布提前大选，这些都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啊！我们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好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新闻呐、今天财经专业报纸《经济日报》跟《工商时报》上面提到，通通都是9月的通膨率啊，2.73%，这已经是31个月以来的新高了。那么这是连续5个月都超过了警戒值，什么原因呢？最主要是因为菜价大涨。坦白讲，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因为呢，假定因为风灾雨水的关系，让这个青菜的价格上涨，那过了这个复耕期之后啊，这个菜通已经可以上市了，于是乎可能菜价就会平抑，所以这算是一个短期的因素。但是为什么会连续5个月都超过了警戒值？恐怕是因为其他的物价也蠢蠢欲动，当然，这个物价上涨会引发很多很多的一些抱怨也好，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观察。那么，特别是呢，11月要选举啊，这个我们还有9合1的选举，会不会让这个物价的问题在这个选战当中发酵？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意思啊的一个议题啊。我们欢迎大家一起上到央广的官网来，跟我们一起来关切这些议题。如果有相关的新闻，您就可以浏览得到了。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啊，您的收听，咱们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

最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可以从一个地方、一段记忆，甚至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开始。诗人黄木泽的第二本诗集《赎真》，把地方记忆、长照议题、自然观察与社会现象交织成一幅当代台湾的生活图像，从社工工作的现场到诗句里对土地与生命的凝视。诗人黄木泽也让我们看见，诗不只是文字，更可以理解这个社会，也重视理解自己的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木泽的诗，听他分享诗作与现实之间那些特殊而深刻的连结。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帆，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邀访到这位诗人呢，叫做黄木泽。
2: 木泽你好。
3: 哎，你好，红红老师好，徐帆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来。
2: 因为今天请木泽带来他的第二本诗集，大概就一年前出版的《赎真》。这本诗集很有意思，因为他是用一个人名来当作书名嘛。
0: 对，
2: 发现说木泽本身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社会历练哈。现在是在 NGO 工作嘛，那是不是可以请木泽可以先谈谈你自己写诗读诗的这样的一个经过。
3: 其实自己在接触新诗创作这件事情，会自然的就是把自己工作的所见啊或是一些经历融到自己的写作或作品里面。所以包含赎真这样作品的出版，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其实是可能是自己的工作经验或自己的所见所有一些关怀面的或是一些议题面的，也希望这样有点是柔杂在里面放进自己的创作中。
2: 那你在读诗的时候，你是从什么样的脉络去阅读吸引你开始写作，还是说纯粹是由于你的工作经验生活经验激发你想要写作？
3: 如果是写作的起源的话，可以说是自己的生活节奏啦。其实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有接触写作，那个时候其实不是新诗，是散文，然后其实是散文这样写写一写，其实跟那个时候遇到了替代役，消防替代役，替代役的性质是比如说我们亮个钟，那你可能就要赶快出勤赶快回来，那个节奏想说散文变成断断续续的
2: 散文就想说被打断了
3: 那我就写诗好了，这样子很快有某种灵光一闪，或是某种那一个情境限缩在那个空间或时间，把它保留下来。写着写着觉得这样的节奏很适合自己，可能是一种很喜欢的风格，就默默的就写到现在了。
0: 对，你的替代为什么选择消防啊？
3: 就是可能跟我自己的兴趣有关，想说替代他其实可以选择不同的役别这样，然后想说那我应该要选个可以有很多可以接触面啊，或是增进我经验广度的方向，所以那时候就选择替代役，可能不是公认或是社会上觉得很适合很凉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2: 对，但显然不是一个文青的选择。
0: 对，没错。
2: 其实那个我们就看到说木泽他的写作的确是他刚自己有讲，就是跟一些社会议题相关，像2022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就叫做我们的姓氏叫社会，然后这第二本赎真嘛。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在文坛文学这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经营啊，我发现你当过野江花的版主，你也当过游客文学杂志的版主，就是你其实在社群里面应该还是蛮活跃的。
3: 对，就是因为也是透过相关诗社的老师，就是其实也是老师喜汉老师啦，那野江花还有前社长或是现在的曼书，其实都有很多的照顾，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互动啦，也是透过老师们的眼睛在学习说那怎么去写作，怎么去欣赏诗这件事情。
2: 那是不是就请你跟我们分享你这本诗集赎真？
0: 对啊，
2: 可不可以先谈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诗集？
0: 对，为什么好感觉像这个人名的书呢？
3: 这一本其实它的赎真就是我母亲的名字，后续我们有机会可以谈到，就是它其实会跟比如说我对一个短则家人，长则就是整个社会这样的群体吗，或者是人这件事情也好，就会有很多想法，所以它里面其实有大概分个三集这样子。第一集可能是比较地景的，地景，因为地景写作，因为老实讲它其实有一点地方文学奖的影子，但是它也会有我对于在地的人文关怀或是在地的历史，你看一个地方的地景之后，你很自然会把这样的人文性的东西把它包含在一起。那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可能我书写一个很想要经营的地方，当然也有对于特定的行业产业指标，那可能在我的第二集的部分，那第二集它就有很多人上面的个人的或是产业特性的这样描写，我希望也可以把它保留下来。第三集其实是也想讲人，也想讲人文或自己的关怀，但希望能够包成一个讲述一种兽或是物种的概念，所以它里面可能会提到都是特定的动物、特定的物件或者特定的一个不像人形体的东西，句句不会提到人这件事情，但句句会回到人性，大概是这样的三个篇章。
2: 虽然是分为三个篇章，但我觉得你写作的特性有意义观之哦。比如说在第二集写人的这里面就有名为小琉球的人，然后也有写永靖，就是写这么一些，就是这些地景好，还有公馆啊马哈，这些地方好像其实也跟你的人息息相关。我觉得你关注的应该是一个整体环境中的人，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个人如何在环境中生存下来。
0: 他 写诗的范围蛮广的，他还有写儿童诗哎哦、
2: 嗯，
0: 哇，真的是很厉害哦。
2: 对呀、啊，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淑珍里面的作品好吗？
3: 好，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首，
2: 嗯，
3: 就是《社工的长照据点笔记》一，宁静竹科的青春驻延长，岁月的豁达也成为一种时间的制程。磨光脾气，你的头顶甚至口腔里一颗颗的粗话，大量的童心与灿笑，老顽童啊，正在生产春天。一批旧型号晶片传送入提示人老师的长者瑜伽课，无需计较几位元的速率或关节的良率，他们缓缓伸展耐心，让工程师的身子前倾，完成一世代辛勤的竹北市。二，皮雕运命制造所，摊平竹东的地表，一张强韧充满生机的脸谱，凿锤传来雷声，言语间闪现其老智慧的光，注视手环皮饰，文化也凝视自己生命被击打的历程，挤压敲击延展剪裁，皮料反复被搓揉成一位和蔼的老者，他完成了课程，完成了血压量测，疫苗注射，拿起塑胶红椅，傍晚做成一尊佛。三，港福宫的解谜屋，靠近渔港的 C 据点，究竟在寒冷的左脸颊或东侧，号志没有感应，机车已循着季节摇晃，催促秋冬颤动。社区飘扬的风景，那是米粉还是港北的法丝？海堤没有答复，只让船只拉引海潮，掀翻菜篮与安全帽的青色。哎，阿妈，你的家族姓氏是靠山还是近海？他尚未开口，风沿着土地婆的传说把西滨路吼了回来。
2: 这三首诗写的都是新竹嘛？
3: 对，其实是新竹的 C 据点，现在我们讲的长照据点。
2: 所以是跟你自己的在那边的工作经验有关吗？
3: 对，其实在那边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有一个缘分在新竹市。那我那个时候发现很简单，就是一个小小的类似类社工的人，然后拿着某一套课程啊，或是某一个活动，那去寻访各个新竹市的据点。其实这个据点如果说长照 C 据点，它其实是想说各个乡镇啊，每一个地区最好都设有一个据点，可以广布，长者可以参与。但是因为上述这样的特性，它每一个据点它就会很反映在地社区的特色啊，文化啊，或是甚至是组成的长者长辈的组成背景都会完全不一样。
2: 对啊，我就看到这种长者的瑜伽课或者是这种皮雕制造所、但这个港福宫的解谜屋是怎么回事？
3: 这个其实有点是希望，因为它其实在比起新竹市的其他据点，它多了一点点那种神秘的感觉，有在地感觉，它可能跟在地的宫庙啊或文化协会社区协会绑在一起，那其实是那种关系是蛮交织的，所以去敲敲门或是去拜访或是跟这个据点合作，说好像也一步一步一步慢慢看到在地的协会里面的网络啊，或是里面的自然风景的特色，或是他们的社区产业，甚至是因为他们靠海，那可能就是对新竹也不熟，但是因为透过这样的参与，好像就离那边的季节啊或是那边的地景会更近一点，有点一步一步解谜的感觉。
0: 那你在写这些诗的时候，你是去拜访了之后就马上写下来，还是这些的片段在你脑子里面你回

0: 去后才完成的呢？
1: 其实在当下或是在刚接触啊有情绪或经验的时候、老实讲自己是很难写诗的，要写好像说的很奇怪也写不好，就是需要拉开一点距离，或是那距离那个经验有一点时间沉淀之后再回看，或是有点反刍的时候，好像才能够比较自然而然的这样创作。所以的确他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检视这样一个算是有点阴错阳差这样的一年多的新竹的旅行或是新竹的经验之后、然后才慢慢产制出来。
0: 我觉得诗人好厉害、都还记得
2: 这几首诗就有点像是纪录片，就把这个地方的情景状态记录下来。
0: 对，
2: 但是因为纪录片你必须当下拍摄嘛，
0: 没错、
2: 诗可以经由反刍，就这一年过后，再把诗写出来，这样我觉得这是写作的一种优势吧。
0: 很厉害，要是我就忘了。
2: 对啊，
0: 对。那第二首《赎真》，那么请牧泽来朗读一下。
1: 接下来朗读第二首《赎真》。好巧，这是最不妙、最没有诗意的开头。我也认识赎真，赎真是小学同学。是果菜市场右侧数来第二摊的老板娘，俗称可以是家管，可以当扛棒，可以在时空中相互重叠身影，可以遗忘，可以被其他俗真拾起与召唤。顾法得正，我生命中的俗真是不是你口中的俗真？你熟识的俗真会不会挤入一团手足，差点成为邻家的童养媳？国中稚嫩的脚步是否一样会揣摩公车，踏着桥头漫长的风景回家？青春不能重考，正如姓名与准考证无法被记忆涂改。现在淑珍更乐意分享自己是五月出生的水瓶座，只因南部习惯让冬天的寒冷晚报户口。踏出辅大的院馆，好巧，日文系应届也有一位叫淑珍，青涩的书信与盼待。他说当初是老爸的文笔，还有海。老爸有开淑珍的70年代玩笑吗？我问。答案藏入大安森林公园的违建群，被岁月无声迁移。你认识的淑珍会不会以猫作为梳洗早晨的开头，以晚安歌扎成夜的马尾，拆解淑珍的白日来计算，会有烹调、健走、爱、碎碎念的因素。他喜欢一盒小美、两只冰棒棍的夏日习题。我认识的淑珍眼镜被雾气切得很薄很薄，仿佛两地的视讯镜头相隔一层模糊的窗口。一米五小小的缎带尺窝在沙发，我瞪是四居的语调与五官，阅读基因的解析度，我重新认识我。淑珍终于辨识了淑珍。

0: 好有意思哦。
1: 对呀、啊，这首诗就是把这个蔡奇阿苗哈，这个淑珍、嗯，对，拿来当做一个引子哈。但是就看到说，哎、嗯，其实你虽然写的是你的母亲嘛哈，这位淑珍，但是其实里面也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淑珍，
0: 没错，
1: 就一整代台湾女子的命运被你写在这首诗里头，
0: 真的。
1: 而且里面也很抒情，我很喜欢你写说她以猫作为梳洗早晨的开头，以晚安歌扎成夜的马尾。虽然是一个纪实的一首纪实诗，但里面充满了诗人的感情跟诠释，而且她还很喜欢吃冰淇淋。
0: 那为什么你会写说我认识的淑珍眼睛被雾气切得很薄呢？
2: 这一个其实一块是它也会有一点视讯感嘛，然后视讯就是因为我在台北、所以跟南部的家人的时候视讯镜头就会有一个这个薄的感觉。那其实第二件事情再说，刚好就是眼睛这件事情，大家眼睛保养蛮重要的。我的母亲其实就是有白内障，所以他就会分享说啊，那他白内障的时候可能在前面他会有一点点雾的感觉，或是有一点点那个体感、那体感很幽微，但是就是希望能够说跟这个视讯镜头这个雾的这个感觉有点绑在一起、但又不用特别说明说破，所以把它放在这边。
0: 你有没有拿给你妈妈看？
2: 有，一定第一时间有拿给对对对，他在意的跟大家在意不太一样，他在意说白日计算里面竟然有碎碎念这件事情这样果然是母亲，这样就会忍不住念一下这样。好，这下可好，这样子。
1: 但在碎碎念之前有爱呀、
2: 对，有
1: 这是最重要的，
2: 这蛮特别。当然也很认真的就说很适合，因为他其实就是我母亲的一生啊，就是童养媳或晚报户口或是这一些经历，其实他都是某个世代或是在当下那个时代的女性可能会因为种种资源条件经济他就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就说那很适合放在告别式的时候的墓志铭。我说你在说什么

0: 旋开氧气瓶，双手轻轻吹动生命的起灭，仪器播报沿路回溯诞生的历程。在救护车厢内，在人间世之外，一小段他说的肉躯是易燃物，逼迫着神事，心电图随唱诵声起落。鸣笛声后座尾随一台两轮机车，一件黑色短袖，如蜜蜂等待花开，紧依着生也迎接死，是生命礼仪，公司行规，是因果相互追逐玩耍。学长说，他熟练在厚厚的纱布巾上开出一朵鲜花。学长不再说了，他身体很躺，恰是一位熟睡的安妮。你挤出空气，原来一用手套与生活如此贴合。尝试按压冷笑话，手轻轻画起圆。塔楼与里厅外，行往火化场的路途，你瞧见一只雄蜂笨拙降落，唠叨的兰花。
1: 所以这是一首跟生死相关的诗啊。
0: 对，它跟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在消防替代役时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消防役的学长。
1: 所以你因为学长而写了这首诗，中间关于这个救护车里面这个事件本身，是你是把它当成是因为真的有了这个事件，然后吸引你开始写这首诗，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意象、一个比喻？
0: 我觉得两者可能都会有，就是它是真的，现在可能不太常见，但那是在更久之前的南部的一个景象啊。就是说救护车我们正在急救的同时，其实因为在救护的时候你可能会接触到比较急性，或是我们俗称欧卡，就是那个到院前停止呼吸心跳的这一个人，这某种程度说救护车是有点是抢救生命或是生的环节，但其实在这个生命礼仪公司的环节是他可能是潜在可以接触或是第一时间可以抢先的，对，在他们行规里面好像有约定俗成，不知道是先接触到还是先，反正就是有那个抢先的性质，所以救护车可能在旁边跑很急性的病患啊，或是个案，那后面其实会有所谓这样的，我们南部的学长俗称小蜜蜂这样的状态，所以替代役的视角刚好是从后车厢救护车后车厢看出去，看到后面就是，其实我对我来说就是代表，对对对，就代表死亡的东西，
2: 紧追不舍，
0: 对，就那个就是一种意象或是一个有点震撼的生命经验。
1: 哦，所以你说后面这个两轮机车如蜜蜂等待花开，就是这样的情景。
0: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境。
3: 我们都不晓得。
1: 对呀、啊，这简直像一篇小说哈、哦。
3: 就谁先抢到谁先赢的概念，就对。
1: 对，
0: 有点这个性质。
3: 你看了这样的时候，因为自己本身也在那个救护车上面，之后呢，你自己本身回到家里面来，你就思索，就写了这一首《学长说》。
0: 这其实相隔了很久。如果说那个要保持一段距离，在处理这一段经验的话，我觉得这样越强烈，尤其是其实这个故事的主角学长某种程度上他最后其实是先离开人世，先过世了，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要这样处理我觉得需要花更长时间才能写，所以我记得这应该是可能两三年前，距离那一段经验已经很久了，这样回想的时候会觉得，诶，这个学长其实他虽然写是学长，但他可能也是某个景，某个那个时候的产业别，某个工作者，现在有相关的连续剧啊或是相关意思，大家好像也可以比较理解消防产业的那个艰辛这样子，所以就有点也是写这样工作者他背后可能带出来的思维或是这样的故事。
3: 那你最后一句那个唠叨的兰花有特别的一些的意思吗？
0: 那个其实是就是有点虚虚实实的结合啦，一块是有点想要呼应前面，这个蜜蜂我们俗称小蜜蜂追在后面，那第二件事其实就是那真实我看到的景象是参与这样的告别式的时候，外面它的景象就是刚好那时候哇花正盛开，不是小蜜蜂是雄蜂笨笨的这样子，就是雄蜂都肥肥大大笨笨的，然后就好像有点笨拙的降落在那个兰花，就觉得那这个追着或是降落这个意象，想说那合在一起把它书写进来，
3: 蛮感伤的哈。
1: 对，
3: 好，那另外一则呢是一则坠落的意识，
0: 今天发现都跳到蛮感伤的那个，对不对？不过就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啦，
1: 是好啊，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
3: 好，
0: 一则坠落的意识，坚持吞食更多字句，无论匿名留言或善笑，他一并塞入自己逐渐鼓胀的腹腔，啃食过多新姓名体，把荧幕画面揉成发酸的肉丸子，混着网络流量缓缓咽下。原有的五官与四肢已严重发胖变形， 仿佛在一句话的锐利语。

0: 语气，便刺破一句膨胀身躯。此刻他却觉得全身轻飘飘的，宛如一颗皮球在尘世间跳跃碰撞坠落。日子没有明显的重量或真实，不会过胖，也不会超标，透明的肉躯为你来太多的注目，时间正在兀自前进。蹦蹦，一颗小小的自转体坠毁在二楼遮阳罩，发出沉重闷响。乡民纷纷自公寓阳台探出头，往下瞧见一滩泄气的球体。于路面发布最后一则讯息，记者如蚁群般围绕现场觅食，肢解破碎的往事，及至于慵懒地游过都市傍晚。
1: 哇，真的是一个坠楼的故事啊！
2: 嗯，为什么会写这首呢？
0: 其实这个也是难免就是会书写跟自身经历有相关了、啊嗯。虽然都在台北，但好像没有半个跟发生在北部、哦、这也是南部的故事啊。这南部老家就是难免大楼偶有会传出这样坠楼的住户、哦。那刚好那个时候回南部，我就是眼睁睁看诶这个南部的这个住户群体怎么去讨论啊，怎么去消化这件事情。诶，从一开始坠落者是谁，那坠落这个人的背景，诶，他可能受到了生前什么样的特定的压力、嗯、然后到最后他这样子选择了这条路，那大家是怎么消化，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嗯、然后到船过水无痕就好像、欸、消解掉了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好像、欸、也没有人去探讨或是在思考背后的事情，就这样过了这样子。所以从有到无，从无到有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把它书写进来、嗯、
1: 但我看你前面写到说原有的五官四肢已严重发胖变形、哦嗯、我还以为是头水的，所以它会肿胀、嗯，但是对啊，
0: 肿胀发胖感这样子，可能也跟比如说他的身材或是某种程度上被攻击的这个行为、嗯、
1: 被嘲笑，
0: 对对对、嗯、
2: 所以呢你自己本身在当替代役的时候应该也看过很多的，你替代役是当一年还是？
0: 但替代役只有一年，
2: 就一年，所以在一年的当中其实也有碰到很多的类似的事情。在淑珍这本书里面呢，也会把你在替代役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也会放在里头吗？
0: 会，也会、嗯、比如说学长说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嗯、那当然有一些他可能是讲像其实我就是也没有直接书写这件事情啦、啊、不过也有大家比较像是里面很多就是爷孙或爷爷或是长者的一个心情，那其实替代役它是可以辅助 CPR 的，就是它是可以辅助你接触的时候，我原本想说那就像是一个治疗行为嘛，或是一个急救行为、嗯、但是你既然跟这个老者不论是男生或是女生这个长辈接触的时候，你就可以更细微感受到比如说他的骨头的疏松程度，嗯，他的身躯那个身形，当然急救是一件事，但你好像透过那很慌张好像也不知道在干嘛，那短短的那几秒或者几分钟，你就好像诶可以大概知道这个长辈的生理状况，或者是老师讲说他其实在一个生死交界的状态吗，或是这个躯体他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对于某些特定的这样的老者或是这样耆老或是这样长辈的这个故事，难免会有这样的投射，或是会诶好像尝试会放在淑珍这样的作品里面，有点幻化那里面，那可能有不同的形象或是有不同的生命经验、
2: 嗯、那你之后会不会以你现在的工作是 NGO 的工作的这种组织的工作会写一本诗集呢或是散文呢？
0: 这个是我也觉得很吊诡的地方，就是我想写但半首都挤不出来，是这也是我很苦恼的地方，对对，就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吧，或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社福的团体在里面工作、嗯、那可能真的是需要诶有一个转换，或是再次远离这个比如说这个生障场域之后、嗯、然后才可以有一些没有，所以我也很苦恼这件事情，就是要挤也挤不出来、嗯、就是需要一点时间酝酿。比如说我下一个目前在写作主题其实是社宅，那社宅跟自己居住的环境有关、哦、那个好像就很自然，然后也比较有一点空间可以思考，但社服这件事情好像就我也还在苦恼这件事情。
1: 淑珍这诗集里面也有一首是社之工嘛，也是在写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身份哦。 其实社工应该说是社会的最前线，都在处理一些最困难的，跟需要帮助在资源上面有所匮乏的人。
2: 对，
1: 所以的确是应该每天都会经历很多的惊涛骇浪，很多的故事，那也的确需要更强大的胃纳跟时间去消化。
2: 没错没错，
0: 对，我是也是。

0: 这样很认同老师的想法，
1: 就非常期待你未来的写作。
2: 是，没错，
0: 谢谢，
2: 没错。好，所以呢，时间过得好快哦，30分钟时间快到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诗人黄慕泽与我们分享他最近所出版的第二本诗集《淑贞》，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感谢虹虹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黄木泽与我们分享他如何写诗以及他的新诗诗作，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胡忠胡忠兄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专研战后台湾政治史，尤其是两蒋威权统治为核心，目前在政大开设战后台湾政治史专题。那我们上个星期就邀请他来谈从1986到2026的今天，刚好是40年然后每十年作为一个阶段来谈民进党的一个变化。那当然也不只是谈这40年，还谈到说过去从1950年开始的那种地方自治选举